哎，兄弟朋友大家好，大家好，早，我是阿君，欢迎收听咱拜一到拜六下早八点进到十点，在咱咪咪笑广播网太阳连线节目，大家来一回。

0: 好，来，这么转播有点难得力的林国晶，得力的雪梨万寿良，肝油啊，维他干，胃腹部功课有几何？一孔八孔，七孔空八。今天胃腹部功课有几何？一孔孔，三孔孔三。QMB 活力民宿，活力民宿，老的老健喝酱子料理都比联合赞助提供哟。
1: 本节目由得力生医独家赞助播出，健康有得力，人生更亮丽。得力生医关心您。
0: 好，来得力生医关心您，安尼咱要来讲到这健康的话题吼，就是讲咱厝内啊，有一寡这個老人家啦去病院，也客顿也是准备食，吼，咱是说的，上好是要较注意一下就对了吼。好啦，啊，若是讲是说的要伫身躯边是要安那注意吼。啊，咱买当甲亲朋好友问一下，厝边头尾问一下，真正国库高无朋友吗？未吧吼。好，所以今天要讲这个话题吼，就是讲有一个天平阿伯。而、这个天兵阿伯的没出来，伊就从啊去这个屏东基督教医院给医生看，啊，所以医生甲伊看看了后，好你家在检查出来的结果是痔疮，唔是迄个惊死人的恶性肿瘤。啊，所以讲阿伯伊这痔疮敢那蛮严重的啦，已经是有出血的情形的对啦吼。所以伫个长辈圈内底啦，这算是咱家属上看到一挂老毛病啦。啊，痔疮也咪什么大毛病啦，吼啊，所以讲处理起来是袂介复杂的对啦吼。只要那毋是歹物啦，那滴无论是滴外滴内滴啦。哦，那是歹命啦，无论你是内地啊外地，伫咱即卖医疗技术来讲，这是拢算上界简单的毛病啦，一点都不麻烦。啊，即卖吼麻烦伫对恁敢知？好，来即卖主治医师叫做林群峰医师，看看了后，吼、哦，医生到底毋是用一个电脑吗？好、哦，阿、就开始诶，滴拍拍，总啊，甲开一礼拜诶痔疮筛剂，他卡称诶啦，啊交代阿伯吼，等于得好啊使用啦吼，得开啊好伊，阿伯你再开等于阿了，即个小连线甲他切迄个小连线吼，甲伊。跟他是也无交代过用台，还是阿伯看无听无清楚啦。因为阿姐，你得要开灯，阿你得先来刷个用七天吼，阿一礼拜了，哎嘞，你看去灯来看这个报告就对了哈，就是咱讲叫做回诊啦哈。阿即马台湾的老人家看医生的一个习惯，有第二年通常阿伯详细个看顶面迄个小字说明的，对，那种说明嘛。好，开灯了后，阿伯呢，就足欢喜的，想讲啊，医生开这个药啊，吼，我痔疮食几，迄落药啊食几工啊，就好就对了吼。啊，真骨来食，一礼拜过了后，阿伯准时啊，等于回诊。那林医师的在问阿伯问诊的时阵，吼，在咧拍电脑，啊，就足欢喜的，跟阿伯问讲，阿伯啊，啊，顶间开好你迄个筛剂吼，啊，你等于睇了后，有感觉较好无？这阿伯听一个。把头割干，什么赛季啊？医生啊，你在讲什么赛季啊？哦，就阿伯问安尼的时阵哦，一个林医师就我惊一条，你知影无？哈，啊，想讲，伊阵心肝头切一个，伊是想讲，根本是我迄天看镜看甲头昏昏脑顿顿，哦，手滑漏开了什么药安尼就对啦，啊，是我开唔到药啊？啊，是药局那边，伊个药发唔对去，好，关键的得调进一摆个门诊记录，仔细确认看伊个一开个这药单，啊，那一看看，我都要开唔对伊呀，好，啊，当我直接伫网络上搜寻，伊开好伊这一款赛季的图片吼，当我给阿伯看，我阿伯你看清楚，顶届我开好你这个物件。你的药包内底无嘛？阿伯看迄个莫尼克迄一幕，像枪击塔啦吼，像枪击啦吼，像枪击的迄个药剂，伊就怎 阿伯就吓一个，你敢知？因为伊看到这个图片，是医生有开无唔对啊。啊，不过重点，伊都唔是起来甲踢啊，伊总起来甲食啊。啊，是真个啊假啊？就是真个啊。有啊，医生看，伊用这伊、个医生甲这图片揪出来看，伊看到这图片，这个青枝型的药剂。确确实实，医生有开给我，所以就要透过护士甲医生讲：“小伟，你别说啊，啊这太夸张了哦！我当作迄个口服药呢，我当作吃的呢，我逐天拢那个拍开就对嘴甲吞落去，配就甲吞落去啊呢！啊，我病啊，我一只只听就要问你，太夸张个给人家啦！”啊，我骨力嘞嘞，七公分哦，阿伯是捏得拢无落实掉哦，甲当作感冒药啊，啊配滚水咕噜，从个甲吞落腹肚底嘞，啊！啊，面对这位甲外用赛季动作保健食品嘞食的阿伯林秘书，听见伊唔知到底要哭阿伯笑得掉啊，哭笑不得啦！哦，伊心肝内我是讲。天啊！啊，这个天兵阿伯，你嘛想命啊吧？哈，是讲这是要怪了怪林秘书啦？这一看嘛，怎用他嘞？啊，怎那无交代讲用他嘞？尔啊，这个阿伯真正用吞嘞，甲吞落去啦。但是这个林秘书吼，嘛是一个足负责的医师啦，吼啊，吞落也无要安怎？阿妈已经消化伊啊吼，好加在即个阿伯都也无死个咧，也无安怎样，这个我来命了，对无怪讲，底下这天兵阿伯有够命个，所以即个林秘书小叔就是伫伊个即个粉专发文自我检讨。哦，伊即、這个林秘书讲，伊承认是医疗团队没有好好喂教啦，所以把所有的责任扛下来啦，伊。伊就承诺讲，下一次他一定会改进的哈。但是老人家有当下想的，可能咱想的可能是无啥相像啦。啊，意思讲，这应该是阮医护人员、医生啦，吼，护理师爱甲老人家沟通，加一句话，我无讲安尼尔啦，吼。啊，我们家这个屏东基督教医院的有书叫做陈慧娟，哦，看到了后，有马上伫个粉专哈，提出这种外用药膏，哦，用吞的，会讲我啊，像安尼白吞落去，够要紧哈。其实，若要按照这个有书所讲的，就是这实在是风险真高啦，特别是腰子啦、心脏功能本地的无好长辈，就是爱注意讲有引发到肠胃或者是讲咱的身体无爽快这个问题。啊，好，你家在是屏东这阿伯，伊的身体底底算好，所以我跟你讲底底足重要。这若不是这阿伯身体底底健那好哈，伊用吞的这七天这七粒，惨，真正惨。啊，因为人阿伯吼，身体底底嘛是有够好啦，吼，底底拍了有才啦，所以吞一礼拜不但无代志，唯一感觉就是这粒药丸啊，卡食起来，伫个嘴内底油油安尼就对啦，他这感觉啊，刚才都无什么，无什么大碍啦，哦，真正，所以讲，这个年头啦，吼，这个年头就是医病关系。本来就也很紧张啦，因为有当时啊，病人看到医生本地就真紧张。啊，为医生伊啊，病人看伤济时阵，其实良心讲，已经看到嘛头昏昏、脑顿顿啊、乱乱啦。伊啊，甲病人拢看会完吼，像迄种摆几啊百号的医师，你看伊那边那消化，啊，伊若看会完吼，伊也算袂歹啊啦，吼，对不对？嘿啊，那有法度讲。一个拢交代讲，啊，这爱乱吃，乱吃，乱吃。啊，当然嘛，叫你看药袋啊，药袋啊，等于甲你讲照三餐吃。啊，像这药剂一定会甲你讲照三餐筛啊，一日筛制的，伊讲一定咪讲叫你读啦。啊，敢那看，迄嘛是筛剂，痔疮筛剂，一定甲写一筛剂的啦。啊，老人家都袂来甲你看这啦，啊，拍开当作药就甲吞哪里啦。啊，所以人家讲，这个林医师吼，人就讲难得看到这么。坦率检讨的医师啊，吼，网友嘛，你讲啦，吼，啊嘛，难得会当 看到这那乖卡吼，才听医生的话，足足七天，一天都无落实掉，哇，七吞七天的塞子安尼就对。所以讲，会当讲这厝的长辈呐去病院，甲伊阿客等来时阵，厝的老少年呢，今天阿公来接我，就是讲咱帮忙看一眼呐。哦，这药袋顶面的注记，或者是药品说明书，比如讲，伊注记有当下来讲，这个物件吃了，可能伊副作用会怎样？哦，就参像我顶个，我无讲我这个骨盆迄筋膜啊，些我发炎迄无吼嘿。我无甲伊讲，我药袋客顿来了后，吼，我拢会甲，当然一定爱讲，照三餐吃饭咯，吃这是一定爱看，一定会啊，佮甲你讲啊，倒一粒，可能即个药食了有些副作用，比如讲我顶下我讲的药啊，我甲看伊顶面甲我写的迄个副作用，就是那毋是便秘无，就是老塞啊，吼，那毋是便秘就是老塞啊，因为你迄一定是开松弛剂的嘛。啊，咱肠啊嘛有神经，你也嘛有肌肉，迄肠啊嘛是算肉肌肉吼。啊，所以你松弛了后，影响到咱的即、這个消化跟吸收，当然不是老无，就是顶骨壳放袂出安尼，哦，就是安尼。哦，所以说，咱去甲顶面的副作用看好清楚。啊，因为你也无看的时阵，万不就像我讲，你我是种药，你若漏塞还是便秘，你是不是去查经啊？人顶面都甲你写啊，但是你都无看，啊哈一直漏，吼啊哈啊哈放未出来，吼啊你查经特别赶紧敲电话问我，啊先来食这个安怎安怎，对不对？吼是，啊你若有看，你想讲啊，这敢那是正常的，诶迄个副作用，吼啊规工了后，只要你啊好啊，药啊停啊。好，咱身体开始会去调整，伊得个恢复正常啊，是这样子啊，啊，无咧刚刚惊死啊，对不对哈？所以说，除了老少年呢，就是帮忙看一眼呐、啊，看有底下顶面的注记，或者是药品的说明书啦。啊，那无你讲病遐侪病人啊，医生护士嘛真无用，我都逐句话拢交代个足清楚啦。啊，你讲要做卫教，好好做卫教，啊，也没有那么多时间跟你讲那么多卫教啦。你要听卫教，可能另外节目我拢逐天会甲你讲一寡卫教互恁听，加慢听。但是你讲卫教嘛，应该袂去讲到即个塞子，会去用食的，还是用塞的即个问题？因为它就是塞子嘛，塞子咱看到迄两字，就是早是用塞的。因咱得用咱的想法来讲，应该拢知呀，啊无想着讲啊，就是有人唔知呀。咱想的是咱应该拢知啊，但是就是有人唔知呀、啊，所以卫教其实也很重要啦吼、哦。所以讲，因为咱厝的吼，这个老人家伫咧食药啊，进前吼，咱希望你也得要看一下。我咧讲，我都唔捌伊，咁进那个唔捌伊的迄落长辈，你看，我嘛是咧感觉讲，我开始讲这个话，反射。因为我感觉唔捌伊个去演的，应该拢唱草伊啊。过来较误会，迄种家家嘛受过教育啊，啊较唔捌伊。啊，我想的是安尼啊，啊无定真正就是一个唔捌伊个长辈啊。哦，所以说唔捌伊，咱得请人看嘛。唔是安尼讲嘛，国再人唔是讲唔捌伊，唔捌伊就请人看。啊，你厝边头尾，若讲有事实的，啊无是厝边头尾上看人较好个，迄厝个老囡仔计敢看者嘛好。啊，所以讲塞剂就是用来塞屁股的，不是用粗的，知道吗？哈，除了有这长辈有听的无啦，嘿啦，他家这个用来吃，我甚至我直接咧讲，有一寡有，咱这刷上这一寡阿爸阿母啊，吼，这位老妈讲，收寒吧，嘿呀，咁讲真正老的拢这么相信吗？即话就讲讲，阿小阿爸，唔知真正留我咧用的哦。迄一看嘛，知大家这个开始去用来用这，哪知？啊，就是种天边发生这个代志哦，所以讲当然，这是这个较含啦吼，塞剂会用吞的。啊，但是你跟我讲， 今天要跟我们讲的这个健康话题，就是我们拿在手的药袋啊，爱看一下就对了，哦，就是那个上面是小字还是注记，说什么副作用什么，我们特地要看一下就对了，哦，不是那个公共价啦，顶面下意在那看一下就对了，哦，好啦，谢谢，感谢来所收听节目是秘密的公布网套连锁啊，大家来一回我是阿君的哦，这样我们来听这首是什么？夜间部同学哦，夜间部同学哦，咱破住秋园店的哦，听看模样哈。这首歌我真正头第一摆听，哦，啊，咱大家都听收听，应该是轻松的啦哈。

0: 哎，谢谢，感谢，好，来阿君要来，哦，来阿君要来给进广告哦。
1: 你讲。

0: 来来来来，咱迄、那个中秋节的优惠啦吼，烟尘无，王来锁无，吼啊，迪卡无，啊，佮有啥无？拖大汤啊无？啊，所以最前面进目前部分，就是要有的是金桔啦。方块酥应该无啊吧？
1: 方块酥
0: 无啊嘛吼，因为刚就剩几包啊尔嘛吼。啊，方块酥也无啊。啊，最近目前有的就是金桔啦、猪肉条、起司卷、鱿鱼条。啊，因为一个礼拜我休困，好啊，所以讲礼拜我休困得个一天啊。啊，咱乡亲呢，不是逐天在订。所以，若个按照昨昏个消化去的，对不对？应该嘛是剩无济啊。准做只我今年的有啊，应该是个消化也剩无济啊。啊啊，不过只要阮的迄个客服无来甲我通知讲无，就是要个我就是爱个讲爱个话啊。所以讲来，咱乡亲都比如把握最后再去食物啊。虽然讲再去食物啊，唔是咱中秋节的重点呐、主角啊，但伊嘛是伫这年节啦，咱才会看出来的啦。所以平时啊，你要甲我买金桔啦，嘛无啦；你要甲我买猪肉条，嘛无啦；啊，起司卷嘛无啦；啊，鱿鱼条啊嘛无啦。哈，平时啊，我来这食，我这要改订无哦，无啦。哦，这就敢那迄个年节来时阵吼，阮才会看出来尔啦。啊，因为咱来去考虑着讲。这个这物件，哦，我爱食鱼，我爱食菜嘛。啊，食鱼食肉嘛，就菜价嘛，哦是安尼。哦，可能呢，这物件就是有人爱食这，有人爱食那啊。咱互恁较侪多样选择安尼，并唔是讲这脆食物啊，平时啊，咱公司都拢有呢。所以讲这时阵，咱乡亲呢，比如赶紧，虽然是主角，但是这脆食物啊，是咱乡亲呢，比如老食过，都深获好评的，对。嘛是鹅肉甲德基的脆食物啊，我咧食金桔来，你来听看麦。
2: 来，嗯，啊你，披萨嘛食好，
0: 啊你著甲食吼，咱的脑后足爽快的啦。平个冷冻吼，食起来佫另外一种口感呐。
2: 大鱼蛋我拢知
0: 啊。啊，是毋是食起来安尼 Q Q， 啊佫
2: 对，
0: 佫袂伤甜啦，重点是袂伤甜啦。啊，是毋是足卫生？
2: 对，
0: 每一粒拢脱落啊，足卫生的对不对？足清气款的啦，哟。
3: 我要食过鱿鱼烧只咧，
0: 有、你讲这句话
3: 不错，嗯，无简单，订一道鱿鱼丝真正好食，袂讲像一般以前安尼
0: 订烤烤
3: 买，
0: 烤烤买哈，
3: 买
0: 鱿鱼丝是咪粗的，
3: 哦，
0: 啊，然后袂像咱包含订烤烤点点，啊，佮食起来就是安尼了点，
3: 软，这一寡阿公阿妈吼，买食拢无问题，
0: 买食无问题哈，
3: 真正好，真正爱订，我袂食过，我是冇食冇食，做
0: 了订
3: 的就看卖，哦，真正袂歹，
0: 啊，我咧肉条嘛好食呢。你看这阿姐讲鱿鱼条唔捌食过遐好食，因为我的鱿鱼条唔是人迄落缩甲大壳壳、顶壳壳的遐啊，我的鱿鱼条是大的啊，有酒丝的啊。啊，所以你迄个这个鱿鱼条是，唔是讲干那咱这咱这大人爱食，连遐少年阿嘛出爱食呀。所以你看，焦肉、烤肉，将搬搬出去呢，真的呢。哦，而且中秋节绝对会搬这吹吹淡散的呢。哦，所以讲来赶紧啊！哎，啊，咱的猪肉条嘛是有酒丝的，嘛是嫩的。我的猪肉条唔是咱个猪，迄个肉干，电烤烤肉干。哦，我是肉条，是嫩的，有酒丝的啊。我那个住伫屏东的镇济吼，有食，迄个我会记有一摆起来甲我讲，伊食了足好食。啊，但是这个见证我煞迄个落无掉了哈，镇济。你有听到你的卡入来，所以有吃到我的猪肉条的吼，那真正是爱上了。我家己本身我就爱上了，卖讲我卖花，讲花完卖酒，讲酒坊，你家己介绍转来嘛，讲好食。哎，啊，我嘛是美食家呢，我得歪嘴计要吃好物的，啊，所以那不是好食，我是安那会介绍恁吃呢？我干嘛要卖呢？对不对？无，迄个实在等下我就要接的，所以迄、那个无才讲，怎么了嘴乱转？无食我介绍恁食要创啥，对不对？啊，我嘛爱我食的好食，啊，互恁会介绍恁食，你食了好食，你也去人推荐啦。啊，这个人讲好东西跟好朋友分享，干不是？有啦。 啊，无咱那什么回事？咱来敢报啊？人拢是安尼啊，吼。好，所以讲咱的猪肉条哈，伊是有旧式的、软式的，一条一条嘛是拢甲你装好势，真空包的甲你装好势。所以你套开，你套开了后，迄、那个猪肉条吼，我拢用，我拢迄个手安尼接个、接个、接个。啊，讲我袂擘手哦，袂安黏黏黏，迄个擘手安尼，安尼吐的、吐的、吐的，啊，一条我也食去啊。啊，我大概爱追剧啦哈，啊是讲吼，伫咧播手机啊时阵的尔，对吧？啊，我都拢。无聊，我拢担心。所以讲，你但是咱咧追剧，拢是讲嘴当者当起来，当者当起来吼。哦，我猪肉条当食骨啦条呢，反正着便透开。我上个起要爱食半包啦，我食着会刷嘴，够好食的猪肉条。恁听我话啦，等你食了之后，我阿公阿公无白吃，真的很好吃啦。咱们单位囡仔小朋友的爱食干咩？爱食干咧讲嘿。好，啊，咱的猪肉条啊，起司卷，起司卷的是迄、那个起司啊，伊迄团生的咸芳丁啦，咸芳丁丁的物件，哦，你若食这味，但是伊得小咸咸咸，哦啊小芳芳，哦，伊也得起司也芳开的对，哈啊酥酥，类似有点像蛋卷那种感觉，哦啊食开真正就有层次感的啦，哎食就好食，哎跟他配一个咖啡，咱本地就是爱啉咖啡配茶的人吼，有咧有啉的，用这来配茶，拢该好的就对啦，好啊，啊迄个所以咱乡亲都比如那边就赶紧哈。金吉啦，松下润喉，即马热人，咱脑拢较大，吼啊，白色，甚至你爱干咳，吼，所以你就是金吉啦，改当作糖啊饼食，吼，你就是安尼个甘咧嘴里剥咧剥咧安尼，吼，一松下润喉，搁再来，即、這个吉啦对咱的气气嘛解好，吼，所以讲你若讲啊，我要来煮一个金吉啦茶嘛是会使，你要安尼个透开甲剥。啊，是咱要甲迄落煮金鸡仔茶、南瓜柠檬也不错啦。哦，这拢真正足好个哈。啊，咱个金鸡仔嘛是足卫生个哦，足大颗呢。我个金鸡仔是用电脑过卷个吼，大粒在咧足大颗个金丝丝像喷金毛粉安尼。啊，一粒一粒拢独立包装，拢甲你套落套好。所以讲，你咧食个金鸡仔手嘛袂黏黏黏个。套开了后，落一个迄粒就对咱嘴入去。哎呀，一粒一粒包好，包装个你唔知哦。啊，所以讲，咱在时啊，咱在害羞个时阵啊，迄个医生讲袂当咧运动个时阵食，咱食收饱嘛吼。啊，在时啊，空腹去运动个时阵，咱着金鸡啦，买几粒放咧那袋啊，啊那行那步哦，计话有几迄个唔免惊讲血糖伤低，佮计话趣味个呢，做姨娘啊，嘿啊，对啊，好来。金鸡啦好吃哦，哦，咱金鸡啦，含猪肉条、起司卷、鱿鱼条拢会当倒，你倒1000块就免运费。啊，如果你来要给我送，啊，金鸡啦你得个清一色，好、哦，买10包我就送你1包，啊，11包2000块。啊，那猪肉条、起司卷、鱿鱼条这三项，共计800嘛是会当给恁倒。你煮这三项猪肉条、起司卷、鱿鱼条这三项，扣10包，啊，你扣10包我嘛送你1包，啊，看你要猪肉条、起司卷。还是叫一条素材你敬，那三年一包素材你点啊点水光啦哈，好来，啊所以杨志那边老要定岗的，赶紧来举手话声哈，春节呢对要过中秋节啦，应该这那是今仔定应该这两天也得收着啊，哦对，唔免讲单家迄个什么几号才收，反正你今天定应该明天也会收得到，好、哦、所以老要赶紧定岗的杨志那边，电话金卡今仔去定，明仔再收会着。好，这是很收到的。好，啊，那就讲咱的迄、那个，往来说，恁就是爱23号才收得到，安尼知影啦哈。好，谢谢，感谢。来，老要甲恁电话，赶紧也手话声哈。来，空吧，空2799 2799 0800-279-279，以上广告，谢谢，感谢，什么你样子说？

谢谢，感谢，好来啊！阮要来讲到这个中秋节哈，中秋节咱拢有阵有当时会款拜拜哈，啊，厝内闹新年会拜，啦，无新年都讲款一下拜土地公的哦。应该是咱每一个所在整个头拢有土地公庙啦。哦，迄个是咱讲一个地方的信仰中心安尼哈。好啊，咱咧讲拜土地公。哦，但土地公食麻糍，讲着个拜麻糍，当然老麻糍也是好啦吼。但是你，即、這个昨昏伊看着讲中秋节到吼，足侪人摕一挂奖品要拜土地公吼，可能就是要注意你拜的东西对不对啦，哦，拜东西对不对？你像即个时阵，你若讲水果方面，就是油啊嘛，啊油啊，就即嘛就是。上大出的时间，各国嘛不行，各国嘛不一样价呢。所以你拜柚子节，取的谐音柚也很好，哈、哦、啊、所以说你只要准备什么贡品拜土地公，哦，希望讲厝会当平平安安啦，哈啊，事业会当顺利，财运会当稳定的，哈、哦。所以看起来，刚刚咱桌顶哈是新桌顶是有摆那边。摆上我们要拜的，就是有摆那边摆的一些物件啊，应该是咱对这土地公是真心意啊。但是呢，如果你若摆错了啊，不但不吉利，可能会许长辈讲你，你都无，你拜无到，你就是你卖拜，你也袂晓拜，你卖拜。啊，你唔是讲有拜有保庇，无拜会困袂去吗？这安尼拜唔对，还更加困袂去，怕这倒霉的事情在后面呢。啊，真那么严重啊！与其你干要拜，你都会信啦，吼啊，所以与其信其有啦，哦，咱都知影讲土地公吼，伫咱民间的信用，伊也毋是咩哥哥在上的大神呐、啊，但是伊就是上接地气的，最贴近咱民间生活的一个守护神，尤其一贯的砖头门口靠田边店面这所在。所以讲，大家才会讲土地公上清楚，你这块地到底是向咧出力，向咧做代志，向咧顾这个家。嘛，因为安尼中秋节拜土地公，第一特别重要，唔通乌白乱来啦吼。所以来特别要交代，中秋节拜土地公，有一种吧，千万你唔好拜哈，什么吧？就是牛吧，切牛吧。唔免讲，拜神明，未使拜车。来，咱算上即马，我问看咱遮拜拜知影无哈？我这算讲，拢干啦，对拜拜这物件，我算捌一个皮毛尔，我阁无捌甲足深的啦。哦，我也毋是大师啊啦，我毋是师傅啊啦，啊神的啦吼。但是上基本的哦，上基本的拜神明。敢会当拜星哈？哈，星啦，哟！真有人伊讲，迄等拜阴的咧拜星，我嘛爱拜色的。你像三星倒一项毋是色的？哦，像你有当时这条猪肉，哦，你要用啥过啥好色，还是讲咱要迄个人讲肉桂黑也好，哦，还是香桂也好，反正都是熟的，就不能拜死一个青阴金的。哦，所以青的肉袂使拜，佮再来，就是牛肉绝对袂使佮拜起，牛肉干嘛袂使，牛肉肋鸭嘛袂使，啊无咱的牛肉哈、哦，牛肉腱那个肉足香的吼，这足好食，重点是。你感觉好吃，土地公无感觉好吃啊，无感觉好吃啊。你干那个想就好啊哈。这个华人，就像古早时阵是以农立业的吧，以农立国的，所以伫个足侪人拢是做事的，所以伫个园里，你替咱做事的到底是啥物物件？就是牛嘛。哦，牛嘞，牛嘞，你远啦，无靠这只老牛，甲伊犁，你无影，你会贬低啊！啊，所以讲，伫个古早人，牛是替人耕田出力的，咧做事的，含土地农作关系是足深的。所以伫中秋节这一天，资本
咱就是要感谢土地公一冬的照顾。结果你甲出过力的牛，甲摆上桌，啊，等于就是甲功劳的物件，就是甲你辛苦的物件，摕来写功劳就对啦。这就是犯冲啦，哦，对，犯冲啊，就是犯着禁忌啦，对不对？是啊，所以古早人讲啊，我无食牛，无食牛，啥物无食牛？咱唔是讲吼，像迄个印度教，我去印度就是安尼吼，印度也是印度教，但印度人无咧食牛肉的啦。印度人拢信印度教的较济啦。啊，所以去印度你食袂着牛肉。啊，咱也唔是信印度教，为什么讲咱都无食牛啦？当然，咱真拢有食牛啦。我只是讲古早人为什么都唔食牛啦？啊，这就是咱。这个华人呢，一个美德叫做吃水果爱拜树头啦。今仔日你地会丰收，这个牛出真济力啦。啊，所以是安尼无食牛的，并不是讲哦，像咱什么宗教说禁忌食牛，禁忌食猪。啊，现在禁忌食牛，禁忌食猪，应该嘛是有因的，应该嘛是有因的一个宗教意义滴的对啦。当然，咱无一个亲戚，为什么回教袂使食猪吧？这大家并一下迄个两讲的哈 ，Google 一下，我情况是啊，迄个回教唔食，袂使食牛吧，无滴啊，因的教主是地球的，不一定啊。我有可能啦、啊，我是啊乱猜的啦哦。啊，这有可能，为什么回教袂当食牛吧？啊，印度教袂当食牛，袂当回教袂当食猪吧？印度教袂使食牛吧？应该嘛是因的教义滴个啊，敢唔是哈？啊，那应该是唔是这种教义？唔是啦，大多数听老一辈咧讲，就是牛咧给咱做事的，所以咱无感谢伊，就算啦，咱去食伊，也是安尼无食牛吧？啊，即卖人讲，啊，即卖牛都要做事的啦。进牛拢食足好哦，哎、欸，啊，所以进食牛肉紧啊啦，好、哦，所以伫咱台湾食牛肉人口嘛相当济的，你安知吼？啊，我无食牛呢，我较早有呢，啊，我即拢我吼我一二十当无捌着牛肉啦，嘿啊，不过我是感觉我自从无食牛吼，我感觉心情会较好啊，哈，是安怎讲？我唔知啊。我感觉我无食牛吼，心情就较好啦，可能是较顺时啦哈，嘿啊，所以就心情较好啦。啊，迄阵有咧食牛较阿杂啊，啊，你有感觉牛脾气吗？啊，有哦，恁老公讲，我听过来这么听，听二三十档啊，唔，刚才阿公来讲我嘻嘻叫咧，阿姐呐，真讲话较温柔啊，对不对？迄就是无食牛肉呀，你做啥？这食牛肉咯，你有脾气，跟我发脾气呀、啊！啊，这无食牛脾气变作好呀、啊，较温顺啊！你感觉即马温顺的像一只小绵羊哦，啊，我像牛啊呀！哎呦，感觉即马恢复完形啊！啊，我本来就是一只羊妹妹了嘛！我别讲了，赶紧讲起来哈！啊，反正哈、哦，不要把替你赚钱的东西辛苦看，赶紧赚钱的，好、哦、赚钱的物件，你个摆住桌顶。你都乱七八糟胡白来吼，所以老一辈很在意的吼，因为在传统观念里面吼，牛伫农家太重要啊。哦，较早那一只牛，吼，伊唔是普通的牲口，伊就是厝内的大帮手。哦，伊就犁田、拖车，全部拢可以。计装一牛车，迄计装嘛靠牛来咧拖咧。对不对？准在恁家好野人，计装一牛车嘛，是得牛来拖。所以伊唔是讲个哦，就是讲犁田尔。有当时啊，伊嘛是咱家的一个交通工具，你敢知影吼？交通工具，所以很多事情都得靠它啦。唔只讲迄个时阵，做者所在甚至唔敢随便抬牛，甚至就是家牛。你讲讲抬牛抬起来拜土地公，迄都无可能的代志嘛，对不对？好、哦，所以讲虽然后来时代是变啦，按菜价进牛嘛做上紧的，但是老规矩还是老规矩，老规矩终究就是老规矩。拜神，咱袂当干那只看方便，就是爱去看礼数啊。哦，这个叫礼数哦，不要拜错了哈。那你讲安尼中秋节拜土地公爱拜啥哈？简单呐、啊，土地公爱食麻糍呀，你要买麻糍。
当季的水果，像进秋天有什么水果，当季的水果很好啊。然后就是蚵仔饼，蚵仔，好，我们改讲，那拜神明上好就是食蚵仔啦。哦，像咱讲王来酥，迄嘛是蚵仔，古早人个叫做迄只蚵，迄只蚵仔。好啊，然后呢，土豆汤啊，好事发生。哎，广东土地公啊，最爱食土豆汤啊，晓得哦。哎、欸，听老一辈讲个啦，哎、欸，听来听来，你这个，大家人安尼讲，咱就安尼拜啦。哦啊，所以讲当季水果啦，麻糍啦，哈啊，叫做蚵仔饼啦，米豆迄拢会使啦，土豆汤啊啦，蚵仔啦，番薯啦，青茶啦，酒啦，这个都很适合。因为这贡品大多数拢跟土地有关系，这拢是今年土地生出来修行，好，你个摆上去也是很对味。但是呀、啊，热人的习惯唔通个摆起嚟啊，好、哦，那是夏天的夏天盛夏，就是这个时阵嘛，西瓜无讲足掉死呀，而且是讲啊，莲雾哦，嘛唔是掉死的所诶水果，你客，你讲你真来看到莲雾黄色，迄唔是拢冬季收成的，无定拢是冰，拢是冰作冰起来的，好、哦、用即摆冰箱冰起来，啊那无像较早无冰箱，诶，那是冬季水果，好、哦，你甲肯贵的暖气啊嘛。水果特别看不见坑，好对不对？所以当季的水果就是最好，好就是最好。再来哈，我感觉这我当下那书一挂一个老师咧讲，拢收过收过垃圾啊。一个提醒哦，咱要摆过物件，就是上好是完整的，无开封的，无啉过哦。像饮料，你唔通讲啊，我得一点啉一半啊，啉袂起，佮托地讲啊，你拜托给我倒啉一个咁好。这也袂使哩，哈、哦，那些就是拢无开瓶过的，就对了哈、哦。包括着咱咧摆的吼，主要是咧阿嬷，唔是古巴咧啊，什么咧啊，你嘛是拢无上好，就是卖开封过，还是讲你已经有拜过咳咳拜过地基主啊？好、哦，你去起来拜土地公，安尼也是袂使哩的啦。我讲啊，反正都。阿未都拜过，阿未开封的嘛是当作新的甲拜，拢未使哩哈。但那就是讲吼，拜神上讲究的就是你爱清澈，啊你心爱干净，心啊爱清气啦，爱心意啦，哦不是摆个样子而已啦。所以土地公伊要爱哈，真真正正，不是讲啊你今嘛拜物件是偌贵重啦，是你有甲感谢，这两个放伫所在无啦。啊，土地公看的就是你一日当以你有认真做代志无？有好好甲这个厝顾的无？甲这个园顾的无？甲这个店顾的无？对不对？哈、哦，所以只要记住一句话，这个供桌顶是起来感谢辛苦的，不是甲辛苦物件甲摆起来的对了哈、哦，摆错了，看似小事啊，传统的观念是一点都不小啦。哦，这个拜爹的心安的你。这个气的顺呐，啊，拜唔到哈，拜唔到看嘛，唔是小事啦。咱看讲啊，到我敬上，嘛唔是小事啦。啊，神是阿伯甲你讲，哦，安安尼时阵尔，都互你受这么皮肉伤啦，血光之灾，伊也袂安尼甲你听话啦，袂啦。除非是阴的啦，阴的我唔敢讲啦，神是袂啦。但是，互你伫个万难代志咧做的时阵，会小看客客，你家己有感觉个。好，所以宁可多问一句，多看一下哈，不要看图方便就乱摆哈。啊，那不要拜，咱就是问一挂老辈的，给咱教啦，对不对？啊，无你咧 Google， 迄老师会给你教，应该是嘛拢正确的啦。好，伊讲啊拜，什么牛肉会拜是袂错，你就要拜牛肉，你就甲 Google 去，能够拜牛肉吗？一定给你正确解答的啦，好不好？好，今日用心的陪大家做分享，谢谢感谢来收收听节目视频，而且广播网头连线，大家来约会我小姑娘。来，向为林生唱歌曲《中秋月明》。

0: 哎，谢谢，感谢，好，来，要跟咱大会报告一下哈。稍等下啊，咱的乡亲啊，伫个九点二十一分的时阵忙着请假哈。今仔日拄九月二十一嘛哈，啊，所以来，今仔日九月二十一，稍等下伫个九点二十一分，咱的手机啊。等你就警报哦，很大声的，嘿嘿，用卡就对啦，吼吼，所以等一下九点二十一分哦，手机若响，不要吓到哈，不要吓到。今天是咱要讲起来，今仔日应该是115年国家防灾日的演习啦，防灾日的演习，所以现在高点21分也干了。哦，啊，咱配合演练就好啊，配合演练就好。那还是得配合演练哦。啊，怎样？要怎么配合？要怎么配合啊？伊也无甲咱讲啊啦，甲咱叫咱配合啦。配合演练就是，我看嘛，应该就是趴下吧？啊？对呀、啊。我看看耶，因为这我那是独家吼，都要收到的消息的吼，就是哦，听到警报了后，听到警报了后，乡亲啊，配合一下，三个动作，趴下，掩护，稳住，好、哦，趴下，掩护，稳住，所以。9:21是咱全国地震速报的测试。9:30呢是沿海地区海啸警报的测试。10呢是沿海地区海啸警报解除测试。所以今天是国家防灾日的演习。等一下9:21警报响起，不要吓到，不要紧张。配合演练即可，好，看咱乡亲那边做报告哈，谢谢，感谢。好啦，阿咱位乡亲吼，都拢会问啊，问啥？问讲阿君，我都有三高呢，我三高吼，敢会当坎灵芝吼做伙搭配哈？可不可以啊？来。也得听专家来讲，郭威廷医师安怎讲？
1: 啊，郭医师，今麦有三高人，伊本身正在食三高药啊，
2: 是，
1: 所以讲灵芝这个物件来搭配啉，敢袂使？搭配
2: 可以食，当然嘛是使。
1: 我无问题，
2: 对，无问题哈，是啊，因为灵芝呐搭配了，伫咧不但是伫咧咱国内研究，甚至伫咧国外嘛真侪研究拢证实讲吼，三高的患者都有灵芝的配合，包含就讲伊的胆固醇、血压、甲伊的这个糖分，吼。拢会使，比如讲，本来可能一天爱食两三盖，一盖爱食了一两粒，甚至有一寡像这个糖分的这个患者哈，爱注意的胰岛素，哦，所以大刚爱怎么样动下注下，竟然讲。伊竟然会使免煮吼，吼、哦哦，就是讲，这就是咱这灵芝的这个好处啦，吼、哦。所以呢，原理上来讲呢，就是咱希望讲，会使甲咱的这个灵芝这个吼，因为尤其是台湾灵芝会使讲，伫台湾的研究是全世界算足领先的。为什么？因为足侪这个世界各国拢甚至派各国的专家来咱台湾去来找咱的这个灵芝的培养的专家哈，因为台湾在灵芝。这个不管是压心或者是养殖的部分呢，拢已经即在世界中排名拢就名。
1: 那你讲叫做学术研究了。
2: 对哈，啊，就讲产官学合作呢，啊，对这个灵芝的使用、甲灵芝的好处，以及讲灵芝以各方成分的这个好。哦要怎麼来利用呢？吼，拢是真好的这个使用拢是正。因此呢，咱若讲有关灵芝的部分哈，就是台湾
3: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4: 德力环保卫生纸，
5: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6: 德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7: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8: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击退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7: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8: 现在就上 iPay 你官网订购，
7: 启动体内环保，一包就够，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9: 我还要
5: 陪你购物网日式普烧门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10: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普烧门，或拨0800226633。
11: 不要的废手机该怎么办呢？
9: 快去回收啦！手机内电路板上的贵金属可以回收再利用哦。
12: 哇，原来不要的废手机可以拿去回收啊！快跟我一起加入废手机回收的行列，行政院环保署提醒您。
13: 现代人三 C 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14: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13: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14: 还添加山桑子 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13: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15: 得力生医走过五十年，不忘初心。得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生医，得益人生，健康美丽。
16: 各个台中经销药房，东区永泉药房，台地路和平街口，信和药房，进德路进捷国小边啊，福伦药房在政府东路太平中友加油站边啊，西区国良药房在民权路西屯路口，中信药房在南屯路五权路口，福伦药房在中山路五权路口，南区石泉药房在复兴路国光路口，华兴药房在工学路靠外美村南路口，南屯区明星药房南屯路二段南屯古街啊，北区仁中药房五权路大叶福山口的隔壁，北屯区庆昌药房在北屯路消防队的车对面，上安药房在大溪口青阳顶卡，安顺药房是在大鹏路水南市啊。

我想到了一个忘记温柔的你的方法，我不要再想你，不要再爱你，不会再提起你，我的生命中不曾有你。

哎，谢谢，感谢《浪人情歌》。我看一下，下是谁点的哦，《浪人情歌》。来，咱大弟李伦、丽华，给咱所点播的歌曲。谢谢，感谢咱乡亲的收听，收听。继续在这个现场所进行是 BBS 广播网头连线，大家来约会我，谢谢姑娘哦。

0: 好来，所以来这天气渐渐冷啊哈，今仔日南部雨过啊落袂少的啦哈，啊所以是拜热哈，一定是拜寒呀，所以寒意会愈来愈明显，日夜温差搁这寒意愈来愈明显，这时阵吼。拄啊是咧啉咱德利苓果精甲雪梨王吼上好的时间呐，来阿君先讲过哈，嘛是这时阵嘛是啉咱德利苓果精雪梨王最好的一个时间。好，透早起来啊，咱得安尼甲泡拉鲁那烧，拉鲁那烧是什么意思？拉鲁那不爱弄爱微笑，外国拉鲁那烧唔听无哈，拉鲁那烧是大概在40度左右，但是咱咧拉迄个。温度卖烫嘴的范围、哦、大概就是在40度左右。有什么爱这个温度？因为你想烧哈，100度的这个烧地哈，烧水哈，会甲灵芝内底啊，迄个活性甲雪梨王还是雪梨王好哈，迄个营养素可能就会破坏掉。所以讲上好的温度就是在未烫嘴的40度都要好烧，安烧烧啊哈。上好的温度，小小啊哈，你会感觉你体内气在喘，诶，这个体内气在喘，你敢感觉会到？你唔通甲我讲，诶，敢有可能感受会到气在喘，咱较会知，会知啦，真正是会知啦。迄当然不是像你感觉讲咻咻叫迄种气啦，但是你会感觉你的身体伫烧热起来啦，伫烧热起来啦，所以咱就较袂惊寒。好、哦，咱的门根康收敛，较袂惊寒，咱开当甲咱的气，好、哦，迄、那个，人讲像人讲迄个中，咱有一句讲叫藏气嘛，中气，再甲咱的这个核心温度，若要依照着西医讲的，迄叫做核心温度啦。啊，中医袂讲迄嘛，中医无迄个言论，应该叫做气，再甲咱的气固掉的，较袂散气，甲咱的气甲固掉的。啊，这一个核心温度，咱身体这个气，卖去要消散气，自然你得感觉咱身体是烧热的，身体烧热的，风邪接袂拍入来，咱人就较袂感冒。所以讲，这个天恁的人高清血量，恁上盖好，冻唔能够啉啉遐凉的，有诶啊无啊？上好物件，伫使用上个袂麻烦。你讲得过遐咸遐怎有诶无拢白，即拢该浓缩好势。你只要茶杯起来，灵高精得一撮啦，雪梨王得一撮啦，得错位哦，嘿啦，灵高精得一撮啦，雪梨王得一撮啦。啊，然后40度诶茶，拉拉咧，咱就可以啉嘛。嘿啊，你拉咧拉咧，三草坪敢得爱一分钟诶时间免吧？对不对？30秒拉拉，反正更免个30秒，拉拉咧，咱就听个甲啉嘛。啉啉嘞，咱要来害秋哥，就来害秋哥；要做工课，就做工课。爱金鸡的玫瑰粒啊，甲藏的，像咱阿爸阿母啊，爱害伊个，叶灵高精、雪梨王、拉拉泡泡啉啉嘞，带一下白的，是蛮只食蜜。运动是卖食蜜啊，咱知啊，袂有遐水的点吼。啊，灵高精、雪梨王、拉拉嘞，啉啉的带一下白的。啊，去害秋哥的时阵吼，俺得来偷迄个金鸡啦。甲宝宝咧，佮松下阵咯。来讲个身体哦，其实也无困难啊啦，都看你要做甲唔做呢。啊，有时拢也唔知影个身体啊，戆戆，敢若要趁钱，钱做好我是知啦，但是你也爱家己想啦，趁会到你就原来爱食会到啦。我讲话介坦白啦，我讲话介实在啦。钱足重要啦，钱足好我嘛知，我嘛足爱钱，我嘛甲恁讲我足爱钱诶。但是趁钱有所免爱顾啊。对不对？你要赚得到，佮兼食得到，唔才会趣味。所以我是足爱钱，我足爱赚钱，但是我会把我的钱用来顾身体，我都差安尼尔。所以你看，白白讲已经60岁啊，我的精神体力拢无输少年的呢。你别看我真吼，你讲话淡定嘛，比少年较有力啦。但是吼，你若讲好，若走小就可能咱较不如少年的啊。咱即摆了会走，咱走是了会喘啊啦，吼、哦。啊，你讲8关8跳。哎，腰哥可以的啦，对不对？难不倒我们的啦，哎，所以讲有价有人讲，咱有价就有保守。哦，啊，你讲有价有保庇，无有牌有保庇，啊，无牌困袂去。啊，你等下有价就会疼去， 对不对？啊，你拢唔敢顾，咱的身体一天一天衰咯。等到你发现讲，有一天发现讲啊，我咱老啊，你才想要搁个重新顾起，嘿，用足侪时间呢。啊，唔得搁顾会开，顾袂开，搁唔知呢。啊，咱就听阿君的节目，逐工啉咧，啉咧，啉咧，啉咧。你敢知影？小雨是袂堪去接落呢？你敢知万丈高楼拢是平地起呢？拢是地基空好较起起来呢？哎、欸，所以你进的是空地基的时阵，身体底底呐泡好，吼、哦，咱的底底呐好，咱也较袂啰嗦。底底呐好，就算一半摆啊，咱迄个食大细顿嘞。好、哦、啊，人咧无爽快，啊，咱来医生看，药啊吃，咱吹落了，咱咧恢复嘛紧，比人较紧啦。迄就是底底的问题。话定咧病到要死啊，病到一病不起啊，啊无上，咱是肉体做啥物人，袂去互啰嗦着的，食大细顿着的，无可能吧？对不对？咱都是天拍个肉做的，所以讲有当啊一半摆啊，人会啰嗦足正常的。但上届起码咱恢复个比人较紧，唔是一病不起，啊病到怎啊迄落软脚下。工课也袂做，事也袂做，钱也袂赚，安尼袂得啦呢，对不对？是不是？嘿啦，所以讲学历旺吼，爱食，像这个阿姊，哦，伊讲因老公啊，较早就小中风嘛，啊，脚手拢有冰冷嘛，啊，即马来聊聊疼啊，咱林国正学历旺，去会比来食，哎，改善很多呢。
1: 我曾经也记下，林国清血力胖，就吼他改善很多，因为他本身有小中风，啊，伊食了吼，伊本来脚手背拢冷冷，起码哎温温的咯，有改善咯、嗯
2: 欸。他现在这个小中风应该有复健的，还不错了吧？
1: 有。
2: 你长期咱在保养品有搁个加，咱的身体哈也抵抗力够，有一些自己再去再生去连接，慢慢会好哦。
1: 有。
0: 对啊，你看脚手安尼冷叽叽，人起码烧热起来。我讲这时阵你食林果精血量敢无上好？你搭配着咱的这个 QMB， 甲咱的泡泡膏，咱回转啊拍会出去，你还惊有定去呀？哎呀，无讲无缘无故搁分团喘气，对不对？啊，有故就是有报数，就是安尼。
1: 我先食袂歹啦，做工会吼，弯曲啦，袂歹啦，
2: 你咧只弯曲，他较袂安英雄英雄啦吼。
1: 嘿啦，你找你弯嘛是同款，我改人做伙啦，
2: 头家做伙。你伫公司上班效率足好吼，头家有改
1: 人。袂歹，我头家有落个着。
0: 啊不，你那讲精神不集中，什么叫精神不集中？老听无啦，就是啰啰啦。你这个人工精血你往咧食，会红的白的，所以人工精咧食，咱的血氧哈，那就是咱讲带氧量会有够。好啊，所以你就是有精神呐。啊，人迄气那无够，无精神，你得干嘛讲精神？迄落谁讲精神不集中？啊，讲阿妈听无，我讲你得感觉人安尼，细心兼懦懦啦，但懦懦阿无得细心细心啦，就是安尼啦。啊，所以讲雪莉旺，吼、哦，这个、天气来啉，林果精这个、天气来啉，拉那些泡泡来啉，是对咱身体有够好好。哎，阿公那那想呢，阮孙来吃一杯啊，当然嘛可以。我不讲怕爹地。恁孙的自细汉来，再互你用这两支拍伊的身体底底。迄若到真正拄啊咧大迄个时阵吼，迄个阶段吼，像奔放同款哦，奔的好都亮起嚟啊，你们知？差偌济咧，所以一回到一百回拢会当泡会当啉啦。得你的灵菇精雪莉王，去到药房购买，入面咱做客店面老多老家的飘头。好、哦，阿老情况又讲我问的啊，阿人个八八折啊，阿军人咧活动结束无偌久啊，头家啊。啊！你林国正雪莉旺，你家庭和就隔开顿无啦？有啦，甘孟杰啦，隔开顿无啦？哦，然后顿吼，你着拢甲买家庭和的，迄家庭和着一箱五罐四千块啦。现在林国正一箱五罐四千块啦，雪莉旺一箱五罐四千块啦。你着甲头家问看，佮有家庭和的无啦？着甲买家庭和开和啦，吼。好，去到药房购买，一定按入面，再开对面，老大老姐票头才袂买唔着。啊，需要甲你服务到好，想真免客气哈。电话甲公鸡吧，嘿，来，空吧空空，2799 27990800279279279卡两百，空吧空空，2799 2799。啊，咱金门乡亲会当卡迄落。金门的乡亲哦，爱卡几号啊？332368，嗯，金门的乡亲，比如332368，叫这个药房给你客过就好。哦，啊，你若讲咱那个，这个 厦门啦哈，往咱的厦门相亲啦。哎，你得个卡迄落啊，福建甲厦门相亲，你不如你也卡332368啦。哎，332368是迄落啦，是迄个金门的。啊，你得来卡咱的迄个226888。哎，咪啦，226888是咱个咱的客服专线啦，6666023啦。有啊，你得个卡咱的6666023。哎，咱的厦门甲福建的相亲，你有听到无？你若讲需要阮的产品，我根本会着会啦。你若敲6666023，林先生就甲你传去恁家啊啦。哟，来，0800279279，现场专线0800279279，以上广告，谢谢，感谢什么呢？子细，好，来继续，咱过来甲安排着这个歌曲哈，来，好，他录。

0: 哦，你叫啊，你叫啊，啊，你趴下掩护啊，有无啊？有趴下掩护稳住无啊？哟、哦，无惊着吼，好加在我有甲你提醒，本想讲这等你先这个错掉吼。好嘞，啊，刷来呢，啊，我们要来甲咱乡亲的朋友分享的吼，这篇啊，我感觉这篇写得真好，好、哦，这篇写得真好，来，这篇啊叫做你银行的诶，这个额度是。装着别人对你的评价，好，你银行好，你的银行余额藏着别人对你的评价。这篇文章足好呢，真正足好呢。咱人吼，是安怎得到人的信任？这拢唔是一天两天的，这拢是贴贴贴贴贴，像起大楼同款，贴贴贴贴贴，一层一层贴起来。所以这从平常我们为人处事这起的对了哈，这批就是讲一个人啦哈，一个人会当，好是不是会当给金钱流向家己？伊讲除了能力跟努力，一如啊，看别人是不是愿意信任你，会讲有真大的关系的呢，有很大关系呢。如果因为哈，真侪金钱的流动背后啊，拢装着一个足重要的物件啊，迄就是人甲人之间的连接啊。所以你为什么愿意买一个人的产品？为什么愿意甲重要代志交托给一个人？为什么有一挂人创业的时阵，一开口就有人愿意斗相共，介绍客户啦，甚至投资都 OK。因为伫过去的十档、二十档，已经予别人知影，这个人值得啦。这个、人就是有价值的，嘛值得你信任伊，嘛值得你会当个投资伊的对。好，所以因为在过去的十年、二十年呢，已经予别人知影，这个人呢值得两个字，值得哈。但陈小公，这个小编你讲。伊实在一个做设计的朋友，一个做设计的朋友，虽然技术还不到圈内最顶尖的啦，但每一摆专案呐结束，客户足古怪，拢会主动介绍新案给伊啦，那些老 case 都拢会介绍给伊啦。后来问其中一个客户，为什么？遐个设计师，你是安那唔介绍给别人？你一定要介绍给伊做咧，吼、哦！所以讲，这个客户讲安怎呢？客户甲小编讲啊，就是这个写这篇文章的人啦，吼、哦！伊讲啊，因为介合作啊，不需要盯着，就是跟伊合作，你唔免定条条啦。所以讲这句话听起来真轻啊，但是。尽量那个重量真重啊，好、哦、话很轻，但很有重量哦，真有重量哦。啊，所以客户会介绍新客户给这个设计师，看起来是一笔新的收入，对不对？但是背后真正累积的其实是经一摆合作所留落来一个信任呐、啊。所以信任要不要累积啊？也是要啦，真正嘛是爱的哈、哦。所以真侪时阵。钱最后会流对向遐去，唔是干那看能力，有当时看一个人长期累积落来的信用，以及伊甲别人是安怎咧相处的。啊，合作了后，你予人客留下什么种的印象，甲留下什么种的感受，感受得到。这物件讲看无，但最后。就会变成你看会到的收入无？哎，讲了真好哦，这个物件真正是咱看无，但是后来变成你看会到的收入。所以陈道兵讲吼，也就是讲一个人的能力更较好啦。如果伊总是予人感觉不舒服啦，还是能力好，但是吼，防备信任值啦。甚至让人不靠近一下，所以赚钱的机会自然、啊、 会慢慢减少啦。有一种能力好的人吼，恃宠而骄啦，哦，恃才而骄啦，吼，就会感觉伊能力足好的啦，吼啊，所以讲，这种能力好的人，有时候太过骄吼，好像也不好接近呢。啊，你嘛不一定有在条开沟通呢，因为伊自我意识太强了。好，你要甲讲啥？敲袂好势，你就敲袂入去就对了吼。所以这样赚钱的机会，当然也是会慢慢变少了吼。所以讲，一个人如果总是吼想要占便宜，吼，也是迄个干那知影买行索取。啊，知影要算计啦，或者是过度包装自己。第二啊，无定真正会当得到一寡物件啦，但时间一个久吼，别人就开始怀疑啊啦。这得我定讲了一句话啊，日久无一定见人情啦，但是日久绝对见人心啦，真的哈。所以你不介绍客户给他，你无愿意跟这人合作，有机会你当然你第一个想的，你就别想着伊啦。就是讲，这个人，这个人，为什么你不爱介绍？有 case 不爱介绍伊咧？好啊，不爱跟伊合作呢？但有机会，啊，你想到都唔是伊呢？为什么呢？好，所以讲钱买了，常常离开一个人的啦，是人生离开钱的啦，是哦。钱袂常常离开一个人啦，是人生离开钱的啦。所以人啊，一旦离开啦，真侪原本可能发生诶，就是讲有可能会去合作，啊是介绍，或者是机会，相对的就消失啦。吼，人一旦离开啦，合作介绍机会嘛是会对你消失啦。所以你有想过无？为什么有一挂人总是容易去碰到贵人，得到机会，最后嘛比较较容易赚到钱呢？你详细甲观察咯，这些人身上往往拢有共同的所在，共同的地方跟东西。因为你跟伊合作，你袂吃亏，你甲伊讲话，感觉被尊重。你坦荡真诚，你诚心诚意做代志，搁兼负责。好，这个做事认真，做人认真，吼。所以你做事搁负责任，你答应人的代志，你绝对会做得到。一个久了，你身躯边就会形成一个真有意思的循环哦。伊会替别人创造价值。别人下一摆有机会的时阵，就原来伊想着伊，就是讲这个人啦、啊，这个人如果替别人去创造价值，别人下一摆有机会的时阵，嘛去想着这个人。所以这个人让别人放心，别人自然愿意把重要的代志交托给伊嘛。所以一摆合作，就会变成下一摆合作啦。一个客户就会带来另外一个客户啊。拢是安尼介绍来介绍去的，所以你放信任有工课，人就是介绍给你嘛。哦，所以一摆信任慢慢的累积搁较侪的收入啊。啊，这就是一个人的频率啦，一个人的频率啦。伊唔是身上发出讲阿某种神秘的数字，啊是讲我有长天线宝宝，我通灵，不是的。是你长期活成什么形，伊就形成什么样的关系，形成什么样的关系了后呢，就影响什么的机会来到你的面头前啊！哦，这句话嘛，足好呀。伊讲，即个信任这个东西哦，好啊，麦克等啊，我知影你即摆咧放迄个国家也是吼，好来，所以讲。信任这是一个人频率啊，伊不是发生伫某一个性别数字哈，不是你有什么神通，是你长期活成什么形，伊就形成什么种的关系，啊形成什么种的关系了后，就影响什么种的机会，啊什么种的机会，自然而然就来到你的这面头前啦。所以真侪人哦，拢当作机会是常常来的，对不对？其实哦，很少是突然的。等下我转静音的哈。我请问你是客服小姐，跟你解说。好，来，拍摄啊！我转接静音的哈。开个，哎呦。 代购有啦，就什么情形？
1: 对对，还是你要帮我麻烦你打那个。
0: 不行不行。好，所以真侪人拢当作机会是汹汹来的，对不对？
1: 空吧空。
0: 其实机会最少是汹汹的，更加这时阵是，你过去安怎做人？啊，怎样做？安怎做人？搁怎样做事？啊，你怎样对待别人？这拢是一点一滴累积来的哦。吼、哦，拢是一点一滴累积来的哦，所以个家己活成一个比值得信任的人，做好每一摆的沟通，对待好每一个你当到的对象，这份长期累积出来的无形资产啊，最后伊就化为护航的护航啊，护航啊哈，最后伊就化为护航到你人生甲事业上界。坚固的一个有形的价值，看是无形的资产，但到尾啊，也形成你人生或者是你的事业上界有力的一个有形价值啊！哦，有形价值，那懂不懂？哦，所以讲，咱平常时啊，无论你做人也好，做事也好，就是要慢慢的累积着人对你的信任，你会让人会感觉讲。我跟你做朋友，我唔免惊，互你骗去。好啊，我迄个代志交托互你，我唔免惊讲你甲搞砸，对不对？啊，所以，那有这种人伫你身躯边，吼，你得好啊，家珍惜。啊，你要活成这种的人，你就是爱平常时啊，你的为人处事开始做起，对不对？啊，无个一讲讲，为什么迄个人，吼，伊都拢。遐好运，吼啊！身躯边拢有一挂贵人来斗相共，啊，为什么伊就是有才调，赚了侪钱，啊，唔拢平平拢安怎安怎，啊，为什么伊就赚较侪钱？啊，你知影为什么啊？吼，啊，所以我们得解说啊，哈，我进公家就是，你唔好定不时拢讲为什么人安怎安怎，啊，我就袂使安怎安怎安怎。你唔得看你家己本身的本事，你互人信任的程度够多，对不对？啊，无定不时要跟人比。对不对？毕业了呢，要不要讲较粗嘴的？啊，未使，我即马有形象，我未使讲粗嘴啊。我真有形象呀，我未使讲粗嘴啊。哎，我点要跟人比？比会完呢？对不对？你根本你就无比，大家来反刍自己。你明明上怎不是要跟人比？哎呦，你家己本身你就无比啊，还佫想要跟人比？啊，所以不怪愈比愈阿杂，你知影无？吼，好啦，所以。有时候要精进自己啦。哦，这啥代志拢赶快啦，拢爱精进自己啦。你不精进你啦，你根本就没得比啦，根本也不用比啊，你没资格跟人家比啊，你没得比啦。一天过一天，一年过一年，浑水摸鱼。哦，来听歌，来安排点这首嘞。请你记得我的好。吴金妮小姐跟咱说点播的歌曲，来到点收听啊，豆总。

0: 哎，谢谢，感谢，好，来继续入来节目现场，所进行的是 BBS 广播网团连线，大家来约会我是阿君的哦，来阿君来给伊进一个广告哈。
1: 我要食过鱿鱼小姐呢，
0: 有影，你讲这句话不错，
1: 我不简单，定做鱿鱼丝真正好食，袂讲像一般以前安尼，
0: 定壳壳吼，定壳壳袂哈，
1: 袂
0: 鱿鱼丝是毋是粗的？哦，啊，然后袂像咱包含定壳壳对不对？
1: 是袂，
0: 啊，佮食起就是的安尼就对。
1: 软软，这一寡阿公阿嬷吼，做起来无问题。
0: 袂食无。
2: 袂歹，鸡翅嘛食好，
0: 啊你着甲食吼，咱个脑后足爽快个啦，平个冷冻吼，食起佫另外一种口感呐。
2: 在宜兰我拢知影，
0: 啊是毋是食起安尼 Q Q， 啊佫
2: 对，
0: 袂伤甜啦，重点是袂伤甜啦，啊是毋是足卫生？
2: 对，
0: 每一粒拢脱落啊，足卫生个对不对？
2: 嘿，
0: 足清气款个啦，哟，迄个咱南部叫金桔啦吼，啊宜兰拢叫做金枣啦，拢叫金枣啦。啊，所以咱爱讲，咱爱讲像这个水平，就是咱真正是金枣啦，因为是大颗的啦。啊，你讲金桔啦、桔啦、桔啦，讲迄个，像咱讲迄个，迄个啥像，迄细粒的迄无，有种是细粒的，足细粒的迄。啊，因为细粒伊酸啊，所以你要甲蜜较甜的蜜糖袂使啊，哦，对不对？哦，伊唔是讲金桔啦，只结丢结丢安尼吼，唔是啊。我真正是大粒的，大颗的哦，吼、哦，就大颗的特粒吼。谁那？哎、欸，你看看谁那个台头在当白大颗吼，哈厉害吼、哦！啊，因为伊就是电脑过境的呀、啊，所以伊只电脑扫过无哈？伊都总只要只只摆在空白啊顶面嘛吼。哎、啊，即摆电脑扫过，这粒 size 无够，体重无够，伊个就一边就一个嘿，什么溜滑梯来赶快的筛选下来啊，的溜落来啊，只有。每一粒的重量拢有够，才会当通过空杯啊一条线。啊，那无伊就家己落落来啊，啊就是这样子。所以带了金鸡啊呢，只日那大坑拢白大坑啊白大坑，啊真正有够好食的。哎、欸，拄只咱乡亲的，比如讲袂伤甜，啊，咱咧食，你会感觉讲薄薄的了后吼，像我是拢较爱薄啦，我拢薄薄的了后，你就感觉你会恁脑后头会倒干嘛，会回甘呐。啊，你感觉你这脑头足舒服啦，哦，足舒服啦。啊，即个秋天秋燥，咱的脑后白色白色啊，啊，甚至会干咳啊。所以时阵食金桔，正是时阵啊。咱爱食当季的物件啦，这时阵食枣啊，就是金枣，就是上，就是金桔啦，金枣就是上好的时间啦。啊，你要甲泡茶也可以啦，了了嘞，吼，啊，你甲煮煮啊，甲地瓜莲蓬汁，较好啉的无人，对不对？慢慢去咱食只迄一挂什么咧凉的遐有诶无诶，咱家己制作，家己做。较好、较卫生，啊，较营养，对不对啊？啊，所以，哎、欸，我来跟你讲哈，你只剥起来，金桔无加，金桔进目前剥起来数量剩百几包呢，啥话？嗯，嘿嘿嘿嘿，啊，人话拢十包，买十包，我送一包的啊。啊，人迄人兄弟姊妹人会讲价啊，人出面头话人会讲价啊，同事会讲价啊，哦，一寡即个。姊妹仔会讲价啊，煞袂使，所以你走足紧的。进金桔啦，剩无加，应该是剩无加200包啦。下早甲我讲的是讲200包，但是拄只边边给你订吼，应该是剩百几包呢吼。所以金桔啦，伫买无啊哈，猪肉店嘛伫买无啊，鱿鱼店嘛伫买无啊。安尼起鸡肉起司卷哦，有较侪一煮煮啦呢。啊，所以讲你若无赶紧来订遮热热啊物件，都拢无看啊，因为咱。接咱的迄个节目虽然2点钟，但是咱的服务电话是24点钟拢在接的，所以每一个人工作的时间都毫不休闲，是不是？所以什么时阵都有人卡，都有人买。啊，所以我准做无广告，我今天呢回来回来哈，我来讲，迄个规日人电话咧卡，凡是边仔在，你若看袂到，安尼知无？啊，我老咧广告，恁进卡就是稳当，绝对会留乎你的。啊，我落节目以后，你再去卡有无？我就个唔敢保证啊，啊，就是安尼哈。最后招数哈，咱乡亲都不忙错过这個、好机会啊哈。平时啊，你要搞啊定价物件嘛，不一定有啊。你再来，我再看出来。来金桔啊，金桔啊，咱一包200。啊，猪肉条、起司卷、鱿鱼条，共计小800。啊，你要个独家 QQ 到到1000块，我得一运费得免你出我出。好，啊你啦，你若讲啊。啊，我若金桔啦，穿一些金桔啦嘞， 安尼来，我讲你买十包，我送你一包，安尼十一包两千块尔。啊，猪肉条、鸡肉松起司卷，啊，佮有迄个鱿鱼条，这三种讲介绍。哦，你甲扣十包啊，啊扣十包，我得佮送你一包，安尼千八块尔。啊，送你一包要送啥？素材里啊，你要猪肉条，我就送你猪肉条；你要起司卷，我就送你起司卷；你要鱿鱼条，我就送你鱿鱼条啊。安怎吼？最后数量了，永清的朋友把握一下哈。若要甲咱订购，要甲咱注文的永清的朋友电话：空八空空二七九二七九，你得甲卡嘿。空八空空二七九二七九零八零零二七九二七九以上广告。谢谢感谢，什么人子谁来卡达车？来你。咱台里的陈小姐跟咱说，点播的歌曲，来台到底收听好多少？

来，即马阿君要来讲的故事吼，是一个真趣味的阿嬷啦。这个阿嬷真的很有趣哦。阿嬷讲一世人吼，上讨厌人刺青啦，赤灵赤风啦。但是我甲你讲哦，即马老的敢那想的堪，即马老想的敢那可能想的嘛无烧香哦。咁啊，老人足古板吼，应该是安尼啦。阿峰阿公吼，伊大学的时阵哦，伊伫个即个所玩遐，刻一个真小的图案啦，让我刻清啦。阿妈发现了哦，吼，足足甲念三四冬啦。啊呵呵，姐昨天啊，我甲身体咧刻到乱七八糟，啊你这一个谁会掉啊？阿妈来累啊，你知无？啊你这以后哪做工鬼用看到，啥物甲你刻啦？啊！你这若跟你交男朋友，人看你车清车亮车有事，啥敢甲你抓啦？哦，阿爸气到累，你知无吼？啊，连过年要回去哦。即马见阿妈看到吼，你无看到伊都袂记得。啊，你佫看到吼，吼，伊就佫袂甲伊牵丝啊，袂甲伊牵丝啊。啊，所以说吼，伊拢会用一个迄个肤色的贴布吼，甲打咧，甲伊刺青的所在甲伊打起來。啊！朋友甲问，甲别问讲，你这下骹都切一个，切一个迄个小白兔，你都切，你用你大概创啥啦吼？阿洪讲，上个起码目睭也看袂着吼。我阿妈阿妈哭哭累吼，俺食饭特别要惊着啦。阿妈念个未解开始的，你唔知。啊，就是伫八十岁生日迄一天，迄阿妈雄雄吼，昨问阿洪讲，阿洪啊。啊！你个车系安尼偌济钱啊？我讲好，我阁当作讲，伊是要阁叫我去洗掉，你敢知影？啊，无想着吼，伊刷落来吼，伊竟然甲我讲哪来讲？啊！你敢唔帮我问一下啊？我嘛要请一个啦。阿妈了笑，嘿啦！所以讲消息吼一出，规家口啊拢反对。阿爸干嘛讲？阿母啊，你年纪遐大啦，你皮遐薄啦，你是咧可能切什么？切什么鱼啦？你是咧个切零切，要创啊啦？你是咧扛资金啦？啊你啊你皮遐薄啊，伤口若无啊照顾吼，啊若出些问题，感染者啊，看要安怎啦？啊这个阿哥吼，对我阿哥，阿母啊，啊你八十岁啊啦，你啊这唔知你切零切，我足疼你，来资金很疼痛嘞哈。啊这个吼啊这个都开始啊。念小念阿峰啊，阿龙马利龙马利，拢你甲阿妈传歹嘢啦！阿峰讲对啦对啦，就是我传歹嘢啦。哦，为着阿妈家庭，跟咱闹家庭革命哦，哟！所以讲我拄仔想讲，有当时要替家己辩解。你看，哦，人就虽讲是我传歹嘢，阿妈讲，啊，我要车袂使伊啦，啊，无我活八十冬啊啦。我若要变歹，早就变歹啊啦！谁让我进买车啦？规家口嘛，嘛。

0: 消毒器，明天车物件消毒有消毒有好势无完全无，这是嘛是一个重点嘛吼。啊，所以讲，迄、那个阿妈，你真正要请吼、哦？啊啊，也是感觉一时好耍啊。阿妈讲，真的啦，我真正要请的啦。我来讲阿妈，啊，这车了吼，这是要洗掉是做歹洗掉哦。啊、我就冲我这时间啦，我这车了就车了，我个洗不冲啊。阿妈讲。啊！我特个一直讲，意思你真正唔通约会安尼对啦。啊，特个个阿妈哈讲，阿妈来讲哦，这车就是足疼哦，会疼哦。嗯，算算恁爸啊，我洗过，得咧洗啊，这主要疼，算算。阿妈个阿姑嘴啊，我也爱洗过个啊，哎，洗过上疼啦。阿妈，我洗过个，我怎么了？化瘀，我哎呀个，你车这也咧疼个。啊，所以决定吼，你要请要请、喔，嗯好。啊，所以你要请啥？到尾才知影。伊讲吼，花啦、佛像啦、囡仔啦、孙仔命，伊有人讲啊，落去看啊，阿妈你是要请一朵花吼，啊要请佛祖的佛像啦吼，啊无请恁孙、请恁囝的命是啥？安尼讲，无啦，我请要创啥？啊无你请啥？我要请我家己的全名啦，请你的全名。哦，所以你看，迄、那个刺青师的摕几啊种字体，互阿嬷敬啦。啊，阿嬷讲，伊全部都不要啦。伊讲我的名，阿嬷讲我的名为什么爱用别人的字来写？哈、啊，啊，人摕一个刀，就是摕一个三普罗，你看、啊，看你要什么字体啊？我的名，我是安那，得爱用别人的字来写。你听伊干咪？听知影什么意思无？阿妈讲，加个笔给我起来吼。阿妈家己写，伊家己意思要用伊家己字体来写啦。好啊，所以阿妈就写伊个名，三字写好势啦。啊，因为年纪大，手会错。第一张吼写了小我错啦。啊，第二张吼，哎，伊用 KK 做几回啦。所以伊来来回回写过来十遍，啊，终于调伊更一个伊家己上满意的版本啦。啊，反正各安怎，就是拢伊家己写的对啦吼。啊，请书刺青师的问讲，要请一对啊。阿妈拄好手啊闭起来，加加加，你甲我请倒手柄的手骨头只，来，诶，手骨头的，就是咱的内侧的对啦吼。讲加加加，你甲我请迄落倒手柄的手骨头只，内侧只只加加。阿妈用闭的讲，安尼吼，我只家己才看得到，所以讲。整个过程大约是一个小时，阿嬷哈吼，哎呀，孙阿峰啊，真正金鹅了，阿嬷比想象中还能忍。好啊，所以讲读了每隔几分钟的门工，阿西阿哥存几笔存几位啊？啊，我这三个字位有遮济音啊！啊，早少年时我就改一个较简单的名，所以讲刺完青了后，好阿嬷对着镜吼也看了很久，搁摕老花眼镜照的嘞。哎、欸，安尼有点不个生活写啊对啦，啊，怎啊迄个刺青师讲一模一样啦嘛，嗯，袂歹，哎、欸，安尼我年纪真那大，敢有迄种敬老优惠，我要甲我拍一下，一生活较俗个哦，啊，这等于了后，迄个讲起来啥，所以伊就等于了后，即马后生就是阿阮老爸啦，阿爸，我问你，你到底为什么要甲家己个名写咧手哩？阿嬷无随甲回答，敢那懵懵的吼。阿过一下讲，啊前一阵我去病院啦，啊护理师甲我叫我的名叫三摆吼，我拢无反应过来啦。后来伊才到我面头前甲我问，我才知讲吼，原来我叫做丹拉 Q 啦。人家叫我啥啥，阿嬷拢无反应哦。哇，啊时间无够哦，剩一阵无明仔再看阿嬷啦，阿嬷趣味的故。
1: 好评不断，热潮持续升温。
2: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特展特别延长展期到11月1号。
1: 当艺术走过一世纪，传奇依然震撼人心。完整集结毕卡索晚年重要系列，全套29幅作品一次完整呈现。
2: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延长展出到11月1号，就在高雄立慈艺博物馆。
1: 购票请洽0734875666。
3: 哎， 三餐老师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4: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3: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米像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4: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养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5: 阿嬷，今仔日我买只鱼啊哦。
6: 阿嬷伫陪你购物网有买你上爱食的青鱼哦。
5: 耶、yeah, ，阿嬷100分，
6: 是陪你购的青鱼100分啦、啊。
7: 来自零污染海域挪威博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EPA、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8: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博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7: 挪威博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9: 得力生医走过50年，不忘初心。得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生医，得益人生，健康美丽。
10: 对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11: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10: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12: 咱即马介绍大中市经销药房宏源区东泰药局，伫市政街以及府政街交叉路口，啊，佮有圣林药局是伫三民路宏源客运对面。佮来是新光区有两间中兴药局伫新光路新祖庙对面，以及春安药局伫社口中山路556号青阳顶卡。武峰区是元兴药局伫中正路市场边啊，大道区是碧安药局伫沙田路两段乡公所隔壁，最后是东势区林兴药局伫丰势路中华银行厝对面，以及吉兴药局伫丰势路市场边啊。

0: 哎呦，今天是921呢，所以会再去大家都有听到手机啊，都有响警报哈。
1: 嗯，欢迎收听今天的美丽人生哦。德力公司该混该有为了干苏鹏啊，各互联式富二代卫福部广告照1080700088为咱所提供哦。
2: 本节目由德力声音独家赞助播出，得到健康，人生亮丽。得力生医，守护您的健康每一天。
0: 好，来家事国事天下事，
1: 咱事事拢来关心。
0: 我是淑君，
1: 我是 Pocket。

0: 今天早上大家有那个嘛齁，大家有没有吓到呢齁，听到手机啊响警报一声齁，无心理准备的真正吓到齁，这又个是啥咪，航空恩心吗，啊是地动的齁，手机啊咕咕响齁。好，来，主要呢今天就是一个啊，咱台湾9月21号嘛齁 ,921, 大家知道。
1: 这个目当的9月21号是咱台湾的国家防灾日齁，因为这刚是被纪念齁的1999年齁，高雄里所发生的921大地震啊。虽然呢政府对这2000年开始设立齁，旨在透过全国防灾齁与演训的宣导齁，提升咱全台湾全社会的防灾的意识齁，以及齁应变的韧性齁，所以呢就把打个弄出去啊嘛，一定会收到所谓这个叫细胞简讯齁。所以那个921防灾日的细胞简讯齁，都会有几个时间点。第一个9:21，他到一个收点嘛，
0: 高点21分，
1: 因为是921的关系嘛，
0: 对啊，就从
1: 阿格莱的时候9:30这是专播，9:30这是海啸测试警报，针对咱台湾沿海乡镇地区的这个听众朋友民众发送海啸演训，因为那个时候我们参考日本的911大地震嘛，也咱台湾嘛是海岛，所以有可能会遇到海啸，还有刚才10:00海啸警报解除测试啦。所以会有这个三个时间点，今天应该没个收掉了哈，
0: 没啊了，没啊了，没啊了。气象署表示吼，这个面对都无法度预测的天然灾害，上好应对的方式就是不要恐慌，将正确吼，而是将正确上正确的避难吼，直觉啦吼，避难的直觉融入吼，融入在咱的生活当中，日常的生活当中。所以平时只要呢加一分准备吼。灾害来的时候就可以减少一分的这个风险哦，所以每一年的国家防灾日嘛是要检视咱家庭防震准备甲落实避难演练的最佳时机。所以921这一天，每一年921这一天齁，就是国家的防灾日齁，也提醒大家齁，大家过去921地震的这个惨痛的经验啊，提醒大家平常就应该要把这种灾害发生的时候齁，要怎样去应对，要怎样避难，这种齁我们时时刻刻都齁记得，然后融入齁，给融入在咱的日常生活当中，只要听到哇，有迄、那个吼，即、這个灾难警报的时阵，就知影讲啊，拍咧吼，安、啊、怎第一咧拍咧吼，啊过来暗号吼，好稳住暗号吼，拍咧暗号啦，吼拍咧暗号稳住吼，安尼。应该用较白话吼，趴下掩护稳住，好，这个是比较国语发音的吼。但是你若讲改讲照安尼讲台语啊，拍咧暗号稳住吼，可能有啦，听久就听有啦。啊，这就是吼，这个防震避难的三部曲啊，不是三部曲，三步骤哈。来，这个礼拜只有上班三天哦。
1: 那为什么？
0: 四天啦。四天啦，
1: 中秋节不是礼拜五吗？
0: 礼拜五对啦，五六日一，嘿，连耍有四天的连休假哈，嘿，五六日一啊，所以有足侪人哦，有的人迄落啊做啥？上个周末都可。
1: 为什么礼拜一休假？
0: 教师节。现在教师节也有休假了。
1: 原来如此。
0: 所以、礼拜五是中秋节啊，六日啊，再加上礼拜一。
1: 教师节已经全对啊，因为古尼的立法院
0: 对吧对吧。
1: 所以教师节现在是国定假那个放全台湾都放假了。
0: 所以五位郎，我昨天我这两天我就看那个网络上的消息的，高雄小港机场都是人，我想說奇怪，什么日子？高雄小港机场，我个猜测没有假日啊，吼，这就是这个刚过的这个周末的丢了。我个想想啊，应该都是为了连接礼拜，所以的清接礼拜一二三四，从上个礼拜的周末，六日，这个加上到后礼拜一，你看这样就有几天，9天，不只有8、10天。清四天的，都10天的假期啦，对。 所以十天可以去飞到澳洲去了啦、嗯、所以小港机场的人那么多、哦、周末的时候好有，本来我看到这个消息的时候，我哎呀，有什么这个周末又有什么明星吗？哈、哦，又有什么追星哪个明星要来啊？到小港机场啊？后来想，哎，好像不是，是出国的人哈、哦。这所以说，好，你看大家过得多幸福啊！啊，来不可呢。这个、中秋假期哈，这个连假时候的天气呢，提醒大家保啊，这个注意，尤其是今天哦，今天中央气象署已经对高雄市跟屏东县发布的大雷雨的及时啊，这个及时的讯息哦，哦，持续的时间呢，哎，持续时间是8:19哈、哦，当然目前是高雄啊，我跟你家看这高雄市区是目前今天天气有一点阴阴的，但是还没有下雨哈，啊、哦，而且。中央气象署的预报就是说为8:19哈，这个开始哦，就会有这个短延时的强降雨的发生，各位伴随比较较强的阵风，或者是闪电落雷哦，这怕雷哈，所以尤其爱注意伫溪啊边的哈，爱注意这个啊溪水暴涨哦，有的人伫农田啊，伫咧工作的时阵哦，靠近溪啊边、河啊边、河边，爱特别注意这个河水、溪水暴涨，低洼地区的要注意呢哈，这个地啊积水能见度哦，可能呢会比较低啊，会有打雷哈，好，对高雄市跟屏东县哈，这会有大雷雨哦，这个提醒大家注意哈。那另外的是讲，咱的中秋四天的连假当中，可能在中秋节的假期当中，也会有出现哈天气不稳定的经营，所以啊，也就是说今年要赏月哈，可能哎，有时候就要看地区啦哈，看地区啊。

0: 哎，日本今年吼，真正是还是吼，真的是吼，这天然灾害还蛮多的吼。这个杜鹃台风吼，咱顶礼拜有讲嘛，杜鹃台风对咱台湾是无影响吼，但是杜鹃台风已经嘛已经吼在靠近日本吼，这个逼近日本，所以东京都吼，东京都在昨天吼中岛了的已经正式进入的风速每秒15公尺以上的强风吼，相当于咱台湾讲的7级风，而这个暴风半径的对啊吼，所以目前日本的这个关东东海啊个。近畿吼，以及四国吼，即几个所在风雨拢已经渐渐咧增强啊。今日吼，今天关东地区风雨会达到最高峰。那有可能咱都要讲，有人你啊，这个连续请假到啊，连接着中秋假期哈，可能往后就这样去日本哈啊，这个注意啦。
1: 而且哦，日本哦，今嘛是今天九二一嘛哈，其实日本今嘛嘛在连假哦，接9月19号到9月23号了，刚好我们放连假前的这段时间嘛，其实日本的这个所谓叫白银周哈，他们5连休的这个秋天的假期啊，所以这段时间日本人。有点像日本的中秋节啦，日本人的中秋节就他出游的时间有多点红台哦，真的是不信。
0: 所以齁好。

0: A buena vista.
1: Gracias.
2: 谢谢啦。好，屏东有一个姓洪的查甫人，因为伊不管因厝边啊所饲的一只狗，常常吼看到伊，就甲对咧后边一直甲咬，一直甲吠吼。所以，伊全咧收起安怎，拿一支迄个农用的扫刀。这可能爱农民朋友较知，讲农用的诶一种叫扫刀吼、那个扫刀可能比较长吧，扫咧安尼扫吼，可能像人咧扑草扫刀啦，伊就讲农用的扫刀，专咧甲这只狗扑死哦，就把它砍死了，
3: 要求
2: 一个背嘛，一天咧看到伊拢甲背对，狗我甲你讲啊，狗真正会认人啊，啊是讲伊怎讲你对他不好啊，你不喜欢他，或者你曾经欺负他。他都有可能啊，吼，啊，无一般哩，咱即马饲个狗吼，那有人饲个狗，真正是较袂安尼乌白讲迄落。结果呢，吼，这一只邻居的狗就被他活活的砍死了。厝边啊，发现到了，气噶吼，吼，即卖人你知道，你杀伊个狗，敢那杀伊个厝，因的人同款吼，转去报警处理。落尾呢，这个姓洪的男子呢，被依照违反动物保护法上班。啊，屏东地方法院认为讲，这个姓洪的查甫人以手段残忍哦。依照任意宰杀动物罪，该判处四个月的徒刑，并科罚金20万，吼、哦，分别会当以科罚金啊，嘛会当什么义啊，这个服那个义务役，服劳役啦，乐役都对啊，也可以再上诉安尼，
3: 这很过分呢、欸，
2: 对，这真很过分，你安尼就讲台戏，都得啊，提下就装个不死哦，这真的实

0: 所以安尼判四个月，四个月徒刑，而且这四个月徒刑，伊买当用钱吼，也可以一颗罚金就对了哈、嗯。啊，另外呢，另外佫改处罚哈，罚金20万安尼哦。啊，但是这20万也可以改用服劳动役安尼。
1: 哎、欸，哎、嗯，佮赔这个事主啊？
0: 啊，都罚你20万啦、啊，哎呀、啊。嗯嗯嗯罚到病科罚金20万啊！啊，但是这个20万的
1: 罚是罚给政府吧，不是赔偿吧？民事这是可以依这个这个什么？
0: 为什么要给政府？
1: 哦，但罚金是动保法、啊，嗯，但这个罚金为什么可以一颗？为什么可以用劳务？
0: 嗯，一颗哎，
1: 你
0: 他四个月徒刑可以一颗罚金嘛？
1: 对啊，
0: 另外迄、那个哈。哎、欸，阿哥改处罚罚金20万，
1: 对啊，20万是应该赔给事主啦、嗯嗯。哦，不是赔给事主的吧？哦，
0: 对啊，但那
1: 对啦，那事主还可以跟他求偿嘛？这个叫做侵权行为啊，当叫一个纠讼嘛。
0: 对啊，这那
1: 要另外
0: 改革
1: 啊，民间的
0: 这个可能要另外。
1: 对啊，阿伯那我可能20万你也当去服劳动役，我可不可以你服劳动役，我跟你赔我钱啊？
0: 法院给他判这是任意依照任意宰杀动物罪判处他、哦、这个、判刑的、哦嗯哦、宰杀动物罪是不行啊你抬高抬动物抬
1: 没有错没有错
0: 对对你说精神你精神你给他抬你若是有人、欸、尤其是那个、嗯哦、你不要说说是有人吃没人吃的、哦、这都不要的、嗯、就是都不行你说你抓一只流浪狗流浪狗啊！你底下你给
1: 现在是动保法、啊，
0: 哎、欸、对啊，你给撑都要给撑生灯哈啊！底下给虐待哈，而且最后给虐杀、嗯，这个一样都有罪啊。虽然这个狗可能没有主人的啊，哦，那至于这一只狗，因为它是有主人的啊，那主人是不是
1: 对啊？
0: 有跟它
1: 那侵权行为嘛、欸？对啊，动物是你的属于、欸、你的物品嘛？就刚才那车被你这样被砸车、欸，你也可以跟他要求这个民事的、欸、
0: 好
1: 损害赔偿、啊。嗯。

0: 啊，狗刚比这个，五天来六天哈，在这个台南这个安平办的这个扎美艺术节嘛，其实哈，这有上半段跟下半段了。上半段的是这个寡戏加这个布袋戏这个表演嘛，但是精彩的压轴连续三天哦，从昨天开始哈，还包括今天跟明天三天办的，长是第一天办的。我懒得进行的共轨嘛，共哇，进行这杂美艺术节办桌吼，就是有几个方方面面，我们特别注意的，就是讲，这个所在吼，因为是一个抗地啊，唔在讲一下子涌入被看戏的人，因为看戏是免费嘛，阿哥被夹崩的人，哦，夹崩的人，阿咧一瞬间涌入这么多上万人的这个场地，是不是能够承受得住？而且车子的动线呐、啊，大概疏散的动线好不好？因为张云武电视有直播嘛，直播因咧食饭啊嘛，直播这个歌戏以外，未歹呢，啊，真正爱甲台南人吼，我相信绝大部分哦去吃的都是台南人居多啦，吼、啊，还有包括咱台很多台湾人有去吃，按个赞呢，哇、哦，嘿，秩序吼，我们入场的秩序吼，然后还有最后离场的时阵呢，甲这个垃圾吼，我讲食饭食到吼，这些人吼，弄用个清清气气呢，哇、哦，爱改高嘞之类吼，我本来很担心，会不会很混乱呐、啊？是讲动线不明，结果人家真的办得很好，对啊，我之前真的是看走眼，吼、哦，跟这些杂美艺术节的相关的工作人员道歉哦，啊，但是真正袂歹哦，包括伊咧菜吼，我想张姐帮我做最人婆。这个菜色，
1: 那来看有什么菜色？
0: 五够切超啦，
1: 叫澎湃，澎湃啦，澎湃哦。好嘞哦，这个扎美艺术节呢，在台南哈、哦。好嘞，首场哦，这个前两天是迄个暖身啦，
0: 表演
1: 啦，是的，
0: 刚刚
1: 有一挂啊表演啦，啊是讲市集啊嘞。那昨天呢，礼拜天就是有兼有班的哈，啊个这瓜戏，这是连续三天哈、哦，今天还有明天哈、哦，这连续三天哈、哦，这个班。板凳看戏哈，板凳看戏连续三天，昨第一天登场，现场是由迄个什么盛昌外汇团队哈来担任板凳哈。听说现场是席开277桌，277桌，每一桌开价16800块。这个价钱
0: 其实还好嘞，
1: 但是在台南地区，因讲在台南地区，这个价格已经是偏高价位。
0: 哦是哦，
1: 对对对对，台南、
0: 哦、是哦，
1: 嗯对
0: 哦。
1: 那这个菜色，我们来看一看吼，一些菜色，听讲是结合的传统跟创意的菜色。
0: 哎，对对 对, 对，
1: 有传统有创意的哈，相对来
0: 有点像新式的台菜、
1: 啊。有人讲吼，好像比较着重于这个摆盘。哦，就是那个摆盘的呈现的对啦，哈、哦，兼具美味跟视觉的哈装、哦、点哈、哦，啊，有不少的民众评价是讲台南板凳就是浮夸哈、哦嗯。好嘞，啊，这个哦，这个板凳听讲哦，伊的食材哦，有迄个乌鱼子，有酒斑，有帝王蟹，有乐牌。有扇贝，有龙虾，哈，还有佛跳墙啊，鱿鱼内肉蒜，哈，啊，个樱花虾，哈，樱花虾荷香米糕，哈，荷叶米糕的对，这拢是经典版的秋露菜。
0: 有人哦，忙了分享这些菜单哦，我讲点嘛，听众朋友听哈。第一道就是花好月圆人团圆哦，再来的有红白的炸汤圆哦，这是开胃菜。再来是满日青山细照。落好，细照明好，拍摄好，一来带我这里的是冷盘嘛，有这个乌鱼子啊，然后白鱼虾、啊，然后秋露菜啦，还有一点点的这种乌鱼子哈，
1: 对，两盘
0: ，阿个来的是啊，第三道的是讲哈，金盏玉品佛跳墙啊，等佛跳墙嘛，啊，在佛跳墙结束之后。古法哈游龙真石斑吼，这苗起噶
1: 九斑九斑斩
0: 九斑哈，再来的是讲焗烤帝王蟹，然后呢，帝王蟹下面有什么呢？樱啊，府城樱花哈，糯米啊，都是米糕，糯米糕哦，
1: 米糕啦，米糕啦，
0: 啊，再来的是哈，金玉满堂。玉品包加上海皇虾哈的海鲜类的，然后再哦，我那个虾子完之后就是火山美式哈猪肋排左松露，看来这哦阿妈造的阿妈
1: 的肉
0: 造开的肉蒜哦，然后最后几样开始被收尾啊。 龙虾太子三明治，其实里面我就这道我最喜欢龙虾太子三明
1: 治，我最喜欢石斑。嗯，
0: 好，那要出这个甜点啦、啊，甜点的是讲南部最狂大桶冰。嗯，那哪讲我可以加这加板的最好拢一边拢啥啦，一孔嘛，一小、嗯、一小孔。嗯，但是他们是每一个人拿一桶家庭号的回去、嗯，是每一个人哦、喔。
1: 还有，
0: 还有，
1: 嘿，对，饮料吼是现打果汁无限畅饮。
0: 哎啊，还有，然后这个拿了一桶冰之后，还有什么呢？嗯、水果礼盒，
1: 龟阿伯哦，吼，龟阿伯。
0: 我干嘛我讲我告臭屁耶哦哦哎、欸、这哦你看小鬼想你想拍这那个水果礼盒、
1: 啊，这就是一整盒的哇、啊哦，还可以、欸、就直接带回家。
0: 哦，拍谁？还有隐藏版哦，还有这个每一桌上面都一瓶酒哈、嗯，什么 AKA 哈金门高粱哈、嗯，然后这个金门高粱的酒名叫做什么？嗯，它叫做良心啦、嗯、高粱的粱，然后一个草字头，这个心、嗯、就符合这次杂美艺术节的主题。
1: 良心，
0: 良心
1: 真的是
0: 没有良心的人呐、啊。
1: 好来哦，但是也有民众哦，也有民众呢。当然看起来是很浮夸啦，哈，菜色看起来也是真的很不错哈，哦，都是高价位的哦。但是毛民众欢迎啊，讲这是一家贵上牌家的板豆。哦，主伊讲饮料，尤其饮料，伊讲饮料是现打嘛，伊标榜现打，而无限量供应。伊讲，但是问题都供应不及。你现打，各位无限量供应277桌，我你偌济人啊？2000几人底下，所以伊讲饮料现打无限量供应，但是问题都供应不及哈。啊，像那个汤圆，拢先炸起来，
0: 哎，对嘛哈，
1: 炸起来放在桌顶，所以都凉掉了哈。伊讲家家的只有这个石斑鱼哈，给过啊，石斑鱼给过哈。但是我毛人讲啦，讲也没那么糟啦哈，因为食材确实都是高价的食材，而且一口气要办270几桌的哈。好、哦、啊，佫无其他的中破赛来合作吼、哦，所以讲这个出彩啦吼、哦，有当时出彩甚至呢饮料的更换，真正是、出菜会比较会有一点混乱，而且比较慢啊啊，这个饮料现打的供应不及，这的确是人手不足、啊。
0: 我觉得其实这个都没有关系嘛，对、嗯，这是活动第一次办嘛，而且一棍头的200几的吼，那讲一旦吼。跨浪这类一种网络电管反映的嘛，这些东西如因为今天明天还有两场，针对这一些东西再去做修正就好。而且外公真的就是就跟葛勇办演唱会一样，第一次办 BLACKPINK 的时候嘛，是就好这个什么 BLACKPINK 的主办方开了好几十项的缺点。这个时候如果你玻璃心就完蛋了、哦、辛苦办活动啊，你可不可以挂香当香塞，诶哪公这本这个杂美艺术节这些办桌的活动啊流程做得不错的话，以后变成怎么样？哎、欸，每一年都有这种艺术节啊，不一定要叫杂美嘛，你可以去办瓜戏什么春天艺术节，然后办的，我干嘛、这个带来你当这啊？你时间久了哈，给你办200的，没你的500的，后来说不定就是一年一度大家很期待的、各个中炮塞来合作来办桌，这样子很棒啊，我觉得很不错啊，嘿啊，你关公真的不错嘞、我觉得这次这个
1: 板凳，
0: 对啦，这种好不好吃，我就瑕不掩瑜了、再好吃的东西，你也会觉得难吃，
1: 关键。当针对的家己啊，在地这个食材，
0: 我觉得这次真的很
1: 食材，还有水果安尼哈，
0: 还够在地文化特色。你看，哦，腌瓜戏啊，大概哈办的，因为而且现在又秋高气爽嘛，这个礼拜要立，这礼拜三就立秋了嘛，所以就是立秋不是那个啥。
1: 秋分
0: 啊，这礼拜秋分，大概月圆人团圆，不一定都要考这嘛，加班的哦，大概跨瓜戏啊，每复兴的人，大概暖欢喜的。
1: 好嘞，所以最后呢哦，冰龟烫起来哦，冰淇淋龟烫，然后又有那个精致的法式水果礼盒，大家都是惊喜连连呐哈、还是一个 happy ending 呐哈。问题是，大家在那吃桌，陈信宜，这个活动就是因为陈信宜起来的，陈信宜，
0: 所以你看，这人这出名都要吃饭以外，还有说，我还有看这人在网络上说，200多桌人一起大骂，渣男畜生，有人说这是赵先生人生最大的成就。 反正凑个热闹啦啊，跨跨，我是觉得这一次这样的感觉，这个氛围是不错，很特别哈。甲板的跨瓜戏、跨爆的戏哦，哎、欸，这种东西真的是，台南我就很适合台南。嗯，以后有没有个来万人哈？这种哈，台南牛肉汤哈，喝到饱哈、牛肉全桌全席，满汉全席也不错啊，来让常客跨来。
1: 好嘞，谢谢来进攻阁啦。
0: 哎、欸，美丽林香兰进攻阁，得力公司该红该油，为了干舒捧阿哥护理元素广告。全牛宴、台南全牛宴、这个我就想参加。五百我得不来，我不用那么多，就全牛宴，牛杂啦，炒牛肉啦，牛肉吃到饱啦，白饭牛肉再汤牛肉汤
1: 这样就好。这你嘛就是。平时要吃都拢有啊，
0: 没有，大家做伙吃趣味嘛。
1: 做伙吃有当人做坐出菜就慢呢，还是菜就都冷去啊？
0: 所以的，这套过，没这套过
1: 不可抗力的因素。
0: 所以的套过这个流程去要更改嘛。有扎美艺术节的经验的话，
1: 外国人啦，较有影啦，办了外国人
0: 不定啦。为什么一定要讨好外国人？
1: 不是观光作为咱的观光的卖点
0: 啊，观光自己人要先觉得有趣，然后外国人才觉得有趣啊。否外国人的外国人来一次就不来了，对不对？哦，美麗林香蘭進攻梗，
1: 得力可算哦，介粉介油，維他乾舒蓬，還有護理元素，吃夠肝就是我們的維他乾，
0: 對啊對
1: 啊，男人女人照顧你的肝就是維他乾，你可以一餐一顆就可以了，有的人說我比較沒時間，那你也可以把它兩餐吃完，分這兩頓吃，就是早晚還是早中還是中晚都可以，時間上都可以，以一天為三顆為基準，作為基準這樣，吃夠肝，你有吃維他乾，我跟你說你的肝真的會比較好，你的肝會比較強，你的肝會比較用，你的肝会加一点保护，有人甲斗赞助吼，逐工哦，哎呀，主人哦，安尼哦，有诶无诶毒素，一直塞入来，一直塞入来，从嘴巴吃进来的，从皮肤涂涂抹抹抹进来的吼，从空气吸收进来的吼，好，所以当中有，所以讲你若有食维他干，加上你本身就是较有肝病高风险的人，家己知影吼，咱台湾人对这肝病吼诶概念也嘛算真有啦吼，所以你家己就会记得讲。为他干杯的吼，一个护心符啦吼，好照顾你的肝，啊是长期食酒的人吼，这长期食酒的人哦，烟酒啦，或者是熬夜啦，很多啦吼，有肝炎的代言，家属有肝病的啊这种记录的吼，啊一个咧拢照顾你的肝，用为他干吼，啊咱的得力酸哦钙粉，这日本进口的吼，全世界目前也只有日本有哦酸哦钙，只有日本有尔尔，
0: 对啊，
1: 这你那酸哦钙一定。是爱家己本钱哈，啊！但是酸乳钙不是跟咱的得力三氟钙粉，但是要甲听众朋友提醒，就是讲三氟钙有些标榜三氟钙，但是并它不是纯三氟钙哈，有些伊可能改一体化、液体化。哦，伊可能伊嘛是有啊，伊毛进酸乳钙或酸乳钙啊。哦，它咱进的原料是拢是迄个混的哦，就是咱日本三氟钙，它其实它的原料也原料都是混的哈。有人买来了，他可能啊，有的是迄、那个装胶囊的，啊，有的人家用啊，做用做廿百迄种的，好药店迄种的吼，啊，有些人会家一体化、液体化。上个重要的是讲，有足侪人他可能是买的这个啊三氟钙的啊这个原料，然后有个个组合鬼，组合鬼就是讲，可能伊内底酸乳钙粉的成分已经很少了，吼，他又加了其他的啊，其他的几块遐有。微博诶，吼，好组合其他的成分，那当然安尼得降低成本嘛，吼，降低成本吼，啊，所以我。要跟听众朋友说，你买得力酸乳钙粉，我要让大家知道，咱的酸乳钙粉是100%。
0: 100%，
1: 而且就是原料的，就是原料原种原料的。好、哦，咱无经做粒啊，咱无装入个牙工啊，咱无改液体化，咱无个改组合过，好、哦，无个个混杂其他的成分个组合过，我们就是100%这样的三氟钙粉卖给大家，所以一罐120公克，2500块。当然有人会感觉贵、哦、但是你若有。 逼到过了后，你会感觉讲，你要食钙，你就规矩，你就食到你酸和钙粉就好啊。
0: 对啦，
1: 免硬硬硬硬，佮食一堆有诶无诶。
0: 咱开始要顾身体吼，咱来食有效啊。
1: 对
0: 啊，这是较上重要嘛。
1: 纯，它就是纯。
0: 对对对。
1: 不，其他纤维三无钙本身它就有70多种酸和钙，伊内底都有70几种诶矿物质啦。
0: 对啊。
1: 所以其实你就很单纯诶，啊，迄有诶佮套滥啦，还是佮液体化，迄其实有拢是要降低成本。哦，降低成本，所以伊就袂较俗啊。但是他卖的时候，他可能标榜我嘛是酸乳钙啊。哦，但是他不是纯呐，哈。
0: 对啊，你开始要食补剂，要补身体吼，你得爱食有效，有效效率好啊，跟品质个顺的啊。你食一寡计小钱食较低，啊，有没有吃到？有啦。但是吼，你食嘞对你身体帮助无大吼。
1: 一煮啊，一煮啊，安尼。
0: 哎，等真正吼。
1: 啊，那个有诶，个无吸收，无啥吸收着咩？
0: 啊，个人个爱加补剂哦，你个再吃维生素 D， 还要开维生素 D 来吃。
1: 算算个，你无较俗啦。恭喜在算算个，你无。较俗啦，
0: 未卡会好啦。
1: 你规日就顺咧，嘿，你就加顺咧哦，滴滴精华吼、
0: 啊。对啊，对啊，
1: 嘿，对，安尼你就是100趴，
0: 蛮轻松嘛，
1: 啊，慢慢就食个一大堆啊。
0: 对对 对, 對，
1: 恭喜在慢慢食个一大堆啊。
0: 对啊，效率效率。
1: 啊，吃钙补钙一定要吼，咱人身体健康，为了我们的健康，为我们的为我们的长寿，为了我们自己的吼身心灵各方面来讲吼，哦，这里里外外哦，上上下下全部哦，身体维护健康最重要。重要的东西就是钙、
0: 对
1: 好，你补钙，你就会发现有对你身体拢有足大诶，而且改变，跟身体有很大很好的好、这个好的转变哈、来自日本的得力珊瑚钙粉，
0: 得到的得，美丽的丽，得力酸鹅钙粉。以上广告，美丽人生。
1: 好嘞，谢谢喽，机顶有帮各位0800-775599。
0: 以上广告。
1: 哦，咱听众朋友吼，伊讲扎美艺术节主题曲哈、
0: 哦，还有主题曲
1: 哦，有主题曲哦，
0: 哦，来这样出
1: 主题曲也有红哈，
0: 扎、哦、美艺术节啊什么
1: 主题也有红，黄飞伊讲黄飞的心肝插一刀，黄飞有这条歌叫啊是为着扎美艺术节去做的。我哪唔知道，
0: 听听看吧，系啊，那
1: 有哦，心肝插一刀哦，
0: 我来古歌啦，阿克、啊，哦，还有1987年版的，我看一下，
1: 心肝插一刀，
0: 复制吗？听听看吧，好，
1: 我在那听讲哦，
0: 啊，他啊，一，嗯，哎，这个现场会不会说？来，
1: 哦哦哦，这是现场，那
0: 现场不要，
1: 买了现场响音收音不好，我们哎，对对对对，
0: 奇怪，怎么都是这种，
1: 哎。
0: 我来找找看，我来找。
1: 他这个歌是原本就有了，这条是原本的有的歌哟，
0: 应该是吧？听一下看、哦、啊，这条
1: 不是为扎美艺术节做，然后来心肝插一刀。

0: 主题曲哦，心肝插一刀。
1: 我本来向你说明也已经袂使了，你知影，我一直拢是真心的

0: 辉哦，
1: 阿辉，
0: 不是哦，星宇哦，阿辉。
1: 不啦，这条歌应该是陈信宇唱给赵建明听的吧？无吧，对啊对啊，安尼较对吧？心肝今仔是谁的心肝有差一刀？应该。这扎美艺术节
0: 拢互相拢差得，互相拢差得。
1: 扎美艺术节的主题应该是陈信宇差红心瓜差一刀，所有才有、啊、应该是阿扁啊啦。
0: 查甫嘛感觉讲这
1: 啊是后来
0: 啊，这亏啊伊叫受伤诶。
1: 对啊对啊，互相互捅就对了哈。阿扁，
0: 好，哎呦，
1: 哎，唔知陈赵建明在张告来夹刀哈，阿揣这个。
0: 张秋瑾绝对秋瑾呢、欸
1: 哦，我干嘛？
0: 你扮员工旅游？
1: 不是，他应该学沈博阳来那个易温城这样子。哎、欸，来讲的，哎、欸，是，
0: 我来敬酒啊！我刚跟恁大家敬，因为咪酒拢送我诶、啊。
1: 我阿平啊，本人啦，哦，这个主角就是我，谢谢。哎、欸，我干嘛呢？
0: 讲因为咪酒拢送我诶，吼，安尼大家突然转
1: 咧，你看这样
0: 原谅伊，
1: 这样就要去易温城嘛？不，我这易温城，哎、欸，说明人家这样子，赵建民人家就释怀了。欸、对
0: 好啦，咱家诶吼，啊，英兰来参加这扎美艺术节吼，我在直接甲你吼敬酒啦吼啊！过去我老做唔对吼，我会以后我会好好改进做人做事。
1: 哎、欸，对，
0: 多多包涵，多多包涵。
1: 咱台湾人的上爱听这种人道歉的话
0: 啊！我嘛甲陈信宜讲哈，对不起啦。
1: 该付的钱吼，啊，伊嘛先付我啦吼，对不？
0: 哦，2300万，我会行啦，我会个加利息可以啦。哎、欸，本来嘛爱加利息的对咩、哎？你不是讲你去投资吗？
1: 有可能哦，不，我有可能是讲，这个办都是连耍三缸嘛、嗯，最后一天的高潮，我们欢迎神秘嘉宾赵建明，
0: 哦，陈信宜
1: 啊，谢谢、啊，
0: 现场打转工再结婚，
1: 没有在一起，在一起，
0: 再一起，
1: 可以，我就可以，
0: 转来啊，喜剧收场、啊，
1: 喜剧收场，
0: 哎、啊，在一起，
1: 他斩掉的是他的那个烂桃花哈，不是斩掉赵建明、
0: 這個，啊，转来大家订个烟瓜也拢落来，哇，好，因两个烟
1: 去搬，人讲现实永远比戏剧更荒谬，就差不多就是这样子。啊，结果下面那些这些。我这段时间在那美渣男啊，妈负心啊，是那美几块钱啊？
0: 只要伊跟我讲吼，忏悔讲唔对，我就原谅伊啊，因为我还是永远的爱着你、
1: 嗯。对啊，一定还是有感情的啦。
0: 听讲你两个麦克底啊，
1: 五颗粮，还是讲未
0: 完
1: 未了，未完待续，要看就是明年再来吃一桌。

0: 当下。
1: 我刚刚我当下的这种歹感情的歹情，我很那个很可以趣味化、轻松化嘛，变成渣美艺术节。包括最哦，大家打个招呼，你得被酸计啊！我就今年这个选战哦，少了，因为沈柏阳这个人个人特质的关系，我就少了很多那种针锋相对的这个烟硝味哈、哦，反正多一点比较软性的。包括这个拜狼时尊哈、哦，这个、台北市长参选人沈柏阳跟台北市长蒋万安啊，都来个高雄嘛，然后这个当然可以替柯志恩助选，啊，沈柏阳也来帮赖瑞荣这样子互相拉台。哎，我觉得这两场活动都还不错呢。这个哈、哦，沈柏阳这个杨柳哈，底、这个高雄五福路加英雄路口举办，然后咱东叔啊嘛，就哇嘛就做表演舞去，哦，很牛。真的是人山人海吼，大家要客家吼，迄真正
2: 有人讲，从头至尾也无看到人啊，啊，就对着迄个人流安尼，一定涌来涌过遐，涌来遐，
1: 对，我啊，就大家都感觉讲，哎，就趣味嘛，我感觉这个是一个专业性，大家趣味啊，对咧行吼。啊，另外这个另外一场的红刷哈，这个柯志恩哦，跟这个蒋万安市长合体的，我觉得不错啊。蒋万安市长也蛮大度的嘛，一来个这个、台上就说一马公说啊。一哦，身为一个台北市长，也真的看到高雄市哦，这几年的进步吼，阿嘎不一样的地方，对啊，所以有时候选举何必，我们可以互相欣赏嘛，不一定要互相批判、互相去踩踏。所以有人哦，长期这鸿蒙陈其迈市长讲哦啊，这个蒋万市长讲这个高雄市这几年的进步吼、啊，他也是看在眼里哦。陈其迈市长讲，对，我们的哦城市之间哦有可以互相切磋、互相学习啦。所以你看今年的政选举不一定要那么多的烟硝味，反正是比较回归到齁，因为这几年真的高雄今年这料还不错啦，有成绩有交出来，反正这段时间呢会聚焦在市政上面齁、哦、比如说高雄也不赶快齁，蒋万安市长齁、哦、离开台北市，他可能不要少来高雄嘛，离开台北市来高雄看看高雄这几年的进步跟不一样齁，哪公以哪公蒋万安市长连任啊，其中沈柏阳他如果能够当选台北市长的话，诶、北高其实齁、哦、少一点烟硝味齁、哦、可以多一点齁、哦、城市之间的交流跟齁、哦、良性的竞争，我就很不错，我就今年的选举、不要那么多骂来骂去、
2: 有些民众、
1: 啊、
2: 其实我们台湾还是有很多民众是、因为本身有这种政治倾向，所以有时候你说不管安怎样他不会改变，他不会改变，但是慢慢我们是我们政治越来越成熟，是说、这个人真的能为我们的城市，再是说这个人是真的能守护我们的国家、这个才是最重要、这事情的、修好我们的国家的、
1: 应该说、绝大多数的人平常齁都忙自己的事情，来不及了啦。没得关于什么动啦。啊，这有人是很狂热很没错。可是我发现我身边绝大多数每个人忙着赚钱顾小孩，然后说去玩都来不及了。啊，当然选举的时候当然会有这种很多那种政治的语言。但是因为齁这几年高雄市的真的很明显的进步，大家发现说诶、选对人好好做事齁，其实你本身的生活真的有法度去做一个改变的动作。我感觉高雄最有感。陈其迈市长其实讲得很好，他说今天你如果路齁铺好，还是说路不好，路有路况啊，有些坑坑巴巴的，他哪里有分什么颜色分齁、因为你是蓝的，你这还是你是绿的，你这个路就不会比较不平齁，或者比较平这样子。其实做市长就是父母官，你这好大家干嘛讲哇？你哪有分什么蓝绿啊？也没有分什么政治党派啊。鲜、花，大家拢是鲜花子，感觉乡
2: 要真的会乡
1: 亲啦。你鲜花子这个乡亲感受点哈，每一天感受到的东西，那个才是最真实的。什么蓝什么绿哦，其实离平常一般人都很远。我说市长这个选举的阶层呢，哈。

0: 暗目屎车咧倒啦，真。
1: 我过来啊。我本来向你说明也已经袂使了，你知影，我一直拢是真心的爱。

0: 这讲了就很不诚恳，就是
1: 请你卖个爱我，卖个想我，啊是安怎啦？啊人都爱你，你是安怎？你安尼个讲到这悲，讲到这悲惨，啊无是安怎？伊个爱你，
0: 卖后边的伊无讲的话是，
1: 我已经无爱你啊，我无是
0: 安怎？不是不是，因为吼有人比你较爱我，看事情不能看表面啊，听歌吼听旁白哈，哎呀，这个就是
1: 难怪这边。这渣美艺术节唱黄飞去哦，都唱这条都上哈，所以讲主题曲呢，这是主题曲。
0: 对啊，
1: 感谢听众朋友提供啊哈，
0: 啊对啊，
1: 好谢谢哈，进攻歌啊。

0: 哦，顾身体啦，吼、哦嗯，啊你吼、哦、想要渣美吼、哦，还是当渣男吼、哦，或者是当渣女哦，你身体不好，你嘛无法度啦，吼、哦，连出门拢无法度啊，对不、嗯？所以来听我买听众朋友的心得分享吼、哦，来，咱来得力蒜哦改混赞哦，
1: 半年拢爱保养，我大概吼、哦，进前半年前爱等于用，啊，拢有一两起的小家呢，生一个。听有人讲钙粉真好，
2: 嗯，
1: 我就习惯好，我嘛真认真食。
2: 嗯，
1: 我今仔个去保养，伊讲，哎、欸，啊你今仔日那拢袂安尼辛苦揪一下，喙齿也拢袂酸。
2: 哦，
1: 因为那那咧说喙齿酸拢会安尼揪一下对无？
2: 哎哎哎哎，
1: 啊讲，哎、欸、今仔日那拢无反应。
3: 像你那啊，钙有钙粉啊，十几年
2: 啊，十几年
3: 哦、喔，我嘛介绍做给人家。重点就是讲，叫老咧听的拢爱食啦。如果五十岁的以前哦，卡卡有无？买楼梯就卡一个我来听。
2: 哦，
3: 我就买来食，啊买来食食到今嘛，啊我今嘛人出去人拢讲五十几岁。
0: 哦，红讲少年呢，讲
2: 讲人拢讲伊五十，伊是阿姨讲伊几岁？
0: 啊，一定超过五十几岁嘛，真。
2: 伊都阿无讲伊个伊几岁哦。我是跟他听到讲，人拢讲我今啊五十了，六春五十岁哦。
0: 安尼讲，至少减十岁吼，至二十岁以上。
2: 今啊，若无减二十岁以上的，卖提出来讲啊。
0: 来来来，拢分享拢未歹嘿。阿翔啦，我感觉绝对唔是讲这个外表改变。我你讲哦，减一棍头，减二十岁，我又唔是大家拢些经验啦。一定是啊，一家咯，阿个体态。
2: 嗯、
0: 哦，人讲哦，不管几岁，你那阿翘骨阿行路慢慢啊，
2: 痛嘞，
0: 阿脚步拖嘞，你讲你四十岁，人嘛感觉你八十岁，对不？
2: 哦，所以讲咱嘞这脚道脚爱有力吼，阿行路个会脚步会轻快，两只脚呢拖荡荡推推啊，欢迎啊呢，阿行路安尼头啊累累，对不对？啊，咱阮朋友有一个朋友啊，三四个朋友来阮家啦吼，啊，到阮家门口都有。轻轨嘛，哦，啊，就一看到我去甲阮兜娘，就一直甲斗啊，哎，都啊恁兜的轻轨吼，啥物阮兜的轻轨，伊甲我四顶嘞，甲我四顶嘞，伊讲哦，伊讲哦，明明是伊，我是绿灯啊，吼、哦，阮朋友讲伊是伊要过啦，伊要过阮兜这边，伊是绿灯哦，啊，轻轨这边是红灯哦，伊个甲我四顶嘞，我讲伊无甲你扒的就好，
0: 因为他一瞬间会路权会变了、
2: 啊，我觉得他。应该是我这个朋友可能一走路较慢，我跟你知影、嗯，所以讲伊家四丁是咧家己提醒你啊，无甲包，所以我讲伊无甲你包了就好啊呢。
0: 四丁的表示讲车要出来啊，包的是车的已经咧叮当。
2: 细节讲还有可能
0: 安全呐、啊，要安全呐、啊，哈、
2: 嗯，对吧、啊？所以讲我绿灯伊甲我四丁，我讲别人伊唔甲四你，就是你较慢，你动作都一惊你反应无过来，先甲你迄个只
0: 安全嘛，
2: 你哪个无反应伊就叭。啊落去啊，吼、嗯，所以
0: 防卫驾驶，
2: 好、哦，咱都是出来走路，都是哎呀，你该哦，吼，该绿灯就走，红灯就停，过马路我们就要吼、哦、这个停看听，吼、哦，而且好眼看四方，耳听八面，吼、哦，也安尼都对，安尼都对，安尼人就讲少年，吼、哦，所以得力蒜哦，钙粉加得力钙油爱食，吼、哦，得力蒜哦，钙粉钙油，家里拢会买俩，吼、哦，得力蒜哦，钙粉蒜哦，钙油。
0: 以上广告，美丽的。

0: 嘛有市民上有一种叫做爱喝咖啡的朋友，不知道有没有这个讯息、哦？叫做橄榄油咖啡。
1: 橄榄油咖啡、
0: 啊、超红呢。
1: 这我唔知咧，这是什么物件？
0: 听说这种橄榄油咖啡最近哈，这个很红，连有机科的哈，对肾脏科的名医呢，洪永祥医师都强推哦，哈。嗯。那什么是橄榄油咖啡？
1: 对啊，
0: 橄榄油咖啡。嗯。他说哦，伊讲哦，这个防弹咖啡用椰子油哦，饱和脂肪比猪油还要高，所以你若长期啉哦，长期啉迄个防弹咖啡啊，哦，防弹咖啡大家知道什么？哎呀，
1: 防就是在咖啡加、那個、黑咖啡加了一种无盐奶油与什么。什么什么中脂肪酸什么 MCT 油的高、嗯，
0: 所以那种防弹咖啡，它里面加的是椰子油的，对啦、嗯啊、椰子油哈，好、哦，能够椰子油也饱和脂肪酸比猪油还要高，所以你那长期啉这种防弹咖啡哈，有可能你的血管、你的肾脏会吃不消。
1: 对啊，
0: 好、哦、所以这医生直接讲，你那今嘛改做黑咖啡加橄榄油。黑咖啡加橄榄油，安尼吼，伊讲安尼会当抗发炎，个会当护心血管，吼，啊，个会当改善脂肪肝，啊，对油脂的代谢也好，吼、嗯，啊，有人讲改实测，吼，啉这个橄榄油咖啡，吼，实测起来，吼，伊讲喝起来，伊讲吼，就240cc 的黑咖啡，吼。啊、然后呢，再加上差不多10cc 到15cc 的特级冷压初榨的橄榄油，然后用那个奶泡棒把它打打打个啪，把那个啪啪啪个乳化哦，然后安尼，伊讲哇，那这样哦。喝起来，伊讲哦，喝起来就很像那个拿铁咖啡啊呢，哦，啊，喝了一段时间哦，伊讲喝了一个月之后，哦，伊感觉讲比防弹咖啡还顺口，哦，而且呢，竟然啊，做体检的时候发现胆固醇从230降到195，脂肪肝的指数也降了，哈，排便呢，嘛为两天排一遍，变成每天一遍，然后腰围少了2公分。皮肤也变漂亮，精神也变好哦。黑咖啡加初榨椰子油，哎，不是橄榄油，橄榄油，哎，
1: 不会只有

0: 用抗凝血剂，在吃抗凝血剂的患的这个患者哈，吃喝这个橄榄油咖啡之前，都还是要自己要小心一下。嗯，
1: 好哈、哦，啊，防弹咖啡哈、哦，防弹咖啡其实就是黑咖啡加无盐草饲奶油，无盐草饲的奶油跟那个什么中链脂肪酸油，该混合搅拌而成。都讲啊，咱都啊，那个肾脏科医师讲，伊是讲那个是加了椰子油这样子啦哈，啊，对，也是拌。在一起哦，一公椰子油，它毕竟它久了，它比甚至比猪油都是更那个饱和脂肪酸的对哈、嗯，所以啊、如果是可以尝试的话，这种黑咖啡加初榨橄榄油哈、嗯，好啦啊，如果不要啰嗦的话，你就吃，他拢喝啉黑咖啡就好啊啦。嗯哦、我都是喝黑咖啡啦，我当时啊，哦，感觉喝一杯不够、哦嗯，我现在感觉我有当喝一杯不够、哦欸、有时候会喝两杯、啊、有时候就是干脆怎么呢，我把咖啡准说 我都是喝的是那个咖啡绿挂包的那种、哦哦、我直接把咖啡粉倒出来、嗯嗯好、哦，直接我个规包的咖啡粉倒出来啊，然后的烧水个冲啊冲啊冲啊大锅就是等于冲一壶这样啊，安尼唔是彻底会当个咖啡吼、哦，整个都把它试出来吼、哦嗯。所以有人讲你拿绿挂包用冲的吼、哦，有时候可能你的咖啡吼、哦、试的不够试出来的那个成分不够彻底，所以有人我是看有些人说你干脆就直接用咖啡粉落去个倒出来吼、哦、啊，然后料吼啊浸泡一下啊浸泡一下料，然后你再。绿挂包挂在那个杯子口，然后再把它倒到那个绿挂包，把它滤干净，这样再喝啊，这样你可以。泡出来的咖啡会更味道会更浓啊！我不是，我是要喝更多，所以你咖啡也变啉咖啡水。

0: 卡加刚上好不了呢，甲听众朋友介绍，在国外有一个女孩子，她好、哦、嫁给不是一个人，她嫁给一个东西，
1: 嫁给
0: 一个东西结婚哈、哦。等一下哈，
1: 对、
0: 哦，公格料，
1: 什么东西可以竟然可以嫁给东西，好特别哦，
0: 太特别了，真的很特别。
1: 休息一下。

0: 宝德旺便利店严选三款人气海鲜，帮你轻松加菜，超大无刺虱目鱼肚，肉质鲜嫩美味，每包300元。五星饭店指定御用鲜甜大白虾 ，Q 弹有劲，每盒300元。海湾备注，口感扎实饱满，每包399元。顶级海味澎湃上桌，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2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
1: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紧笑笑？
2: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还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1: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2: 陪你购物啊！金石胶原蛋白京东，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1: 这个九月，让你花的更少，买的更好，陪你购物网初秋换季养生购，即日起到9月30号，全馆满1800，现折180。买越多折越多，补钙首选金石力钙，3瓶只要1800，金石100高纤包6盒1900，超划算！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3: 咱今麦介绍台中市经销药房潭子爱心药房，中山路二段我潭子加工区，太平东新药房中平路太平路口，联合药房新林路英雄路口，天宝药房中山路三段保林球馆大楼边，福伦药房在太平路下太平车牌下，代理华兴药房新兴路代理国秀车对面，叶兴药房浦城路英雄旗下口，七转药房浦城路顶浦城车牌下卡，宝德旺便利店国光路2段248号，瓦近德芳路，也就是国光路加德芳路附近，元大证券车对面一栋白色的建筑物。
4: 各位国人同胞，大家好，我是总统赖清德，今天是国家防灾日。不论是27年前的921大地震，或是近年来的天灾挑战，都持续提醒我们必须完善各项防救灾机制，提升应变能力。因此，现在就是在进行重大讯息演练，政府会透过手机简讯通知、电视切换以及广播电台插播的机制，把正确重要的讯息传播出去，让国人知道当下发生什么事，下一步该怎么行动。这也是我们推动全社会防卫韧性的核心精神，有准备更安全。我要请国人同胞平时备妥紧急避难包，查阅台湾全民安全指引，熟悉住家附近的避难处所，并维持防灾警觉，多一分准备，国家就多一分韧性，多一分韧性，社会就多一份安定。感谢所有防救灾人员的努力以及全民的配合，让我们同心协力守护家园平安，谢谢大家。

0: 下咱顶一点钟久，我讲有一个国外的女孩子哈，她嫁给一个东西哈。你有点讲什么？
1: 对啊，什么东西、啊？
0: 嫁就嫁给哪什么人啊？什么嫁给一个东西？哈，他真的不是跟人结婚，他跟一个东西结婚。哈，好嘞，这早因啊，伊本身是35岁，嗯啊，伊是咧做护理师，哈啊，是在哥伦比亚，哈，在哥伦比亚，
1: 哥伦比亚，
0: 对，他自己自称他爱上的另一半呢，哈，是，嗯，好嘞，有看麦啊。
1: 什么东西？
0: 我想提醒，
1: 猩猩，银背猩猩，
0: 安尼是动物啊。这个
1: 东西哦，
0: 嘿，对，他有练机械癖。我先和你讲讲，有练哈，
1: 练
0: 机械
1: 那么多，也不知道他喜欢什么。
0: 后来他是爱上一辆公车。我在跟你讲哦，世界之大哦，无奇不有。
1: 就固定是喜欢公车这东西，还是
0: 固定那一部公车，固定一台公车。而且他已经跟他结婚哈，2024年的时阵，2024年的时阵，伊结婚，跟一架公车结婚哦。哦，私底下拢完了有人来参加伊婚礼哦。哦，虽然，但是伫当地来讲，你跟公车结婚哦，是当然没有什么法律上的那个啦，但是也是有一张证书。哦，证明说啊，你的确有跟一部公车办过这个婚礼哈。好、哦、啊，这架公车呢是迄个红色的两站的，哦，两站的，哦，两层诶，这红色的公车，
1: 像英国的英式公车啦，而且香港也有那种。
0: 他什么时候爱上这部公车？等一下我们再说哈。那、哦、的好、哦、啊，伊为的安尼，伊甲这架公车结婚哦，啊，结婚了，伊转来撕掉伊护理师的工课哦，他。为了要跟这一部公车，因为这一部公车他现在还在跑，嗯嗯，是公车，啊，各有咧走，所以为着因翁，所以是条护理师的工课搬去甲因翁的工作的公车场呀，吼、嗯哦，去搬去底啊，然后伫公车场去做夜间清洁人员，吼、哦，甲因翁朝夕相处，护理师唔做，伊做甲公车。家长哈，诶，夜间清洁人员啊呢，哦，所以，诶、欸，怎么你一定听起来就觉得很好？
1: 对啊，
0: 好来，啊，伊讲伊即马上欢乐的代志啥？上欢乐就是讲当地吼，因即马有咧考虑有要起地铁。嗯哼，他就很怕说，未来如果真的有地铁之后呢，在他的老公，他这部公车的大概就不会跑了，这个路线大概就会停掉了啦。不过目前是也唔知呀，但是伊今嘛都已经就担心嘛，
1: 买下来就好了。
0: 嘿，对咩？哦，好来，那这一个哈，哥伦比亚这个女子哈，好叫做帕蒂诺，伊家己表示讲有练机械癖。喜欢机械的东西。十岁时阵，伊就对公车产生浪漫的情感。尽管青少年甲成年以后，伊原来拢捌甲一寡查甫约会交往拢有，但是呢，2022年那一年呢，他就是去哥伦比亚的首都波哥大旅行。哦，伊是个哥伦比亚人嘛，哈，但是唔捌去过首都。2022年，他去首都波哥大旅行的时阵，他的一切就是从这个时候开始发生转变。他遇见了这一部快捷公车系统60号60号路线的这台红色两站的公车。伊讲伊第一眼看到这一部公车的时候，几乎是一见钟情。哦，连当时伊家己拢无意识到，伊讲当时他不知道看到这一部公车，他就觉得。哇，好浪漫哦！他觉得好浪漫，我真的就好喜欢，好喜欢。所以他当时都没有意识到，伊家己对这架车，哦，对这架公车爱是如此的真切。不到一年之后，伊的吼登去伊的故乡，伊收在他的故乡，他就收拾行囊，辞掉护理师的工作，哈啊，然后呢就展开这一段特殊恋情，哈。 2024年十月份，好、哦，这一位帕蒂诺这一位护理师伊德传的秘密，跟这一部红色公车举行好、哦、婚礼结婚仪式哈、嗯哦。新郎是交通工具，所以这段婚姻并不登得政府的合法的，好、哦，这个合法的法律文件没有，但是伊表示讲，伊依然有一张证明，好、哦，证明双方结合的文件哈、哦，朋友也有送给他。一颗闪亮的婚戒，哈、哦，给祝贺。那为了要跟自己的老公朝夕相处，嗯、所以一撕掉护理师的康会、嗯，然后呢，哈、哦，就到公车站，她老公，她老公的这个所在的公车站，哈、哦，应征了一份夜间，哈、哦，嗯。夜间清洁人员的工作，嗯，安尼伊就当甲伊这些公车老公走去，伊那唔规矩，伊去学塞公车，转咧直接来塞这个60号的这架公车就好啊。
1: 就是不够爱啦，以他的逻辑，能看到有其他更新的公车，对不对？
0: 啊，恁老公呐，今仔日伊呐出车去的时候，你心内唔在，底下我白想话讲，哎呦，我老公唔在去，有别人甲我爱去甲亲近去哦，所以我讲。你过去你去考公车司机啊、嗯嗯！啊，你讲我都要塞这个60号、60线的这条路线，啊，你嘛是拢朝夕相处的、嗯，真的就有这种事情呢！哈、嗯，听众朋友，哈、哦，发生在哥伦比亚，
1: 哥伦比亚。看到一个类似的哦，是德国哦，但是，是男性，但是不是那么疯狂啊？说要哦，因为爱上这个哦，这公车要跟公车结婚，这个是这德国人哦，德国男性他是很爱什么呢？就是这种柴油的火车头。嗯爱到、
0: 哦、对对真的
1: 柴气嘛、嗯、柴油的这个气、嗯、那火车的然后你爱到什么程度呢一开机齁那真的是付诸行动开机感谢柴油、嗯、德国这台柴油火车头是德国唯一的一台齁因为这旧的都已经淘汰掉只剩那台他就把它买下来。买下来呢、哦、男人的浪漫跟女人的浪漫是比较不一样齁然后他把这台柴油火车头买下来之后呢又花了齁好几百万欧元齁一卡这台柴油火车头全部拢个整理过吼，内底无法多哦，生产的引擎呐，无法多用的物件啊，全部个换过，变成说能够在铁轨上跑的火车头啊，条件没人问，伊有这火车头啊，无可能家己去铁咯，家己去开吧。哎、欸，人家聪明的地方就在那这边吼，他是后来变成什么接单，接什么单呢？跟 Uber 一样接单。他有车头嘛，但是他没有车厢。伊去甲这类吼货运公司去揽货啊，比如说要载铁矿的啦，载煤矿的啦，啊拉那个什么拉这种比较大型的货物的，伊得当用一台这个柴油火车头去拖。所以伊甲这类哥伦比亚女生无赶快，他很喜欢那个火车头，爱到把它买下来，花了好几百万重新把它整修完之后呢，欸、但是他还是变成最后能跟他很爱的这火车头变成一个可以替他赚钱的生产工具，嗯、但是伊嘛是这样，以其家底被维持一颗火车头，他是自己是司机啊，又是技工，然后啊又是这维修人员哈，然后固定时间又要进场去保养，所以后来哈，他一个人真的忙不过来，一个扛起来头带啊哈，两个人就一起去哦，等于是那用这个火车头去做生意啊，去赚钱，然后也是继续把这个。德国最后一台柴油的火车头给留下来，这个就比较不一样了。
0: 所以哈，其实我们现在
1: 这算是练机械臂吧。
0: 现实的社会哦，我当下让你听了讲，哇、哦，就是养的宠物很爱他的宠物，甚至他就是跟他的宠物结婚，这都已经不稀奇啊。跟宠物结婚这个真的已经不稀奇啊。你看，会当跟一只公车结婚，哈，会当跟一个火车头迷恋一只火车头，连讲你跟电话条结婚，我嘛无感觉足奇怪。 怪啊，这很奇怪。所以你说啊，哦，啊是说啊，大自己几十岁，小自己几十岁的人结婚，这以后那种更加，那种更加没事啊，你知道？哦，这迷上了一只电线杆，某一个路段几号的电线杆，这都有可能，或者是迷恋上哪一棵树，哈，哎，这都有可能，哪一座建筑物，要嫁给他，要跟他结婚，哦，这。所以啊，来无法度用咱安尼吼这个想法去想啊，吼，所以你也想想，你跟宠物结婚有算什么？起码人跟宠物真的是爱得像亲人一样，吼，就没什么了，吼。好，来谢谢咱凯用 call in 电话。
1: 0800-775599，0800-775599，99。
0: 来，都加0958838，听众哈，断线重打哈，扣音等于0800-775599，
1: 来，你好，
0: 你好，
2: 哎，小鬼小姐，
0: 哎。
2: 我请问你哈，哎，咱俩总要行路吼，啊，这脚感觉足重，要食恁个什么药啊？
0: 哦吼，迄就是来广告，迄就是你咧喊起来，迄个关节的带动的力量无去啊。哦，简单讲，就是你的关节应该有小可已经松伤危险啊，危险啊，吼，开安尼。迄其实是关节，咱喊起来，第有肌肉的带动力量，还有关节的带动力量，吼。所以，那要食一定爱先食钙油啊，吼，钙油甲钙粉配合来食，吼。啊，钙油为主，啊，钙粉拢爱食，嘿，对，嘿。
2: 啊，不过想讲，我有咧，可能有咧食这个西药，就是安边啊较胖。
0: 西药是食安怎的？干嘛咧食这個？
2: 不是感冒，食慢性病
0: 诶。哦，你慢性病诶，你药啊拢食饭后，咱诶产品你拢啥物时间拢用食，咱都食饭前，好不好？
1: 嗯，
0: 嘿，
1: 嘿，
0: 嘿。
2: 钙粉甲钙油，哎，当然食一种咧。
0: 你上钙无，你爱食钙油哈？嗯。
2: 哦，
0: 嗯嗯，加油哦，
1: 哈，那祝贺你哦，身体健康哦，
0: 嗯，对啊，啊，一只脚敢那千斤重，万斤推安尼吼，安尼推推荡荡吼，荡悠悠。哇，有的人会感觉那样，有时候是真的你肌少了哈，肌肉无力啊，有时候就是关节的问题啊，关节对不？像咱迄个哇，人家使怪手的怪手安尼夹夹夹，你迄个螺丝的连接处呢，去有连起，伊都焊袂起来啊哈。好，得力钙油啊，甲钙粉，以上。
1: 以上广告，美丽林将来，你好 ，Hello。
3: 哎，恁两个好。
1: 哦好，你好，嗯。
3: 我看到电视陈静怡讲一句话吼，我安尼打个问号
1: 吼，你讲，
3: 我是一个老人啊，我这个问号我袂晓解释啦。
1: 好，你讲。
3: 记者问伊的时阵，伊讲他叫我闭嘴啊，我就闭嘴啊。就是这句话啦哈。
0: 安怎你有啥物？
1: 没头没尾。
0: 啊，你无迄无要紧，我知。啊，你是安怎疑问？你是安怎？哎，
3: 我感觉讲。哎，看伊个人爱看懵看呢啦。
1: 对啊，对啊，就人咧食。
3: 好，谢谢哈。
1: 就本来就是安尼啊，人咧食面饼咧看是啊，但是趣味啦。
0: 因为记者拢在迄阵啊嘛吼，所以即阵啊，大家有感觉嘛，都较无迄个。吼啊，就记者去进前拢一直逐工都去追陈信宇啊，希望要搁叫伊讲一挂啥安得着啊吼。啊，他好像是说他儿子啦，陈信宇儿子讲甲陈信宇讲啊，讲爸爸叫你吼少说话了啦。哦，要不然的话，意思2300万那银金那迄个钱吼。就不拿了，就意思就是讲，就别想拿安的掉了，叫你妈妈少说话了。啊，叫因囝，赵建明甲因囝讲，啊，因囝叫因囝甲妈妈讲，安尼就对啊。所以陈信宜就讲啊，那人都叫我少说，那就不要说。啊，他也觉得说，也不要再多说了，因为记者每天追着他也是很辛苦啊。好，因为你们不要再追我了啦，我没有什么了啦，你换去找别个题材啊，麦过来跟我逐工磕磕甜，啊问来问去，话较讲就讲了，就多了嘛吼，就这样吼，啊大家也不开心嘛吼，嗯，
1: 你麦过肚皮嘛是继续讲，就是管不住的，就是管不住。
0: 无啊，所以即阵嘛，哎呀啊，大概他这前一阵子他跟记者的关系也搞得不错，所以你看即阵嘛都拢无啊嘛，哦就都没有了嘛，哦。

0: 路来你好，嘿。
1: 我今日我感觉陈先生足古锥个哦，好可爱啊，
0: 即马独身啊，恁囝看有机会无啊？对，你看一下古锥哦，哎，即马
2: 个性很可爱啦，伊个古锥是干嘛？伊个性
0: 很直白啦，啊，没有什么心机啦，恭喜仔。
2: 对，因为我当时真的很多医生的生活其实还蛮单纯的，真的蛮单纯。小维说真的不太懂。
0: 喂，嘿，来你好。
3: 喂，你好。
0: 嘿，你好。
2: 哎，你好。
3: 迄个我家屏东淡江家哦，我淡江人，我一个问题请教迄个主持人一下。
2: 哦，你请说。
3: 我感觉有一个政策安尼唔对呢。
2: 你说，你说，你说。
3: 我迄个高铁延伸到屏东按这个路线安尼唔对。
0: 唔对。
3: 我是咧问讲迄个进所有高铁站去附近的人，因迄个交通部刚刚开会讲，因遐是变哪变哪征收变哪拆，因为我看报纸讲遐大概有五六公里，讲拢爱征收爱拆掉啊。因为你也看，你进所有高铁站伊个后边是大型停车场嘛，就是迄停我都买架汽车的嘛。啊你新的迄个高铁要挖来迄个高雄火车站，你势必爱挖比迄个代替的，因为代替的是地下嘛。啊，搁爱比代替的搁较低，啊，变成可能爱40公尺深，啊，等于迄个进左营高铁站遐，爱往下挖40公尺挺起来，啊，所以伊有一个高低落差，嘿。
0: 我相信哦，我相信高铁的工程人员应该是对这，应该是。
3: 伊
0: 即马高铁伊唔是要为左营去啊？伊唔是要为左营通到屏东啊？伊是要为迄个高雄火车站吗？
2: 无啦，我知。
0: 好，先挂掉，你先挂掉，嘿，嘿。
2: 不啦，也意思是讲哦，大家要话走原来的路啦。高铁本来哈，在苏贞昌院长的时代，也是讲哈，高铁一站没去屏东西啊，那造哎，那个时候真的很奇怪。他是先到这个高铁高雄左营站之后呢，再往北哦，因为在不往北，然后
0: 靠去屏东啊，
2: 要去屏东，因为屏东其实有屏东市，其实比高雄市，屏东火车站比高雄火车站还要偏北嘛，一得要按那行，啊那唔对嘛，你到我那讲个高兰博哥来那个，所以他先。现在是要走进到所谓的高雄的火车站，就是
0: 原来高雄火车站
2: 之后呢，再往屏东那个方向去啊。第一个这个哥哥他就是可能就如果要照原来这个苏贞昌这个案子方案的话，其实要征收的地方就更多，
0: 对了，
2: 相对的来讲，相对一拿加关来这个高雄车头那个跟台铁共构那个路廊。反而征收的地方要比较少，它会比较精华，但是影响其实是比较少的。你这两个方案去比较一下，那至于细节，其实还在可行，就是很多要去商量的啦，不会那么快。
4: 三五盖粉，
0: 你要定好线下好，谢谢啦，哈，豆香。
5: 为什么不说话呢？疯了。

听我再告诉你最后一句话，永远的永远的爱你，为什么为

0: 求你醒来吧，雷蒙啊，雷蒙啊。
1: 那种朋友听到这嘻沙嘻沙的声音，就知影讲，这是一首已经足有年代的歌哈，孙晴唱的《醒来吧，雷蒙啦》。

那孙晴啊，哦，孙晴早期被称为痛苦歌王，哦，因为他唱歌都唱得很痛苦，呵呵，哦啊，所以呢就叫做外号就叫做痛苦歌王啊。你还停留在他以前唱歌的时候，哦，其实已经82岁啊，呢孙晴哈，哦，这两天伊都在台北的花样展演中心举办一个叫做“歌老歌没老”哈，哦，歌老歌啊歌无老，安尼就对啦哈，哦，是歌老尔，歌老歌没老演唱会，听讲现场座无虚席啦，坐甲满满哈。哦，82岁啊，佮出来办演唱会，啊是要创啊？伊讲趁养老金啦，要赚养老金。

八十二岁啊，才搁咧出来吼，咧唱歌赚养老金啦吼。当然，我们会觉得说，哦，好呗吼。如果都他的歌还有人喜欢，哦，自己八十几岁还能够唱歌赚钱，那也是不错吼。啊，但是呢，这当中其实也有一些无奈的地方啦吼。孙晴，伊其实伊就是足侪年前伊就离婚，而且他的离婚很，他就。不知道了，到底伊是安怎，所以离得这么干脆，净身出户的对啦，哦，规个拢无啦，三米一关底赚的钱吼，整个为了那个离婚哦，净身出户哈，啊，啊，迄阵啊，他就抱着从零开始的决心哈，好，那。好，伊就想讲啊，我简单生活啦，啊我吼，落尾伊就安尼嘛，都无啊嘛，伊就净身出户啊，生活简单，租厝住，哦，连房子也没有，哦，啊生活简单，啊都主要是靠演唱会来维持伊的生活，吼、哦，所以如今再开唱，以82岁的高龄再开唱，吼、哦，啊，伊讲离婚了的日子过了，当然是无富裕啦，吼、哦，谈不上富裕啦，吼、哦，就是勉强可以过活，哦，啊，人啊讲安尼你安要安怎，伊就讲啊不要紧啊，啊钱就搁谈得有啊，搁谈得有啊，吼、哦，啊，讲得足轻松的啦，啊钱是身外之物啦，吼、哦，啊他的心态是正向积极的。一马秉持着讲，我要跟我的好朋友郭金发一样的精神、哦、唱到最后一刻倒在舞台上，安尼就对啊！吼、哦，伊讲这是伊好朋友郭金发的精神、哦、他希望自己能够、哦、永远站在自己喜欢的舞台上，唱到不能唱，唱到倒下那一天，安尼就对啊！吼、哦，哎呀，顺便赚赚养老金，活到老，唱到老。打死不退啊、哦！这都是孙晴啊。哦

0: 有人把孤独哈，有人把孤独分为十二集，十二集。从第一集到第十二集。譬如你自己一个人做什么事啊，就这是列为第几集第几集的孤独啊。他就比如你会自己去做什么事哈、哦，哎呀，但是有时候有些人他不知自己不是孤独，哈、哦。哦、他也不是没有伴，他只是有时候会自己一个人去做什么事、啊、但是有些是真的没有，我就是一个人、哦啊、但是我冲上冲上我都爱一个人自己去做、哦好来啊、所以把这个孤独呢 分为十二级、哦、第一级是最初级的、哦、最初级的孤独的啥呢、嗯、一个人逛街这是有经验的孤独的程度而已，
1: 应该我们不要把这个变成孤独，说就是一个人去能去做的事情的分等级啦，一个人逛街哪叫什么孤独，
0: 意思说如果说以来形容一个人，或者是说他就是没有同伴，一个人可以做什么事情的孤独感，
1: 一个人逛街会孤独感吗？
0: 欸、对啦，都
1: 对啊，
0: 其实是看人的啦，
1: 对啊，
0: 就是、有些人可以一个人做 这样的事，有些人就不行了、哎呀，这种所以你妈讲啊，你不行，你一个人不行做这种事，你不要看，不要说看人家一个人去做什么工，哎呦，你好孤独哦，对，会有些人就会这种看法，
1: 你也看伊家己姐，你看别人做安尼，你也干嘛就孤单，其实。不是黑人孤单，那个是你心里去投射这个状态的孤单、嗯欸。其实人家根本是，对啊，你不懂，
0: 人家 自在的不得了、欸。
1: 别人对你在、欸，你根本不知道黑人是安怎、嗯，你也干嘛讲哦，一个可怜的啦，阿姨在讲去写给、嗯，其实
0: 家你一个人去过底下咧吃饭，
1: 那个我跟你讲、哦，那个就是
0: 家你一个人去看戏，
1: 就可怜呢、欸。你也干嘛？其实那个就是你害怕的那东西。你说你，我跟你讲，人就是这样的，你越讨厌越害怕，其实那个就是你心理状态的这个投射、嗯。
0: 好，我们来看呐、啊、哈，反正就是看在哈，不是那个人一个人做事的人真的孤独。
1: 我们撇开了，我们撇开，我们不要讲别人，你看看，你敢你去做这样代志，但这个问题会比较，你自己去做这个，我们等一下下述这几件事情，你会觉得孤独的，你自己觉得不用管别人，你会自己觉得孤独，就是你害怕那件事情。我们来讲讲看、啊、
0: 就自己没有办法，
1: 自己没有办法接受
0: 面对这一件事情。
1: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0: 听完了听，就比如你讲家己啊，口音级来反应哈、好来第一级的是最低的最低的啦。
1: 问自己就好，不要看别人。
0: 第一级的孤独的是一个人逛街，
1: 一个人逛街。
0: 二级孤独的是一个人逛超市，逛街跟逛超市可不敢、啊嗯、因为超市你是爱去买物件，买煮食的。买我回来，我跟你一口人住，跟你一口。
1: 没菜可以菜其他几两没米干算孤独吧，也不是啊。
0: 好了，好现在我们不跟讨论一个人逛街其一级孤独，
1: 你会觉得孤独吗？我们问别人，你会觉得孤独吗？
0: 等一下再说、一个人逛超市是二级孤独、一个人喝咖啡是三级孤独、就是越来越强了、强度、一个人吃火锅是剩四级的四级孤独。一个人下棋，啊，够家己一个人在行棋，这是五级五级的孤独、一个人看电影，六级孤独、一个人看海，七级的孤独、一个人去游乐场，八级孤独，撸来撸管啊、一个人去旅行，九级的孤独、一个人搬家。十级的啊，已经十级的啊，一个人跟你一个人搬出哈，一个人看病，一个人去看病，这啊做十一级的，这啊做哈，这叫这不是啊做哈，迄落啊，这叫做骨灰级哈，骨灰级的孤独啊，骨灰级的孤独哈，好，这得十一级骨灰级的孤独就是一个人看病，那最顶级的是崩溃级的孤独，崩溃级的孤独已经最顶级，一个人做什么好理由？
1: 开刀啊，
0: 对，没错，一个人去做手术，这个已经没比这个更加黑了啊。好，以上安尼，听众朋友，以上这些事情，咱问听众，哪一件事你没有办法自己去做的，你会真的会觉得有一点真的有需要陪伴的？
1: 我觉得除了开刀之外啦。 真的，因为
0: 开刀这个的确要，
1: 因为开刀，因为有一挂要家属签那个同意嘛。啊，你说啊，小刀如果是一个缝合的伤，那没关系。但是如果比较动大的刀，还是要有一些哦，你有些什么状况啊，其他那些有的接家属还是要在身边。嗯，那其他前面十一项，我觉得
0: 都还 OK 嘛。
1: 那对啊，现在人不是常常都这样。
0: 好，那我们就一问听众嘛，那问听众，都假咱讲的这分十二级的孤独的内底这代志。你觉得呢？你家己你是感觉哪一项你真正较无法度，跟你家己无法度，家己一个人去做的哈，较面去面对的哈。
1: 好，来听看麦哈。
0: 好，你好，嘿。
2: 喂，两位好。
0: 好。
2: 你讲的遐，我全部拢会做。
0: 哦。手术嘛，家己一个去哦。
2: 对，
0: 拢无问题。
2: 结石也自己去。
1: 哦，那真的。
2: 开眼睛也自己去。
1: 哦，那不错啊，系啊。
2: 你那些事情讲。
1: 对啊，其实没什么了，哎呦。
0: 没啥嘛，吼，系啊。
1: 对啊，这个才。
2: 谢谢你们。
0: 好。
1: 其实真说真的啦，真的，如果是一个成熟的大人。真的是这些事情都没有什么，因为你个人不会去。我说除了做手术的时候签家属同意书之外，
3: 那其
0: 他重大
3: 一种孤独哈，还看年纪啦。
0: 嗯，
3: 你也像个少年啊，怎啊想我怎卖娶一个某，啊你某定甲吵，我嘛做家做家己一个人，对不对？啊，你讲老伙仔一个人去开刀，不然苦，我就做惨的。
1: 那就好。
3: 咱这壮年呢，我今仔家己一个，
1: 对。
0: 嗯，哦是，
3: 爱困就困，爱坐坐就坐坐，
0: 嗯，
3: 咖啡饮咖啡，哦，你爱差哦，你都烦的，我家己出门较爽啊，我，对，
1: 我了解这大哥，我干嘛就是讲啊，
0: 嗯，
1: 这件事情都遇到这件事情，你被没办法治理的时候，那个才叫做孤独了，
0: 嗯，
2: 嘿。
4: 爱看伊几岁啊？
1: 对啦，
4: 啊，开什么刀啦？
1: 对啦，对啦。
4: 像我妈妈吼，九十岁要开大肠吼，我家己啊，我就足惊诶，惊伊唔知青刀等来无？
0: 哦，
1: 对对对对。
4: 惊个皮皮错，
0: 皮皮错。
4: 惊到迄医生甲我讲，阿姨，诶，什么人的家属？哦，
1: 嗯，
4: 我伊讲。我昨心我开去，我昨目屎流出来。
0: 哦，九十几岁个开刀，
1: 对啊，
4: 这开刀，
1: 开什么刀？几岁了？哦，对，没有错啊，没有错。你如果动一些小刀的话，有时候那个叫什么雷手术呢？
0: 啊，咱都才讲诶，一个人去做遐代志，咱都啊讲遐十二种。你家己那阵，你家己你感觉对一项事，你家己较无法度去家己去做。
4: 嘛是。我也感觉讲吼，多岁去开刀，
0: 开刀，
1: 对啊，没有错了。
0: 所以开刀是崩溃级的孤独，好，谢谢哈。阿来你好，嘿，小君 pocket，
1: 哎，你好，
5: 小君 pocket， 你两个好，
1: 嗨，你好。
5: 我讲一种较温馨的，给您听。
1: 哦，
5: 迄种吼，阮厝边有一个吼，
1: 嘿。
5: 伫大陆要调转来台湾，爱饲一只狗，爱流浪狗。啊，伊差不多要半个月，甲讲吼，你着乖乖吼。啊，迄个去过去找别个主人安尼。
0: 嗯。
5: 迄只狗啊，居然连迄个流目屎哦。
0: 啊，会哦，动物。
5: 伊很快的。
0: 有哦，听有。
5: 我开逐工哭哦，哭到吼伊讲，伊心作酸啊，乱敲电话转来因太太吼。
0: 嗯嗯。
5: 讲你问看，迄种那。要回来台湾，这手续要怎么办？
0: 要给他带回来就对了。
5: 要给他带回来，结果折腾，我就要送到哪位去，哪位去。
0: 对了。
5: 啊，就检查啥，回来到台湾，这样刚才开凿一班。
0: 哦，
5: 安尼有温馨无？
1: 哦，
5: 我甲带转来，啊，一只狗啊真好，够高水够活泼的安尼啦。啊，所以阮只拢叫伊十一班呢。
0: 是是
5: 是，温馨，起码十一班。
1: 温馨。
5: 好，谢谢啊。
0: 你唔敢啦，真正甲伊讲安尼，伊就流目屎你看。哦，个安怎嘛爱甲伊带转来哦？对啦，开十一班了，甲带转来哦。真正呀，这狗狗吼，真的是惹人。哎呀，这无法度，太可耻了。来call in电话0800775599，空白空空，775599。

0: 哎，你好，嘿
1: ，Hello，Hello，Hello，
2: 两位好，
1: 嗯，你好，
2: 我已经八十五岁啊，
1: 哈，
2: 我多读，我拢家己一个行，
1: 哦，
0: 嗯嗯嗯，家己一个行，譬如你家己一个去种啥，譬如，举例一个，
2: 我去开刀，
0: 哦。
2: 白内障
0: 哦，开白内障、嘿
2: 啊，我是没身体没怎样，我就是
0: 是
2: 上医院去半年去一次就确
0: 诊
1: 啊嗯嗯
2: 去检查身体
1: 啊、那个
0: 八十几岁啊呢，嘿，安尼无简单，
2: 八十个，我家己自己去刷，去按掉啊，我给他
0: 勇敢，嗯，未歹，嘿，好，来你好，嘿 ，Hello， 嘿，
1: 你好，
3: 小君啊，
0: 嘿，
3: 我要讲这个狗仔的问题啦，哈。
1: 嗯，
3: 我大家参考啦。我厝边啊，一只吼，不管想的讲，家人挑都买啊，拢讲肉啊。
0: 嗯，
3: 啊，迄囡仔两岁尔哦，安尼甲夹迄嘴唇，夹起一起哦。
0: 嗯嗯。
3: 啊，伊可是伊有钱陪人哦。
0: 嗯。
3: 连我都甲夹三四遍。
0: 哦，啊，你要陪我这去啊？
3: 我讲，我拢无甲。无甲讲安怎，我干那甲因阿公要讲呢。
0: 哦，
3: 伊嘛是同款。
0: 哦，
3: 结果吼，
0: 嗯，
3: 有一届我搁要去载水啊，空空，
0: 嗯，
3: 就是、我会当提起要甲讲钱，
0: 嗯，
3: 伊就会惊。结果我倒当来载水啊，当当我无物件通去迄落吼，
1: 嘿，
3: 嗯，钱要打交，我骑奥多拜嘛，
0: 嗯，
3: 我奥多拜停嘞，已经到要到因厝啊，
0: 嗯。
3: 我拢捡石头，甲牵伊，拢啊好，迄个走廊讲行出来，
0: 嗯，
3: 就咪讲我先啊，开甲牵伊个狗，我讲你个狗啊，夹几遍啊，你家己知，
0: 嗯嗯，
3: 哦，你唔忙特色，你有钱要陪我，伊个检查个个甲我讲安怎呢？
0: 嗯
1: 嗯，
3: 我个狗夹着你吼，我袂赔你钱，我歹势，我迄道真正有够气个，我讲吼。我绝对不爱你一千五里的啦。
0: 嗯，但是一只狗，伊爱白好啊，伊爱看色啊，是白好啊，袂恁那生一嗲出来嗲咧落落手尴尬。
3: 但是伊俩等下伊就是甲放
0: 哦，
3: 啊拢有尴尬，
0: 拢
3: 有尴尬。
0: 嗯，
3: 你到讲要陪我，我讲吼，
0: 嗯，
3: 我无要该爱你的垃圾钱，我就要爱你的命。
0: 啊，
3: 我一抓个家家，我就绝对该拆掉你。
0: 哦，是要杀人啊，杀狗啊，
3: 杀伊人，
0: 杀人哦，杀主人哦。
3: 你主人唔对嘛？
0: 诶，
3: 你
0: 啊，安尼啦，好，咱讲后边，安都落尾伊有较收敛无啦，嘿。
3: 有啊，就用杀的呀！
0: 哦，安尼真正人就是爱歹人搞哦，歹人人搞会惊的哦。
3: 我都无记诶。
0: 嗯，好啦，好，谢谢，来你好，嘿 ，Hello， 嘿。
1: 嗯，来你好。
4: 诶，朋友你好。
1: 来你好，嗯。
4: 诶，小君，
0: 诶，
4: 顶礼拜拜五六啊，遐有人打电话问你讲，啊，迄条歌叫什么名有无？哈，
0: 大家冇了，没记得啦。拜，吼、哦！你过在
1: 讲重点，嘿，重点是什么？嘿，
0: 啊，你要知影迄条歌，唔知吼。
4: 诶，伊条歌有台语歌，你会用家己点看咧。伊迄条歌诶，歌名叫《你敢有想我》。
1: 好，谢谢，感谢你的分享哈，感谢你，谢谢，
0: 谢谢，
1: 谢
0: 谢你。
1: 诶，来你好，
0: 来你好 ，Hello。
5: 喂，
0: 嘿，来你好。
5: 喂，小军你好。
0: 哎，你好，
5: 你好。
1: 哎，麦你好。
5: 我讲哦，起码即个老辈吼。即个老辈哦，梦想我即个，我七十二岁，我拢物件拢争取用阮后生啊。喂，
0: 嗯，安尼是
5: 啥？啊，拢无啊，差无啊。啊，我若要伊病，伊拢叫我来请请去。
0: 嗯，啊，这
5: 我见到两个后生，一个查某囝，啊，我某啊，拢无啊，差无啊，拢孤独。啊，若要用开刀嘛，拢家己。
0: 嗯嗯。
1: 啊，你较早对因足好诶嘛？我咩忙咧？
0: 不是，钱拢分好因啊。
1: 不，这个是果啦。
0: 艺术，
1: 你较早我就喝水干工诶。
5: 嗯，我觉得这个。
1: 好啦，
5: 好
1: 啦，好啦，
0: 所以你好，你卖个，所以你的意思是要甲听众讲，唔通遐讲钱拢袂精，伊就分好，好，安尼就好，安尼知影你的意思。
1: 重点就好了。
0: 嘿，好，
5: 好，
0: 好，哦，唔好存你只讲，好啦，好啦，好。来，小军。
6: 喂，小哥你好。
0: 嗯，
1: 你好，你好。
6: 我跟你讲，我多去红山虎林药房哦。
1: 哦。
6: 伊啊有，我去买钙粉哦。嗯。伊啊有五千的，够一万的，我甲买七万的。
1: 水啦，功课吼。
0: 嗯嗯，赞赞
6: 赞！啊，叫大家当起来买。
1: 好，感谢你的分享。
0: 中秋节
1: 最好的礼物哈。
0: 红双的听众有听哈。
1: 以上哦，美丽人生。
7: 当然有，吃了那有钱哦，那是你的底气啦。
0: 嗯，对啦。
7: 还剩那个蛋哦，家里是这啦。
0: 是有呀。
7: 阿伟的是棒棒的，那无吃擦皮的。
0: 嘿，无啦。
7: 今天啊，快做生意啦。
0: 对啦哈。谢谢啦哈。
8: 浮萍和涟漪，我们曾呢喃叹息。
1: 咱来看一个数据吼，这是最新的统计吼，日本的高龄化吼，时隔两年吼，还有好你又看嘛吼，今嘛吼，这上新的公布吼，日本65岁以上的高龄人口。哦，那麦公啊，兄弟家猜猜看，日本现在有多少高龄？
0: 65岁以上哈，
1: 高龄人口。
0: 好，咱先接电话。
1: 来，你好。
9: 喂，你好，我想请教你哈，我有一个阿孙呢，十岁，安尼，就搞起来了，不过姐姐唔好吧，唔知安怎。
1: 那你好，
9: 那个就谢家安尼，我常听你们讲那个，你们这个钙粉安尼，它可以吃吗？
0: 可以啊，伊今嘛是食钙补钙黄金时期啊，呢，公哥嘿。这个时阵你要吃，对，会用，会比较壮，嘿，对。啊，骨骼发育，骨骼发育蛮好，嘿，较悬。
9: 我定的话，他是吃三餐还是两餐？
0: 那囡仔有咧读册，你得早晚两餐都会杀你啊，吼，较方便，嘿，嘿，
9: 了解，
0: 嘿，对。
9: 那个里面那个说明书会写好？
0: 没有，我们就是简单的外面的盒子上面呀，这无啥物特别的，吼，没有什么特别。啊，因为这天然保健品，你都做安尼食就好啊，拢无啥物吼，啊，都 OK， 迄拢无要紧吼，嘿，早晚你都较，那较尖的较一时啊。
9: 那我是要到少年街那边买。
0: 可以啊，少年街有啊，嘿，有，嘿，嘿。
9: 那我可以去那边买。
0: 可以，对，咱的宝德旺可以，嘿，吼。
9: 了解。
0: 好，谢谢。
9: 那他可以。小朋友可以
0: 吃，可以，这个年纪吃钙最好，
9: 吼，
0: 最好钙粉得力酸哦，钙粉 ，OK， 谢谢，
9: 好，
0: 好，谢谢，以上广告。来，你好 ，Hello， 来，你好，
10: 喂，
0: 嘿，
10: 喂，
0: 小坤
10: 啊，我跟你讲，孤独，我嘛是孤独，我想我是我行。
0: 什么？我是我行，我行，我行我素啊！好，
10: 系啦，
0: 要冲下就冲下
10: 的。孤独，我拢家己一个较轻松。
0: 哎，你
10: 好，少年的狗啊，呢？
0: 哦，
10: 擦，
0: 譬如，譬如，你家己一个去冲啥？譬如，来记得者。
10: 比如讲，去看医生。
0: 好，去看医生。
10: 去看医生还是逛街买菜？
0: 逛街，
10: 我都自己一个人
0: 买菜。哦，还有嘞。
10: 哎，还有
0: 吃饭嘞，你会去家己一个去外口餐厅食饭无？家己一个？
10: 哎呀，
0: 哎哦，家己一个去餐厅食饭嘞？
10: 系啊，
0: 系哦，真的？
10: 系啊，
0: 哦会哦，
10: 啊，无就路边吃一下，
0: 哦，路边吃一下，好，
10: 对啊，路边吃嘛很好吃啊。
0: 啊，一个人去旅行，
10: 去看你都是自己一个人。
0: OK， 好，是嘛吼，今麦时代真啊都是安。
10: 啊嘛，唔免，咱家己孤独较好啦。
0: 咱家己孤独，唔是家己孤独啦，咱家己一个人个自由自在人哦。啊对不？
10: 啊，我来我
0: 嘛报答啊，
10: 我
0: 嘛
10: 不
0: 会跟人安排。啊对，好，谢，家己一个人真正自由自在。啊，我要来食饭就食饭，我要食对一间餐厅就食对一间餐厅，对不对？啊，我要点什么菜就点什么菜，唔免就互相个滴啊。啊，要来看电影，要看对几出就对几出，唔免讲，你要看一出，我要看几出，哇，嘿，对不？吼，啊，要吼，这真正哦，吼，啊，家己去旅行无要紧啊，吼，家己带一间房嘛无要紧啊，较唔免滴啊咧讲吼。哦，这个在咧困咧咣咣叫啊无就是吼，迄、哦、什么咧未下咧吼，对。有时候自己一个人，他真的是很自在。有时候你说孤独吗？有时候难免会有一点点，但是你其实习惯了，你会觉得说，这个爱有体验过，人家怎样？其实一个人真的是， 还蛮自由自在的啦，吼，习惯了反而可怜无为人会感觉讲安尼较好，吼，好来谢谢。
1: 或习惯了，他不就不会觉得孤独了，
0: 他不会觉得孤独。
1: 我总会看别人觉得孤独的人，吼，我感觉你人很多的时候，你会觉得孤独。
0: 你就是不会自己一个人，
1: 你无法度，你无法度跟家己相处啦。我感觉人即嘛吼，这跟你家里是上面有好有好无好拢无关，你根本你一个人说你没有你没有办法，你没办法接住你自己的情绪。现在不是你要怎么给人家给情绪价值哦？这骂人
0: 会觉得你那嗲嗲拢会家己一个去冲个冲个冲个人，你就是不是、
1: 啊、
0: 不会觉得孤独？
1: 你没有办法消化自己的问题，消化自己的情绪，
0: 往往都是没有办法自己一个人做什么的人，以、啊、感觉的，以家己的感觉讲、啊、哈、就是，你自己去看电影哦，你自己去吃饭哦，
1: 承认吧，哎呦，你就是个无能的胆小鬼，这样就好啦，就是好，这样就好。
0: 来，你好。
11: 所谓孤独哈，我跟你讲啊，嘿，每年的小手术可以啦，自己、
1: 对啦，小手术没问题啊，缝合手术啦，系啊，
11: 已经无要让你家己人决定啦。
1: 对啦，对啦，懂啦，我是讲较大刀嘛，动一个，比如说咱
11: 头，
1: 大
11: 刀啊，大刀，
1: 哎呀，一定要家属嘛，
0: 要家属，哎呀，签名，
1: 对啦，对啊，对啊，对，因为尤其要牵扯到这种大型的全身麻醉的，那最好还是有家属啦。
0: 啊，哪拢无的，哪拢无家属，
1: 所以我来讲，平常时啊，恁得爱喝喝啊，吼。家人去交往啊，卖吼，干嘛？家己就搞，嘴就切的啊！我觉得还是要有一个吼，好好去经营的，不用经营是他什么？不是要陪伴你啦，光光家属签名说你也要讲 OK 哈，我来帮你签名这样子，这样就好啦，对不对？哎呀，人本来就是
0: 光明、
1: 光溜溜的来啦。
0: 万一喏，
1: 有啦有啦，光溜溜的。
0: 我诶，拢好厉害呢。伊讲安尼签一摆，我嘛跟你签嘛。好啦，谢谢啦。
1: 平常时候就要做好哦，客就是那起码想跟人客户赶快嘛，关系平常就要经营的啦。你只会用钱经营关系，只会吸引到。想要你的钱的来
0: 0800775599
1: 来你好，
0: 嘿，
12: 哎，啊，请我这边啊，
1: 你讲，
12: 我看的是不够高度，
1: 啊，高度没啦，
12: 我动大手术呢，
0: 动大手术无人，哎，
12: 搞我签名，
0: 阿妹啊嘞，阿妹啊嘞，
12: 阿妹啊时阵哦，病人就搞阿问讲，阿你有什么人我度无安尼啦，啊，我就甲讲啊，我即马现就是孤单一个啊，啊，无亲无情，
0: 无家无离，无亲无情，无母无教安尼嘿。
12: 拢无啊。
0: 啊，阿妹啊嘞嘿。
12: 阿妹啊时阵就是拜托阮这志工啊。
0: 哦，志工哦，恁边啊嘞。
12: 服务的
0: 哦哦，拢咧甲你服务的哦哦，有迄个。家庭
1: 对啦，没有错啦，没有
0: 终点的哈、哦。好，
1: 我们讲法律，
0: 咱即嘛社会服务，社会福利嘛足济啦哈。哎、哦欸，好，好，好，谢谢，来，你好，嘿，
13: 你好，那个阿君哈，
0: 小君扑街，
13: 小君扑街，我就一个人锁灵的时候，我那时候就是很觉得很深层的孤独。啊，平常我都不觉得孤独嘞，我都觉得自己都
0: 是
13: 也。
0: 锁灵是锁谁的灵？
13: 锁我爸妈的灵呢？
0: 你爸妈哦，
13: 锁了他锁很多年的。我说那时候就、我才会觉得人生怎么会那么孤独？
0: 哦，
13: 可是那时候我姐姐会回台中，回埔里，或是回、他们还是要回淡水嘛。
0: 哦，那就只有剩你一个哦。那个时候，
13: 他回来的时候，当时不会哦。他回来的时候，归八郎嘞。
0: 嗯
13: 我跟他说那时候宰人啊，我是说一个人守灵的那个时候，那个 moment 就觉得人生也蛮孤独。
0: 了解。
13: 但是我那个去开那个台中开那个白内障，我念中兴大学嘛，那我跟那个我们那个那个班带跟他讲说，我叫哥哥，我说哥哥，我眼睛要开那个，你可以过来跟我陪我去开刀。他说 OK 啊，
1: 对啊，
13: 那很好啊，
1: 对啊，
13: 他陪我呢，我跟那个同学的感情都还不错
0: 啊，是，
13: 我并不觉得人生很孤独，
1: 没错，
0: 很好，好，谢谢，好，
1: 那我们好来了，感谢这边科普姐哈，根据医疗法的规定哈，如果状况紧急，攸关生命危险的时准哦，医师可以直接进行必要的急救手术，不需要哦，等待家属或任何人签手术同意书。状况紧急，医生得当直接回答啊。
0: 了解哈、来，你好，嘿，嗨，你好 ，Hello， 你好，好，谢谢，喂，好，再见哈。
1: 然后还有相关哦，有时候。 意识意识清楚的成年人，只要是这个病人年满18岁，而且意识很清楚的时阵，本人可以吃家己本人的当签啦。
0: 嗯，好，
1: 本人可以亲签。
0: 哦吼，来你好，嘿，好，
14: 结婚了 ，OK 了，
0: 嘿嘿，
14: 你好，你好，孤单哦，孤独，会恐慌呢，会恐慌呢，
0: 嗯，
14: 我只有我无离海口食安吉，迄一个月吼，
0: 嗯。
14: 好一个月啊，足孤单嘞！
1: 什么海口食韩剧？啥物事啊？
0: 因某甲因某甲离婚的事啦。那那个又讲较早，有个人在讲离去海口食韩剧，就离婚啦。因某甲伊离婚嘞，好一个月哦，
1: 啊，一个月要就交一个新的妻啦，对不？对不？
14: 啊就看有机缘无？
0: 啊，今嘛嘞，今嘛无，今嘛都
14: 今嘛愈来愈习惯啦。
0: 对哦，就是安尼啊，固的关系啊，
14: 愈来愈未恐慌啊。
0: 哎呀，吼，对了，对了，对了，对了，
14: 爱时间呐，
0: 爱时间，
1: 对对对，我得力了，
0: 谢谢啦，吼，谢谢啊，哎。不过你都话咧讲，什么日本65岁以上的人，
1: 对吼、哦，人口啊，来猜猜看哦，
0: 日本
1: 现在65岁以上的人口哈，
0: 日本是1亿2000多万
1: 人左右嘛哈，
0: 啊，65岁以上的吼，65岁以上的3000万啊吗？
1: 猜一个数字嘛，
0: 猜
1: 一个数字啊，随便猜一个数字啊，
0: 猜一个数字哦，3200万左右。
1: 哦，这上新的统计啦，统计啦吼，就是这日本的65岁以上的人口吼，已经到3624万人吼。
0: 哦，
1: 伊占这个
0: 四分之一啦呢。
1: 日本的这个全体人口已经被到
0: 25%，
1: 30%，
0: 30%，
1: 29.6%，
0: 很老了呢，真的很老化了嘿。
1: 而且还有一个更惊人的数字哦，今嘛日本65岁以上吼，还有在工作的人，就是这3000多。

0: 哇，高龄就业率啊，这个你不应该叫做高龄就业率，已经占了14%。
1: 处处吼，咱去日本处处看到咧工作咧上班的人，咱常常会看到说，哎、欸，年纪那么大了，
0: 对啊，对啊，每七个人的工作者，我的成年我的岗位，七个人了，对，都只咧超过65岁，高龄工作率啦，哈，
1: 哎，做都爱个做啦，哈，哦，
0: 所以那起码对这高龄高龄的定义，有可能说随着这个医疗啦、健康啊、医疗健康啊、保健的，我觉得65岁其实。很多人现在陈美凤，陈美凤归回来，陈美凤不是公，
1: 陈美凤70岁了吧？
0: 对啊，
1: 陈美凤哦，
0: 对啊对啊，最近好像看蛮多看他的新闻，你讲叫我
1: 过陈美凤几岁哦？哦，我看看哈，
0: 陈美凤
1: 70啊，对啊，1956年，
0: 对啊，70岁，你讲这70岁，哎。
1: 70岁啊，个咧有卡成灰咧。
0: 啊，你讲一个，大概我现在觉得现代人呢，因为哈，懂得养生保健、运动哈，然后还有所谓的医美，而这样子好像看起来，我就高龄应该在网上再去定。
1: 对，
0: 75，
1: 其实都有这个拢有咧讨论讲，要把这什么以65岁以上就定为老人哈，这个可能要调整。
0: 但是这个跟
1: 要调整
0: 领钱有关系的啊。高
1: 现在人是有这样说啦，当然你要看有些国家啦，那边真的说算老应该人说上届不要到75岁以上，
0: 75岁，
1: 对对，65岁就算老人太年轻了，
0: 你看川普80几岁跟人家10几岁，
1: 75岁以上啦，
0: 对啊，
1: 所以以后老人年金敬老年金来75岁，起码个讲嘞，
0: 看看不不不，生气哈，
1: 再跟
0: 领钱，
1: 起码拢等你领敬老年金，
0: 没有
1: 九九那个重阳，
0: 领钱可以你早领啦，但是被说哈高领可以延后说了。
1: 来你好，来你好，好谢谢啊，
0: 狼得起这么双标
1: 啊，好啦，
0: 敬老金可以55岁就领，我55岁就，
1: 我拢会记得一句话啦。会杀你不认输，未杀你不认老。我说可以不服输，但是不能不服老。啊，但是不服老也好啊，哦，对不对？哦，恁祖妈来跟你吐。哦，安尼，谢谢美丽人生。
0: 得力公司该分该予为了干苏鹏阿哥护理元素护二代卫福部广告字号1080700为咱所提供。
1: 好，来，我是淑君，
0: 我是 Pocket，
1: 感谢收听，
0: 祝福大家有个愉快的一天，瞧瞧，拜拜。
1: 拜拜，来你好，嘿。

0: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1: 格力环保卫生纸，
2: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3: 得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长久的维生素 D 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4: 健康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3: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4: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5: 哎，年纪越来越大，万一失智了怎么办？
6: 别担心，您有听过议定监护吗？
5: 蛤？什么是议定监护？
6: 就是事先与信任的人签订契约，等到日后因为高龄或疾病不能自理生活时，让自己信任的人作为监护人。相关资讯可上法务部网站查询哦。
7: 自己的监护人先选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6: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8: 哎，明啊，我看你哈最近的精神跟体力拢真好呢。
9: 是啊，因为哦，我拢啉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10: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整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拨拨0800226633。
11: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12: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11: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13: 来报告彰化的经销油房，彰化市红星油房在民族路民权路角，立功堂油房在和平路旧公路局总站边，静安油房在中山路三段中正加油站边，园林工程药房中正路第一市场南平三角窗，立新药房中山路一段台塑加油站对面，溪州公安东药房建中路菜市场内，宝岛工程药房道安路马祖经的车对面，林信安药房在道安路马祖经边小市场口，田中林村药房原一路马祖经口，社头好生药房社头路一段社头国小对面。

整点新闻。晚安，欢迎收听午间新闻。首先来关心台北股市最新行情，在中上是47630.34点，上涨449.59点，成交量是5992.20亿元。电投市场是411.87点，下跌0.81点，成交量是1534.25亿元。在美股期指齐扬之下，台股今天开盘走坚，早盘最高是到47530.13点，上涨349.38点。全网台积电早盘走跌，随后翻红，最高来到2475元，上涨15块钱。国泰金控九月份的国民经济信心调查结果显示，民众对今年的经济成长平均预期是10.89%，平均通货膨胀预期是2.51%。至于未来一年对通货膨胀的展望，79%的民众预期一年之后通货膨胀率是大于2%，35%认为未来的物价涨跌主要是受到外食等日常消费价格的影响。潜舰国造原型舰海鲲号今天上午呢是再度的出海测试，专家认为目前所有测试工作都在收尾阶段，以安全为前提，稳扎稳打来进行测试的话，10月就有可能可以来交舰，但交舰之后又是另外一个开始。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跟美国总统川普即将来会面，陆委会副主委沈友忠今天受访时表示，川习二会将会在本周五来举行，现在政府跟国安单位、外交部都有维持跟美国方面沟通的情况，研判这一次川习二会是以经贸议题为谈判的主轴，地缘政治部分关于乌俄战争、中东的局势或是印太都有可能会被提到。德国两场邦级的选举重创了总理梅尔茨领导的基督教民主联盟，极右翼的德国另类选择党在东北的梅克伦堡西波美拉尼亚邦拿下第一，首都的柏林则是由左翼党来领先。梅尔茨也坦言选举结果是场灾难，但他强调不会辞职，将会继续推动改革。新闻最后关系天气，今天各地是多云到晴，午后在南部山区有局部短暂雨，并有局部较大雨势发生几率，而嘉义以南地区中部还有东半部山区会有零星短暂阵雨。温度部分，各地低温在北部跟宜兰花莲23到25度，其他地区25到27度，白天高温北部跟东半部30到32度，中南部32到33度，局部内陆温度会再高一些。近中午前后紫外线偏强，外出做好防晒补充水分。以上新闻由何佩玲编辑播报。

0: 每天让您放松心情，拥有愉快的生活，
1: 给你好听的音乐，
0: 分享全世界。
1: 跟着旋律大声唱歌，跟着节奏用力呼吸，
0: 所有的活力就在佩玲主持，天天快乐。

搜狐妈集合朋友大家平安，我是佩玲。这首歌是由伴作二人组搜狐搜妈集的歌，然后好哦，天气呢南北真的是给它大不同了，基本上各地大部分都是多云到晴，不过呢中南部地区比在台南高雄跟屏东早上呢雨也是给它下到冰冰球。我今天呢是搭火车一路往南，结果呢过了台南，明显你就感觉那个雨是真不是给他盖的呢。那至于说这样的情形会不会影响到中秋呢？哈哈哈，大家比较担心哦。最近哦，大家有没有发现那个月亮已经要开始慢慢圆了？所以呢，大家都要想说，不然去这个礼拜你就要整个都是放假模式。那气象署是说呢，从礼拜三一直到下个礼拜是偏东风，东侧水汽会增加，西半部低。地区的话就晴到多云，所以基本上现在要看的呢反而是这个台风，它叫做苏力基，现在呢是今年的25号台风，它有可能会在中秋节前后生成，所以下周一到礼拜三，因为台湾附近有那种热力系统的活动了哈，所以到时候是不是会去影响，我觉得可能礼拜五礼拜六这两天要去赏月的话状况比较好一点，天气也比较稳定，但到了礼拜天跟礼拜一，因为我们这次是连休四天嘛，对不对？那有可能就会受到台风的影响，会有一些各地状况不一样，然后你如果以南部或东半部可能就比较不稳定，可是在中部相对稳定，空气不好而已，那北部的话呢，对马西看状况，凭运气，大概就是这样子的情形啦齁。但是我是认为啦，反正休假嘛，就放松心情。有哦，我最近有听，看到朋友在群组里面，大家就在讲说啊，要去哪里玩，要干嘛干嘛。我跟他说哦，真的是生活非常的精彩，很好，假日就是要这样子啦齁。最近如果呢你有去参加这一个就是2026年的扎美艺术节，在那个台南的安平安平跟安义停车场，很多人去参加完之后觉得还蛮好玩的，这是民间办的一个活动，只是有点美中不足，是什么呢？就是他们到最后要 ending 的时候嘛，写板凳嘛，对吧齁，给个呢好像有人吃完之后啊，吃完马上就上医院了，为什么？可能是那个水果在这个季节，事实上天气一晚当的公那种秋老虎，所以早晚中午很热，早晚偏凉，但是呢你如果食物或水果放在外面的话就变得超生，所以我还是要建议听众朋友，如果你要吃的话还是要小心了齁。那你知道这个活动办完之后呢，因为那个扎美艺术节是民间办的嘛，那就有人在网络上面他开始要招兵买马，要干嘛呢？最近不是在日月潭刚办完那个永渡日月潭的活动嘛，对不对？那有人就说哈，永渡日月潭有什么了不起，我们来永渡嘉明湖什么呀。嘉明湖在哪里呢？它在宜兰，它有一个外号叫天使的眼泪，它是国内非常知名的一个高山湖泊，也是很多热门登山的路线。那最近有网友就发起要来永渡嘉明湖的挑战，主办方说有设计很多戏虐的奖项了，结果呢这个讯息一出来之后，外界就抨击，认为说第一个你会破坏生态，然后第二个你对原住民文化极度的不尊重。那因为嘉明湖它是属于农业部的林业跟自然保育署他们所管辖，他们就马上跳出来澄清说这个活动没有获得核准哦，大家不要盲目报名参加，我也这么认为。有时候然后活动是这样，我觉得民间发起没有不好，但是呢你要看说这个地方适不适合，真的像嘉明湖它本来就是林业保护的地方啊，你还在那边永渡是要永渡怎样齁，千万不贪哦。也提醒大家，有时候参加活动我们要有智慧，当他如果真的看起来好像很厉害，但是基本上你根本就不可能成型的话呢，还有一点呢，你如果真的这么高山地区你要去挑战他那个游泳的部分，我是认为你要先看一下自己身体有够用啊，不够用，不是说我平常有在运动我就可以挑战，不是这样，因为
山上的气温比较低，变化比较大，然后呢它熊熊怎么样的话，你还真是八竿子摸不着，要上去急救都很难，所以也把这些情形跟听众朋友来讲。网友的创意很好，但是不能拿命开玩笑。佩玲每天两小时都会在幸福广播网天天快乐陪伴大家。好节目由得力公司陪你 go 网内海赞助，想跟佩玲也来分享你的好心情，0800-603-603，郑怡的想飞。

你不觉得哈、哦？持续进入到第四季之后呢，大家的心都飘到外面去了，时常都在想哈、哦，外面的云怎么飘得这么快呢？我如果能跟他一样飞翔的话，有多好呢？除了这个礼拜呢，就是中秋跟教师节连假四天假期以外呢，哈、哦，很多人都很期待了哈，是不是可以连休个三天，让我心情稍微 break 一下呢？其实很多上班族从上个礼拜就开始期待，然后在想说哈，对，接下来呢好几个都有连休三天的，突然上班就有动力了，大家只有这么微小的需求哦。其实在九月十月有很多连续假，像这个礼拜四天嘛，然后接着十月十号国庆日，然后十月九号也补假，也就是说在十月份的话呢，像在那个十月十号他们有连续三天，然后十月二号也是一样齁，然后所以接下来呢，像这种三天连假的部分大家就可以好好来运用。其实有很多人呢上班有时候是这样子了，他原本就会有那种周一症候群，但是当他看到有休假，你知道这个礼拜讲说好工作给他加紧，快马加鞭赶快完成，这样的话呢到时候休假就可以放心休。那当然也因应呢这些连续的假期，所以有些地方他就有一些免费的展览大家可以去看。我特别推荐这个就是故宫，故宫九月份他们有那个免费参观日，而且故宫南北院他们都分别有那种免费开放参观的。像在9月27号是世界观光日，然后南部院区是928，教师节是凭证免费可以去参观了齁。像在南院的部分呢 ,928 当天只要你是学生，然后大专院校也好，或是像那种高级中等学校的国中高中或是幼稚园退休老师都一样，你只要有教师证你就可以免费去参观。那看看什么呢？最近我不晓得大家有没有去看说齁，像他们在故宫北院的部分呢有那个龙藏经啊，很好看呢。很多人都讲说只要去看过龙藏经就能获得七世福报，我觉得长辈比较需要他们都很说好我们一起来去看，然后所以人潮呢很多就会受到管制。建议大家如果最近要去看最好去线上预约入场的时段。那南院的部分他们是推荐人气的国宝，就是天团降临艺术中的仙佛组合，最主要就是以绘画竹子漆艺，然后牙雕瓷玉多元的媒体素材，就是有一些神仙群像，然后让大家呢可以去探索呢这种信仰里面跟那种神仙们他们出道的一个历程，其实也还蛮有趣的了哈。他的门付那个门票钱的崩垮，其实有时候门票也不是很贵啦，但我觉得就是一种 emoji 的问题，然后又可以得到一些知识跟心灵领略的话呢也不错，所以也把呢在休假部分还有免费参观的部分让听众朋友了解，希望大家有机会都可以去看看。

好，我是佩妮，每天两小时都会在幸福广播网天天快乐陪伴大家了哈。好，我们在第二小时因为有快闪，所以第一小时我们一起来关心一些国内外的大事。Uber Eats 呢，他们最近有在平台上面在发布他们营运数据，他们就察觉，因为从八月份开始外送专法上路了嘛，对不对？等于是说，最近大家在订东西，我不晓得还会像以前这样子吗？天天订哈。难怪请酒令打广告打那么凶。好了，他们从八月份开始呢，就专法上路之后，到现在也六周了。那一开始的时候，我还记得那时候叠单的状况，还有叠单的时间重复计酬，连续就浮现了问题，还有平台的成本到底有没有增加？有，他没有做统计哦。他说平台每趟外送成本比上路之前增加 40%， 当然要增加，不然呢，我平台要赚什么？那好啦，如果你今天呢费用增加之后，我以消费者的立场来讲，我能够得到比较好的 service， 比较好的服务，这样也 OK 啊？没有啊，消费者平均等餐时间增加7分钟，等于是增幅达到 26%， 怎么会这样子？对啊，费用提高，然后等待时间变长，这样子服务品质有提升吗？对呀，所以我在想说这个制度怪怪的啦齁。所以 Uber Eats 它也不得不动态的调整消费者的费用。那你这样一直调上去的话，你会造成什么？外送员、消费者、商家、平台四方皆输。我觉得最后的结局会这样。如果说以目前 Uber Eats 还不去调整其他方法的话，那当然因为现在在我们市场上面有两家嘛，除了这家以外还有那个富胖达嘛，对不对？但是不管哪一家都一样了哈。其实相信最近有很多的外送业者都会认为说，对呀，我现在哈单真正足少的，大家拢在看嘿哪一个最优惠哈，一定就选那个嘛。所以基本上现在如果你要像以前一个月可以赚几单齁，真的没办法。他说平均外送员如果每收到六笔派单的话，可能啦齁只能承接到其中的一笔。原因是来自呢像这种糖奖，就是他们走跑一趟他的那个有一些的那种奖赏机制，他的那个制度改变，好，然后也希望能够等到叠单，但基本上呢，这样的状况已经慢慢下降了。我在想以后会不会变成，如果你是比较大的业者的话，他会变成怎样？他就变成说，好啊，我够大嘛，那我自己请我的外送员去外送。举例啦，像现在国内的连锁超商就这样子啊，对啊，他反正单就很大，所以他自己派一个外送员去送啊，那也蛮合啊，对不齁啊。然后你如果真的没单的时候，这个本身他的员工也可以做别的事情，一点都不浪费。那至于说呢，你没有的话呢，是不是他们有那种商圈联合外送的，也有可能嘛齁。所以目前Uber Eats 他们自己也讲说齁，他们对于这种费用结构的话，就一般我们一张单子原本你去现场吃可能一碗牛肉面130都已经紧绷啊，结果呢你拿到一碗要200，为什么？他说一笔订单主要的费用包括商品本身费用之外，就是由合作商家自己设定他的价格，你要外送的跟内用的不一样，还有外送费，这个最主要就是要付给外送员的一个报酬，那他也会依照金额去定所在地区啦齁，跟那种距离这些变动，然后去定那个外送费。还有就是服务费，服务费就是根据每一笔订单他商品的总金额，那不同区也有不同的，那这个最主要是干嘛呢？就是来付给那些平台。所以我就讲说，如果大家都没保养情形之下，最后这样的制度我觉得会慢慢就越来越少人用啊，都没合啊，我为什么要花这个钱哈。好，那说到这呢，让我想到我最近看到一个新闻，大家也在网络上面讨论很多呢。那个你知道
那个 Costco 嘛，他们从10月1号开始哦，他们就在公告上面清楚的写，因为像有很多人他可能没有办会员，你就不能进到里面去，除非你是跟亲戚朋友一起去，对不对？可是他们外面比如说在一楼或在比较外围地方，有很多那种西式餐点餐饮或在地下室，那你呢，对，从10月1号开始你也要掏出你的会员卡或是会员条码扫码确认你是会员，你才可以去享用哦，他那种西式餐点的部分。什么呀，连这种小小的这种小确幸都要被拿掉了。但是哦，全世界只有一家店例外，哪一家店？台中市的南屯店，对，他不用，你只要是你不是会员也没关系，你要去用他们那种西式餐点到地下室去 OK 哦，你可以哦。那大家就想说这一家是怎样你是因为全世界业绩最好所以你可以这样 VIP 吗？不是不是，我后来看完之后我才知道，原来当时这一家店在设立的时候呢，它是用了台中市的市地，叫做市133，它是公有的市场用地，然后当时呢那个 Costco 就决定砸下9亿的重金投资跟新建卖场。可是既然是公有地开发的话，你就不能让财团中饱私囊，所以市府在签订呢这份促进民间参与共建的一个 BOT 契约的时候，他们就踩死了一个绝对不能退让的底线。什么样的底线？就是如果说呢你要来这边经营的话，我们就白纸黑字嘛，就是一般民众就算不管你有没有会员卡，你都可以进到一楼的范围里面。对，那如果说你不让民众进来消费的话，对，他没有会员卡不会进到里面去啊。可是一楼的话是 OK 的啊，对啊。所以呢包括说齁，你在里面有什么冰淇淋有热狗都 OK。所以后来 Costco 为了要抢这个生意，所以他就说 OK， 然后就把它签下去了。那当然台湾区的行销企划虽然强调扫卡是为了维护那个会员的权益，你如果有办的话，你一定觉得对呀，那个乱七八糟的人这么多都抢我的权益。但是对于你如果真的是用试用地的话，我觉得这个真的是有必要了哈。所以也因为这样的一个条款，当时 BOT 已经签下去了，所以全世界大概现在只有在台中这家店，你在一楼消费的时候它是不用去凭卡你就可以去消费。有时候我在想了哈，公共资源是这样子，登东它释放出来之后，在地政府能不能把关，然后把这样的一个资源留给市民很重要。不是只是说啊，我把 BOT 出去我太然后呢市民的权益在哪里？没有权益啊。欸，可是我也觉得很奇怪呢，那你既然那第一家可以啊，其他家为什么不行签？对，还是因为那些地都他们自己买的？如果是他们自己买的话我们就没有话讲，如果他们当时也是用 BOT 的话也应该要同等要求，干不起来呢。

田馥甄所演唱的《花花世界》。好，我是佩琳，每天两小时都会在幸福广播网天天快乐陪伴大家哦。听众朋友，如果想跟佩琳分享您的好心情，0800-603-603-0800-603-603。国内呢，只要每次去做那种死亡统计的话，癌症都会名列前茅。其实在国内外都一样，他们就做了一个研究，为什么现代人癌症越来越多？他们就发现说，有可能是因为我们长期昼夜的节律失调，那这有什么样的坏处？它会诱发我们癌变细胞的转移。在国外就有一些研究人员，他们就以小老鼠哈，它恢复到正常的昼夜生理时钟去做一个研究，那就发现说呢，这个肿瘤发展减缓，然后也抑制了肿瘤转移。这是芬兰的一项研究，他们也特别去注意到说，女性的空服人员罹患乳癌的几率比平常人还要高。为什么呢？因为研究人员认为说，这种罹癌几率升高可能是跟他们长期睡眠周期不稳定。你想想看，如果说你是现在晚班，尤其非欧美线的东西啊，那种还有可能晚上出发，到了当地的话就是隔天早上的白天。所以我都形容说，像你飞欧美线的话，你去程有可能不一定，然后看你是什么时候飞，去程有可能一直都是跟着太阳走，回来的时候跟着月亮走，都是这样子哦。所以也因为这样长期睡眠周期不稳定，然后还有在夜间，像以空服女性空服人员长期会受到那个光照的影响，那都有强烈的关系。为什么熬夜跟不规则的睡眠容易致癌？好，这也是研究人员另外一个想知道的。因为如果夜晚睡眠不足的话，或是你熬夜黑白颠倒，它会减少我们褪黑激素的产生。褪黑激素有很多作用哦，包括控制昼夜节律跟睡眠周期，还有清除我们身体的自由基，以及抗氧化作用。所以褪黑激素同时也是一种非常重要抗衰老跟抗肿瘤分泌物。如果你缺乏褪黑激素的话，就会导致有这种睡眠障碍，她如果是女性的话，更容易罹患乳癌跟卵巢癌。其次，如果你长期你困眠弄安内等豆脉，我们讲说昼夜节律生理时钟失调，它就会导致我们体内哦免疫功能的物质分泌就减少。其实平常时你如果好好睡，他在晚上他把我们的自由基清除之后，然后褪黑激素也出来，对不对？他就会让我们的免疫功能自然他的那个防护力就会比较好一点点。可是因为你整个昼夜节律是失调的，所以你体内的那种免疫功能物质分泌就会减少，那这个时候就会降低你体内的免疫能力，也影响你的免疫功能。国内外陆陆续续都有研究显示，脑部我们有一个叫细胞激素，它是我们免疫系统里面最重要的一环。那些的这种癌细胞，不论是在细胞突变之前，或是它已经癌化之后，它的细胞激素是扮演着重要推波助澜的一个角色。所以如果你可以每天就是充足的睡眠，充足睡眠是什么意思？熊博你深层睡眠都要达到 30%、40%、50% 以上，那也就是不要熬夜，不要日夜颠倒，这样就可以降低我们罹癌的风险。日常生活里面你有做到吗？不要等到呢罹患癌症之后才一直问自己，为什么是自己，为什么是我，为什么是我罹患癌症。那你有没有去想过，你平常生活是不是都可以让它维持在正常的状况？尤其是两种睡眠形态的人哦，就是研究人员特别提醒，他有可能在10到20年之后就会导致你罹癌。什么样的人呢？第一，睡都睡不好，第二，睡眠品质不好。所以唯有睡好，就高品质的睡眠才是防癌的最佳工具。所以有时候当我们有这种果的时候，这样罹癌就是一种果嘛，对不对？你反而要去问自己说，不是我，是我的生活形态。对，那如果我的生活形态能改变的话，或许我没有办法恢复像以前这样，但最起码不要让它更恶化。我觉得这是大家要有的概念。所以今天佩琳特别跟大家聊到说呢，就是
第一就是没睡，第二就是说你那个睡眠节奏的节律都已经打坏的话，会减少你的褪黑激素，这样无形当中也在败害我们的身体。

今天大家一定呢早上9:21手机都骂骂号、哦、为什么呢？对，921国家防灾日了、哦、那最主要是要提醒大家遇到灾难的时候千万不要怕怕、哦、可是这件事我也想来回顾一下，去年在9月23号，也就在中秋节当下，对，花莲的马太安溪堰塞湖决堤，所以花莲乡在瞬间就冲入巨量的泥水，那也造成了19人死亡跟5人的失联，震撼各界。那50万人次的铲子超人不断的投入，也让光复乡慢慢走向重生之路。一年之后，大家有没有在想，诶，光复乡最近怎么了？诶，真的有那种记者，他们就深入当地去看哦。因为当时这个乡几乎是灭乡，市区哇，金甲溪都刮没了齁。那最近他们到市区去看的时候，已经没有那种黏人的土的，然后一切都在慢慢恢复生机，无论是人或土地伤口没有完全愈合。因为当时重灾区就在那个光复乡的佛祖街嘛，他们还是被那种淤泥淹没，然后目前失联的家属还是自费了，他们正在挖土寻亲。像不是有一对是退休的教授在那边，结果也是现在还在找，还在找。那700公顷的良田全部都在土石流一下来的时候呢，整个都被淹没了。所以你说产业要到现在马上要恢复，可能没有办法。有些居民，在地居民，现在只要听到那种落雨滴滴的声，开始听到那个雨声，他们就开始惊吓。对，空气中就弥漫了粉尘，也是唤起居民去年洪灾的一个恐惧了齁。所以目前大概当初蓄满9100万吨的那个马太安溪堰塞湖现在已经消灭了，可是在上游有2亿多公吨的土沙，挖都挖不完，真的很像一把利剑了齁。在光复乡的民众心中，感觉好像一把石头压在那边。虽然政府现在已经盖起了一个超级的堤防，可是因为位在低洼处的下游，像那个阿桃莫这些部落还是很怕淹水，所以我是认为还是要迁村啦齁。所以有时候当我们讲说，当历史走过之后，是不是一切还会再重来，雄厚喜买，人一定要学会深具教训，这样的话呢，我们才可以逢凶化吉。

告五人所演唱《运气来的若有似无》。我是佩玲，每天两小时都会在幸福广播网天天快乐陪伴大家。好听朋友，如果想跟佩玲分享好心情，0800-603-603。最近又到吃吃喝喝的季节了。这一项调查我想跟大家分享一下，就台湾糖尿病的人口持续攀升，全台罹患的总人数现在已经突破250万，而且每年有180000名哦新发的个案。那比较要注意的是，40岁以下青壮年的族群糖友更是在5年增加25%。那当然在国内有一个叫糖尿病关怀基金会，他们最近做了一项叫做全台血糖调查这样的一个调查了齁。那就显示说，目前有50%的糖友达到糖化血色素低于7%的目标，可是还有很多糖友是面临控糖的困境跟焦虑。尤其呢，他如果罹患糖尿病5到10年，年纪介在到60之间。

0: 能在高血糖之外还额外增加了糖尿病并发的风险。所以这个时候呢，对于很多糖友来讲，一头干干就困难。那还有一点，其实你会发现一旦有糖尿病的话，他有可能高低血糖都会让他觉得心态加不松快。那调查发现 83% 的糖友过去一年曾经历经高血糖低血糖的状况，其实两个都比过去发生的几率都有提高。因为当那种高低血糖一发生的时候，加干扣，比如说低血糖来的时候，短时间之内啊，你都昏气啊呢，甚至于危及性命。那血糖高的时候呢，马西波松快。所以一般来讲，通常你去给医生看，医师都会讲，你一定要固定回诊，控制你的饮食，然后还有呢，就是时常注意你身体的变化。那其中有三项呢，对大家一定要去注意到。第一个是平，第二个是扁，第三个是妥，妥当的妥。平是什么呢？掌握三餐前后血糖的变化，了解饮食跟生活形态对于我们血糖的影响，然后尽量了，让我们的血糖是一条线，对，你不要高高低低高高低低。冰休息你如果正常高高低低，可能只会让你觉得今天怎么那么累，好想睡哦。可是当你有会疼的时候，你高高低低就状况很多哦。第二个要扁，扁是什么呢？缩小血糖数据的差异，就减少血糖波动的幅度，让它整个都是这样扁扁的。第三个要妥，稳妥的妥，妥当的妥，就增加血糖维持在个人化目标范围的时间之内。所以有时候我们讲说，糖分如果是要控管的时候，真的不是一天造成的，但是当它在慢慢形成的时候，你就要去有意识，你不要千万呢都无所谓啦，就是太累了啦，啊，困就是困得好啊，不然呢，你哪呢困得要熬呢，有可能只是让你那个状况越来越恶化。那真的没有办法的话，先去给医生做一下血糖的检测，还有你哪是家己有糖分的人，每天都要监测哦，好不好？就最主要你要抓住那三个字：平、扁、妥。这样的话呢，或许我们没有办法马上去除糖尿病，不要让它越来越恶化，影响到自己的身体。许贝刚佩林开杠0800-603-603。
1: 好评不断，热潮持续升温。
2: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特展特别延长展期到11月1号。
1: 当艺术走过一世纪，传奇依然震撼人心。完整集结毕卡索晚年重要系列，全套29幅作品一次完整呈现。
2: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延长展出到11月1号，就在高雄立慈义博物馆。
1: 购票请洽0734875666。
3: 李先生，
4: 开动喽！鳗鱼酱汁让白饭变得好好吃哦，我还要。
5: 陪你购物网日式蒲烧门，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6: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蒲烧门，或拨0800-226633。
7: 哎，老公你回来啦，记得先
8: 洗手换衣服，对吧？
7: 嗯，肠病毒来势汹汹，尤其5岁以下的 baby 是肠病毒的高危险群。如果孩子出现嗜睡、呕吐、手脚无力或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尽快送医治疗。
8: 另外，环境要用含氯漂白水进行消毒，更要记得落实肥皂勤洗手。
9: 宝贝，我们的宝贝，别让孩子受罪。
7: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2: 超过百万口碑一致推荐，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启动皮肤美肌模式。
10: 英国牛津大学陈耀宽博士率领专业团队萃取黄金生态氨基酸及多种独家配方，8道金星功法，90天自然造化，
2: 还添加了法国玫瑰、日本柳杉精油，泡沫绵密细致，保湿不紧绷，肌肤洗完触感就像小 baby，wow，一块洗全身，方便又耐用。
10: 皮肤吃的保养品，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1: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12: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击退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11: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12: 现在就上 iPayMe 官网订购，
11: 启动体内环保，一包就够，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13: 得力生医走过五十年，不忘初心。得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生医，得益人生，健康美丽。

0: 就是爱吃，就是爱玩，就是爱听歌，音乐绝对放不完，天天快乐
1: All day, all night 24小时陪伴。

我是佩玲，每天两小时都会在幸福广播网天天快乐陪伴大家哦。听众朋友，如果想跟佩玲分享您的好心情，0800-603-603-0800-603-603。有些人会以为营养不良就是太瘦或是吃太少，其实呢，在长辈的身上，营养不良它是慢慢发生。刚开始呢，可能是饭量变小，阿西公啊都不违靠，所以呢，像那种蛋白质或肉就吃得少，体重就会一点一点往下降。接着呢，都开始走路不力，肌肉也不力。这时候就常常容易跌倒，有时候哦，你若说不小心怎么的话呢，诶，那空嘴吼没有办法好，对，就很不容易好，甚至于反复的发生感染住院，最后就影响到生活自理的能力。所以我们常讲营养不良不是只是体重的问题，它更会影响到包括我们的肌肉免疫力跟我们行动的能力。可是很多人呢，通常要等到很严重的时候才会发现。我们可以从哪一些蛛丝马迹去发现呢？长辈真的越来越消瘦了吧呢？因为有时候你没有刻意的减重，体重却下降的话呢，诶，你都要特别注意。比如说像长辈呢，他的衣服都穿越大领，或是他的两颊脸都不把的奶类，手脚肌肉变少，甚至于三到六个月，明显你都感觉，哎呦，你来撸来撸散，都没你吃了哈。这个时候你就要提高警觉。那其他还包括哪一些的状况？像食欲变差，经常跳过正餐，阿都被腰没。还有呢，一被假名加西尊咀嚼困难，甚至于呢吞咽的时候很容易呛咳。然后因为没有进食嘛，所以一路安内神道道能搞搞，就是疲倦无力。走路的时候阿都不加，所以呢一路路加路班，甚至于反复的跌倒。那这一些你都要特别注意。长辈营养不良不是一句话啊，你给加管你就能解决。通常我们要做的第一步，你就要找出原因。你吃不下，是不是因为嘴气歹，还是说吞不下？甚至有些长辈是因为吃了药物有副作用，时常呢让我闭眼，或是有一些疼痛、忧郁、失智或一些慢性疾病都有可能。那甚至于有些长辈他自己要去买，还是说要准备那种吃的东西，甚至于他要煮饭他都感觉有够困难的啦。所以家人如果看到长辈越来越消三楼吧，尤其他又是独居的话，你不要责备，自己准备你都没吃。很多时候长辈吃不下是因为我们的身体或是生活的自理能力已经出现问题。那除了找原因以外，第二步就要让吃进去的每一口食物都更加的营养，而不是说让他吃大鱼大肉都会疼这样。通常呢，我都会建议大家要采取少量多餐，比如说你可以准备一些呢比较软一点质地的食物，比如说像梅还是米还是说汤，可是不是这样子清清如水，或是说白粥，不是这样，你要在里面加一些蛋、豆腐、鱼肉、绞肉，甚至于说呢，像多给他喝一杯豆浆或是牛奶。那点心的话呢，你可以多给他吃一些优格、起司或豆花。当然，伊那是嘴会当饱哈，你可以依照他咀嚼能力去调整一些坚果泥或是高营养物质的食物。但是有很多长辈他年纪大了之后，让我一种有机病，还是说我们说有糖昏，就是肾脏病或心脏病，甚至于糖尿病或是吞咽困难，那我会建议说你可以跟医师或营养师调整之后呢，你再去帮长辈来备餐。此外呢，一定要记得补充水分。长辈有当尊脆大他自己不知道哦，所以他时常脱水跟营养不足会一起出现。那在白天的时候呢，如果他真的要脆大哦，你要安排他固定的喝水时间。当然除了一般的白开水以外，包括汤品、豆浆、牛奶或是含水比较高的一些食物、水果来做补充，所以水分不可少。其实对于长辈来讲呢，这种营养照顾的目的不是说吼把那种时段时间的大口大口把它喂胖，不是，而是要把他的力气、肌肉、免疫力跟生活的能力慢慢的找回来。
可是你这样慢慢调整之后，如果长辈他的体重还是持续的下降，吃了很久耶，常常都会这样吃东西都开始被呛咳，反复跌倒，这个时候你就赶快呢送到医院去，让医生跟营养师帮他做一个营养的评估，那这样就可以减少一些因为营养不良造成反复感染或跌倒的状况。所以长辈到底需不需要到医院去给医生做一些医疗或营养评估的话，你可以由接下来佩玲所提的这几点呢，自己呢来去检视一下。第一，长辈没有刻意减重，体重却越来越瘦。第二，每一餐都吃不到一半，然后持续超过一个礼拜。第三，经常呛咳，吃东西都这样卡卡，或是呢他吃完东西之后声音都变得这样浊浊黏黏的。第四，就走路变慢，站起来有够困难的啦，而且呢都站不在稳，常常跌倒。第五，他的冰箱常常都是空空的，食物过期，或是他自己没有办法去买菜煮饭。那第六呢，他的伤口愈合慢，饮用不良，伤口自然就愈合慢，或常常感染，甚至于说住院之后恢复的很慢，这些大家都要赶快呢让他到医院去做一个医疗营养的评估。以前有一句俗谚说，人是铁饭是钢，一顿不吃饿得慌。现在呢不是只是吃就好，而且还要吃得均衡，尤其呢年纪大了之后呢，难免呢因为牙口不好或是种种原因造成我们的营养不良。那希望大家都可以从方方面面多加注意，这样才能让我们出来的时段活到老吃到老，身体游玩是健康自在。

0: 好哦，这个礼拜要跟大家这回来够应用了哈，特别为大家邀请到呢，对我们的健康管理师文馨老师，老师好，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0: 老师今天要来提供大家满满的营养哈。
1: 对，
0: 哎，国内哈现在很多的长辈哈，撸老哈，大家都觉得他们好像吞咽功能越来越差，
1: 这个是老化一个，我觉得是自然的一个过程，
0: 对，
1: 但是不可控，
0: 没错。可是呢，通常啦哈，如果说呢，你那不加，你都不应用嘛。对不 对,
1: 对，
0: 所以当你有这种吞咽困难的时候，很多人就想吃比较软质的东西，
1: 习惯性都这样啊。
0: 对啊，
1: 那我们一个牙痛有没有看个牙齿，哎，吃软一点的，
0: 没错
1: 嘛。
0: 可是呢，通常你如果这个脆气固嘎不欢，哎，我觉得那个营养吸收也会有问题
1: 啊，绝对有问题啦。
0: 甚至于说有些长辈他因为本身有疼昏，所以我觉得对于他们来讲这种吃真的是一个很麻烦的事。
1: 如果当你退化咀嚼不了，牙口不好，然后再加上你不幸又有糖分要控制的话，那对吃一件事情就像酷刑一样，因为你在没吃啥。
0: 所以文馨老师会建议大家要吃什么比较恰当？
1: 其实原则上就是均衡嘛，我们讲的就是你的饭也要吃，菜也要吃，蛋白质也要有，
0: 嗯，
1: 对嘛，这都是希望我们的这些营养素的均衡。但是现在有个问题，讲文馨老师啊，我饭就真正饱袂落去，无好吞啊，
0: 对，
1: 吞袂落去。有时候甚至我们连吞咽有没有，都会觉得太干，你会哽住，就会说帮我们煮软一点来煮粥。
0: 对
1: 啊，但是呢，又就被讲到说不行啊，你有糖分啊，你袂使加糜呀，
0: 而且
1: 血糖会升高啊。
0: 我的经验哈，是一旦像我们家长辈有这种情形，我拿煮糜哈，哦，他讲完他吃完之后，现在还没有血糖的问题哦，他就会先讲，哦，我胃哈，我告这位啦。
1: 对。
0: 对不对？
1: 对，
0: 所以我们今天要特别跟大家来分享说呢，我们这个营养粥真的跟以前不太一样
1: 哦。没有，现在真的是现代人的幸福跟科技的进步。
0: 嗯，
1: 哦，十年前跟十年后呢，其实我们的那个郭玉芳，他是在料理界很厉害的一个老师，料理老师，他就在讲他之前以前呢没这样的技术啦，光他的公婆啊，因为弄到 gate tricky 牙口不好，那早上要吃的好像皇帝，要加上他又有糖尿病，一共哇。要顾这公婆真正，哎，一个做高主家呀，
0: 对，
1: 啊，你饮用个也无够，还可以用面啊，
0: 对，
1: 对啊，所以那时候他这样不能吃白米
0: 啊，
1: 营养学还有煎制嘛，哈，因为糖分不能吃白米，啊，
0: 对对对，
1: 容易升糖啊，所以他才去查说啊，胚芽米饮用无够，
0: 嗯，
1: 好，然后饮用无够，重点咩？胚芽米边那煮，
0: 胚芽米
1: 煮之前爱泡三个小时，
0: 很难煮，啊，
1: 很难煮啊，一个早餐你这个米就要泡三个小时。对不对？哎，你够爱宽呢，够我一个宽菜、宽蛋白质这些营养素，喂，他光一个早上都要三点就起床，
0: 我觉得有必要，
1: 有必要嘛，
0: 大概六点才可以上桌。
1: 对对，就是这样子。所以他说，其实像在这一次他也看到我们的唐安粥，他就有自己分享说，哇，天哪，比十年前我今麦得出头天呀，
0: 可以多睡两小时的概念。
1: 对，他就说现在这科技进步，十年后今麦都我们安内啊。而且他说现在这营养粥做成这样子，而且又可以把这些营养素够一点，重点的是那 DGI
0: 哦。低升糖就对了，
1: 对 DGI 低升糖的，哦，因为他说自己在照顾他的公婆一起疼昏的问题，嗯，他们就很注重低升糖指数在这一块，嗯，那他就说其实光白米，哦，这有一个美感，光白米你就把它换成什么胚芽米，哦，
0: 胚芽米，
1: 胚芽米，然后如果就像那时候洪轩营养师就有特别提到，那时候我们在聊，他就有说胚芽米里面它营养素很够，
0: 嗯，哼哼，
1: 但是呢你要兼顾我们在膳食纤维的部分，
0: 嗯，
1: 所以他又把它加到我们的糙米。
0: 哦，
1: 对，
0: 糙米里面最主要有那个谷维素，
1: 谷维素，所以在膳食纤维，在我们升糖这个部分，它可以控制，有没有把你好像刹车慢一点慢一点，那这个有什么好处，升糖指数也跟我们身上长油有关
0: 啊，
1: 对，
0: 长油啊，
1: 对，你那个升糖指数呢一升高，就是身上在堆积油的速度就会跟着快，
0: 嗯哼，
1: 对，那你今天你的营养素够胚芽米，把白米改成胚芽米，那不够的纤维素纤维质又把我们的那个糙米加进来，刚好这样的结合就可以去替代我们的白米，那启动的是什么，让我们的能量够，
0: 对，它就不会像那个白米一样就是
1: 很暗嘛，然后整个淀粉被破解过了，
0: 对，而且你如果 紧加你都紧腰，紧腰你都紧短。
1: 它完全就是类似有人说白米煮完之后就像糖水，
0: 没错，
1: 因为整个蛋白质被啊，整个淀粉被分解掉。
0: 对，所以如果说我们一旦用了胚芽米跟糙米之后，事实上它的升糖就会比较慢一点。
1: 没错，它想要启动的就是升糖指数这一块，然后它最希望第一件事情，因为我们在这样的一个营养周里面，它要的就是让我们升糖指数变慢，让我们的身体吃得到能量。你看我大大，
0: 对，这个很重要。
1: 最常就是什么都是等级的不太烂，
0: 对，
1: 所以你要把这些营养带得进去，所以它在配方的部分就有添加，比如说除了我们身体要的保护力，香菇，然后里面就是多糖体，
0: 对对，
1: 过来大概那个长辈最常遇到哦，吃完胃遮遮的一恰生，里面有没有加高丽菜？
0: 够味，
1: 够味。对，哦，你看你第一个就反应到有没有？在日本，啊，我跟你讲，你去日本那个药妆店哦，你只要讲胃不好，你去看他们的保健营养素里面成分，一个都是从格雷菜、高丽菜萃取的，
0: 没错。
1: 对，然后里面你看，高丽菜它把那够味跟咖喱皮，然后再来身体的这一些造血需要满满的铁质，它又有黑糯米
0: 哦，
1: 它可以补铁的。对不对？然后再来呢，你讲到说身体在造血之后，你需要有没有，肝脏是血库嘛，
0: 对，
1: 血库它又要分配营养，以外它又要帮你解毒，所以里面又帮你加深色 绿色蔬菜菠菜
0: 哦，
1: 菠菜就是在够乖啦，
0: 了解。
1: 对对，
0: 大力水手，
1: 大力水手。对，那你说在体力的部分，蛋白质我们用黄豆，有没有大地的肉？
0: 对，这个就是植物性蛋白嘛。
1: 植物性蛋白，对，然后再来就是你知道大家现代人用眼，对不对？用眼用脑，对不对？好，要耳聪目明，那我们有红萝卜，有玉米，有胡萝卜素，有玉米黄素，这样的一个配方。
0: 是，
1: 那你看现在的你，你可以享受这样子很简单，科技透过这个食材哦，其实它料理也是都很道地哦，一道一道功法，这个都不能忽略。
0: 对，所以光营养素的部分，它就有八大营养素。
1: 没错，
0: 像刚刚文馨老师有讲到胚芽米嘛，哈，然后还有像糙米，甚至于像香菇、高丽菜、黑糯米、菠菜、黄豆、红萝卜素跟玉米黄素。
1: 因为什么？这些配方我们秉持了一个叫一高二低的原则。
0: 嗯，
1: 一高高营养
0: 是
1: 哈，阿哥来，来你升糖指数要控制住低嘛，低升糖。低发炎就是这样一个配方，
0: 对，
1: 这样一个配方。那重点就是说，我们吃透过原型食物，然后在身体的升糖指数稳定住，让我们身体真的吃得到能量。最重要是预防我们血管的病变。
0: 对，我有个疑问哈，像刚刚文馨老师念的这么多的这种食物啦哈，以前我自己在料理的时候呢，因为要照顾长辈嘛，
1: 对，
0: 你都按那切开又油，慢慢拉口。
1: 对哦，这个也是那个洪轩护理那个营养师有提到，他的妈妈也是这样。
0: 对，
1: 你妈妈其实因为他们是家族性的遗传，
0: 因为疼婚，
1: 他们家族就是有这样带着家族。他说他所以他本身也是营养师嘛，但是他本身也是糖友。
0: 对，
1: 对，他本身也是糖友，对他妈妈也。是啊，
0: 哦，
1: 对，所以他们就是遗传性的这一种，
0: 嘿，
1: 所以他也就知道，在吃这一块很困扰啊。本身他就是营养师，那他在照顾他妈妈，他说他没接触到我们这个营养周的时候，一共啊，哇，他光早上啊，妈妈那个有时候很忙，随便吃，但是血糖都没问，都被警告啊。后来遇到我们的那个糖安周之后，这营养周，他就说哦，省很多时间，
0: 哦，
1: 又兼顾到营养，然后重点他自己还做测试哦，他自己做测试说。饭前的血糖跟饭后的血糖有没有达到我们现况所谓的标准60单位的波动度？
0: 就他测验完之后，
1: 他自己只有33个单位，饭前141，饭后173，
0: 这样子很少，
1: 很少。所以这个数据怎么来的哈？这个数据是我们台大卫教中心发表在升糖，就是说如果你饭前饭后中间这两个数字相减，只要60个单位以内，这个是算一个安全的血糖波动，
0: 没错，
1: 比较不会造成身体的这一些血管的负担。
0: 对，事实上你知道在那个糖尿病医学会，他们也有在建议糖友啦，吃任何东西都赶快啦，有三个原则，就是平稳妥
1: 啊，对，
0: 对不对？就是你那个所有的血糖都要那边一边，
1: 对，尽量稳定啦，
0: 对对对对对，所以跟你 刚讲到那个异曲同工、欸、
1: 对，还有个标准嘛、哦、那你这样子就会去抓嘛，就像我们的血压也是一样啊，血压差、啊、也是血管硬化的指标，
0: 没错没错。所以我相信了，今天文馨老师在介绍我们这个唐安粥，很多人在想说哈，有这种东西我怎么第一次听到，事实上在我们陪你 go 网第一次，
1: 没错，就是应该是说在别的通路已经有在销售，那因为太多人在询问工阿内瓜那我控制血糖控制体重然后还要控制这个油，我都吃外食，那我又想要吃点心，有时候早上那么早我又可以买什么东西来冲泡很方便、嗯、那又想要吃咸咸的，那就是我们的唐安粥，我就想说啊，应该可以来推荐给我们的听众朋友，
0: 尤其长辈哈，丽娜就做贼狼，然后早上爱加一种小糊糊的糜，我真的建议这一包粥大家都可以买回去好好来品尝一下。我也知道说文馨老师今天为了我们这一档，他还早上自己吃吃看，
1: 对，我给
0: 好吃吗？
1: 好吃好吃，真的，有时候我们就是会想吃自己的咸，
0: 哎，对
1: 对
0: 对, 对，
1: 很开胃，有没有、哦、那种啊个咻咻，而且我觉得它很方便，你这样一包直接打开，你看得到米粒，你可以闻到我们的食物的原形香、嗯、然后再来你就很简单，就是热水，因为你打个弄在外面煮架我又想要快速，有时候早餐有没有，你看如果早餐我现在也比较早组织，你这样可以冲泡一杯，
0: 是
1: 又可以兼顾到我们的营养素，又可以有饱足感、嗯、又不会有升糖指数的问题，嗯，对，那在这里呢唐安粥就这样子，我就这样一杯哦、喔、一包一杯，叫大概200cc，有时候我会加到300，就一个马克杯、哦、嗯，那再来重点就是你不要焖个3分钟到5分钟，嗯，对，就看个人软硬度，那再来呢你每一颗还可以吃到米粒的感觉，
0: 粒粒分明，
1: 对
0: 哦，對，好强哦，
1: 然后你会看到每个食物的颜色，你拿玉米的黄色，菠菜的绿色，红萝卜的红色，哈，你高丽菜的白色，就是它就是原型食物，都可以给它缩大起
0: 哦、欸。所以为什么可以吃到全食物的营养？
1: 哎、欸，我觉得这个技术也要跟大家讲，这真的是来自于日本的技术，你才有的哈、嗯。它是透过高压预热法，哈，整个原型食物帮它整个蒸煮过后，先高压，然后修嘛，好修掉。那重点那个温度。就是会掌控在营养素的流失、嗯、哼哼，接下来我们要低温烘干、
0: 哦、
1: 你又不要让它营养素流失掉又保有那个鲜味，
0: 對，
1: 我觉得那个温度的掌控跟技术就是难在这里，
0: 所以在日本他们叫做高压预热，
1: 对，没错、
0: 哦、好强、哦、
1: 很强，而且我们它整个袋子是做食品级的一个 pack， 其实它那个就是专门在包食材食物的，
0: 嗯哼
1: 哼，对，那个不是一般的塑胶笼啊，
0: 所以听众朋友如果这个礼拜啦你听到这个唐安粥的，是我们应用美，大家也很想赶快呢，不要只是自己吃啦，长辈啦，我觉得比较需要啦、
1: 欸、我觉得这个粥齁，我特别讲它的用心处，就是为什么叫唐安粥，它已经做到连糖尿病糖友都可以吃的粥、
0: 哦、
1: 所以都可以非常适合大家现在想要控糖在体重上的控制，在油的控制上，好，这个地方我们都可以来用这一包做补充，
0: 太好了，
1: 对，
0: 所以听众朋友如果要订购的话，我们这个礼拜的快闪价，
1: 对，我们买一送一，
0: 买一送一，一包一盒里面有
1: 几包，一盒是10包、嗯、就等于直接带一回20包，只要1000块，
0: 是，
1: 对，那你现在外面随便买一个麦公咖喱宽那那啦，都麻烦很多，一般白米，那有人用胚芽米，
0: 对，
1: 所以你这样一包才50块，但是我觉得最优惠，你直接我们就带回5盒吧，
0: 五盒，
1: 本来买2送3，这是5盒。50包
0: 哦，
1: 1680，一包才33块。
0: 所以小组的话是买一送一，就20包哈、哦。那如果大组的话是买2送3，
1: 对，
0: 总共50包，
1: 对，50包。
0: 哎、欸，这样怎么算都大，
1: 一定买大的啦，真的一定买大的啦。
0: 对对对，
1: 50包你就带回去，一天才33块，一次才33块。
0: 对，如果你只有买小组的话，一包大概要50块。好、哦，如果你要买大组的话，它总共是有5盒的话，
1: 你不要吃不到一个月，请问啊，后期啊，各位来一杯，不好意思，没有优惠。
0: 真的，所以听众朋友要订购的话，可以直接到我们的陪你购物网，不会使用网络的话，0800-603-603，空八空空六空三六空三。
2: 翠玲你好，
0: 哎、欸、你好，
2: 哎、
0: 欸，
2: 我要给你买一个
0: 唐安粥，你要大粥的吗？5K 啊，1680，这组开盒
2: 两组，
0: 你要两粥嘛哈？感谢你，谢谢，
2: 好好好，谢谢，好，拜拜。
0: 你好，我佩玲。
3: 好，我给你煮
0: 大粥的吗？
3: 好
0: ，OK， 谢谢，好，拜拜。听众朋友哈，大家哈，拢怎样讲哈？只要是自己或家人然后吃饱的话呢，基本上你就会觉得嗯，真的还不错。喂，你好，我佩玲。
4: 您好，我要订大煮的一组。
0: 好，你是要自己吃还是长辈吃？
4: 应该是自己跟老公吃吧。
1: 很好，可以当早餐、当点心，或是当正餐的淀粉。嘿，
4: 对，因为我有血糖的问题。
1: 哇，那真的很适合
0: 哦，太好了。那你可以吃吃看，好不好？啊，我准备好这个礼拜给你收哈，谢谢。好，拜拜。对，听众朋友，家己家出来对人拢会当食，尤其我跟你讲，我们这一包是连有血糖都可以吃。
1: 对，我跟大家说哈，已经有试过哦，我把它泡在那个我们保温壶里面，或是你有闷烧罐那种一个，对，那我那时候就是把它带出去，因为跟小朋友出门，然后老公有时候外面没得买东西，
0: 对，
1: 那我想说啊，过一个是好像食物买这样子，有点咸咸的，我就把它泡两包在500cc 的那个大概500到600的闷那个保温罐，然后就这样闷着，我跟你讲，饿的时候突然拿起来吃都没有压力
0: 哦，
1: 对，
0: 是
1: 很方便。如果说爸爸妈妈那两杯出去被出门有没有，你可以先泡着带出去，也可以当点心，然后后来呢，我就那时候分享给我的阿姨，我还是说她去爬山也是这样泡，
0: 好聪明，
1: 很方便，所以她很期待你出去你爬山，那有可能够吃到咸咸的糜。
0: 对，听众朋友，我要跟大家讲一下，我们这个都闷住哦，
1: 不用，完全不用，你就打开，然后这样子冲泡，你可以大概至少200cc 以上啊，你要到300也都没有关系。
0: 对，
1: 啊，你老公你也保温壶卡大管理的冷包，
0: 没错，
1: 啊，你人比较多嘛，你就可以这样把它倒在杯那个杯子上面这样分。
0: 哦，太好了，
1: 对，
0: 所以想订购的话，利用我们这一次赶快把它订起来，然后你不会使用网络的话，0800-603-603空白空空603603，佩玲可以为大家来服务。以上广告。

0: 喂，你好，我佩玲。
1: 我要点那个稀饭，
0: 唐安粥。你家己要吃的吗？
1: 欸，我老公要吃
0: 的。哦，两个要吃。
2: 我不吃。
0: 哦，这么会吃。
1: 不会吃，拢我吃啦。
0: 不要紧，不要紧，你若吃了好吃，你再跟伊分享，安尼好不好？
3: 哈。那个你写一桌大桌的。
1: 我有糖分较悬的，敢未使？
3: 妈妈爱吃，迄只就是咱糖分悬的人会使吃的糜。咱是胚芽米加糙米，嘿，因为我唔是白米哦，嘿，我唔是白米。嗯，哎，是。
0: 啊，你要一桌大桌的吗？
1: 好啊，好啊。
3: 好哈，谢谢。
0: 这个礼拜准备好帮你送过去哈，谢谢谢谢，嘿，
2: 只能
1: 礼拜六礼拜天不能，
0: 哎，好，我知道，
1: 礼拜六礼拜天不能送哦，
0: 好好好，
1: 一二三四，
0: 没问题，我到时候再帮你避开来哈，谢谢喽，谢谢。

0: 的香浓。喂，你好，我佩玲。
1: 你好，没找到啊？1680呀。
0: 哦，对，
2: 五阿好哩。
1: 哎，小弟胖到几多？
2: 一百多落去，马紧啊。
1: 80多嘞。
2: 马紧，啊，你甲翕一个，你甲翕一个，嘿，翕一个五分钟，
1: 嘿。本来都拢熟个，
2: 还拢熟个，啊，只是甲缩个打起来尔。
1: 哦、
2: 嘿嘿，伊就是伊技术伫遮，哦。
1: 当时啦，
2: 这礼拜互你好不？
1: 搞我去到王庙的台中的福祥巷迄个站遐。
2: 好，
1: 我带你去摕，我带你遐来。
0: 好，你需要黑猫自己收嘛，哈。
2: 好，谢谢。
0: 安尼传好，给你行过哦，哈。
1: 去王庙搞通知，卡电话搞通知。
0: 好，谢谢你哦，谢谢大哥。
1: 你拢用赖，我都无咧赖。
0: 叫伊卡电话互你，好，谢谢。
1: 看0983的搞通知。
0: 好，谢谢啦，好，拜拜。

0: 好哦，感谢听众朋友今天对我们的唐安州打给龙刚刚无苏瑶，然后好了，有需要的话0800603603。
1: 喂，你好，我佩玲。
2: 那有听到说你有卖那个什么？
0: 唐安州，你要买大组的嘛？哈，
2: 买两组好了。
0: 好啊，那边两组嘛，哈。我准备好把你送过去。
2: 啊、
0: OK， 好，拜拜。
2: Thank you， 拜拜。
0: 我感觉长辈哈，大家哈，弄怎样家己的心态？所以刚刚好几位都在问说啊，我糖分干没上加？
3: 对啊，有甚至你现在可能只是不一定是已经在吃糖尿病的药，你都喝你这个糖尿前期。
0: 就是、糖尿病前期、
3: 啊、你要注意一下你的血糖啊，我先不开药给你吃这种、嗯、那你可以来拯救自己、嗯、不要碰到药、嗯、是不对，所以在这一块咱讲唐安州他已经做到连咱糖有糖尿病的人家的好朋友都会在讲，所以他也当相对适合连其他的人都可以吃。我说这个粥已经最严格在控制饮食的人都可以吃了，那你说啊，我会啊，不管可以吃吗？啊，我更需要吃
0: 哦，对
3: 对，然后这都是代谢疾病嘛。那你比如说啊，我的油脂比较高。我有肝脂肪肝可不可以吃？可以吃啊，
0: 所以有胆固醇跟脂肪肝的
3: 都可以、哦、都因为我跟大家讲，大家可能不知道这当初我们设计的概念，我们打一个一高二低的概念，就是说透过我们把白米用胚芽米跟糙米营养够，再加上我们的膳食纤维够去做启动，然后再加上我们的香菇高丽菜黑糯米菠菜黄豆红萝卜阿兰的玉米，这边把它里面要的多糖底啦、铁质、蛋白质、氮钾、维生素 B 群，化作能量，重新启动我们的代谢。
0: 嗯哼，
3: 所以是重新那休息有无？打开你的代谢，重新我们去调整它。
0: 对，
3: 因为人血糖是代谢的疾病嘛。
0: 没错。
3: 对，那也透过这样的方式，在你控制体重有没有？控制你的嘴。那我们平常最难的是什么？这些分量你不知道抓多少。
0: 嗯、
3: 我们这一包。营养师给你调配合、
0: 欸、它一包有多少公克？
3: 35公克
0: 嘛，
3: 對
0: 對，然后它的热量呢
3: 115卡、
0: 欸、很低耶、欸、
3: 很低啊。对，你今天的人不是说能不能吃粥，其实现在就是说你的米用什么米，再来你的卡路里的控制，你的分量的控制，但是又要兼顾到营养，所以金麦郎有时候你光要准备这些真的很头痛。
0: 没错，
3: 我们直接请专业的帮你配好了。
0: 对
3: 对，
0: 而且我们用的米像三种嘛，胚芽米、糙米跟黑糯米，
3: 黑糯米对
0: 不 对，
3: 对，
0: 每一个都是要帮助大家平的。
3: 没错，
0: 血糖平、
3: 啊、平稳它
0: 对，
3: 所以我说这些技术也就要只能透过我们日本的这个一个高压预热的技术才有办法。
0: 对， 对， 对，没错，
3: 温度的这项的控制。那你说啊，低温烘干要烘到多干才不会跑掉那个风味，才不会跑掉它的营养。重点是的话，你泡完会奇怪，真正就是那里加，然后粒粒分明的粥，那个是最难煮的。
0: 对，哎，我吃的感觉了哈，我觉得它的那个甘香，它是来自天然的。
3: 对，
0: 香菇的部分嘛，对不对？
3: 就没有一些化学味精，它都是食材，就是透过那个高压预热烧起来，鲜度都是把它保留住的。
0: 而且听众朋友，目前呢、啊，大家因为食安的关系，所以对于我们的这种相关的 SGS 都非常的注意。
3: 当然，这一定要有的啊！哈，不管是香料啦、什么氢化油脂啦、调味剂啦、防腐剂啦、增稠剂，所以你吃到咱这个糜，伊袂哥哥，它是粒粒分明的，伊不是混的迄种的哈。那当然，你说重金属啦，410项的这些农药，我们都检验过，绝对放心跟安心，每天都可以使用。
0: 对，哎，伊那加所谓啦，干米当
3: 可以啊，素食可以吃
0: 哦，它是全素的，
3: 素食可以吃
0: 哦。对，尤其有很多长辈认为加渣灾嘛，
3: 对哦，对哦。
0: 那文馨老师，你会建议说，如果长辈一杯吉癌喜尊，他用什么样的方式可以变化出不一样的这种吃法跟料理？
3: 因为我有把它添加，比如说我可以想要菜多一点，我就是在自己加菜，我刚好手边有肉，我要加肉也都可以，甚至你可以跟像优格。
0: 优格
3: 对麦片
0: 哦，
3: 对，你会觉得不知道哦。
0: 哎、欸，可是如果说他想，比如说啦，哈，像长辈有可能想要多吃一点鱼或是蛋的话，
3: 可以啊，可以啊，可以啊，就是加在里面。而且还有一个吃法，比如早上你刚好有水煮蛋，你可以吃水煮蛋料啊个配这個，我跟你讲，嘿，几百分。
0: 哦，
3: 对，
0: 有蛋白质，
3: 有蛋白质，
0: 然后也有一些膳食纤维。
3: 我们里面的膳食纤维，然后这一些该有的这些能量，哦，那在碳水化合物，我们又是用胚芽米帮你替代，营养足够以外，我又有糙米的膳食纤维去补足它。
0: 哦，太好了。
3: 最主要是升糖这件事情，大家不要小看升糖这件事情哈，因为升糖这件事情，如果你升糖指数变得快，那日后造成我们这些身体脂肪就会囤积到不该去的地方，
0: 嗯，
3: 有人的身体会更
0: 对，
3: 有人在你的肝，
0: 嗯，
3: 哦，然后在你的心包油，这些都是，
0: 而且我
3: 会乱跑。
0: 升糖比较麻烦，是它很容易快腰，
3: 然后对，然后再来就是有些人哦，如果你的油在皮下就算了，现在最怕就是到内脏脂肪，
0: 嗯哼哼，
3: 对，那这个就是比较容易慢性发炎的部分，
0: 对。
3: 然后现在医生最怕是在这一块，而且我先提醒大家哈，如果你已经有血糖高的人，你一定要吃，嗯，哼哼，为什么？因为这一块在我们美国糖尿病这一边有特别讲到哈。沙当啦，三年你的血管病变大概有46%
0: 啊，
3: 对，
0: 就是
3: 它是慢性病哦，
0: 等于是说你有会疼撩啊，你那种血管会越来越
3: 窄小，你的风险一定，对，大小血管都会，然后大小血管影响到就是每一个器官的功能的退化，好，三年而已就46%，那你尽量就是不要让它再有血管病变，因为预计到10年就好了
0: 啊。
3: 10年，我讲随便每一个嘛，都有10年以上，一定会有心血管病变，98%，将近100%了。
0: 没错，
3: 好，所以这时候不管如何，先把饮食的血糖稳定住。
0: 比较害怕就是你知道心血管越来越窄之后呢，它当温度变化的时候，什么状况都来了。
3: 对，
0: 好，哦，都会太起来
3: 了。而且再来就是最怕的啦，人说没神经没神经，因为会有神经病变。
0: 哦，对对
3: 对,
0: 對，
3: 这个都会影响到。
0: 所以我们这个礼拜为大家推荐我们这个应用酶，就是我们的糖胺粥，它里面总共有8种呢这种非常厉害的食材。
3: 没错，
0: 然后最主要哈，连糖尿病都可以吃，
3: 一定吃。而且大家不要以为说啊，糖尿病的是糖伤多，没有，它是代谢失控，所以我们希望重新调整你身体的代谢这样一个概念。
0: 对，所以尤其我们这个礼拜呢，它的价格非常的优惠，然后就是要帮大家来省钱。喂，你好，我是佩玲。喂 ，Hello。Hello。喂 ，Hello。
4: 喂。
0: 嘿，你好。
4: Hello。
0: 哟。
4: 嘿，你好，阿龙。
0: 温，来，文心老师告诉大家，
3: 来来，咱哪买一送一，两盒20包是1000块。那今天直接买2送3，50包1680元。
0: 大周开也好啦，
3: 大周啦，你有在吃？
4: 大周偌济？
0: 1680元。
3: 对，1600。
4: 1680元。
0: 对，嘿，安尼有50包哦。
4: 好，加
3: 提一种大周，两周呢？
4: 嘿，
3: 两周，安尼是3360哦，哈。
4: 你讲偌济啊？
3: 3360。
4: 一周偌济啊？
3: 一周1680。
4: 1680。
3: 嘿，1680。
4: 1680。
3: 嘿，啊，你要摕两周嘛？
4: 一周几包？
3: 一周安尼50包给你。
4: 按两周。
3: 摕两周啦，嘿，摕100包，好吧？
4: 100包偌济啊？
3: 100包3360哦，哈。
4: 3000几？
3: 3360。
4: 我先去
3: 找找看嘛，好啊，好，
0: 安尼我就这礼拜给你收哦，哈，谢谢。喂，你好，我佩玲。
5: 佩玲啊，
0: 哟，
5: 我要一组。
0: 你要一组哈？
5: 哎，
0: 阿伯家己吃的遐。
5: 哎，我要家己吃的。
0: 啊，平常时间有你吃这种营养糜？
5: 无嘞。
0: 哦，啊，想要吃小小的糜吼？
5: 哎呀，啊，这么寒天啊。
3: 对哦，你若要度过冬天，你爱吃两组。
5: 爱
3: 吃啥？两组刚好100包。
5: 不用啦，我是一个人量。
3: 好啊，无你安尼先食看卖呀。
5: 看看，
3: 好，好，谢谢你。
0: 安尼我餐后给你寄过啦。
5: 你当时寄来。
0: 这礼拜好不好？
5: 哦，这礼拜莫拜六哦。
0: 好，我知要过节啊吼。
5: 哎呀，
0: 好，没问题。
5: 拜四也够哦。
3: 尽量，好吧。
0: 尽量，尽量。
3: 谢谢。
0: 哦，谢谢。喂，你好，我是佩玲。
6: 喂。
0: 哎，你好。哟。
6: 嘿，
0: 你好。
6: 你现在是在卖粥嘛？
3: 对，糖胺粥。嘿，哎，要大粥的一组吗？
6: 嘿，
3: 那那1680哦，哈。
6: 嘿，
3: 好。
0: 你平常有在吃粥吗？
6: 有。
0: 哦，阿龙家己煮哦。
6: 嘿，对。
0: 哦，
3: 我即个改做胚芽米加糙米啦，唔是白米的啊。
6: 嘿，
3: 嘿，阿你搞个升糖指数遐管，嘿，
0: 好不好？
6: 好，
0: 食看卖咧。
3: 谢谢。
0: 哈， 好，谢谢了，好，拜拜。听众朋友，如果说你本身像长辈都会想要吃那种羞羞的，尤其冬天，我真的建议听众朋友，你可以买我们这个糖安粥，
3: 对，你可以来体验，
0: 而且移动不用煮哦，
3: 完全不用，你就是打开，
0: 嗯，
3: 然后倒在你的碗或杯子里面，你大概就是200cc 到300cc 的水都没关系，帮我焖个3到5分钟的话，
0: 嗯，
3: 好，安内都可以，所以非常的方便，而且它可以当点心，当你的早餐，当你的平时的主餐，当饭都可以，
0: 对。三餐都可以吃，啊，你若内底家己要加料，比如讲，我讲，哎，我想要吃虾啊，不要紧，嘛是会当，
3: 可以加，
0: 放在电锅里面就可以了嘛，
3: 都可以哈，都可以哈、哦，或是你泡好之后，整个直接下去都可以一起加，都
0: 太好了，
3: 对，
0: 所以想订购，利用我们这次快闪，快紧加买起来，尤其你看50包才1680，几包加33块
3: 而已，
0: 对啊，很便宜。
3: 啊，过遇到刚好知道自己家里的牙口哈，卡不好去，那卡不好都补，卡不赖，或是刚好最近在矫正牙齿的，或是你都是在外面的、
0: 嗯哦、
3: 你一样可以带着一包，你只要杯子带着，你随时有热水就可以冲泡了。
0: 对啊，尤其像我觉得你喜欢爬山的人带去超好 的，
3: 然后有些人带去露营
0: 很赞。好，想订购的话，介绍我们的陪你购网，不会使用网络，现在马上打0800-603-603，陪你赶快帮大家抢下来。以上广告。
7: 就是爱吃，就是爱玩，就是爱听歌，音乐绝对放不完，天天快乐
8: ，All day, all night， 24小时陪伴。

0: 喂，你好，我佩玲。
1: 佩玲啊，要一组大组的。
0: 好啊，大哥，你要家己吃的吗？
1: 要。
0: 哦，啊，你平常时够你家己煮？
1: 嗯，都偶尔啦，拢有啦。
0: 哦，好，啊，阮这唔免煮，用泡的就好啊，好不？
1: 对啦。
0: 好，安尼传好给你寄过哦。哦，好，谢谢，好，拜拜。喂，你好，我佩玲。
2: 哎、欸，我要长安粥大煮的。
0: 你要一煮哈？
2: 对对对。
0: 好啊，那我准备好这个礼拜让你收，好不好？
2: 要下午哦。
0: 下午好，没问题。那我帮你备注下午哈，谢谢喽。好，拜拜。

0: 喂，你好，我佩玲。
1: 喂，
0: 哟，你好，
1: 哟
0: 哟，
1: 哎，你今晚去买嘿嘿
0: 用应用膜用跑的就好啊。
1: 哎，那没，大组话
0: 在。大组五 K 啊，五十包，1680块。
1: 好啦，我提。
0: 好，
1: 我提大组的啦。
0: 好，啊，这礼拜给你收，好不好？
1: 好，
0: 好，谢谢，好，拜拜。喂，你好，我，哎呦，喂，好，喂，你好，我佩玲。喂 ，Hello。
2: 哎，佩玲啊。
0: 哟。
2: 我要一组。
0: 你嘛要大组的哈？
2: 哎。
0: 好啊，家己吃吗？
2: 别来。
0: 哎、欸，这礼拜好不好？
2: 这礼拜当机。
0: 哎、欸，今嘛无阿多指定呢，因为乌鸟今嘛较无闲。
2: 嗯，
0: 好不好？
2: 啊，袂安尼哦，我惊十五我无闲呢。
0: 应该十五进前啦。
2: 安尼哦。
0: 哎、欸，好不好？
2: 好的。
0: 好，谢谢咯哈。OK， 好，拜拜。喂，你好，我佩玲。喂，好，没关系。听众朋友，如果想订购的话，利用听歌的时候，0800-603-603。喂，你好，我佩玲。
3: 喂，
0: 哎、欸，你好，
3: 我要订那个卫生纸，好不好？
0: 可以呀、啊，我现在帮你登记啊，这个礼拜给你收，好不好？
3: 好，
0: 哦、好，谢谢喽，好，拜拜。

0: 喂，你好，我佩玲。
1: 嗯。
0: 喂，你好。
1: 讲你袂食啥货啦？
0: 咸梅、营养梅。
1: 哦，阿免煮哦。
0: 免煮。
2: 哎，汤粉的人拢嘛可以使食。
1: 你唔系是贵重贵料，贵重贵重物件。
2: 拢做备行哦哩，内底有备行营养嘿，啊，连你汤粉罐的人拢会使食。
1: 哦。
2: 嘿，有汤粉的病人拢会使食。
1: 哦，哎、
2: 啊，你家你开一组好不好？
1: 一组啊，
2: 一千六百八十，
1: 哎哎，
2: 六五十包给你，嘿、啊，五十包，嘿。
1: 哦，一千多只。
2: 一千六百八十。
1: 哦。
2: 嘿。
1: 好啦。
0: 一礼拜给你收啊，哈。
1: 拢国的物件，拢有旧的物件了。
2: 啊？
1: 你是拢总？
2: 拢总五十包给你，嘿。
1: 哦，
2: 嘿，是是，啊，透开就会使，你个泡烧茶就会使食。安
1: 尼哦，
2: 嘿，
1: 啊，落去南其他落煮，搁落煮嘛会使。
2: 你要甲做伙啊，熟的要甲南落去拢会使。
0: 你要南汤、南猪肉，还是要南迄种鱼啊，拢会使。
2: 嘿，熟的拢会使。
0: 啊，用迄电锅吹吹咧，安尼就好啊，安尼好不好？哦，好哦，啊，今日拜互你收哦，谢谢。
1: 这
0: 边
1: 相机。
0: 嗯，无啊多指定呢，因为这礼拜我娘较无闲，安尼好吧，哈，好，谢谢。

0: 好哦，这首歌是由许富凯所演唱《阿不为青春》。之前听友呢跟我讲说，他想在中秋节前，我跟他说不是母亲节的歌吗？他说他每次听到这首歌，他就会想到他妈
1: 团圆的日子。
0: 对，而且他说哦，这首歌真的讲到他妈妈那种感觉。你等几天，你就发现哦，母亲越来越老了。然后你知道。家里洗谁都叠瓦靠你怕扁，不怕得叫狗。
1: 然后爸爸妈妈也不好意思打扰他们，
0: 真的。所以他就讲说，真的每次听到，他就觉得说，哦，真的回家要好好孝顺啊。
1: 如果真的没办法带好东西，不怕都住了喂啊，爸爸妈妈又要照顾，那其实这一次唐安州
0: 真的有必要
1: 把它准备在家里，因为我觉得哈，我等下被开会的是干嘛这么安全呢？
0: 真的，
1: 对，要被过会跟没给钱。
0: 你这个让我朋友他妈妈主到。

0: 你晚上熬夜的时阵，我管他吹不明天啊，被假上干嘛都很罪恶。我怎么都可以泡？
1: 我怎么吃起来它有一点点那个胡椒味？
0: 对，啊、
1: 它是不是可以暖胃？
0: 它可以暖胃，而且你若讲卡就卡高，你还乖。对，它又可以活血。
1: 像那个女生，不是有的会肚子很痛？
0: 会啊，尤其是像我们在办公室的人啊，又只有空调、啊、所以它在胡椒除了提味，其实又带动我们中医讲的比较让我们身体暖，然后循环会带动。带动的部分，
1: 对，
0: 那像小朋友，你讲下课拢食炸鸡啦、咸酥鸡啦、甜甜圈啦，处理哪有这个阿公阿妈，你可以泡一包给小朋友吃，
1: 真的，
0: 对，又咸咸的。
1: 我们一直常讲说哈，科技始终来自于人性，最主要呢就是要帮助我们省时省力又顾营养。喂，你好，我佩玲。
2: 哎，我要那个粥大煮一煮，
1: 大煮一煮，这个礼拜给你收好不好？
2: 好，最好是中午以后，因为我们早上会出去活动。
1: 好，那我就帮你写下午收，这样可以吗？
2: 哎，可以，
1: 可以哈。好，那我就准备好帮你送过去喽。好，谢谢你，谢谢。好，长辈都自己就怎样自己的心态了。
0: 对，那最后我提醒了长辈以外，就是你只要有三高的问题，你曾经三高有红字，甚至你刚好没有红字要保持的，不要来让它变红字都可以，好不好？
1: 好，来，我们接最后一点。喂，你好，我佩玲。哎呦，好，没关系。如果说呢有需要佩玲服务的话呢。我等一下下现场之后，你可以打0800-603-603-0800-603-603。尤其呢，有很多人自己都知道牙口不好，很想要假是用咸咸的名言啊。我们这个不是只是抹，它是营养粥，所以大家要把握机会了哈。0800-603-603-66大顺寿比南山，明天再会喽，拜拜。
3: 宝德旺便利店严选三款人气海鲜，帮你轻松加菜，超大无刺虱目鱼肚，肉质鲜嫩美味，每包300元。五星饭店指定御用鲜甜大白虾 ，Q 弹有劲，每盒300元。海湾备注，口感扎实饱满，每包399元。顶级海味澎湃上桌，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二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 2481-0939。
4: 阿嬷，今仔日我要吃鱼啊！哦，
5: 阿嬷伫陪你购物王，有买你上爱吃的青鱼哦。
4: 耶、yeah, ，阿嬷100分，
5: 是陪你购的青鱼100分啦、啊。
6: 来自日林污染海域挪威博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EPA、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7: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博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6: 挪威博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3: 养生不麻烦，快交给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100%枸杞鲜果原汁，有丰富的枸杞多糖体，加上黄芪、决明子等黄金复方，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清新明目，调节生理机能，小包装大功效，携带方便，撕开马上喝。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8: 对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9: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8: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10: 哎，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11: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10: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米像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11: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养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9: 这个九月，让你花的更少，买的更好。 陪你购物网初秋换季养生购，即日起到9月30号，全馆满1800现折180，买越多折越多。补钙首选金石力钙，三瓶只要1800，金石100高纤包6盒1900，超划算。快上陪你购物网，拨0800226633。

免开钱，是一个优质、健康、养生、快乐的广播节目。借由专业的药师，将医药甲生活结合做伙，互乡亲了解如何养生甲保健。希望大家拢会当拥有健康的身体，快乐的人生。

健康免开钱节目由德利公司赞助提供。福利金广告以后，卫部中药广字第109021000007号。香港白健保安广告以后，卫部中药广字第110030002号。笑容那开机，健康免开钱。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陈药师。健康免开钱是一个优质健康养生快乐的广播节目，借由专业的药师提供给听众朋友多元化的健康资讯，分享给你上新的医药知识，和你站在时代前端，和你拥有健康的身体。当然，要拥有健康的身体，第一步，咱要有正确的人生观。节目一开头，陈药师有一段心灵的小启示，要来跟听众朋友分享。

自有违法如犯法，亦如击破非坚牢。如空自何起浮破，自性虚假无主宰。金刚经内底有讲到，一切有违法，如梦幻泡影，如露亦如电，应罪如习惯。做人做事啊，如果会当依照金刚经所讲的看法来看待咱的世间，那呢，咱就会更加感恩，更加珍惜。世间所谓的有为法，就是一切咱看得到的物件，言语、文字、金钱、功名、富贵，包括着咱的父母、兄弟姊妹、朋友，甚至各种的众生众缘，这些物件其实拢有可能会改变，袂长久。一世人，咱来到世间一转，咱所拥有的，最后离开啊，什么拢抓袂走。那呢，另外一种叫做无为法。什么是无为法呢？就是咱的心。心如果贪嗔痴痴烦恼无明，只是自找麻烦，予咱的人生痛苦。人生在世啊，其实咱短短时间来了世间一转，唔好找袂到自己的本性，甚至唔好自找麻烦。人生啊，唔好被假象所迷惑，看袂到事情的真相，颠倒梦想，自找烦恼。做人做事，咱要有智慧的眼光，看清到世间的真假，找到人生的方向和目标，予咱的心会清净、会平安、会自在、会快乐，远离掉烦恼忧闷，这才是咱人生爱追求的代志啊！你讲是不是呢？

休困一下，听一条好听的歌曲，精彩节目马上就来开始。刷卡陈律师看着咱的助理，现场为你服务当中，现场免付费的专线，直接沟通，直接找咱的助理做服务。刷卡电话留来滚滚哦，电话啊，请你加强一群啊，0800-77-33-55，0800-77-33-55。

听众朋友，大家好，你正收听的是陈药师的健康免开钱。想要有健康的身体，那你先要有健康的心情。想要有健康的心情，就要学会向放轻松。在咱台北信义区的东南边，有四座山峰，就是象山、狮山、豹山、坎虎山。哦，这个山形吼，那形成四只巨兽，盘踞着咱台北盆地的东南边。所以呢，当中的时阵吼，气势非凡，无大劲吼，伊却是民众爬山健行足好的好所在。啊，伫来到这个所在当中，咱呢要如何吼来挑战着四兽三步道？今仔日啦，陈药师要跟听众朋友大家大家分享来。赶紧的，游览车坐的，对着陈药师出门来佚佗。

好来，今仔日难得个机会，得着丹尼尔叔，咱来到咱台北足有名的四兽山哈。即台北信义区东南边有着象山、狮山、豹山、坎虎山四座山峰相连而成。这当中呢，山林形态吼的那真像四只巨兽盘踞着咱台北盆地的东南边。啊，这所在呢不单单吼气势非凡吼，而且呢真受着民众的爱戴，因为呢来这青山健行吼是一个足够生活优秀的一个。这个安尼，这个就是一个生活的小确幸吼。啊，听众朋友，大哥大姐吼，今仔咱这个机会，对着丹尼叔，咱就来看卖吼。因为四兽山步道吼，也交通动线哦全面升级，建设主席连接到新北淡水区，跟到台北信义区淡水到象山基干，而这个捷运站的位吼，沿线加东边吼，广慈奉天站、奉天宫站吼。所以四兽山齁，听众朋友大哥大姐安排着四兽山的行程，你会当为着象山站起灯。啊，落山的时阵会当到奉天宫站搭车。哦，安尼真方便呢，善用着捷运两端来串联，唔免找车位，跳过着频繁的转乘，甚至呢通畅无阻齁。哦，出捷运就入山，啊，而且呢这个落山了咧，就当坐捷运，是不是真方便？所以听众朋友，大哥大姐较爱爬山的吼，你也当挑战九五峰步道。好，咱为着象山捷运站出发，啊，为着这个北新宝宫步道，好，拇指山步道，一直去你个九五峰步道。好，下山的下山的时阵哦，串联着咱虎山山腰步道。含着虎山复兴园步道，哇！当中的时阵经过着这个美德世界步道，含着吉福宫步道，终点的来到广慈奉天宫捷运站，是不是真方便？真方便吼！哎，啊，真正真赞呢！啊，这吼歌手吼，咱来当去挑战九五峰嘛，吼！啊，一般人呢，一般人咱来散步游赏的话吼，咱。民众吼出街登山吼，一般简单来散步游赏，咱得为着象山捷运站起步，吼啊，经过着这个就是北新宝宫步道，就是象山峰，连接着松山路，然后进一步去狮山峰步道，狮山峰对不？然后进一步去豹山峰步道，豹山峰，吼，再来由着松山路接续着虎山奉天宫步道。串联着虎山这个120高低步道的虎山峰，哇！最后为着虎山奉天宫步道的山，得来到广慈奉天宫捷运站，是不是完全得接起来啊？哦，陈老师，啊哪呢？这个四兽吼，拢会当经过呢，对。一般民众吼，咱真简单嘛，经过象山峰，甲经过狮山峰。过来经过豹山峰，吼，最后去虎山峰，吼，象狮豹虎，象狮豹虎最后得当来个奉天宫捷运站，吼，阿弟得当呢，行落来，这个金顺金方便吼，听众朋友大声，哇，安尼真赞呢，歌手的吼，你去行九五峰啦，吼，九五峰的巨石跟拇指山吼，视野真宽真水。好，一旦从贵个信义区，含着台北盆地吼，看较真清楚。啊，新竹吼，咱就是象豹，这个，咱阿多啊，甲听众朋友大哥大姐提醒也有无？哎呀，就是四兽吼，咱嘞一般民众吼，咱来挑战的时阵嘞，咱就是简单行着这个简单的行程，象狮豹虎哈。象狮豹虎吼，即、这个方式的安尼来行吼、哦、啊，当中吼、哦，秋天的时阵吼、哦，有真侪昆虫，爱小心虎头蜂吼、哦、啊，听众朋友，大哥大姐，尤其你去郊外的时阵喷的蜂水要注意哦，蜂水发胶真容易吸引蜜蜂，蜂水发胶真容易吸引蜜蜂，要爬山的时阵唔好去喷蜂水哦，
伫笨笨诶蠓虫诶来咬你哦，吼、哦，爱小心注意哦，好不吼、哦？要爬山咧，咱咧尽量身躯莫有一挂芳芳诶物件，吼、哦，即、這个蠓虫诶真容易咧，走来你诶身躯顶哦，好不好？趁即个机会，感谢听众朋友大个大志做分享。后来休困一下，听一条好听诶歌曲，精彩节目马上就来开始。刷卡陈老师，感谢咱诶助理，现场为你服务当中，现场免付费诶专线，直接沟通。直接找咱的助理做服务，刷卡电话留咧滚滚哦，电话请你来记样一款啊嘿，0800-77-33-55，0800-77-33-55，对着陈老师来听这条吃亏的爱情，刷卡助理家的服务哦，电话请你记样一款啊嘿，0800-77-33-55。

0: 听众朋友大家好，你正收听的是陈律师的健康免开钱。这个进程陈律师在节目当中有看到听众朋友大哥大姐分享到一位阿平大哥得到在57岁得到帕金森氏症。这阿平大哥呢，他呢其实呢较早过去呢，伊伫公家机关，而且呢，伊的学历呢，读个博士。啊，这当中得到帕金森氏症了后，伊无向着病魔屈服，靠着运动，看着家人的支持，配合着医生积极的治疗，到近70几岁啊，要阁保持着生活如常。甚至呢，去年呢，看着太太去环游世界一年。所以70几岁阿兵大哥伊得到帕金森氏症，赶快去找到伊生活的目的跟意义。伊讲，我唔是要为着苟延残喘活呢，我活得要活快乐，活自在。虽然我得到这个病，伊讲这个病吼，互你吼生活真歹过，因为呢，走路呢走袂大步。啊，这个生活当中可能会产生一挂困苦。啊，唔过阿兵大哥70几岁啊，伊得着帕金森氏症，伊咧走路虽然细步，唔过每一步拢真坚定。你真正看到伊个人，甚至你看袂出来，伊已经得着帕金森氏症已经10-20年。那呢，今仔日陈老师阁要来看听众朋友大哥大姐。同款分享到一位陈教授，这位陈教授伊是过去救国团活动当中，发明到爱的鼓励，1 2 1 2 3 1 2 3 4，好嘿，听众朋友有印象无？有吼，当中的时阵呢，爱的鼓励呢，就是伊发明的。啊那呢，陈教授呢，伊呢？不单单的，伊同款突如其来，突如其来得到帕金森氏症，第一退休无偌久了后，当中伊的生活面临着真大的考验，唔过伊无一蹶不振，伊咧想尽办法，去克服这个病魔，不单单的。在生活当中找到跟帕金森氏症共处的方法，甚至呢生活当中呢我那过了真精彩。啊，陈老师是怎样，就是要分解到同款帕金森氏症的陈教授看到阿兵大哥来有听众朋友听。其实我希望有真多大哥大姐听众朋友，你身体拄着艰苦病痛的时阵，难免咱面对病情，咱会有一寡无方便，甚至无爽快的所在。唔过，唔是因为安尼，咱就逐工流目屎过日子。人生当中，艰苦嘛是一天，快乐嘛是一天。就算讲身体有一寡艰难困苦，咱要如何来克服，赶快过出着快乐的人生？这嘛是陈律师一直伫节目当中想要跟听众朋友大哥大姐分享跟追求的一个目标。那呢，咱来看陈教授吼，陈教授就是当初救国团发明条爱的鼓励，1 2 1 2 1 2 1 2 3 1 2 3 4，好嘿嘿，对，这就是发明的吼。那呢，伊伫伊65岁退休的过一年，66岁。比筋短促迷患着帕金森氏症，陈教授一时伊无法度接受，所以伊咧连续去2间大病院做检查，唔过检查的结果拢是甲陈教授讲伊得着帕金森氏症。检查出病情了后的时阵，伊的身体出现着明显的变化。因为帕金森氏症是大脑的神经病变，手开始会颤， 走路走不大步，甚至连讲话都讲不清楚，甚至又出现到越来越翘骨的现象。这些变化让他很难适应，甚至呢当中的时候呢，旁边的人说你为什么不要走路都翘骨翘骨啦，你为什么不要走好走正。他说我可以走好走正，我为什么不走，我就是走不好啊，走不大步啊，甚至呢我也没法抬头挺胸啊，你就是我这样翘骨翘骨走路吗？身体吼在改变的过程当中，其实呢医生给他提醒一件事，陈教授，我看你为了这个病吼，你真紧张，甚至呢真着急，想要把这个病治好。医生给陈教授说一句话吼，伊讲我送你一句话吼，系啊，这个病基本上就是控制，伊个病情慢慢啊发生，所以生活当中爱稳，慢不要紧，爱稳，安全上重要。有一次，陈教授伊落雨天后出门，结果呢，无小心呢，骨倒伫水沟啊挂顶悬，好佳哉，后壁脚只边啊排一个背包，啊无吼，食到这个货啊，佫摔坏吼，可能呢，会这个真严重。得到帕金森氏症了，陈教授伊无愿意，予人感觉，那像人生当中呢，失去目标佮意义。所以伫左镜的鼓励之下，伊去找健身教练来健身，透过着专业的体能训练来活化着伊的身体。训练真个虽然真辛苦，毋过咧当中的时阵，伊感觉讲我有病啊，我如果无训练，我会愈辛苦。我真身体已经走路不稳啊，走路不好啊，我如果无力气，我连钢筋也愈袂行。医生甲这个陈教授讲吼，教授，你吼高知识分子，所以我吼用着这个就是较专业的说法吼来甲你解说。吼，帕金森氏症有24个层级。所以咧，每一年进一级，每一年进一级，一直到二四级，一直到二四级。所以你今年已经六十几岁啊，如果到二十四年后啊，二十四年后你已经九十几岁啊啦。所以伫这个过程当中，一年一级，一年降一级，一年降一级。到你二十四年的时阵，严重的时阵，你嘛已经呢九十几岁啊。所以生活当中，你唔免烦恼，伊唔是生活当中就是常常的大败，伊是一年一年较败。伫这个过程当中，你就是好好啊，家己只过好快乐，过好自在。陈教授听好医生的意思哈。伊就讲好，我今六七十岁，我虽然有岁啊，我都像较早过去少年会当去爬百岳啊，啊，不过我爬小山无问题嘛。所以咧，伊咧过去做健身以外，伊去爬小山来训练。一开始吼，惊讲人一直甲看，啊，这个人走路拜拜啦，吼、哦，走路遮尼慢啦，甚至咧走路咧。感觉咧，那就袂稳啊！惊人看吼、哦，无自信，甚至会歹势。不过咧，想想讲，何必我着在意人看呢？甚至咧，有一挂山友吼，伫看到这个大哥咧爬山的时阵，真认真去爬， 颠倒甲加油鼓励咧。所以咧，一开始吼，咧爬山的时阵，伊感觉讲，是毋是人会看我袂起？是毋是人会笑我？到尾啊咧，不单单咧，气度着即个想法了后，真侪山友搁甲加油鼓咧。面对着伊自己的退化，陈教授伊感觉讲，我身体有病嘛，所以生活当中我会比人较迟钝，体力会较不足。如果真需要别人帮忙，我嘛会拜托人。较早过去拢歹势拜托人，现在知影身体可能咧需要一寡帮助帮忙，所以咧我爱学会向。吼，唔惊歹势，甲自己需要帮忙的代志，拜托别人来甲我斗相共。陈教授伊个进一步发现着讲，足侪人退休了，翁阿婆无生活会担心，两个阿婆伫厝，就是开始冤家相斗。所以咧，伊想要伫生活当中，找到一寡兴趣，大哥大姐啊，我讲到这个时阵，恁有发现到无？真侪大哥大姐，我之前讲阿兵大哥，伊咧公家机关退伍，退休，伊嘛是得着帕金森氏症，是不是？伊到尾啊咧，伊去环游世界咧，伊伫船顶的时阵，跟太太的时阵，伊逐项拢去学，增加生活的乐趣。退休啊，就是爱多学东西，想学就去学。少年时阵吼，陈教授吼，伊对着摄影真有兴趣。伊曾经伫《国家地理》杂志的封面顶馆看到一张西藏的布达拉宫，顶馆呢有规个即个啊那真水真漂亮的风景，甚至够彩虹。嘿啊，这当中内底摄影师为着要翕布达拉宫，即个配合着彩虹，即个精彩的奇迹美景，伫布达拉宫等三个月。所以知影讲，真侪代志爱有耐心，爱有信心。真侪美景啊，吼，真侪美景啊，拢是爱你用心去观察。有当时啊，看到真水的落日夕阳；有当时啊，看到充满着生命力的路边小花，伊拢会停落来摄影。第二，生活当中咧，我虽然身体咧无方便啊，毋过咧，我靠阮太太吼，有当时也无想要煮，阮就招出去外口食。所以想要食蚵仔面线，阮两个就招去食；想要食中华肉丸，阮两个就四处找。所以生活当中同款，两个阿母去享受着生活的乐趣。除了两个阿母会做伙去找餐厅、找小吃来食以外，其实咧，这个陈教授的话，伊感觉讲清茶嘛真重要。我无想要穿甲安尼邋里邋遢，我嘛无想要穿甲安尼感觉那亲像。就是一个安尼病人同款，感觉无精神、无体力，所以伊咧嘛真注重，逐天咧会穿哦好看，甚至穿哦有自信。过来，陈教授伊咧生活当中咧，其实咧我嘛有兴趣，所以过去少年的时阵。伊最爱收集各种造型不同的小狗，毋过自从我破病了后，一开始伊咧即个兴趣无，到尾啊进，佮重新佮找倒来，伊进收集的小狗咧，200多只，啊每只小狗安尼真古锥，毋免开大钱，200多只到做伙嘛真趣味。再来，陈教授伊。享受旅行，因为咧过去，吼、哦、过去伊驾车嘛，对不？所以常常利用寒暑假的时阵，带太太、 带后生祖囝去旅游，吼、哦。啊，唔过咧，破病了，我敢会当过去旅游？伊讲赶快来行出来啊！所以咧，愈佚佗身体愈勇，愈佚佗心情愈快乐，愈久伫厝，人会愈郁准。这种的方式，和陈教授咧，伊咧进一步咧，常常找机会出门。常常的会在生活当中找到乐趣。陈教授伊讲，我希望将我拄到这个帕金森氏症的心路历程，摕出来看到朋友分享。伊讲，得到帕金森氏症啊，咱生活已经有真侪无方便啦。不过你袂当我家己愈来愈软弱，愈来愈无力。愈来愈袂行，愈来愈无自信。颠倒是爱鼓励自己，勇敢行出来。规工就伫厝内，身体会愈侪病。只有勇敢行出来，咱的生命较会当阁找到新的风景。今仔日难得的机会吼，陈老师吼，阁牵着听众朋友，大哥大姐分享着陈教授吼。赶快去得到帕金森氏症，所以过去哈，大哥大姐听众朋友，恁会记哩的，就是过去救国团爱的鼓励，1 2 1 2 3 1 2 3 4，好嘿，这都是发明的，哦，这都是发明的。啊，就陈教授，伊虽然进得到帕金森氏症啊，伊赶快做一届的代志，摄影，赶快带着太太去食好料的，甚至。两个翁仔某咧，少少去佚佗。人生就是爱共款克服万难，去找着咱生命的风景，咱才会当过着快乐的每一天。陈老师吼，看听众朋友大哥大姐分享，我感觉讲借由着遮尼励志吼，一个安尼真实故事。相信对着真侪朋友来讲，对着真侪大哥大姐来讲，你的生活你会有加一个想法。我唔知道你听了你的想，你有啥物想法吼？唔过我相信你听了的时阵，你可能对着你的病，对着你的生活，你会当有一个更加明确的方向来面对，来应对。这嘛是陈老师的初衷吼，我感觉讲，人生每一项每一项的生活艰难困苦，你拄到的困难，不过唔好因为这困难，让你一蹶不振；唔好因为这困难，让你逐天伤心流目屎；唔好因为这身体可能一寡身体未做主的所在，艰难困苦的所在，就得到你。这个心情若歹，身体愈来愈歹，人生的后半段过甲这个那真痛苦。所以生活当中，陈老师嘛要借着这个励志吼，这个安尼朋友的故事，来看到听众朋友大哥大姐分享，像我拄啊讲的阿兵大哥有无？系啊。伊公家机关退休，伊本身读个博士，大哥大姐恁的年代读个博士无简单吼，无简单吼、哦。所以伊一开始得病的时阵呢，伊病急乱投医，医生一直看，四处找医生，结果呢，伊讲哦，上离谱的时阵呐、啊，上离谱的时阵，一天呢吃几啊十粒的药啊，一天吃几啊十粒的药啊，甚至呢，安尼吼，即、这个当中的时阵呢，为着要治疗迄个病吼，开要几百万。结果呢，到尾也去找到正确的方法，看到专业的医生。即、这个伫心情上、伫心理上，包括着伫身体上，较去找到一个正确的方向跟平衡。人生讲爱神爱人，咱要有贵人相助。不过咱也要靠自己， 自己做自己的贵人。但就是知影，有真侪人身体可能袂做主，袂健康，袂自在。唔过咧，病已经来啊，你只有面对伊，甚至接受伊，然后放下伊，吼，咱才会当离开着病魔糟蹋咱的日子。你讲是毋是？吼，趁这机会，感到听众朋友大个大志做分享。后来和丹尼斯讲过一下，讲过一下，继续进行咱的节目。这丹尼斯发现到真侪脑的疾病，足侪拢是因为你睏无好。大哥大姊讲，丹尼斯有影呢，现在遮尼歹睏。我嘛甲大哥大姊听众朋友报告过，世间天下动物，天下万物，日头一落山就准备休困，只有人日头落山要食好料的，甚至咧会困伫遐看电视，电话拍个光光光，甚至咧去踅街踅夜市，甚至咧暗时啊活动咧，个人唱歌跳舞，非常快乐。唔过，咱来了解着，较早过去少年吼，倒咧就困。即要叫你倒咧吼，会当好困吼，你必须爱注重你的生理时钟。所以我拢伫节目当中，我甲大哥大姐听众朋友提醒吼，我讲大哥大姐听众朋友，生理时钟爱调好，日头出来，咱就爱对你起床；日头落山，咱就爱对你休困。啊，真个人无多，咱生活重要。日头落山，咱电火劈到光遐遐。咱厝内底，咱个外，咱个厝外，厝内厝外拢是光遐遐，规个都市金光强强滚，水气千条，霓虹灯闪闪烁，去到地都光遐遐。在这种的状况之下，不但你会歹睏，而且目睭会结作歹。您敢无发现到真个手机啊、电视、电火？真正讲小事，我无啥咧看手机啊。你呾厝内底电火就照甲你目睭容易歹，因为真拢 LED 灯，单单遐蓝光就照甲足侪大哥大姐，尤其是手术过白内障的，光线足惊光、足畏光的。连咧电火光吼都惊伤光，啊！你用消失阿边呐？当你开始惊光畏光，目睭就容易打生涩流目油，视力就容易衰退。真侪人就是讲，只要是我吼，白内障有去手术过，手术过开始更加爱保养的时阵，因为白内障手术过了，目睭容易惊光畏光，甚至目睭容易打生涩流目油。暗时啊，容易歹睏。如果今仔日你白内障你手术啊，你听陈老师一句话，手术了啊，目睭更加爱保护。我要甲目睭顾金、顾清、顾明，好个目睭袂打、袂酸、袂涩、袂流目油，好我个目睭会当得到营养、有保养、有调养，中药才有够力。大哥大姐，陈老师，我来食叶黄素好无？你要吃叶黄素 PPLS， 但有叔叔介绍的狐狸金，咱这款狐狸金是 GMP 纯正中药，来这中药材都你需要营养素，伫枸杞内底都叶黄素，菊花内底都 PPLS， 佮加上十几种的中药材，较是厉害。所以但有叔叔狐狸金，唔是单单营养尔，有保养，有调养，一兼二顾，狐狸的目睭得到足好的健康营养帮助。而且得到真好的调养帮助，所以真侪大哥大姐讲：“哎呦，陈老师，真诶，食过足侪种诶目睭药啊！哦，食甲你介绍，互你金哦，真正有够赞。不但诶，目睭较袂干、较袂酸、较袂涩、较袂流目油，目睭较金、较清、较明，看较好啊！真正诶，目睭结足好呢。”老大姐讲：“哎呦，陈老师啊，真诶啦！哦，我目睭安尼打涩大姐糖尿病二十几年。”结果咧，目睭安尼打斜安尼艰苦， 杨教授，我食了有较好啊。
1: 因为我有糖尿病嘛，吼，爱喇叭油哦，
2: 是是，
1: 喇叭油真严重呢，啊，佫会涩咯，
2: 佫会涩的喇叭油嘛，
1: 啊，当时还刺痛呢。
2: 真的吼，嘿，啊，何你今食了真好做济啊？
1: 嘿，啊，我想讲要佫甲你叫一罐，
2: 因为你也知影，
1: 我糖尿病20年啊，啊，涩涩啊，足艰苦啊。
2: 哦，迄足艰苦，啊，你正中心加喇叭油食倒顿来，你目睭会当加用几啊年？谢谢，
1: 好，谢谢，
2: 好，拜拜，拜拜，拜拜。
0: 一个大姐80几岁。目睭同款手术过白内障，足侪人手术过白内障了后，目睭就惊光、畏光、目睭打涩、暗时啊歹睏。你莫等，你赶紧来食中药，改食哦，稳定，减少着目睭的刺激，目睭会当用较久。一个大姐哦，目睭嘛手术过白内障啊，啊惊光、畏光、目睭打涩、流目油，啊甚至常常咧看医生。到尾也听着陈老师咧介绍，伊怎挂号你进来食。大姐80几岁啊。食到去医生呀，医生讲哦，大姐啊，你80几岁啊，你目睭顾个安尼介稳定呢，真牛呢，真好呢。伊讲爱咯，爱顾咯，目睭要用一世人诶。我80几岁啊，嘛是爱甲顾好顾用哦。
3: 目睭就好，我有去互迄眼科甲开，我有开刀过来啦。
2: 是是是。
3: 但是我尾仔拢有骨肉检查，伊过尾仔只我就无，我就去甲问讲啊，主任我的目睭安尼啦，伊讲你认为做些目睭顾干咧足好个啦。
2: 有够好，
3: 我听一个足放心的。
2: 谢谢谢谢。
3: 目睭是用一世人个啦，
0: 目睭是要用一世人个，啊，你目睭该当用一世人。你真个目睭着打算先流目油啊？你真个目睭着袂紧袂浅袂明啊？甚至你个有黄斑部病变，你有青光眼，你有白内障啊？咱拢知影。白内障、黄斑部病变，包括着青光眼，伊袂好啊。白内障你都爱手术啊，青光眼你都爱点目药水控制啊，甚至黄斑部病变可能都爱注射。啊，你今仔日配合着西医的检查、治疗、手术，你咧唯一咧当做的就是食一罐中药来保养、来调养。但老师介绍，互你金唔免开大钱，伊是目睭的救星，互你50岁了后不但咧。保护你的目睭，减少光线刺激，让你的目睭较袂大、较袂酸、较袂涩、较袂流目油，顾你暗时啊较好睏，目睭用较久。你最近啊，像咱老师讲的，目睭安尼打算涩流目油啊，目睭安尼袂紧、袂清、袂明，愈来愈歹看愈无啊。你要甲打洞啊、洞掉的，卖让目睭歹，因为目睭一旦歹去，伊就无法度恢复啊。但老师要你了解，目睭咧歹真紧。你最近可能开始感觉目睭视力歹，视力无好，可能两三个月过，你目睭就差足济啊，甚至咧，你目睭就看无去。所以一旦目睭开始咧歹，开始咧害啊，你莫等，赶紧咧，食中药来甲保养，来甲调养。但老师介绍，互你金唔免开大钱，一罐1800块，非常专业，非常好用，非常有效，请你会记哩，只有这支电话，透过这支电话叫助理甲你寄。唯一的专线0800-77-3355，直接找咱的助理哈。透过这支电话叫助理给你寄，只有这支电话。唯一的专线0800-77-3355。来，以上广告。大哥大姐啊，刷卡助理给你服务，电话加讲一句啦。好，咱是咱听一条好听的歌曲。刷卡助理给你服务，电话加讲一句啦。目睭袂当等，目睭一旦歹去害去，要哭无目屎哈。0800-77-3355。

0: 好，来听众朋友大家好，你正收听的是陈药师的健康免开钱。来，咱时间先交予电台工商的，像陈药师在甲听众朋友大家提醒的吼，人生吼，你要如何维持你的身体好？你困爱困的好，食爱食的对，行你筋骨爱用行，目睭爱看清楚。咱要维持着咱食老健康快乐的生活，我想要四界看山看海看风景，我目睭看无去啊！你出门要出门佚佗，着减一个趣味。我筋骨袂行，我要安那出门去？是毋是？人生呢，身体就是你食老上健康的宝，爱保养哈。
1: 明啊，我看你吼最近的精神甲体力拢真好呢。
2: 是啊，因为哦，我拢饮金石低筋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3: 金石低筋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整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拨拨0800226633。
4: 不要小看胆固醇和三酸甘油脂，台湾每年约有30000人中风，都跟它有关。快上陪你购物网，选购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抗三高，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5: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6: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7: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6: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8: 得力生医走过50年，不忘初心。得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生医，得益人生，健康美丽。
9: 咱即马介绍台中市经销药房乌日区专程药局有2间，一间是溪南路溪心百隆会边啊，另外一间是中山路一段麦当劳斜对面。福伦药局伫中山路2段112号，林芝区新庄药局伫永丰南路甲新兴路口，清水区是老晋安药局伫顶北街市场口，沙鹿区有2间，一间是永富药局伫中山路3甲公园边啊，另外一间信辉药局伫沙田路火车站前12路口。大甲区是信昌药局，伫蒋公夜市7-Eleven的边啊。大雅区是苗昌药局，伫学府路菜市啊边啊。后里区有2间安民药局，伫甲后路下后里车牌啊对面。另外福美药局是伫四川路敦仔卡市场边啊。苗栗县万里信和药局伫彰化银行正对面。
10: 风师爷的故乡在金门，金门的好声音在大金广播电台 FM 106.3。

好嘞，听众朋友大家好，你今收听的是陈药师的健康免开钱，来赶紧的，陈药师吼，把握时间，把握机会，要来开放现场的call-in电话。听众朋友，大哥大姐，有任何医药相关的问题，无清楚、无了解，要上线来看陈药师研究、分享、探讨的，欢迎你把握咱这个时间、咱这个机会，现场的电话直接沟通，将你的问题甲咱的助理讲。陈药师会赶紧的利用节目时间，甲大哥大姐听众朋友回答。现场的call in电话：0800-77-33-55，0800-77-33-55。有任何医药相关的问题，无清楚、无了解，要上线来看陈药师研究、分享、探讨的，欢迎你把握咱这个时间、咱这个机会，现场的电话直接沟通。将你的问题跟我们的助理说，陈药师会赶紧利用节目时间跟大哥大姐听众朋友回答。现场的call-in电话0800-77-33-55，0800-77-33-55。这大哥大姐吼，听众朋友吼，你电话吼卡起来跟助理说，啊，今天一睡啊，说清楚哈。好，陈药师赶紧来甲大哥大姐听众朋友回答。来，我看一下哦、喔。来，这大姐刘太太，新店的刘太太在问，新店的刘太太说，陈药师，我本身有子宫肌瘤，在做简易治疗，睡眠品质不好，有试过中医和西医，效果都不好，如果做针灸敢会动？大哥啊，大姐啊，来吼、哦，刘太太在问着啊，吼、哦，子宫肌瘤，子宫肌瘤，大哥大姐，尤其大姐，恁的，不是大哥啊，大哥无，女孩子，恁慢慢啊，恁有回来，就是慢慢啊大呀，对无，无月经了，伊就慢慢大呀，所以子宫肌瘤生活当中，如果经年期过啊，医生会建议你，就是即个甲伊和平共处，吼、哦，伊会慢慢啊大去，只要卖去影响，基本上。应该是讲，就是无啥物大问题啦，吼、哦，无啥物大问题，除非有特殊的状况，哦。那呢，进新店的刘太太，你拄到的问题就讲，睡眠品质歹，所以西医中医拢看过啊，效果拢无好，真正讲，超市到底阮睡眠品质歹，阮是不是爱食药啊？大哥啊，大姐啊，睡眠品质歹。是怎样睡眠品质歹？第一，最重要的相关就是荷尔蒙，因为咱荷尔蒙开始减少了后，咱的新陈代谢会变歹。咱的新陈代谢变歹的时阵，人就容易会歹睏。新陈代谢内分泌，这物件伊足奇妙的。真正讲，像是啊，我睏未起，我要食安眠药啊。但你说跟您讲过啊，我唔捌听过对一个食安眠药啊，愈食就是一个病失眠症好起。我唔捌听过对一个失眠食安眠药啊，食好起，唔免阁食药啊，伊好起。所以安眠药啊，伊治未好你的失眠症，伊只是辅助好你入眠，辅助你的困眠。大哥大姐，恁千万。莫踏入这个陷阱，因为一旦你开始你去接触这个安眠药的物件的时阵，你会发现到你无食药啊，你就歹困。啊，然后真侪人就是中西合璧，开始四界找医生，一直找，一直看，为着这个困眠的问题，中医也看，西医也看，啊，啥那拢无效。今仔你要困是一个自然的过程，唔是有效无效，唔是我。食药啊，也是做针灸，我都会有效果。大哥啊，大姐啊，我记一个呢，听众朋友，大哥大姐，尤其这个刘太太，你都会愈清楚。咱今仔日，吼、哦，咱今仔日，我爱食饭，对吧？我无食饭，我无营养啊，所以我三顿当中，我食饭食菜，我爱食，食较有营养，对不？所以食就是逐工。重要维持着我生命一个重要过程，对吧？所以我一定爱食，对吧？
第二，我一定爱困，因为我困，我总要去休困，伊才当排毒，敢是？对嘛？所以食当困，食当困，这是每一天咱爱努力维持的一个重要的课题。就是我一定爱食，食我营养的，食健康的。第二，我一定爱叮当爱活动。第三呢，我爱困有好，这三点，结果你敢知影？真侪人第一食未消化，啊无就食到过头大苦，甚至食无到身体需要营养，食到无健康，真侪人搁搬大叮当，搬大活动，规工坐伫遐，是不是？甚至呢，生活当中呢，你无叮当无活动，搁加上着呢，五十岁过你的代谢变慢。内分泌失调，这个时阵人歹困得来，所以这三项食、行、困、食、行、困，这是上基本的维持着咱生活上基本的一个代志。你必须爱用心甲做好。用心是什么叫用心嘛？做真正我是食药啊，胃无爽快食胃药啊，胃食道逆流啊，胃溃疡啊，胃未消化，大便歹放。就吃两瓶这下药啊，拢靠吃药啊。啊来咧，无叮当啊，无力啊，袂行啊，筋骨疼啊，筋骨酸软疼啊，开始吃消炎止疼的，开始做玻尿酸，开始咧做类固醇，甚至咧准备要手术。啊，过来歹困，像刘太太讲的，伊讲超市啊歹困啊，中西医拢看过，但刘叔唔捌听过讲对一个大哥大姐歹困。看医生怎治好的，医生给你一个概念是给你辅助，针对着你的失眠给你辅助，解铃还须系铃人。歹困是你身体你调养了无好。另外就是啊，那呢，我看中医来调中药，像陈老师讲的，过目睭的中药你吃真好，给你滋阴润色。啊，不过呢，伊不是吃落，让你马上好困，你要配合着你生活来调养。安那调养，就是我伫生活当中，我甲生理时钟调我好，这就是上基本的。所以刘太太啊，陈老师甲你讲啊，你用针灸有效无？针灸是辅助尔，不管是针还是灸，拢是辅助尔。你要困，你就是甲生理时钟调我好。我讲大哥大姐，恁早时啊，日头出来，恁就起床，不要贪睡，加困一点钟，加困两点钟。暗时啊，你拢会较歹困，日头起出来你就起床，哦，日头落山你就准备休困。我你看台湾人做这样的习惯，困前洗身躯，暗时啊泡脚，有诶个泡澡，是不是？啊，这个食宵夜、食物件，有人困前饮酒，有人暗时啊搁去运动、去活动，有人搁去。这个就是唱歌跳舞，哦，各种的娱乐。大哥大姐啊，我记一个咧吼，听众朋友恁就较清楚啊，恁去山顶，去山顶吼，暗时七八点嘛，暗暝烧鸟啊，因为你伫山区内底无电火啊，没有光害啊，是不是？我讲有影无？去山顶七八点、八九点，你就困去。超市无骗你啊！我拢讲吼，大哥大姐身体调袂好，你身体调袂好，你去山顶住几工啊？身体就勇健，包括恁歹困。啊，你心情调袂好，心情袂欢喜，去海边啊，打海沙，啉咖啡。咱要利用大自然的力量来帮助咱，医生是辅助，所以陈老师拢甲大哥大姐讲，恁卖阁一直因为歹困死计咧找医生啊啦，我唔是讲你袂当看医生啊，陈老师来讲个就讲，你歹困失眠会当拜托医生甲你辅助，唔过真正治好你失眠呢，是你。解铃还须系铃人，是你家己。只有你家己才会当治好你的失眠症。
大哥大姐，听众朋友，免了心情轻松，身体健康，吃好营养，骨力活动，生理时间正常，这就是健康快乐的一个重要关键。所以刘太太啊，陈老师相信你去针灸有帮助，不过我相信治不好你的失眠症。我说你挺有意思吼，是怎治不好你的失眠症？因为失眠是靠自己解铃还须系铃人。如果你最近感觉出歹困，目睭大声夹到目油，目睭无爽快，食寡过目睭的中药，伊会当辅助，互你较好困。唔过，请你生理时钟爱调好。这就是陈老师今仔日送予听众朋友上大的初衷。我希望讲，听众朋友大哥大姐，咱爱清楚一个足重要的关键。我有病看医生，医生帮助我用药啊、用手术、用各种的医疗方式来辅助我。唔过健康靠养生，好不好？哦，跟那个大哥大姐、甲刘太太报告一下哈。后来我看见哈，台中的张大姐在问，伊讲倒挂了会起疹，较大的疹就会变成小肉瘤。药剂无好，敢会当食固筋骨的中药？吼、哦，固筋骨的中药就是咧调养肝肾固药剂。所以固筋骨的中药，伊本身咱中医讲的肝主筋，肾主骨。你想要有你的药剂肝脏较好诶？颠倒用固筋骨的中药，会当合理，伊不但袂造成着你腰椎的负担、肝脏的负担，颠倒你的肝肾功能较好。所以固筋骨的中药，请张大姐放心，绝对会当食。好、哦、了解意思吼、哦。来，这个问题真趣味吼，老肝就会起疹，对不？张大姐讲起疹了，有当时会变小肉瘤，这是两回事，吼、哦。两回事，我来讲啊，张大姐听就讲，身躯生小肉瘤，伊叫做细胞不正常增生。身躯现在生迄些粒肉瘤啊，虾米原因？体质的问题，虾米体质？血糖的问题。好、哦，血糖虾米问题？胰岛素的问题。胰岛素虾米问题？胰岛素常常分泌过头。所以张大姐，你要了解身躯会生肉瘤，是安那别人老肝伊袂生肉瘤，是安那你的体质会生肉瘤，因为你身躯胰岛素的关系。啊，胰岛素身躯会生肉瘤，一粒一粒小肉瘤，有诶出来等伊，出来就无伊啊，是不是？啊，有诶咧，诶当中咧，诶愈足够生些小肉瘤，请听众朋友大哥大姐记，你身躯足够生小肉瘤，请你家己的胰岛素控制好，胰岛素要哪控制？该食饭的时间食饭，不该食饭的时间卖乌白食物件。全世界天下动物万物，只有人时时冰箱开开有通食，时时出去有通买。动物到客机内买物件，我请问您，敢有？没有啊，只有人啊，时时咧食物件。所以咱食物件得分泌胰岛素。吃东西就分泌胰岛素，吃东西就分泌胰岛素，胰岛素会刺激到我们的身躯细胞，这个怎样产生到过度的发炎甚至分化。我再给你们提起一道，你身躯做到生黑肉以外，在你的腋下，在你的阿妈棍，尤其是腋下阿妈棍上多，腋下阿妈棍上多，好了解意思，做到生黑肉以外，特别是跟胰岛素有关的。所以请你该吃饭的时间吃饭，不该吃饭的时间请你不要白吃东西。有的人中到12点吃饭，对吧？饭后要吃水果、吃点心、吃汤啊饼都会动。你中到吃饭了，我要喝咖啡啦，我要吃点心啦，我要吃水果都可以。不过请你中到这个吃饭完成啊，吃饭饱了啊，好到暗顿之间请你不要再吃东西，好，你胰岛素分泌休困一下，我讲了解意思吼，哎，爱有辛苦扛白一下。暗顿食了，你到早时啊，你都唔好去食物件，好不？吼、哦，胰岛素刺激肉瘤产生，吼、哦，啊老肝，吼、哦、进来啊，张大姐来，
老公的起进，这跟你的胃肠的关系。哦，我真要跟你开年做会啊，你注意甲想看买一点哦。系啊，辛苦闲来洗肉流。我讲过啊，伊得所关系，伊得所跟食有关系，对不？跟食有关系。啊，老公辛苦会起进，吼、哦。哪里可见你的皮肤长期咧容易发炎？皮肤啥人容易发炎？你的胃肠无好，你的胃肠无好，吼、哦！安尼只要是讲的时候，张大姐了解意思啊，吼！哎呀，胃肠无好，所以张大姐出明显的，但是说会当跟你讲的，虽然你无讲到你的胃肠无好，不过我要跟你讲，你不但腰子歹呢，你的胃肠嘛无好，胃肠消化歹，甚至你的饮食习惯要调整。好、哦、啊，胃肠无好，先来引起皮肤打皮肤痒，甚至皮肤起疹。因为张大姐，你的皮肤容易起疹嘛，老干了就会起疹嘛，好、哦、对不？就是因为你的皮肤容易发炎，啊，皮肤容易发炎的原因，对皮肤顶管保护的油脂无去，先来你保护的油脂无去，因为你肠仔内底无好菌，好菌无搞皮肤的容易常常发炎。还是起劲，了解意思啊吼。所以张大姐，比如讲，食食爱改变，该食饭的时间咱食饭，不该食饭的时间，请你唔好乌白食物件。这第一点，吼。第二点，请你家己的胃肠顾好，肠仔内底益生菌酵素爱食有够。专业的益生菌酵素不单单的让家己调整胃肠，佮顾你的皮肤，让你皮肤较袂干、较袂起劲，吼，较袂发炎。甚至胃肠顾好，拢会当减轻腰子的负担。好、哦，安尼张大姐了解吼、哦，所以你过经过的中药一定会当食，伊颠倒原来够够关心够腰子吼。啊，你可能过来配合着家己的胃肠顾好，肠啊吼顾了无好，了解意思吼、哦。所以肠啊顾了无好，你就做到生肉瘤啊，吼、哦、啊加上着咧，你咧可能咧，胃肠无爽快，吼、哦，所以你咧。皮肤得搞起疹，皮肤会搞起疹，会痒，会湿疹，会起皮肤疹。这作者咧，拢是跟你的肠啊过了无好，肠啊好菌无关有关系，好不好？哦

后来嘉义的林大姐在问吼，伊讲只要是足够老干，佮真歹困，要如何改善？你看吼，大哥啊，大姐啊，恁有看到无？遮尔侪人歹困啊，对无？遮尔侪人歹困啊。那呢，咱进行话，咱做些运动，像陈老师讲的，咱歹困的人，你甲生理时钟调好，听你早时啊，日头出来你起床，请你暗时啊，日头落山，吼、哦，日头落山，你已经运动了啊，洗身躯了啊，食饭了啊，大哥大姐恁退休啊嘛，对不？所以恁退休啊，恁时间好控制嘛。你若讲一寡中年朋友可能无法度，对不？咱下晡。咱下晡的时阵，差不多四点过，咱去运动，吼、哦，咱去运动，运动回来休半点钟，吼、哦，然后咱去洗身躯，吼、哦，洗身躯了休半点钟，吼、哦，咱去食饭，食饭了咱去散步，好不好？咱这的动作，伫暗时啊日头落山之前才完成。我甲大哥大去报告，天下动物吼。都唔是日头落山，就无日头落山，天啊，动物就无咧食物件啦。只有人啦，电火车无灯，搁咧食物件啦。啊，是啦，因为暗时啊，天一暗，咱就是褪黑激素要分泌，减少光线的伤害。所以暗时啊，做些女孩子搁洗身躯。我跟恁讲吼，你敢知影？女孩子洗身躯半点钟、一点钟做正常的吼。只要是唔知恁洗身躯偌久啊，唔过我要甲你讲，女孩子洗身躯的时间会较长嘛，因为较侪代志爱做吼、哦。女孩子你洗身躯哦，你的电费吼、哦，迄电费爱更安尼滴少，你啊洗一点钟就少一点钟呢，洗两点钟你就少两点钟呢。真侪女孩子佫浴室吼、哦、洗身躯兼洗衫呢，佫洗了呢，可能呢佫爱整理浴室呢，所以更一滴少一滴少一滴少。是不是浴室的电费通常较低嘛？对不？所以光照也较充足，这拢是重点哦。好、哦、啊，第二，洗身躯了，心脏循环较好，你暗时也歹困。真侪人是习惯困前洗身躯，因为伊感觉困前洗身躯较好困，对不？洗身躯了，感觉足舒服的啊，较好困啊。那呢，歹困的人，你听陈老师一句古劝。你把洗身躯这个习惯，你改做提早洗，这个在食饭之前你就把它洗好了。暗顿食饭之前你也洗洗，暗顿食饭之前你就把它洗洗。啊，你讲小事，啊那呢？我搁用垃圾的，困前身躯会当流流的，洗一下面身躯流流的，哦，用毛巾擦擦的。哦，我讲了解哈，哎、哦、呀，卖个呛水啊！要困之前的身躯，你会当用毛巾擦擦的。了解意思哦，你试一阵啊看卖嘛，因为作者听众朋友大哥大姐，卡电话等下反馈讲，陈老师真正有效，我嘛甲你讲真正有效，什么食褪黑激素啦，什么血清素啦，什么即个有诶无诶一大堆啦，民众为着要困诶方案安尼哦，你看全台湾偌济医生咧甲你看失眠诶问题偌济啊。我问你对一个靠命，真侪民众四处探听，对一个靠命，赶紧来我看，药啊食较重的尔。我讲有理无？哦，某某对一个所在啦，哦，医生看出面做有效的啦，是食药啊有效啦，唔是无食药啊怎好伊？怎唔知？我曾经听过大姐啊，你个名喏，像是无骗你啊，哦。特别好位台北啊，啊落来到台中啊，无大家讲偌济医生偌花偌花去看，啊搁自费，安尼一抓落来吼，开要几万块，啊结果咧，就是药啊开较强啊，煞唔知，药啊开较强，你就吃有效啊，啊你家想看卖一点啊，啊愈吃愈强啊，啊其他愈吃就愈无效啊。啊，药啊，愈吃愈依赖啊，是不是？啊，敢真正治有好？陈老师，请问你，对不？我来讲，如果治失眠治会好，那咧医生就无生理啊。
啊，伊大家拢治好去啊，送去啊，找伊看，大家拢互伊治好去，对无？就是大家治无好，爱定定倒来摕药啊，爱倒来摕药啊，爱定定倒来摕药啊，定定来看诊啊，敢毋是安尼？对无？吼、哦，所以陈律师爱你了解的讲，生活当中，吼、哦，真侪大哥大姐咧问啊，所以我会开时间讲，我听众朋友听容易的讲，大哥大姐恁去思考，什么它是健康的本源？健康的本源就是靠养生，身体要好。我手挂一空，老火是伊家己补起来的，唔是我食药啊好个。我手挂一空咧老火啊，是伊家己补肉起来的，我爱食有营养，对不？啊，我爱撇免你老火，爱家己就会生肉，伊就会生肉补皮啊，唔是靠我食消炎止疼好个，甚至来防止伊感染，是唔是？对不？啊，你消炎的食愈多，你伤口好愈慢。手术背后医生不是安尼甲你讲，你食愈侪消炎止疼，伤口好愈慢，对不？啊，伤口好你安那好，好伊家己修补好，对不？身躯咧嗽，你要去找原因，我是安那会嗽，唔是食止嗽药啊。身躯咧流鼻水，唔是赶紧食流鼻水药啊。足侪人过敏，一直食过敏药啊，严重搁加类固醇咧食，较食嘛食药啊。啊，无陈律师，请问你，你过敏安那治？抗组织胺加类固醇啊，是不是？我讲啊，我用第二代，较未嗜睡，副作用较少，不是副作用较少啦。哦，只是伊无这嗜睡的功能啊。因为第一代的抗组织胺你食了会爱困，对不？啊，第二代的伊改善这个问题，问题是伊嘛是抗组织胺呢。听众朋友，大哥大姐的了解啊。真侪人啊，皮肤痒，像啊，多啊大姐，啊，只要是我皮肤痒啊，看皮肤科医生啊，开啥？类固醇啊，抹落水有效啊，对无？类固醇抹落，皮肤痒，皮肤打皮肤痒呢，对无？甚至来用三联、四联，嘿啊，抗着抗霉菌呢，抗着抗组织胺，抗着类固醇，甚至个止痒呢。用四种药啊，男的药膏给你抹啊，愈强烈的愈有效嘛。大哥大姐啊，是不是？啊，你的病有好无？啊，无抹药膏，得个痒啊。啊，皮肤科做者大哥大姐啊，皮肤长期咧看医生啊。有影无？啊，真个人哦，有当时啊真牙假。咱律师讲的你啊干，甲身体顾歹去，啊，卡来安尼四界找医生。你坐袂好，坐袂正，坐歪歪，坐起起。啊，你咧，医生一直看，药一直吃。啊，结果等于佫坐歪歪，坐规工，坐袂好，坐袂正。安尼病袂好，有影无？是毋是？吼、哦，大哥大姐来了解当中重要重点哈。这林大姐，这林大姐，我只要是做个老官，做个老官，通常伴随着爱看款，就是讲做个老官的人有两个现象：第一，就是心脏歹，心脏无力的老官；第二种，就是胃肠歹，胃肠无好，容易过敏，过敏就引起咱交感神经兴奋的老官。好、哦，所以大部分做个老官拢是过敏的体质。好、哦，啊，过敏体质暗时也歹困，因为要困就鼻也未通啊。要睏皮肤就痒啊，啊要睏呢，佮吸着热的流汗，啊无加佮会汗着啊，吼、哦，所以通常像林大姐这就是过敏的体质较侪，吼、哦，啊你胃肠爱调整好，像我讲的，肠爱益生菌酵素爱较高，啊生活就是爱正常，好吧，吼、哦，安尼跟咱个大姐报告。后来彰化的郑大姐在讲。杨青老师，有咧食诶，顾心脏诶 Q 10钙质，吼、哦，啊，最近心跳拢八十几、九十几，来，郑大姐你免烦恼哈，但你说来讲，心跳八十几、九十几是正常诶，因为人本来心跳就是有高有低啊，心跳本来有高有低，正常人伫七十顶诶，吼、哦，啊，杨青老师，啊，八九在啥物关系？可能你最近困啊无好。
睏较无好，啊较容易紧张。哦，啊，另一条是啊，别那我睏会好，像我今仔甲大哥大姐讲的，就是睏好，你心跳就较稳定啊。因为大哥大姐交感兴奋，交感兴奋来讲，睏较无好的时阵，交感神经就兴奋。好、哦，啊，交感神经的兴奋，心跳当下就变紧。好、哦，啊，这不是你的心脏歹去，这是因为你的交感兴奋。比如讲，甲状腺亢进的人，心脏会跳足紧，心悸。对吧？啊，是啦，甲状腺亢进引起的心跳，对吧？啊，甲状腺就是内分泌、内分泌。啊，变来调整甲状腺，内分泌失调，心情爱放轻松啊，做代志卖搞超烦啊。好、哦，生活当中生理时钟爱调整好啊，好、哦，生活作息爱正常啊。但就是你卖看讲，啊，只要是啊，你讲这做平常诶，系啊，这也无很平常的方法。大哥啊，大姐啊，健康就是安尼来啊！我讲过啊，你坐歪歪坐起起，你坐袂正，你筋骨袂好，是不是？你三顿大鱼大肉，食到过头过量，伤大口，啊，再来食降血压药啊，敢是？啊，你现在三顿饮食唔控制，对不？啊，所以生活当中，足侪人啊，就搞紧张、搞操烦，凡事就紧张、操烦，暗时啊就歹困。对不？所以咱就是爱学习放轻松。像所有听众朋友的，就是上基本的。啊，你卖看这个基本，因为人吼已经啊呐迷雾去，迷宫的迷啊，体悟的悟，感悟的悟，你伫这迷宫内底失去方向。所以像我讲的，民众四界去找医生吃药啊。唔过你拢无了解着养生的本意，养生的本意。今仔日大哥大姐，恁讲实在，食过盐比陈律师食过米较济。所以大哥大姐，其实恁人生的历练已经拢真丰富啊。啊，像陈老师讲的，食老啊，身体难免的有一挂病症，吼、哦，要安那甲调理又好，这都是重要的关键。我希望讲。听众朋友，大哥大姐，你开时间来听陈老师的节目的时阵，你会当有一挂更加健康的方法来养生保养，健康的方式。好、哦，最近我拢一直甲恁强调讲，生理时钟调好，生理时钟调好，甚至歹困的人，我拢甲听众朋友大哥大姐讲，歹困的人，请你甲所有影响到困眠的动作伫。暗时啊，日头就煞进行做了。你要去运动，吼、哦！你要洗身躯，你要食饭了散步，这物件拢去做了。暗时啊，哦，电话卖上光，吼、哦，电话卖上光。啊，种情势，哦，啊，我听你的话吼，啊，我哦，暗时进行哦，工业拢做了，暗时啊，煞唔知要从啥呢？暗时啊，煞唔知要从啥呢？嘿，因为。较早过去，恁来困前洗身躯啦，吼、哦，暗时啊，甚至咧去散步、跳舞啦，吼、哦，甚至咧去运动啦，甚至咧暗时啊咧食饭食到晚七八点、八九点开始食饭啦，是不是？啊，这东西影响你的困眠咧，甚至暗时啊有人搁咧泡咖啦、泡澡啦、佚佗啦、唱歌啦、洗牙齿啦，什么代志拢有。暗时啊，就是减少去光线较侪的所在，嘿，然后咧。欸，放轻松，我跟你说、哦、有当时啊，放轻松就是说什么东西是放松啊，把你一些放松的事情起来暗时啊做嘛，比如你要练习冥想、哦、你要听一个轻松的音乐，对吧？你要静坐，你要冥想、哦、要找一些自己平心静气舒服暗时啊，就是这里很舒服的事情啊，很放松、很舒服的事情。暗时啊，就是你爱追求的，很放松，你做家己做的代志，还是你做轻松的代志，你做放松的代志。好、哦，那呢，这几挂你觉得很轻松、很放松，能够纾解压力的事。好、哦，你不是做到心中跳足紧，好、哦，很亢奋，还是怎么样高兴？应用啊，特别乌白相，啊是吼、哦，看电视看到一直笑一直哭，
电视光一直照，这拢会影响你的睏眠。啊，不过这得进现代人的工业，因为现代人改不掉啊。你看我这样下班回来，伊爱休闲爱娱乐，是不是？伊要洗牙齿啦，伊要这个食好料的啦，甚至招朋友要唱歌啦，甚至过去运动跳舞啦。对不？你也好困就无问题啊，啊你也歹困，你就像陈老师讲，你就恢复我们大自然的本性。好、哦，陈老师讲了解艺术了哈。好、哦，我不要啰嗦啊，我相信听众朋友大个大只了解。郑大姐免烦恼，来陈老师跟你报告一下来讲，你食 Q 10、食钙质、食 B 群，好、哦，食营养拢做好。最近心跳八九十是算正常啊，啊，不过我咧想可能是。可能生活当中困较无好啦，吼、哦，困较无好小可，因为有当时啊天气咧变化，啊大哥大姐咧困眠品质较歹，吼、哦，啊像陈律师讲的，下晡日头就算进前，甲所有代志做了，啊暗时啊，互家己较舒服、较轻松的方式去休困，我相信你的心跳会搁较稳定落来，吼、哦，较袂跳较八九十，好吧，吼、哦，所以可能是最近困较无好，啊小可代志较烦心。哦，无代，不要紧，请你放心，心跳本来就有关有低啊。哦，像我讲的，食壮健抗进，心跳咪跳足紧啊，是不是？啊，这当中呢，拢是因为咱可能生活调整了无好。好、哦，啊，你食这的 Q 10、钙质、B 群，过心脏是足好的，但你说无骗你，我、哦、对着你身体健康，尤其咱女性朋友，你骨头爱顾，钙质爱补充，心脏爱顾，骨头关节爱顾，皮肤咪较水。哦、所以对你的身体健康是真有帮助的，好不好、哦、请您放心，没问题，来照顾哈。后来乌日的谢大姐在问哈，杨超师，我有在吃一块火炉笋来通的，我正卡的卡一直在骂，正卡一直在骂，敢会当卖插伊？袂当卖插伊，你做福建甲做好，正卡骂一定会好，是安那一定会好，因为照你讲，如果你的卡啊循环歹。伊就两只脚拢会麻，啊！你正脚咧麻，关键伫对腰骨啊，谢大姐腰骨啊，你的腰骨对，歹势，有者谢大姐腰骨对着啦，啊！你小事，啊！我腰骨对着要安那，做福建家叫我好，哦，小事安讲的，真健保卡起咧，吼、哦！啊！你做福建去啊叫我，去啊叫我好，因为你麻足久啊嘛，我看麦。吼、哦，卡一点吧，迄腰骨的关系，吼、哦，伊跟你循环无关系，你循环过了解好啊，吼、哦，啊，你卡的麻就讲小可跌掉，唔是介严重，啊，严重就袂惊，你啊腰骨跌掉先经严重就痛，啊，甚至袂惊，吼、哦，啊，所以你对小可跌掉无严重，啊，谢大姐，你像陈律师跟你讲的就讲腰骨跌掉啊啦，吼、哦，请你坐吼，莫坐铁椅哈。您坐骨神经痛，椎间盘突出的，腰酸背痛，请你莫坐铁椅。真正陈老师甲您讲，因为你一体落，规个都歪腰翘骨去，规个都歪腰翘骨去。所以吼、哦，大哥大姐，食老都已经筋骨要用啊。顶下一个大姐，我讲给您听。顶下一个大姐，我、哦、卡来，哦，你讲，伊讲。陈老师，是安那？我最近老倒球十公分，一直翘骨落，十公分呢。我讲哦，十公分足济呢。大姐讲系啊，伊个有咧做运动呢，伊个有咧做运动的呢，啊，做骨力做运动的呢，啊，是那老倒球十公分。大哥大姐啊，因为唔是你做运动就好，你人营养保养你爱做有对啊。啊，今仔你老倒球骨头旧去。不是救你的顶骨，是救你的软骨。很多人像这椎间盘突出啊，软骨啊都变去啊。软骨啊吼，陈老师来讲，一摆一摆，一摆减半公分，一摆变半公分，本来较翘嘛，对不？迄汽车哦，男所朋友就拢知影，汽车骨相用久啊，就老化，伊就变啊。所以你经过骨啊，起骨叫啊。是怎樣啊，就是骨相老化呀，对不？啊，所以咱的软骨啊老化去啊，软骨啊变去啊，大哥大姐，你的心管就降落来啊。
因为钉骨是钉的，伊袂变薄去，袂变短去，伊当会骨质疏松尔。你骨质疏松，你的骨头袂变短去啦。骨质疏松只会变破去，内底空去呢，伊袂变短。啊，恁的老倒灸的原因，足侪是因为你软骨啊。所以真侪人计讲啊，我骨质疏松，所以我先管倒灸老倒灸，就是我的骨头变短去。唔是啦，是你的软骨啊变短去。因为骨质疏松的足侪人，唔是你的钙质食无够，是你的钙质食无够，胶质啊。啊，你哈？大哥大姐啊，我无骗你，中医咧治疗骨质疏松，毋是叫你补钙呢？当然，骨质疏松钙质来补充啊。我讲这是重点。你看中医咧治疗，我问你啊，大哥大姐啊，你讲啊，我骨质疏松，我爱看中医。中医师咧，拢是用一挂保养关心啊，补充钙质，你中医师你也无开钙给我，自古以来。咱的中医针对着骨质疏松的患者，伊上重要的是该调整伊身躯的坐骨，看着增强着伊骨头内底钙质。只要钙质，咱的胶质有够，软骨啊较袂变去，较袂老倒臼，较袂翘骨歪腰。来，钙质有够的时阵，咱的钙质嘛较袂流失去。你骨质疏松，医生甲你治疗，注意其他就是预防伊钙质流失嘛，对不？好、哦，双磷酸盐，伊就是治疗你的钙质流失嘛。啊，我讲要预防钙质流失，你也知影迄支注意其骨质疏松的时候，副作用真侪啊，甚至拔喙齿拢爱甲医生讲啊，敢毋是？对不？啊，而且还怪申请啊，谁那健保这支先，唔讲啊，直接甲恁付，直接甲恁治疗就好。而且健保你请几支也都无要你请啊，是安那？因为这支车袂当一直自助规世人诶啦。所以做啥骨质疏松，我看医生啊，我做治疗啊，我一直注射就好啊，你卖搁讲落啊。迄支车做诶时候，你卖流失，毋过长期一直拢无流失，你诶骨头神经代谢出问题。所以毋是一直注射就好啊，骨质疏松是爱甲加一步等于啊，增强你诶坐骨。增强你的坐骨，所以咧，大姐吼、哦，来谢大姐，先说甲你报告一下吼、哦，你的脚一直咧麻是腰骨的问题，唔是你循环的问题，你循环无问题，你有咧食火就循环来通，这无问题，腰骨跌掉，啊，所以最近健保卡客咧吼，系、哦、啊，去做福建做几刀啊，吼、哦，扭扭开刀，因为会麻呢啊，未疼，就表示讲无严重，做福建做做就好呀，好不好？好、哦，安尼简单甲谢大姐报告。好来，赶紧嘞！我陈老师广告一下，来广告诶。好来吼、哦，大哥啊，大姐啊，做一项筋骨病对无？吼、哦，做一项筋骨病吼、哦。我进前吼、哦，你敢知影？有一位大哥，我无骗你哦。有一位大哥，伊颈椎诶问题，颈椎、阿妈骨啊，颈椎诶问题。所以长期一直看医生，到尾啊，怎啊配合医生做 ADR 人工椎间盘置换术，开几百万，结果阁好无哩，什么叫 ADR 人工椎间盘置换术？其实咧，看到传统的来讲，看到咱一般传统的来讲的话吼，伊的差别就讲，一般咱是融合手术。好、哦，陈老师讲的时候，听众朋友了解。一般来讲是融合手术，系啊，哦，来，等我。

0: 结果那位大哥吼、哦，打颈椎吼、哦，开几百万呢，开几百万呢，结果呢，还阁无好，所以呢，到尾啊呢，阁另外找医生阁看，啊嘛是阁做手术。所以陈律师要甲大哥大姐讲吼，筋骨唔是愈手术愈用哦，手术是甲你拍伊个所在，医生用手术的方式甲你做辅助治疗。所以手术是最后一步嘛，是不是？啊，不是手术了，你筋肉骨就会用啊，是不是？在生活当中有很多人，板机子，吼、哦，晚睡到症，吼、哦，甚至妈妈手网球肘，甚至嘞五十斤足底筋膜炎，这筋膜筋骨的问题，筋肉骨，这问题是相牵的。所以大哥大姐，生活当中真侪人拢想讲啊，顾骨头，顾骨头，顾骨头。我跟你讲，巧的人伊会顾筋肉骨，肉爱顶爱有力，筋爱 Q 爱扭会起来，骨才会用。我讲有理无？有理吼、哦。所以自古咱的中医顾筋骨非常有名，因为中医唔是单单打甲你的骨头顾用尔。中医是甲你的筋肉骨够用，所以叫做强筋健骨，筋摆伫骨头之前。中医有一句话叫做强筋健骨，对无？筋够用，骨才会用，所以筋爱够好 Q， 骨头才会 Q。所以筋骨筋骨筋伫骨头前，固筋最重要的。你最近常常拽着，常常闹着。你一挂筋骨病，唔是靠手术嘞。陈律师讲给恁听：网球肘、妈妈肘、高尔夫球肘、吼、哦、板机子，做怎样去手术啊？手术了如何？感官有后遗症对无？甚至嘞，要出力嘞，要揢物件嘞，感官嘞，会有无感官嘞？有无感官嘞？后遗症出来对无？所以我跟恁讲过啊。这筋肉骨手术是最后一步，保养才是上重要的，保养福建才是上重要的。啊，既然你要把筋肉骨保养，陈律师有一款真好的筋骨油啊，就是咱介绍的双减白筋膜丸。这款双减白筋膜丸足厉害，梁乔是厉害，你家己讲的，还是厉害的对？对，陈律师爱讲我你听，是不是？是啊，那咱的双减白筋膜足厉害，因为伊自古以来就是咱老中医针对着咱筋骨老化、退化，要甲你强筋健骨，佮减低酸痛，一减二过足好的一罐筋骨油啊。所以长期以来，真侪听众朋友大哥大姐食陈律师介绍的双减白筋膜，不但酸痛好啊，筋骨用啊，人继续轻松。一个大哥哦，定定爱去用这个呐。抓零敲骨，腰酸背痛，常常闪到腰，啊，就爱去用抓。杨老师，你敢知影你的双减白筋膜有够好？我要甲你学咯。真正我常常咧闪到腰，谁来闪到腰？就是这筋骨咧老化咧退化，常常闪到、拽到、闹到，结果食咱的双减白筋膜，食甲筋骨用啊，唔免去给去用敲啊。
1: 要是谢谢你，因为我这两天。吃你那健步丸，我的腰容易闪腰的，本来受不了，哎，我吃了两天，哎，好了，每次都到国术馆里面去推。
0: 哦，常常去国术馆推。那现在吃两天以后，现在闪腰的情况得到很好的帮忙了，
1: 改善很多。
0: 谢谢谢谢。
1: 也可以，那个腰也可以撑了。我这里说一种感谢话。
0: 大哥公，陈老师，我要跟你感谢，真正你的双减白健步丸做有效，是不是？一个大姐哦，伊讲，哎呦，陈老师真正足好用啦！我咧做家事扫水沟啊吼，筋骨结足好啊。较早要扫水沟啊啦吼，啊，即个要做家事，哎，筋骨吼拢无咱咧酸痛。结果食你介绍双减白筋丸，真正足好啊！食老吼，真正，即大哥大姐吼，咱食老爱食一罐啊固筋骨的，咱吼筋骨也自少年用较老。啊，即筋肉骨你无食一罐家强健的。筋骨要怎麼用，身體要怎麼好，
2: 真
0: 的你是咱的
2: 材料做差多济呢？
0: 真的，
2: 安尼就迄手都安尼做差多做了练的安尼。
0: 对。
2: 我安尼，我安尼是讲，阿达唔知要食啥，阿都我听你讲，阿我甲你，我无甲你问无。
0: 诶、欸，是。
2: 阿妈阿都阿咧食食就什么咧，那手干叫做了练的呢？
0: 安尼吼。
2: 哦，阿个滚落吼。
0: 诶、欸。
2: 我正经滚落吼，即安尼小块安尼吼，滚落就做歹呢。
0: 安尼吼。
2: 干来安。诶、欸，按炒那个烧者搞啊无哦，
0: 哎，
2: 炒作者啊，手嘛炒作者啊，炒作者呢。
0: 食咱自己健步完啦吼，食了真嘞烧涂骹啦，你手咧出那种烤出、哦、啊，较轻松较了灵吼，有影吼。
2: 炒作者呢？
0: 炒作者吼，有影无？是不是？一个大姐讲，哎呦，邓老师啊，真正真好用。哎、欸，啊本来经过咧疼吼，啊行路歹行呢，啊食你的香蕉麦健步食食吼会走呢。哎、欸，真正呢，啊，甚至呢，哎、欸，咧爬山咧运动，拢加做有力啦，加做轻松啊。
3: 我即马甲咱咧耍这脚盘，你行较久吼，行较久这脚盘会酸软啦。啊，健步完练了咧，加咧咧打吼，脚盘较袂遐疼落咧，
0: 啊，唔会
3: 遐疼，较袂遐疼落。
0: 对啊，你甲看卖健步做好，啊，连讲脚盘你靠有力，靠好行哦，拜拜。有影无？有影吼，是不是？一个大气功，哎呦，邓老师啊，真的呢，哎、欸。这香蕉排筋嘛，食食吼，哎，你爬山你走路拢做加做好。
4: 健步完是有影袂歹。
0: 真的好，谢谢。
4: 我今日逛两届，啊，我去十八时阵，哦，脚会疼咧，我食迄食食会可以走咧。
0: 对啊，会走吼。
4: 哎，我若今日去山顶较快活就对嘛。
0: 对。有影无？有影吼，但你说香蕉排筋完一罐2000块，食一个月呢，一工几十块啊，你啊比加省呢。用超市有影。哦，常常吼安尼，较早少年吼做害去做歹去，少年吼经过顾无用惊，啊，食老吼常常安尼腰酸背痛，甚至大哥大姐足侪人，愈来愈翘苦呢，愈来愈无力呢，啊，甚至咧腰骨安尼疼呢，甚至咧坐骨神经疼呢。陈老师介绍的香蕉排筋丸，一边会当甲你强筋健骨，一边会当甲你治疗酸痛，所以是一兼二顾，针对着你坐骨神经疼、腰酸背痛。肌肉疼，你的肌肉吼、哦，有当翻难、翻顶、翻硬、翻疼，是不是？像邓老师安讲的，恁有诶咧，足侪咧，足底筋膜炎啊，吼、哦，板机子啊，妈妈手啊，网球肘啊，邓老师问你，恁有治好啊无？不是感觉咧酸痛，所以你食我筋骨药啊，减少伊发作，互伊较袂酸痛。邓老师的香蕉排筋膜有诶50斤，有诶网球肘，有诶妈妈手，有诶板机子，有诶足底筋膜炎。啊，即个筋骨的问题，我食一罐固筋骨的，让伊较袂发作，较袂常常发炎，较袂痛。香蕉排筋补丸，伊就是咧，甲你筋骨固用，甲你的身体固好诶，是不是？做些大哥大姐讲，哎呦，陈老师啊，真正有影呢。一个大姐哦，伊讲，哎呦，超市真的真好用哦。我吼、哦，食你介绍香蕉排筋补丸吼，本来牙乖啊呢，真免牙筋骨较用惊。
2: 我健步我弄下嘛，
0: 好，真好。
2: 头啊，爱牙乖啊，四季瓜嘿啊，
0: 吼。嘿，真面啊。
2: 食咱的
0: 健步丸，食咱的健步丸，食咱的健步丸吼。有影无？有影吼。一个大姐讲，哎呦，等下说我手术了吼，啊，筋嘛拢无力呢，啊，走路起呢。我食你这罐香，食好去呢。

0: 报你的亲戚朋友吃无？会，即个物件你食了好的时阵，亲戚朋友对你吃无？会，因为伊看恁家族用件，即罐双减白金丸唔免开大钱，一罐2000块吃你几个月，且你会去伫外口买袂着，卡即支电话，为伊转线，叫助理甲你寄，为伊转线，0800-77-33-55来，以上广告。大哥大姐啊，今天节目时间到站啊，落节目找助理啊，刷卡助理甲你服务，等你加减一困啊，吼，今天节目时间到站啊，感谢你的整个钱。
1: 五星级飨宴养生全鸡系列，四种风味任君挑选，养生补气人参鸡、鹿茸乌骨鸡、汤头鲜甜回甘精华干贝鸡、黑蒜头炖土鸡，每包2200克，只要479元，精选全鸡澎湃上桌。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2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
2: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3: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2: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4: 国家专利，添加10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2: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5: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闪闪？
6: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金冻啊，还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5: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金冻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6: 陪你购物啊，金石胶原蛋白金冻，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7: 好评不断，热潮持续升温。
8: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特展特别延长展期到11月1号。
7: 当艺术走过一世纪，传奇依然震撼人心。完整集结毕卡索晚年重要系列，全套29幅作品一次完整呈现。
8: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延长展出到11月1号，就在高雄立慈义博物馆。
7: 购票请洽0734875666。
9: 包括台中经销药房、东区永泉药房、台地路和平街口、信和药房、进德路进德国小边啊，福伦药房在金武东路太平中友加油站边啊，西区国良药房在民权路西屯路口，中信药房在南屯路五权路口，福伦药房在中山路五权路口，南区石泉药房在复兴路国光路口，华兴药房在工学路靠外美村南路口，南屯区明星药房南屯路二段南屯古街啊，北区仁中药房五权路大叶福山口的隔壁，北屯区庆昌药房在北屯路消防队的车对面，上安药房在大溪口青阳顶卡，安顺药房是在大鹏路水南市

0: 全国新闻丁言现场主持，得力林国清，得力雪莉旺，得力金贤，得力维他干，美国进口 QMB 跟我们的益生菌活力民宿联合提供，得力金贤卫署药资料1080-7007号，得力维他干卫署药资料1080-7008号。
1: 本节目由得力生医独家赞助播出，得到健康，人生亮丽。得力生医，守护您的健康每一天。

好，来大家好，新历九月二一，古历的八月十日哈，啊，十一、十二、十三、十四、十五多拜五，有够准哈，多到八月十五。七七八都在讲啦哈，大概的这个中秋节用到八月十五哈啊，拜一啊，这礼拜上四天班哦，拜五开始有连续中秋节拜五哈啊。个后一个拜一的，个个教师节，个才是干那纪念吧。啊，今嘛吼有甲放假，所以都念做位吼，准备做中秋啊。这个教师节连抓四天，话未少讲哩吼。讲我大家听天气真好吼，但是这个气象专家咧讲吼，那如果要看到中秋东港的月亮啦吼，就唔通乌白走啦。我讲啊，连抓四天放假，你个人卖乌白走，这是。气象专家咧讲吼，那咱这边就是西半边吼，即抓啦吼，应该拢看会到，就是中秋月吼，中秋东港吼，应该吼。但是什么所在看个袂到呢？因为这个天气的关系吼，所以东边就大东华人啦。你若真正连续假期要去东部佚佗，有可能中秋东港甲隔江吼，看袂到中秋月啦吼。有人讲啊，比较紧啦，煞袂十七，甲看到对啦，可能不遐尼。有连续四天假吼，哦，大家知影好不好？啊，我是丁莹，感谢恁收听。有要甲恁欢呼，现场一个电话，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请多多使用。

台中下三回男主姓吴叫做吴俊业吼，哇，这真正惊死人了吼。到三十岁，听讲是泰国的女主，讲声声水吼，这做囡仔好好，讲恋爱几啊年啦，哦，无啦，恋爱一年外啦，唔是几啊年吼，两个人熟识，甲斗阵做伙变做男女朋友年外吼。最近知影讲，这个做囡仔可能要改车，而且这个做囡仔要改车，就调工坐飞机过来台湾，讲我要改你车，我讲。真不合理对啦，这里面绝对有很多奇怪的所在啦。我要跟你扯，我怎样不爱插你啊？我就很讨厌你啊！我要跟你扯，我就打电话给你就好，我调工坐飞机来台湾跟你讲，我要跟你扯啊！你好，啊，这个姓吴男主，伊是台湾人啊，已经在台湾上班吃到了哈，准唔管班哈，啊，开始跳八边了哈，准这个。特别做歹代志啊！伊先买大卡旅行箱，就咱个旅行迄个旅行箱大卡吼，加一卡病毒啊！这病毒啊，准备病死体呢？你甲看，这早就准备好啊呢！这个乡长吼，我那边甲讲，唔好这个离开啦吼，要甲你上好啦吼。好，到这个十二，做一礼拜讲嘛哈，准甲对方等死啦。两个人斗阵的机会，总共中的做囡仔垂死等死，甲进入大家行李箱，一路为台北市开车，再尸体，伊要到伊的车开得到，就爱过路啦，有诶无？拢拖一具尸体啦，啊！这尸体落伫箱内，无人知啦。准拖伫路边，偌济人介绍什么尸体？甲这个尸体吼，一路为台北市开车，再尸体到伊食头路台中的公司啦。诶，办公室，即马甲尸体准摕出来，放伫伊买迄个大家冰箱内面，甲买钱内面钱一礼拜吼。其他的同事拢唔知，大家照常上班，伊嘛去上班。啊，其他的同事即马一个知，原来迄个冰箱唔是咧变烤肉，伊讲讲伊中秋节要搞啊，调工要买一卡烤肉的冰箱，啊咧冰遐物件。大家吼，靠当个中秋节烤肉吼，结果内面冰丝也无人去发现呢。经过出一礼拜，尸体伫办公室内面，即个病毒啊吼，啊即个同事啊，安尼话，咱规礼拜上班，拢甲尸体小做伴啦，哇！一直到警方到顶礼拜五啊，顶礼拜六吼，拜五拜六吼，甲抓到啊，找到尸体，就甲冰伫冰箱内面嘛，大家都惊死。啊！这影片拢有介绍出来，坐电梯啦，彩虹灯啦，吼，介绍什么啦，有诶无吼？我讲啊，不安怎啦？啊，这代志过吼，都莫想伤济啦。那无好哦，我甲伊所台死咧，隔长坐共一个电梯咧，啊，过共一个路口，上严重是遐同事总甲这个死咧吼，伫冰箱内面，迄冰箱无锁呢，完全无锁，都扛落来嘛。伊这是一种人的营业用一种迄个砍落迄个冰箱吼，一种冰箱吼，哇！你来看，那根据叫你讲哦，姓吴呀是台中一间科技公司的行政人员，伊毋是工程师啦吼，啥物设计毋是吼，伊是即个行政人员吼，过年呀，伊去泰国佚佗，准实在着啦。啊，熟悉到了后，准开始交往差不多一年外嘛。两个人听讲会互相飞来飞去，伊飞去泰国找伊，那无得飞过来台湾找这查甫吼。安尼，那甲看吼，这个泰国做囡仔，改先过来台湾有三遍啊啦，有三遍的记录吼。但是两个人听讲最近有一寡无啥对啦。这个做囡仔，伫这个初二就飞过来台湾啊啦，伫这个初二。哦，差不多两礼拜安尼吼，即个坐哩吼好。伊甲讲吼，咱两个安尼唔是办法啦吼。你伫台湾，我伫泰国吼，啊实在生活艰苦啦吼，就是有迄个意思啊吼。好，那么两个到底对咧？到底台北市西门町一间简单的旅社，不加坐车。西门町这种旅社吼，佮生意真好。伊虽然设备无介好，
都隔先干了，互你困安尼啊吼。这个西门町啊，这种女生叫做是人讲叫商旅啊吼，迄、个足侪足侪像方便啦。西门町吼，你若带这种较简单的女生，唔是啥物三千级、五千级的吼，一出来吼，边啊都散散，变成哦够方便。所以讲行李真好，西门町但真乱啦。这种简单女生在西门町相当乱吼，从开始找无人啦，到这里租金啊。多路小了拢找无人吼，本来讲这做呐，伫这个月十四，特别等于泰国，无泰国朋友出来人完全担袂着嘛。准透过台湾朋友，就开始找人啊。台湾只毛泰国的人啊，做因的嘛有嘛吼。啊，那台湾这边啊，泰国的朋友吼，就甲警方报案吼，曼加分局，你赶到做一下拜托，可能有问题。那警察调出监视器。开始追踪，这个组员啊，到底西门町入下以后，姓吴男子过那边来个伊大座位啦，都到入下吼。但是到十二开始，入去以后都不可离开这个组员啦。拢进前够看到两个人还是一个人吼啊，这个组员啊我出来哦买物件啥吼，但是从这个十二了吼过来都不看到人啊吼，好啊，这里、个。出入拢有塞一卡足大卡行李箱，三十寸嘞，三十寸上大卡啦。迄有诶拢买二九寸呀吼，都足大卡吼，一只三十寸都吊扛买底尸体吼。因为过去毋是干一边尔啦，过那边啦嘛。台湾种行李箱诶尸体吼，人内行诶警察一电话讲，即个拖出拖入拢拖一卡行李箱吼，内面绝对装尸体啦，警察怀疑。真正有影，伫顶礼拜六就抓到嘛，台中吼，跟拜五、拜六抓到吼。那警察对他，这个查囡仔这边来台湾，姓吴男子啊，佮已经回美国那边啦，忘记消灭啦吼。这个位车姓吴的吼，准去买一架行李箱，本来是准备讲要消灭尔啦吼，啊，是毋是咱佮他挽回吼？结果伊拿去买一架行李箱，佮买。冰箱都唔对话咧，都怕算了安怎哦？就是即昨天来台湾了解讲咧嘛哦。那这个车被佮台北行李箱两个倒做伙冰箱啦行李箱吼、哦，就是甲吹啦。在台北承认姓吴男子第十二嘛，十二安尼等于过来台湾十天啦。伊车伊就到位啊嘛，即昨天啊安尼过来台湾十天，安尼十二甲吹好死了吼，过来。行李箱里面底尸体，甲塞出来以后，准甲载伫车顶，再转来到台中来，伊个办公室这所在，啊，这个放冰箱，冰箱甲尸体甲落去冰箱了吼，准完全无叮当，无锁，这冰箱不可能锁，这种冰箱就像营业用的种冰箱吼，不可能锁好，同事嘛拢无甲开啦。这段时间是真正有影同事吼，大家太少过去。这个就别说讲，咱今仔知影同事，即卡冰箱是伊买，咱也别伊甲开啦，就是安尼样吼。这嘛，大家就有过去吼。一间科技公司，那无早就别讲啊啦。啊，死在坑里内面，伊嘛知影讲，大家别去掀别人个物件啦。总个坑里只，结果唔知影讲哇，安尼内面就是冰一股。做那尸体啦吼，好。那经过人个调查，调查什么人呢？调查这个噪音啊啦，这个泰国噪音啊吼，真正生得真水。这个泰国噪音啊吼，听讲有一段时间有那不接长，拢唔是在泰国，嘛唔是在台湾，在韩国啦。那经过身躯边相当了解的人士来讲吼，那么这噪音啊吼，听讲。伊住伫韩国一段时间，不只长个时间咯。我那做个交朋友，所谓交朋友吼，就是啥呢？伊有咧做应招啦。听讲是安尼，就是伊内行个朋友吼、哦。听讲这组员啊，有可能做应招啦吼、哦。那么做应招，准开始熟在台湾。这组员啊，阿么两个人是不是先那开始做位较久？唔知，也是这查甫个在讲白贼啦。就是伊要甲叫过台湾，这个时间。有付钱啦，就是要应招啊！你时间吼，结果伊想讲后盖不爱过来，那是咱是唔知，伊就是有好处。我就讲我大家听，你若纯粹男女朋友讲感情问题，而且是一个泰国人、泰国族的啦，一个台湾查甫的吼，
你今仔日真正要讲切感情的问题，完全无任何牵连啦吼。我就一通电话咧，无规矩拢卖啊。我到飞机要甲你切啊，切就是要切啊，就唔插你啊。我是搁调工开钱，搁赔飞行机队，迄绝对有问题。虽然你讲这查甫的可能甲这做因啊有买卖关系，但是我呢。骨那边吼，阵小可有一个诶较熟悉感情啊，种啦吼。所以讲，即阵啊，即个过来台湾吼，可能我来有钱人客啦，就是讲诶，可能人寄过来些有生意人做啦吼，应招嘛，什么吼，结果都碰到即个啊。伊认为讲诶，你是我的女朋友，可能伊个讲我唔是你女朋友啦，我是你老舅，啊，就有钱哦，我就过来吼，我的女朋友啊，吹水又是人客安尼吼，足奇怪。感情，你个真正感情吼、哦，那无金钱买卖，个你金钱买卖嘛不要紧啊。你感情问题到甲无多的时候，有人足想袂开吼，那一定无妨死亡受伤都袂准煞啦，足奇怪。这种心理吼、哦，都唔知变哪讲。你要跟我切，我要无甲你好啊吼，啊我着要甲你安怎啦吼，要甲你断脚断手啦，要安怎我生死性命袂吼，安尼我会甘愿啦。靠这种人吼、哦，奇怪。伊个是科技公司呢，伊伫台中一间办公室是袂歹，人迄个这间公司的头家是真正袂歹，一种嘛不只大间的科技公司咧上班吃头路，这种人绝对有一定学历啊，无你较有可能伫科技公司咧上班。结果你甲看人的心肝吼，哇，真正有影学历啦吼，外表啦吼，斯文啦，挂一个目镜吼，迄真正拢看袂出来，真正看袂出來。人吼、哦，喺心肝内，乌索索，你唔知啦，恐怖！台中这件，现场电话空白空空，8689999。

0: 头啊吼，拢安尼骂袂我来。
1: 哦，
0: 啊，我若去做工课吼，
1: 嗯，
0: 我等阮囝哩正讲，嗯，啊，拢爱去甲斗哟，爱斗爱咬草啊，啥物，
1: 嗯，
0: 逐天拢爱增加拢爱闹掉去呢。
1: 安尼哦。哦、
0: 啊，我是食足济罐。
1: 哦，食真香啦，吼、哦，哦，
0: 嗯，哎，我真香加，我逐项拢食呢。
1: 哦，逐项都食，哦，
0: 牛拢食，
1: 鸡也食，哦，
0: 加迄个香菇煎。
1: 哦，上好，上好，上好。
0: 我拢顾咧食咧。
1: 啊，即马咧，即马咧，哎。
0: 啊，即马食了就，我伫镜头拢骂我来啊。
1: 哦，骂我来啊，吼、哦、吼。
0: 无拢硬靠靠，我好足济项诶啊，下底食嘛好。
1: 下底听好，吼、哦、吼。哦
0: 哎
1: 呀、啊，哦，够好哈！
0: 啊，我继续食嘞，我下再过去青黄长辈啦。
1: 好啊，好啊，
0: 我哥再袂转来，伊就要甲我晒晒。
1: 哇、哦，真好，真好，哈、哦、哈、
0: 啊。
1: 好好，谢谢哈，多谢哈。
0: 再分享一个红心，安尼吧。
1: 安尼好，谢谢啦，谢谢哈。心肺吼，那愈正常啦，咱两身躯愈无一寡，搁在老来病啦。人吼，那食到一个肺吼，一个都退化，退化吼，有规身躯啦，都。唔是讲规身躯一个全部拢退化，唔是吼、哦，可能虽然无同款吼，你较高硬啦吼、哦，啊较高你定定诶，啊难慢慢有诶吼、哦，是看起哦，较早都直直即马变歪歪啦吼、哦，啊，目睭吼，不过着看到晒过，迄拢是血路呢，伊着血路牵连内面的功能嘛，你血本来应该到的时间无到，迄着全部进行，甲你通知吼。哦拉伸伤势啊啦，规完规个个脱沙粉啊啦，吼红肠啊地吼，甲化掉，甲背走到精英上厉害。那如果像这个阿妈，会当甲 QMB 做伙是上好，叫做心血管啦，心肺更是老大人啊，人啦有坏了吼，上高变化，而且影响规身躯的总数量就到啦。大家做伙，到美国请教 QMB， 甲咱的精英。甲做伙，搁只心血管，你会发现讲，真正有影呢。甲食长时间吼，人讲，较无好啊，吼，较坏啊，吼，我嘛袂无记伫啊，吼，嘛暗时啊好困吼，啊，较早讲安尼，改成慢袂滴吧啦，吼，啊，对咧喘喘饱饱倒袂吼，就心肺梗，先顾心肺梗，心肺梗顾咧吼，就差不多八九成拢，正常吼。美国警告 QMB 甲道理的进行，那个愈做会搞到像这阿妈呢？把咱的得力人工精、雪梨旺，甲买当个泡车位，甲泡车位配茶，准落去甲配吼，会继续健，继续好。指定房指名，若无上地卡来问，空八空空八六八九九九，空八空空八六八九九九，问好着，没有着，好，谢谢，以上广告。

当到达差不多五点钟啊，吼，嘛差不多天光了，差不多天爬坡光吼。台南的伊这算中西区的健康路、大同路，伊这个健康路是路头，就是林森路要接健康路，伊这共条路啦，林森路。台南市的林森路甲健康路共条路吼，是到大同路甲破归，所以讲迄边头个健康路大家听好吧，这个地理位置吼，好，一间三角窗，伊都是三角窗，相当大间的奥托牌，伊什么奥托牌行吼，准爆炸火烧惊到人呢，这真正惊到人吼，迄个五点钟啊天吼，敢若拍无光吼，个安尼爆炸火烧吼，相对开始拍。救人车啦吼，诶，水人车啦吼，救护人员到现场吼，哇，甲怪，规间奥多摆行吼，伊只路大间呢，伊只三角窗嘛，三角窗，我食着大同路啊，甲健康路，即个三角窗吼，即、這个所在吼，准用爆炸啦，这绝对有问题啦，绝对是电池的问题吼，准爆炸内面油嘛，奥多摆油吼，哇，到月薪规间奥多摆行都全部拢火烧啦。连一台奥托牌都无在了叫，内面差不多要个200台啦，上少嘛100多台啦，全部烧到全骨头。迄、那个奥托牌吼，这各位有嘛吼？好，这个所在过到一间，这个美容诊所，啊，佮过美容诊所到一间齿科，那么齿科佮过吼，到一间我来白总，较早我会记得是一个唱片的大头家，甲买的所在吼。特别多，过过就是胜利电台。我即马讲这個，大家知影地理位置嘛？那过过了就胜利电台啦，吼、哦，这个所在吼，到健康路嘛，吼、哦，到差不多6点外啦，6点外吼，才差不多控制啦，下当讲差不多8外吼。这个会吼、哦、有消费隔壁，到迄个美容诊所吼有烧掉，但是起哥无掉啦，已经起哥。我讲你该在阿里齿科的，已经齿科医生大概实在我拢固定伫阿里整理手机。我唔知小瓜打电话讲，李医师啊，你讲好卡在，我唔要去。你该看在奥多麦行哦，正大间的三角窗嘛，奥多麦行哦，1楼、2楼拢有做这个电视墙啦吼，啊包括1楼较方便，到咧修理啊保养奥多麦，加油换油啦吼，啊有无吼，内面油通通嘛。这火就用爆炸的吼，都不可收拾。相对完到月薪，甲看这奥多瓦行吼，这唔免计划啦，都赶紧甲火转化。嘿，有诶相对较好，就是那到月薪火干那些一半俩，可能救会到物件人先救嘛，一定是安尼啊。这物件啦完全无烧着吼，绝对会当保存的先保存啦。但是甲看无一台奥多瓦无烧着吼，都干那负责全部先拍火吼，无多安尼1、2楼。三个档的这个奥多曼，哇，烧甲烟蓬蓬吼！一个看水冷车人员无够啦，叫人支援啦，棍来分队到位，那大队长坐镇，哇，一棍头棍啊条水线吼，做一串，为奥多曼，伊这到3楼的啦，1楼到3楼全部冲转水吼，内面的物件吼，你莫讲奥多曼，你有当时物件零件吼，有诶无诶吼，计时头啊都差不多拢歹啊啦。你水啦，坐来到地，3条水、2条水，所有上来到地吼，你内面物件做滴拢毁了了，无法度吼。好，那奥多麦行当时并无大人啦，干那奥多麦烧爆炸吼。好，那么隔壁这个美容诊所，我那无大人，无大人吼，伊拢专门做诊所店面好加载呢，好加载吼，因为会需要相当严嘛。啊！这会红爸爸为奥多麦行小隔壁，这间美容诊所吼，好，搁在隔壁吼，到这间齿科行吼，啊，过来到这间别庄嘛，吼，啊，这个加上一个唱片行的大头家的别庄吼，好，搁过就是胜利电台啦，就是这个所在吼，差不多1:30左右，大概把火全部控制，把炮火，那警消人员，你不甲看？经营吼，嘛无在头水看会出来吼，但是要联络什么人联络头家啊？啊，这第一时间就头家啊，负责人啊，不管是咪头家，只要你的店名、店员内面挂负责人要通知吼，找无人啦。我讲哦，头家，你是足放心的吼，迄规间我都买行，迄内面嘛个几啊千万呢，你看我都买几台，新的旧的拢有啊，内面差不多要个200台啦，小无买100多台呢。
迄奥多拜装修嘛，你甲看迄奥多拜哪呢？哪四五百万、六七百万走袂去，佮挂几间店面啦，有诶无诶物件，我看来几千万啦，到底走袂去吼，无大吉。佮迄个建筑物啦吼，装修安尼啦，还佮小鬼隔壁呢，小鬼隔壁，人诶，美容诊所哇，你甲看，这来舞龙诶吼，都大张，是安那会造成迄个爆炸，爆炸型诶迄种火烧。有人听到嘛？人听到先爆炸，砰砰过来看火烧，应该是电池去断着油啦。电池可能烧百电这边先烧了断着油，这我都爱行嘛。啊，该用变的吼，是不是？咱唔知道，即马火电话鉴定员那个断在鉴定吼，但是上无应该是联络电话啦，这是怎个代志？第一时间。上较重要就赶紧找到奥多拜行个头家负责人吼，叫找无人啦。哇，这老人这间奥多拜行大家知吧？真正不只大间，因为伊目标正明，就明显啦，非常明显吼。结果你个看，哎，有在条烧了到就三楼装修呢，奥多拜一台都无留。你个看这个火嘛，知影绝对无可能留到半台。一烧甲贵哦，比分号楼较红啦，惊到个人吼。多伫个健康路、大同路口三个档啦，哇，真太注意吼、哦，这种水火无情。现场电话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

0: 胃擦干，吃了皮肤较好。
1: 较好吼，无你本来哪样啊？
0: 这个继续吃。
1: 啊，你本来是那皮肤是哪？医生。
0: 皮肤都安尼，
1: 尿尿。安
0: 尼就上，骨上骨安尼上啊。
1: 哦。
0: 看安尼尿啊，像个神仙安尼啊。
1: 对。
0: 啊，跟一张卡啦。
1: 对。
0: 啊，就。啊，那尿个。啊，即马。
1: 胃擦干。
0: 即马迄白。白哦，白较了
1: 解哦，啊，拢
0: 老火啊。
1: 哦，安尼哦，
0: 嗯，啊，今嘛，今嘛抹咖的时阵，我可能有抹有膏的啦。
1: 哦，安尼哦，
0: 安尼啊，今嘛就
1: 食维他干哦，
0: 较好啊啦。
1: 啊，食维他干。
0: 啊，今嘛我就是讲，啊，那更加崩，对着讲让半点钱哦。
1: 免啦，免啦，
0: 好好好。那就麻烦啦。
1: 免，好，佮让一个五分十分得啊哈，好，好不好？好啊，继续顺啊哈，维他干继续顺啊哈。哎，我陪我哦，
0: 哎，阿个吃，我个吃一罐那个活力民宿
1: 哦，如何？嘿，
0: 活力民宿，
1: 哎，
0: 是，哎，到时吃会使袂啊？
1: 不要紧，三你一天不管什么时间，佮定迄个时间吃拢不要紧哈哈。对，哈哈。
0: 我那吃了，我那拢一个拢放一卖两卖。
1: 哎呦，安尼足顺的，安尼足好呢，活力民宿哈，安尼好哈哈。
0: 放一卖两卖安尼
1: 哈，哇，安尼足好，安尼人足潇洒哈哈，继续安尼个保养哈哈，好，人哈，那身体一个就退化哈，有当时啊时间一年岁啦，不一定讲定啊到老岁只，但是人愈侪岁哈，就愈有退化可能嘛，就是连起啦，身骨个用骨啊，吼，皮肤啦，对吼，拢会一块体话吼。你家己无在条产生较保护个物件，少年家为虾米拢免食虾米？哦，当你少年迄、个发力个囡仔吼，啊，勇敢呢，讲勇敢那句啦，尻川沙头花吼，迄、就是伊身骨家己去制造保护家己身骨个物件。少年家是呢，但是一般来讲，咱身骨那家己咱产生保护肝啦，保护对哦，迄是咱食三顿内面就家己。身体就会产生呢，就足奇怪。咱的身体就是，但是差不多人家量在三十岁啦，三十岁进前身骨家己拢会产生，三十岁以后你就袂产生啊啦，袂产生保护身骨器官啊，对这些物件吼。我讲啊，但是人也无水害到，你得爱拖，就像一个人欠钱，咱保护家己的身体的物件吼，就欠，会进前欠来吼，甲用价差不多四五十啊。都差不多啊，迄时阵你外口病吼，无靠外来个补充袂使，咱得爱一路对一路，那皮肤较白净，就是身躯解毒，无好就干啦。这台维他干，维他干，咱个外口食一个三，一两三个三，三顿食外口食酒应酬，一定爱食，听我的话，伊在内面毒你唔知啦，体内毒拢蹲伫肝这个所在，定下头壳背啦吼，脚掌背啦，脚掌边对我。一粒细细粒啊吼，啊得呢，摇白净，有已经摇到要几巴啦。安尼一个五个吼，咱咧维他干斑斑点点啦吼，维他干你家食吼，足好用吼，安尼一直卖吼，都维他干吼。啊，那这个排便都爱活力民宿，老大人啊上感觉上高排排便都老大人啊，等下白天当排人这么条吼，都活力民宿好人胃病排了吼，一个时间自然的叮当，自然的排便上舒服吼。迄台活力民宿吼，指定房指名，那不上地看你们空白空空。8689999，空白空空，8689999，问我对，没有对哈，好，谢谢，以上功德。

好，电话那没有接嘛吼，大大说，咱稍等第二点钟会开放一个可能的时间，迄阵好接吼。啊，超开哈，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吼。啊，我来讲，顶礼拜六咱个性新闻快报有报道，都一个清洁的队员吼，一个扫路啦吼，清洁队吼，准叫假酒还是假毒的，弄到准死呢。这个妈妈太太吼，姓邓嘛，咱开始调查，啊个调迄个路口，到这条路当时弄到迄个监视器吼，这真正世间有这种人吼，正咯，32岁，姓何男子，食酒已经食到人醉驾吼，迄奥特曼来骑，我讲大家听，奥特曼咧骑吼，伊人准提着奥特曼，我讲是对啊，唔对？奥托拜那边啊，提啊，到奥托拜到迄个点啊住啊。咱是坐咧骑奥托拜，伊是提咧啦，伊是规些人准提伫迄个点啊住吼，准提完咧倒倒吼，啊咧骑奥托拜吼，根本头前什么人伊都唔知啦。啊，准提咧骑奥托拜吼，准别人准弄来，靠这种人安尼啦，食酒食咖呢吼，准弄来直接准弄这个姓邓，这个扫路的这个。前去玩嘛，好，弄着了这个太太有才调，去奥托牌弄着吼，拢喷差不多40公尺啦。看路大啦，惊倒人呢。这喷差不多40公尺是外大啦啦吼，准是啊。啊，这个生活会调到牌，人家体会这个究竟是1.5啦，有讲要惊死人对啊。这人讲醉驾醉蒙蒙，而且伊是人吼，是倒伫迄个奥多麦的店啊，做用倒的啦，倒咧桥多麦啦，靠这种人啦，这是相当严重公共危险罪，啊个危险驾驶嘛吼。咱警察调查，才查讲哇，真正有影，这人吼伫外口边，你家己无爱命，买靠别人的命咧。伫拜六圣诞这个妇人妈妈天。袂光就出来扫涂骹吼，差不多透早6点钟啊，那么姓姚的桥头外，伫这个所在叫做定情街啦，吼、哦，新北定情街吼，弄掉以后，家己往那石里边啊吼，爬起来，奥托拜继续行，看外用得啦，食酒醉吼，伊人用梯用倒的，倒伫迄个点仔柱顶悬桥头外，安尼。完全无看路，准一直骑吼，弄着人吼，伊绝对若跋倒啊，奥托拜弄着人两脸，跋倒家己摔，有若摔，爬起来，啊个奥托拜看呢，就继续骑，钢管用重的啦，钢管用重的吼呢，骑吼，完全无你要伊讲，迄个头前有人无人啦吼，啊人用梯啦，梯伫迄个点仔做顶悬啦，准弄着吼，有个民众就听着，这个时间6点钟啊吼。准报警察，警察用到现场，从姓邓这个太太上边，伊嘛倒里头前啦，倒去倒倒摆，我啦倒里头前吼，安尼人有哪有受伤啦，上去病院吼。这个姓姚的食酒醉这个吼，到这个面啦吼，肩胛边啊骨伤是我受伤，这个太太我死啊，这个太太吼是严重死嘛吼，去弄掉吼。那经过了解。姓邓这个太太是中国嫁过来台湾，人讲个女配，但是我不加久啦，有两个后生查囝啦，但是其中一个查囝，因为这个天性的这种身心的问题吼，都爱全部照顾吼，大人照顾吼，本来是较早是因翁咧做工过，因翁为身体不好，准变做因翁即马伫厝咧照顾囡仔吼，话一出来，做工过做变少啦吼，有人讲你啊看，所以我咧讲啦，真侪人拢讲什么咧，什么咧中国嫁过台湾女配啦吼，什么印尼啦越南嘛吼，我咧讲啦，好歹在人讲啦，啊好也有歹也有啦，嘿有诶蛮乌白嫌啦，你甲看人这样的嘛，足知影照规矩呢，啊都要顾规家庭，都本来是我咧顾囡仔吼，啊我人够有才调，我人无法度身体问题吼，我嘛都爱出来做啦。这个中国太太嘛，伊是女配吼，伊是家里
队呢，这个树拿清洁队啦，树拿清洁队已经差不多三年，要到四年啦，要到四年的时间吼，相当好吼，啊，配合度真高吼。结果唔知讲，规家伙啊，全部拢无在到生产，都靠这个妈妈清洁队，安尼一个月薪水吼，结果阵当着东西，而且人家看迄龙戏吼，迄、那个。经营吼，迄奥多麦完全食酒无动吼，啊，人个用倒的啦，倒伫迄个电话组完全无看头前，弄来迄个人吼，去弄一下吼，喷差不多四十公尺啦，有在着弄较大力啦。你看，着拜六即件，整个队去用弄死吼，哇，我讲吼，清杀，当然啦，清杀上简单啦吼，那无诶，无咧，阮老母，阮全家伙啊，上届。这个你看中的妈妈，人迄无代无一好人，人穿个对咧扫地，去互你种人弄死，你无死用陪我是要安怎办对不对？哎，真系我讲讲甲你讲啦，无可能食酒弄死人皮条工吼，伊也哎，无可能半家当啦，所以注意啦，真系注意吼，迄、那个尤其是透早探上无人的时间，这个时间是危险，因为即卖。迄、那个时间的车甲奥托拜吼拢足紧啦，伊个环境拢无人啊，都足透早啊，那无足暗啦，三更半暝，哇，真正足舒服吼。现场电话，咱稍等开放，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咱稍等再个继续。

0: 你轻松加菜，超大无刺虱目鱼肚，肉质鲜嫩美味，每包300元，五星饭店指定御用鲜甜大白虾 ，Q 弹有劲，每盒300元，海湾备注，口感扎实饱满，每包399元，顶级海味澎湃上桌，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2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
1: 你的笑声，
2: 开动喽！鳗鱼酱汁让白饭变得好好吃哦，我还要。
3: 陪你购物网日式铺销门，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4: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铺销门，或拨0800-22-6633。
5: 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6: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5: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7: 哎，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8: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7: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米像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8: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养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6: 这个9月，让你花的更少，买的更好。陪你购物网初秋换季养生购，即日起到9月30号，全馆满1800，现折180，买越多折越多。补钙首选金石力钙，3瓶只要1800，金石100高纤包，6盒1900，超划算。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9: 来跟大家报告咱南投县的经销药房，南投市公安药房在民族路大同街路角，福伦药房在南洋路胜利病院斜对面，草屯福安药房碧山路综合菜市口，万寿堂药房在中山街小北百货对面，顺安药房中正路大观市店口，福伦药房中山街彰化客运后壁面，玻璃一行药房南平街玻璃浪会对面，水利林林药房中正路173号，德山鸿明堂药房环街市场口三角窗。

来，咱回来现场来，现场电话0800-868-999，阿表三个九，0800-868-999，那有要跟咱欢呼，会当随时使用。啊，谢谢新北三店铺，我那火烧是一间烤肉店呐，人咧卖烤肉，我得不只生意好哈，这个卖烤肉的哈，伫对呢，伫一个重新路哇。烤肉店吼，行吧行个火烧啦，啊火烧吼，比较无啊多，顶悬的人客，伊就分一二楼啦。顶悬的人客，无得造成跳楼呢，而且唔是一个跳楼，是九个人全部跳楼啦。为顶悬跳楼，好个在二楼啦，二楼那无无盖管吼，大家嘛受伤啊，崴掉啦，闹掉啦吼，啊队去找掉啦吼，好个在无大代志啦，哇！你看这火烧吼，今下人涨到八点外啦。八点九点，八点外，火就烧到到底吼。烤肉店哦，安尼有个劲，有可能吼、哦，有淋着其他物件。我咧想啦，油啊，你烤肉店吼，肉油啦，什么话油吼？哦，安尼规间店安尼烧甲吼好，当时一二楼嘛，伊这烤肉店有一二楼，这个营业嘛好好，一楼的全部拢走甲空空，一楼拼一个处理啊。我讲唔遭垃圾，莫怪吼、哦。莫怪即马真侪店，真侪店吼，那边个食物件，讲先生客人，我们要先付账，对啦吼。嘿，有当时就像安尼啦，生意偌好呢？啊，尤其是台北、新北这个所在，你看这人啊，这个生意吼，你现在我还袂付小吼，他回收大家走了，无半人。啊！就恁家维修，袂要怎办？你叫我卖走吗？无多啊！伫店馆的无大叫二楼吼，安尼看维修断路啊嘛，楼梯所在吼，准为店馆跳来哇！真正惊死呢！你若无伫现场看到，你也袂惊。现场看，你看店馆一个为店馆跳楼吼，二楼这所在过路的民众都惊死啦！伫新北三重埔啦吼，好个，再拢干来受伤啦。那经过了解，听讲是烤肉，其中一块都，迄、那个烤肉所在开始得火，就是安尼讲啊。这绝对为烤肉所在得火，所以我咧讲吼，有当时啊，你比如人客烤肉，实在风险真大，咱讲事实，人客有诶袂晓变开来啦吼，啊，应该袂当难到伊身躯第三点唔知啦，都那烤肉所在啦，啊，这绝对火啊，烤肉这火啦，火段火，啥物火哇，真热吼，迄火一个小，实在。有够严啦，啊个紧，这个是有着其他物件啦，无够可能安尼呢。你伫咧烤肉店，绝对会去烧着其他迄个诶足好倒迄个物件，哦，放一下吼，准烧起來，而且无大件，足紧，到位置到吼，到拖隔壁嘛，啊，到装潢啦，哇，到一直烧吼，一楼人客因为住伫一楼近，一下看到安尼，放一下吼，大家就走啊啦。照道有理有人讲啊，你到时阵头家讲，你若无立钱啊，恁到火烧无立钱，对不对吼？都大家都走，大家都怪刚刚一楼人家吼，拄好跟他存二楼，因为这火烧的时候挖楼梯啦，啊这挖楼梯二楼的人家就看了讲，烟个遐大吼，这若中一楼梯绝对我看都真正有可能哦吼，那中一楼梯烟烧干那个火，我那伫楼梯吼，我那咧避避，无多。无在微电管落去吼，准到尾想想讲跳楼啦，因为二楼尔嘛，二楼吼无介管哦，大家人客多电管从九个啦，九个人客二电管，嘣嘣嘣嘣一日跳哇，安尼跳地涂骹吼，脚闹掉啦吼，啊脚床头又只骨啦，对拢受伤，后切掉弄掉啦吼，全部都送病院啦，好加在全部拢无生命危险呢。那相对完各位，赶紧啊，火把化了，甲看吼，就是因这遐一块刀吼，咧烤肉吼，就其中一块刀，唔知是淋什么物件，绝对会调查啦，绝对会调查。这有当时啊吼，那调查过恁做，你茫讲，啊，到小家那边那边啊调查歹讲啦，人迄个火场会鉴定人员吼，我老在调，你那热销吼，共揢什么物件入去内面？都烤肉啊，为着讲要增加火也是好算什么话了？咱是唔知啦吼。无人大家咧烤肉，较有可能我讲你即块倒去倒起倒家呢，倒家滚煮出来，火吼准烧去别倒吼，都无可能嘛。这种烤肉店哇，带来嘛一间有过来跟连锁店的烤肉店，生意好，够惊死人哦。
爱物件里面，我甲看，我咧讲对四季的嘛，哦，四季的烤肉店，台南这间摊家呢，走袂离吼，这个烤肉店吼，物件拢无上呢。我可能不食过一遍，就朋友招嘛吼，食过一遍吼，我看物件安尼，物件吼拢真正不加贵咧。但是好吃，人讲事实啊，做物件就是安尼啊。物件好吃，安那较贵淡薄，即卖人袂惊济啦。查，迄要定位吼，定三工呢。啊，定着，好欢喜，甲我的朋友定着，迄有位啊吼。啊，要食，我食，当时暗时啊，都要食暗顿啦。讲，你啊准时到呢，公英啊，因为吼，伊讲干那两点钟，我恁只啊呢，两点钟烤肉这个物件两点钟食青包，啊那做。烤肉这个物件，你唔得唔好讲限时间。你限时间，这块肉都我得，你啊，等我时间要到啊，你这块肉哪袂少要办？啊，无法度。你来去烤肉吼，有诶店做得真好吼。啊，我那风险太大啦，吼，到三点半，从暗时八点外吼，烤肉烤到火烧啦，哇，真热吼，头家嘛得得。平下忙嘞啦，哦，啊，得处理，无要安那办吼，你得要开烤肉店啦，啊，人客安那烤肉，无你无一道设一个专员伫遐咧甲斗三工呢，你若无在了做甲服务甲呢吼，得素质人客，啊，若火烧得哇，哎，就注意吼，现场电话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

0: 好嘞，我来给你刷电工来，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来喂。
1: 喂，正英，我是叫问你哦。
0: 好啊。
1: 我以后跟你问，哎，我不问讲卡这种硬哦。
0: 哎。
1: 啊，卡这种硬硬硬，我头只只三分之去啊，一罐头只三分两去啊。
0: 有卡差不？
1: 无啥差，无啥差
0: ，唔得去医生看一下。那无啥差，得去医生看一下。啊，你唔知看医生，给你断定，咱是给你想讲应该是贿赂嘛。啊，那唔是贿赂，得看其他原因嘛。哦。
1: 有啊，我人能坐去啊，我家己我行无路啊。
0: 哇，人那唔坐你去，我坐你来啦，我坐你来。
1: 那
0: 话的，哪个有？无啊，你无，咱人先过的毛病吼，大部分咱拢会想讲，哦，大概是安那，但是那不是安那，先得医生看啊，对不对？吼，好唔好？
1: 哦，无
0: 你继续加食一个，
1: 三两只啊。
0: 你继续加食一个，你讲一顿食几粒？
1: 三粒。
0: 啊，食几顿？
1: 三顿啊！我上来找我。大先食一餐了，我今
0: 仔就
1: 去
0: 食，
1: 我拢
0: 当时间
1: 先
0: 去
1: 食咧。
0: 你食偌久啊？差不多一礼拜
1: 就。有啊。
0: 一礼拜
1: 哈。我已经
0: 五七，
1: 那
0: 五七。各食一个。
1: 我讲
0: 食
1: 一罐，
0: 各食一个夸张。哎，各食一个，各食完了，几罐各食完了，好唔好哈？哈。啊，你要食今年哦，食今年哈哈。
1: 啊，
0: 迄个那如果有一个帮助方式，就暗时啊，甲浸卡比较紧。
1: 浸
0: 卡，嘿，浸
1: 卡，我惊要，要靠，我只靠多吼，
0: 只
1: 后颈吼，
0: 我
1: 往那哔哔哔哔那摇呢。
0: 好了，浸卡得得好呢，免得浸。
1: 你二人只靠卡这样呢？
0: 免得浸卡后倒呢，浸卡得得好呢。
1: 哦，阿么夹滚滚夹浸。
0: 无啦，无啦，阿你用一个落白吉珠啊，迄落冰糖啊。
1: 有
0: 面汤啊，个新烧水啊，吼，好不吼？浸个脚盘，迄个脚盘就好啊呢。
1: 脚盘，你这咱这脚底这后肚点子啊，这嘛用来浸着。
0: 袂啦，要浸个悬，佮浸个后肚，无浸个悬啦，免浸个悬。目鸡厝就面汤迄尔嘞，无遐悬嘞，迄个悬嘞哈吼，免得浸个悬
1: 啊。
0: 有啦，都面汤迄度啊，好不哈吼？
1: 佮
0: 浸个盘就好啦，吼，好不哈吼？热敷，热敷有帮助啦，好不哈吼？
1: 哦，
0: 那无得看一下医生啦，哈吼，哈。
1: 这个要擦掉，迄个热敷我食袂。
0: 不要紧啦，加食一个，加食一个，哈，加几罐，加完今天，
1: 你
0: 今天对这贿赂该何用啊？哈，好不好？
1: 我今天
0: 是
1: 那两斤的，你困阿袂困开精神，我白忙啊，拢困早早，拢困到三点。
0: 免来吃一个，南时以前贵的水，今麦人四十分来吃一个哈，吃一个哈，
1: 好，
0: 好啊，好，别来喂。
2: 喂，
0: 哎，你好，
2: 林香英，
0: 哎，你好，
2: 啊，你好，
0: 哎，
2: 要请教一个，
0: 哦，
2: 这手吼，
0: 哎，
2: 这规只手啊，拢有当个会麻啊，这是要安怎有食什么会当来改善？
0: 迄个食真香呢，迄个血路行袂到遐啦。
2: 哦，啊，伊这嘿啊，干那一只手，咁有时啊会麻。
0: 干那一只哦。
2: 一手啊。
0: 干一手，我们得做康葵手吗？
2: 干
0: 是。啊，做康葵手，迄个是你的内面的血更高配啊。迄个厚皮你无咧个保养的内面血管厚皮，你我定咧出这个那个那个所在，伊内面的血管厚皮是你唔知吼。
2: 好安尼哦，
0: 咱家食真。
2: 食什么会当来改善？
0: 今天就咧烤西海拉伞啦，烤西海拉伞哈，好不好？
2: 好好啊，我就是你们闽安遐有你个无啊？
0: 那个。
2: 闽安遐敢有你
0: 个？哎，林恒闽安有是啊，敢是？
2: 对，你有你的吼，
0: 有啦，有。
2: 啊，我是要报你哟。
0: 哦，好啦，谢谢
2: 哈。可以吗？
0: 有啦，可以哈，要不要方便得方便
2: 哈。
0: 好，谢谢哈，好，来，现场电话0800-8689999哈，来那边接哈，就先做接，那有任何问题，让多多使用0800-8689999。

咱保养身体吼，迄个做强，做强着我身体吼，唔是讲一定爱多看一块，实在是无法度啊吼，迄个靠医生啊啦，就是。但是平常时啊，做强都大概上海安尼嘛，你个我嘛同款，大概都是安尼99.9%。咱若用食物件的方式，就讲食药啊啦，食吼啊，食落去哇，嘿，改善上好，上好是拢莫找医生。那看到医生吼，医生就讲：你这时候当时照电工啊，照了到底哇，在流啦吼，啊开不不不，大家来听吼，差不多胆差不多破一半了，就是安尼啦。但是有当时无法度的时候，就爱配合吼，就是安尼。所以我咧讲啊，保养身体就爱愈早愈好，愈早保养愈知啊。我会讲：有的阿妈拢食到80-90啊吼，你也嘛咧叫伊保养，我当然是安尼啊，因为迄阵啊较知影。我食到80-90才知讲，哦，原来迄个时阵，我替我甲人会喘啦啦，都对咧骂啦吼。伊迄阵较知，迄个身体真好啊。我以前唔知，但是即马是变作安怎？你唔知的时，你都要先食。人讲预防嘛，我在先食，迄叫做胃病啊。人日本人一个真好的汉语叫做胃病，即、這个病病疫病后壁一个未来病，就是我后悔啊。到迄个时阵，是毋是较好喘啦，较好退化吼，对较好硬啦，对较好慢啦吼？比方，所以日本人全世界吼保养上好吼，年岁啦什么吼，日本人吼，这个超过100岁吼，人最近打统计嘛，日本人超过100岁吼，有50万人呢，50万人拢超过100岁呢。日本即马目前日本的人口超过100岁50万人，你看看搞好保养。迄超过100岁，唔是做底下做怪怪呢？伊吼，搁咧烹拉面，搁咧烹炒饭，吼，咧做生意呢，吼，惊倒人吼，身体得爱要保养，要甲顾在量炸，爱量炸，咱后悔啊，都无这个毛病啦，是安尼大家听吼。那即部串啦，80-90，即个碰破，得咱美国真够吸引力啦吼。那做个暗慢生啦吼，硬硬定定咧，袂屈啦吼，旧筋啦吼，歹困啦吼。无气质，都要进行来找进行。身躯摇摆，想要过关，定大家人啉酒应酬酒精，那无就点眉板，都要找咱的维他干。咱的外口加一个啥，歹排便，都要找咱的活力民宿。排便嘛，这真重要的问题。阿扎咪该要出去，别出去，得回收啊，回收体来变做阿扎的排便，得咱的活力民宿哈。指定的房间名，那不想再看你们，0800-8688-999，0800-8688-999，问我对不对？好，谢谢，以上广告。

今年四月有一件救命人，哇！伫东港啦，母一边人等吼，到台北啦，一个姓林的男子，揢手榴弹过啦，过手榴弹吼，啊，揢个 BB 弹啦，一个是玩具枪，但是当弹速滑的摆 BB 弹吼，到你边人内面，有来抢地壳、抢货的嘛？大概唔知几点嘛吼，到这个土位吼，先顾扎一个 BB 弹来过抢吼，但是看个就像真的啦。所以讲，警察唔知第一时间唔敢随话过吼，无啦，再讲先讲炸过吼，这个就死过啦吼。到迄个玩具枪吼，会当大 BB 弹来吼，啊加一粒手榴弹吼，准备俾银行抢地或抢货的吼，逼银行的唔知是经理也兄弟吼，搞几千万，人真正有客掉呢，有装伫咧行李箱内面，这件我来讲大家知吧。但是警察围伫外口。伊牙签甲手榴弹里面吼，内面阁有人客，啊阁迄个经理，迄个查某经理嘛，叫我压掉了吼，唔敢随甲伊拼车吼。事后阁知影讲，我来客计前，伊都汹涌人吼，听讲啦，啊看警察计前一直要讲入来吼，伊阵唔在上啦，一直袂穿得计前都袂单只，客咧讲哈，袂要紧，你若无单，人阁入，人阁唔知讲你客计前，啊一个听讲阵拍一个单嘴吼。唔则叫其中一个警察组长来看，甲看讲，啊，假枪来都端出来都端塑胶了啊！一大家都死过啊！你既然客假枪就死过啊！吼，安尼客掉，迄、那个装置行李箱的1000万吼，有那高银行嘛，已经装好啊呢！伊叫迄个查某经理装1000万伫迄个这个行李箱内面吼。好，那检查官调查清楚，经过差不多4个月嘛吼。第一法院法官今仔日第一遍开庭，要甲问看卖啦。但法官亲身问话吼，伊坦白承认家己是欠少啦，而且欠少吼，我又阁想要买，想要开一间卤肉饭啦。伊讲伊足够煮卤肉饭吼，我讲安尼好啊。啊，都欠少，那开卤肉饭吼，店面那生意袂歹吼，等欠少吼。但是检察官讲以为啊，你要啥了？我白讲。我白讲讲讲牌吼哈，你卤肉面，你不，你讲你要开卤肉饭的店，内面的怎啊讲？好卤肉饭啦，吼店面以后或者各有需要一个啥，迄、那个奥迪就40块块的跑车啦。你开店靠需要这个车嘞？你开店靠你开店的装备内面有需要一台，迄、那个奥迪迄个跑车全部为人讲，难哦。嘛，搞怪咖呢啦，吼好。这个姓林的原本伫台北的信义区啊、大安区啊两个所在拢有徛家呢。甲高中毕业，伊吼进前咧做啥物行业，唔知你捌听过嘛吼？伊讲伊伫网络，就是手机啊啦，咧陪人开讲、陪人耍。到那无伴，你就会当靠我的手机啊，我就会当陪你哦，陪你开讲20-30分。安尼，偌济钱得到300块，还是那我唔知啦吼。我讲靠这个头路，我唔知，我嘛唔知呢。阿婆咧找你找王英啊吼，王英你王英一点钟2000，加贵啦个。啊都哦，我才开，伊这个工贵的，伊个都网络陪人开讲，啊陪人耍，你说耍，无人有个人爱耍种个电脑游戏啦吼，啥伊都你若找无伴，就找陪伊耍，但是唔是伫你身躯边啦。是伫网络顶管，人个小说，到手机啊、电脑顶管人个小说吼。那么像这种工贵吼，一个月上低差不多5000块至10万块啦。生活有生两个囡仔啦，我讲啊，这是咩个生活对啊？啊，真正就出来抢咧。你好，卡好手人话到偌大仗，你敢知影惊到人吼？啊，唔正经找头路啦，讲伊咧伫。伫网络顶关咧陪人开讲啦，你若无聊，当找我开讲这种侪啦，唉，所以我咧讲这即马少年家囡啦吼，讲讲理有一大堆啦吼，好，结果甲这个阿来这个法官问的话吼，安尼专庭吼，弄安尼上去消防啦，气就讲，敢那讲无话同款咯，面对检察官法官问题吼，拢用上简单的都听无啥有啊。你高中毕业的程度，迄检察官、法官有当只问一寡问题，就是可能较一寡问题吼，在生活当中，伊连应嘛不要应吼，但是伊唔是调咁不爱应，伊是应无落来啦，是那边那讲，啊这我讲，
你连人讲话都应不落来，你的头脑是电脑顶管，你陪人开讲，你开讲，所以我这边都赚有钱啦。我的头脑是创啥？我的头脑你陪人开讲啊，你若无聊，当找我讲。人家开讲是讲我做个开讲，讲天话地，那无个讲一寡笑话啦吼。啊，就因为你无聊，你开钱要找我陪你开讲嘛，对不对？你高中毕业的程度，你能连法官、检察官你问一寡问题，你应无落来，讲伊咧陪人开讲啊，笑咯吼。所以讲，人吼，就是安尼啦。那拍盘就无得钱啦，干我一点骨啦，无得多吼。安尼，伊甲法官讲明，这代志拢我做，但是我唔是调岗要抢伊人事，我欠债、欠债、欠债，佮欠一台奥迪的跑车，欠做生意的钱，佮欠一台奥迪的跑车。啊！如果法官会当卖甲我关，让我恢复自由之心吼，我吼会当这个会当认真拍拼吼，啊，外口迄个桥就当行得滴了吼。好，伊伫信义区，甲台北市哦，台北市的信义区唔免到虾米咧偌僻的别种啦。你伫台北市信义区，伫台北市大安区拢有一个徛家，这若来卖吼。绝对拢过来抢门，过来抢，伊客加抢去抢银行啦，安尼啦，讲伊外口边欠要过来百万债务啦吼，唔是跋筊啦吼，是因为我刚借钱，就是为着讲要开卤肉饭的店啦吼，唔只这个四界借钱，先借在抢去边看看也无够啦，无来抢银行袂使吼，人借钱借无钱啊咧，唔只这个也加钱吼，入去抢银行吼，安尼。就我就当完成我的梦想，安尼开一间卤肉饭的店啦吼。卤肉饭的店内面，零件上介贵的，就是有一台奥迪的跑车，上贵。检察官讲，我听你放屁，个开店做头家，得个买一台跑车，这个抢银行吼，哇，真好吼。这检察官希望法官求刑十二年啦，虽然手无破格。不过抢银行这袂当原谅，你看我这代志大条呢。检察官甲求刑十二年吼，抢无报告嘛在关十二年，哇，真好吼，都台北这间啦哈，啊，厝有那两间的呢，拢伫台北市内厝，唔是讲什么偌僻的厝不要紧，你只要那一间厝伫这所在啦。大安区，你看看最近大家都讲大安区，大安区吼，当然可能有分所在，但是吼，那大安区吼，听讲即马差不多一平啦，伫台北市大安区吼，拢差不多150万啦。你个较无好的公务都赶快要照平数来算啊，一平拢差不多150万啦。你凊彩照我计嘛有几十平呢，对不对？迄种过若千万底啊，哇！啊，这种人去抢银行啦，有诶讲啊，戆硬啊，都。我看你就连银行都免抢，伫台北天两间厝啊，人去抢银行啦，真好咯吼，人吼都要想啦。现场电话空白空空，8689999。

0: 那一痛哦，就叮叮啊，耳朵会疼哦。手底这枕头胖的，啊，怎么坐了超一礼拜了？我讲懵，我无闲嘞。
1: 哎呦，好好好，加载哈，好够好哈哈，吃咱的维他干啦哈。
0: 哦，谢谢啊，对。
1: 有，好够好哈，好好好好。
0: 啊，记得，哎，买啊多呀，我去一箱啊买吼。
1: 哎哎哎。
0: 定
1: 然
0: 叫我来买。
1: 哎，好呢，好好，哦，真好。胃汤刚才在吃这啊，先过拉伤吼，变掉，就较袂结迄种拉伤伫皮肤的所在啊，哈哈。
0: 你怎奈无去？
1: 哎，就是拉伤散掉呢，哈哈，散掉，哈哈。
0: 本来我想
1: 讲
0: 要
1: 去用台啊了。好呢，好。
0: 加多了，哦，啊，你好。顶啊，耳朵会疼。
1: 伫手的所在哈，哦，哦。
0: 用镜头啊，
1: 胖。哎呀。
0: 啊，唔是
1: 加
0: 一
1: 袋镜头
0: 啊，你
1: 呐？哦，吓你吓，哦，你家食恁个维他干啦，哈。
0: 一顿食三粒
1: 啊。哦哦。
0: 啊，食一粒饭。
1: 安尼等到掉，等到掉，等到食较重嘞，等到你治疗较紧哈，哈。很无用，很无用，哈哈。真好，谢谢。这个维他干，咱身躯这个生生嘞斑斑点点有诶吼，是像我咧浮面嘞，有诶是细粒啊细粒啊，乌白肿瘤啦吼，啊腰间咧龟趴龟趴，像一块块块，有诶是已经诶根底内面吼。一个都歹的烧水，好的嘛会烧水，歹嘛会烧水，拢结做伙吼。啊，归完，什么物件对阿扎对身体无好的物件吼，一个都阿扎，但是阿扎在胃底肝，解出来都胃肝啦，肝就规身躯上解在粪扫场啦，搁在化工场。你阿扎物件来不要紧，我若一个好肝，我就会甲你解。甲你解哦，这是买我处理的粪扫吼，就是解袂哩，唔只剩剩一半啦，剩三分之啦吼，啊，遐物件就撒了皮皮。米呀米加啦，白上桥啦，什么物件？就搞酒精啦，酒精吼、哦、对肝是一个大杀手吼。唔只三顿食外口啦，有咧食酒应酬的人吼、哦，包括有种人吼、哦，到暗时啊困袂着，肝都上需要休息的时间，到暗时啊吼，顶下班开门车特别注意，这种人拢特别需要顾肝，搁到维他干。卡片恁斑斑点点，目屎个规个吼，啊，身躯全部迄个阿杂物件拢烧结烧衰，迄到尾有当下变做无好个物件吼，体体来吼，就维他干，哎，替肝倒卡倒手，上高甲肝倒卡倒手的那个维他干，咱个外口有写一个三，正两三还是三吼，维他干，指定有帮指名，若无上地卡来问，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问我对，没有对哈。维他干哦，咱的外口有三一个三，唔通开不拢钱。好，谢谢医生公。

来，等下现场我看这时间我比较碰后歹势，挡着大概一挂时间，一个屋里上的卡电话，电话阁无啥好听，我看伊足急嘛吼，足急要订产品吼，搞服务好势啦吼，歹势啦吼，啊来，咱来讲一件平常生活吼，家己做工作详细伊就顶礼拜六下晡两点外。在对内台中社区有一间银行吼，伊个外口壁咧拉皮啦吼、哦，拉皮大家听有啦吼。都伊这唔是几栋大楼，伊这几栋大楼是台中一个银行吼，伊咧做外口壁的这个装修吼。好，都有即个砖啊啦，有诶无诶啦吼，阿门托地啦吼。好，伊这装修吼，因为足大足热闹个所在啊，这算足市区内面啦吼，都银行吼。好，你都爱。外口位吼，内面物件坐伫位顶悬来拼落来嘛。你咧房啊啦，有诶无啊啥物件，坐伫顶悬来拼落来吼。好，伊即马啦，较功夫咧做即种工过，大部分拢是安尼。伊用一条杠，就像咱诶水道迄个杠吼，迄、那个流浪杠，我毋是水道啦吼。伊像迄种诶作家吼，迄种小物件吼好。伊即马伫位顶悬吼，甲遐啊啥物件有诶无诶吼，茶房啦，所以咯拢围迄个管道。另外，好，准备结都是钱掉啦。伊这塑胶缸内面吼，足大缸嘛吼，迄个塑胶缸内面吼，特别落阿杂物件的话，这吼下边负责你过这个空口，就是你物件另外吼，昨天我那边带我白片爱小我整理一下吼，准讲奇怪，这物件甲会卖落到中杂闭结吼，看偌空安啦。做这个工过吼，蛮个新家吼。伊即马正对对在徛伫迄个空口啦，伊咧个看讲迄个空口吼，到底奇怪些物件哦？顶悬介些有物件，较大项个物件小寡钱着啦吼，啊，着等于转钱伫半中站嘛吼。伊即马伫下边总个扭，即扭是，你即个物件扭一扭，塑胶讲即个物件你扭一扭，伊就叮当嘛。你叮当了，你即马小徛着迄个所在着灵，伊做徛伫正对对着像啥呢？人家讲你若咧甲人车咧指挥了。有无？过来过来，有个人咧指挥哦。人家讲要过来，变拢徛伫车后啦吼。啊，这有个较青国个，唔知影吼，徛伫车后，你共指挥，你车吼，你入队啦吼，准拢拢是着像安尼。我车袂当徛伫迄个车头前，那不如车后边徛伫车边啦。你若有当时一半边咧，你共真正要共看，说车吼，你伫停咧创啥吼？伊这个人，你甲看，伊咧专门做人咧起诉场吼，啊，着废物，迄个阿杂物件、塑胶袋啊啦、茶棒，所以每日落来这过程当中吼，着有一支讲嘛吼，足大支个讲，伊即马着伫遐清啦。伫清个意思，毋是入去内面哦，伊是甲切。啊人吼，你嘛徛到边仔咧，伊做听见就伫在徛伫迄个空嘴、迄个空口所在，一去切一个叮当，真正红砖啊、茶棒有个物件破一个吼，已经。袂揢着啊，都叫我弄开啊吼，准地底诶，变做地死底下啦。你甲看，我讲真正，毋知要哪讲吼，人一个教育先，同事讲看，我阿凯，有人爱是啥准无看着人，原来叫只阿达物件全部地里下边吼，原来伊就是伫咧切迄个切一条管啦，切一条清洁管咯，安尼，要甲切好规吼，毋只阿达物件为顶管来流落来。溜落来，你唔得要正对对徛伫遐，结果徛伫下边咧用这做一个落来讲话，为人做地势安尼话，真正大家同事都艰苦甲大中吼，做工过，也是日常生活。其实我讲，大家可能知影步数，但是有个人吼想过都量大步啦，也比较紧啦吼，安那有一个唔通，还有当只一个落来吼，都生命危险咧。你们当作讲你，是咪啲老酒、老狗嘛，搬落手啦吼。啊，先服务到这，那有要讲话，有继续加电话，0800-8689999，0800-8689999，会当继续使用吼。啊，大家平安，咱同款，明天见。

0: 说精华饮，百分百枸杞鲜果原汁，有丰富的枸杞多糖体，加上黄芪、决明子等黄金复方，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清新明目，调节生理机能，小包装大功效，携带方便，撕开马上喝。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 阿嬷，今日我买只鱼啊！
2: 阿嬷伫陪你购物网有买你上爱食的青鱼哦。
1: 耶、yeah, ，阿嬷一百分，
2: 是陪你购的青鱼一百分啊！
3: 来自零污染海域挪威博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EPA、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4: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博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3: 挪威博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0: 得力生医走过五十年，不忘初心。得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生医，得益人生，健康美丽。
5: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6: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击退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5: 代谢差、换季旧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6: 现在就上 iPay 你官网订购，
5: 启动体内环保，一包就够，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7: 不要小看胆固醇和三酸甘油脂，台湾每年约有3万人中风，都跟它有关。快上陪你购物网，选购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抗三高，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8: 现代人3C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9: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8: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9: 还添加山桑子、 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8: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10: 听好音乐，培养好心情。FM 一。

咱所有亲爱的听众好朋友，大家晚安，平安、健康、快乐，欢迎收听咱的咪咪阿秋广播网太阳连线，快乐咪咪阿秋，我是安吉，谢谢你。咱的节目由得力炼骨精、得力雪莉旺、肝油、维他干、维不要广之地1080-7008，得力金星11003003，咱的八兆元 QNB。活力民宿六大挑联合为咱赞助提供的哦。

本节目由得力生医独家赞助播出，得益人生，健康美丽，得力生医守护您的健康每一天。

咱来听歌，好，即马规个拢是女的，有无？歌万花有水无？吼，四个咱只要啦，有只大溪、大沟、大船的，槟榔嘛是啊，高雄嘛是啊，哦，啊那中沙大桥嘞，吼，两边有够济，我昨走去遐，我来听歌，听女的。

这叫做经典的校园民歌哈，芦苇哈，咱讲有光芒会，对吧？哎，光芒会国公，因即马讲田埂子潮呢，因讲叫做田埂子潮，即马大开花吼，吼、哦、白茫茫有够水水，足济所在，高坪溪嘛是，即若大溪啊，吼，咱台湾大溪有够济条吼，大溪，即马大溪边哦，叫做田埂子潮，咱是讲光芒吼。因讲无同款嘞，飞机就是足水白茫茫，足水水，吼、哦、有够水。迄看到新闻拢开，还佫风咧头，吼安尼飘咧飘，软性性软性性安尼飘。岐山啊，岐山在大头溪有大条，迄条嘛是有啊。高坪有无？高坪嘛是有啊，高坪溪啊嘛是有啊。哦啊，中沙大桥嘛是有啊。到秋天啊来，哦那观芒花，哦秋芒，哦就大开。所以说，间隔咱全台湾，像大溪啊、吼大条溪、高坪溪啦、吼中沙大溪、啥物溪，就是大条溪，迄个岐山溪。哦，即嘛因为秋天哦，中秋节到啊嘛吼，南部的天气开始转较凉冷，后影好昨落降热热呢，昨落降个天候讲热热呢，足热的，啊，搁咧压心球，吼、哦，几啊吨咧顶头，迄几个塔加山水泄不通，吼、哦，塔啊有够热热。就热哦，咱真正热，有一热就说一发热吼，安尼，啊这足水吼，白茫茫足水的，足侪游客来高坪溪吼，河滨公园遮吼，遐翕相，吼啊，行到高坪哦，这旧铁桥遐，唔哪过当欣赏，就是欣赏美景，啊，火车哎啊开过吼，啊，尤其是这日出吼，啊，甲日落的时阵更加是哦，长哦，吼长起落啊，台南吼，将军啊，你唔是讲你去？你去到鹿港，鹿港阁倒转来啊！鹿港倒来考一个念，鹿港要海去食一个中昼饭安尼，啊，就倒来啊！倒来就走去台南将军哦，迄、那个盐埕啊，吼、哦，迄、那个扇形啊，开心啊，哦，扇形迄个盐田遐有无吼？好、哦，昨迄粒月亮有够水个水啊，有够水个水，昨翕个相足水个水。迄昨个一个少年啊吼，啊，迄个算蛮少年，迄、那个算胖摄影协会，伊讲吼。这个日头差不多搁等下15分，哦，伊会落来水平面露水，哦，那大家都好足多人就坐咧等等看，甲水平面先，尾来等下伊落去安尼啊，日落西山，日落吼，你水平啊，昨个月亮日头红色的吼，吼、哦，台湾就这样搞水啊，台湾吼、哦、这样搞水，迄个扇形盐田是无产值的啦，迄完全无产值，也无点啊，拢无点。搁歹停车，我遐停路边停总爱行，哦，行车要1公里，来回车行2公里，超1公里半，超1公里半，比在天顶去搭车更啦。迄个感觉咧讲哦，做等来伊笔直诶，迄条路就哪像你若去了平湖还是绿岛吼，伊个若海水退，因为漳州满潮嘛吼，若海水退了啊吼，诶，即红上面破路过有无嘿哈？怎啊破迄个路口，安尼会当行过啊？吼、哦，平湖迄款吼，会当绕过，绕过迄边，虹吸分海啦，吼、哦，摩西啦，吼，摩西分海，吼、哦，安尼。啊，伊即马你若即马长都行啊遐吼，伊咧规条，互你行，伊就是上坡的路，长天顶无去，长天顶去你做欢喜。啊，即马鱼啊跳来跳过去，伫遐跳安尼。我阿头讲啊，天顶都会那后摆吼，伊那有人放西洋公，我得甲拽来拽去等。我都唔敢甲换诶，伊只人放尿，伊放尿未放尿足啊，伊用关系放尿吼，生生了就爬起来走去放尿，你伫地听咧听咧，放安尼哦，我唰唰叫，啊唰唰叫一声咧咧，因阿爸讲诶，安尼放尿着，我咧甲看，伊会甲伊啊后边尿内裤尿来了，啊外裤尿来，安尼好安尼，哪行哪尿安尼，啊就起来啊就好啊，啊就往这里晒晒啦吼，晒晒都，因阿晒晒就上过就这时阵尔啦，明年好像按前个加一回哦。伊就无像咱戆面戆面啊啦，嘿，即阿姨阿姨，我就感觉叫阿姨，你只阿姨呢？阿姨小我一岁就足欢喜啊，因足开心呢，足欢喜。伊只人放尿时阵，你个拍拍手，又拍死个要死。啊，即卖跟关系啊，伊免下尿珠啊，伊是伫厝拢免下尿珠啊。哎，妈妈个买内裤足高水啊，三角四角啊，足高水。哎，十波囝内裤哎吼，足帅气足高水，含内裤都鹅肉，你个看，你个看，你个看红呀。啊，我等下出去，我话我。伊那公公行，那来吼，哦，咻咻叫哦，咦，嗯，啊，怎吼？啊，日头日落西山足水个水啦，啊，要日落西山伊个咸水鱼啊，吼，一跳个跳水边跳，伊无像平湖个飞鱼、绿岛个飞鱼吼，安尼飞安飞无，伊是一跳安跳，哦，足济只只跳，
做心情的，涨天气，等下甲将军的身边天气安凉凉，哦，有风啊，行一条路吼，哦，风风作头，啊，但是作舒服的，哎，恁若有闲去行行，迄条迄个所在是无残值的呀，啊，无商店嘛，无店个进前去过一单三迄个发财啊车，吼咧卖凉啊卖烘烟尘，无。当然不来啊，当然不来啊，哎呀，将军啊，迄个所在吼，现在应该去啊行行的吼，因即马全台湾都要大客吼，所以拢有只官网会拢大开啊，吼，秋芒吼，秋芒秋芒吼，安尼白茫茫的，真正水啊软心心，风咧头咧软心心，像海鹰啊软心心安尼吼，嘿呀，哎，像迄张个中沙大桥吧，是田埂子啊，迄中沙大桥足大足宽吼。哦，迄个迄规个两边拢，有一即马都你若爱摄拢遐翕，包括咧西雷照铁桥、西雷七坎啊、西雷七坎、七坎吼，即个路跑时，伊路边只就是迄个红的，迄红的拱桥无吼，迄个西雷大桥，迄红的桥啊，迄嘛是啊，吼，迄嘛是，迄个人单讲迄是田埂子啊吼，是哇，咱该讲瓜芒，伊讲瓜芒啊，田埂子无共，有滴就是安尼啦吼，你若要翕相，就穿较深色的衫，因为是白色的吼。黑白穿鞋子，张安台讲：“哦，这哪来翕婚纱都水？我翕婚纱都爱袂当穿白啊，都爱穿白色个啊，无穿婚纱白色，哎，白色哪有看？我对话吼，阿仔，哎呀，咱即马这时阵啊吼，落水溪畔，西丽遮嘛拢咧大开啦，屏东嘛拢大开吼。哎，咱若即个因为北部落来了，中部落来了后，遮即个大溪大溪你会看到足水个即个那个观望花，因为迄个。”白冰冰伊冒一首歌叫《观望花》啊，有无？嘿呀，伊讲真正无同款嘞。伊讲台湾的河床吼，啊，甲这山坡吼，拢换上一袭吼银白色的衣裳。足侪人看到咧白茫茫的景致，总是会大啊，观望花开啊，望花开啊。伊讲但是吼，你可以讲真是芒草吗？事实上，这是一个美丽的错误呢。咱定讲的观望花吼，芒花，其实吼一个包括的田埂子草、芦苇。啊，个芦竹嘞，吼，然后这四种哦，吼，哦，芒草、田埂子草、芦苇、芦竹，四种截然不同的植物呢。啊，田埂子草哦，甲瓜芒同款吗？答案是不同款。因虽然是同一科，吼，禾本科，但伊外观看足像的，但是生长的环境啊，开花时阵啊，啊，个这个花哦，迄个黄嘛，啊，实际哦，结果上有明显不同款。啊，你横看同款啊。啊！你金花感觉无同款，特别是田埂子草、甲芒花，哦，一定伫即个啊霸占的河床哦，一个叫做这霸山头，又称为霸山头，哎，占山头就对哇吼。或者唔管是瓜芒，是田埂子，芦也是芦竹啊吼，伊就是足水啦，伊个看起来就是拢足水嘛吼。啊，咱咧看欣赏这，你看日本这只道观呐，道观走日本偌食咧，恁知影着日本吼鸟居足悬的无？鸟居就咱像咱庙摆楼啊有无？那个鸟居啊，你看这摆这道观的风台哦，共办哦，关东豪雨四级的哦，危险的警报，神社哦淹惨了，惨淹，敢那村啊村鸟居铺伫水面尔，哦恐怖！你那日本看鸟居了，鸟居是做管的，而且是白楼啊，有无？系啊，淹啊对鸟居去的，哦，这淹呢吼。受到这个道观风台哦，封面的共办双重应用，日本的关东地区已经出现了强降雨了。日本的气象厅持续针对着关东地区发出的四级的危险的警报，横滨啦、啊、千叶啦、啊、吼啊尖仓哦吼，哦等等这雨势相当的剧烈之激烈，用剧烈的应用来形容遐个雨呢，所以淹水灾的灾情啊，陆续搁传出来啊。这个日本真是多灾多难吼！日本啊，那风台地遐要来咱家，咱家上就怕袂，啊！地因拢足食来嘞吼，遐地当是摇干嘞，啊！这风台是安尼，足济安尼。哦，诶，日本气象厅针对着关东地区吼、哦、发布的四级的呢，四级危险呢吼，四级危险警报吼。啊，咱现在九点二又冒警报对不对吼？因九二一嘛，甲今日伊都九二一，廿七档啊，廿七档，那迄档出事的囡仔，即嘛嘛廿七岁安尼吼。哎、啊，一当廿七岁少年家，今麦嘛五十四岁啊，你吼，嘿呀，哦，往事啊，吼，往事，这是足危险的，而且足难忘的往事。对，九二一，特地做地，今日下早九点廿一分，你拢收到，我也收到啊。
就迄地动迄对不对吼？嘿，要互咱有一个要警惕讲，那如果放搁发地动，咱要去对面对，咱要去谈对安尼，吼，大拢平安啦吼，平安两字吼，达千金上盖赞吼。啊，这个大官后边搁娶一个红太阳吼，苏怒基、苏立基呀、苏立基吼。啊，但咱台湾要来中秋赏月纪录馆嘛，馆咯，因为咱即马拜五。这两天过年一边吼，一边吼，一边较低啊，足光的吼，系足光的。啊，但系这道观后边个一个苏立基红太阳，上个见了拜喜行行。哦，拄啊，这中秋节前一天吼，连续的尾声呐吼，尾声天气的成变数。第四天嘛，见了咱都七到三天，七到三天。拜五开始连续四天就中秋嘛吼，啊，佮帮教师节吼连假。中央气象署的预报吼，拜六进前各地吼，大致上天气拢稳定。好，但是明仔22号哦，南部啊，爱注意落较大雨，下不下昼就落雨啊。下昼伫咧贴泥巴时，就拄啊天哦，一个乌云啊来，啊等下落雨，啊来落雨有落粗粗安尼啦，啊是无讲足大个雨，是落粗粗安尼。啊，这個、中秋夜各地吼赏月会记录有悬无悬哦。好，啊但是目前另外这关岛附近啊，关岛都迄个都关起伫咧食咱，即样去拖起来。伫个关岛附近海面的热带扰动吼，上爱见拜喜，无排除也发展成苏立基的风台。第26号呀吧，26日的风台呀吧吼，哦苏立基。所以初期的气象吼偏向较西边的方向进行，哦啊落尾路径呢，甲强度也无确定，因为也未形成咧，也未好命咧。伊若形成了变成苏立基啊吼，可能会转变吼，转变佫走去日本遐，日本是来食力，哦安尼哦。啊，所以目前太平洋有另外一个风台嘛，吼，哎呀，另外一个热带扰动吼，也值得观察。啊，所以这气象播报讲，岛观的风台对台湾天气无影响，然后但是气象是中台哦，等级吼，预估24小时了，可能会减弱变成轻台吼。啊，伊即马伫岛观，即马伫日本嘛吼，吓咧，所以减弱变成热带气旋咧吼。那么至于关东附近海边这热带扰动，预计在拜三拜四。可能发展变成这个热带性的低气压，这个拜四拜五无排除发展变成是这只苏立基安尼，所以初期会影响偏西边吼方向，预估后礼拜一吼会来到菲律宾的东方的海边巴苏海峡附近，后背一只路径强度无确定，因为有侦测到伊尔啦，即马是目前无确定安尼啦吼，讲咱啊这个呀。这个中秋节要专程要看过的，哦，应该赏月的几率是很高的啊！安尼好，吼、哦，来安尼赏月几率高，咱来个听，讲会唱哦，月啊！那你那边定往来所以吼，哦，因为咱高雄的宝德旺伊拢全部退回来吼、哦，全部的数量伫有要到咱电台才销售，哦，迄个宝德旺的销售60客，哦，宝德旺。因为要让人家方便去啊，那有甲订嘛吼，啊，就预计人送去啊，这样无要送去遐。哦，咱这话预订单哦，歹势讲预订单哦。本来这60客预订单是要咱的高雄门市，但高雄门市无啊。咱咱公司讲，安尼电台甲讲就倒啊，吼。60客通来说，哦，咱若讲啊订无到，佮即马要甲订的，咱即马佮有释放出60客。哦，因为咱甲高雄的伊的名额摕来咱电台才销售吼。啊，若要订啊，往来说，咱就是0800-33-55-99吼，安尼甲订2客，佮甲挂一个去食物啊，安尼就免运费啊，1000块，安尼啊，要3客1290吧吼，啊就免运费啊嘿。哦，咱的电话是0800-33-55-99吼，0800-33-55-99吼，讲伊唱我唱月娘啊，听我讲。

0: 啊，你好。
1: 哎、欸，小姐你好、哦。
0: 你好。
1: 我要点诶，说。
0: 哦，安尼我该转客户哦哈。我转客户谢谢你，好、哦、谢谢哈，哟。嘿，王来说做只爱紧紧紧六十块呀，嘿，都甲咱。
2: 喂，阿吉山卡。
0: 好，谢谢你。好，迄都是甲咱的咱的宝德旺的数据的数量互咱啊。好好好，宝德旺就会甲因直直甲人客讲，也要预定阮无啊，啊等于总部啊，嘿，等于总部啊，就是咱总部只，嘿，啊就定下。咱的电话是0800-33-55-99，甲阮预定的还袂做好的啦，嘿，还袂做，但开始预定啦，安尼好不？都还袂做，先来预定啦吼。来，你好，你好。
3: 你的哦，
0: 我安琪哦，你用来说哦，小姐你在听呢，
3: 好，
0: 好，啊你稍等下啊，喂，我小姐听，好，谢谢，好，谢谢，嘿，谢谢啊，谢谢大家，嘿，都今麦够释放出来六十 K， 好啦，他都要从这我甲甲我讲尔，讲伊今麦咱的保单那边都完全无关接无订单，我怎数据拢好难啊安尼，嘿啊，难得做难得到赞吼，咱的0800-33-55-99-0800-33-55-99，足好食，无食无菜。

月娘吼，有当人若无掠心吼，啊看月娘嘛足欢喜吼，心情好先看月娘哦，大粒看伊大粒，细粒看伊细粒吼，啊圆甲扁安尼吼，啊上弦月甲下弦月有哦，哟，啊我想讲我旧年是毋是伫水书看迄落马策马特，迄暗带带策马特，因为隔天刚要去马特洪峰，啊带带伫遐足水个呢，足水一个小镇啊。水叔，你若机会知影四界嘛水，无迄个歹个，迄个逐间厝都足水啊，拢茶，但是拢有种花，拢装饰到足水，拢连厝咧装饰花咧比水啊，嘿啊，比水，嘿。哦，因为我感觉也无较大粒啊，我是感觉，人台讲有呢，讲旧年你去看水叔，人咧讲外国月亮较圆，有影吗？有啊，我讲较有啊，我看了差不多无啊，有较圆啊，较大粒对哇。哦，啊，我搁摕影片来看，因为我手脚一般的手脚无像人个。广角的手甲遐足水足大粒，无啊！我啊，都那种同款啊。因为我伫阮兜，伫我上个八点下班，要等去厝吼，啊，我过桥去哩，啊，等去过景物嘛。你看迄个月亮偌大粒，像脚桶伫我头前呢。我这是真正，这是报警啊，是真正月亮像脚桶，无脚桶上大脚，像面桶，像面桶只大粒伫你头前，只大粒。是近近啊！你若远，当然安尼像面桶安尼有大粒无？应该是像脚桶较对，无像面桶。哦，足大粒足光诶！我做我今日紧等啊，紧等啊，紧等啊！要传甜丁来看，要去看。诶，足变细粒去啦！那是即人假啦！我看你是月，你只正圆足大粒哦，足水诶！我想要紧啊，紧来，紧等啊，紧来，紧来！啊，我都等啊，倒粪扫啊，倒粪扫看，啊卡，佫变细粒去啊！我真正看到做大了，我骗你，我无骗你。若无像面桶，嘛像脚桶，无像脚桶嘛像面桶，足恶大粒足圆的，嘿，真的。啊，即摆月亮是半边较低啊啦，吼、哦，半边较低，因为佫三四天，佫三天就爱圆啊。今日拜一啦，唔对，你拜是都爱圆啊。但是上水的月亮是十六枚啦，吼、哦，上水上大粒是十六枚啦，吼、哦。但是十五枚就月光圆啊，对不对？嘿，你看，这个月娘嘛一个节日呢吼，嘿啊，爱看月娘赏月安尼，食东食西，食到嘴啊笑开开。你老传就甲传，无传你就别爱甲传。人啊，坐传啊坐，人你啊这两间，你礼拜看咧行吧，有啊，吼、哦，个两百人拢礼拜人拢咧行吧，拢有诶少年啊，公司拢行进啊，行礼拜啦，这礼拜顶礼拜吼，因为后礼拜因拜五就拜是休困啊，那无伫公司行啊，有人哪伫公司门口行呢？提早行对不对？行嘛是欢喜。有行嘛？我今年都想买行，逐当都行，啊！拢阮囝婿因遐母爷讲想阿无买啦。逐当阮恁母爷讲，妈妈，阮买行哦，阮礼拜讲买行哦吼。礼拜阮祖囝因个朋友啊讲，叫恁妈妈啥拢免款，阮拢穿啊够，阮来恁兜行。因为我甲讲，阮买，但阮要订食个吼，要订足济食，等下像迄落海产啦吼，啊烧蔬菜啊，无炒啊一大堆堆，啊对桌顶倒像要喷个食无？下即摆人讲想要食喷个感觉，桌顶哦吼，桌顶。哎，插足大桶，就挂水桶大吼，足大桶哦，像挂水桶安尼，啊怎倒落安尼？安尼有先咧倒喷无啊？吼，吼，腰低啊，吼，腰低过左腰啦吼，低下过左腰，像安尼食喷的安尼无？倒落安尼规桌顶啊台，就我有食一届啊，那就旧年啊，去年母亲节啦，都叫一届啊啦，哎，倒落啊规安尼吼，啊海产啦，啊肉啦，菜啦吼。番麦啊，有诶无？安尼伊拢炒好啊吼，啊几桶来你倒来，就讲我咱即礼拜即摆安尼倒啊买寡饮料啥倒来食安尼啊，还叫人少年来买烘啊，买烘对象，因为咧烘肉介方便，我咧外咧人食，阮囝仔讲坐高脚椅，因为高脚椅本来要放八台啦，啊也无咧坐，拢甲提楼顶，啊伊若买烘肉，我就甲提楼落来，伊才坐咧安尼，坐咧烘偌舒适啊，免攰咧，免困咧，免，啊就爱烘，啊就坐咧门口在烘，啊少年爱烘个去烘。我讲嘛，咱今年卖烘嘛，逐冬都烘。我是讲，逐冬都烘，唔甘互伊，逐冬拢阮囝婿，阮祖囝，因呐吼，要倒来点火啊！即嘛了落来收遐鸡啊，有诶卖物件安尼吼。诶、欸，我想无卖，咱今年一定卖烘。啊，因着讲要烘就烘吼。嘿啊，啊是毋是安尼？啊，过年囡仔是毋新鲜？吼、哦，咱也毋是专门咧烘诶，但是好耍啊。迄个烘时，你感觉啊，规顿做伙嘛无？规顿。安尼大家做伙安尼足欢喜啊，是不是？嘿，都是像安尼，哦，啊，目睭大家吼，
啊，你若人有人回来，就当然穿得好。吼，啊，人若无人回来，要紧，咱家己把迄仪式感啊。我讲啊，我嘛是咧过节，对不对？啊，咱往来做，咱释放出来吼，系啊，我嘛是足欢喜。我讲啊，这种电无歹势噶。啊，咱就是咱包德旺，咱高雄的高雄门市的包德旺，德顺街经的。所以你唔免去德顺街啊，提电往来做，唔免拿去，全部伊数据就是伫我家，吼，伫我家六十 K 吼，就伫我家安尼。遐因为遐就不能变，可能方便啦，去遐先订，会当去遐提嘛，会当去遐提回吼，即马无啊。伊也无接单，就咱只吼六十克，按其啥物六十克往来锁，往来锁，甲包德旺的扩大提来我只，总袂卖倒啊，还总袂卖门市免阁卖啊，安尼吼，咱这嘛是预约单哦哈，还袂做好了嘿，这算拜三休吼，拜三休吼，这组甲阮拜三休，拜三秋分啊，秋分若无搞到拜四，吼下副你就做盘手咧，安尼好不好？吼，若要订往来锁，阁电话倒拨，那咱现就是0800吼。3355599嘿，0800吼，3355599，你着甲买两克，吼，啊着，搁啊加一包百几块诶，吼，拄啊满1000桶，安就免运费啊。哦，人较侪买三克，吼，1290安尼，吼，1290也免运费吼。安尼啊无卤味组诶，卤味组包啊，卤味组1520诶啊，吼，你即要订算上你嘛，今日订过先，若明仔订吼。哦，做你们呢？你马仔，因我马仔结束，吼、哦、马仔这活动马仔结束啊，吼、哦，嘿马仔结束啊，就是马仔那订，你拜是拜五，哦，迄做你们，所以你今日定爱订，今日今日传落到，你马仔那会，我唔敢甲你按算哦，嘿，哦，你若要人还袂订卤味的，阿婆阿甲订卤味1520的安尼，安尼就今日去那订，互你下副你熬夜收，吼、哦、熬夜还无大熬夜收，安尼好无吼？较袂咱尿尿蛋吼吼，哦，咱的电话是。0800335599吼，啊伊释放出来，用王来说，若要阁食咱嚼嚼话，讲好食，还是送盘酒咧送无够的吼，较袂紧来哈，0800335599，0800335599。

0: 这首歌，这首歌做月娘的吼，月娘光光的十五啦，嘿，月娘光光的十五，我往天顶的吼，足惊听烟火的声。你像去年跨年吼，跨年阿爸甲抱咧，因我咧附近吼，烟火放啊，嘣嘣伫阮兜吼。你外口徛拢会听伊震撼哦，头壳会震震震安尼吼，足紧的嘛。哦，我开放安尼足水的吼。哦，我看做阿姨都唔敢，因家那边烂的吼。因那边皮啊烂的，啊对那边囝啊囝啊来个扒掉的，伊唔敢看，啊惊啊皮皮抓足惊。我吼，啊我即马甲练甲吼，伊袂惊，因为我是用电视烟火哦看。你话啊，你就一放烟火啦，嘣嘣嘣，安尼你惊，安尼敢会惊？你话很漂亮，你看哦，足侪型的，很漂亮哦。伊就怎啊倒倒啊看，倒倒啊看。啊了，我去买仙女棒啊，迄长长一支足长的无吼，仙女棒。等下好用阿妈用你看，安尼袂惊你看吼。伊本来佫会惊，伊无爱吼，做歹事做惊。买啊，啊我听伊就坐踮楼梯遐看我，我就徛外口。啊我就啊瞪瞪瞪个看，你看做甚个？你看哦，做甚个？你看哦，瞪呢？你讲阿妈足厉害，你看吼安尼吼。我用个算，啊这样子伊就买咧，唔咧买咧，唔咧安尼哦。啊惊惊袂着顶啊，吼安尼。啊就。很多足想要耍个无吼，啊个鸡啊爆爆倒安尼无，啊我着怎啊夹？你讲你来你夹，阿妈甲你夹咧，安尼啊做一行，安尼着袂惊吼。啊伊着要求鸡爆倒，伊即摆着我摕咧吼，啊卖得唔咧？啊我对手啊掂着较安全着，啊我甲台湾休三四届过，即摆迄支倒咧讲阿妈还有吼，伊着过摕，因为迄小人包足重个无吼，迄纸壳无足重个，伊过摕个点。但我讲即马提个家己，伊种家敢家己夹，我阿妈夹，伊讲不要阿妈夹，不要阿妈夹吼，不要，伊就要家己夹，伊就夹咱秀啊秀，欢迎干嘞，好，因阿母甲录影听干嘞，啊，即马机了，人要搁夹，安尼点五支，安尼看伊就袂惊，啊，所以等下我搁用迄烟花好看，你看烟花好漂亮，你看烟花好漂亮，你甲看，哎、欸，因为前两天我遐有人搁咧放炮啊，无，放烟花爱听会惊啦，伊会惊秀叫啦，我讲你唔免惊，阿妈答。嘿啊，啊个报个连连拢看，你想按正做爱看，按正做爱看烟火啊，两个囡仔都安尼，啊但天天较勇敢哦，勇敢就十八个，安尼戆戆哦，阿姨较勇敢哦，嘿啊，啊天天足侪物件足爱食，人都敢食，伊会烧啊咸面，我咧像咱咧鱿鱼丝做爱食，伊会去冰箱摕一包出来，啊我甲加，因为迄伊歹买个歹个啊，加安尼。安尼，我用过迄，咱的迄个，伊内底一包瓦萨比，甲倒倒安尼，伊会闻，伊早但伊早会嫌，嘿，啊闻了了就哈哈哈，啊种，迄喙齿上那像迄鸟鼠啊喙齿安尼吐着安尼吼，啊伊啉茶啉了，伊当然嘛是要个有，好食，咱的又是做食，你若食你就知影做好食，哎，阮的每食物件吼，你会做爱啦，因为卫生啊好食，咱那是冰镇的卤味哦，好朋友，卤味是冰镇的吼。伊就冷冷地当食，就足 Q 的，伊免个用个烧。当然也较无热，你要用个烧也可以。伊若冷的时候，伊顶下嘛袂一层油哦。哦，那卤味咱放久放冷的话，伊一层油咱也无哦，咱也无。咱的卤味足清气的，啊，真足好食，迄香气足香的。食一摆你会爱，食一摆你对咱家来吼。后日来订卤味1520，迄挂发票拢做一过，迄有发票也做一过安尼。那你若今日订，就敢甲你按，你若明仔订足冷的。明仔顶日那是，我也不讲乌鸟休当时呢，啊，二六二是袂当约会吼，啊乌鸟礼拜休困，恁过年休礼拜对不对？吼，就那拜五无甲拜六到，拜六顿多要佚佗多好吼，但是唔迄个唔敢讲，因为大太姐姐的人唔敢讲，啊，咱若即卖当讲就是，你若今仔日订看伊后日会到，会有到安尼好无？吼，好啦，来，咱来个听黄康宁博士跟分享这 Q 天的好处哦。
1: 啊，再来都一个重点，就是心脏哦。我跟你讲，心脏一天吼、哦，安尼压缩吼，你敢想，咱的血压正常是120-130，所以你看伊安尼热落，迄血安尼转出去，转滴飙，转血压转120-130、140-150、160-170，你知咱的这个主动脉，咱这个血管，伊承受偌济压力不？
2: 是。
1: 103,680次，安尼咧转，现在即马真侪人拢叫做主动脉剥离，捌听
2: 到？
1: 啥意思？心脏破空就是，就是压力伤大嘛，破空啊，这意思。是你的血压伤过高，偌久的时，咱的迄个主动脉有三层，内皮、中皮、外皮三层真高哦。啊，转久的时阵，伊迄黏的吼，闭损。
2: 哇！
1: 啊，闭损的时阵，都转去迄个血挤伫内面，叫做心脏破空，就这意思。
2: 哦。
1: 这种的。死亡的嘛真多， 就是长期血压啊，血压管啥意思？以血管无弹性嘛，
0: 嗯，
1: 心脏我心脏有问题嘛，好、嗯哦，所以那你讲起嘛，伫全世界有一个就叫做 QB， 就是叫做普梅，叫做 Q10 嘛，
0: 嗯，
1: 啊 Q10 啥名义的？咱心脏内面有足侪真重要的物件，对，咱的细胞有一个发电厂叫做立腺体，
0: 嗯，
1: 啊立腺体伊的能量就啥？立腺体能量就是这个普梅 Q10， 你甲想吼、哦，手机用久会无电无？
0: 会喏。
1: 啊、车那久无用，会无电无？
0: 哎喏，
1: 啊无电，无电安喏？啊无电爱充电嘛？
0: 哎呀，
1: 对不对？
0: 对。
1: 啊，你心脏你有在充电无？啊，不，你心脏一天安尼在跳十万遍。啊，咱的心脏你甲想？
0: 哎呀，真出时间去放。
1: 你有在甲充电无？你有在甲充电无？
0: 哦，足重要。
1: 充电就是嘿，充电就是充啥？
0: 嗯，
1: 充 Q10。
0: 啊，心脏爱电。
1: 就是立腺体，立腺体就是咱的细胞发电厂，细胞发电厂最主要的营养素。就是 Q10，所以你讲问我啦保养，我真正我你讲，我身体较好诶吼，心脏嘛真有力，就是靠食这啊，安尼保养。
0: 讲了知影，
1: 是啊，对啊，
0: 锻炼身体知影，
1: 是啊，
0: 是啊，对啊，健康嘛吼，
1: 精气神饱满啊，
0: 对啊，
1: 系啊，
0: 心脏有力，咱就健康几啊百倍啊啦。不是你拄啊讲一个重点嘛呢？你互因知影呢？互因知影要保养心脏啊，辅酶 Q10 呢，
1: 靠
0: Q10，
1: 一定要吃，
0: 对咱心脏爱补补菜。
1: 咱人甲30岁以后吼 ，Q10 吼。家己都无啥，制造量都足少啊，都无够。所以你30岁开始，就是心脏就开始咧老化嘛。
0: 哦。
1: 啊，你要安怎补充？就是补充外来补充 Q10， 这真重要。哈、
0: 哦。
1: 就心脏一问题真多啦，比如讲咱讲的心律不整啦，哈、
0: 嗯，
1: 狭、哦、心症啦，哈、哦，这个
0: 二尖瓣的、哦，
1: 二尖瓣、三尖瓣，这个脱垂啦，哈、哦，心肌炎、心膜炎。这种属于心脏的问题。
0: 你拄啊讲的足重要，你种全身强的，
1: 那个
0: 动脉剥离嘛，
1: 动脉硬化，
0: 硬化剥离，
1: 动脉硬化，对，主动脉剥离，
0: 足恐怖对不？
1: 尤其是心脏血管一定要顾好啦，无我你讲，伊逐天在给你折磨啦。
0: 是，安尼好，辅酶 Q10 今个咱了解讲话，对咱心脏帮助真的很大，
1: 很大很大。
0: 那黄博士，要请问你，
1: 是，
0: 这个人，这个阴性啊，对咱的末梢循环这么好啊，
1: 是，
0: 那么这 Q10 对咱心脏这么好啊，
1: 对，
0: 这会吃好不？
1: 哦，你问这个问题都足内行的哈。真正来讲，这个银杏哈，
0: 嗯，
1: 加这个 Q10 哈，
0: 嗯，
1: 合作会哈，叫做最佳拍档，
0: 哦，
1: 最佳组合，
0: 哎、哦，
1: 对嘿。我你讲，所以为了让心脏稳定，咱的心脏上就是咱迄个立腺体哈，诶，营养素就是 Q10，
0: 嗯，
1: 咱来个补充嘛哈、
0: 嗯。
1: 所以心脏它是有电能的嘛，
0: 对，
1: 所以心脏那无电都无力了嘛，好，就是会喘嘛，
0: 会
1: 忝嘛哈。啊，所以心脏不要那充电，心脏最充电就是我跟你讲的，就是 Q10 嘛。
0: 哦，
1: 啊，银杏的创啥？心脏一压，心脏一压，一正确，心脏一压，里面的血管叫做主动脉，
0: 嗯，
1: 爱开，心脏一压它开，一压一开，
0: 嗯，
1: 就叫做完美配合。
0: 哦，
1: 心脏来一压，血管硬起，无弹性，会做啥？血压一点欠管。所以为什么心脏一压？心脏有力，血管一弹，那个血管弹性就啥，就是咱讲个食银杏嘛，啊，再来到第三步，
0: 嗯，
1: 就是肺爱撑嘛，
0: 对，
1: 哈、
0: 哦，对，
1: 肺呐，安尼高高黏黏，哦，那点啊加嘞，你甲想心脏伊压力大无？压力拍拍嘛，
0: 哦，
1: 我咧拍糖水咧拍的时阵，我一定爱常常加压嘛，
0: 嘿，
1: 再来，你的血管内面拢糖水咧长期泡在里边，
0: 嗯，
1: 血管都硬化嘛，
0: 嗯，
1: 所以第一心脏爱有力，第二血管爱有弹性，第三血液哈。袂使你伤过黏、伤过高嘛。
0: 哦。
1: 啊，所以为什么咱咧讲这个银杏加这个 Q10 合作会吼，都最佳排档、最佳
0: 完美组合、
1: 欸，完美组合，对对，这个完美组合。
0: 总若要健康养健，银杏加 Q10 食了就对啦。
1: 我咧讲，你心脏血管血液呐健康吼，人就真健康啊啦。
0: 哎呦，有够好，谢谢黄康林博
1: 士。人就轻松啊啦，
0: 有够好，
1: 人就看我啦。
0: 哎呦，真正好像得到报感款呐，要健康养健啊啦。安尼就对啊啦吼，
1: 安尼好过价上好诶。
0: 好，祝大家健康健康健哦！这是咱黄康林博士回来报呢，这有钱无当买呢。再次谢谢黄博士哦，谢谢你。
1: 好，谢谢。
0: 嗯，谢谢大家。无电爱充电啦，有啦。啊，过节轻松快乐，这中秋佳节啦。有当你也看，今麦少年啊，娘他都安用。今麦人有囡仔少岁哦，一二三岁，当作少年，根本无咧做健康检查，无，拢无咧做健康检查，无去观念，干嘛？迄个老人会专利啊？我哪只少年哦，无。现在想要讲的疾病，包括中风都已经年龄下降，二三十岁也无咧中风安尼，二三十岁啊吼，卖 卖去拄着上街站吼，啊，快乐过中秋。啊，那需要服务电话卡一款，请卡咱的0800-3355-99吼，0800-3355-99。

0: 嗯，我的打工那篇哦，我看嘛，我的打工那篇是，对，讲那篇哦，讲要甲写起来，好，我来找，好，刚才我无甲删掉，我目镜挂咧哈，吼，伊讲妈妈啦，伊讲今日讲下昼妈妈讲个妈妈好来，妈妈吼，啊，惊你惊囡仔惊一世人，啊，我惊你食无饱，我惊你要迄个惊吼。妈妈怕你一辈子吼，惊你穿无少，啊，惊你巴肚枵啊，惊人欺负就是安尼来。伊讲吼，哦，伊讲有事的时阵吼，有事的时阵妈妈吼，惊你是畸形，惊你哎呦，有新这囡仔唔知有正常无，脚手唔知坐船无，啊，囡仔唔系勇敢无，伫巴肚有事就开始烦恼啊。出事的时阵哦，妈妈惊你破病。哦，一有基因的时阵哦，妈妈惊你用 Q， 会阮按正用 Q 呢，嘿。哎，十波人连续个打呀，个打伤啊，要气啊！啊，到尾要个气啊！哎，就卡拢揪倒等啊，尔吼。伊讲个是圣诞节吼，啊，伊妈妈准备糖果要给一包一包要分恁同学。啊，迄个伫广场遐，囡仔个揪，因爸爸妈妈伫后壁咧翕嘛，哦，伫咧墙遐外口。伊翕，伊卡住揪断，伊个也站一届，伊个揪断，感觉面又怪怪，个站第三届哦，伊怎哭出来？啊，当时老师看着，紧叫迄老叫另外一个，伊放伊老师上叫来。怎啊抱起来安尼？系啊，哎呀，用啊囡仔去起位都算，迄条囡仔都唔捌啦，喎，即马应该变好朋友。哎，阮按讲一个足好诶同学查某，因两个做一班过年去马来西亚西亚佚佗时阵，因阮去动物园嘛吼，伊甲因爸比讲，爸比可以买一个动物送给谁吗？因爸比讲好啊，你拣啊吼，然后拣一个细粒吧，一粒吧，或者买啥物动物哦，送给同学，吼，你讲太幼稚的时阵吼。妈妈怕你受欺负吼，安、哦、尼。啊，小学时阵，妈妈怕你对人袂对，吼、哦，怕你犯规，怕你成绩对人袂对，安尼。吼、哦，国小时怕你吼、哦、跟不上，啊，国中时怕你吼、哦、发觉累啊，吼、哦，国中时妈妈怕你吼、哦、叛逆啦，发觉累啊啦。啊，那高中时妈妈吼怕你吼、哦、早恋啦，吼、哦、早秋啦，吼早秋。高中时惊你扎手啊！哦，啊那大学时阵妈妈惊你堕落啦，从平常开咧就去啊，安尼啊吼安尼，嘿啊，踏入社会，妈妈惊你受委屈，定时关会死啊吼，啊会死做甲死人，安尼啊，教练时阵妈妈惊你无幸福，妈妈老啊咧，辛苦病痛，惊甲你添麻烦，妈妈那亮滴滴咧。哦，班团喘气来咧，惊你孤单想妈妈，嘿呀、啊，吼、哦，啊妈妈都无啊，安尼有烦恼你规一世人无啊，吼、哦，嘿呀、啊，烦恼伫巴肚底先，甲烦恼伊家己面啊，烦恼一世，你会想妈妈，你会孤单吼，嘿、哦、呀、啊，我甲听咧，大姐讲因导讲的吼，我叫我讲一解来，听一旁的，听两旁吼，听一旁，好来，妈妈怕你一辈子啊。哦这个怕是因为伊惊你吼无穿无少，惊你无乖，惊你啥吼？怀孕的时候烦恼怕你畸形吼，啊惊伊咧脚手诶无健全吼。出血时惊你破病，幼稚园的时惊你用欺负，小学时阵惊你吼对人袂对吼，高中的时惊你叛逆吼，惊你叛逆吼，发觉你也无乖。高中时妈妈惊你吼早秋吼，早秋的啊就安尼吼吼，这肚子就被搞大了吼。啊！大学时，妈妈惊你堕落，吼、哦，人阿公人看你都惊哦，来做啥物头路，来食啥物乌白风气。啊，那步入社会，妈妈惊你受委屈。哦，你结婚时阵，妈妈惊你无幸福。妈妈老啊，辛苦病痛，惊甲你添麻烦。妈妈走啊，惊你吼、哦、孤单想妈妈。嘿，这边会斗讲的对，安尼你会斗听对。妈妈因为牵挂吼。对啊，阿爸趁这节日啊，等于讲一声妈妈吼，中秋节快乐啊！中秋节跟你讲快乐的，跟你讲啊，中秋佳节愉快有啦吼，有啦吼。啊，就那有他休困的，就等于陪伴一下，坐来也蛮好吼。啊，那无他休困的，一通电话就好。哇，有的人自然工商都无休，一定休做休二日啊，不一定都寄养的休啊。哎，那阮公司的员工拢是呢，哦，上班族啊吼，嘿，因为拢都寄养的休，啊，那放台假吧休。想加油，想加油吼！哎呀，吼，真是妈妈牵挂。哎，啊，有人无生囡仔吼，这个40万定制婴儿一条龙，叫泰国帮你生。嘿，这里台中了这个吼，台马泰集团哦，22个查甫吼，男下单生25个囡仔。 系啊，诶，泰国人嘛，介水啊！你听下泰国人妖足水哦，吼，泰国仔也嘛足水啊，吼。即个台中地检署指挥移民署台中吼专勤队啦吼，抓到即个 UT 绿色吼同和新生，即个名字透过着网络揽客吼，即个跨境生殖旗集团，假是跨境的生殖集团吼，所以涉嫌串联着台湾、马来西亚、泰国吼，来即个提供取精、吼取卵。啊，胚胎培养，代理孕母怀孕到来台生产，哦，会当认领哦，一条龙服务，每一个新生儿吼收差不多200万至450万安尼，好好安尼啊，要生生囝不简单哦。咱等下讲哦，因为搞定来进广告，广告了请继续收听。咱的 BBS 笑广播网太阳连线啊，电话互咱卡，哦，你着甲卡卡，伊来个往来所他订，咱着甲订，咱着他食，做好食好食吼，空白空空。3355999
1: 五星级飨宴养生全鸡系列，四种风味任君挑选，养生补气人参鸡、鹿茸乌骨鸡、汤头鲜甜回甘精华干贝鸡、黑蒜头炖土鸡，每包2200克只要479元，精选全鸡澎湃上桌。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2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
2: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
3: 我要提神。

0: 种独家配方，八道金金功法，九十天自然造化，
1: 还添加了法国玫瑰、日本柳杉精油，泡沫绵密细致，保湿不紧绷，肌肤洗完触感就像小 baby， 一块洗全身，方便又耐用。
0: 皮肤吃的保养品，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快上陪你购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2: 得力生医走过50年，不忘初心。得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生医，得益人生，健康美丽。
3: 长久的维生素D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4: 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3: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4: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5: 咱即马介绍大中市经销药房宏源区东泰药局，伫市政街以及府政街交叉路口，啊，佮有圣林药局是伫三民路宏源客运对面。佮来是新光区有两间中兴药局，伫新光路新祖庙对面，以及春安药局伫社口中山路556号车行顶卡。武峰区是元兴药局伫中正路市场边啊，大道区是必安药局伫沙田路两段乡公所隔壁，最后是东势区林兴药局伫丰势路中华银行厝对面，以及吉兴药局伫丰势路市场边啊。

谢谢哈、哦、讲个背客，嘿，个纯背客，咱若要订，我来收个背客哈，个背客，咱看咱的空八空空三三五五九九哈，空八空空三三五五九九，咱买回，咱上盖水的买回哈，拢咱上盖好食的买回。诶，个八克完满十支嘿，咱的电话是空八空空吼，啊三三五五九九吼，空八空空三三五五九九。那第一阶段无听到，这阶段听，哎，我往来说嘿，诶、欸，咱的德顺街宝德万扩大拢提来电台遮，哦，啊电台遮，哦啊那卖完即马讲个八克，哦，个个八克登记哦嘿，那要登记才好食往来说。啊，个人心肝定无掉无彩，然后即马有啊机会来啊，有食好个拢来哈，空八空空三三五五九九哈，零八零零三三五五九九。我讲吼，真正你若想要食啥，你就甲买。我讲我昨吼，昨我一个错误的决定吼，哦，险啊毁了我的人生。今天我今日无吼，安尼安心坐伫家，所以我愈感觉讲人吼，活在当下。你爱食啥就甲买，你毋知无常当时要来，因为昨拄要转来啊，等我走中山哥，吼、哦、中，因为中山哥较直台车侪，你走南二哥，南二哥较走山吼，会个枯山吼，啊台车较少，吼、哦、啊早上走中山哥转来吼，怎对阮兜的交道落来，哦就落来就厝啊较近，啊怎落来吼，拄啊我这边拄啊青顶，啊青顶先因对方还袂来，差不多。即一百公尺，差150公尺啦，有遐真远个，下一个、那個，啊，迄个开始红，迄、那个青灯啊，好，就两头都在冲，哎、啊，我伫即边先，我查着150公尺嘞呢，真远嘞，了种，我讲啊，无好过好啊，啊，即马红台要慢过，就要吹啊，要吹哦，好，我惊者头前讲，停，头前有人，伊真啊无看迄个人，够恐怖，迄、那个人搞咱们囡仔在徛伫路中，都要过龙，我若无画这个龙嘞。怎早喷气？因为我在吹油嘛，弄来喷气个了。迄、那个囡仔若无脚长、手长、规身躯北来，因我车悬，我车悬，迄个悬度差多第八度，弄来你啊看，今日就无只好食困啊。人个爸母也艰苦，咱嘛艰苦。你个再医药费，你看你边去搭，对唔对？系啊，虽然囡仔骨头高，但是嘛袂堪慢弄，因在吹油啊，在吹嘞，要慢过啊，在伊徛伫路中啊。红头车无看，我若无我一花无看，诶，我错误。我应该甲等，买回去搁一百外公尺，啊！但我看两台吹足紧啊，就是因看两台吹足紧，本来想无卖过，啊，种啊，搁吹啊紧的吼，要过足好过。但呾吹过，迄囡仔都徛路中了呢，迄高站的囡仔都徛伫遐，吼、哦！啊，你啊出来考稳定，你后代志发生啊，无发生来查者，代志无发生，我甲阮顺利伫遮咧做节目。代志发生嘞，你病走袂离啊，一样回事嘞啊。对吧？爱烦恼迄个囡仔，都爱用惊，迄个囡仔问安那去，脚手莫断去，迄个断去吼，哇！你个狗屎，后无狗屎你爱甲赔。你脚若断去，狂去照顾，就咪规半当无他做，有哪规当无啦做，又去家己算你伊上班无他上班，趁钱无趁钱，啊！这个去赔哟，你那个了几啊百万，对不对？对啊，所以个讲哦，莫想济啦，精一世哦，长一智啦，会当食就甲食，想要食就甲食啦。人生就是安尼，都只口气尔。对不对？就这口气在那里齁。好啦。来啊，咱一个小小故事的重要呢是需要服务电话都拨。现场电话是0800-33-55-99齁。0800-33-55-99。这个故事就是中华三兄弟啊齁。你跟老母扣骨啊。扣金啦！啊，竟然伫现场抢这金啊！嘿嘿，哦，今日来讲这个故事。这个故事爱对半年前吼、哦、开始来甲伊讲起啦。一个阿钦西啊吼，阿钦西是中华吼、哦、第五代哦，伊是第五代吼、哦、会扣骨的师傅。嘿，啊，所以讲二十出头吼、哦，就对老爸吼、哦、会手路啊啦。少年的时阵吼、哦。搁捌走过十年吼，诶，义消，诶，即救火吼，真足好。外人吼插啥物吼，吼外人咧插，伊就足少插嘴吼，就是按照规定吼规矩啦，安尼一行一行做啦。嘿，清明节十几工前吼，即、這个下头即姓赵的左家吼，姓赵的，啊，请伊吼替即过身
已经十二年，而且遭林秀清啊，哦，顶这个忙啊，哦，伊要迁迁盆，哦，啊，日子是这地理生的哦，看好的，啊，这忙前爱先拜这后土嘛，啊，良心呢，哦，啊，搁照这个时辰哦，啊，这个破土安尼啦吼，三后生拢交够呢，大汉呢做文静，做小生意啊。哦，是家己讲哦，家己手头较闲啦吼。啊，那第一做志贤，留伫个中华吼上介久的啦。总是感觉照顾老爸老母是家己吼出力上介济啦吼，顾上济这第一。啊，那第三做建宏吼，长期的拢住伫个台北。哦，常常讲哦，我应该拢寄钱转来啦。这个梦一开哦，啊，钦差啊吼，伊先清土。哦，啊来拌骨，准备要把这个骨吼捡起来，吼、哦，啊，这骨一半一半捡起来，吼、哦，一支一支安尼捡起来。这伊老母应该背重的吼、哦，有一堆这金啊，哦，一条这个金链呐、啊，啊，甲一支已经褪色吼，这个红包袋啊吼，安尼啦吼，红包袋啊，看到红包袋啊安尼吼，啊有金链安尼。三兄弟的话啊吼，全部拢伫对你讲，即马值偌济啊吼，哇、哦、啊，这金啊即马值偌济安尼啊吼安尼。伊讲阿母以前吼、哦、有讲要有啥物人啊，这个阿钦师叫家属吼来扶盘，因为这盘旁的哦，甲骨捡起来捡起来捡起来安尼吼。阿钦师叫家属来扶盘，三个人呢互相相体，这个第一个吼上尾啊吼。伊只惊挖过来，阿钦师啊吼，伊无咧讲有效，甲不好，伊无咧讲迄，伊叫做甲搬花正，啊接咧吼，就佫做开始做伊个工过啊。哦，你三后生做扶这搬，顶下咧捡恁老母的骨头起来，安尼吼安尼，喏、哦。即、這个阿钦师甲即个陈骨盘呐吼，接无稳了后，吼、哦，就大家接无稳了后，伊就无佫看三爷伫遐迄边啊啦吼，伊就决心要一，哎，伊就佫孤咧望边哦，就佫。把遐会当看出来吼，诶，位置吼，一件一件吼，处理就好啦。我拗开啊，懵拗开啊，吼，安尼啦。啊，这志贤啊，吼，徛伫边啊，斗三工啊，拄啊开始手吼，啊，佫唔知要囥啊对啊，吼。啊，尾啊，渐渐啊，钦师甲讲，你扶正平，扶倒平，安尼，甲叫扶咧，叫甲布吼，天路开哦，哈，伊就甲布天路开。即若做文正吼，啊，甲你个建房啊。拢徛足远个，足远个，吼，啥物边啊行呢？啊，拄啊，啊，看到迄个金手指甲金链啊，吼、哦，即、這个金破链，即、這个吼、哦，已经先收入要老大个吼、哦，所扎来吼，即、哦這个假链带来底啊，吼，啥物人吼、哦，嘛无搁再提起要安怎分啊，吼、哦，只是有当时往这底下甲看，哦，金啊肯定底下底吼，大汉个扎来，即、這个阿钦师做代志吼，足认真足勤快。每一地吼，这个骨肉啊拿起来吼，镜头一摆一摆，脚镜头一摆一摆，伊拢看足清楚的，伊才动手啦，吼，甲落去。因为阿钦师伊做这道对老爸甲将士吼，已经做三十多年啦。伊上界惊吼，唔是家属问东问西啦，是吼人啊咧禁吼，哎呀，梦内底这物件吼，啊，藏几十年哦，啊，着急嘛无效啊，是不是对啊吼？那么这个后生志贤啊，看伊一路安做无用来，忍不住就问讲：“阿钦师啊，啊你安尼一做就做三十多年哦？”阿钦师，对啊，手无停啦。啊，都少年都对阮爸都做啊，应该也无啥物好头路好景啊。啊，都有空位他做得懵饿啊。这个阿贤甲问讲：“啊，恁阿爸爸是做这道的哦？”阿钦师甲报工吼，阿无好，伊才甲应吼。阮公啊吼，迄边都咧做啊啦，是啦，算我已经第五代啊啦。对阿祖、阿公、阮爸，佮我安尼落第五代的啦。这话就讲出来，这个建宏才甲这视线吼，对手机啊吼刷叮当、刷噪音，拢徛边啊，咧耍手机啊，吼，安尼啦，第五代哦。哈，这只久哦，这个阿钦师就笑笑，久是久啦吼，但是到我这代，本来嘛想讲也差不多啊啦，
唔爱阁做落去啦。这志贤一听着有一点仔意外，啊，你无囡仔要甲你学哦？这阵阿钦西哦，怎徛得起来嘛吼？伊足惊手哦，拍着手啊，甲伊裤脚讲吼，裤脚讲安尼搬搬头，搬搬那搬，伊那讲有啦，有一个啦。伊就向边啊迄个水桶哦，行过去啦，手洗洗的啦。啊，即马都伫彰化市咧做礼，伊都礼仪啦，吼啦礼仪的啦。啊，平常拢照顾百姓吼，接家属啦。啊，有闲就来甲我看啦。啊，志贤甲问讲，啊，伊家己要学的哦，学礼仪的哦。啊，金仔点头，嘿啊。啊，我也无叫伊学啦。这种工课家己那无意思吼，你甲逼嘛无效啦。应该我捌带伊来啦。啊，那一开关吼，伊就嫌哦，迄味足重的啦，啊，徛甲远远远安尼啦。啊，这两年哦、喔，颠倒一直问讲哦、喔，啊，这要安怎看？啊，要安怎看吼？啊，这要安怎摆？搁会提笔吼记起来呢？这个建宏听到说爱情吼安尼。嗯、啊对啦，迄阵嘛少年人哦，要肯做你这道的，迄真少啊啦。伊讲哦，阮后生啊，喊拜拜，叫伊跪一下，都嫌麻烦啦。阵嘛少年囡仔啦，啊，这个大汉的做文静啊，哦，就徛伫边啊啦，啊，手咧提迄包吼，都老母提出土提迄包金嘛吼。啊！你伊就尾下就甲问讲哦，啊！恁后生进几岁啊？这个阿钦西啊讲哦，三十出头岁啊呢。这个文静啊，佮问亲生哦，唔过问安尼啦。这个阿钦西哦，伊也无顿的，唔是啦，迄细汉抱来饲的啦。但伊讲啊，做平常的呢。那像讲这个囡啊，怎嘛吼？啊，住伫对啊。这个志贤啊，目睭是乌，哦。啊，这建宏啊嘞，等到过来看这阿钦西吼，啊，咱详细甲看一下。文静啊，甲这短金麦夹链带哦，安尼凹凹的，嘴干哦就笑笑。安尼哦，抱来用的哦，啊，抱来用的嘛会当接恁家的手路啊。阿钦西讲吼，伊若要学，我就甲教啊。哦，啊，这个文静啊，就到对恁问，那恁后摆哦。买当算恁家吼第六代的呢，吼、哦！阿钦西无甲应啦，这个文静啊，等到家先笑出来。啊，唔是家己亲生，啊，血也无同款啊。你讲第六代听起来，啊，袂感觉怪怪哦。学是归学啦，啊，组团呢，那有安尼算啦，吼、哦！这志贤啊，原本搁咧帮忙吼，忙收边啊的这物件安尼啦。啊，听到这句吼，把手吼，会塑胶袋啊，怎放落来？兄哥啊，人兜的囡仔吼，那愿意要对吼，这有啥物好讲的啦？啊，这个文静来挖块，我也无讲袂当学啊，吼、哦，我是讲组团这两个字啦，组团就是家己吼，规家伙共帮头啊来一代一代传一代意思啦，啊无咧，啊这志贤啊讲。啊！伊做啥叫阿钦西叫老爸呢？哟，阿爸对伊做呢，安尼毋是一家伙仔人啊吗？这段后生，哼，一声，哎呦，恁老母咧扣金诶，恁来插插人啊？你对唔对？嘿啦，户口安怎写吼？迄是一回事啦，迄缘哦是另外一回事啦。这建宏啊，看了两个兄哥啊，愈讲哦，都啊就一句一句去安尼啦，斗袂歹啦。这建宏啊，就先插一句话讲啊，好啦，好啦，好啦，迄人道的代志啦，恁在玩啥物啦？啊，一句来一句去。但这个第二个志贤啊，伊煞无停呢。啊，你拄啊，甲伫咧网边，甲阿母讲呢，讲应该啥物物件拢答应恁呢？啊，即马啦，又搁咧讲迄样啊，迄样有遮尔重要哦？啊，你诶，阿母住院迄一几年咧，你人伫对啊？你敢有来咧顾？这个文静啊，规个面全乱落来。你莫过来甲我讲这套啦！我若无照顾，哎呦，为啥出来呀？迄个时阵我踮落船啊，咁要冻袂了啊！我伫踮门要收起来啊，要叫我两边爱走。迄时我哪有钱啊，摕回来啦？志贤啊，就甲回啦吼！啊，你无你摕偌济啊？
你每有一摆拢讲个呢？对无？啊无你摕偌济钱，等饲老母啊，小姑嘞啦，小姑嘞啊！这个大汉后生文静啊，伊甲这个假链带吼，全塞落伊这外套的落袋内底啦。至少吼，我无像某咪人啦，厝里内底就讲家己上友好啦。老爸老母的厝吼，互大吼，安那？哎，大拢免出租哦，啊，你哪不爱算啊？这人志贤啊，就搁吼听者，搁我加一步过来。那是因为恁两个吼，拢唔转来啦。啊，无啥物过。这个建宏啊，听到这哦，吼吼，这细人这听规趴位我夹起来，卖大伯拢算伫我的头顶啦。我伫大伯做工话吼，无代表我就无出钱呢。我应该吼每一个月吼拢会汇钱转来呢。恁敢有算过，算完我汇偌济钱，偌济钱转来？这个第二后生志贤阿公哦，花钱，甲人伫身躯边，安尼敢有同款？你敢花钱尔？我咧顾伊呢，阿母半暝喘袂过来呢，送在病院啦，送在急救的啊，送加暝半呢。这个建宏阿应讲哦，啊，都你住上近啊，啊无，啊都你上方便啊，啊无咧，无要爱我对大伯半暝总冲转来哦，爱夫妻哦。这个、大后生换伊讲啊，好。三兄弟啊，在清算啊吼，所以哦，我就讲嘛，这种小吼，迄根本算未完啦。有价钱等下，无伫身躯边啦，伫身躯边啊，无钱他开啦，啊，伫价钱等下无咧顾啦，啊，无价钱的咧，伫身躯边爱三更暝半走急诊啦。好，即马握起阿母只手指，甲金婆人先劝我食。等人家个讲，这个志贤马上吼、哦，就咧向这个大汉后生吼、哦，兄哥文静啊吼，下落地啊，啊伊就甲一根仔扎落遐，为什么？为什么藏你遐？这个文静讲，我大汉的啊，啊无要藏上遐。志贤啊就冷笑，哼，对我个讲黑闲呢，即马吼，含老大都拿来用了哦，哈，含用你是上大的台地员哦。想先来开，迄个建宏啊开口，等一下物件哦，拢先卖带走。三个人在场，先讲个清楚。三个人是兄弟啊吼，吼，冤家吼，声音愈来愈大声啦。望边另外有两个鬼火啊，嘛是咧望嘛，公望嘛吼，来咧扫墓的人拢咧看这三兄弟啊啦，看咧冤啦。这个阿钦西原本哦头咧咧吼咧准备这物件工具嘛吼安尼，听到最后吼伊手软停呀，伊甲一支手机枪啊吼，放落桶啊内底，佮甲这挂卡无好，伊才举头讲哦，恁啊要讲会使吼，啊等伊慢慢啊讲，这三弟拢无出声啦，而且阿钦西看一下啊吼，伊后边咧蒙白啦吼，这个蒙啦吼。这是恁阿母哦，住几啊十栋的所在呢？啊，伊今日要搬厝呢，啊，恁至少嘛要较安静的搬完呢。啊，这个文静啊，甲嘴边话才吞落，哟，老母要倾盆呢。第二后生志贤啊，挖挖过吼，哦，挖过，看伊望阿婆嘛吼。啊，这个、第三后生建宏啊，就伸手甲兄哥落地啊吼，迄块假链带摕出来。放在三个人都看得到的工具的工具箱的旁边，工具箱的旁边先放这，等一下再做一题。阿琴西没说好，也没说不好，他就确认袋子里面没带到其他的东西，他就继续在收工。后面的定数这样拖到下步，要刷顶的东西先分好，可以当工处理的先处理啦。啊！若要等啊后边处理吼，啊，搁进他呢？这三只腰甲倒吼，巴肚腰啊吼，轮流落去山卡去买物件，买便当起来。之前买四个便当啦，顺便哦，摕一罐哦无糖的茶吼，给阿钦西啦。啊，这阿钦西就坐伫下墙啊吼，那只啊文静啊大汉的坐上盖远，建宏啊头咧咧那食饭那撸手机啊。哪像拄啊一阵冤家吼，就无通阁讲啊。食到一半吼、哦，
第二后生志贤，伊甲细声问讲：“阿金仔啊，啊恁后生伫中华吼，伫对一间咧做啦。”阿金仔就甲报公司的名称啦吼，讲哦，因平时吼无配合吼，所以恁阿母后边吼，若要进他有一挂祭拜物件吼，也是有爱用车的时间有无吼？嘿，即阮囝因拢会配合啦。啊，若是恁家己吼，母袂清楚，母袂好势吼。我就叫阮后生来甲恁讲啦。这个时阵，文静啊吼，大汉后生无讲话，尾下佫讲啊，敢会足贵个哈？吼、哦，要进台足贵个无哈？这个阿钦西吼，就背一嘴啊饭了后，偌济钱是恁爱家己去甲问啊？我袂当替伊报价啊吼！啊，恁要做偌济嘛是恁家己决定个呢？就安尼讲，这个上细汉个建宏讲哦，啊，即马啥物拢嘛爱钱啊！他也爱钱，啊，做法师也爱钱。第二后生志贤哦，伊就接一句啊，所以啊，只爱吼先问哦清楚啊，较袂后摆吼代志间做做了完吼，咱袂收煞啦。即摆大后生文静啊吼，无插嘴啊吼，就安尼几工啊过了后啊，左家这三兄弟就按照阿钦西讲的地址啊吼，伊就来这个中华吼，这间殡葬的礼仪公司啊。哦，啊！着公司着伫大路、大马路边啊，门口也无摆到花花绿绿啦吼。啊，这玻璃门内底着几条刀啊、资料柜啊，柜台讲叫啥阿凯，话者着要叫来找阿凯吼。啊，着阿钦西因后生啊吼，内底着行出一个三十出头岁啊吼，下这查甫人啦，啊穿深色的衫啦吼，手提只资料啊吼。这个、阿钦西前一工吼，甲人家讲舌头吼，有一个姓卓。诶，这三兄弟啊吼，下摆讲因阿母吼要见他，吼，而且落尾才手术啦吼，其他伊一句拢无讲啊啦。这个阿凯甲三兄弟啊吼，请来这桌顶才坐，吼，先问恁老母的啥物名，差不多预计当时要见他吼，啊来嘞，需要处理的项目吼，先一条一条啊写出来，安尼就对。这个文静啊，第一句话就问讲哦，啊这全部做个爱偌济啊？这个建宏啊，刷咧问，如果若奖品吼。阮家己准备，阮家己传，安尼会当扣起来无？安尼啦吼。啊，第二后生志贤啊，伊就摕到这价目表啊吼，伊就一行一行安尼看啦。这个阿凯也无嫌因吼，问甲咧眉眉角角啦吼，伊讲会当信就信啦，啊那袂当信吼，伊嘛甲讲原因啦。这个文静啊，听讲吼，有某一行这费用的时阵，马上问啊吼，三亚底下平均。阮三爹若公家甲分起为一人差不多爱偌济钱啦。好，明仔甲来分，这种是小事爱囡仔处理嘛吼，是毋是安尼？好，咱来听歌，听这首歌哦，甘薇唱的吼，《五更歌》。

0: 因这算搁较好嘞，因这兄弟算咧捡金的时阵，较咧乱嘞，有无？嘿呀、啊，迄那迄落兵长眼看是拢烟雾夹的，伫咧灵堂都咧拍，嘿，伫灵堂都拍。因这是算咧捡金啊，甲咧回遐个代志，吼，嘿呀、啊，我真会嘞啦。好来，谢谢。啊，我要来甲伊，好来，我甲伊吼。来，我甲进一个广告嘿吼，那要定咱的这个卤味的话吼，是，这就是拜二三，拜三是
1: 休工行吧，
0: 对不对？吼，啊，那如果那我今日行吧，无今日来食餐厅行，咱家咱干那等下哩出生啊，规顿人咧人来客气过来，咱嘛物件通好食。哦，咱的红枣青芽滴吼，即马就是六行，七行都无滴卡吼，六行，六行都啊960，啊，咱啊加一包金桔啊，好好食个嘿。加一包这猪肉条800，好、哦、啊，深海鱿鱼条800，安尼多1520。嘿，这组哦，安尼咱就会当出货，乌鸟送货，乌鸟收钱。嘿，啊，这组那是搞吧，是后礼拜二搞哦，吼、哦，后礼拜二，这礼拜二拜三，后礼拜五就是中秋节安尼。哦，咱嘛搁个传一组起来，是你家讲啊，无紧，今仔买10包好啊，买10包搁送一包安尼。食，今仔两个食先翻快书哦。这一包是800，哦，按6包又带1000块安尼，哦，啊，金桔啦，哦，10包送1包，啊，那猪肉条吼，这一包是800，买10包搁送1包，嘿，啊，这鸡肉松吼，这起司卷吼，这把是800，啊，10包搁加送1包安尼，啊，那呢，阿根廷的深海鱿鱼条这把是800，好，啊，鹅尾酥850安尼，我都像那咱拄啊讲的吼，这个红枣料理那好食，啊，你甲订起来订六兄弟，因为猪脚无啊。哦，就六兄弟，都有这个有六行内底就是安尼啊，太干的这个盐鸡腿，安尼红枣鸭翅、红枣鸡翅、哦红枣猪翅耳、啊红枣豆干、搁红枣鸡胗，安尼六行都要960，迄种真空包装拆开就会当食安尼。哦啊金桔啊是200，哦安尼个倒一包金桔啊，和一包猪肉条，哦是要鱿鱼丝、哦鱿鱼条安尼，起来吼都要6行7行。8行9行都要1520，啊乌鸟送回去吼，啊乌鸟甲咱收钱，啊这卤面哪有食过，你就知道哦，这真正足好食，嘿，啊足包括足清气，啊包括足卫生，嘿，哦你甲看这个大姐哦，伊就咧讲哦，哦啊阮家己阮后生哦，是咧做日本料理的呢，伊讲啊真正好食呢，哦食看麦，
2: 啊你，我已经叫人改去啊，即摆
0: 叫人改啊，哦，啊敢捌食过，
2: 应该唔办，我头一日改。
0: 所以你无食，唔知我讲偌好食呢吼。嗯
2: 嗯
0: 嗯。啊，安那好食，你甲我分享一个。
2: 足 Q 的。
0: Q 真啊 Q。嗯
2: 嗯。足 Q 的啊，足透肥都会当食。
0: 嘿，对对。
2: 透肥你都加退冰吼，啊，像咧加退完个切的吼，我无切啦，我用切的啦，切的吼，有些啊下下吼，啊囡仔安尼，迄肉呢幼咪咪，嗯，幼咪咪安尼足安足好食。
0: 对
2: 嘛。我假讲个鸡翅吼，嘛真好食。我今日就加用猪脚，无拢无同款啦。猪脚足 Q 的。
0: 系啊，做者、嗯、啊，特包装安尼，你甲看有卫生有资格无？
2: 对啊，有卫生啊，我是放冷冻啊，后尾食吼，从头摕出来啊，会暗度当食，足方便呢，兼煮两项菜、嗯。啊，我一日排定两届啊呢，啊一届你可接到三届啊。
0: 啊，恁恁囝该做烹调的呢？
2: 哈哈哈哈哈。我囝。在做日本料理的呢，
0: 安尼哦，日本料理西，我敢食咱卤味爱食哦。
2: 嘿，
0: 哦，俄勒对，嗯，
2: 伊讲妈你看遐病哦，我讲啊，我都在听收音机啊，常在讲都，我讲哦，啊，定来食看卖啊，啊，不定着啊，
0: 对啊，对啊，
2: 定来食看卖啊，
0: 那我的品质做卫生诶。
2: 哎呀，啊，那就是好，唔代表甲你定。
0: 哎呦，谢谢你，谢谢，你哪做咧食呢哦？
2: 是啊，
0: 讲讲那无食过阮豆干，唔知阮豆干以前规地啦。
2: 啊，都唔免切啦，都安尼提起，食出土嘛好。
0: 好，迄足芳的，未咸啊，足芳的。
2: 哎，还佫未咸，
0: 实实在在。哦，我敢蛮食过卤味啊，过无？
3: 捌啦。
0: 方便无啦？
3: 方便。
0: 啊，方便佫好食吼。
3: 就是方便，唔知要甲你叫。
0: 就是爱唔是讲，安尼咱大要若要轻松困话，要甲爱母哥吼。
3: 对啊。
0: 对，啊你稍等啊。
3: 好，
0: 谢谢吼，大家慢咧讲。迄条方便，佮轻松倒啊！还要再爱舞，哎，来这条，嘿，
3: 订一双。
0: 好，阿伯，敢要敢订过？
3: 有啊。
0: 哦，好方便吼。
3: 对。
0: 哦，阿你稍等下哈，这大家几位坐啊啦？
4: 哎，我咧订物件，哎，迄个鱼啦吼，鸡翅吼。
0: 好，阿你敢要食过？卤味捌食过无？
2: 我去年有订
0: 啊，是唔做方便呢？哦，啊，你要订你爱食呢？
2: 对对对，
0: 哦，要订，哦，我紧紧爱食哦。
2: 鸡翅四包，
0: 哦，鸡翅要四包啦吼。
2: 鸭翅四包，
0: 鸭翅来四包啦吼。
2: 讲豆干三包，
0: 哦，豆干豆干是唔做食，做胖诶。
2: 哎，
0: 豆干三包好。
2: 啊，伊个猪脚两包。
0: 好，猪脚 QQQ 的猪脚，甲摕两包啊哈。
2: 好好。
0: 啊，几位姐，谢谢你啦。
2: 嗯嗯。
0: 开始真食鸡啊，开始爱着咱的产品啊，你来看吼。嘿嘿，真欢喜哦！有就我讲的哦，方便利便无？
1: 有啊，足方便的啊！客，那不爱食就收起来，要食收到，摕出来退冰就会使食啊！安尼足方便的，物件那食袂完冻起来，拢唔惊派钱。
0: 好，方便利便啊！
1: 好，谢谢。
0: 谢谢。啊，你是我今年第一摆食呀？
4: 嘿啊，我听几啊年啊都唔敢订啊，团团个订嘞。哦，阮家有人讲金吉啊吼，我订两间啊，我嘛是头一间食了好食，啊食袂完啊，再搁订一间，啊这间还嘛袂有，就第三间
0: 啊。嘿啊，都食了过瘾啊，还无
4: 好。我拢唔捌买啊。这某是跟你听这个，我后尾买别项啦。
0: 谢谢。
4: 对啦，安尼，后届我就会买几只
0: 啊。啊，先我来，这只照顾你哦嘿。这人挂大家己当区的贵乡仔啊啦，
5: 哎呦。我哪讲我哪里要怪
0: 钱？哎，安尼想着讲金鸡才好食吼。
5: 哎啦，哎，我迄个一直找无你的电话，啊，到尾啊，最近也要上网才去找到
0: 啊。安尼哦。
5: 哎啦。
0: 安尼有食福啦。哎，讲金鸡。今麦才足球的做好食，
5: 哎呀，我贵啊，当无买，该去想要家己买啊，都袂晓的，袂晓。
0: 安尼见贵啊，当安尼啊，唔敢来当哦。安尼有哪只有哪只，安尼
5: 好，
0: 好安尼两千个加送一包啦。
5: 好，谢谢你啦。
0: 啊，谢谢，那贵用这样嘿。
5: 哦，
2: 今日嘛今日做好事。
0: 我你搞工作就金鸡啦。
2: 因为我就听你讲，你出国一定爱吃金鸡
0: 啦。一定爱吃金鸡啦。哦，因为金鸡是一日食包，对不对？
2: 嗯。
0: 你去碰到心情足欢喜的呢，足很开心的。
2: 谢谢你哈，谢谢。
0: 好，谢谢，拜拜。就这块就吃心方块酥这样啦，
2: 是啊，
0: 今天两个咸咸胖胖做吃
2: 啊，胖胖啊，
0: 胖胖啊，酥这样，
2: 对啊，不改变啊，
0: 不还有咸咸
2: 对
0: 啊，一块一块泡的这样，
2: 对
0: 啊，一块一块包得好洗对啊，
2: 就一块吃一块这
0: 样，吃几个拜啊，几个拜啊，做好吃，吃加买回来吃当然也做好吃，哎呦，吃我的卤味多享受，你敢知道啊，不用当点当走咱咧规包，解包括卤啊、胖公公兼公公胖啊，冰箱冰个出来，铁冰铁开。哎呦，啥物某物人来哦，来遮坐哦，来哦，啥物人来来泡茶哦，要泡茶，要啥物物拢都好哦。最佳凉拌，就咱遮卤面哈，食啦。然后顶间再来，咱讲的吼，这六兄弟就六包，哦，啊要加一包金鸡来也好，哦，啊咱这个猪肉条，啊个一包剩下鱿鱼条，安尼起来吼，九包多1520。嘿，1520，这走冷冻车哟，无咧收运费哦哈。再祝谢谢你，佳节愉快哦哈。啊，都甲订啦，啊，要食就有啦，哦，谢谢。那下花点赞吼，啊，这个安尼连续休息，干是咩佚佗啊？两包对底下落来安尼，那那爬山那行，咱就偷开那食，好做享受诶。会当食是一种的享受吼，嘿，有喙齿呾嗑嘛是一种的享受啦。食，祝你中秋佳节愉快吼！谢谢以上广告。好啦，啊，继续收听哦。咱的咪咪笑广播网太阳连锁啊，电话互咱卡吼，卡了咱就会到咱妈妈咧问讲，感觉咯，王连锁我都唔知影，你爱卡看卡，你卡我甲你转线卡抖音，我唔知影，我也无得甲你印吼，歹势哈。哦，你卡，我甲你转客服，啊，无你卡0800，吼啊0688777的迄支。可以也可以，因为因咧统计数量俩，因咧都无侪吼，无侪来0800吼，啊3355599吼，然后甲恁订单拢说说你，吼啊，若要订啊未订啊，想要甲食看嘛，啊就甲食，啊人生就是安尼啦，爱食就甲食，无开足侪清痛苦，无开足侪钱啊吼，0800335599，啊我无咧收运费哦吼，一律乌鸟送货，一律乌鸟收钱，吼安尼哈，好来说说，听歌听牛有蛋。

谢谢大家。好，我们现场电话是0800-3355-99，马仔就做人会收到会哈，马仔较后个哈，就做人收到会安尼。哦，咱这批人来讲这个呀，450万哈。那要叫人帮你生囝呢，450万，200万至450万。啊，这遮侪钱去生囝，你讲诶，就是因先咧打拼，想等有钱再生，哇呀，才有钱再生安尼。台中地检署指挥移民署啊，吼，台中专勤队。哦，伫咧报案，人来讲即个 UT 哦，绿色哦，甲同和新生哦，用即个名字哦，咧招伫网络咧招人客，招即个跨境哦，升职集团啊呢，即涉嫌哦，串了到台湾、马来西亚、泰国来提供了取经，毋是东山东中，是提你的经吼安尼，哎，老爸经啊吼，老母的血啦，贴身一个囡仔大安尼无吼，安尼男中经、女中血，来这出这经，查甫人经堂吼。啊，查某人的卵哦，啊，甲这个胚胎培养，啊，这个代理孕母哦，怀孕也来台湾生，喏、哦，也这认领的哈、哦，一条龙的服务安尼，哦，生了按认领哦，认领哦，认领安尼，每一个新生儿的收费哦，差不多200万至450万，啊，这检方也查出到哈、哦，这拢总有22名。有22名吼，台湾的查甫人委托要来定做婴啊，定制婴儿，25个新生儿伫台湾出世，吼啊，即阵嘛吼，因为违反的这人工生殖法，顶顶在追，来起诉吼中国籍、中国籍未姓田的主嫌34岁，甲姓齐、甲姓吴的吼，这3个人，吼对另外2个吼，即个入籍的幕后负责人哦，发布通气。哦，啊，叫我来咱家办这呢吼，啊，也无当面来办了吼吼。这专案吼，起于啥物？伊去移民署吼，这台中的中心对换，做一名泰国的左囡仔吼，以观光免签吼，免签证，而方法来台湾，哦，却有这生产后立即出境，囝生了就出去啊。这个集中吼，伫同一间妇产科。诶，诊所生产的，顶顶在以上的经验，我算算这个妇产科跟配合吧，安尼啦。更加有台湾的查甫人吼，认领新生儿了后，伊的生母咧随即就返回泰国，伊认领手续办好啊，这个生母就出嚟啊，就等于泰国安尼。啊，这专勤队调查员安尼唔对哦，就报请台中地检署吼指挥啊来侦办安尼。第一今年6月7日吼，搜索吼涉案。而且妇产科诊所，吼、来查扣代理孕母分娩，吼、生囝这记录，啊，现场更加发现吼，受名代理孕母正在待产，拢是越南的，唔系拢泰国的，拢伫大地妇产科咧待产，吼、哦，安尼，生理算讲也袂歹咧吼，所以进一步吼、揭开这集团的运作的模式，所以这调查吼发现。台湾吼，而且查甫人，伊先去马来西亚吼采集精子，吼啊个再依照需求吼来挑选，吼这个卵卵子，啊个泰国籍吼来代理孕母，啊这卵母这一直出提这卵子的这查甫出精嘛，查甫出卵嘛吼，啊提这出的这个卵吼，伊提供卵的这个查甫人吼，伊就前往马来西亚去取卵。哦，啊，所以我做一个鼓励啦，吼，安尼走吼，安尼，好啊，经过这体外受精形成胚胎了后，该植入代理孕母的子宫。那么代理孕母呢，伊等于泰国可以养胎啊嘛，吼、哦，养胎啊嘛，好啊，怀孕超过8个月了后，伊会用以观光免签证的方法来台湾待产生囝。囡仔一出世了后，这集团的安排 DNA 鉴定，确认亲子关系。了后，佮由这生爸啊办理了出世，佮领养的登记，啊，所以检方就查出到这集团甚至吼，温准客户指定新生儿的性别，你要查甫要查某安尼，吼，而且用会主、货主称呼生父、生爸，吼、哦、啊，生爸，25个新生儿当中，查甫的吼，查甫婴啊21个，占84%嘛吼。
性别比例哦，明显哦偏离自然出生的比例嘛，都十波啊，这边一都变十波呀。所以检方就指出哦，人工的生殖法规定，除非遗传的疾病以外，你不得选择胚胎性别。哦、而且代理孕母把涉及的女性哦身体自主、儿童最佳利益，够生殖商品化哦，生殖商品化哈、哦，嘿，等等这重大伦理。各有法律的问题，所以检方认定这三个被告涉嫌吼，而且犯罪吼明确，所以该依法吼提起公诉，而且来持续追缉吼幕后的这人的人，这足济嘞啦，这一体吼，一体啊，伊个就足济相片互你拣啊，拣看你要对一个啊，看你要甲对一个生囝，生出来囝会像遮水，你看要甲对一个安尼，提伊卵，提个查甫的精。过来马来西亚吼，过来这个泰国找精找卵，啊，这查囡仔上面做着你健康要对一个卵，无像恁外南金小姐伫遐徛着在做某，毋是，伊才要经验卵，即马提验卵了啊，佮提你的精，过来马来西亚住入，住入去胚胎，还佮找一个代理孕母，拢做两个查某啦，一个提精的啦，一个提卵的，一个是代理，佮恁两个精虫啊，佮伊的卵住入伊子宫内底，啊了后伊就等于泰国，吼、哦，用这个提。啊，用提了啊，代表生啊八个月月，伊甲来咱台湾面签证来咱台湾，囝生生就转啊，钱提就提转去安尼。因遐物个囝，伊是主公做伊生，叫伊生囝，做伊生囝，伊也毋是伊个囝，对不对？吼，嘿啊，少子化，所以表示讲嘛是有人要生啊，只是无多生吧，吼，有人想要生啊，但是无多生啊，啊有人无爱生，生囡仔呢，啊，这都一人一样啊，无人相亲像啊，吼。有的人啊，做好个啊，要生一个囝，伊就无法度啊。哦，啊，有的下来就有，下来就有安尼无，这要安怎讲啊？好啦，来听歌。

0: 谢谢哦，嘿，咱时间到咯，好嘞，谢谢大家。好嘞，谢谢咱的节目有得力灵果精、得力雪莉旺、瓜柚、维他干、维不要广之地1080-7008，得力金兴1100-3003，咱的八兆元 QNB 活力敏速。六大挑联合为咱赞助提供的哦，那是到线卡需要公司再次为咱做服务，请咱继续卡通这款24小时一定有专人为咱做服务的电话：0800-3355-99，0800-3355-99。时间尾声，祝你平安，祝你健康。明仔咱同款，咱同款伫咪咪笑广播网太阳连线空中再相会。
1: 本节目由得力生医独家赞助播出，健康有得力，人生更亮丽。得力生医，关心您。好评不断，热潮持续升温。
2: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特展特别延长展期到11月1号。
1: 当艺术走过一世纪，传奇依然震撼人心。完整集结毕卡索晚年重要系列，全套29幅作品一次完整呈现。
2: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延长展出到11月1号，就在高雄立慈义博物馆。
1: 购票请洽0734875666。
2: 对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1: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2: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1: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闪闪？
3: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清冻啊，它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也很年轻帅气哦。

0: 被听见，也被相信。家福基金会捐款专线04-2206-1234。守护儿少安全，从你我开始。
1: 这个九月，让你花得更少，买得更好。陪你购物网初秋换季养生购，即日起到9月30号，全馆满1800，现折180，买越多折越多。补钙首选金石力钙，3瓶只要1800，金石100高纤包，6盒1900，超划算。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2: 咱今麦介绍台中市经销药房潭子爱心药房，中山路二段我潭子加工区太平东新药房，中平路太平路口联合药房，新林路英宏路口天宝药房，中山路三段保林球馆大楼边，福伦药房在太平路下太平车牌下，代理华兴药房新兴路代理国秀车对面，叶兴药房浦城路永兴市下口，是转药房浦城路顶浦城车牌下卡，宝德旺便利店国光路二段248号，瓦近德芳路，也就是国光路加德芳路附近元大证券车对面，一栋白色的建筑物。

0: 沙拉库曼哇，大家好，我叫做秀爽，
1: 我是德富，
0: 东东为咱服务咱呢，
1: 大准备讲，
0: 欢迎收听指教。那么咱这节目的美国进口的三险金保，一个的阿雅德纳，卡拉达进口的呢，盖过一个台湾制作的呢，暖暖平安提供哦，欢迎收听指教，谢谢。来，丁你好。
2: 就算你哟、
0: 哦，哎呦，
2: 我不要搞咖喱杯。
0: 哦，我在，我在，我先来杯，你等一下哈。好，谢谢。来哟，需要那个你好不那个咖喱杯呀？这个今天这个天气哦，咱南部的人哥人可能拿这个电手机应该叽叽叫的吧？哦。大豪与特暴呢，好可怕哦！怎么会是这样子？然后，所以咱联合边特别注意，等你再给你报告，我咱了解下了。李贺你好，嗨、
3: 嗯，喂，我们点歌嘞，
0: 你听到小姐吗？
3: 哎呀，就算我听到小姐了，你不是小姐，
0: 你廖大姐，你那巴德廖大姐，
3: 对啦对啦，
0: 你别听什么歌嘿，
3: 那阿妈你今嘛好不？
0: 阿嬷，你今晚好不？歌名是安尼吗？
3: 哎，
0: 好、哦，等你吹哈。好，谢谢。
3: 喂，
0: 来，你好，你好。
4: 喂，四川你好。
0: 是你好。
4: 我高开杨大姐。
0: 要听什么歌？
4: 困未起的暗暝。
0: 困未起的暗暝，困未起的暗暝哦。哦，等你吹哈。好，再见，好好，再见，拜拜。来，你好，你好。
5: 哎，四川。
0: 林大姐呢？
5: 阿伯呀，半冰柜，
0: 半冰柜哦。
5: 嘿，
0: 好，等你吹。
5: 好，谢谢。
0: 再见，拜拜。你好，你好。
5: 哎，秀爽照顾你。
0: 阿伯，你好，你好。
5: 哎呦，
0: 哎。
5: 啊，谢谢小妹。我出去上课忙啊。
0: 哦，好，等你拜。
5: 哦，阿里干多。
0: 不客气，拜拜。来，你好，你好。
6: 秀爽大夫你好。
0: 王大姐你好。
6: 没有。我今日要点男人情女人心。
0: 好，戴良白，我给你报，迄、那个单位唱的好唔好？
6: 好，
0: 好哈，好，戴良给你报哈。好，谢谢，
6: 再见，拜拜。拜拜，
0: 来，你好，你好。
7: 是啥呀？
0: 还是？
7: 哎，我今日点一首《车站》啦。
0: 那啊，车站哦。
7: 嘿。
0: 嗯，顶礼拜跟咱嘛是有人点一首来，咱得注意。
7: 我查顿赛考啊。
0: 超短的是大姐哦，
7: 哎，
0: 好，等你吹哈，
7: 哦，谢谢，
0: 没不客气，来，你好，你好，
8: 是我小姐，我在屏东，我姓陈，
0: 你要听什么歌？
8: 我点条歌，那个东山再起，
0: 哦，好，等你吹好，
8: 哦，谢谢，
0: 好，再见，拜拜，来，对不起哦，要点歌先停一下，咱今麦拜拜了啊，谢谢，感谢你个多。来哟，今天什么日呢？哎呀，今天是921，恁就想到啥？921大地震啊！恁有想到无？哎呦呀，真的。那么今天日呢，有另外一个名叫做国家蝗灾日，国家的蝗灾日啊！哇，你敢知921大地震几当啊？27年了呢！哎呦，够紧的啦，27当啊呢，你看有紧无？虽然和平的这个灾难哦，是大家都不会忘记的。从88水灾也是一个大灾难。啊，咱这个上盖多的灾难是921，因为往生的好像20000多人吧。啊，好像还是有蛮多人没有这个找到的。那么呢，今天应该是今天吧，哈，对。诶，在9:21哦，恁有为了有收到迄种啊，叽叽给我有，就是什么呢？地震速报测试。诶，那么呢，希望大家要趴下，要掩护，要稳住啊。所以呢，那么当然9:30个有迄种海啸，海啸警报的训练测试，哇！今麦开问题真尼济啦，那么你敢知？咱最近哦爱注意好朋友，你敢知？阁有一个啥？阁有一个风台要来呢？啊，这个风台叫什么呢？苏力呀、啊，苏力基台风啊，较有这个名啊，这歹听啊，这歹记啊呢啦吼。那么呢，讲哦， 目前看起来会不会影响台湾呢？有礼拜四到礼拜五可能为这个增强为真正的台风苏力基。那么呢，如果是有可能会变强台，啊，有可能会接近台湾，希望不要来。妈祖婆啊，妈祖啊，宝贝啊，宝贝台湾啊，平安啊，拜托个风台麦来啊！我给恁那个念力哦，念力念伊个妈祖姐，请妈祖婆吼、哦，给咱帮忙。啊，那拢请妈祖婆给咱帮忙哦，请神明给咱帮忙，观世菩萨帮忙。你们知我唔惊恁笑，我那坐飞机哦。这个我捌讲过嘛，我刚才我捌跟咱捌讲过，我坐飞机哦，起飞哦，我会惊啊下降我点，我跟人得病都下降较袂啊，起飞起飞的那个时候会，那我就会手两手握在一起，然后来念观世菩萨妈祖波比，我就会念这样，我唔惊恁笑哦，我昨天大概哦拢会讲。哎、欸，秀仙姐，我手借你好唔好？借你有啊！啊，我是干嘛讲哦？改变起来了，就是有那个习惯就对了。我也有那个习惯哦。阿妈，干嘛这样？不要紧啊！这有什么？这有什么好笑啊？本来是啊，大家嘛心内有惊这样代志啊，对不对？哎、欸，没有关系啊，我不知道你会不会，我会啊。来哟、哦，跟咱报告是收到。这个旺盛对流流引的对流旺盛的关系呢，那么呢讲哦，哇，伊即马报起来是讲哦，南部咱南部地区要好平安注意哦，有大雨的局部大雨，即马在咧落雨啊，啊个单雷公即马拄只落单雷公啊，啊咧山区呢讲要注意的啥？崩山甲的落石，哇！所以南部来注意哦，咱尤其是咱大雨特报公告出来是台南市、高雄市、屏东县、恒春半岛，所以咱这南部好朋友呢，稍微注意。咱南部呢，讲我跟恁讲哦，咱住伫台北跟新北甲基隆的好朋友呢，恁应该哦叫恁的市长吼、哦、来请教高雄市的市长，为什么落雨连续落到1000多公里哦？为什么？淹水甲淹甲恁看到安尼尔，啊，为什么台北市落一个300几呢？淹水淹甲不得了了，为什么？水高啊5000无啊，甲即种迄个防淹水流水的路线用了顺无有关系啊？真的呢，唔是我俄罗高雄市的市长哦，我概无熟悉啦。我是见过他，也跟他握过手，可是我跟他不认识啊，他也不认得我、啊，他也不知道我是谁啊。可是我感觉我人有在做，我因为我在高雄嘛，啊，我人真正有在做代志，啊，咱的感觉讲真的很好。像上个礼拜啊，伊逐礼拜拜了礼拜，那么不会放过高雄市的市民做，为什么？办活动啊，逐礼拜拜了礼拜，那么办活动，迄高雄市做生意人哦，迄是生意，大家拢生意有够好，你毋知？啊，无人伊若无好，生意人有生意，啊，咱高雄市市民做生意人免喏，对不对啊？我说这替百姓想啦，这个是俄罗斯的拍摄，因为呢，咱好，咱来讲俄罗斯啦，吼，对不对啊？吼，啊，若唔好，咱来叫检讨。哎呀，你最近有要去 Tokyo 无？哎哟，讲一个新的办，我觉得有必要。伊即马这新的规定哦，我感觉有必要啦吼。为什么？因为我起码即马看到东京有位叫中国人吼，拍摄我唔是。一个刁干工中国人，可是我看到他们就是讲大陆腔的啊，啊，真的随便讲淡垃圾呢。我另外一个男生的助理，佮看过伊伫捷运的出口，要佮讲大便，你们在真的有看到？我们绝对不能乱讲，有就有，没有就没有，是真的呢。你还起乱大便的女孩子呢？你看我恶心无啊？那么即马当家 Tokyo 要开始开发了。最主要的是观光地区的所在，较侪人诶，包括阿萨库萨、浅草、阿基巴哈拉、新宿区、浅草、秋叶原、新宿，在商圈的所在，尤其是东京呢，他们是已经确定要禁止乱丢垃圾。那是一旦发现呢违规呢，马上开罚。可能过了千块呢啦，啊，但是也不是现在啦。是2028年，我感觉日本人真的是有够心切的呢。 你2028年现在就在宣布啊，你们现在就好到发下去啊，对不对啊？哦，我曾经看过日本的上班族哦，因为他们有垃圾桶哦，只有在车站里面才有，有在车站里面，啊，你一般的路边是都没有垃圾桶，他们为哦，去到车站哦，整马上有他的袋子，办公的袋子，还是口袋里面垃圾都拿出来。为什么？因为他一波丢一波乱丢啊！伊就是到车站有垃圾桶，伊才退出安尼啦。我根本就守规矩啊，拢是观光客，较无守规矩，所以我们一定要配合人家吼。啊，咱家己嘛，伫咱台湾嘛是爱守规矩啊，卖讲啊，咱伫台湾的免守规矩哦，无啦，都是要的吼。感恩伯哥来，谢谢。来说那个你好不能够看你们哟，我来改这个，我吹过，等一下嘞，等我一下嘞。哪天你好？
9: 是爽呀哈。
0: 是嘿。
9: 好，我们救命。
0: 好好来，谢谢。来，邓姐来，谢谢，等一下哟，一线哦。来，我选那个安排的歌曲啊，车站，谢谢张秀清的主题曲，来，谢谢。

0: 谢谢家长。那么这是这个张秀清说请回来就许大姐说对没有来谢谢。来另外你好。
1: 又说哎。
0: 哎呀那你。
1: 我被见醒了。
0: 我被赶过来哦。哦
1: 来过来啦。
0: 讲重点来。什么都不见来。
1: 这两天哦那当家我不管是都有买那个也是买四两桌。嗯、
0: 嘿嘿。
1: 才能吃。我买两天就当家就好去了。
0: 当家。哦、
1: 我不管是都那保鲜炉嘞，
0: 哦，甲放安尼哦，你无得有安尼，
1: 开一组，放一组啊。啊，我两工就好溜溜啊，
0: 哎呦，真好呢。
1: 啊，穿鞋也会疼。
0: 哦，嘿，疼着，疼着，嘿。
1: 嘿，啊，我袂晓穿拖啊，我拢穿鞋袜啊。
0: 好安尼吼。
1: 安尼穿安足疼，行路足歹行。
0: 啊，即卖袂啊啦吼。
1: 我加到加改了加只鞋加加咧，啊加抹两工就好溜溜啊。
0: 哇，好棒好棒哦，谢谢。哎、hey, ，欢乐姐，谢谢，感谢你，感谢你，来，谢谢你。就当我是爽听，你好，喂，你好，
2: 是爽听，我给你做见证，我龚小姐，
0: 我来，三片龙姐来，
2: 嘿 ，no no， 皮痒好吧，
0: 好好好，
2: 外肾好吧，
0: 嘿，
2: 拢无拢有退掉哦。
0: 哦，有差呢。
2: 拢好，嘿。
0: 哦，我你嘛紧
2: 咧。真好，真好。
0: 哦，你嘛播播
2: 我
0: 过
2: 来。我播阿袂得干两礼拜。
0: 好，安尼算紧，安尼紧，嘿。安尼，再讲多谢啵，谢谢你，感恩，谢谢。好，谢谢你哦。是吧？你好。
2: 哎，阿叔叔，我这卖嘛要甲你做见证呢。
0: 我来身边都不接，来你讲。
2: 啊，我较早就买吼，买吼，唔捌买着，差不多一组吼。
0: No no， 皮啊。
2: 我太久啊，嘿。无尴尬，我先搁叫第二组无，有影随好呢。
0: 什么问题啊？
2: 我的脚甲手拢迄落，啊，副举手也有相干脚啦。
0: 哦。
2: 啊，头下尾一组我就，我咧无感觉，我唔得甲恁讲。啊，即卖。
0: 啊，即卖呢？有感
2: 觉。啊，即间我咧，哦，佫真正怎啊，业怎啊拢好去啊。啊，我唔得。
0: 好好好。
2: 对啊，啊，我唔捌摸着，才甲恁问。啊，像即间我知影，我就拢无甲恁问啊。
0: 啊，继续摸，继续
2: 摸。啊，摸咧佫真正有够好用，无我。有那十偌单啊嘞，搁去用看，买别人下拢无效啦。
0: 哦，好
2: 安尼啦，
0: 安尼好，安尼好。好，再讲多谢啵，感谢你，谢谢你，谢谢大姐，谢谢。啊，来稍等一下嘞，来，哎，这个，啊，来，香港卡啦，现在是进老关高精配位问题，让过来个啵啊。No no， 皮痒，哎，专家让个当时一当播呢，咱出来提让个坑一座，哎，别播的有啊，那一座是850块呢。那么咱就两色哦，拿先播，万是个塔夫蓝色。哎，记得呢，哎，播好的给咱倒小杯哈。哎，记得哈，哦，以上广告，等下这部问题那里多啊，准你讲，谢谢。来，咱这个廖大姐说店的阿妈，你今麦好无？无这首歌。我这电脑无这首歌，伊可能歌名讲唔对。来麻烦廖大姐，你起来改歌。阿妈，你今麦好无？我来找无，找无这首歌。你今麦好无？有这首歌无？阿妈，你今麦好无？哦，麻烦你起来改一下，来，谢谢。来呀，法官呢？通过一个法案是什么样的法案呢？叫做协助死亡。协助死亡哦，诶，来，你好，你好。
3: 喂，先生，
0: 你敢挂名讲唔对？
3: 讲唔对，我唔知呢，我嘛听阮妹妹甲讲的。那个关于白色的爱啦。
0: 好好，淡蓝白哈。
3: 啊，谢谢你哈。
0: 哎，不客气，好，拜拜。
3: 我去做干净的啦。
0: 啊？
3: 我来做见证啦！我报人香港卡，讲拢啊生汤啊啦。
0: 哦，你小邓姐来，
3: 香港卡，我报人
0: 要报人过来。你是不一个报人报弄了皮痒呢？
3: 嘿啦，
0: 哦，香港卡，
3: 我从香港卡做几年，拢啊，哎，卡旁拢啊那生汤啊。
0: 哎呦喂，阿伯你好不？
3: 有啦，我能做那好啦。
0: 好啊，你好好，感谢你啊。好好，谢谢你，感恩好好，谢谢。以上广告，等下这部分就咱的大准你讲，谢谢。那要讲法国通过呢吗？无呢，有几只国家有通过叫做协助死亡、协助死亡啊。那么，这个协助死亡甲安乐死差伫倒，因为每一个国家的限制甲也做法拢无同款，所以呢，即种目前啊，有英格兰。威尔斯呢，伊已经有这个表决通过了。那么呢，讲哦，这种起码有4亿的人呢， 四个人，就是甲比如讲加拿大、澳洲、纽西兰、西班牙、奥地利呢，拢有引入这个协助死亡的法律。所以呢，当然呢，这个以协助死亡的是表示讲什么呢？适用于有无法度治疗的病，无法度承受的痛苦的大人、的成年人，那么可以申请啥协助死亡？哇，这么人会当安尼哦？那台湾还没有哈？那我在想以后可能也会有这一条法律。那么呢，当然呢，这些爱自己的生命自己要不要决定呢？这个都是要经过像这个都是要经过准下来才可以哈。那么呢，这种的因为国家认为，法国认为要协助死亡适用的，一定要大人，而且精神行为有迄能力的人。那或者是讲哦，已经医生宣布的六个月内底死亡的，在末期的病患呢，一定要有两个医生准。才当通过，吼、哦。那么呢，这有这个当然有很多的这种协助死亡一定要很严格的啥控管，而且有很严格的这个规定的地方哈。因为呢，比如讲哦，以这个甲油料呢，对失去的尊严65%，够安尼呢？失去的对身体机能的控制47%，患到厝的人的负担。43%，你的痛无多控制28%，治疗地疏你的财务产生的负担呢4%呢？这因种种的考量哦，包括你的病，包括拄则咱讲的遐法律因素在呢，这个都要全部，而且要两个医生证明你确实是真的有这样的症状，他们才会准许你怎样申请死亡哦。这个申请死亡的是协助死亡的是，当然医生。这个开药嘛，哈，所以咱的和平呢，这已经是未来，应该是真侪国家会也会跟进呐、啊，跟进这个趋势、啊，然后所以给咱报告好朋友。来呀，咱高雄市哦，发布的什么呢？我相信应该全台湾的市一的市府呢，应该拢来规定哈，规定公园未使。这个烤肉阿哥袂使放烟火火，我感觉有必要啦。我哩烟火要被放个做火焰呢，秀秀叫要被放火焰呢。所以高雄市已经有先发公告了，不准在公园里面，叫公园管理自治条例呢，袂使伫公园内底烤肉加放烟火，阿拉无罚1000块到6000块以下。希望大家配合啊！其实哦，这个这样做也是真的不好了哈。甲您报告，报告好朋友，您了解嘛？我别放烟火啊！来呀，咱今麦先来改唱林大姐，你的歌我给你唱好唔好呢？半边月我给你唱哈。我来先听我唱歌，那么咱继续个卡，空吧，公公，四六九。啊，数着九，来谢谢。

0: 边位，哇，这主持人是什么人？别记啊！来哟、哦，这是咱的林大姐说点名啊，潘水，哎，我不给你请歌星，我这个歌卡给你唱哈，啊、来是说半边位。咱人心定，大侠那好，真的很重要。人得袂大，卡袂大颗。咱的心的地壳，伊把旧的写出去，废物卡袂蹲积伫咱体内。那么咱的心定，大侠就是咧讲啥呢？葫芦棒。啊，咱内底身躯内底有八部，也当制作的葫芦棒，所以甲肝有关系，过来甲腰子有关系哦，哈。那么咱人食的物件，当然嘛是因为甲你这心定大侠有关系无？有啦。那也无关系，心定胆下边是咧讲糖分无唔对，要但是不要忘记了，啊，表面的是拢靠这个人，这个人是虾米人？唔是，是这个补益是啥？油脂啊，油脂上个重要的是油脂啊，袂要靠对只啊，不要摆下出去靠油脂啊，咱就是靠放油啦，靠咱的脑瓜，但是放油是就是靠咱这油脂嘛，啊，虽然平时食是介重要，尤其是啊，如果那是咱来食爱食物件咧，你有哪小可强者，比如讲哦。咱来甲讲一个案例，有一个先生45岁，这个人有高血压、有糖尿病呢。严哥啊，上届恐怖是啥？你毋知？伊有一届哦，痛风灸啊，压起来，暗时啊，痛到迄关节旧筋啊，痛到动袂了，较紧的，紧去因某甲带去急诊啊。你毋知影哦？伊个皮肤跟筋甲成个保鲜膜呢，紧紧安尼啦，哈！伫个手哦，伊手背哦。也手背也手背加哦，然后呢，你敢知已经肩胛肩胛医生讲哦，这若无紧急开刀，伊会变残废。为什么？规个肩头要鼓起来，哈？尤甚管痛的严重，干的有啦。咱就是有人个痛风较严重，甲脚头鼓起来，规只脚鼓起来，连在迄个到脚头呢。那么这个先生就是慢皮，伊本身的家己早个有两项病，近年食食个无爱强吹。你要看那个白肉无？所以十年来哦，伊正手哦，生了一粒有够大粒的，顶酷酷的什么呢？天红酒怎么办？伊表面哦已经有小块皮，已经有小块破去啊，裂开了。而且呢，这种的有小块裂开边呐，上个惊是惊啥？细菌感染嘛，引起的啥？蜂窝性的组织炎呐、啊。所以医生怎么办呢？赶紧个治疗，个开刀，个伊天红酒啊，紧开起来。然后再去过天安尼呢，啊，若无因来引起的蜂窝性组织炎哦，歹势，即些真那些骨手手盘全部拢鼓起来，你毋知影？哎呦呀，这就是啥呢？因为痛风本来就是你一种的管理病，管理你家己管理了无的啥食，虽然腰酸关系跟啥有关系？当然食啦，食伤好啊，蛋白质食了过多啊，比如讲肉啦、海产啦、啊、蟹啊、蛤啊、鹅啊、虾啊，然后爱食拉面啦，拢爱食浓汤啦、食火锅啦、食火锅汤啦、食个饱呢啦，所以无怪只引起了什么？咱即马讲腰酸管引起了什么的痛风？所以这是甲食食一定绝对一百有关系。当然相对呢，啊，过来，迄、那个人个爱啥？爱啉饮料啦。就是安尼，才会出问题。但是恁敢，我拢甲恁建议，咱好朋友，咱小便完了是毋是爱看，爱看一下。恁敢要相信有人放个腰层的葡萄酒？哈？开安尼腰层的葡萄酒哦？啊，懂啊喂？啊，个人恁敢冇看过腰是蓝色的，还是乳白色的？如果是腰那是蓝色，还是绿色的？这有可能你是食油啊关系。那么如果是有种钙胆色的吼，还有食有种油啊，比如讲中个维他命半油会较黄。那么这种啊，就是因为食油啊关系。啊，那是乳白色的，你半油 keep 半油热的哦，是乳白色的哦。那么这种啊，就是标准的啥泌尿道感染，也白血球增加，第四让半油结晶。哦，这个叫做什么？啊，那是有种的可乐尿嘞。扩大油啊，成扩大性呢。那有这种情形的人呢，你就袂使拖啊，紧去啥看医生。那如果是你佮加上你放油，佮腰会疼，佮放油呢，会疼，放油会疼，小便的所在会疼，佮减发烧，你更加袂使等，爱紧去看医生啊。这个真的要注意。然后对家咧讲了，即个葡萄颜色葡萄汁呢，啊，这种个的啥物呢？有一个先生呐、啊，伊就是。登记，伊是伊 伊是膀胱有问题的人，腰椎嘛，你敢知腰椎嘛有问题呢？结果伊放出来腰竟然是什么色？你敢知？哎，葡萄色啊！哎呦，原来是啥？伊肾脏也腰椎出血啦！啊，然后有一些细菌哦，会代谢变色氨酸的产物咧，形成变成这个血，红色的血、干蓝色的血，这会混合掉，真变那你讲叫做葡萄紫色颜色安尼啦，安尼你看有恐怖无？安尼就是恐怖吼。那如果是又是红色的，那么你免考虑啊，绝对是啥？哎，有一个男性哦，一放出来又是鲜红色的、红色的，唔可以讲袂听呢，就像甜菜根呐、啊，迄种性呢。哎呦，这个有问题啊呢！当然，这种的男是结石啊、老血，就是膀胱有肿瘤啊，那无得啥，有这些肾丝球病变啊，无得是泌尿道的肿瘤。所以啊，咱有拄只咱讲拄只讲的这种状况的人呢，绝对唔好拖，要紧去看医生，对不对？无你要坑了出问题啊呢哦，嗯，特别你讲过有病人来紧看医生吼、哦。所以咱定跟咱建议好朋友小病完了爱看这个，嗯。是不是放药 keeper 三十分钟未消，佮放药成一种个秘鲁的种小太，一些个另外破破个呢？那么啊，佮放药佮热热呢？那么咱得进去看医生啊！是不是你讲糖分啊控制无好，血压嘛控制了无好，也佮来佮加上了甚物呢？水佮啉无够哦，那么这都是爱注意啊！有可能有人是得着甚物呢？急性的这个尿毒症，啊、尿毒症吼、哦，还是严重爱西药剂呢？啊，你哪唔说咧？哎、嗯，阿伯哪唔说咧？变成败血症就严重，就会再见咧。吼、哦，所以呢，而且你够一种是因为运动过头，那是咱的肌肉受到损害咧，也释放大量的啥肌红蛋白，会造成伤的多，尤其迄阵啊，在你像我拄只讲啊，你放个油是可乐的颜色，啊，你感觉你肩肌歹疼，佮无力，佮放油油减少，像这种啊嘛是爱紧去看医生。哦，知影无？所以咱的好朋友呢，唔是咧吓惊恁咯。即、這个热天啊，有拢种五种可能性有无？有，因为咱热天啊，也是讲咱已经年岁大的人吼，咱的长辈呢，为人习惯性地吹冷气房内底面，袂感觉嘴焦，从水分袂主动家己啉茶，怎变成啥嘴焦才啉？安尼变成水分够够无够？所以一定要要求家己啊，一公斤上无至少30cc 的水量呢，逐工拢爱啉了有够。啊，你啊啉无够，就像咱讲的啊，放尿的起泡、放尿白了、放尿出问题啊、结石啊啦、尿道开始发炎呐、啊甚至呢，看来将来后摆尿剂嘛出问题，甚至尿剂萎缩，搞不西尿剂哦。所以提醒咱的好朋友，来你好，你好，
1: 对
0: 啊，
1: 感谢
0: 你，哎，我小爽你好呢。
1: 嗯，
0: 先生啊，嘿，啥贵事来？
1: 我来，过海一杯，翻过游戏的
0: 啊。哦，过游戏哦，我来接接一线哦。邓姐，大哥，等一下，谢谢。

0: 谢谢白星的阿姨，这是詹雅文所请的咱这廖大姐所点名来，谢谢。你好，你好。
1: 喂，我要做见证。
0: 哦，来生病了，我进来，来请讲下。
1: 哦，秀嫂，秀姐，你好。
0: 哎，你好。
1: 我拄啊哦，嘿，我拄啊有听到一个听友哦，在讲，在问讲哦，药生的价，唔知有效无啦？
0: 哦，好好好。
1: 我要甲你讲有效啦，因为阮孙吼。伊就是药生，啊，拢常在安尼按的啊，常在咧食药啊。我昨下买三千金宝给伊食啦。
0: 好。
1: 我昨下买三千金宝给伊食吼。
0: 好。
1: 啊，食吼，有较顺啦。
0: 安尼哦。
1: 伊讲嘛有较袂酸啦。
0: 吼，较袂正啦吼。
1: 嘿啦。有较袂酸啦，啊，有较好势啦。
0: 哎呦。
1: 啊，所以我。尽拢固定拢买得要食，食十几罐啊！
0: 好，哎呦，谢谢，感我这阿妈辛苦哈，谢谢。
1: 家孙身体也不用，那么
0: 不用了，那么较安心啦哈。
1: 好，感谢安尼。
0: 是有影的有影。哎呀，阿妈关心，关心孙啊，嘿，对对，安尼正常对了，嘿好，谢谢哈。你好，
2: 哎，你好，
0: 哎是。
2: 欸，我要给你加油做见证。
0: 哎，谢谢，来三遍都不急嘞，来请共同来，谢谢你。
2: 你们的三圣珍宝真的太好了。
0: 哦，安那好，吃了安那好。
2: 哎，我有一次吼，差不多结交五十单啊。
0: 结交五十单？
2: 是的啦，我不是拢病，拢发烧啊。
0: 哎呦。
2: 不是有诶无诶啊，啊，不过吃恁诶高进单我吼，拢无好法啦。
0: 啊。
2: 所以讲有一次结交人啊。不是在上班，不是在发烧人，真正这样好。
0: 这个是肾功能也发烧的对了哈。
2: 哎，发烧啊，有句话一定会烧呀，
0: 跟
2: 烧一定会烧呀。
0: 对。
2: 我吃一年多了，现在都很多可以没有再复发了。
0: 哦，不过去上班也拢无完面啊，
2: 拢唔捌啦，
0: 唔捌啦，哇！
2: 真的，以前那过程吃太多了，
0: 哎呦，
2: 抗生素吃太多了啦，啊，所以哈，真的是很好。
0: 谢谢，
2: 有这种毛病人真正应该爱好用。
0: 好，感谢你起来给咱鼓励。嗨，大姐，谢谢你的保重哦，自己保重哈。好，谢谢你。哪里啊？你好。
3: 喂，秀嫂呀。
0: 海西，嘿。
3: 嘿，你好。
0: 好，你好。
3: 我今天你好。去看报告啊，哈。我本来有第二期慢性肾脏病了，哈。
0: 哦，第二期的哦。
3: 嘿，啊，我食
0: 哎，生病的免卖讲，嘿，
3: 食你的产品吼，已经零起呀，
0: 好零起呀，
3: 嘿，
0: 已经
3: 起呀啦，
0: 进步拢无起啊，就掉啊啦，
3: 嘿嘿，
0: 哇，
3: 甚至是有过利率的44.65啊，吼，
0: 好，
3: 比那里90.65，
0: 那差你这，来有生病的不接，有生病的不接，
3: 我所以讲，
0: 你真的差了够多啦。哦，不过你真欢喜哩！
3: 糖化血色素哈，有点七呀，哈，
0: 嘿，
3: 啊，进来看了是欢喜，存7.0。
0: 哦，差七哦，本来9.7，今嘛存七哦。
3: 对呀，
0: 好棒哦！
3: 所以讲，大家好朋友哈，
0: 三线金宝，
3: 秀出来三片，
0: 三线金宝啦哈。哦，你本来第二期有几万钱，有几百，今嘛变零期的哦。就是好啊，好的对啊，然后哇，有高富的你个看，哦，安尼大家继续看嘞，谢谢大家鼓励，谢谢。来哟，我都讲过，上一人家上一人饿了，大家拢是吃咱这款三省金宝，吃咱这款三省金宝，你当安心嘛，个家都没烦恼，因为咱这款真的是有骨仙骨，给你过透透幸福的哦。所以咱定个咱讲哦，吃一罐第二个罐，就是有这幸福的，或咱心甜胆小好，消化嘛好，那个吃了个放出来。调整大人家囡仔体质来滴个银杏果干、红旗纳豆，所以你啊多多搞药，各个半个姐妹去半个月加油呢。那接下来该吃咱这款三省金宝，当然上好是头啊，该吃饭前两粒，早三顿，咱来看下这个该两顿。那么咱登记拢有感恩的犹太人买产品上的点数，第二日抓起来挂水的捞起来哦。吃好一个给咱倒小宝一箱，广告等下接问题，咱呢多准的讲，谢谢。来，你好，你好。
4: 喂。
0: 啊。
4: 谢谢。
0: 嘿，我秀爽，你好呢。
4: 秀爽啊。
0: 嘿，稍微贵叔来。
4: 我来。贵叔一杯，欢迎好游戏的啊，秀爽。
0: 来，等一下，姐姐，我给你听，等姐哈。哎，杜姐，你不是有卡吗？接不掉，我来拍摄，来接接哦，一线哦。 欢迎谢谢。你好，你好。
5: 哎，秀珊小姐，你好。
0: 你好。
5: 哎，我请教你一下。那种油脂有水泡，敢有
0: 啥？水泡不要紧。大姐，你要注意的，你油脂别使个乱食油啊，以外吼，咱人身体内脏然后水泡拢不要紧。水泡的吼。
5: 那什么？
0: 不管是大啦、甲状腺啦、是肝啦吼，是迄落这种的水泡，拢较比较紧。
5: 啊，那就讲有潮水泡咧，
0: 嘛较比较紧，但是你要注意啊。哎呦，医生追踪，你知道吗？哎，我来现在这边二线哦。嗨，谢谢。来呀，你敢知影咱人哦，放尿大概有一个坏习惯是虾米呢？放尿放不清气的憋起来，上好是安尼哦吼，放尿爱超过20秒到1分钟。放尿的时间，啊，咱靠咧执表啊，无咧执表啊嘛吼。但是我要讲的是讲哦，你唔好赶紧要爬起来，有人咧放尿哦，甲咧讲话同款，人咧讲话也讲差话，迄种个性高级的人放尿拢放袂清气，啊，拢会残尿伫咱这个膀胱，啊，将来你的膀胱就会变成堆尿，就会出问题了。那你膀胱堆尿会当堆到偌济点在300cc 左右呢？哦，所以呢，咱咧放尿哦，一定要有耐心嘛，唔好呢。一个棒阿伯玩的是背起来，安尼是不对的哦哈。来，我先来个唱歌嘞，咱的阿伯你妈白说点的月牛我难，我这个上空漫画来听我唱歌，咱继续看空吧空空，数六九啊数六九，来谢谢。

0: 谢谢呀、啊，给您晚安，我这个上空忙哇，希望吼，伊都卖得好，希望大家当看到给您吼，因为呢，咱这个连续假日是几天呐、啊？四天呢，五六日一，哇，好棒哦！但是啊，那些落雨呢，当然就这个就扫兴了哈。也希望天公伯伯比卖落雨啊，拜托诶，谢谢。李哥你好，
1: 就说啊，我要过来这里，
0: 我来赶过来来，三片五姐来，谢谢大姐喝，谢谢。
1: 我本来三选先不吃了掉哈，这两点啊，哎呀，等下哈吃了唔掉，因为内底无系睡眠书。
0: 我这边、啊、我这边是袂当睡眠书。
1: 啊，你有甲我讲，你有甲我讲讲爱吃两点两点。哦，啊，我就真是吃两点两点。哦，困着就饱，本来困四五点钟尔，你知影、哎？哦，我这吃一个吃，我困八九点钟。
0: 啊、哎，我困就饱。哎呦，你看，咱困了饱，是咪个心情较好？
1: 哎，就好啊，所以讲较好哦。
0: 啊，那你要继续干，看嘞看嘞，别再停了哈。好，大姐，谢谢你。好，喂，你好。
2: 喂，秀莎你好。
0: 啊，你好。
2: 我来见证。
0: 好、哦，来，三妹我姐。
2: 轮带来哦。嘿。拢去食爱困药啊。
0: 哦。
2: 啊，我爱啊，对啦，中早时啊两粒，暗时啊两粒。
0: 哦。
2: 诶，中昼两粒，暗时啊两粒，你个点。
0: 哦。
2: 点我爱困药啊，一直食无好。
0: 嘿。
2: 啊，食诶，爱啊，对啦，工作爱困嘞。
0: 哎呦，爱困嘞哦。
2: 哎，困了无以后，我跟他肚子想要吃，哎，困了吃，哎，困以后头脑不好啊。
0: 对啦，啊，吃恁姐我听恁的，看好。
2: 现在当时，
0: 阿力哥陪你来接接二线啦，甲听姐听姐，来二线，好，谢谢，感谢大哥，谢谢你哈，谢谢。好，来，我是耍弟，你好。喂，你好，
3: 你好，你好，
0: 你好。
3: 哦，我迄个去听恁大夫教我介绍哈。啊，我是讲我伫北门后人教我讲来，讲阿你肝爱食一罐。啊！你腰子爱食一罐，啊！你胃爱食一罐。
0: 哦，
3: 哇！夭壽啊！我頭有遐濟人要食，啊！大夫咧甲我講哦，講我教你，啊！你照安尼落去食，啊！我去罐食，啊！食三分之一年真好，
0: 無啦，
3: 腳攏袂麻呢。
0: 三片有者食三片煎包店着，
3: 啊！佮食解固者。
0: 哦，安尼你即馬就免食一種啊。
3: 嘿啊！我食兩罐俩。
0: 你若食一罐，
3: 伊就甲我講你愛食腰子啦，愛食肝啦。
0: 啊！咱即個免哩，好，大姐安尼好哈。感谢你，谢谢。哎呦，如果是那派困眠、派了眠、清明金啊、忙啊、忙天、忙地，多贵波拢困未起，咱来喝边那个吃咱这罐，吃咱这罐阿雅德纳。那么咱来钓真真正正困眠的成分叫做松果腺粉末，这得降降困眠的成分哦。咱这罐内底的有啊，够天然的胡萝卜、噶银杏果、噶胖龙泥哦。那么呢，咱够有啥物呢？天然的。这个维他命 B 群叫做啤酒酵母，够回魂呢，会让皮肤水帮助消化，帮助困眠嘛。天然的抗氧化剂叫做蛋氨酸，也当帮助让脂肪分解。那么那个人体的清道夫天然的哦，叫做卵磷脂哦哈，所以帮助让好困的是吃阿雅德纳。想要先来当个价，三千减破做价，安尼个更加如何哟？但是我讲过，咱这困眠不是打变紧，有人较紧，有人较慢。所以来较慢的好变，咱无急哦，爱有耐心哦。那只阿变那好，头先个食三顿哈，阿那靠这个改两顿哦。来，以上广告，等下这部很重要的呢。多准你讲，谢谢。那你好，你好。
4: 哎，今年生产就修线上个。
0: 说的是。
4: 啊，こんばんは。
0: こんばんは。どちら様ですか？
4: カクと申します。
0: は？
4: カクと申します。
0: カク、郭先生。はい、三桂さんは何か用事ありますか？
4: 我は青岡哈。
0: はい。
4: 我太太。
0: はい。
4: 一年几年来哈。
0: 嗯。
4: 几十年来没困觉。
0: 没困觉
4: 哦。困不好嘿。
0: 眠不寝耐ですね。哎呀，那个接接哦，一线哦。嗨，谢谢。来呀，咱听讲心顶带下客人这个官家的游记。那么你敢知道我们的肝有多少工作？胡萝卜代谢、脂肪油代谢、糖分代谢、蛋白质代谢、解毒，还接着胆固醇，它都有六个工作。所以呢，我们头一站是肝，后面就是靠油脂给你 代谢出来，过滤是靠肝、哦、所以呢，我们的肝有解毒吗？有、哦、所以呢，油啊，我不乱吃油啊，头一就是靠我们这个肝解毒。那么我们这个肝呢，还有包括什么呢？哦，伊会当给你分解真济，比如讲哦，咱咧讲诶，伊个阿鲁克鲁酒精分就好啊。这酒精分哦，其实咱咧肝是酒鬼呢，你敢知影？你若食了 酒酒的物件，五月阿鲁克鲁哦，五月乙醇哦，咱这肝马上吸收到胃肝管，这两个是酒鬼呢。所以为什么咱饮酒的人会比较起来较容易得到啥酒精性的脂肪肝？当然是肝解毒有关的以外，上个重要是什么呢？咱水水加酒啊，我捌讲过呢，这两个是袂溶。迄酒的比例是比水更加轻，是铺伫水的顶面。但是因为这个乙醇、阿鲁克鲁的关系怎个融合，所以变成你饮了伤过一酒的关系呢，后摆你将来得到啥酒精性的脂肪肝。即摆目前咱有讲过，伫咱台湾酒这脂肪肝呢，平均三人够一人。啊，这个肝呢，上个苦是啥？上个苦是。你有肝问题，人竟然过来糟蹋肝，你个酒个照啉，你下巴个乱吃，啊！问题是出在伊无听神经，伊袂听呢。伊毋是像你讲食物件食了过分了，又巴肚会疼呢，伊袂呢。你个肝炎啊 ，A 肝、B 肝、C 肝、E 肝，肝包邮，肝硬化，感觉敢会疼，拢总袂疼呢。所以安尼毋则是危险。所以等你老肝炎，咪等你喝冰呢。那么你，尤其是你即马有吸肝的人要特别注意哦，因为吸肝呢，咱即马有一个新的药啊。虽然讲啊几百万呢，但是咱的那边吸肝也是比较麻烦的，所以呢，千万要注意吸肝有真侪东西啥，因为注射引起来，咱的讲是下针引起来的啦，所以提醒咱的好朋友哈，来吸肝的关呢，小邓姐刷卡呢，我等你哦，谢谢，谢谢。
5: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6: 格力环保卫生纸，
7: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8: 得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9: 唉，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10: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9: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米像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10: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养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11: 你好，我是行政院主计总处派来的访查员。政府按月办理人力资源调查，绝对不会泄露您的个资。调查方式有实地访问、电话访问，您亦可自行上网填报，我们就不会打扰您。主要询问您工作或寻找工作的情形，统计资料作为政府规划人力政策的依据。
12: 这样我就放心啦，人力资源调查资料绝对保密，敬请支持配合。
11: 行政院主计总处广告。
13: 现代人3C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14: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13: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仅未坏，有效好。

0: 含优质蛋白质含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蒲烧鳗，或拨0800226633。
1: 咱即马介绍彰化县市经销药房，彰化市伫滨州路甲民权路口丰盛药局、和平路故宫路局总站边啊立光堂药局、中山路三段中庄啊加油站边啊静安药局，另外园林伫中正路第一市场南平回来街转角光盛药局、中山路一段大速加油站对面立信药局，再来溪州伫建中路菜市啊来公安堂药局，宝岛伫道湾路妈祖宫带对面公正药局，以及道湾路妈祖宫边啊小市场口林信安邮局，店中是伫万吉路妈祖进口林村邮局，下头伫下刀路一段下头国小对面好兴邮局。

0: 好来，谢谢男人情女人心，这主持人是龙千义加蔡小虎啊，对着是大户说情哦，让你黄大姐说点没来，谢谢。阿桑哎，隔壁阿桑哎，喂，阿桑哎，阿丽，你今麦是有去检查身体，医生讲偌济啊？肝指数是偌高呐？
1: 我本来是GPT
0: 我外观
1: 是47是50几啊，
0: 安尼还好无介悬呐，咱正常是40。
1: 我今仔讲啊，拢是这40。
0: 哦，有讲哦，你去检查有讲啦呢？哦，
1: 40到44啊。
0: 没啦，阿桑安尼标准呐，咱的医学的报道就是标准是40，安尼有啦，你安尼有较好啊，41嘛还好呢。哎呐，阿妹妹哈。好，保重好，谢谢。来，你好，你好。
2: 哎，你好。
0: 来，你跟咱讲好话吗？
2: 嗯。
0: 来，产品我不接，讲重点来，请讲嘿。
2: 我哈，只用我包邮。
0: 我包邮。好。
2: 哎，啊，我食你那个三鲜汤，我食了怎么长去检查，讲较无油啊？
0: 哎呦，有较好哦。
2: 嘿，有较好。
0: 哦，指数较低就对了吼。啊，你继续看嘞，看嘞，好，谢谢。老先生，你好，你好。
3: 哎、欸，先生。
0: 有嗨。
3: 我迄个吼，我拄要给你问，未记给你问。
0: 阿伯哦，好安娜。
3: 我即摆，我从我正赶食甲拢。
0: 等一下来生病了，不记得。你讲迄个安娜，你
3: 检。先生不食甲，你赶正弄迄个。
0: 你去检查无？
3: 有啦，我拢差不多。
0: 检查偌济？
3: 拢伫这二季甲30桶安尼啦。
0: 够水个啦，标准。阿伯，你嘛别哩安尼标准呢？哟，安尼不要紧哈，好，莫烦恼哈。阿伯，谢谢阿弥陀佛，谢谢。没有，我的公公哦，上一人吃上一人饿了，大拢是吃咱这罐三星金宝，所以吃这罐你都没烦恼，因咱这罐真的是有规身骨给你过透透的成分呢。咱这当讲吃这罐低劣五罐呢，这么好的产品，当然咱的广东的吃，不是干那用听的，用听的袂好，哎，广东的吃就怎讲好的对安尼哦吼，或咱心情代谢好，消化嘛好，咱个吃了个放出来。调整大人甲囡仔摕起来，这个银杏果加红奇纳豆，所以你要嘟嘟搞油，口口放油，只咪去放过来加油呢。那我接来个吃咱这款三星金宝，头先个吃饭前两粒照三顿，咱来靠这改两顿。妈咪记哦，咱登记拢为了感恩的犹太，咱买产品有上了点数，敌人就抓起来挂，所以你要留起来哦哈。啊，那是10点的时阵，当上一罐的产品咯哩，上一罐的点数嘛是你的哦，所以该留起来哈。加好，加给咱到小宝一箱。广告等下这部分订单呢，多准你讲，谢谢。来哟，咱有一首歌要给你播，等一下来给你播哈。迄、那个困未起，暗暝等下给你吹，也给你播哈。来哟，如果是咱那边要收听，这部咱个另外下播是时段，伫下播的3点到5点，哎，咱的按咱的台南市个的观音拢听有哈，目前收听。台广和便利店啊，转 A 波4点到5点收听。那么就是收听台南市美的主管燕巢阿联罗的桥阿头乌来参聊鹅聊。家庭来文基山工山那么开，咱的和便利店啊转102.5 102.5 A 波3点到5点收听。欢迎收听指教，来谢谢。哎，听了不详细，咱个卡里麦哦，咱要来个讲一个法师，叫做弘一法师。伊咧多人咧讲的佛这个佛经咧都讲得很有道理，很白话哈。伊讲咧，如果是亲人，伊往生了呢，拢无来忙，无来互咱忙呢，还是足少忙着呢？那么这就是迄个境界，因迄个界甲咱的界规定无同。绝对，因袂当无代无志呢，因袂当无原因挖掉咱在世的亲人，因为终究是人鬼不同嘛。如果那是挖紧的亲人，亲人呢，在世亲人呢，讲哦会破病呢，因为咱的磁场受到伊干扰啊。哦，所以那是无来和你忙呢，哦是表示伊过得真好啊，无想要和你挖的人呢，挖地的人呢，受到啥牵挂，阿妈无爱教料你。想要和你好啊，我呢，因为伊真爱你，他很爱你，吼、哦，所以你爱甲想安尼哦，吼、哦。啊，那么过来的时候，有一种人，你安那个扛的扛袂叮当，安那个动啊动伊袂掉，叫伊唔通偏偏袂，吼、 愈想愈生气，安尼对不对？如果那是安尼呢，你也该想这个人一做的代志呢，动袂调，藏袂叮当，安尼就是伊的命。如果那个有一种人，你变死的，伊都唔爱听你的话呢？你甲讲这条是险路，这条是弯路，伊偏偏要行呢？哎嘛是一个劫数啊！伊家己爱行的劫数啊！所以，咱的生命有真济功课，伊嘛这个伊毛伊的功课必须要上。所以呢，你唔温存伊受苦，你嘛是等于就是逆天的行为呢，对不对？所以那坑会行，咱就甲坑。啊，坑袂行，一切是缘。这是伊要伊家己要行的路啊，伊家己要上的功课啊，这个就叫人生，这就是人生啦、啊、吼。所以呢，这个如果那是咱那是无希望吼，和别人带来烦恼，比如讲无希望和爸母烦恼啦，啊是爸母无希望和咱烦恼呢，这种的行为拢是一种的自卑的行为。唔通我家己带来烦恼，这嘛是一种智慧的行为。人讲个人生本来就是一场啥修行。人吼，只要那是人，总是有啥美中不足啊。只要咱吼，只要咱愧对着家己的良心嘛，做咱该做的代志，讲咱该讲的话，安尼这种活法都是真真正正有咧修行啊。所以啊。没要求家己伤济啦，人拢有缺点，我手上嘛有缺点嘛，对不对？无迄个十全十美的啦，人都有缺点，安尼个想得好啊。所以呢，如果那是咱平常时啊，这个比如讲啊吼，你的这个这个有他讲很多吼、哦、方面的，我干嘛看？适合我来讲的比较白话的。那么当然我会拿出来讲给大家听，因为他讲的很多。如果呢，那是你平常时呢想要去联络一个人的时阵啊，啊，咱无定吼，这个你是不是你定定想要去联络一个人，电话夹，咱有一习惯，迄电话夹了想要靠人，对不对？啊，你敢有想过有讲叫叫着无？所以啊，你无主动讲哦，啊，我来个，我就是要有，就是要联络伊啊。但是哦，恁来养成一个习惯，一定爱先问电话啦，通爱干问啊，歹势啊，我什么人吼？啊，我跟你交流着无？可以，你方便讲话吗？你方便讲话吗？这句话一定爱问吼，因为为人可能是不方便。像我的这个有这个习惯，我拢爱问讲你有方便？即马你有方便讲话无安尼啦吼？那么呢，如果那是人啊，咱人平常时吼。咱的心肝也好，啊，你的品行也好，那么你表示你绝对是一个有福报的人。如果哪有福报呢？啊，不过不是有福报吗？啊，哪会无多发财啊？你不免怀疑，就是你的福报呢，有可能转化这变成啥？让你有健康的身体，加平安的日子，加温暖的家庭，加有吼有良心的子孙啊。福报不是一定有钱啦，但是就是咱来弯弯家己安尼啦，所以你唔好想讲好，我呢哦管哦有够侪钱哦，管咧救别人，我管有够侪钱哦，组成机关，好，我咧念佛咯，念经哦，按透早想到的念，用的念，念一大堆经，搁去参加什么水禅，什么禅，啊，为什么我呢拢袂好呀？为什么赚钱我拢赚袂到？和平呢？啊，那呢？你的心肝都有问题啊！你就是有一个啥贪？咱人做出来的代志，就是无所求啊，无所求。可是咱发心愿意做的，啊，你若讲有迄，你若是希望讲做出来爱有这回报，安尼都有对价关系啊，安尼不是跟买卖一样吗？不是甲买卖同款吗？所以咱做出来的善事，绝对袂使有心来想讲伊会甲回报。我甲这个朋友帮忙哦，伊无甲我斗三工哦，啊伊拢无甲我感恩哦，嗯，安尼就是等于是用钱买卖啊，即个无，即种个都毋是对价关系，就是虽然呢做善事也好，或是也是讲咱去帮忙别人也好，迄拢爱用种啥，用种随缘的心，爱用啥，爱用一种个祝福人家好的心，而不是要回报的心，安尼对唔对啊？这样表示你有啥 心里有贪一个，有这贪的念头哈。所以呢，咱一生当中呢，常常拢有人会度人，会度度人，度人啦、啊，度人的心啦、啊。你嘛爱度家己呢，看开啊，对不对？因为咱的度，迄度人的度呢，是一种的包容。度你度这个人嘛，是一种的责任，跟一种承担呢，对不对啊？啊，咱啊，会当哦，你度人以外，你会当一声令下，甲家己讲，我要放下。你先家己放下，你才有法度度人，度人啊，对不对？啊，你家己的心袂开，变啊度人吼、哦。所以有些咱人啊，这个无论安怎计划，你无论安怎计划，好，你的人生变啊行呢？拢总啥？一切由命运在掌控。咱就是像咱对只讲的，用咱的良心做人，做咱该做的，啊，讲咱该讲的，安尼就好啊。一切随缘，由老天爷去安排，这样就是可以了。所以呢，伊讲一句话。啊，较有意思吼！把家己呢，今仔日呢，我做一个是真心的、全新的自己，好好把握现在，活在当下。我觉得这句话才是真正有意义的话哈！感恩伯哥和朋友，来，我来个唱歌啊，去收集了哦啦！咱的魏太太爱听歌，魏太太呢，最近都没有听到她的电话哈。希望他有方便再打来哈。秀宪会担心你，希望你有空打电话上来哈。来，去收钱哦，翁娜，来听我唱歌，咱继续卡。空八空空，数六九，数六九，咱的魏太太嘛，这位听哦，来谢谢。

0: 去苏吉诺翁呐，这首歌咱的魏太太很喜欢哈，归喜欢的回国啊哈。啊，俺叫莫他听我来呢，唔好么？俺叫莫汤的上呢，魏太太唔好么呢？哈，好了，有时间再打电话来哈，来谢谢。那么咱听讲过啊，病从口入对不对？都在咧讲了这个假，都在咱是不是讲了这个先生要高血压够糖尿病？问题出在对医生的镜筋的开刀是什么？你知道他的痛风、在这个手盘的顶面、手盘顶面、那筋跟皮都裂开呢，那如果变成裂开的皮裂开有空气啊，那细菌感染入面软入面会呢，哎哟喂，得到啥蜂窝性的组织炎，哇，那时候到尾顾筋头顾手起来顾手盘呢，活得惨啊。所以咱的那边呢，当然啦、啊，这个咱常讲的这句话啊，糖尿病无可怕，可怕啥？病发症哇！新闻今仔个报了一个30岁女性呐、啊。那么这个女性朋友呢，伊用伊的乳房、胸部啊溃烂，哈，溃烂烂去啊，哈啊！这个小姐呢，一直吼拢顾无好，啊，拢无去看医生，伊家己唔知道有糖尿病呢。爱迪拢无好啊！伊想讲，啊那一个细空嘴呢，变成总拖个变袂好安尼啦，总紧去看医，总去看医生哦。然后呢，原来这个小姐伊是得着啥乳腺炎，乳腺炎的发炎呐、啊，爱迪拢无好嘛，这个感结果又感染着，啊感染着所在呢总烂入去，哇！医生一个头医生看到，当作胸部是啥乳癌。然后切片一个检查呢，哇，不是乳癌，是乳腺炎。可是问题在对呢，哦，医生个检查也会哦，哦，安懂啊喂，也糖化血色素外观呢，10.5呢，要个11呢。这个小姐也无大哭，伊讲啊，我也无大哭啊，啊，我嘛无散落去啊，啊，我来为什么个变安尼啦？哦，像他哦，伊都无警戒心啊啦。伊即马即个胸部有即乳腺炎发炎哦，烂入去。伊进前都一改迄经验啥，加增加，伊加增加加一个有空水，啊嘛拖足久才好。伊讲哦，伊无想着讲啊，我都30岁呢，较有可能有啥物种问题吗？应该不会啦。唔知讲竟然是啥，原来是糖尿病呐、啊。哦，10.5啊，管咱正常是偌济，是够浪呢。那么这空水无容易好，搁点了。发炎搁再发炎呢，这个是不对的。那么这个小姐一个有一个是解什么问题？现在因为咱糖尿病人就是免疫系统无好啊，结果长期定感觉人真够疲劳，嚯、哦，拢敢那神神的，拢无精神的感觉呢。伊竟然搁不想要看医生呢？安尼有含无？就安尼有蛮赔无？可能是一方面也是这个会怕吧。有时候但是啊，咱人就是安尼啦，你小毛病你若无要治疗，就变成变大毛病哇！迄若甲蜂窝性组织炎，我就麻烦了呢。所以啊，咱那个病若是有糖尿病人，您千万来记一句话，若是有细空嘴，一个月以内若个顾无好，对不对啊？卖讲一个月啦，咱一般空嘴差不多一礼拜至10天就爱顾好啊。啊，你若是一直拢顾袂好，都唔通去拖。唔茫讲啊，我会惊啦，唔好紧去看医生，去紧去看皮肤科，然后看你是不是有糖分无，去检查看卖啊一个。上好是卖有糖尿病，啊那无，现在个拖落去哦。你敢知有一个阿妈就是安尼啊，伊即马镜头啊的大头部哦，骨两支起来，大头部甲的食指这两支，为什么你敢知？伊就是落雨天啊，出门啊，啊脚吼去有一坑，伊唔知呀，去唔知去搭伫去溪里堆有一坑啊。啊，当个洗身躯的时候，奇怪那生啊！伊个看，哎呦，一坑做大坑嘞！啊，想讲这个应该买开了啥呢？不要紧哦，已经家己过油啊！哎呦，啊那过几十天啊，阁无好啊！伊就想着讲，唔对呢，伊本身有糖尿病，阁有高血压呢。然后哦，伊嘛是个拖，伊想讲安尼来去药房的药剂师哦，甲过看卖啊，嘛是无好，干嘛整啥？去看医生就知影啥？蜂窝性组织炎，哇，爱顾卡起来。所以咱的好朋友，咱糖尿病，我听讲过，糖尿病无可怕，可怕啥？病发症啦。 所以咱一定要注意啥，假使咱空气，而且牛用牛的较标准，不用感觉的，按照空气呢，爱紧去看医生。来，你好，你好，
1: 你好，
0: 拿着耳机，拿着耳机，拿着关起来，麻烦你，
2: 拿着关起来，麻烦你。
0: 阿伯，你无多少嘴？你好，你好，
1: 好，你好，你好，
0: 哎，什么贵姓？
1: 嘿，
0: 是嘿。
1: 我糖尿病啊！
0: 啊，恭喜你哦！来，谢姐姐，哎，谢谢。

0: 好来，谢谢困不起的阿米，那么这是苏音红说，请为人家杨大姐说店没有来，谢谢。好来，我是小丽和你好。
1: 你好。
0: 哎，小丽好。
1: 我跟你问一下哈。
0: 好、哦、
1: 嘿。我已经差不多要到四个月哈，糖分的药不得吃。
0: 糖分的药免吃呢。
1: 嘿，免吃免吃，我个验起来拢总是190哇。
0: 哇，你好啊。
1: 嘿，安尼袂歹，无唔对，
0: 对啊，
1: 这是。这是吃那个东西来的啊，哦，来三
0: 片都不吃，你是吃三
1: 片，吃三片
0: 金箔就对了，好
1: 好好，要问你说，现在我是，我已经吃两次，已经吃几个月了，
0: 大哥，你全部也是要吃两次啊，要给看一看的呢，嘿，至少两次哈，好，谢谢，阿弟哥你好，
2: 你好，是吗？
0: 哎，吃说起来，
2: 啊，三千八，食三十二十外罐啊，有较有好啦。
0: 食这几样面好
2: 啊，
0: 食了安那好。
2: 汤有变个啦。
0: 哦，啊，原底是安那较悬呢。
2: 啊，
0: 原底是悬呢。
2: 啊，这像汤有变啊，有去带烟过啊，啊，等下人开始食这3000多啊。
0: 哦，啊，即马嘞好无？
2: 啊，
0: 即马好无？
2: 有啦，即马好啊。
0: 啊，那个盖两顿，看呢，大哥，好，谢谢。大来弟，你好。
3: 哎，
0: 是你好，拜过拜拜了啊！嘿，
3: 哎，我这半信半疑哈，就是去吃你的三个月那个糖分的药啊哈。
0: 哎，
3: 嗯，这半去回诊哈，我较讲呢，本来是8.4，现在剩下7.8。
0: 我来生病了不知嘞，你是跟我讲我的三千金箔安尼哦？
3: 对。
0: 哦，啊，你本来怀疑哦，你本来是咧怀疑呢。
3: 对啦，忙介绍真久啊，啊，拢是讲半信半疑啦，惊啊，啊，好啦，那边检查嘛咧，
0: 怎样
3: 啊？检查过位去检查，这拜回诊就剩下7.8。
0: 大家讲的拢是真的对不对？哈，啊，那你继续努力，继续努力，嘿，爱熊的4到6哈，好，加油，谢谢。你好，梅西你好，
4: 梅西，要给你更正
0: 一下。我来三片，我姐来敲门来。
4: 我给你吃你的三片，三片金箔哈，啊，吃了袂歹啦。
0: 哦，吃了那好。
4: 啊，都我有后悔疼啊，啊，感觉怎么减，搁减讲90。
0: 哎呦，安尼标准呢？
4: 哎
0: 呀，哦，安尼更好啦。
4: 先生吼，他个爱讲吼，
0: 哦，
4: 爱吃了嘛，较长，真好安尼。
0: 希望你能保重哈，好，安尼保重哦，继续看你哦，好，谢谢。来哟，我都讲过，上一人饿了，大家拢是吃咱这款三鲜金箔，吃咱这款三鲜金箔，你当安心嘛，家家都没烦恼，因为咱这款真的是有规身骨，家己过透透成分的哦。所以咱定个咱讲哦，吃一罐滴咧五罐，就是有这成分的，或咱心甜代谢好，消化嘛好，咱个吃了个放个出来。调整大人个囡仔体质来滴个银杏果干、红旗纳豆，所以你啊多多搞药，可放药一枚，可以放过了解药呢。那接下来个吃咱这款三鲜金箔，当然上好是头啊个吃饭前两粒，早三顿，咱来看下这个该两顿。那么咱长期拢有感恩的犹太人买三片上了点数，第二日抓起来挂水的捞起来哦。吃好一个个咱到小宝一箱，广告等下接问场，咱呢大准的讲，谢谢。哪里啊？你好，
5: 哎，小华你好，
0: 你有什么贵事吗？
5: 我请教一下
0: 哦。嘿，
5: 我有糖尿病。
0: 哦，啊，来邓姐来一线喽。那我讲听邓姐哈，谢谢。来，你好，你好，嗨，
5: 喂，你好，
0: 是请讲话，你好。
5: 你那边有降血糖的药吧？
0: 哦，二线这边哦，嗨，谢谢。来，我来唱歌，咱来个唱这个《金毛过三冬》。听我唱歌哈。啊，有什么疑问要跟咱们药房弄个卡的，咱的姑娘啊，引导给你接电话哦。来，谢谢《金毛过三冬》，谢谢。

0: 金瓜贵沙当啊，那么这首歌哇是谁唱的不知道呢。来哟，咱们讲过哦，咱人那是只要睡眠不好，咱的腱肌吧、骨骼、肌蛋白会降给18%哦。睡眠不好，腱肌吧、骨骼、肌肉有关系哦，有。啊，再来一个盖重的是啥物点在？咱的骨骼哎，咱的骨头的肌肉、骨骼、肌呢，拢是背下拢有蛋白质，能被去组成的，所以。一旦那些的蛋白、肌蛋白呢、肌肉蛋白质呢合成的减少呢，那么咱当然呐、啊，不只是困眠的应用掉，以外过来油脂嘛出问题，那么这种是有那个假借肌这个优质的蛋白质有关系，过来就是干啥运动跟运动有关系，火力然后拢无要叮当哦，你们在那么讲过呢？有一种叫做这个叫屁臀。臀也屎臀症候群啊，可是讲你拢屁，你干嘛？你屁股吼，安尼拢是吼，变变变，卡层皮拢变变变无吧？啊，拢坐掉诶，坐到要变腿，把肚腿出来，这种的将来呢，你一定会无难。所以咱那边唔要坐伤久，一定要加上啥运动。来哟，咱的好朋友呢，你有定定练健肌吧无？你有在运动吗？你有在运动无？哎哟，啊拢无咧运动，迄阵下仔有只阿善卡来互我吼，啊平常时移动啊，惊讲惊四卡乖啊出去互人笑，所以呢，以前佮是唔敢去运动，暗时佮更加唔敢出去，哇到那边运动，哇善卡好紧呐、啊，也四卡乖啊，互看到较好紧，看下你倒伫眠床袂叮当咧，对唔对？一旦惊你来惊啦，咱人吼，咱人啦无动哦。买我就要动呢，你若无运动，咱这双脚呢，到时无烂呢，腱子吧萎缩呢，到时你若无烂，你莫讲走路，你含爬你都爬袂起来，你毋知，真正到尾怎变成哦肌少症都有可能哦吼。所以呢，咱人补充钙质毋是干呐为着骨头呢，咱有讲过嘛，咱的关节呐会疼是一种急性的急性诶。关节会疼，比如讲退化啦，软骨啦磨了减少啦吼，骨伤无够，足弯弯无够呢，这种咱的关节对，互你感觉疼，这种的得爱治疗。比如讲医生来开药，你得爱个吃不要紧。但是哦，咱有讲过哦，骨质疏松也疼呗，没，伊袂疼，伊叫做沉默的羔羊，伊是一种点点哦，无疼神经的病。那么伊那是有肺炎的时阵，你敢知？当然你也唔知，除非你是啥，除非你跌倒。啊，丢你骨脆去，因为一般咱那是骨质受伤呢，当然哦，咱的骨头你若跌倒掉呢，容易粉碎性的骨折。所以呢，那你定爱补充钙质，唔是为了干那骨头呢，佮包括了虾米呢？腱肌吧，腱肌吧的肌肉啊，那呢腱肌吧安那形成的点在，可、就是咱食的物件，包括呢优质的要食优质的优质的蛋白质。优质的蛋白质的包括呢咱的鸡肉啦、鱼啊啦、卵啦、豆腐啦、牛奶呢，这个就是优质的蛋白质。不是吃下去的是马上变腱肌吧呢？无啦，你要去加上个有啥物 D3要补充哦，而且个加上啥钙质。啊，过来一个钙重要是啥？个加上运动运动，安尼叫法都形成肌肉。啊，那无咧，都无多形成哦。所以咱的好朋友呢，咱的钙质量都有看无，钙看呢，唔是咱的200克骨头、髌骨啦，包括两骨咧，包括咧腱子吧，包括啥，喙齿，拢总需要的钙质。所以咱一定爱保养无爱。上好是因为咱这骨质疏松哦，是一个慢性病。啊，咱有讲过，慢性病就是点点食三碗公半，你啊一世人拢爱个补充。伊就是甲你对调调啊，啊，就咱人就是安尼，大家拢爱从你巴肚枵啊，大家拢爱食饭啊，咱食饭食个再见啊，对不对？啊，咱的骨质疏松嘛是爱食，食个咱人再见，还感官的意思哦，吼。所以咱有讲过，慢性病就是袂长紧，慢性病就是爱长期，然后该抗拒就是爱抗拒一世人，慢性病就是爱补充营养，甲补充一世人，像咱即马讲的。补充的钙质咯，因为呢，咱的腱肌吧，佫是一个抗发炎的工厂呢。你爱运动，咱人的腱肌吧受伤的时阵呢，伊即会当分泌的骨啦霸种叫做激活素呢。这个激活素即会当帮助保护咱的啥油脂啦， 或者人身体油脂方面的较袂啥，较袂发炎嘛、啊，较袂低度慢性的发炎呐、啊，对不对？咱人上个惊慢性的发炎，慢性的发炎就会造成了什么呢？变成啥病？哦，比如讲哦，咱这个欠钙质毛这种叫啥骨癌呢？毛这种的哦，所以咱平常时，除了是补充钙质洗澡的开始，咱就爱保养以外，上无至少达工你爱走路行运动30分钟，啊，再来去兼做，我定个人建议内卡位，哎，内卡位呢，达工爱做，唔是干阿讲哦，啊，今仔想着做，明仔再袂记诶，啊，明仔再再去讲啦，无啦，爱达工做，内卡位呢真方便，你要徛咧买单，要坐咧买单。但是咱内卡位呢，唔免得内伤过济，差不多是30到50个就可以啊。啊，一讲内卡位一盖至两盖，上无至少两盖啦吼。这拢是为了啥？健康啊。咱那我的内卡位是唔是咱对咱的头壳脑好，对咱的血路循环好，因为咱第二心脏伫卡嘛。上盖重要的对咱的腱子吧好。咱将来较袂卡腿哦，迄麻软格格，较袂得着肌少症，较袂走路斜斜，脚斜斜。卡的容易拔倒哦吼！啊、来，都叫我咧讲的这个这种呢，叫做这句也无好听了，叫做屁股。咱的屁股呢，腱子吧，当然咱徛较有咱呢，所以呢，咱绝对爱会记的吼。咱无大块，但是咱腱子吧爱有咱，包括咱的屁股嘛是爱有咱咯。啊，无咱讲咱人吼，屁股呐无咱的，比咱的白头毛佫愈严重哦吼。你莫敢若看到白头毛当作老娘。屁股呢，无那盖，无那盖重要。跟咱建议好朋友，哎、啊，你好，你好。
1: 哎、欸，小，你爱
0: 但是看不爽掉，你好嘿。
1: 我昨暝有拍摄，我问一下，
0: 嘿，
1: 伊昨暝有讲什么？迄个脊椎、胸椎啊，我胸椎有去受伤掉。
0: 哦，啊，那你先看咪爸爸呗。应该是哎吼，你等一下来，你先看直接，嗨，谢谢。

0: 好，来，谢谢东山再起。那么这是什么人？诸葛亮啊，听声嘛知哦。诸葛亮啊，说起咩？啊，咱的单身说点咩哦？来，谢谢。
1: 就是
0: 嘛。要请什么来？
1: 我今日改过几下哦，我今日卡，哇，今日卡到我真大呀，我拢无见了。
0: 好啊，你好，好好好。老伯，你保重哈，莫跋倒哈，老伯。好，保重哦，谢谢你，谢谢。
2: 秋山你好，
0: 你好。
2: 第一，我要感谢你吼，教阮做人做事吼，
0: 我
2: 听讲好诶。
0: 受动不起，
2: 今仔都感谢你诶。
0: 受动不起，
2: 啊我吼，就是迄个生，即个腰酸骨刺啦吼。我有去甲伊问啦吼。啊，你讲我食这可能无好，可能爱去开刀，啊无得爱去复健，啊唔过。我无听你的话，我无甲听了，我坚持要食你的药啊！我食到今食十五罐啊！
0: 哎呦，生病
2: 好，我只能对人去佚佗。
0: 哦，你讲生骨刺未啊？唔免开刀啊？
2: 嘿，拢免开刀，教我唔管那生骨刺嘛，拢好去呢。
0: 哎呦，哦，啊，你唔得食钙固精呢吼？
2: 我只能教人食钙固精，加三成成分，我拢中下。
0: 哎呦，好好好好好，
2: 啊，做考我嘛去。
0: 哦，安尼好，安尼继续看咧看咧，好，大姐保重呢，好，谢谢你，谢谢。
3: 就算了，
0: 还是你好。
3: 恁助理一张，我打电话来。
0: 哦，谢谢，跟你问好呢，嘿。
3: 食了真好啦。
0: 哦，安尼呢，我来哦。啊，你食了产品好不好？食了哪好呢？
3: 我头的脚头迄个爬楼梯足疼呀。
0: 哦。
3: 食个果子，食了即马都较袂啊。
0: 哎呦，有进步啦哈。
3: 啊，我腰足酸的呀。
0: 嘿。
3: 啊，食食咧，即马油嘛较袂酸啊！
0: 哇，好棒哦！
3: 真好啦，
0: 真好哈、
3: 哦！
0: 啊，你要继续加油哦！哈，哎，看你看你哦，好，大嫂，谢谢你，感谢谢谢。来补充钙质，咱的好朋友，你忙别给咱这款卡拉达进口咱的钙固质，为什么呢？因咱进来都有骨头需要钙质，跟咱关节软骨的需要胶原蛋白，都、就是咱的顶骨跟咱骨拢在咱这款内底，所以你免食钙两项，免食钙两种哦。咱内底毛咱啊吸收钙质好的 D 三，个我咱健肌嘛吸收好的镁，而且咱这个是最营养的吸收都好，含钙量个上高，矿物质嘛是上钙质哦，所以。补充钙质，食卡拉达进口的钙果子咯吼。头啊，上个食饭前两粒，照三顿。咱来看这个钙两顿，小朋友会当会食几粒，食早的可以啊吼。所以咱的好朋友，咱要食来食最营养的较好哦。哎，记食，咱来食好再给咱倒小杯一箱。广告等下这部分订单呢，多准你讲，谢谢。来，你好，你好。
4: 哎，小姐，
0: 我姓啥？你好。
4: 啊，你秀山哦，
0: 秀山啦，
4: 我是南溪，我是南溪。
0: 叫我丢，叫我丢，我叫做秀山，嘿，你好，嘿。
4: 我那边问你讲，恁那些啥子骨钙骨粉？
0: 三片哦，哎，姐姐，一线哦，阿妈大姐，我讲听哈。好，谢谢。来，你好，你好。喂。
5: 哎，你好。
0: 哎，我秀山，你好。
5: 秀山小姐呀。
0: 哎，你好，什么贵姓吗？
5: 我是新听友啦，哈。
0: 哎，是。
5: 我是有代志要请教你。
0: 哦，不敢当，嘿。
5: 我是正讲。我之前有去用验在算讲我骨有生骨刺啊吼。
0: 哦，来邓姐，二线哦，哎，感谢姐，谢谢。那那么的时间的关系，说咱就接不了继续啊。卡咱的空电话，咱二四点钟有人跟咱接电话是空八空空四六九四六九。啊，那么除了手线，卡咱另外高雄的电话是空七五五五四一。六三，那么咱这个电话叫嘛，这是高电高中到这一点叫卡哈，麻烦好朋友来，谢谢，感谢你个多。非常感谢咱所有亲爱，跟咱所有敬爱咱的好朋友，真感谢咱收听。现在我秀爽站起来，跟咱敬礼，想起来跟咱感恩，谢谢好朋友。在我们的生活里面呢，有充满的真的是假信息假消息，真的呢很多呢，所以你不要看到什么的传到别人，看到什么的传到朋友呢，你都没跟过你过哦，跟过你啊、哦、看这个到底是这是一个真的假的 啊如果没有呢，你也变成误导人家，大部分 TikTok 这个 TikTok 大部分有很多都是假信息，小红书也是。然后呢，他们还会编哦，也乱编，尤其是小红书跟那个啥 TikTok 还会乱编哦，编故事哦。所以呢，咱呢去编，你们知道今麦时代是啥物呢？因讲是哦，这个资讯爆炸的时代，所以当然呢、啊，咱拢有用这种，大家拢知影讲洗脑介厉害，真恐怖，洗脑啦，对吧？慢慢甲你洗脑啦，因为你来一届，我甲你洗一摆脑，甲你洗到尾的，听假，听久了变真的，会安尼啊？这就是哦，中国因有上届用的手段，尤其是拄着啥选举的时阵，因就甲你骗哦，骗用个用 AI 影片。给你骗你了哦，这个对方哦，用什么歹代志做什么恶心的代志，然后和你看了，哎呦，那安尼啊，那不算你啊，用 AI 就是用假人啊，然后用啥用迄种AI 假的，编一个编剧和你看，当作是你以前啊做歹，对方做歹代志，结果唔是应该你编呢？这就是啥？因中国吼上届个用的思想改革。所以呢，咱的好朋友呢，你那是有要去中国佚佗的人呢，你来注意哦，因为即马最近已经有好，刚好好几千人没有回来，就是也失踪了，所以你们也是要注意哦，哈。来，小邓刷卡等你。
6: 德力生医走过五十年，不忘初心。德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德力生医，德益人生，健康美丽。
7: 不要小看胆固醇和三酸甘油脂，台湾每年约有3万人中风，都跟它有关。快上陪你购物网，选购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抗三高，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8: 长久的维生素 D 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9: 健康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8: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9: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6: 宝德旺便利店严选3款人气海鲜，帮你轻松加菜，超大无刺虱目鱼肚，肉质鲜嫩美味，每包300元。五星饭店指定御用鲜甜大白虾 ，Q 弹有劲，每盒300元。海湾备注，口感扎实饱满，每包399元。顶级海味澎湃上桌，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2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
10: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11: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集团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10: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11: 现在就上 iPayMe 官网订购，
10: 启动体内环保，一包就够，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机 APP， 让你走到哪听到哪，手机就是你的收音机。哇哦！除了即时收听，还有电话下单、产品服务、脸书、官网、IG， 整合八大功能，轻松又方便。现在就搜寻微微笑广播网，按安装就 OK 喽，让收听更方便，互动更及时，每天多一点微微笑。

本节目由得力声医独家赞助播出，得到健康，人生亮丽。得力声医，守护您的健康每一天。

各位敬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平安，大家好，非常欢迎你咧暗时的十点准时来收听咪咪阿秋广播网阿亮俱乐部。咱这节目是咧台中广播电台调频 FM 100.7，为暗时的十点进行加十二点，礼拜一进行加礼拜六，每天两点钟。欢迎你的收听，也欢迎大家共同来关心咱每一天的台湾，关怀咱每一天的乡土。咪咪阿秋广播网阿亮俱乐部转播时间都是德利公司独家赞助提供的。阿亮介绍有德利领果精、德利雪梨旺、德利瓦骨、卫生福利部药品广告礼盒1081/2001号，爱康诺诺永续低烧散。卫生福利部中药广告礼盒1080/9000号，金德利维他干卫生福利部药品广告礼盒1080/7008号，以及三兆钙粉。现场的电话0800/0900/8680800/0908/68。再一次欢迎你的收听，祝福大家身体健康，吃百里，金明财宝，归厝金。

欢迎好朋友收听阿亮俱乐部。咱呢，等下讲阿边那过胃肠，食也食无介多啦。但是胃闷闷，胀气、怕热、一吃酸，甚至困境啦，一倒落来呢，人都无爽快。有人讲啊，你这食法爱改啦。饭前呢三点钟都唔当食物件，困前三点钟都唔当食物件。一嘴啊补三十个。食饭卖啉汤，真侪真侪讲法，所以咱即马就从这方面呢，安怎食法，会当顾咱的胃肠，甲大家做一个建议。头一点呢，咱都要撇开迄种真油的、真甜的撇开这咖啡因的物件，因为脂肪脂肪的胃的时间会较久，所以延慢到咱胃排空的时间。等于讲物件咧，你胃内底呐愈久你胃酸是不是分泌的愈多？所以包括咱的炸鸡啦、薯条啦，咱真爱食这五花肉啦，这种油油的物件呢，这当然啦，卖食多。甜的呢，像巧克力豆、甜甜圈，还是有咖啡因的饮料，你啉咖啡啦、啉高茶啦、啉可乐啦，这是不是拢会刺激到你的胃酸？卖造成咧，咱物件食落去，经过食道，要入去胃，这个所在有一个喷门括约肌，就讲这个所在有一个开关，会缩会开，会缩会开安尼先哈。但是你安尼先咧刺激的时候呢，伊只呢会冷去，所以你若一吃酸，安尼先呢，有诶拢爱啉一下下午茶，食一下鸡卵糕，配一下咖啡，你只改变一下。这习惯的改一下，譬如说我喝比较无甜的豆奶，配一点的原味坚果，这样来做调整。第二点建议的，有的人是吃饭配汤，有的是怎样呢？汤泡饭，或者是说有的是哪吃便当，刷到喝那个饮料手摇饮，实际上啦，你哪吃哪喝东西，你的胃会瞬间就来膨大。这增加咱胃内压力，和你的胃酸的肠胃顶面起来，而且呢，真侪水分入去啊。咱本来的消化酶，嘛会稀释去啊，是不是影响到咱消化的功能呢？所以咱咧食饭的时候，咱只食饭就食饭，唔是就啉汤啦，啉饮料啦，食饭就食固体食物嘛，汤也好，饮料也好，上好是咧食饭前三十分钟。咱就吃就喝嘛。你看有当咱吃西餐，伊就先和你啉汤嘛。啉完你要休一下才开始吃，有无？或者是讲咱吃饭后一点钟，咱再来啉，安尼较好。你讲我吃饭的嘴大，啉一点嘛，啉一嘴啊，啉两嘴啊，润润喉安尼先就可以啊。就是卖大嘴咧灌水灌什么手摇饮有淡薄干湿分离的这种感觉。过来提醒，暗顿七分饱就好，早顿吃好营养，吃较多，暗顿呢七分饱。咱的胃要消化一顿，暗顿啊正餐啊差不多需要三点钟至四点钟。你若讲暗顿吃真饱，或者是讲吃宵夜，所以你倒落来困啊咯。咱胃内底咱食物件，甲咱的卫生呢，往往就开始安怎呢？肠胃顶面起嘛，所以你一吃酸的发作就开始发生吧。所以咱做一寡建议咱暗顿呢维持七分饱就好。你也感觉讲差不多就卖食，感觉不饿了就卖食哈。上重要是啥物呢？困前三点钟内。唔当食物件，我要困啊，要上眠床进前，大部分的消化已经完成啊，减少咱卫生呢多一个机会。安尼先，其实较袂影响到你困眠的品质咯。过来，咱要建议的就是豆煲。你是咧赶紧虾米戏呢？有的是狼吞虎咽，有的是哪吃哪开讲，有的是哪吃哪啉饮料。其实不知不觉当中，你拢食真侪，吞真侪空气，你知吗？
哦，空气你是肚子比较会胀胀的，爱怕诶，安尼先哈。过来就是讲咱嘴暖哈，嘴暖咱有这淀粉分解酶，这是消化的头一步。哦啊，所以帮助你分解嘛。啊，你食遐紧，啊，讲你补时间你补无够，安尼你的胃肠啊都要加班。所以建议啊，一嘴补咧补咧补咧，啊，20个至30个。等于讲，伊咧嘴内咧，就变作一个果，安尼先，然后再来吞。哦，这款的情况呢，会当减少咱胃肠的负担，同时买当减少呢，咱的肠啊，因为大地物件无完全消化，伊就会开始产生一挂发酵气体嘛。哦，上重要食物件选择，咱即马要建议的，就是讲有一挂咱的青菜哈、哦，你甲食起来，敢那黏黏骨骨。通常这样啊，都有多糖体，啊是植物性的甲基，啊黏蛋白，啊是水溶性的纤维，这种物件，这种食物吼，也当你咱的啊，这个胃肠肠啊壁，会产生一个保护，买当降低卫生，嘛加一挂刺激的物件，靠袂去接受到咱的黏膜啦。哦，同时买当帮助咱受损的组织，伊会一个修补甲恢复哦。哦，所以这是非常好的。哦，特别建议就是咱肠啊黏膜呢较弱的，就是讲啊，不如胃炎啦，还是溃疡啦这种人。啊，你也列出这方面黏黏骨骨的，譬如讲哈，秋葵、山药、莲藕、川七、白茉莉、乌茉莉这。啊、哦，这呢，你也当用清汤诶，啊，煮汤诶，较清淡就对了哈。卖安尼什么大火快炒啦，等口味去买，啊，尽量保持迄黏诶成分，这对咱的胃肠呢较温和，嘛，较会食出迄种啊过胃肠诶效果。哦，啊，那安尼是有一寡呢，咱就较买啊。有的人食饭后吼，啊，腹肚就胀胀的，啊，较会放屁。啊，这可能食入去伤多，你肠啊发酵，啊，这种啊，高富敏的食物，就是咱讲的产气食物啦。啊，产气食物呢，譬如讲豆啊类的黄豆豆浆、十字花科的花椰菜、高丽菜，啊，是讲啊根茎类，这个地瓜啦、芋头啦，包括牛奶。哦，所以电器讲长期间呢，开始胀气的，他都要讲的其他食物哈，你会当个暂停两礼拜啊。好，这对肠啊敏感的人来讲呢，就是讲这些物件，开始讲和细菌分解，产生大量的气体。啊，过来，咱来补充关键的营养素，因为你即马要有黏膜啊，较好嘛，所以你要适当补充关键的营养素，其中吼。啊，这个富硒氨酸呢，就是咱肠啊黏膜细胞主要的能量来源，也当啊增加咱细胞的增生，包括修复哦。哦，所以食什么呢？食鸡吧，食鱼吧，食鸡卵，好等等啊那些哈。来当补充锌嘛，真好。这个锌呐、啊，嘛是修补咱肠啊黏膜的过程当中不可缺少的。啊，不是讲咧，查甫人咧补充锌呐，会当安怎哈？其实咱身骨呐欠少这个锌呐，咱黏膜的修复速度会较慢，所以当适度来补充，像这蛤蜊啦，啊，小麦胚芽啦，蓝莓籽啦，安尼先哈，这当帮助咱受损的黏膜更加紧来恢复，啊，这是有帮助的。另外，咱选择的啊，膳食纤维，这是大家拢较知影啦。膳食纤维会当帮助咱肠仔健康，但是要注意就是讲，确实讲吼，咱的胃肠发炎，也是比较容易痉挛的人。哪一种较粗的啊，比较粗硬的，非水溶性的纤维呢，这颠倒就较不理想，颠倒会伤到咱的黏膜。哦，所以呢，胃肠较不好的时候呢，咱就减少像竹笋啦、牛蒡啦、啊、王乃馨啦。芥蓝呐，这种较粗纤维就较买，哦，咱就改做个水溶性的纤维，啊、哦，要麦、燕麦、木耳、海带、香蕉，啊，是讲夏培令果，
啊，这种真好哈。啊，水溶性的纤维呢，也当吸水膨胀哦，和你的排便呢，也当干那柔软，较好办。哦，所以这呢做一个改变，就一旦有真好的效果出来哈。重点当然，咱这肠仔困，这一个讲到重点了哈。咱的肠仔困呢，要保持一个平衡。啊，你当减少咱的这种常常的发生的胀气啦，是不舒服啦。啊，这点呢真要紧哈。一般来讲啦，好困啊增加了啊，伊就当压制这歹困的过多。哦，买当降低咱头多讲的产气。或者是代谢啊，一挂副产物，和咱的肠啊咧，当讲更加稳定啦哈。咱建议讲日常诶，即个发酵食物这边来着手，譬如讲无糖优格、优酪乳、哈米索，啊是韩式泡菜等等。啊，优先选择的都是较低糖诶，也是无糖诶食物。啊，片面因为糖分呢，来帮助即个排困，买好即个胀气呢更加明显。啊，普通时啊，咱要补充好菌啊，譬如讲靠寡糖呢，像讲洋葱、大蒜、芦笋、香蕉啊，这袂歹啊。好，啊，要提醒的就是讲，确实讲哈，你即马严重胀气，或者是讲咱有这小肠菌虫呢啊，过多增生呢，安尼你要暂停啊，这益生菌的补充，包括这高纤饮食。啊，那无你的症状会加重哦，这是要给大家提醒哈。另外，最后咱们提醒就是冰冷的物件，因为你食冰冷的物件，你胃部的血管的收缩呢，你的血液的循环就变慢去啊，这个、影响到你的消化嘛，包括你胃肠的运动嘛，受影响嘛。哦，所以胃肠的功能呢，安尼落来哦，变得敏感，会产生呢胃闷、胀气，啊是讲啊。不舒服哦，虽然吃的东西最好是它的温度跟我们的体温比较外、哦啊、我们要吃沙拉你可以配一碗烧汤嘛，还是温热的饮品嘛，减少这种、啊、冰冷的气氛、啊、水果呢不要为冰箱拿出来就吃、哦、放一点、啊、这温度才回来这样再来吃比较不引起我们胃肠的不舒服、哦、虽然今天提供十项啊，那么安怎吃？什么时间吃？会当啊，较保护咱的胃肠的一挂做法哈、啊，以上。

0: 进广告。
1: 人讲医生惊地少，少请太医防人灾。拄到天气多变化，温差大，空气歹，诺诺用于地少山，顺汗油又成温和，气味清芳，效果赞。
2: 诺诺，感冒倒啦，我直接讲参谋食了平好。
3: 当你食你的诺诺啦，我拢吸袂，我食嘛唔好啦。
4: 所以食一罐就有感觉啊啦。我本来吼，讲话讲无三句就要缩去啊呢。所以食好盐，食好。
3: 食少山，少我要死啊，爱食食就好咪。
1: 清气化痰，润喉之嗽，去除咱咳咳嗽的痛苦。诺诺勇气治嗽散，服务电话：控诉2262-2938。
0: 喂，你好。
5: 喂，你好。
0: 嘿，我梁啊。
5: 梁你好。
0: 嗨嗨。
5: 哎，啊，请问一下哈。
0: 请讲来。
5: 哎，我妈妈啦哈，嘿，脚啊拢会疼啦。
0: 是。
5: 啊。伊捌去做诶，做
0: 玻尿酸，
5: 嘿，玻尿酸啦、啊，啊，一段时间了，佫感觉佫会疼咧，啊，是讲要来食你诶迄个产品安尼吼，
0: 活骨，食活骨，妈妈几岁？
5: 84岁啦。
0: 哦，恭喜恭喜，老菩萨，你买活骨甲三椒两行回食，
5: 好安尼哦，
0: 三椒两粒，活骨两粒。初开始拢三顿食，
5: 三顿食咧。
0: 伊食了会感觉讲苦啦，行路拢较好啊，
5: 吼。安尼哦。
0: 才会当改做食早暗。
5: 哦，安尼哦。
0: 好唔？
5: 好好好。啊，请问者吼，伊迄个肝指数吼是50啦吼。
0: 是。
5: 啊，安尼唔够较悬对不？
0: 对。
5: 啊，我听你讲的肝药啊，安尼，安尼伊敢买过医生看下不？
0: 哎、欸，你即马是安尼吼，
5: 嘿，
0: 你维他干买来三顿食吼，食、嗯、三个月过去检查，
5: 嗯嗯，
0: 指数偌侪，卡电话甲我讲一下。你即马开始食后，三个月后数字偌侪，甲我讲一下。
5: 好，哎、哦，三椒，请问者，哎，安怎，哎呀，做偌侪钱？
0: 来，迄叫做三椒钙好，
5: 好、哦，三椒钙好啊，
0: 一盒1500块。
5: 1500
0: 呀！啊，活骨一罐2500。
5: 好好好，啊，拢60颗。
0: 啊，三椒是90颗。
5: 好好好，
0: 活骨是120颗。
5: 好安尼哦。
0: 嘿，
5: 好好。
0: 啊，是维他干你嘛爱嚼？
5: 好，维他干几粒？
0: 维他干细罐的100粒，大罐的200粒。
5: 好，啊，细罐的，
0: 细罐的1500块，大罐的2800。
5: 好安尼哦。
0: 嘿，你再去家己按算哈。
5: 好好好，我知。啊，个一个问题哈，是我的问题啦。
0: 是。
5: 我两棍哈，两棍第四感甲第五感哈，是退化安尼啦，哦，跌到神经啦。啊，医生是甲我建议讲哦，啊，你安尼来算会疼咧哦，是开刀开开的啊。我
0: 甲你妈妈吃的三椒话骨是同款的。
5: 哦，同款安尼啊。因为我较早是从事旅游业哈，旅游业的、就是。在车顶拢爱停地啦，停咖啡
0: 啊，了解了解。
5: 啊，因为车在行吼，咱佫爱动爱啥呢？可能是安尼，我的
0: 腰骨才会
5: 受伤，腰骨较无好安尼啊。
0: 嗯嗯嗯嗯，
5: 就是安尼，才感觉讲退化较紧啦。
0: 是啊，囡仔是几个？
5: 两个。
0: 哦，啊，捌提过囡仔吗？
5: 捌。
0: 捌吼，提过几个？
5: 嘛是两个。
0: 应该是吼。身体你即马先安尼顾，吼、哦，啊，若顾一段时间，筋骨较好啊，吼、哦，你需要较长期间来顾一下，吼、哦，颠倒是血力旺，
5: 安尼哦，
0: 因为你过去啊，身体有去伤着啦，
5: 对，
0: 好唔啦，
5: 好，OK， 好，谢谢你哦，
0: 再见，
5: 谢谢。
0: 喂，你好，
6: 阿亮哦，阿亮哥啊，
0: 你好，
6: 哎，我跟你讲啊，我今天去门诊啦吼，
0: 好，
6: 哎，那个医工去，我脚头乌吼，我两骨去伤着吼，
0: 是，
6: 伤着个地，那个面顶个地脉啦吼，
0: 是，
6: 啊，搁这个脚以前有车祸啊，即个断掉嘛，佮伊伤着啦，哎，讲一脚开吼，
0: 嘿，
6: 脚开讲一个较大胖啦，啊，一个较细。也卡也黑啊，接不了啊，接不你在无？你在啦吼？
0: 是，
6: 一个卡大坑啊，一个卡细坑工。
0: 卡白起啊啦！
6: 哈，
0: 我知嘿。
6: 你在啦吼？
0: 嘿，
6: 啊，伊讲黑吼，卡大坑黑吼，讲什么讲？那阿伯好讲叫我爱去开刀啊，小开刀啦。
0: 是。
6: 啊，我不爱开刀啦，啊，我想这你黑唔知。食较久就会好个。
0: 有啊，你不甲我问过啊？
6: 不是啊，不是卡，我唔捌甲你问过啊。
0: 第一目吼， 顶边把问过，我紧啦，我给你报告哈。咱本身呢，骨头甲骨头，中啊，就是叫做软骨啦，叫做椎间盘哈。啊，这骨头甲骨头爱肌力，啊，这椎间盘呢本身厚度爱有哈。啊，你这本身较亏还是较白哈？拢是因为啊，磨损掉、退化掉。
6: 哦，
0: 啊，所以你必须要吃，就是顶边给你报告的哈。
6: 我有吃，我讲，我想我不爱开刀啦哈。
0: 啊，不爱开刀，你三焦甲瓦棍哈，拢爱照起钢砂凳吃。好，安尼好。
6: 那我是讲，我不爱开刀啦，我开个惊起来。
0: 啊，三焦甲瓦棍在三凳吃。
6: 有啦，有。
0: OK， 好。
6: 好，谢谢。
0: 谢谢，拜拜，再见。人讲家有一老，如有一宝，宝贝咱厝内老大人，就爱宝贝伊个脚头。
7: 哇，骨真好呢，阿未落去也未枯啊，啊，即摆拢好势好势枯的落去啊。
8: 之前无脚头就定只哇骨吼，即摆枯起来足好势，本来都未枯啊，食到较紧老好啊。
9: 较早买老肥拢爱用白，无老肥拢爱用白，即摆拢白刷。
10: 食了哇骨较袂遐酸软疼，
11: 换人工的，等下两三个月拢未枯，定只你的哇骨，啊，才开始会枯。
12: 我感觉哇骨吼，啊，我食食咧枯咧白真好势，行路吼，会使行半点钟免休困。
0: 瓦骨有效真正强，固然关节是第一好，有人要屈屈袂落，爬着楼梯真艰苦，关节退化还阁痛，痛到袂惊是爱开刀。得力瓦骨赶紧食，固然是大烤肉，不然屈屈嘛轻松，爬爬嘛有力。七十岁正刚一尾瓦龄，专门固然脚头的得力瓦骨，电话0800-090-868。以上广告，你即马收听的是阿亮俱乐部。

哦，欢迎好朋友收听阿亮俱乐部。好，咱今麦来讲一位啊，五十岁陈小姐啊，一个状况哈。陈小姐是一位啊，音乐的老师啊，教唱歌啦，音乐的老师哈、啊。五十岁啊，这几个月呢教课嘛啊，教学生啊唱歌啦，当然伊也真够唱歌哈、啊。后来呢，侬会感觉讲脑呢，敢那有物件，无啊脑呢，敢那真重。啊，结果呢，陈老师伊家己的声音呢，嘛变作愈来愈烧声。哦，啊，起初伊问讲是，就安尼咧教学生嘛，吼、哦，规工咧唱歌教学生，过多，哦，所以脑呢无爽快。但是后来呢，伊这个症状哈，持续两三个月哦，吼、哦，拢无好哦。哦，所以伊即马咧教即个同学啊，咧发音嘛，唱歌的时候呢，淡薄啊，家己啊，力不从心。哦、所以决定讲，无来检查一下，来去耳鼻喉科呢检查，讲是不是脑啦，还是讲咱的声大只有什么问题？啊，结果呢去做一个病理检查，哈、啊，结果呢颔棍头前只呢摸到一块哈，敢那一块嘛无介大块，好、哦、小肿块。啊，经过咱的鼻咽内视镜，看位内面去呢，伊会当讲伊的声大，啊，单一边呢是麻痹哦。哦，所以咱的声大呢，伊无法度呢闭合，闭合呢无法度完全。哦，而且呢，爱特别注意就是讲单一边的声大麻痹。哦，咱需要呢排除讲是毋是咱颔棍这肿瘤有带着咱的神经，哦，这个神经叫做喉返神经。哦，所以佮安排进一步做甲状腺的超音波，包括进一步呢爱做穿刺。哦，细针穿刺的检查，结果乃怎样？这检查了后呢，哇，伊是甲状腺癌，无说赶紧替安排手术啊，将这个甲状腺癌呢，甲处理掉。哦，处理掉治疗后了哈，啊，这陈老师的脑，迄种干扰物件啊，这个唱歌的烧声，包括呢连发声都较困难的状况，才渐渐改善。哦，伊也想袂到啦，而且甲状腺对咱颔棍头前遮，哦，甲状腺是咧内分泌的一个腺体，啊、伊迄个外形啊，敢那一只蝴蝶咧，而且咱人体上大的内分泌体哦，伊掌握着呢甲状腺素的一个分泌，哦，所以伊啊替咱的身躯啊，也当互你供应能量啦、啊，调整咱真侪种的荷尔蒙的功能。对咱人体细胞的合成也好，包括咱的代谢啊，也影响内容非常之大。哦，啊，那甲状腺产生问题，一般来讲，分作功能性的、甲结构性的。啊，那功能性的无正常，一旦分作是甲状腺亢进，啊是甲状腺不足，或者大家较知影。哦，所以通常呢，检查需要呢抽血。啊，基本上呢，先给你吃药啊，来治疗一下，不一定要手术啦，哈。啊，那是结构性的，结构性的就是咱讲的是物件，啊，甲状腺结节，哦，啊，你甲状腺结节呢，是马上很常见咯。啊，有的是啊，先为外面来，先外面来呢，真明显你就看得到，哦，啊，你要摸嘛摸得到，但是有的是先为内面去。你外面看呢，感觉袂到，但是因为伊在内面嘛，会压着内面的结构，所以你感觉讲内面敢若有物件啦，啊，要吞物件呢较困难，哦，啊，甚至喘气也较喘，啊，声音呢烧声等等，所以你要确定讲我是不是甲状腺有死物件呢，咱必须要呢用这超音波来做检查，哦，虽然大多数来讲哈。甲状腺结节是物件，大多数是良性的，但是你嘛都要确定讲，伊是良性还是恶性的啊？所以进一步，咱会用这个细针穿刺来检查，来帮助咱的诊断。啊，那是恶性的，就是要用手术来个处理啊。哦，这嘛是必须要处理啊，因为伊是恶性的啊，是不是哈？所以咱们来了解这甲状腺呢，为什么拢女性较侪产生问题？哦，这甲状腺癌，伊是内分泌系统，嘛是算较
常见的这个癌症，开始发生咧女性二十岁至五十岁当中呢，哦，或者是讲伊这家族啊，有这个家族史诶。根据呢，咱政府有一个108年的癌症统计吼，咱台湾每100000名的女性当中，就超过3/3有带着呢甲状腺癌。哦，女性十大癌症来讲，伊嘛排名咧差不多第4名迄个卡达，所以呢，甲其他的癌症来比起来吼，甲状腺的治疗来讲，治疗好的比例，伊这是较悬的。而且治疗好了，迄个预后良好。哦，那为第一期、第二期、第三期来讲，伊10年的这个存活率呢是有90%至90.5%。啊，那第四期啊，咱10年的存活率呢，依然还够50%。哦，所以你呢早早发现的时候呢，是不是呢？就较好处理。哦，啊，赶紧处理嘛。啊，确实讲。你无经过追踪治疗，一旦人讲啊，惊癌细胞呢，那是移转出去。所以癌细胞那是移转出去别个部位的时候呢，当然对咱的性命呢是会产生危险的。好、哦、啊，咱人呢出生，哦、啊两阿姐，啊讲话安尼是吼，咱呢主要就是咱甲状腺两边遮，哦甲状腺后壁面。这条神经叫做喉返神经，啊、哦，咱这神经去刺激，甚至去控制咱脑边啊叫肌肉嘛，啊，包括控制咱的声大，哦，啊，你今日你甲状腺产生的结节还是肿瘤啦，跌到神经，跌到神经，跌了了，你的声大咧麻痹去啊，啊，本来一刺激。啊，咱声大反应，然后咱来讲话。啊，你食饱未啊？吼、哦，等等安尼先吼。哎、欸，啊，结果咧，即卖跌掉嘛。你的神经会跌掉了，你的声大麻痹。所以不止讲话无声，讲话无力，你啊出声呢会较困难。啊，声音了就烧声，啊，甚至过安怎呢？会烧，会呛咳哦。哦，这个状况哈，所以真侪人以为讲啊，我声音烧声啦，啊烧声就烧声呢是啊，哦，一旦讲傻傻分不清，哦，声音烧哑沙声，烧声有无同的原因呐、啊？一般来讲啊，一旦分做3种，那、啊、所地数的症状卖无同，头一种，为人安怎呢？是咱这个本身声大啊，长茧。咱常常听到讲一挂，这个歌星啊，唱歌有无吼？啊，唱歌呢，脑呢长茧了呢，啊，所以声音呢沙哑。哦，还有一种啊，跟他讲，很粗糙，而且破声，啊，你声音呢呢，跟他逼切，破声，迄种沙哑声，迄是你的声大长茧哦。哦，啊，这有什么无讲吗？当然无讲，第二种。你声大老化，哦，咱这么出声，咱的声大呢，有相当的一个成就性。你这么呢，因为老化，咱的声大呢无成就性，所以你声音呢，就会沙哑。哦，啊、你这讲话呢，根本讲个甜呢，嘛讲袂久呢，啊，这是咱的声大老化无成就性所产生的。第三种就是咱的声大麻痹。所造成的烧声，好讲话呢，敢那会气的声音，会咧气的声音，啊，无得大声，而且呢，有当过喘，而且少呛咳啦，迄种状况。好、哦，咱即马讲的甲状腺肿瘤得着，就是属于咱即马讲的第三种的烧声的状况。哦，所以你干嘛讲？哎呀，我真系烧声啦！吼、哦，烧声呢？唔当啊就这段时间可能较甜啦，啊，食较咸啦，哦，人安怎啦？唔是干那安尼尔，安尼尔。哦，你那一几日讲，上好，咱也是做一个检查，进一步鉴定，看问题出来都。好、哦，咱的检查解决的甲状腺问题之外，有当呢声音烧声吼，咱买当套计呢看门诊。伊只有声大微创注射手术，啊，针对咱的声大，
包括讲你来做一个咱讲话，然后咱吞物件的一种福建啊，安尼现在你当真轻松哦嘛，真有效，会当改善咱的症状，包括咱的生活品质。好啦，讲到等下陈老师哈，陈老师呢，伊是教音乐未嘛，教人唱歌，吼声音真好听。即嘛呢，因为一个甲状腺癌，哦，爱手术，哦，手术治疗，个套计呢，有做呢门诊呢语言训练、语言的训练，哦，所以伊即嘛声音恢复好，哦，感官遐尼好听，哦，甚至也带到伊学生啊，得到全国合唱比赛冠军，所以唔免讲听到这些咩，哎呦，癌症啊，哦，就真紧张，真紧张。当然爱注意，爱好好啊来做治疗啊。但是即马医学嘅进步哈，唔免讲紧张家呢，唔知要安怎才好。啊，今日甲大家报告嘅就是一个甲状腺癌哈，以上。

0: 进广告。阿公阿嬷骨头怕，腰骨无力，骨酸痛，弟弟妹妹发脆气，哥哥姐姐当大人，赶紧来吃三焦钙好。
1: 本来算分家用的温热，啊，我吃一罐遐三焦钙好遐，坐了今麦袂爽安尼。
2: 三焦钙好，阮阿叔呢吼，伊家就讲阿嬷有那个牙齿都长起来了哦，他很高兴。
3: 不三骨哦，去炖一个怎一起哦？三焦钙活骨怎三顿吃？这嘛不大骨都袂疼呢。
2: 吃恁的三焦钙好吼，是吧？而且这是足好的。
1: 也
4: 用
1: 不
4: 着
1: 吼，三
4: 条
1: 介好，
4: 用得足好。行，拢行袂久，只三条甲外骨，即摆拢无行几点钟。
2: 我捌去断掉，脚骨拢会酸哦，爬楼梯拢足酸的。诶，三条介好，我食十天就体会着啊。哦，恁三条介好哪好哈、啊？
0: 三条介好，逐天食，不然骨头硬，喙齿痒，立头疤，徛的久阁行远，厝内囡仔比别人加落一粒头。一两三个三石头的石，三条介好，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喂，你好，我亮啊。
5: 你好，来有什么这里？
0: 嗨，请讲来。
5: 阿爸阿妈在这里背起来疼，酸疼，安尼是假。
0: 都会会疼。
5: 阿妈，
0: 卡阿妈会疼吼。
5: 嗯。
0: 今年几岁？
5: 九十。
0: 哦，阿妈吼。
5: 嗯，
0: 啊，一脚两脚，
5: 两脚正脚比较会比较严重。
0: 你啊，活骨啊，甲三焦两项拢爱食，啊，
5: 拢爱有食，活骨无食。
0: 哦，啊，拢爱三顿食，好唔？
5: 哦，活骨即嘛是，是安怎？一盒是几粒？
0: 活骨呢，一罐是120粒，一罐是2500块。
5: 哦，
0: 你爱食活骨啦？啊，瓦骨咧食是够卡到有诶。
5: 嗯，
0: 甲你寄瓦骨寄一罐去好吗？
5: 唔好，我家己来买就好啊。
0: OK OK， 好，好，谢谢。啊，好，拜拜，拜拜。
5: 啊，都顾问者，问者。
0: 好。
5: 姐姐起来，咁还是甲这个瓦骨的关系？
0: 姐姐起，当然啦、啊，咱本身啦、啊，卡到有咱坐条就要起起嘛，对唔对啊？吼。啊！你三椒有咧食，你瓦骨甲咧食，安尼先，咱要徛起来，要坐落才轻松啊。
5: 三椒食足侪年啊。
0: 好，三椒爱三顿食哦。
5: 有啊。
0: 一顿两粒哦。
5: 啊，都食足久个，啊都都无唔捌安尼，甲今年才开始。
0: 啊，即摆是卡头，卡头瓦骨来甲咧食哦。
5: 好。
0: 好，拜拜。
5: 拜。
0: 以上广告，你即摆收听的是阿亮俱乐部。
6: 我甘愿重新爱过，袂搁再听你的话，早就知安尼，就放乎你飞。我

0: 咱头一阶段的节目就先进行到这，因为时间的关系，咱生活电台工商服务，工商服务说继续进行的咱咪咪啊秀广播网阿亮俱乐部第二阶段的节目，待会见。
1: 不断热潮持续升温，
2: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特展特别延长展期到11月1号。
1: 当艺术走过一世纪，传奇依然震撼人心。完整集结毕卡索晚年重要系列，全套29幅作品一次完整呈现。
2: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延长展出到11月1号，就在高雄立慈义博物馆。
1: 购票请洽0734875666。
3: 哎，明啊，我看你哈、哦、最近的精神甲体力拢真好呢。
4: 是啊，因为哦，我拢啉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5: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整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6: 养生不麻烦，快交给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100%枸杞鲜果原汁，有丰富的枸杞多糖体，加上黄芪、决明子等黄金复方。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清新明目，调节生理机能，小包装大功效，携带方便，撕开马上喝。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7: 老师让我变得更有自信。
8: 老师教我学会解决冲突，
9: 老师陪我看见未来梦想。
10: 每个人都有独一无二的模样，老师总能看到孩子的不同，引导他们成为100分的自己。教育部近视微电影《100分的形状》9月14号在教育部 YouTube 频道温暖上映。谢谢老师陪伴我们成为心中的100分。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11: 这个九月，让你花的更少，买的更好。陪你购物网初秋换季养生购，即日起到9月30号，全馆满1800，现折180，买越多折越多。补钙首选金石立钙，3瓶只要1800，金石100高纤包6盒1900，超划算。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0: 咱即马介绍台中市经销药房，奥利库转型药房有2间，一间咧溪南路溪心坝龙会边啊，一间咧中山路一段麦当劳的斜对面。好伦药房中山路二段112号，龙井新增药房，游园南路新兴路口清水老金安药房，咧顶北街市场口沙拉英富药房，中山路3甲公园边啊。信辉药房沙田路客家站头前十字路口，大家信昌药房蒋公夜市 7-11 边，大雅鸟昌药房华富路菜市亚边，安民药房

欢迎好朋友来收听咪咪阿秋广播网阿亮俱乐部，传播时间拢是得力公司独家赞助提供。现场的电话：0800-090-868 0800-090-868。欢迎你的收听，也欢迎大家共同关心咱每一个人的健康。欢迎好朋友收听阿亮俱乐部，今日甲大家来讨论，嘛是啊，可能大家甲朋友之间啊，拢会讨论呢，就是讲要安怎来减肥啊。讲热天啊，开讨论到这减肥啊，但实际上咧，咱台湾来讲，春夏秋冬呢，会当讲减肥拢是一个真好啊，大家开讲的话题啦。因为讲到减肥呢，每一个人啊，

拢有伊个一套。有人讲啊，我得注意啊，虾米汤食，虾米唔汤食哈。哎呀，你若食到虾米系，哎呀，哦，迄袂用个安尼是。我讲你要运动啊，你无运动，你要哪减肥呢？我讲我得变大运动呢，但是我有一套呢，哦，哎，一套是安怎安怎呢是。但减肥了呢，真侪拢讲啊，但是后来嘛，佫肥回来呢，啊，干那呢？哎呀，真困难。我讲啊，我干那啉水都大苦。啊，啉水都会大哭。有的讲，哎，你敢知我跟他喘气都会大哭，哈啊，所以连喘气都大哭，安尼可能你也变减肥啊，哈。所以重点咱就是讲，要来减肥，减肥哈。你要减少的到底是减多位去，还是讲你要减少什么物件？其实咱理想的要来减重啦，吼，重量的重哈，要来减重的比例应该是呢有七成至八成。咱来减少咱的脂肪，哦，然后两成至三成呢，就是讲咱的啊水分啦，还是咱的肌肉啦，哦，这种的减重的结构，这是健康的，哦，因为你要减重，啊，要较瘦嘛，哈，你完全无流失到你的肌肉，嘿，一旦讲无可能啦，但确实讲，哦，你的肌肉呢，那流失伤多只，安尼嘛代表讲，他都阿能讲的遐侪方式哦。你是错误的，啊！你的减重的方式你出问题啊！你一定要呢，来找一个专业医生来做一个了解。哦、啊，因为真侪人咧注重减肥，真重要就是伊会量体重嘛。哎呀，我量起来我即马呢体重偌侪？哦，那加差不多0.1公斤，伊可能心情就真歹。哦啊，减少呢0.1公斤呢？伊会当规工拢只欢喜安尼是哈，所以心情呢带着体重呢啊咧起步，但是医生是咧提醒，咱的体重短时间迄、那个起咯，哦，其实呢意义无介大啦，真正影响到咱的健康，甲咱的身材种关键呢，并不是体重，是咱身躯的体脂肪，尤其是咱内脏的脂肪。这才是关键。哦，新陈代谢科的医生的表示讲呢，减重的目标不应该干那咧追求，就是讲我量一下体重，我还瘦哩较人呢。哦，颠倒咱是爱减少脂肪，咱来保存咱的肌肉，安尼才是真正改善健康的状态。啊，那无呢，就算讲你即马的体重减少啊，嘛无代表你的身体更加健康。哦，咱呢要来减重，咱希望讲身材看起来较水以外，咱嘛是希望讲哇，莫遐大块啊，因为惊中风啦、啊，啊血压高啦、血油高啦，等等，咱嘛希望健康对不对？但是不甲咩样呢？你的健康走进去啊，安尼是失败减肥。哦，所以体重每一天伊的一个波动啊，真正常。今日呢加0.1公斤啊，明仔再减少呢0.2公斤啊，等等哈，甲血压同款啊。拢有起咯，拢有波动，所以迄种啊，0.1啦、0.2啦，吼，一点点啊，几公斤的变化，你唔免呢向你在意。啊，有的人呢，每工呢，一直量，每工一直看，减少一点啊，真欢喜的，啊，加一点啊呢，心情呢啊，真歹，嘿，真正无必要。好，因为安怎讲呢？咱的体重吼，诶，因为真侪因素呢，有这个波动。我水分加啉真多，啊！哎，我今日咧较无啉水，你的体重就无同啊。哦，靠咧排尿，哦，甚至讲靠大便，靠流汗，较无流汗，包括你迄一天咧，你食什么物件，这拢会造成波动嘛？你食偌济，还是食较少？是不是？你是食牛排呢，还是你食饭食两碗呢？这种引起体重的一点啊波动嘛？哦，甚至你加啉一杯水就好啦。体重就增加差不多100至200公斤啊！啊，变瘦棒刷，体重呢，我轻一寡的是哈。好啦，过多去关注了每一天的体重呢，无意义，然后你会变作安怎呢？真焦虑，真焦虑哈、啊。所以体重的波动，你就要想讲，跟咱的血压同款，咱血压冇一个成就，敢是呢？哦，所以每天呢，跟他这么一直量啊，嘿，并无意义哈、啊。过来就是讲啊，你要将体重啊。当作一个生活习惯啊，减肥变作生活习惯吗？
就跟咱讲，咱逐工你是不是爱啊洗嘴啦、洗面啦？啊，这是你生活一部分嘛。所以咱爱将这个减重减肥呢，甲看作是一个生活一部分，不是短期间啊，短期间真卖食啊，短期间安怎？安尼心呢不对，安尼不是正确的减重的做法。哦，极端减肥，有无啊？拼命节食，好、哦，拢卖食啊，嘿，不是健康的方式哈。好啦，体重下降，哎呀，较减肥啊呢，较减重啊呢，就代表你健康啊吗？啊，不一定，爱看你减少是啥物，你减少是脂肪，哦，迄是好代志。啊，因为咱的体重吼、哦、是真侪成分来组成的。包括水分，包括脂肪，包括咱的肌肉，包括咱的骨骼，包括咱的五脏六腑，对不对？哈，所以呢，就算讲你体重减轻啦，嘛不一定讲你的脂肪就减少啊。哈，你哩听到阿亮阿哩讲脂肪啊，脂肪啊，脂肪，伊才是关键。哈，所以真正跟咱健康风险上界相关的，就是脂肪，尤其是你北内咱讲的内脏的脂肪。啊，确实讲你减掉是脂肪呢，代表你减重的方向正确。啊，确实讲你减少的是这个肌肉，但对你的健康呢是不利的。哦，所以咱有进一步甲大家分析迄个比例嘛，哈。咱即马减重呢，70%至80%减少是脂肪，20%至30%减少是水分甲肌肉呢，安尼是会减重的结构。才算健康的、哦、因为咱减重的过程当中，肌肉完全无流失，无可能。哦、因为你咧代谢嘛，跟着脂肪要代谢出去啦，咱的肌肉无可能咧无流失。但是确实讲，你肌肉呐流失伤多的时候呢，就代表你这种的减肥减重的方式错误。好、哦，请你呢爱做调整。无你的身体愈来愈害，哈、哦！啊，讲到脂肪的问题，哈、哦，咱特别讲到就是咱北内，哈、哦，咱内脏的脂肪，内脏的脂肪就是讲，你来看，你规个腹肚痛者，哦，内面有偌侪咱的器官嘛，胃啦、肠啊啦、肝啦、胆啦，吼、哦，什么我拢在讲嘛，哈、哦。好啦、啊，所以呢，就是咱的腹腔内面在脂肪，上界，大家理解就是脂肪肝。脂肪肝就是脂肪的累积嘛，啊，脂肪肝嘛跟减肥有关系，当然有相关性哈、啊。所以呢，医生是咧表示，因为咱人是安尼，咱咧食三顿，因为咱咧应付咱每一工啊，一种上班啦、啊、做事啦、啊、活动啦、啊，所以咱来咧补充。但是咱摄取的热量超过咱的需要量的时候呢，加物件伊就甲你啊寄存起来。你吃东西你去胃肠吸收消化、啊、一部分的应付你每一天的活动一部分把它夹起来夹、哦、在哪里夹在你的肝脏夹在你的脂肪细胞脂肪组织当中所以呢渐渐就变成脂肪肝了、哦、所以很多人在健康检查的时候医生跟他说哎呀你有轻度的脂肪肝哦这就是你的内脏脂肪呢，伤过侪啊！这就是一个信号。好、哦，因为咱的肝吼，伊就干那一个什么呢？能量仓库，干那一个仓库同款。哦，解出来物件，哎，放个仓库，啊，佮解出来啊，啊，佮放个仓库。哦，所以仓库佮尾啊呢，比作讲伤侪去啊，就是咱讲的脂肪肝，就是安尼来哈。好啦，所以呢，咱内脏的脂肪伤侪，佮真侪种的疾病有关系。啊、包括咱上界知影的代谢症候群、血压高、血油高、血糖高、心肺梗的问题拢来啊！哦，所以咱减肥上重要的目标是要来减少咱内脏的脂肪，这是上正确的。哦，啊，确实讲你要判断，哎呀，我嘛唔知影我有脂肪肝无啦，啊，我嘛唔知影讲啊，我内脏的脂肪是咪伤多啦？是不是？其实呢？一个很简单的方式，你绝对有法度自己检查。哦，那么
常常在控制的方式，多一招呢，就扭你的腰嘛，哦，量腰围，卡叔讲，咱家的女性的听众，哦，你扭一下，哎呀，我的腰呢是超过80公分，哦，即个男士朋友超过90公分，这都是一个境界线，啊，境界线哈、哦，所以呢，其实啊、哦，你的腰围呢，是不是超过这个标准值？啊，比你的体重呢更加会当反映你的健康状况。林成兄啦，吼，有一挂人呢，一身差不多34公斤，啊，腰围呢，腰围呢明显呢减少起啊，哦，整体健康呢，诶，改善真多。哦，虽然厝内买当呢准备一种冷手皮尺啦，哈，诶，常常扭起来。啊，提醒家己讲，哎呦，我这是不是啊？呵呵啊，这个八道汤啊，伤大气，安尼是哈。好啦，当然啦、啊，流行一种啊，跟他讲呢，卡麦加饭啦，卡麦加米啦，卡麦加淀粉类啦，好等等些。啊，就是讲哎，啊，像极低碳饮食，或者是讲生酮饮食，都、就是讲加方面呢，冇真侪教授啦，哈、啊，真侪教授担心，卡叔讲方向啦不对啊。颠倒会造成咱肌肉的流失、哦啊、所以这就是你要注意的。有的是怎样呢？哦，过度的极端，拢袂食，哦，拢袂食，哦，我有你三高你安怎安怎哈、哦？其实呢，咱那是啊，饮食呢，想过极端的时候，咱的身体伊咪给你应变啦、啊，咱的身体会去先来消耗，开当储蓄的一寡能量，譬如讲。肝糖、啊、蛋白质，安尼是啊，脂肪呢是摆在后边，伊不一定是优先使用到你的脂肪哦。哦，啊，你不爱食淀粉类，啊，要不爱食饭啦，不爱食米啦，或者安尼是哈，买好你啊，感觉讲会枵嘛，啊，枵枵枵，颠倒尾啊呢，吼，哦，食大量的啊，这個、高脂肪的食物，譬如讲呢，食卤肉啦，食牛排啦。哦，食加工的肉品等等安尼是，结果呢，造成你摄取的脂肪颠倒较侪，啊，脂肪增加，啊，肌肉减少，所以有人以为讲家己咧减肥，其实你啊减掉是肌肉，增加是脂肪，哦，后来你是愈减愈肥，会产生这状况，哦，所以一直讲到呢，肌肉脂肪，肌肉脂肪啊，咱来了解就是讲。你肌肉肉啊，咱人的肌肉，那愈多的时候呢，你的代谢呢愈高愈好，你就愈会瘦哦。哦，为什么呢？啊，咱两面讲，我大家知哈。哦

0: 进广告。
1: 人讲医生惊地少，少请派医防人灾。拄到天气多变化，温差大，空气歹。诺诺用于地少山，顺汗油又成温和，气味清香，效果赞。
2: 诺诺哦，感冒倒啦，我直接讲痰哦，食了真好。
3: 当你食你的诺诺啦，我拢咳袂，我食嘛有效啦。
4: 所以食一罐就有感觉啦。我本来吼讲话讲无三句就要缩去啊呢。所以食好嘢，食好
3: 食地少山，少到要死，爱食就好嘅。
1: 清洗化痰润喉之少，去除咱咳咳嗽的痛苦。诺诺勇气治嗽散，服务电话：控诉2262-2938。
0: 喂，你好，我亮啊。
5: 阿亮兄，我先搞一下。
0: 好，请讲。
5: 考我吼。
0: 系。
5: 考我诶，关节炎啦吼，啊，你讲食什么考考不好哈？忙忙。请教你啊，
0: 吃瓦骨啦，
5: 瓦骨啦，
0: 伊个是一个瓦当的关节，啊，内面呢啊咧发炎嘛，所以你爱吃瓦骨啦。
5: 啊，搁三招呀？
0: 三招是，假使讲你有60岁以上，吼、哦，上好加三招。你今年几岁？
5: 哇，
0: 嗨，
5: 七十哇。
0: 安尼，我建议你啊。三椒两粒，瓦骨两粒，食饭前15分钟食。啊，即马伊会疼，所以你爱三顿食好吗？
5: 啊，我即马结束，个声咳咳叫安尼啊。
0: 啊，迄就是内部咧退化，才会有声哦。啊，你即马哪食个声会哪无去哦？嘿，嘿，一个退化，啊，你发炎，迄个退化性关节炎无唔对啊，吼。
5: 嘿。
0: 食瓦骨。
5: 我讲头，我叫怀公打讲关节，本来上起先就是个啥物。拉伤跟韧带拉伤啦，
0: 啊，迄就是边仔软组织，迄就是瓦骨咧食，也甲修补软组织咯，哈。
5: 嘿，
0: 啊，食瓦骨就对症啦。
5: 安尼系啊。
0: 嘿，啊，你有你。
5: 啊，我即阵有脚骨咧，嘛感觉嘛都酸疼咧嘛，安尼你咁解嘛，好唔好？
0: 当然啦、啊，咱的关节、咱的筋骨是规身骨的啊，伊唔是干那
5: 固，
0: 唔是干那固，你卡乎那些，拢会甲你固掉哈。
5: 安尼
0: 吼，对，去买来食哈。
5: 哎，啊，你南豆好灵感有咧哈？
0: 有啊，好多嘛，有讲话嘛，有拢有哈。
5: 我讲诶嘛有遐。
0: 两阿两阿介绍诶，一个是瓦骨，啊，一个是三椒哈。
5: 三椒个加瓦骨就
0: 对
5: 啦呀。啊，一项食两粒就对啦。
0: 嘿，啊，三顿食，啊，食饭前食哈。
5: 饭前啊。
0: 对，哈，再见。
5: 啊，好，谢谢啦。
0: 再见。
5: 啊，好，拜拜。
0: 喂，你好。
6: 阿良你好。
0: 你好，我阿良啊。
6: 阿良我请教点。
0: 好啊，你讲来。
6: 我脚吼，
0: 系，
6: 脚头落喺边啊，遐吼是，那阵今日也是啥，阿你发炎，阿你拢无啥会打头，无啥会行，阿要食啥？
0: 啊，有肿起来无？
6: 无。
0: 啊，医生有讲个退化无？
6: 伊是讲假讲个进化的阿咪。
0: 哈。啊，你爱食是瓦骨。
6: 啊，我是食三椒
0: 啦。啊，你三椒甲瓦骨夹咧食？
6: 三椒甲瓦骨夹咧食。
0: 是阿妈几岁啊？
6: 80几啊。
0: 好，阿妈，我甲你讲吼，你即马讲话声音嘛，阁真有丹田，真好哈。
6: 啊，我拢食迄拢不休困的呢。
0: 食零果精是吧？哦，安尼好。你即马吼，三椒加这个瓦骨哈，两项爱斗阵食，因为你脚头咧退化。
6: 咧退化。
0: 嘿，啊你咧瓦骨哈，两粒。啊，三椒盖好两粒，哈、哦，啊，家你的菱角精斗阵食，
6: 啊，爱三顿食呀，
0: 三顿食先食好伊袂疼，哈、哦，你才会当减量，
6: 啊，
0: 哦，啊，大家安尼食拢会进步，你放心，啊，你
6: 那
0: 有
6: 咧，嘿，种三椒，我开始我都食个即卖咧，
0: 安尼好啊，安尼骨头真顶，
6: 菱角精我会使讲食到几年
0: 去，哦，阿妈心中食菱角精，即卖听起来丹田真好啊。真好。现在走路会喘吗？
6: 现在去溪头会
0: 喘。哦，去溪头走路会喘。
6: 对啊。
0: 啊，普通时走路会喘吗？
6: 没啦。
0: 没啊。啊，一天走路走多久？
6: 我如果出去都也差不多，再去做体操操一点，多久久啊。这
0: 样哦。好，这样每天要活动哦。
6: 哦，好。再练一样来吃。
0: 对，活骨。
6: 啊、
0: 你去多一间买，你
6: 讲我伫永顺第一路啦，最难要叫我在啥？
0: 最难安顺呐、啊，
6: 安顺对啦。
0: 你讲我要阿娘介绍瓦骨，
6: 哎，我都以为 伊都因个囝甲因迄个遐拢甲我作熟个，
0: 安尼好安尼好哈，
6: 拢伊咧送啊，
0: 叫伊甲你送来哈，
6: 嗯好啦，
0: 食了安怎靠我哈，
6: 好好好，
0: 阿妈再见，
6: 好再见，
0: 拜拜
6: 拜拜。
0: 人讲家有一老，如有一宝，宝贝咱厝内老大人，就爱宝贝伊个脚头。
7: 哇，过真好呢，阿未落去啊，未枯啊，啊，即摆拢好势好势枯的落去啊。
8: 正常毛脚头正常只瓦棍吼，今麦枯起足好势，本来都未枯啊，食到较紧老好啊。
9: 较早买老皮拢爱用白，无老皮拢爱用白，即摆拢白刷。
10: 食了瓦棍较袂遐酸软疼，
11: 换人工的，等下两三个月拢未枯，正食你的瓦棍，啊，才开始会枯。
12: 我感觉瓦棍吼，啊，我食食咧枯咧白真好势，行路吼，
0: 嗯，
12: 会使行半点钟免休困。
0: 瓦骨有效真正强，果然关节是第一好。有人要屈屈袂落，爬着楼梯真艰苦。关节退化还阁痛，痛到袂行是爱开刀。得力瓦骨赶紧食，果然是大烤肉，不然屈屈嘛轻松，爬爬嘛有力。七十岁正刚一尾瓦龄，专门果然脚头的得力瓦骨。电话0800-090-868。以上广告，你即马收听的是阿亮俱乐部。

啊，欢迎好朋友收听阿亮俱乐部。啊，咱今日讲的话题是减肥，啊，是减少体重。啊，听起来敢那拢同款啊，减肥嘛，啊，减少体重，减肥加减少体重呢，敢那无啥共呢，哈、啊。减少体重，我本来咧七十公斤，啊，我即马呢，哎呦，减落来了哦，哦，剩六十五公斤，这叫做减少你的体重嘛，哈、啊。但是咱的体重造成的有啥物事？哦，咱人的重量、身骨的体重呢，包括你的骨头，包括你的五脏六腑，包括身骨的水分，包括脂肪，包括肌肉。哦，所有呢，你安尼一个啊，牛只体重哦，七十公斤啊，即马呢六十五公斤啊。但一般人讲减肥呢，啊，就身骨的脂肪呢，哎呀，安尼是啊，安尼绑起来呢，啊，安尼肥嘟嘟啊。这种的脂肪甲减少掉，这才是正确的。但是咧减少脂肪的同时啊，咱的肌肉哦爱个老哩啊，其实肌肉呢必须要个增加，安尼时呢对咱的身体健康，包括咱嘛较未个肥倒转来哦，因为咱的肌肉吼、对咱人呢啊是非常重要的，尤其是针对健康方面。哦，你肌肉不但是让咱有体力。哦，和咱最重要的是讲，伊嘛是能量消耗者器官哦，肌肉。哦，你看一种肌肉量愈多，代表伊基础代谢呢是愈好诶。哦啊，代谢好啊，哦，一旦消耗热量啊，哦，伊这种啊能力就愈强。相对，哦，相对哈，假使讲肌肉流失，你的基础代谢会较歹哦。哦，就算讲你食了无介多，哦。嘛是个大口起来哦，哦，过来咱肌肉吼，伊毛调整咱血糖的功能的哦。哦，你讲像咱的骨头甲边的肌肉爱配合，哦，这叫做骨骼肌。啊，骨骼肌呢是咱人体利用葡萄糖真重要的器官，所以呢，咱的肌肉愈发达，哦，肌肉量愈多呢，针对血糖的控制嘛愈有帮助。哦，所以呢，健康减重一个真重要概念，就是咱来增加肌肉，减少脂肪，安尼先才对。哦，既然安尼是呢，哎呀，希望讲啊，会当较短时间就达到这個目的。所以有一挂人呢，伊真赶紧，伊也真希望讲呢，会当呢，速来达成家己的希望。所以短时间内对伊要快速和散落来。啊，但是这种的方式呢？颠倒是较会失败啊！啊，你快速散落来了，卖造成两个问题。头一个问题就是你的基础代谢率会下降嘛？哦，你即卖呢，我拢袂食，哦，规个要散落来。安尼你是摄取了热量伤少哦。哦，你摄取伤少时，咱的身体伊会启动一种叫做节能模式，就是降低你的代谢。啊，降低你的代谢率。啊，原本我一天呢，我消耗超1500大卡啦，我可能甲降到呢1000大卡来应付你这种的做法嘛。但是卡叔讲，啊，未来你无可能永远安尼买食吧？未来你只要呢加吃一点嘛，哦，得个大口等咧。哦，所以快速减肥了呢，咱身躯伊咪讲防止啊，哦，佫无通食。因为你即马呢靠着这快速的减肥，买食也是安怎哈？所以呢，伊身体会产生一种应对，防止呢如果无通食，所以你更加会将这脂肪给寄存起来，低速落来减重呢，或者停滞期，也是发生呢后来个大哭起来，啊，等于讲你的体重啊会反复波动。虽然建议就是讲，你减重的速度呢，卖伤紧，卖影响到健康，卖影响到你身体爱产生太多讲的迄种应对。啊，那呢，上个理想的，咱希望的是讲，你每一礼拜哦，瘦差不多半公斤，一礼拜哦，一礼拜啦半公斤，一个月四五礼拜哦，哦嘛差不多两公斤以上，安尼是一个安全。如果呢，袂讲，哎，以后马上个大哭回来，啊，大哭回来原因，咱已经啊，起码甲大家解释啊嘛，好、哦、啊，机关那个大哭回来，就是这种的做法就不对啦。
不对哈。当然呢，建议的就是讲，食物件开始做调整。上简单的做法啊，什么汤加啦，啊什么唔汤加啦，啊多一种多一种。哎、欸，你听起来你嘛，唔知影什么人讲的上好啦哈。上简单的做法，就是照你即马所食，哦，你即几工的食法就好。你从每一顿，你本来食法，你甲减少差不多20%。感官你的生活，感官你的食法，只要从这个量减少20%就好啊。哦，真简单嘛，等于讲我从食的物件拍八折。哦，这款的好处是啥物？你唔免改变，本来呢食这個、啊，袂当食这個，啊咧食迄啊啥物？你会改变嘛？改变哦，乱糟糟。哦，你照你本来习惯、本来方式、本来食的物件拍八折。安尼先，你本来介意食，你赶快食，因为安尼先可以当持久。无你可能咧改变饮食了呢，一礼拜后，哎呀，冻袂掉啊！啊，一个桥等来啊，哎呀，你先啊！啊，除了咱家呢，怕背脊减量以外，哈、啊，过来就是要运动，因为运动是减少脂肪非常关键的。无运动习惯的人呢，啊，真简单，行路，哦、啊，行路你无可能24点钟拢坐条摆叮当吧？是不是？好，先为行路开始哈、啊。所以呢，真侪人一个受到运动呢，就感觉压力真大，哦、啊，就开始行路。啊，走路嘛，免讲，我即马要出门走路。吼，譬如讲，我即马咧爱上班，啊，我坐公车，啊，坐到多一站，你著提早一站落车，或、啊、是提早两站落车，加行10分钟，加行15分钟，安尼先，啊，你当大大增加。啊，这种个小小改变，长期间来累积落来，也不得了哦。哦，按那讲本来就运动习惯的人呢，咱就要给你建议啊。哦，因为咱要增加肌肉嘛，要增加肌肉呢，都要有这种啊，重力的训练，重力的训练，哦，就是咱一般所讲的重训啦，也当增加咱的肌肉量。啊、哦，有人去健身房，有教练啊，教你安怎重训，哎，但是我无迄个时间，无迄个钱呢，真简单。在厝内呢，咱会当安怎呢？买两罐啊矿泉水，哦，来压压管呐、床头前呐、啊，有无？哦，压边啊啦，就是讲增加咱身躯呢，迄、那个重量的刺激，哎，这都会当增加咱的肌肉量，你知吗？哦，或者是讲呢，哎，有一挂人呢也做深蹲，哦，深蹲嘿嘛真好，所以运动呢，咱有两种呢爱配合。一种就是有氧运动，有氧运动呢，咱有各家的建议，踮咧厝诶，你就超慢跑，哦，滴答滴答滴答，安尼超慢跑，哦，走30分钟，轻松，好轻松哈，然后就是这重力的训练，哦，只要你这种啊70%诶有氧超慢跑，30%这重力的训练的时候呢，咱的肌肉就当增加哦。这样增加哈，所以咱呢看质量的体重啊，啊，咱应该是啊要了解，伊是肌肉量，还是讲伊本身呢是一种肥嘟嘟的现象？咱讲一个数字，和大家做参考了哈。两个人啊，拢同款呢，170公分，安尼讲哈，170公分。然后呢，这两个人拢总同款呢，75公斤，安尼是不是两个人差不多？差不多。管道啊，同款，体重啊，同款，但一个肌肉量较少的人，伊看起来是缩结缩结，哦，有线条的，迄身材看起来是安尼。啊，另外迄、那个同款是170公分、75公斤的，伊是安怎油多、脂肪多，迄巴肚汤大粒的，啊，两个身管体重是变多哦。哦，因为同款你系脂肪，甲同款你系肌肉量。哦，迄、那个大水，迄个体积啦，哦，迄、那个体积呢，差袂20%。哦，所以呢，这肌肉呢，会和你的线条啦、身材啦、体积啦，看起来呢，哇，加真水，啊、哦，加真漂亮，加真缘投，啊，那查某囡仔是亭亭玉立安尼吼。所以呢，咱一个人啊，一心是健康，啊、哦，咱呢，唔是干那讲看体重的数字，咱来针对着咱呢体脂率，咱的内脏脂肪。包括咱的肌肉量，这才是啊，
咱身体组成啊，真重要一个指标。哦，咱的体脂率就是讲，咱身躯脂肪的重量占咱体重的偌济。啊，其中包括讲咱的皮下脂肪啦、啊，咱的内脏脂肪啦、啊，安尼先。好、哦，当然这因为年纪啦、啊，还是查甫查某无同哈。一般来讲，查甫人伊的体脂率就是脂肪的占比，差不多是15%至25%。啊，女性呢，这个、体脂率呢，差不多是20%至30%，无啥共款啦，无啥共款吼。所以呢，可是讲查甫人，你本身的这个比例呢，超过25%，啊，女性呢超过30%，安尼你就是大颗肥胖，啊，这是一个数字，会当和你做参考哈。过来要提醒的，就是讲内脏脂肪啦，这内脏脂肪呢是跨不掉的，健康危机。啊，咱皮下脂肪，他说皮下脂肪呢，伊较主要影响到你的外表嘛。哦，啊，那是内脏脂肪呢，真正影响就是你的健康风险。哦，啊，内脏脂肪跟咱的代谢这方面呢，有真深的一个关联性。咱常常讲啊，这个人跟他泡芙诶，啊，跟他泡芙人，有的人哦看起来无大颗，但是内脏脂肪呢已经非常之高。有的人的脚手呢瘦瘦啊。大家巴肚痛特别大粒、哦、所以内脏脂肪高，这是一个危险的信号，因为它不但是让你累积到脂肪之外，它还会让你发炎呢，因为它会放出来很多发炎的物质、啊、这个东西会造成你肺更硬化，造成你肺疼、啊、胰岛素阻抗，所以你的高血压、你的脂肪肝、你的中风、你的心脏病等等安尼是哈，所以呢，这种啊体内脂肪，这才是咱呢，哎特别个解决掉安尼是啦哈。好啦，所以咱分析这么多，咱一直讲到脂肪啦，讲到肌肉啦，讲到脂肪啦，讲到肌肉啦哈。脂肪呢，咱那个代谢掉，啊那肌肉量呢，咱那个增加起來。哦，所以包括吃物件调整啦，运动呢，30%重训。70%有氧运动，安尼先来配合啊！希望大家呢，唔同佮你用讲诶，啊，讲要减少体重啦，要减肥啦，哈，佮你用讲诶，是无都真正呢，身材水起来，体重减少诶，啊，坐而言不如起而行，啊，他都要佮大家呀分析真多，咱就是要减少脂肪，增加你的肌肉，安尼才是正确诶，啊，减肥诶方向哈、啊，以上。

0: 进广告。阿公阿嬷骨头怕，腰骨无力，骨酸痛，弟弟妹妹发脆气，哥哥姐姐当大人，赶紧来吃三椒钙好。
1: 本来算肥甲咸的温润，我吃一罐遐三椒钙好个啊，坐了即马袂酸安尼。
2: 三椒钙好，阮阿孙呢吼，伊调就甲讲阿嬷有那个牙齿都长起来了哦，他很高兴。
3: 不三骨吼，去炖一个怎啊脾气吼？三椒钙活骨，我三顿吃，即马每大骨都袂疼呢。
2: 吃恁的三椒钙好吼，鱼吧，而且这是足好个。
1: 也
4: 用袂
1: 说吼，三
4: 条介
1: 好，
4: 用得足
1: 好。
4: 行，拢行袂久，只三条甲换骨，今物拢无行几点钟。
2: 我捌去断掉，脚骨拢会酸，哦，爬楼梯拢足酸的。嘿，三条介好，我食十天就体会着啊。哦，恁三条介好哪好哈、啊？
0: 三条介好，逐天食，互咱骨头硬，喙齿用，力头棒，徛的骨骼行远，厝内囡仔比别人加落一粒头。一两三的三，石头的石，三条介好，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喂，你好，我亮啊。
5: 好，阿亮啊，你好。
0: 嗨。
5: 我要甲你问一下吼。
0: 好，请
5: 讲。我有食迄款瓦骨，已经大组一组去啊，
0: 是。
5: 啊，三椒唔吼。
0: 是。
5: 啊，即马我三顿食，啊，即马敢着爱过三顿食。
0: 你若食了真好，改做食早唔着用的啊。
5: 较无遐疼。
0: 较无遐疼。
5: 算，唔是迄阵啊，是拢会要坐咧，要爬起来吼。
0: 嗨。
5: 啊，迄落无算会疼安尼啦，啊，若搁行一次也着袂安尼啦。
0: 啊，即马咧，
5: 即马有较白下较好势啊。
0: 好，你即马吼，那是苦徛轻松啊吼。你即马外骨食站，但是你三朝啊，赶快三顿食个过一站。
5: 早晚是啥外骨咯？
0: 外骨再去两粒，暗时两粒吼。
5: 哦，嘿。
0: 但是咱呢，骨头是上界基本的哈，你三椒一碗三顿吃，搁过一站好吗？
5: 哦啊，三椒三顿吃呢啊？
0: 对。
5: 啊，我骨早阿妈呢啊？
0: 安尼可以哈。
5: 三椒啊，我下者三椒种三顿三顿吃就对
0: 了。对啊，我骨即马进步啊，吃站可以。哦啊，感官来活动哈。
5: 嗯，哎，会使苦未哈？
0: 会使苦，你一定爱豆豆啊训练。
5: 我唔捌苦呢。
0: 你即马手滑在哈？
5: 哎，
0: 啊，逐工爱训练，啊，愈苦愈会苦哦。
5: 哦，好爱训练苦了对
0: 了。对，啊，较爱爬山爬楼梯啦。
5: 哦，啊，即马安尼算活骨早暗就对了哈。
0: 你即马爬楼梯哈？
5: 嘿，
0: 啊，落楼梯脚头会疼未？
5: 袂
0: 疼哈。
5: 你爬上上那电话咧，你要我来接吼？安尼吼都会疼，
0: 对，退化性关节。
5: 啊，那海吼，
0: 嘿，
5: 我甲嗦嗦的咧行就袂。
0: 对，你会记得拢先海嗦嗦的再来行哦。
5: 好啊，你啊。
0: 嘿，好唔好？
5: 好，
0: 拜拜，再见，再见。以上广告，你即马收听的是阿亮俱乐部。

0: 今天节目时间差不多到站了哈，感谢你的收听。咱的节目是德力公司独家赞助提供的，啊，另外介绍有灵果精、雪利旺、三洲钙好、德力瓦骨、卫生福利部广告里号1081200号、NONO 永续低烧散、卫生福利部中药广告里号1080910009号、维他干、卫生福利部广告里号1080400006号。有任何不清楚、不了解的所在，卡电话来问我清楚，超健康。0800-0900-868。感谢你的收听，谢谢娜娜，拜拜。
1: 五星级飨宴养生全鸡系列，四种风味任君挑选，养生补气人参鸡、鹿茸乌骨鸡、汤头鲜甜回甘精华干贝鸡、黑蒜头炖土鸡，每包2200克只要479元，精选全鸡澎湃上桌。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2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
2: 超过百万口碑一致推荐，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启动皮肤美肌模式。
3: 英国牛津大学陈耀宽博士率领专业团队萃取黄金生态氨基酸及多种独家配方，八道金星功法90天自然造化，
2: 还添加了法国玫瑰、日本柳杉精油，泡沫绵密细致，保湿不紧绷，肌肤洗完触感就像小 baby、wow、一块洗全身方便又耐用。
3: 皮肤吃的保养品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6-33。
4: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5: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4: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6-33。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闪闪？
6: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还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4: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6: 陪你购物网、啊、金石胶原蛋白京东，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6-33。
7: 现代人3C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煞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8: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7: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8: 还添加山桑子、 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7: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6-33。

0: 大家拢有听到手机啊，拢有响警报哈。
1: 嗯，欢迎收听今天的美丽人生哈。德力公司该分该有为大家苏鹏阿哥互联是富二代卫福部广告照1080700008为咱所提供哦。
2: 本节目由德力声音独家赞助播出，得到健康，人生亮丽。德力声音守护您的健康每一天。
0: 好，来家事国事天下事，
1: 咱叔叔拢来关心。
0: 我是淑君，
1: 我是 Pocket。

0: 来，今天早上大家有那个嘛吼，大家有没有吓到你？吼，听到手机啊响警报一声，哦，无心理准备的，真正吓到我。哦，这又个是啥物？航空恩心吗？还是地震的？吼，手机啊咕咕响哦。好，来，主要呢，今天就是一个啊，咱台湾9月21号嘛，吼，921，大家知道。
1: 今天每当的9月21号是咱台湾的国家防灾日吼，因为这刚是被纪念吼的1999年哈，高雄里就所发生的921大地震呐、啊。虽然呢，建户对这2000年开始设立哈，旨在透过全国防灾哈与演训的宣导，提升咱全台湾全社会的防灾的意识哈，以及哈应变的韧性哈。所以呢，就嘛打个弄出去啊嘛，一定会收到所谓这个叫细胞简讯哈。所以那个921防灾日的细胞简讯哈，都会有几个时间点。第一个9:21，但达到一个收点嘛，
0: 9:21，
1: 因为是921的关系嘛，
0: 对啊，就从
1: 阿哥来的是有9:30，9:30这是转播，9:30这是哦海啸测试警报，针对咱台湾沿海乡镇地区的这个听众朋友、民众发送海啸演训，因为哦那个时候我们参考日本的911大地震嘛，也南台湾嘛是海岛，所以有可能会遇到海啸，还有刚才10点哦，海啸警报解除测试。是啦，所以我有这个三个时间点，今天应该个没应该没个收掉了哈，
0: 没啊了没啊了没啊了嘛。气象署表示吼，这个面对的无法度预测的天然灾害，上好应对的方式就是不要恐慌，吼啊，将正确吼，而是将正确上正确的避难吼，直觉啦吼，避难的直觉融入吼，融入在咱的生活当中，日常的生活当中，所以平时只要呢加一份准备哈。啊，灾害来的时候就可以减少一分的这个风险哦，所以每一年的国家防灾应嘛是要检视咱家庭防震准备甲避啊落实避难演练的最佳时机。所以啊，921这一天，每一年921这一天哈，都是国家的防灾日哈，也提醒大家哈，大家啊，过去921地震的这个惨痛的经验呢，提醒大家啊，平常就应该要把这种啊，这类啊灾害发生的时候哦，被安那去应对，被安那避难这种哈，我们时时刻刻都好记得，然后融入哈，加融入在咱的日常生活。当中只要听到哇，有迄、那个吼，即、這个灾难警报的时阵，就知影讲啊，拍咧吼，安、哦、怎第一咧拍咧吼，啊，阿过来暗号吼，啊，稳住暗号吼，拍咧咧暗号啦，吼，拍咧暗号稳住吼，安尼。应该用较北威吼，哦，趴下掩护稳住，好，这个是比较国语发音的吼。啊，但是你若讲改讲照安尼讲台语啊，趴咧暗号稳住，吼，可能啊有啦，听久都听有啊。啊，这就是吼，这个防震避难的三部曲啊，不是三部曲，三步骤哈。来，这个礼拜只有上班3天哦。
1: 那为什么？
0: 四天啦。
1: 哦，我懂。
0: 四天啦，
1: 中秋节不是礼拜五吗？
0: 礼拜五对啊，五六日一，嘿，连耍五四天的连休假哈，嘿，五六日一啊，所以有很多人哦，有的人迄落啊，做啥？上个周末都可。
1: 为什么礼拜一休假？
0: 教师节。现在教师节也有休假了
1: 哦，原来如此。
0: 所以、啊，礼拜五是中秋节，啊，六日，啊，再加上礼拜一，
1: 教师节已经全。哦，啊，对啊，因为古尼的立法院啊，哦，
0: 对吧，对吧？
1: 啊，所以教师节现在是国定假，那个放全台湾都放假了。
0: 所以五位郎，我昨天我这两天我就看那个网络上的消息，就说高雄小港机场都是人，我想说奇怪，什么日子？高雄小港机场，我可猜测没有假日啊，吼，这就是这个刚过的这个周末的对了。不也该想想啊，还应该都是为了连这礼拜，所以的清这礼拜1、2、3、4哦，啊，从上个礼拜的周末哦六日哦啊，这个加上到后礼拜一，你看这样就有几天，9天，不只有8、10天。哦，清四天，清四天的，啊，都有10天的假期啦， 对吧？对吧？所以十天会当去飞到澳洲去啊啦，吼，嗯。所以小港机场人那么多，哦，周末的时阵。哦哟，本来我看到这些消息的时候，我说，哎呀，有什么这个周末又有什么明星吗？哈，又有什么追星哪个明星要来啊？到小港机场啊？后来想，哎，好像不是，是出国的人哈。这所以说，你看大家过得多幸福啊！这中秋假期哈，这个连假时候的天气呢，提醒大家保啊，这个注意，尤其是今天哦，今天中央气象署已经对高雄市跟屏东县发布的大雷雨的及时啊，这个及时的讯息哦，这个、中央气象署的预报就是讲，为八点十九分哈，这个开始哦，就会有这个短延时的强降雨的发生，各位伴随比较较强的阵风，或者是闪电落雷哦，这怕雷哈，所以尤其爱注意伫溪啊边的哈，爱注意这个啊溪水暴涨哦，有的人伫农田呐，伫咧工作的时阵哦，靠近溪啊边、河啊边、河边爱特别注意这个河水、溪水暴涨，低洼地区的要注意呢哈，这个地啊积水能见度哦，可能呢会比较低啊，会有打雷哈，好对高雄市跟屏东县哈，这会有大雷雨哦，这个提醒大家注意哈。那另外的是讲，咱的中秋四天的连假当中，可能在中秋节的假期当中，也会有出现哈天气不稳定的经营，所以啊，也就是说今年要赏月哈，可能哎有时候就要看地区啦哈，看地区啊。

0: 日本今年吼，真正是还是吼，真的是吼，这天然灾害还蛮多的吼。这个杜鹃台风哦，咱顶礼拜有讲嘛，杜鹃台风对咱台湾是无影响哦，但是杜鹃台风已经嘛已经吼在靠近日本哈，哦，这个逼近日本了，所以东京都哈，东京都在昨天好中岛料的已经正式进入的风速每秒15公尺以上的强风哈，相当于咱台湾讲的7级风，而这个暴风半径的对啊哈，所以目前日本的这个关东东海啊个。近畿吼，以及四国吼，即几个所在风雨拢已经渐渐咧增强啊。今日吼，今天关东地区风雨会达到最高峰，那有可能咱都要讲，为让你啊，这个连续请假到啊，连接着中秋假期吼，可能往后就这样去日本吼啊，这个注意啦。
1: 而且哦，日本哦，今嘛是9/921嘛吼，其实日本今嘛咧连假哦，即个9月19号到9月23号了，刚好我们放连假前的这段时间嘛，其实日本的这个所谓叫白银周哈，他们5连休的这个秋天的假期啊，所以这段时间日本人有点像日本的中秋节啦，日本人的中秋节就他出游的时间有多点红台哦，真的是不幸。
0: 所以哈，好。

0: vista.
1: Gracias.
2: Sí, sí, la. Hau.屏东有一个姓洪的查甫人，因为伊不管因厝边啊所饲的一只狗，爹爹吼，看到伊就甲对咧后壁一直甲咬，一直甲追吼。嗯。所以，伊全咧收起安怎压一支迄个农用的扫刀。这可能爱农民朋友较知，讲农用的诶一种叫扫刀，扫刀吼，那个扫刀可能比较长吧。扫嘞，安尼扫吼，可能像人咧扑草扫刀啦，伊就讲农用的扫刀，专咧把这只狗扑死哦，就把它砍死了，
3: 要求
2: 一个背嘛，一天看到伊拢个背对，狗我跟你讲啊，狗真正会认人啊，而且讲伊怎样讲你对他不好、啊，你不喜欢他，或你曾经欺负他。哦，他都有可能啊，吼、哦，啊，无一般哩，咱即马饲个狗吼，那有人饲个狗，真正是较袂安尼乌白讲迄落，结果呢，吼，这一只邻居的狗就被他活活的砍死了，厝边啊发现到了。气噶吼，吼！即卖人你知影，你抬伊个狗，敢那抬伊个厝，因个人感官吼，转去报警处理。落尾呢，这个姓洪的男子呢，被依照违反动物保护法上班。啊，屏东地方法院认为讲，这个姓洪的查甫人以手段残忍哦，依照任意宰杀。动物罪该判处四个月的徒刑，并科罚金20万，分别会当一科罚金啊，嘛会当什么义啊，这个服那个义务役，服劳役啦，乐役都对啊，也可以再上诉安尼，
3: 这很过分呢、欸，
2: 对，这真的很过分，你安尼就讲台戏，都得啊，提啊，就装个不死哦，这真的是。

0: 所以安尼判四个月。四个月徒刑，而且这四个月徒刑，伊买当用钱吼，也可以一颗罚金的丢了吼。啊，另外呢，另外个该处罚吼，罚金200,000安尼哦。啊，但是这200,000也可以改用服劳动役安尼。
1: 哎，哎，该赔赔这个事主啊？
0: 啊，都罚你200,000啦，哎呀。罚到病科罚金20,000啊！啊，但是这个20,000的
2: 罚是罚政罚给政府吧，不是赔偿吧？民事这是可以依这个这个什么？
0: 为什么要给政府？
2: 哦，不，罚金是动保法啊。嗯，不然这个罚金为什么可以一颗？为什么可以用劳务？
0: 嗯，一颗哎，
2: 你
0: 他四个月徒刑可以一颗罚金嘛？
2: 对啊。
0: 啊，另外迄个哈。啊，个改处罚罚金200,000，
2: 对啊，200,000是应该赔给事主啦，哦，不是赔给事主的吧？
0: 哦，对啊，但那
2: 对的，那事主还可以跟他求偿嘛？这个叫做侵权行为啊，当叫一个纠讼嘛？
0: 对啊，这那
2: 另外
0: 一个个
2: 啊，民间的
0: 这个可能爱另外
2: 对啊，啊，无那我可能200,000你也当去服劳动役，我可不可以你服劳动役要跟你赔我钱啊？
0: 法院改判这是任意依照任意宰杀动物罪判处他，哦，这个，判刑的，哦哦，宰杀动物罪是不行啊！你抬高太高，不抬
2: 没有错，没有错。
0: 对，你讲精神，你精神，你个抬，你那是有人哎，尤其是那个哦，你不要说恭喜有人吃，不人吃的哦，这都不要的，就是都不行。你讲你俩几只流浪狗，流浪狗啊，你底下那个
2: 现在都动保法，
0: 哎，对啊，你个成都那个生生灯哈，啊底下个虐待哈，啊是最后个虐杀，这个一样都有罪啊。虽然这个狗可能没有主人的啊，哦，那至于这一只狗，因为它是有主人的啊，那主人是不是
1: 对啊？
0: 有跟他
1: 那侵权行为嘛？对啊，动物是你的属于你的物品嘛？对，刚才一个掐背，你这样被砸车，你也可以跟他要求这个民事的
0: 好
1: 损害赔偿。

0: 五天来六天，五天来六天，在这个台南这个安平办的这个札美艺术节嘛，其实哈，这有上半段跟下半段了。上半段的是这个国语加这个布袋戏这个表演嘛，但是精彩的压轴连续三天哦，从昨天开始哈，还包括今天跟明天三天办的，长是第一天办的。我懒得尽情的讲过嘛，讲哇，今天这札美艺术节办桌哈，就是有几个方方面面，我们特别注意的，就是讲。其实所在齁，因为是一个抗敌啊，唔知讲一下子涌入被看戏的人，因为看戏是免费的嘛，阿哥被夹崩的人，齁夹崩的人，阿咧一瞬间涌入这么多上万人的这个场地，是不是能够承受得住？而且车子的动线呐、啊，打疏散动线好不好？因为张英武电视有直播嘛，直播因咧夹崩啊嘛，直播这个个瓜戏以外，未歹呢，啊真正爱甲。台南人齁，我相信绝大部分齁去吃的都是台南人居多啦齁、嗯、啊还有包括台很多台湾人有去吃。欸按个赞呢哇嘿秩序齁，我们入场的秩序齁，然后还有最后离场的时阵呢搞这个垃圾齁，我讲夹崩夹得齁，这些人齁然后用个清清气气呢哇爱改勾了一下齁，我本来很担心会不会很混乱啊，是说动线不明、结果人家真的办得很好、对啊，我之前真的是看走眼齁，跟这些札美艺术节的相关的工作人员道歉齁、啊但是真的不错齁，包括一些菜齁，我想张杰帮我做这两婆这个菜色，
1: 咱来看有什么菜色，
0: 五够切超啦，
1: 叫澎湃的澎湃啦澎湃哦。好嘞哦，这个札美艺术节呢在台南哈，好嘞首场哦，这个前两天是迄个暖身啦，
0: 表演
1: 啦、啊，演出啊，啊表演啦、啊，而且讲市集安尼、那昨天呢礼拜天就是有兼有班的哈，啊个这个瓜戏这是连续三天哈，今天还有明天哈、这连续三天哈，这个。板凳看戏哈，板凳看戏连续三天，从第一天登场，现场是由迄个什么盛昌外汇团队哈来担任板凳哈。听说现场是席开277桌，277桌，每一桌开价16800块。这个价钱
0: 其实还好啦，
1: 但是在台南地区，因讲在台南地区，这个价格已经是偏高价位，
0: 哦是哦，
1: 对对对对，台南、
0: 哦、是哦，
1: 对。那这个菜色，我们来看一看哦，一些菜色，听讲是结合的传统跟创意的菜色，
0: 哎，对对 对, 对，
1: 有传统有创意的哈，相对来
0: 讲有点像新式的台菜。
1: 有人讲哦，好像比较着重于这个摆盘。哦，就是那摆盘的呈现的对啦，哈，兼具美味跟视觉的哈装点哈，啊，有不少的民众评价是讲台南板凳就是浮夸，哈。好嘞，啊，这个哦，这个板凳听讲哦，伊的食材哦，有迄个乌鱼子，有酒斑，有帝王蟹，有乐牌。有扇贝，有龙虾，哈，还有佛跳墙啊，鱿鱼肋巴蒜，哈，啊，个樱花虾，哈，樱花虾荷香米糕，哈，荷叶米糕的对，这拢是经典版的秋露菜。
0: 有人哦，网络分人分享这個菜单哦，我讲点嘛，听众朋友听哈。第一道就是花好月圆人团圆哦，再来带有红白的炸汤圆哦，这是开胃菜。再来是满日青山细照。落哈，气照明哈，拍摄好，一来带我这类的是冷盘嘛，有这个乌鱼子啊，然后白鱼虾、然后秋露菜啦，还有一点点的这种乌鱼子哈，
1: 对，两盘
0: ，再、来的是啊，第三道的是讲哈。金盏玉品佛跳墙啊，等佛跳墙嘛、啊，在佛跳墙结束之后，古法哈游龙真实班哈，这名起刚
1: 九班九站站
0: 九班哈、再来的是讲焗烤帝王蟹，然后呢，帝王蟹下面有什么呢？樱啊，府城樱花哈，糯米啊，都、就是米糕，糯米糕哦，
1: 米糕啦，米糕啦，
0: 啊，再来的是哈，金玉满堂。玉品包加上海皇虾哈的海鲜类的，然后再哦，我那个虾子完之后就是火山美式哈猪肋排左松露，看来见哦，阿妈造的
1: 阿妈的
0: 造开的肉蒜哦，然后最后几样开始被收尾啊。 龙虾太子三明治，其实、啊、里面我就这道我最喜欢龙虾太子三明
1: 治，我最喜欢石斑。嗯，
0: 好，那要出这个甜点啦、啊，甜点的是讲南部最狂大桶冰。嗯，那那讲我可以讲这讲板的最好拢一边拢啥啦，一孔嘛，一小、嗯、一小孔。嗯，但是他们是每一个人拿一桶家庭号的回去、嗯，是每一个人哦。
1: 还有，
0: 还有，
1: 嘿，对，饮料吼是现打果汁无限畅饮。
0: 哎啊，还有，然后这个拿了一桶冰之后，还有什么呢？哎、欸，水果礼盒，
1: 龟阿伯哦，龟阿伯。
0: 我干嘛我讲我告诉你耶哦哦哎这件哦你看小鬼想你想拍这那个水果礼盒、
1: 啊，这就是一整盒的，哦、还可以，就直接带回家。
0: 拍、哎、谁、哦？还有隐藏版哦，还有这个每一桌上面都一瓶酒哈、嗯，什么 AKA 哈金门高粱哈、嗯，然后这个金门高粱的酒名叫做什么？嗯，它叫做良心呐、啊嗯，高粱的粱，然后一个草字头，这个心、嗯、就符合这次杂美艺术节的主题。
1: 良心，良心，真的是
0: 没有良心的人呐、啊。
1: 好来哦，但是也有民众哦，也有民众呢。当然看起来是很浮夸啦，哈，菜色看起来也是真的很不错哈，哦，拢是高价位的哦。但是毛民众欢迎啊，讲这是一家贵上歹食的板豆。哦，主一共饮料，尤其饮料，一共饮料是现打嘛，一标榜现打而无限量供应，一共但是问题都供应不及。你现打，各位无限量供应277桌，我你偌济人，2000几人底下，所以讲饮料现打无限量供应，但是问题都供应不及哈。啊，像那个汤圆，拢先炸起来，
0: 哎，对嘛哈，
1: 炸起来放在桌顶，所以都凉掉了哈。伊讲食食咧，只有这个石斑鱼哈，给过啊，石斑鱼给过哦。但是我毛人讲啦，讲也没那么糟啦哈，因为食材确实拢是高价的食材，而且一口气要办270几桌的哈，好啊，佮无其他的中破赛来合作哦，所以讲这个出彩啦哈，有当时出彩甚至呢，饮料的更换真正是。出菜会比较，会有一点混乱，而且比较慢啊啊！这个饮料现打的供应不及，这的确是人手不足、啊。
0: 我觉得其实这个都没有关系嘛，对、嗯，这是活动第一次办嘛，而且棍头的能罢棍的吼，那讲一旦吼跨浪这类一种网络电管反应的嘛，这些东西，如因为今天明天还有两场，针对这一些东西再去做修正就好。而且外公真的就是像刚刚葛勇办演唱会一样，第一次办 Blackpink 的时阵嘛，是就好这个什么 Blackpink 的主办方开了好几十项的缺点。这个时候，如果你玻璃心就完蛋了。哦，辛苦办活动啊，你可不可以挂欠当欠塞？哎，哪公基本这个杂美艺术节这些办桌的活动啊流程做得不错的话。以后变成怎么样？哎、欸，每一年都有这种艺术节啊，不一定要叫杂美嘛、嗯，你可以去办瓜戏什么春天艺术节，然后办的，我干嘛、嗯？这个带来你当这啊，你时间久了哈，给你办200的，没你的500的，后来说不定就是一年一度大家很期待的、欸、啊，各个中破塞来合作来办桌，这样子很棒啊，欸、我觉得很不错啊，嘿啊，哦，欸、啊，你管工真的不错呢、欸嗯，我就这个这一次这个、
1: 嗯，
0: 对啦，这个好不好吃，我就瑕不掩瑜了、欸，再好吃的东西你会。觉得难吃，
1: 各管区也当针对的家己啊，在地诶，这个食材，
0: 我觉得这次真的很
1: 食材还有水果安尼吼，
0: 还够在地文化特色，你看啊，腌瓜戏啊，大家哈办的，因为而且现在又秋高气爽嘛，这个礼拜要立，这礼拜三就立秋了嘛，所以就是立秋不是那个啥。
1: 秋分
0: 呐、啊，
1: 秋分
0: 啊，这礼拜秋分，大概月圆人团圆，不一定都要考这嘛，加班的哦，大概跨关系啊，每复兴的人大概暖欢喜的。
1: 好嘞，所以最后呢哦，冰龟烫起来哦，冰淇淋龟烫，然后又有那个精致的法式水果礼盒，大家都是惊喜连连呐、啊、哈、啊，还是一个 happy ending 呐、啊、哈。问题是，大家在那吃到啊，陈信宜，这个活动就是因为陈信宜起来的呢，吼，陈信宜、
0: 啊，所以你看，这咱这出面都要吃饭以外，吼，阿哥我讲，我哥我看这人在网络顶面曝光，200多桌人哦，一起大骂哈，渣男畜生，有人讲这是赵先生人生最大的成就。 反正凑个热闹啦啊，跨跨，我是觉得这一次这样的感觉，这个氛围是不错，很特别哈。甲板的跨瓜戏、跨爆的戏哦，哎，这种东西真的是台南哦，就很适合台南。以后我们来万人哈，这种哈。台南牛肉汤喝到饱哈，牛肉全桌全席，满汉全席也不错啊，来让常客快来。
1: 好嘞，谢谢来进功阁啦。
0: 哎，美丽林香兰进功阁，得力公司该红该油，为了干苏捧阿哥护理元素广告。全牛宴啊，台南全牛宴哦，这个我就想参加。我爸我特别，我不用那么多，就全牛宴，牛杂啦，炒牛肉啦，牛肉吃到饱啦，白饭牛肉再谈牛肉汤这样就好。
1: 这你嘛算是平时要吃都拢有啊，
0: 没有当个做伙吃趣味嘛。
1: 做伙吃有当人做坐出菜就慢呢，还是菜就都冷去啊？
0: 所以的，这个套过，没这个套过
1: 不可抗力的因素。
0: 所以的套过这个流程去要更改嘛。有杂美艺术节的经验的话，
1: 外国人啦，较有影啦，办了外国人
0: 来。不定啦，为什么一定要讨好外国人？
1: 不是观光作为咱的观光的卖点
0: 啊，观自己人要先觉得有趣，然后外国人才觉得有趣啊。否外国人的外国人来。来一次就不来了，对不对？哈、哦，你美丽林香兰进攻梗。
1: 好，得力可算哦，盖混盖油，维他跟苏鹏阿哥护理元素。加够肝的是咱的维他肝
0: 哈，对啊对啊，
1: 好，男人女人叫够你的肝的是维他肝哈，你可以一餐一颗就可以了。我人了讲啊，我较无时间，那你也可以把它两餐吃完哈，好，分这两顿加，就是早晚还是早中还是中晚哦，都可以，好，时间上都可以，好，以一天为三颗哈为基准，作为基准安尼哈，加够肝，你有加个维他肝哦，我跟你讲，你的肝真正会加较好，哦，你的肝会较强，你的肝会较用。你的肝会加一点保护，有人甲斗赞助吼，大家哦，哎呀，主人哦，安尼哦，有诶无诶毒素，一直塞入来，一直塞入来，从嘴巴吃进来的，从皮肤涂抹进来的哈，从空气吸收进来的哈，好，所以当中有，所以讲你若有食维他肝，加上你本身就是较有肝病高风险的人，家己知影吼，咱台湾人对这肝病吼诶概念也嘛算真有啦吼，所以你家己都会记得讲。为他干杯的吼，一个护心符啦吼，好照顾你的肝，啊是长期吃酒的人吼，这长期吃酒的人哦，烟酒啦，或者是熬夜啦，很多啦吼，有肝炎的代言，家属有肝病的啊这种记录的吼，啊一个人拢照顾你的肝，用为他干吼，啊咱的得力酸乳钙粉，这日本进口的吼，全世界目前也只有日本有哦，酸乳钙只有日本有娘娘，
0: 对啊，
1: 嘿，这你那酸乳钙一定是爱家己本钱哈，啊！但是酸乳钙不是跟那咱的得力珊瑚钙粉，但是要甲听众朋友提醒，就是讲珊瑚钙有些标榜珊瑚钙，但是并它不是纯珊瑚钙哈，有些伊可能改液体化、液体化哦，伊可能伊嘛是有啊，伊毛进酸乳钙或酸乳钙啊，哦，它咱进的原料是拢是迄个混的哦，就是咱日本珊瑚钙，它其实它的原料也原料都是混的哈。有人买来了，他可能啊，有的就是迄、那个装胶囊的，啊，有的人改用啊，做用做粒白迄种的，好药店迄种的哈、啊，有些人会改液体化、液体化。上个重要的是讲，有足侪人他可能是买的这个啊珊瑚钙的啊这个原料，然后有个组合鬼，组合鬼的是讲，可能一来对酸乳钙粉的成分已经很少了哈，他又加了其他的几块。有的沒的齁，组合其他的成分，那当然這樣就會降低成本嘛，降低成本齁，所以我要跟聽眾朋友說，你買得力酸乳鈣粉，我要讓大家知道我們的酸乳鈣粉是100%
0: 100%，
1: 而且就是原料的，就是原料原种原料的。好，咱无用这粒啊，咱无装入去加工啊，咱无改液体化，咱无个改组合过，好，无个加混杂其他的成分加组合过。我们就是100%这样的珊瑚钙粉卖给大家，所以一罐120公克，2500块。好，当然有人会感觉贵，但是你若有比较过了后，你会感觉讲，你要食钙，你 的规矩，你就吃到你选好盖粉就好啊。
0: 对啦，
1: 唔免硬硬硬硬，佮食一堆有诶无诶。
0: 咱开始要顾身体吼，咱来食有效啊。
1: 对，
0: 这是较上重要嘛。
1: 纯，它就是纯。
0: 对对对。
1: 不，其他纤维珊瑚钙本身它就有七十多种酸欧钙，伊内底都有七十几种的矿物质啦。所以其实你就很单纯的，啊，迄有诶佮套篮啦，啊，是佮一体化，迄其实有拢是要降低成本。好，降低成本，所以伊就卖较俗啊。但是他卖的时候，他可能标榜我嘛是酸乳钙啊。好，但是他不是纯呐、啊。好、
0: 哦，对啊，你开始要食补剂，要补身体吼、欸，你得爱食有效，有效效率好，啊，跟品质个顺诶。啊，你食一寡个小钱较低，啊，有没有吃到？有啦，但是吼、哦，你食咧对你身体帮助无大吼。
1: 一注啊，一注啊，安尼。
0: 等真正吼。
1: 啊，那个有诶，个无吸收，无
0: 法吸收着咩？啊，个人个要加补剂，然后你个再吃维生素 D。还要开维生素 D 来吃，
1: 算算的你无较俗啦，恭喜在算算的你无较俗啦，
0: 未较会好啦，
1: 你规日都顺嘞，嘿，你都较顺嘞哦，滴滴精华吼、
0: 啊，对啊对啊，
1: 哎对，安尼你就是一百拍，
0: 蛮轻松嘛，
1: 啊慢慢就食个一大堆啊，
0: 对对 对，
1: 恭喜在慢慢食个一大堆啊，
0: 哦、啊，效率效率，
1: 啊吃钙补钙一定要哈，咱人身体健康，为了我们的健康，为我们的啊啊，为我们的长寿，为了我们自己的哈身心灵各方面来讲哈，这里里外外上上下下全部身体维护健康最重要的东西就是钙、你补钙你就会发现有对你身体都有很大的这个改变跟身体有很大很好的这个好的转变来自日本的得力珊瑚钙粉
0: 得到的得美丽的力得力酸哦钙混以上广告美丽人生
1: 好来谢谢咯机顶有帮各位0800-775599
0: 以上广告
1: 哦难听众朋友齁一共扎美艺术节主题曲齁、
0: 还有主题曲
1: 有主题曲哦
0: 好来加出
1: 主题曲也有红齁
0: 扎美艺术节啊什么
1: 主题也有红黄飞，伊讲黄飞的心肝差一刀。黄飞有这条歌哦，叫啊是为着扎美艺术节去做的。我哪唔知道？
0: 听听看吧，系啊，那
1: 有哦，心肝差一刀哦。
0: 我来古歌啦，阿克、啊哎。哦，还有1987年版的，我看一下。
1: 心肝差一刀。
0: 复制吗？听听看吧，好。
1: 我在那听着哦。
0: 啊，一啊一，这个现场会不会说？来
1: 哦哦哦，这是这个现场，那
0: 现场不要，
1: 买了现场响音收音不好，我们嘿，对对对对，
0: 奇怪，怎么都是这种？我来找找看，我来找。
1: 他这个歌是原本就有了，这条是原本的有的歌哟，
0: 应该是吧？听一下看、这条应该
1: 不是为扎美艺术节做，然后来心肝插一刀。

0: 阿辉，
1: 不是哦，陈星宇哦，阿辉。
2: 不啦，这条歌应该是陈星宇唱给赵建明听的吧？无吧，对啊对啊，安尼较对吧？心肝今仔是谁的心肝有差一道？应该。这扎美艺术节
1: 拢互相拢有差得，互相拢有差得。
2: 扎美艺术节的主题应该是陈信宇插红心瓜插一得，所有才有、啊、应该是阿扁啊啦。
1: 查甫嘛，感觉讲这啊是后来啊，这亏啊，伊叫受伤
2: 诶。对啊对啊，互相捅互捅就对了哈、嗯哦。阿扁，
1: 好、哦，哎呦，
2: 哎、啊，唔知赵建明在张告来夹得哈，阿插这个。
1: 张秋瑾绝对秋瑾呢、
2: 哦，我干嘛？
1: 你扮演公理哦，
2: 不是他应该学沈博洋来那个易温成这样子。哎、欸，来讲的，哎、欸，是，
1: 我来敬酒啊！我刚跟恁大家敬，因为阿妹酒拢送我诶、
2: 啊。我阿明啊，本人啦、啊，哦，这个主角的是我，谢谢。哎、欸，我干嘛呢？
1: 讲阿妹酒拢送我诶，吼，安尼大家突然转
2: 来，你看这样
1: 原谅伊，
2: 这样就要去易温成嘛？不，这易温成，哎、欸，说明人家这样子，赵建民人家就释怀了。对啊，
1: 好啦，咱家吼，哎呀，啊，因来参加这扎美艺术节吼，我在直接跟你吼敬酒啦吼，啊，过去我老做唔对吼，我会以后我会好好改进做人做事。
2: 哎、欸，对，
1: 多多包涵，多多包涵。
2: 咱台湾人的上爱听这种人道歉的话
1: 啊。啊，我嘛甲陈信宜讲哈，对不起啦吼。
2: 啊，该付的钱吼，啊，伊嘛先付我啦吼，对不？
1: 哦，2300万，我会行啦，我会阁加利息可以啦。哎、欸，本来嘛爱加利息的对咩、哎？你不是讲你去投资吗？
2: 有可能哦，不，我有可能是讲，这个办的是连耍三天嘛、嗯，最后一天的高潮，我们欢迎神秘嘉宾赵建明，
1: 哦，陈信宜
2: 啊，谢谢、啊、
1: 现场打转工，再结婚，
2: 没有在一起，在一起，
1: 在一起，
2: 可以，我就可以了，
1: 转来啊，喜剧收藏、啊，
2: 喜剧收藏，
1: 哎、啊，在一起，
2: 他斩掉的是他的那个烂桃花哈，不是斩掉赵建明、這個，
1: 转、啊、来大家订个烟瓜也拢都来，哇，好运两个烟，
2: 去搬，人讲现实永远比戏剧更荒谬，就差不多就是这样子，啊，结果我下面这些。我这段时间在那美渣男啊，买复兴啊，现在买几块钱啊？
1: 只要伊跟我讲吼，忏悔讲唔对，我就原谅伊啊，因为我还是永远的爱着你、嗯。
2: 对啊，一定还是有感情的啦。
1: 听讲讲恁两个买个底啊？
2: 有可能，有可能，还是讲未
1: 未了，
2: 未完待续，要看就是明年再来吃一桌。

0: 我干嘛？我当下的这种歹感情的歹情，我很那个很可以趣味化、轻松化嘛，变成渣美艺术节。包括最大家打个招呼，你得被酸计啊！我就今年这个选战哦，少了。因为沈柏阳这个人个人特质的关系，我就少了很多那种针锋相对的这个烟硝味哈，反而多一点比较软性的，包括这里一这里拜狼西村哈，这里台北市长参选人沈柏阳跟台北市长蒋万安啊都来个高雄嘛，然后这里当然可以替柯志恩助选，啊沈柏阳也来帮赖瑞荣这样子互相拉台，哎，我觉得这两场活动都还不错呢。这里哈沈柏阳这个杨柳哈，底这里歌雄五福路跟这英雄路口举办。然后咱东叔啊，马就哇马就嘴表演我去哦，很丢，真的是人山人海吼，大家要 K 噶吼，嘿真正
1: 有人讲从头至尾也无看到人啊，啊，就对着迄个人流安尼一条一来一过遐，一来遐，一来遐。
0: 对对对对，我就大家都感觉讲，哎，这趣味嘛，我感觉这个是一个专业性，大家趣味啊，对咧行吼。啊，另外的这个另外一场的红刷吼，这个柯志恩哦，跟这个蒋万安市长合体的，我觉得不错啊。蒋万安市长也蛮大度的嘛，一来个这台上其实一马公说啊。身为一个台北市长，也真的看到高雄市哦，这几年的进步吼，阿嘎不一样的地方，对啊，所以有时候选举何必，我们可以互相欣赏嘛，不一定要互相批判、互相去踩踏。所以有人吼，咱去这访问陈其迈市长讲，哦啊，这个蒋万市长讲这个高雄市这几年的进步吼，他也是看在眼里哦。陈其迈市长讲，对，我们的哦，城市之间哦，有可以互相切磋、互相学习啦。所以你看，今年的政选举不一定要那么多的烟硝味，反正是比较回归到哈，因为这几年真的高雄今年这料还不错啦，有成绩有交出来。反正这段时间呢，会聚焦在市政上面哦，比如说高雄也不赶快哦，蒋万安市长离开台北市，他可能比较少来高雄嘛，离开台北市来高雄看看高雄这几年的进步跟不一样哦。哪公以哪公蒋万安市长连任啊，其公沈柏阳他如果能够当选台北市长的话，哎，北高其实哦少一点烟硝味哈，可以多一点哦城市之间的交流跟哦良性的竞争，就很不错，我就今年的选举不要那么多骂来骂去。
1: 有些民众哈，其实我们台湾还是有很多民众是啊，因为本身有这种政治倾向啦，所以说有时候你讲不管安怎样，他不会改变哦，他不会改变。但是慢慢咱也是咱政治愈来愈成熟，是讲哦，这个人真的能为我们的城市，哎，再是讲这个人是真的能守护我们的国家，哦，这个才是最重要哈，这代志的哈，守护咱的国家。
0: 应该讲哈。绝大多数的人平常齁都忙自己的事情，来不及了啦。没得关于什么动啦。啊，这有人是很狂热很没错。可是我发现我身边绝大多数每个人忙着赚钱顾小孩，然后说去玩都来不及了。啊，当然选举的时候当然会有这种很多那种政治的语言。但是因为齁这几年高雄市的真的很明显的进步，大家发现说诶，选对人好好做事齁，其实你本身的生活真的有法度去做一个改变的动作。我感觉高雄最有感。陈其迈市长其实讲得很好，他说今天你如果说路齁铺好，还是说路不好，路有路况啊，有些坑坑巴巴的，他哪里有分什么颜色分齁，因为你是蓝的，你这还是你是绿的，你这个路就不会比较不平齁，或者比较平这样子。其实做市长就是父母官，你这呵大概干嘛讲哇？你哪有分什么蓝绿啊？也没有分什么政治党派啊。鲜花，大概拢是鲜花子港姐下属。
1: 要真的会下
0: 期啦。你鲜花子这个下期感受点哈，每一天感受到的东西，那个才是最真实的。什么蓝什么绿哦，其实离平常一般人都很远。我说市长这个选举的阶层呢，哈。

0: 暗目屎车咧倒啦，真。
1: 我过来啊！我无来向你说明，也已经袂使了。你知影，我一直拢是真

0: 这讲了就很不诚恳，就是
1: 请你卖个爱我，卖个想我，啊是安怎啦？啊人都爱你，你是安怎？你安尼个讲到这逼，讲到这逼惨，啊无是安怎？伊个爱你，
0: 卖后边的伊无讲的话是，
1: 我已经无爱你啊，我无是
0: 安怎？不是不是，因为吼有人比你较爱我，看事情不能看表面啊，听歌吼听旁白哈，哎呀，这个就是
1: 难怪这边。这渣美艺术节唱黄飞去哦，都唱这条都上哈，所以讲主题曲呢，这是主题曲。
0: 对对对
1: 啊，感谢听众朋友提供啊哈，
0: 啊对啊，
1: 好谢谢哈，进攻歌啊。

0: 好身体啦，吼、哦嗯，啊你吼、哦、想要渣美吼、哦，还是当渣男吼、哦，或者是当渣女哦，你身体不好，你嘛无法度啦，连出门弄无法度啊，对不、嗯？所以来听我买听众朋友的心得分享吼、哦，来，咱来得力蒜哦改混赞哦，
1: 哇，你拢爱可以用，我大概吼、哦，进前半年前爱等伊用。啊，拢有一两起的小家安尼生一个，听有人讲戒烟真好，
2: 嗯，
1: 我就是讲好，我嘛真认真食，
2: 嗯，
1: 我今仔个去保养，伊讲，哎、欸，啊，你今仔日那拢袂安尼辛苦揪一个，喙齿也拢袂生，
2: 哦，
1: 因为那来咧说喙齿会生，拢会安尼揪一个对无？
2: 哎哎哎哎。
1: 啊，讲哎，今仔日咱拢无欢迎。
3: 像你呢啊，戒烟戒烟啊，十几年啊，
2: 爱几年
3: 哦，我嘛带小宋来两只。重点就是讲，叫老咧听的拢爱食啦。如果五十岁的时阵哦，卡卡有无？买楼梯就卡一个我来听。
2: 哦，
3: 我就买来食，啊买来食食到今嘛，啊我今嘛人出去人拢讲五十几岁。
0: 哦，红讲少年呢，
2: 讲五十，伊是阿姨讲伊几岁？
0: 一定超过五十几岁嘛，真。
2: 伊都还无讲伊个伊几岁哦。我是跟他听到讲，人拢讲我今啊五十了，六春五十岁哟。
0: 安尼讲，至少减十岁吼，至二十岁以上啦。
2: 今嘛若无减二十岁以上的，卖提出来讲啊。
0: 没了没了，拢分享拢未办嘿。啊，像那我感觉绝对不是讲这个外表改变，我你讲哦，减一棍头减二十岁，我也不是大家拢些经验啦。一定是啊，一惊咯，啊个体态。
2: 嗯、
0: 哦，人讲哦，不管几岁，你那啊翘骨啊，行路慢慢啊，
2: 痛嘞痛嘞
0: 痛嘞痛嘞啊，脚步拖嘞拖嘞。你讲你四十岁，人嘛感觉你八十岁对不？
2: 哦，所以讲咱的这脚道脚爱有力吼，啊，行路个会脚步会轻快，哎，两只脚呢拖啊拖啊，当当推推啊，欢迎啊呢，啊，行路啊呢头啊咧咧，对不对？啊，咱阮朋友有一个朋友啊，三四个朋友来阮兜啦吼，啊，到阮兜门口都有。轻轨嘛，哦，啊，就一看到我去到阮兜尔，就一直甲斗啊，哎，都啊恁兜的轻轨吼，啥物阮兜的轻轨，伊甲我四顶嘞，甲我四顶嘞，伊讲哦，伊讲哦，明明是伊，我是绿灯啊，吼、哦，阮朋友讲伊是伊要过来，伊要过来阮兜这边，伊是绿灯哦，啊，轻轨这边是红灯哦，伊个甲我四顶嘞，我讲伊无甲你扒的就好，
0: 因为他一瞬间会路权会变啊，
2: 我对我觉得他应该。但是我这个朋友可能一走路较慢，我跟你知影，所以讲伊家四丁是咧家己提醒你啊，无家包，所以我讲伊无家你包了就好啊咧。
0: 四丁的表示讲车要出来啊，包的是车咧已经咧叮当。
2: 细节讲还有可能
0: 安全呐，要安全呐，
2: 嗯，对吧？所以伊讲我绿灯伊甲我四丁，我讲别人伊唔甲试试你，就是你较慢，你动作都一惊你反应无怪，先甲你，先甲你迄个只
0: 安全嘛。
2: 你哪个无反应，伊就砰。打落去啊！吼，所以
0: 防卫驾驶，
2: 好，咱都是出来走路，都是哎呀，你该哦，吼，该绿灯就走，红灯就停，过马路我们就吼这个停看听，吼，而且好眼看四方，耳听八面，吼，安尼就对，安尼就对，安尼人就讲少年少年，吼，所以得力蒜哦，戒烟甲得力戒烟爱食，吼，得力蒜哦，戒烟戒烟，家里拢会买俩，吼，得力蒜哦，戒烟蒜哦，戒烟。
0: 以上广告，美丽人生。

0: 嘛有市民上有一种叫做爱喝咖啡的朋友，不知道有没有这个讯息？嗯，叫做橄榄油咖啡。
1: 橄榄油咖啡、
0: 啊、超红呢。
1: 这我唔知咧，这什么物件？
0: 听说这种橄榄油咖啡最近哈，这个很红，连有机科的哈，对肾脏科的名医呢，洪永祥医师都强推哦，哈。嗯那什么是橄榄油咖啡？嗯。他说哦，伊讲哦，这个防弹咖啡用椰子油哦，饱和脂肪比猪油还要高，所以你若长期啉哦，长期啉迄个防弹咖啡啊，哦，防弹咖啡大家知道什么？哎呀，
1: 防就是在咖啡加、那個、黑咖啡加了一种无盐奶油与什么什么什么中脂肪酸什么 MCT 油的高，
0: 所以那种防弹咖啡它里面加的是椰子油的对啦、啊、椰子油吼好能够椰子油也饱和脂肪酸比猪油还要高，所以你若长期啉这种防弹咖啡吼有可能你的血管你的肾脏会吃不消，
1: 对啊，
0: 哦，所以这医生在说你若现在改做黑咖啡加橄榄油，黑咖啡加橄榄油，安尼吼，伊讲安尼会当抗发炎，可以当护心血管吼，啊，可以当改善脂肪肝，啊，对油脂的代谢也好吼、哦。啊，有人讲改实测吼，啉这个橄榄油咖啡吼，实测起来吼，伊讲喝起来，伊讲吼，就240cc 的黑咖啡吼，啊，然后呢，再加上差不多10cc 到15cc 的特级冷压初榨的橄榄油，然后用那个奶泡棒把它打打打啪把那个啪啪啪给乳化哦，然后安尼，伊讲哇，那这样哦，喝起来，伊讲哦，喝起来就很像那个拿铁咖啡安尼哦，啊，喝了一段时间哦，伊讲喝了一个月之后哦，伊感觉讲比防弹咖啡还顺口。而且呢竟然、做体检的时候发现胆固醇从230降到195，脂肪肝的指数也降了，排便呢也为两天排一遍变成每天一遍，然后腰围少了2公分，皮肤也变漂亮，精神也变好、哦、黑咖啡加初榨椰子油、哎、不是橄榄油，橄榄油、哎嗯，
1: 不会只有这样子的一个东西，叫没不要。我感觉饮食其实是一个整体的啦，不是讲食这里的一定会安内，一定就是变作安内吼。那当然，而且我感觉不用讲哦，这一匙橄榄油的就一匙哦，120大卡，也这个也有说这个热量要考量嘛，一匙橄榄油差不多120大卡哈，为控制总热量会导致发胖哈。然后你两公用冰的哈，如果冰的咖啡导跟那个橄榄油一起搅的话，会所以你要做这种橄榄油咖啡，一定是要热咖啡啊。有些比较胃食道逆流啦，就讲肠胃容易腹泻的，胆囊功能不佳，啊，是讲咧抗凝血剂，在吃抗凝血剂的这个患者吼，吃喝这个橄榄油咖啡之前，都还是要自己要小心一下。嗯，
0: 好吼啊，防弹咖啡吼，防弹咖啡其实就是黑咖啡加无盐草饲奶油，无盐草饲的奶油跟那个什么中。炼脂肪酸油改混合搅拌而成，都加啊，咱都啊，迄个肾脏科医师讲，伊是讲嘿，那个是加了椰子油这样子，然后啊，对，也是拌在一起哦。伊讲椰子油，它毕竟它久了，它甚至比猪油都是更那个饱和脂肪酸的对哈，所以啊，如果是可以尝试的话，这种黑咖啡加初榨橄榄油哈，好啦啊，如果不要啰嗦的话，你就吃，他拢喝啉黑咖啡的。好啊啦，吼，我拢是啉黑咖啡啦。我当时啊，吼，感觉啉一杯无够，我即卖感觉我有当啉一杯无够吼。有时候会喝两杯啊，有时候就是干脆安怎呢？我改咖啡，总共我都是喝的是那个咖啡滤挂包的那种，哦哦，我直接把咖啡混倒出来。 好，直接我个规包的咖啡粉倒出来，啊，然后的烧水甲冲，啊冲啊冲啊大锅诶，就是等于冲一壶这样，啊，安尼唔是彻底会当甲咖啡吼，整个都把它释出来吼、嗯。所以有人讲，你拿绿挂包用冲诶吼，有时候可能你的咖啡吼，释的不够，释出来的那个成分不够彻底，所以有人我是看有些人说，你干脆就直接用咖啡粉落去甲倒出来吼，啊，然后料吼，啊浸泡一下，啊浸泡一下料，然后你。加绿挂包挂在那个杯子口，然后再把它倒到那个绿挂包，把它滤干净，这样再喝啊，这样你可以泡出来的咖啡会更味道会更浓啊。我不是，我是要喝更多，所以你干不也变啉咖啡水。

0: 他给刚兄好不了那个条件，比如介绍，在国外有一个女孩子，她好嫁给不是一个人，她嫁给一个东西，
1: 嫁给
0: 一个东西结婚哈、哦。等一下哈，
1: 对，
0: 公格料，
1: 什么东西可以竟然可以嫁给东西，好特别哦，
0: 太特别了，真的很特别。
1: 休息一下。

0: 网络无国界，收听不受限，下载微微笑广播网手机 APP， 让你走到哪听到哪，手机就是你的收音机。哇哦！除了即时收听，还有电话下单、产品服务、脸书、官网、IG， 整合八大功能，轻松又方便。现在就搜寻微微笑广播网，按安装就 OK 喽，让收听更方便，互动更及时，每天多一点微微笑。
1: 对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2: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1: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3: 唉，胃口差又没体力，做什么事情阿拉嘛不精神。
4: 那就喝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纽西兰进口纯净无污染的高品质牛奶，不会肠胃不适，让您喝得安心。
5: 第二代全新升级，特别添加综合氨基酸及 DHA 20多种成分配方，手脚更有力，营养更加分，
4: 维持消化道机能，守护全家人健康。天天喝第二代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养生助眠，肠胃好吸收，让您迎接健康的每一天。
5: 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6: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2: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击退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6: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2: 现在就上 iPay 你官网订购，
6: 启动体内环保，一包就够，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7: 长久的维生素 D 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8: 健康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7: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8: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9: 不要小看胆固醇和三酸甘油脂，台湾每年约有30000人中风，都跟它有关。快上陪你购物网选购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抗三高，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0: 下，咱顶一点钟久，我讲有一个国外的女孩子哈，她嫁给一个东西哈。你有点讲什么？
1: 对啊，什么东西、啊？
0: 嫁就嫁给哪什么人啊？什么嫁给一个东西哈？她真的不是跟人结婚，她跟一个东西结婚哈。好嘞，这个女孩呢，伊本身是35岁，伊是咧做护理师哈。是在哥伦比亚哈，在哥伦比亚。
1: 哥伦比亚
0: 对。他自己自称他爱上的另一半呢，哈、是，好你有看麦啊？
1: 什么东西？哎、
0: 我先提醒，
1: 星星，银背星星，
0: 安尼是动物啊，这个
1: 东西哦，
0: 嘿，对，他有练机械癖。我先和你讲讲，有练哈，
1: 练、
0: 练机械癖，
1: 那么多也不知道他喜欢什么。
0: 好来，他是爱上一辆公车。我再跟你讲哦，世界之大哦，无奇不有。
1: 就固定是喜欢公车这东西，还是
0: 固定那一、那一部公车，固定一台公车、而且他已经跟他结婚哈，2024年的时阵，2024年的时阵，伊结婚，跟一只公车结婚哦。哦，私底下拢完了有人来参加伊婚礼哦。虽然，但是顶当地来讲，你跟公车结婚哦，是当然没有什么法律上的那个啦，但是也是有一张证书哦，证明公啊，你的确有跟一部公车办过这个婚礼哈。好、啊，这架公车呢是迄个红色的两站的。哦，两站的哦，两层诶，这红色的公车，
1: 像英国的英式公车啦，而且香港也有那种。
0: 他什么时候爱上这部公车？等一下我们再说哈。那的好，阿姨为的安尼，伊跟这架公车结婚哦，啊，结婚了，伊转咧撕掉伊护理师的工课哦。他为了要跟这一部公车，因为这一部公车他现在还在跑，是公车啊，各有咧走，所以为着因翁，所以撕掉。护理师的工课搬去甲因翁的工作的公车场呀，吼、去搬去底啊，然后伫公车场去做夜间清洁人员，吼、甲因翁朝夕相处。护理师唔做，伊做甲公车场吼，诶，夜间清洁人员安尼，吼、所以，怎么你一定听起来就觉得很好？
1: 对啊，
0: 好来。啊！伊讲伊即马上欢乐的代志啥？上欢乐就是讲当地吼，伊即马有咧考虑有要起地铁。他就很怕说，未来如果真的有地铁之后呢，在他的老公，他这部公车的大概就不会跑了哈、这个路线大概就会停掉了啦哈、不过目前是也唔知呀，但是伊今嘛都已经就担心嘛，
1: 买下来就好啦
0: 嘿，对没？哦，好来，那这一个哈、哥伦比亚这个女子哈、叫做帕蒂诺，伊家己表示讲有练机械癖。喜欢机械的东西。十岁的时阵，伊就对公车产生浪漫的情感。尽管青少年甲成年以后，伊原来拢捌甲一寡查甫约会交往拢有，但是呢，2022年那一年呢，他就是去哥伦比亚的首都波哥大旅行。伊是个哥伦比亚人嘛，但是唔捌去过首都。2022年，他去首都波哥大旅行的时阵、他的一切就是从这个时候开始发生转变。他遇见了这一部快捷公车系统60号60号路线的这台红色两站的公车。伊讲伊第一眼看到这一部公车的时候，几乎是一见钟情。连当时伊家己拢无意识到，伊讲当时他不知道看到这一部公车，他就觉得。哇，好浪漫哦！他觉得好浪漫，我真的就好喜欢，好喜欢。所以他当时都没有意识到，伊家己对这架车，哦，对这架公车爱是如此的真切。不到一年之后，伊的吼登去伊的故乡，伊收在他的故乡，他就收拾行囊，辞掉护理师的工作，哈啊，然后呢就展开这一段特殊恋情，哈。 2024年十月份，好、哦，这一位帕蒂诺这一位护理师伊的转的秘密跟这一部红色公车举行好、哦、婚礼结婚仪式哈、嗯哦，新郎是交通工具，所以这段婚姻并不登得政府的合法的好、哦、这个合法的法律文件没有，但是伊表示讲伊依然有一张证明，好、哦、证明双方结合的文件哈、哦，朋友也有送给他一颗闪亮的婚戒，哈、哦，给他祝贺。那为了要跟自己的老公朝夕相处，嗯、所以一吸掉护理师的康会、嗯，然后呢，就到公车站，她老公，她老公的这个所在的公车站，哈，应征了一份夜间，哈、哦，嗯。夜间清洁人员的工作，嗯，安尼伊就当甲伊直接公车老公走去，伊那唔规矩，伊去学塞公车，转咧直接来塞这个六十号的这只公车得啊，
1: 就是不够爱了。以他的逻辑，能看到有其他更新的公车，对不对？
0: 啊，恁老公呐，今仔日伊呐出车去的时，你心内唔在，底下我白想话讲，哎呦，我老公唔在去，有别人甲我爱去甲亲近去哦，所以我讲。你估计你去考公车司机啊、嗯嗯？啊，你讲我都要塞这个六十号六十线的这条路线，啊，你嘛是拢朝夕相处的、嗯，真的就有这种事情呢、嗯。好，听众朋友，好、哦，发生在哥伦比亚。
1: 哥伦比亚。是看到一个类似的哦，是德国哦，但是，是男性，但是不是那么疯狂啊，所以要哦，因为爱上这个哦，这公车要跟公车结婚，这是这德国人哦，德国男性他是很爱很爱什么呢？就是这种柴油的火车头。爱到、
0: 哦哦、
1: 柴气嘛、嗯、柴油的这个气、嗯、那火车的。然后你爱到什么程度呢、嗯、一开机齁男人真的是付诸行动开机感谢柴油、嗯、德国这台柴油火车斗是德国唯一的一台齁因为这旧的都已经淘汰掉只剩那一台他就把它买下来。买下来呢、哦、男人的浪漫跟女人的浪漫是比较不一样齁。然后他把这台柴油火车头买下来之后呢又花了齁好几百万欧元齁。一家这台柴油火车头全部拢个经历过吼，内底无法多哦，新鲜的引擎呐，无法多用的物件啊，全部给换过，变成说能够在铁轨上跑的火车头啊，条件没有问伊有这火车头啊，无可能家己去铁咯，家己去开吧。哎、欸，人家聪明的地方就在那这边吼，他是后来变成什么接单，接什么单呢？跟 Uber 一样接单。他有车头嘛，但是他没有车厢。伊去甲这个吼货运公司去揽货啊，比如说要载铁矿的啦，载煤矿的啦，啊拉那个什么拉这种比较大型的货物的，伊得当用一台这个柴油火车头去拖。所以伊甲这个哥伦比亚女生无赶快，他很喜欢那个火车头，爱到把它买下来，花了好几百万重新把它整修完之后呢，哎，但是他还是变成最后能跟他很爱的这火车头变成一个可以替他赚钱的生财工具。但是伊嘛是将以其家己要维持一颗火车头，他是自己是司机啊，又是技工，然后啊又是这维修人员哈，然后固定时间又要进场去保养，所以后来哈，他一个人真的忙不过来，一个扛起来头戴啊哈，两个人就一起去哦，等于是用这个火车头去做生意啊，去赚钱，然后也是继续把这个德国最后一台哦柴油的火车头给留下来哈、哦，这个就比较不一样了。
0: 嗯、所以哈、哦，其实我们现在
1: 这也算是练机械臂吧。
0: 现实的社会哦，我当下让你听的讲哦，就是养了宠物，很爱他的宠物，甚至他就是跟他的宠物结婚，嗯、这拢已经不稀奇啊。跟宠物结婚这个真的已经不稀奇啊。你看，会当甲一只公车结婚，哦，会当甲一个火车头迷恋一只火车头，连讲你甲电话条结婚，我嘛无感觉足奇怪。快啊！ 好，这很奇怪，所以你说啊，哦，啊是说啊，大自己几十岁，小自己几十岁的人结婚，这以后那种更加，那就更加没事了，你知道哦，这迷上了一只电线杆，某一个路段几号的电线杆，这都有可能，或者是迷恋上哪一棵树，哎，这都有可能，哪一座建筑物，要嫁给他，要跟他结婚，哦，这所以啊，来无法度用咱安尼吼，这个想法去想啊吼，所以你也想想，你跟宠物结婚有算什么？起码人跟宠物真的是爱得像亲人一样吼，就没什么了吼。好，来谢谢咱开用 call in 电话。
1: 0800-775599，空白空空七七五五九九。
0: 来，都加0958883，听众哈，断线重打哈，扣音电话空白，空白，
1: 空白空空七七五五九九。来，你好，
0: 你好，
2: 小鬼小姐，我请问你哈，咱俩总要走路哈，啊，这脚干嘛足重？要吃恁的什么药啊？
0: 哦吼，迄就是来讲过，迄就是你咧喊起来，迄个关节的带动的力量无去啊。哦，简单讲，就是你的关节应该有小可已经松伤危险啊，危险啊，吼，开安尼。迄其实是关节，咱喊起来，第有肌肉的带动力量，还有关节的带动力量，吼。所以，若要吃，一定爱先吃钙油啊，吼，钙油甲钙粉配合来吃，吼。啊，钙油为主，啊，钙粉拢爱吃，嘿，对，嘿。
2: 啊，
0: 不过
2: 想讲，我可能有咧
0: 吃
2: 这个西药，就是
0: 安边啊，
2: 较胖。
0: 西药是吃哪的？干嘛咧吃这個？
2: 不是感冒，是慢性病
0: 的。哦，你慢性病的，你药啊拢食饭后，咱的产品你拢什么时间拢能食，咱就食饭前，好不好？
1: 嗯，
2: 嘿，钙粉加钙油，哎，当然食一种嘞。
0: 你上钙无，你爱食钙油哈？嗯。加油哦！
1: 那祝贺你哦，身体健康哦。
0: 嗯，对啊，啊，一只脚敢那千斤重、万斤推安尼吼，安尼推推荡荡吼，荡悠悠。哇，有的人会感觉那样，有时候是真的你肌少了哈，肌肉无力啊，有时候就是关节的问题啊，关节对哦，像咱迄个哇，人家使怪手的怪手安尼夹夹夹，你迄个螺丝的连接处呢，去有连起，伊都焊袂起来啊哈，好得力钙油啊，甲钙粉，以上
1: 以上广告，美丽林江来，你好 ，Hello，
3: 恁两个好，
1: 哦好，你好，
3: 我看到电视陈信仪讲一句话吼，我安尼打个问号
1: 吼，
3: 我是一个老人啊，我这个问号我袂晓解释啦。
1: 好，你讲。
3: 记者问伊的时阵，伊讲他叫我闭嘴啊，我就闭嘴啊。
1: 嗯
3: 哎，看伊的人爱看懵看安尼啦。
1: 对啊，对啊，就人咧食。
3: 好，谢谢哈。
1: 就本来就是安尼啊，人咧食面饼咧化学啊，但是趣味啦。
0: 因为记者拢在迄阵啊嘛吼，所以即阵啊，大家有感觉嘛，都较无迄个。吼啊，就记者去进前拢一直，逐工都去追陈信宇啊，希望要个叫伊讲一挂啥安得着啊吼。啊，他好像是说他儿子啦，陈信宇儿子讲甲陈信宇讲啊，讲爸爸叫你吼少说话了啦。要不然的话，意思2300万那银金啊，迄个钱吼。就不拿了，就意思就是讲，就别想拿安的掉了，叫你妈妈少说话了。啊，叫因囝，赵建明甲因囝讲，啊，因囝叫因囝甲妈妈讲，安尼就对啊。所以陈信宜就讲啊，那人都叫我少说，那就不要说。啊，他也觉得说，也不要再多说了，因为记者每天追着他也是很辛苦啊。好，因为你们不要再追我了啦，我没有什么了啦，你换去找别个题材啊，麦过来跟我逐工磕磕甜，啊问来问去，话较讲就讲了，就会多了嘛吼，就这样吼，啊大家也不开心嘛吼，
1: 你麦过肚皮嘛是继续讲，就是管不住的，就是管不住。
0: 无啊，就所以即阵嘛。哎呀，啊，大概他这前一阵子，他跟记者的关系也搞得不错，所以你看这阵嘛都拢无啊嘛，哦，就都没有了嘛，哦。

0: 路来你好，嘿。
1: 我今日我感觉春生足古锥个哦，好可爱啊，
0: 即马独身啦，恁囝看有机会无啊？对，你看一下古锥哦，哎，即马
2: 个性很可爱啦，也古锥是干嘛？也个性
0: 很直白啦，啊，没有什么心机啦，恭喜仔。
2: 对，因为我当时真的很多医生的生活其实还蛮单纯的，真的蛮单纯。小回书真的不太懂。
0: 嘿，来你好。
3: 喂，你好。
0: 嘿，你好。
2: 你好。
3: 你好，我家屏东淡江家，我淡江人，我一个问题请教那个主持人。
2: 你请说。
3: 我感觉有一个政策安尼唔对呢。
2: 你说，你说，你说。
3: 我那个高铁延伸到屏东岸这个路线安尼唔对。
0: 唔对。
3: 我是咧问讲那个进洛阳高铁站去附近的人。因迄个交通部刚刚开会讲，因遐是免啊征收，免啊拆。因为我看报纸讲遐大概有五六公里，讲拢爱征收爱拆掉啊。因为你也看，你进高雄高铁站伊个后边是大型停车场嘛，就是迄停我都买架汽车的嘛。啊，你新的迄个高铁要挖来迄个高雄火车站，你势必爱挖比迄个代替的，因为代替的是地下嘛，啊，搁爱比代替的搁较低，啊，变成可能爱40公尺深。啊，等于迄个进洛阳高铁站遐，爱往下挖40公尺挺起来，啊，所以伊有一个高低落差，迄
0: 规个。我相信哦，
3: 停车场
0: 哦，我相信
3: 高铁的
0: 工程人员应该是对遮，应该是。
3: 伊
0: 即马高铁伊毋是要为洛阳去啊？伊唔是要为洛阳通到屏东啊，伊是要为迄个高雄火车站吗？
2: 无啦，我知。
0: 好，先挂掉，你先挂掉，嘿，
2: 无啦，伊意思是讲哦，他这要我走原来的路啦。高铁本来哈，在苏贞昌院长的时代，伊就是讲哈，高铁一站要去屏东是安怎走诶？那个时候真的很奇怪，他是先到这个高铁高雄左营站之后呢，再往北哦，因为在不往北，然后
0: 靠去屏东啊，
2: 要不要去屏东？因为屏东其实有屏东市，其实比高雄市，屏东火车站比高雄火车站还要偏北嘛，伊得要按那行，啊咧唔对嘛，你当我讲个高南部啊，高来那个，所以他现在是要走进到所谓的高雄的火车站，哦，就是
0: 原来高雄
2: 火车站之后呢，再往屏东那个方向去啊。第一个哦，这个哥哥他就是可能就。如果要照原来这个苏贞昌这个案子方案的话，其实要征收的地方就更多。
0: 对了，
2: 相对的吼，来讲相对，一拿加关来吼，这个高雄车头那个跟台铁共构那个路廊，反而征收的地方要比较少。它会比较精华，但是影响其实是比较少的。你这两个方案去比较一下，那至于细节，其实还在可行，就是很多要去商量的啦，不会那么快。
4: 珊瑚盖粉。
0: 你要定好线下，好，谢谢啦，哦，德香。
5: 为什么不说话呢？疯了。

听我再告诉你最后一句话，永远的永远的爱你，为什么为什么

0: 想来我来梦啊，来梦啊。
1: 他这边有听到这嘻沙嘻沙的声音，就知影讲，这是一首已经旧年代的歌啊，哈，孙晴唱的《醒来吧，雷梦啦》。

咧孙权啦，哈，孙权早期被称为痛苦歌王，哈。因为他唱歌都唱得很痛苦呵呵、哦啊、所以呢就叫做外号就叫做痛苦歌王、啊、你还停留在他以前唱歌的时候、哦、其实已经82岁了孙晴、哦、这两天他在台北的花样展演中心举办一个叫做歌老歌没老、哦、歌老歌啊，歌无老，安尼就对啦吼，是歌老尔，歌老歌没老演唱会，听讲现场座无虚席啦，坐甲满满吼，吼82岁啊，佮出来办演唱会，啊是要创啊？伊讲趁养老金啦，要赚养老金。

八十二岁啊，才搁咧出来吼，咧唱歌赚养老金啦吼。当然，我们会觉得说，哦，好呗吼。如果都他的歌还有人喜欢，哦，自己八十几岁还能够唱歌赚钱，那也是不错吼。啊，但是呢，这当中其实也有一些无奈的地方啦吼。孙晴伊其实伊就是足侪年前伊就离婚，而且他的离婚很，他就。不知道了，到底他是怎样，所以离得这么干脆，净身出户的对啦，哦，规个拢无啦，三米一关底赚的钱吼，整个为了那个离婚哦，净身出户哈，啊，啊，迄阵啊，他就抱着从零开始的决心哈，好，那。哎，伊就想讲啊，我简单生活啦，啊我吼，落尾伊就安尼嘛，都无啊嘛，伊就净身出户啊，生活简单，租厝住，哦，连房子也没有，哦，啊，生活简单，啊，拢主要是靠演唱会来维持伊的生活，吼，所以如今再开唱，以82岁的高龄再开唱，吼，啊，伊讲离婚了的日子过了，当然是无富裕啦，吼，谈不上富裕啦，吼，就是勉强可以过活，吼，啊，人啊讲安尼你安要安怎，伊就讲啊不要紧啊，啊钱就搁赚得有啊，搁赚得有啊，吼，啊，讲得足轻松的啦，啊钱是身外之物啦，吼，啊他的心态是正向积极的。伊嘛秉持着讲，我要跟我的好朋友郭金发一样的精神，唱到最后一刻倒在舞台上，安尼就对啊，吼，伊讲这是伊好朋友郭金发的精神，他希望自己能够永远站在自己喜欢的舞台上，唱到不能唱，唱到倒下那一天，安尼就对啊，吼，啊，顺便赚赚养老金，活到老唱到老，打死不退，这就是孙晴，

0: 有人把孤独哈，有人把孤独分为12集，12集。从第一集到第12集。譬如你自己一个人做什么事啊，就这是列为第几集第几集的孤独哈。听众朋友，你会自己去做什么事哈？哎呀，但是有时候有些人他不知自己不是孤独，哈。他也不是没有伴，他只是有时候会自己一个人去做什么事啊。但是有些是真的没有，我就是一口人啊。但是我冲上冲上，我都爱一口人家己去做哈。好来啊，所以把这个孤独呢，分为12集哈。第一集是上初级的，好，最初级的孤独的啥呢？一个人逛街，一个人逛街，这是有经验的孤独的程度了呀，哈。
1: 应该我们不要把这个变成孤独，说，就是一个人去能去做的事情的分等级了。一个人逛街哪叫什么孤独？
0: 你是说啊，就是如果说以来形容一个人哈，或者是说他就是没有同伴，一个人可以做什么事情啊的孤独感啊，
1: 反正关键会孤独感。
0: 对啦，他
1: 对啊，
0: 其实是看人的啦。
1: 对啊，
0: 有些人可以一个人做这样的事，有些人就不行了。哎呀，这种所以你妈讲啊，你不行，你一个人不行做这种事，你不要看，不要说看人家一个人去做什么工。哎呦，你好孤独哦。对，喂，有些人就会这种看法。
1: 不，你也看伊家己这，你看别人做安尼，你干嘛就孤单？其实。不是那样孤单，那个是你心里去投射这个状态的孤单。其实人家根本是，对啊，你不懂，
0: 人家 自在的不得了。
1: 别人对你在，你根本不知道那个人是怎样，你也干嘛说，哦，他够可怜的啦，他带人去洗家。其实
0: 家己一个人去嗰底啊咧食饭，
1: 那个我跟你讲，那个就是
0: 家己一个人去看戏，
1: 就可怜呢。你也干嘛？其实那个其实就是你害怕的那东西。你说你，我跟你讲，人就是这样的，你越讨厌越害怕，其实那个就是你心理状态的这个投射。
0: 好，我们来看呐哈，反正就是看在哈，不是那个人一个人做事的人真的孤独。
1: 我们撇开了，我们撇开，我们不要讲别人，你看看，你家己去做几样代志，那这个问题会比较好，你自己去做这个，我们等一下下述这几件事情，你会觉得孤独的，你自己觉得不用管别人，你会自己觉得孤独，就是你害怕那件事情。我们来讲讲看呢，
0: 就自己没有办法，
1: 自己没有办法接受
0: 面对这一件事情。
1: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0: 听完了，听众朋友，你自己口音几来反应哈？好来，第一集的是最低的，最低的。
1: 问自己就好，不要看别人。
0: 第一集的孤独的是一个人逛街，
1: 一个人逛街呢。
0: 二集孤独的是一个人逛超市，逛街跟逛超市可不敢，因为超市你是爱去买物件，买煮食。买我回来，我跟你一口人住，跟你一口人吃。
1: 去菜市啊，一人买物件算孤独吧？也不是啊。
0: 好啦，现在我们不跟讨论一个人逛街，其一级孤独。
1: 你会觉得孤独吗？我们问别人，你会觉得孤独吗？
0: 等一下再说。一个人逛超市是二级孤独。啊，一个人喝咖啡是3级孤独，就是越来越强了，强度哈。一个人吃火锅是剩4级呗，4级孤独。一个人下棋，啊，够家己一个人在行棋，这是5级、5级的孤独。一个人看电影，6级孤独。一个人看海，7级的，7级的孤独。一个人去游乐场，8级孤独，撸来撸管啊。一个人去旅行，9级的孤独。一个人搬家。10级的啊，已经10级的啊，一个人跟你一个人搬出哈，一个人看病，一个人去看病，这啊做11级的，这啊做哈，这叫这不是啊做哈，迄落啊，这叫做骨灰级哈，骨灰级的孤独啊，骨灰级的孤独哈，好，这得11级骨灰级的孤独，就是一个人看病。那最顶级的是崩溃级的孤独，崩溃级的孤独已经最顶级。一个人做什么好理由？
1: 会得啊，
0: 哎，对，没错，哎，一个人去做手术，这个已经无比这个更加黑了啊。好，以上安尼，听众朋友，以上这些事情，咱问听众，哪一件事你没有办法自己去做的，你会真的会觉得有一点真的有需要陪伴的？
1: 我觉得除了开刀之外啦。 真的，因为
0: 开刀这个的确要，
1: 开刀因为有一些要家属签那个同意嘛。啊，你说啊，小刀如果是一个缝合的伤，那没关系。但是如果比较动大的刀，还是要有一些哦，你有些什么状况啊，其他哪里有些家属还是要在身边。嗯，那其他前面十一项，我觉得
0: 都还 OK 嘛。
1: 那对啊，现在人不是常常都这样。
0: 好，那我们就一问听众嘛，那问听众，都只咱讲的这分十二级的孤独的内底这代志。你觉得呢？你家己你是感觉哪一项你真正较无法度，跟你家己无法度，家己一个人去做的哈，较面去面对的哈。
1: 好，来听看麦哈。
0: 好，你好，嘿。
2: 喂，两位好。
0: 好。
2: 你讲的遐，我全部拢会做。
0: 哦。手术嘛，家己一个去哦。
2: 对对，我
0: 拢无问题。
2: 结石也自己去。
1: 哦，那真的。
2: 开眼睛也自己去。
1: 哦，那不错啊，系啊。
2: 你那些事情讲。
1: 对啊，其实没什么了，哎呦。
0: 没啥嘛，吼，嘿呀。
1: 对啊，这个才。
2: 谢谢你们。
0: 好。
1: 其实真说真的啦，真的，如果是一个成熟的大人。真的是这些事情都没有什么，因为你个人不会去。我说除了做手术的时候签家属同意书之外，
0: 他个重大
3: 一种孤独哈，还看年纪啦。
0: 嗯嗯嗯，
3: 你若像个少年啊，怎啊想我怎卖娶一个某，啊你某定甲吵，做家己一个人，对。啊，你讲老伙仔一个人去开刀，无人顾，我就做惨的。
1: 那就好。
3: 咱这壮年呢，我见啊，家己一个，
1: 哎，对对对对对，
3: 自由。
0: 嗯，哦，是。
3: 爱困就困，爱坐坐就坐。
0: 嗯，
3: 哦。邻家比邻家比。哦，你爱吵，你不烦的，我家己出门较爽嘛，我。对，
1: 我了解这大哥，我干嘛？就是讲啊，
0: 嗯，
1: 这件事情都遇到这件事情，你被没办法治理的时候，那个才叫做孤独了。
0: 嗯，
4: 这个呢，
0: 嘿，
4: 爱看伊几岁啊？
1: 对啦，
4: 啊，开什么刀啦？
1: 对啦，对啦。
4: 可能我妈妈吼，九十岁要开大肠吼，我家己啊，我就足惊的，吓伊唔知车倒转来无？
0: 哦，
1: 对啊，对啊，对啊，对啊。
4: 两个皮皮错，
0: 皮皮错，
4: 两大黑以前甲我讲阿姨。诶，啥物？啥物人的家属？哦，
1: 嗯，
4: 我是讲，我昨下心肝开起，我昨下目屎流出来。
0: 哦，九十几岁个开刀，
1: 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
4: 开
1: 什么刀？几岁了？哦，对对对，没有错啊，没有错。你如果动一些小刀的话，有时候那个叫什么？雷手术那个？
0: 啊，咱都只讲诶，一个人去做遐代志，咱都讲遐十二种。你家己那阵，你家己你感觉对一项事，你家己较无法度去家己去做。
4: 嘛是，我也感觉讲吼，多岁去开刀，
0: 开刀
4: 哈，
1: 对啊，没有错了。
0: 所以开刀是崩溃级的孤独。好，谢谢哈。啊，来你好，嘿，小军 pocket，
1: 哎，你好，
5: 小军 pocket， 你两个好，
1: 哎，你好，
5: 我讲上较温馨的，给您听。
1: 好，
5: 迄种吼。阮厝边有一个吼，伫台中要调转来台湾，爱饲一只狗，爱流浪狗。
1: 哦哦哦，
5: 啊，伊差不多要半个月，甲讲吼，你着乖乖吼，啊，迄落去过去找别个主人安尼。
0: 嗯，
5: 迄只狗啊，居然连迄流目屎哦。
0: 啊，会哦，动物。
5: 伊很快
0: 的。有哦，听有。
5: 我爱逐工哭哦，哭到吼伊讲。伊心作声啊，拿卡定来转来因太太吼，讲你问看，迄种那要转来台湾，这手续要安那办吼？
0: 要甲带转来安得对啦？
5: 哎，要甲带转来，啊，结果吼折腾都，我得个送到倒位去，倒位去吼？
0: 对啦，对啦，对。
5: 啊，连检查啥，转来到台湾安尼，拄啊开十一万。
0: 哦，
5: 安尼有温馨无？
0: 哦，
1: 有，
5: 我甲带转来，啊，一只狗啊真好，有够古锥，够活泼的安尼啦。啊，所以温馨拢叫伊十一万呢。
0: 哈哈哈！
5: 哈哈哈！是嘛，十一万呢？
1: 温馨，温馨，温馨，温馨。
5: 好好，谢谢啊。
0: 你唔敢啦，真正甲伊讲安尼，伊就流目屎，你看。哦，个安怎嘛爱甲伊带转来哦？对啦，开十一万了，甲带转来哦。真正呀，这狗狗吼，真的是惹人。哎呀，这无法度，太可耻了。来call in电话0800775599，空白空空七七五五九九。

0: 嗨，你好，嗨
1: ，Hello，Hello，Hello，
2: 两位好，
1: 嗯，你好，
2: 我已经八十五岁啊，哈，我都拢家己一个行，
0: 家己一个行，譬如你家己一个去种啥，譬如举例一个，
2: 我去开刀，白内障，
0: 开白内障，嘿，
2: 啊，我是没身体没怎样，我就是，
0: 是
2: 上医院去，半年去一次，去检查身体，
0: 八十几岁啊，呢，安尼无简单，
2: 八十个，我自己去刷，去按掉，我给他
0: 勇敢，未歹，嘿，好，来你好，嘿 ，hello， 嘿，
1: 你好，
3: 小君啊，
0: 嘿，
3: 我要讲这个狗的问题啦，哈，我大家参考啦，我厝边啊一只吼，不管谁的讲，家人挑都歹啊，拢讲弱啊，
0: 嗯。
3: 啊，迄囡仔两岁尔哦，安尼甲咬迄嘴唇，甲起一起哦。
0: 嗯
3: 啊，伊可是伊有钱陪人哦。
0: 嗯。
3: 连我都甲咬三四遍。
0: 哦，啊，你又陪我这去啊？
3: 我讲，我拢无甲讲安怎，我干那甲因阿公某讲尔。
0: 哦。
3: 伊嘛是同款。
0: 哦。
3: 结果吼，
0: 嗯。
3: 有一届我搁要去载水啊，空桶，是我会当提起要甲讲钱。伊就惊，结果我倒当来带水啊，当当我无物件通去迄落吼，个钱要打交，我跳倒摆嘛，我学倒摆停嘞，已经到要到因厝啊，我拢捡石头甲轻移动啊，好，迄个走廊讲行出来，就咪讲我先啊开甲轻因个狗，我讲你个狗啊，甲几遍啊，你家己知，你唔忙脱说你有钱要陪我，伊个检查个个甲我讲安怎嘞？我个狗加着你吼，我袂赔你钱，我歹势，我迄道真正有够气，我讲吼。我绝对不爱你一身五厘的啦。
0: 但是一只狗伊爱白好啊，伊爱看色啊，是白好啊，要恁奶生一点出来，嗲咧啰啰嗦，尴尬。
3: 伊俩等下伊就是甲放
0: 哦，
3: 啊，拢有尴尬，拢有尴尬。
0: 你
3: 到讲你陪我，我讲吼，我无要该爱你的垃圾钱，我就要爱你的命。好，一抓个家家，我就绝对该拆掉你。
0: 是要杀人啊，杀狗啊？
3: 杀伊人，
0: 杀人哦，杀主人哦。
3: 你主人唔对嘛？你
0: 啊，安尼啦，好，咱讲后边，安都落尾伊有较收敛无啦？嘿。
3: 有啊，就用
0: 得个呀。哦，安尼真正人就是爱歹人噶哦，歹人人噶会惊你哦。
3: 你看我都无记耶。
0: 好啦，好，谢谢，来你好，嘿 ，hello， 嘿。
1: 嗯，来你好。
4: 朋友你好。
1: 来你好，嗯。
4: 小君，
0: 嘿，
4: 你顶礼拜拜五六啊遐有人敲电话问你讲，啊，迄条歌叫什么名有无？
0: 大家冇啦，袂记得啦。拜，吼！你过
1: 在讲重点，嘿，重点是什么？嘿，
0: 啊，你要知影迄条歌，唔知吼。
4: 诶，伊条歌有台语歌，你应该家己点看咧。伊条歌诶，歌名叫《你敢有想过》。
1: 好，谢谢，感谢你的分享哦，感谢你，谢谢，
0: 谢谢，谢谢你。
1: 诶，来你好，
0: 来你好 ，Hello。
5: 喂，
0: 嘿，来你好，
5: 喂，小你好，
0: 哎，你好，
5: 你好，
1: 哎，麦你好。
5: 我讲哦，今麦这老伯吼。即个老辈哦，梦想我即个，我七十二岁，我拢物件拢登记哦，阮后生啊。喂，
0: 安尼是啥？
5: 啊，无啊，差无啊。啊，我那边伊朋友拢叫我来正正去。
0: 啊，这
5: 我见到两个后生在做囝，啊，我某啊拢无啊，差无啊，拢孤独。啊，那边用开灯哦，拢家己。
1: 啊，你较早对因足好嘛？我咩问咧？
0: 不是，钱拢分好因啊。
1: 不，这个是果啦。
0: 艺术，
1: 你较早我就喝水干工诶。
5: 嗯，
1: 我觉得这个，
5: 我
1: 啦，
5: 我后生大汉了，大汉就啊，我那些啦。
1: 好啦。
0: 所以好，所以你好，你卖个。
5: 别求啊！我现在我。
0: 所以你的艺术是要甲听众讲，唔通遐讲钱拢袂精，伊就分好，好安尼就好，安尼知影你的艺术。
1: 重点就好了。
0: 嘿，好好。
5: 好，
0: 哦，唔好存你遮戆，好啦，好啦，好啦，好好。来，小君，扑克。
6: 喂，小君你好。
1: 你好，你好。
6: 我跟你讲，我多去红山和平药房哦。
1: 哦。
6: 伊啊有，我去买钙粉哦。伊啊有5000的，够有10000的，我甲买10000的。
1: 水啦，功课吼。
0: 赞赞赞！
6: 啊，那叫大家当起来买。
1: 好，感谢你的分享。
0: 中
1: 秋节最好的礼物哈。
0: 红双的听讲有听哈。
1: 以上哦，美丽人生。
7: 当然有，吃了那有钱哦，那是你的底气啦。
0: 嗯，对啦。
7: 还出来啊，当哦，家里
0: 是
7: 谁啦？
0: 是啊，对。
7: 阿伯的是棒棒的，那么吃擦皮的。
0: 嘿，
7: 好
0: 了。
7: 今天啊，跨足这一下啦。
0: 对啦哈。谢谢啦哈。
8: 扶贫和联谊，我们曾呢喃叹息。
1: 咱来看一个数据哈，这是最新的统计哈。日本的高龄化哈，时隔两年哈，还有你又看嘛哈，今嘛哈，这上新的公布哦，日本65岁以上的高龄人口。哦，那麦公啊，秀文家猜猜看，日本现在有多少高龄？
0: 65岁以上哈，
1: 高龄人口。
0: 好，咱先接电话。
1: 来，你好。
9: 喂，你好，我想请教你哈，我有一个阿孙呢，十岁，安尼，啊，哦，
1: 嗯，
9: 足好食的啦，啊，不过食只卤肉，唔知安怎。
1: 那你好，
9: 哦，啊，那个就谢家安尼，
1: 我常
9: 听你们讲那个，你们这个钙粉安尼，他可以吃吗？
0: 可以啊，伊今嘛是食钙补钙黄金时期啊，呢，公哥嘿。这个时阵你有吃，对，会用，会比较壮，嘿，对哦。啊，骨骼发育，骨骼发育蛮好，嘿，较悬。
9: 我定的话，他是吃三餐还是两餐？
0: 那囡仔有咧读册，你得早晚两餐都会杀你啊，吼，较方便，嘿，嘿，
9: 了解，
0: 嘿，对。
9: 那个，
0: 其实
9: 里面那个说明书会写好。
0: 嗯，没有，我们就是简单的外面的盒子上面呀，这无啥物特别的，吼，没有什么特别。啊，因为这天然保健品，你都做安尼食就好啊，拢无啥物吼，啊，都 OK， 迄拢无要紧吼，嘿，早晚你都较，那较尖的较一时啊，
9: 再辛苦
1: 一点，或者说你啊，
9: 那我是要到少年街那边买，
0: 可以啊，少年街有啊，嘿，有，嘿，嘿，
9: 那我可以去那边买，
0: 可以，对，咱的宝德旺可以，嘿，哈，
9: 了解，
0: 好，谢谢，
9: 那他可以。小朋友可以吃，
0: 可以，基本这个年纪吃钙最好哦，最好钙粉得力酸哦，钙粉 OK， 谢谢哈，
9: 好，
0: 谢谢，以上广告。来你好 ，Hello， 来你好，
10: 喂，
0: 嘿，
10: 喂，
0: 小军
10: 啊，我跟你讲，孤独我嘛是孤独，我想我是我行。
0: 什么？我是我行，我行，我行我素啊！哦，
10: 系啦，
0: 哎，要冲啊就冲啊的。
10: 孤独，我拢家己一个，较轻松。
0: 哎，很
10: 好笑的，你搞完
0: 呢？哦，
10: 擦，
0: 哎，譬如，你家己一个去冲啥？譬如，来记得者。
10: 比如讲，去看医生。
0: 好，去看医生。
10: 去看医生还是逛街买菜？
0: 逛街，
10: 我都自己一个人
0: 买菜。哦，还有嘞。
10: 哎，还有
0: 吃饭嘞，你会去家己一个去外口餐厅食饭无？家己一个？
10: 哎呀，
0: 哎呦，家己一个去餐厅食饭嘞？
10: 哎呀，
0: 嘿哦，真的？
10: 哎呀，
0: 哦会哦，
10: 啊，我到路边吃一下，
0: 哦，路边吃一下，好，
10: 对啊，哦，路边吃嘛很好吃啊。
0: 啊，一个人去旅行，
10: 去看你都自己一个人。
0: OK， 好，是嘛吼，今麦时代真啊，就是
10: 安。啊嘛，唔免，咱家己孤独较好啦。
0: 咱家己孤独，唔是家己孤独啦，咱家己一个人个自由自在人哦。啊对不？
10: 啊，我来我嘛报答啦，我
0: 嘛买个人来买。啊对，好，谢，家己一个人真正自由自在。啊，我要来食饭就食饭，我要食对一间餐厅就食对一间餐厅，对不对？啊，我要点什么菜就点什么菜，唔免就互相个滴啊。啊，要来看电影，要看对几出就对几出，唔免讲，你要看一出，我要看几出，哇，嘿，对不？吼，啊，要哦，这真切哦，哦，啊，家己去旅行无要紧啊，吼，家己带一间房嘛无要紧啊，较唔免滴啊咧讲吼，哦，这个滴咧困咧讲讲叫啊无就是吼，迄什么咧未下咧吼，对。有时候自己一个人，他真的是很自在。有时候你说孤独嘛，有时候难免会有一点点。但是你其实习惯了，你会觉得说，这得爱我体验过，人家怎样？其实一个人真的是， 还蛮自由自在的啦，吼，习惯了反而可怜无为人会感觉讲安尼较好，吼，好来谢谢。
1: 或习惯了，他不就不会觉得孤独了，
0: 他不会觉得孤独。
1: 我总会看别人觉得孤独的人，吼，我感觉你人很多的时候，你会觉得孤独。
0: 你就是不会自己一个人，
1: 你无法度，你无法度甲家己相处啦。我感觉人即嘛，吼，即家里家里是谁，上面有好有好无好拢无关，你根本你一个人说你没有，你没有办法，你没办法接住你自己的情绪。现在不是啊，你要什么给人家给情绪价值哦？这骂人打
0: 会觉得你那嗲嗲拢会家己一个去冲个冲个冲个人，你就是不是、
1: 啊、
0: 不会觉得孤独？
1: 你没有办法消化自己的问题，消化自己的情绪，
0: 往往都是没有办法自己一个人做什么的人，以、啊、感觉诶，以家己的感觉讲、啊、哈、就是，你自己去看电影哦，你自己去吃饭哦，
1: 承认吧，哎呦，你就是个无能的胆小鬼，这样就好啦，就是好，这样就好。
0: 来，你好，嘿，
11: 所谓孤独哈，我跟你讲啊，北医的小手术可以啦，自己、
1: 嗯、对啦、嗯，小手术没问题啊，缝合手术啦，系啊，
11: 已经无要让你家己人决定啦。
1: 嗯，对啦，对啦，懂啦。我是讲较大刀嘛，动一个，比如说咱头，
11: 大刀啊，大刀，
1: 哎呀，一定要家属嘛，
0: 要家属签名。
11: 我
1: 以前没有那个，对啦，对啊，对对，因为尤其要牵扯到这种大型的全身麻醉的，那最后还是有家属啦。
0: 啊，哪拢无的，哪拢无家属。
1: 所以我来讲，平常时啊，咱得爱喝喝啊，吼，家人去交往啊，卖吼，干嘛？就搞出就切了呀！我觉得还是要有一个好好去经营的，不用经营是他什么，不是要陪伴你啦。光家属签名说你也讲 OK， 我来帮你签名这样子，嗯，这样就好啦，对不对？哎呀，人本来就是
0: 签名，
1: 光溜溜的来啦。
0: 万一呢？
1: 有啦有啦，光溜溜的。
0: 我诶，拢好厉害呢！伊讲安尼签一摆，我嘛跟你签嘛。好啦，谢谢啦。
1: 平常时候就要做好哦，客就是那起码先跟人客户赶快嘛，关系平常就要经营的啦。你只会用钱经营关系，你只会吸引到想要你的钱的人来。
0: 0800775599，
1: 来你好，
0: 嘿，
12: 你好，
0: 哎，
12: 啊，请我这边啊。
1: 你讲，
12: 我看的是不够高度，
1: 啊，不够高度，没啦。
12: 我当大手术呢，
0: 当大手术没人，哎。
12: 搞我签名，
0: 阿妹啊嘞，阿妹啊嘞，
12: 阿妹啊时阵哦，病院就搞阿问讲，阿你有啥物人我都无安尼啦，啊我就甲讲啊，我即马现就是孤单一个啊，啊无亲无情，
0: 无家无离，无亲无情，无母无教安尼嘿，
12: 拢无啊，
0: 啊阿妹啊嘞嘿，
12: 阿妹啊时阵就是拜托阮这。志工啊！
0: 志工哦，恁边啊咧？哦，拢咧甲你服务诶，有迄个家庭，
1: 对啦，没有错啦，
0: 终点的哈。好，
1: 我们讲法律，
0: 咱即嘛社会服务，社会福利嘛足济啦，哈，哎，好，好，好，谢谢，来，你好，你好，你好，嘿，
13: 你好，那个阿君哈，
0: 小君扑街，
13: 小君扑街，我就一个人。锁铃的时候，我那时候就很觉得很深层的孤独啊。平常我都不觉得孤独嘞，我都觉得自己肚子也。
0: 锁铃是锁谁的铃？
13: 锁我爸妈的铃呢？
0: 你爸妈哦，
13: 我跟他锁很多年的。我说那时候就我才会觉得人生怎么会那么孤独？可是那时候姐姐会回台中，回埔里，或是回，他们还是要回淡水嘛。
0: 啊，就只有剩你一个哦。那个时候
13: 他回来的时候，当时不会哦。他回来的时候，鬼骂人嘞。我跟他说那时候宰人啊。我是说一个人守灵的那个时候，那个 moment 就觉得哦，人生也蛮孤独。
0: 了解。
13: 但是我那个去开那个台中开那个白内障，我念中兴大学嘛，那我跟那个我们那个班带跟他讲说，我叫哥哥，我说哥哥，我眼睛要开那个，你可以过来跟我陪我去开刀。他说 OK 啊，
1: 对啊，对啊，对啊，对啊，
13: 那很好啊，他陪我呢，那边呢，我跟那个同学的感情都还不错
1: 啊，是啊，是啊，是啊，
13: 所以我并不觉得人生很孤独，
1: 没错，没错，
0: 很好，好，谢谢，好，
1: 那我们好来了，感谢这边科普姐哈，根据医疗法的规定哈，如果状况紧急，攸关生命危险的时阵哦，医师可以直接哦进行必要的急救手术，不需要哦，等待家属或任何人签手术同意书。状况紧急，医生得当直接开刀啊。
0: 了解哦，来你好，嘿，嗨，你好 ，Hello， 你好，好，谢谢，喂喂，好，再见哈。
1: 然后还有相关哦，有时候。 意识意啊、意识清楚的成年人，只要是这个病人年满18岁，而且意识很清楚的时阵，本人可以吃家己本人的那签啦。
0: 嗯，好，
1: 本嘿，本人可以亲签。
0: 哦吼，来你好，嘿，好，
14: 结婚了 ，OK 了，
0: 嘿嘿，
14: 你好，你好，诶，孤单哦，孤独，会恐慌呢，会恐慌呢，
0: 嗯，
14: 我叫阮某离海口食安吉，迄一个月吼，
0: 嗯。
14: 好一个月啊，都孤单嘞。
1: 什么海口吃韩剧？上面说，
0: 因某跟因某改离婚的事啦。那那个又讲较早，有个人在讲离去海口吃韩剧，就离婚啦。因某改离婚嘿，好一个月哦，
1: 啊，孤单一个月了，搞这新的去啦，对不？对不？
14: 啊就看有机缘无？
0: 啊，今嘛嘞，噶今嘛无，噶今嘛都
14: 今嘛愈来习惯啦。
0: 啊，对哦，都是安尼啊，顾得惯习啊，
14: 愈来愈未恐慌啊。
0: 哎呀，吼，对了，对了，对了，对了，
14: 爱时间呐，
0: 爱时间，
1: 对对对，有道理了。
0: 谢谢啦，吼，谢谢啊。哎，不过你都话咧讲，什么日本65岁以上的人，
1: 对哦，人口啊，来来猜猜看哦，
0: 日本
1: 现在65岁以上的人口哈，
0: 日本是1亿2000多万人
1: 左右嘛，哈，
0: 啊，65岁以上的哈，65岁以上的3000万啊吗？
1: 猜一个数字嘛。
0: 啊，
1: 猜一个数字啊，随便猜一个数字啊，
0: 猜一个数字哦，3200万左右。
1: 哦，这上新的统计啦，统计啦哈，就是这日本的65岁以上的人口哈，已经到3624万人哈。
0: 哦，
1: 伊占这个
0: 四分之一啦呢。
1: 日本的这个全体人口已经被到
0: 25%，
1: 30%，
0: 30%，
1: 29.6%，
0: 很老了呢，真的很老化了嘿。
1: 而且还有一个更惊人的数字哦，起码日本65岁以上哈，还有在工作的人口，我们的就是这3600多万人里面，
0: 65岁
1: 还有在工作的，再猜猜看多少人？
0: 还有在工作的哦，
1: 对对对对对，3624万人里面还有在多少人在工作？
0: 3600，我看哈差不多2300万，嗯，
1: 就还有943万人，
0: 哦，900多
1: 在工在工作，
0: 哦，
1: 这里变成哈，日本起码是每七个人来对哈，都有一个工作，我说七个人在工作的人哦，里面就有一个超过65岁，哇，高龄就业率了，这个日本叫做高龄就业率，已经占了14%。
0: 处处哈，咱去日本处处看到咧工作咧上班的人，咱常常会看到说，哎、欸，年纪那么大了，
1: 对啊，对啊，每七个人的工作者，我的成年，我的干过，七个人了，对，都一个超过65岁，高龄工作率啦，
0: 哎，做都爱个做啦哈，哦，
1: 所以那起码对这高龄的定义，有可能随着这个医疗啦、健康啊、医疗健康啊、保健的，我觉得65岁其实。很多人现在陈美凤，陈美凤归回来，陈美凤不是讲
0: 陈美凤70岁了吧？
1: 对啊，
0: 陈美凤哦，
1: 对啊对啊，最近好像看蛮多看他的新闻，你讲叫我
0: 过陈美凤几岁哦？哦，我看看哈，
1: 陈美凤
0: 70啊，对啊，1956年，
1: 对啊，70岁，你讲这70岁。
0: 70岁啊，个咧又卡成灰咧。
1: 哦，你讲一个50岁，大概。我现在觉得现代人因为吼，懂得养生保健、运动吼，然后还有所谓的医美，而这样子好像看起来，我就高龄应该在网上再去定。
0: 对，
1: 75，
0: 其实都有这个拢有咧讨论讲，要把这什么以65岁以上就定为老人吼，这个可能要调整。
1: 但是这个跟
0: 要调整
1: 领钱有关系的。搞
0: 现在人是有这样说啦，当然你要看有些国家啦，齁，那边真正讲齁，算老应该人讲上届无爱个75岁以上，
1: 哦，75岁，
0: 对对，65岁就算老人太年轻了。
1: 你看川普80几岁，跟咱个咧75岁，
0: 75岁以上啦，
1: 对啊，
0: 所以以后老人年金进老年金来75岁，起码个讲咧，看
1: 看，不生气哈，
0: 再跟
1: 领钱，
0: 起码拢等咧领进老年金，
1: 没有
0: 久久了。
1: 领钱可以早领啦，但是被说齁高领可以延后说啦。
0: 来你好，来你好，好，谢谢啊，齁，
1: 哦，狼得起这么双标
0: 啊，好啦，
1: 进脑筋可以55岁就领，我55岁就
0: 我都会记得一句话啦，会使你 唔认输，未使你唔认老。我讲可以不服输，但是不能不服老。啊，但是不服老也好啊，吼、哦，对不对？哦，恁做嘛来跟你吐。哦，安尼，谢谢美丽人生。
1: 得力公司该分该予为了干苏鹏阿哥，护理人数富二代，卫福部广告字号1080-7008，为咱所提供。
0: 啊、来，我是小军，
1: 我是 Pocket，
0: 感谢收听，
1: 祝福大家有个愉快的一天，瞧瞧，拜拜。
0: 拜拜，来你好，嘿。

0: 五星级飨宴养生全鸡系列，四种风味任君挑选，养生补气人参鸡、鹿茸乌骨鸡、汤头鲜甜回甘精华干贝鸡、黑蒜头炖土鸡，每包2200克只要479元，精选全鸡澎湃上桌。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2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 2481-0939。
1: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2: 格力环保卫生纸，
3: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4: 得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5: 阿嬷，今日我买只鱼啊！哦，
6: 阿嬷伫陪你购物网有买你上爱食的青鱼哦。
5: 耶、阿嬷100分，
6: 是陪你购的青鱼100分呐、啊。
7: 来自零污染海域挪威博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EPA、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8: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博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7: 挪威博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9: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10: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7: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11: 国家专利，添加10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7: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12: 哎，明啊，我看你哈、最近的精神甲体力拢真好呢。
13: 是啊，因为哦，我拢啉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14: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整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拨拨0800-22-6633。
15: 这个9月，让你花得更少，买得更好。陪你购物网初秋换季养生购，即日起到9月30号，全馆满1800现折180，买越多折越多。补钙首选金石力钙，3瓶只要1800，金石100高纤包6盒1900，超划算。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16: 听好音乐，培养好心情。FM

0: 健康免开钱节目由德利公司赞助提供。
1: 福利金广告以后，卫部中药广字第109021000007号。香港白健保安广告以后，卫部中药广字第110030002号。
0: 笑容那开机，健康免开钱。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陈药师。健康免开钱是一个优质健康养生快乐的广播节目，借由专业的药师提供给听众朋友多元化的健康资讯，分享给你上新的医药知识，让你站在时代前端，让你拥有健康的身体。当然，要拥有健康的身体，第一步，咱要有正确的人生观。节目一开头，陈药师有一段心灵的小启示，要来跟听众朋友分享。

自有违法如犯法，亦如击破非坚牢。如空自何起浮破，自性虚假无主宰。金刚经内底有讲到，一切有违法，如梦幻泡影，如露亦如电，应罪如习惯。做人做事啊，如果会当依照金刚经所讲的看法来看待咱的世间，那呢，咱就会更加感恩，更加珍惜。世间所谓的有为法，就是一切咱看得到的物件，言语、文字、金钱、功名、富贵，包括着咱的父母、兄弟姊妹、朋友，甚至各种的众生众缘，这些物件其实拢有可能会改变，袂长久。一世人，咱来到世间一转，咱所拥有的，最后离开啊，什么拢抓袂走。那呢，另外一种叫做无为法。什么是无为法呢？就是咱的心。心如果贪嗔痴痴烦恼无明，只是自找麻烦，和咱的人生痛苦。人生在世啊，其实咱短短时间来了世间一转，唔好找袂到自己的本性，甚至唔好自找麻烦。人生啊，唔好被假象所迷惑，看袂到事情的真相，颠倒梦想，自找烦恼。做人做事，咱要有智慧的眼光，看清到世间的真假，找到人生的方向和目标，让咱的心会清净、会平安、会自在、会快乐，远离掉烦恼忧闷，这才是咱人生爱追求的代志啊！你讲是不是呢？

休困一下，听一条好听的歌曲，精彩节目马上就来开始。刷卡陈律师看着咱的助理，现场为你服务当中，现场免付费的专线，直接沟通，直接找咱的助理做服务。刷卡电话留来滚滚哦，电话啊，请你加强一困啊，0800-77-33-55，0800-77-33-55。

听众朋友，大家好，你正收听的是陈药师的健康免开钱。想要有健康的身体，那你先要有健康的心情。想要有健康的心情，就要学会向放轻松。在咱台北信义区的东南边，有四座山峰，就是象山、狮山、豹山、坎虎山。哦，这个山形吼，那形成四只巨兽，盘踞着咱台北盆地的东南边。所以呢，当中的时阵吼，气势非凡，无大劲吼，伊就是民众爬山健行最好的好所在。啊，伫来到这个所在当中，咱呢要如何吼来挑战着四兽山步道？今仔日啦，陈药师要跟听众朋友大家大家分享，来赶紧呢，有咱们家坐呢，对着陈药师出门来佚佗。

好来，今天难得的机会，带着陈老师，咱来到咱台北最有名的四兽山哈。这台北信义区东南边有着象山、狮山、豹山、坎虎山四座山峰相连而成。这当中呢，山林形态哈的那亲像四只巨兽盘踞着咱台北盆地的东南边。啊，这所在呢不单单哦气势非凡哦，而且呢真受着民众的爱戴，因为呢来这青山健行哦是一个足够生活优秀的一个安尼，一个就是一个生活的小确幸哈。啊，听众朋友，大哥大姐哈，今仔咱这个机会，对的，等你苏丹的来看卖哈。因为四兽山步道哈，也交通动线哦全面升级。建联主席连接到新北淡水区，看到台北信义区淡水到象山基干，而且嘞捷运站的位哈，沿线加东边哦，广慈奉天站、奉天宫站哈、哦，所以四兽山哈、哦，听众朋友大哥大姐安排到四兽山的行程，列当为着象山站起灯，啊，落山的时阵会当到奉天宫站搭车哦。啊，那金龙边呢，善用着捷运两端来串联，唔免找车位，跳过着频繁的转乘，甚至呢通畅无阻哈。哦，出捷运就入山，啊，而且呢，这个落山了呢，就当坐捷运，是不是金龙边？所以听众朋友，大哥大姐较爱爬山的哈，你也当挑战九五峰步道。好、哦，咱为着象山捷运站出发。啊，为着这个北新宝宫步道，吼、哦，拇指山步道，一直去哩个九五峰步道，吼、哦，下山的下山的时阵哦，串联着咱虎山山腰步道，跟着虎山复兴园步道，哇，当中的时阵经过着这个美德世界步道，跟着吉福宫步道，终点的来到广慈奉天宫捷运站，是不是金龙边？金龙边吼，哎，啊，真正真赞呢！啊，这吼歌手吼，咱来当去挑战九五峰嘛，吼！啊，一般人呢，一般人咱来散步游赏的话吼，咱出民众吼出街登山吼，一般简单来散步游赏，咱得为着象山捷运站起步，吼！啊，经过着这个就是北新宝宫步道，就是象山峰，连接着松山路。然后进一步去狮山峰步道，狮山峰对不？然后进一步去豹山峰步道，豹山峰好、哦，再来由着松山路接续着虎山奉天宫步道，串联着虎山这个120高低步道的虎山峰，哇！最后为着虎山奉天宫步道的山，得来到广慈奉天宫捷运站，是不是完全得接起来啊？哦，陈老师，啊那呢？这个四兽吼，拢会当经过呢，对。一般民众吼，咱真简单嘛，先经过象山峰，甲经过狮山峰，过来经过豹山峰，吼、哦，最后去虎山峰，吼、哦，象狮豹虎，象狮豹虎最后得当来个奉天宫捷运站，吼、哦，阿弟得当呢，行落来，这个金顺金方便吼。哦听众朋友大声哇，安尼真赞呢！歌手的吼，你去行九五峰啦，吼、哦、九五峰的巨石跟拇指山吼，视野真宽真水，吼、哦，会当从规个信义区看到台北盆地吼、哦，看甲真清楚。啊，新竹吼、哦，咱就是象豹，这个咱阿多啊，咱阿多啊，甲听众朋友大哥大姐提醒的有无？哎呀、啊，就是四兽吼。哦咱呢一般民众吼，咱来挑战的时阵呢，咱就是简单行到这个简单的行程，象狮豹虎吼，这个方式的安尼来行吼、哦、啊，当中吼、哦，秋天的时阵吼、哦，有真侪昆虫，爱小心虎头蜂吼、哦、啊，听众朋友，大哥大姐，尤其你去郊外的时阵喷的蜂水要注意哦。香水发胶真容易吸引蜜蜂，香水发胶真容易吸引蜜蜂。要爬山的时阵，唔好去喷香水哦。
伫笨笨的网堂的来家里哦，吼、哦，爱小心注意哦，好不好？要爬山咧，咱咧尽量先顾买有一挂胖胖的物件，哦，即、這个网堂的真容易咧，走来你的身躯顶哦，好不好？好、哦，趁这机会看到听众朋友，大家大家做分享。后来休困一下，听一条好听的歌曲，精彩节目马上就来开始。刷卡陈老师看到咱的助理，现场为你服务当中，现场免付费的专线，直接沟通，直接找咱的助理做服务。刷卡电话留咧滚滚哦，电话请你来记样一款啊，嘿，08007733550800773355，对着陈老师来听这条《吃亏的爱情》，刷卡助理家的服务哦。电话车你记样一款啊，嘿，0800773355。

0: 听众朋友大家好，你正收听的是陈药师的健康免开钱。这个进程陈药师在节目当中有看到听众朋友大哥大姐分享到一位阿平大哥得到在57岁得到帕金森氏症。这阿平大哥咧，伊咧其实咧较早过去咧，伊伫公家机关，而且咧伊个学历咧读个博士，读个博士。啊，这当中得到帕金森氏症了后，伊无向着病魔屈服，靠着运动，看着家人的支持，配合着医生积极的治疗，到近70几岁啊，要阁保持着生活如常，甚至咧。去年咧，牵着太太去环游世界一年，环游世界一年。所以70几岁阿兵大哥伊得到帕金森氏症，赶快去找着伊生活的目的和意义。伊讲，我唔是要为着苟延残喘活咧，我活得要活快乐，活自在。虽然我得到这个病，伊讲这个病吼，好你吼、哦，生活真歹过，因为咧，行路咧，行袂大步，啊，这个生活当中可能会产生一挂困苦。啊，唔过阿兵大哥70几岁啊，伊得着帕金森氏症，伊咧行路虽然细步细步，唔过每一步拢真坚定。你真正看到伊个人，甚至你看袂出来，伊已经得着帕金森氏症，已经10-20年了。那呢，今仔日陈老师阁要来跟听众朋友大哥大姐同款分享着一位陈教授。这位陈教授伊是过去救国团活动当中，发明着爱的鼓励，1-2-1-2-3-1-2-3-4，好嘿，听众朋友有印象无？有吼、哦，当中的时阵呢，爱的鼓励呢。就是伊发明的。啊，那呢，陈教授呢，伊呢不单单呢，伊赶快突如其来得到帕金森氏症，第一退休无偌久了后，当中伊的生活面临着真大的考验，唔过伊无一蹶不振，伊呢想尽办法，吼。去克服这个病魔，不单单的在生活当中找到跟帕金森氏症共处的方法，甚至呢生活当中呢，我那过了真精彩。啊，陈老师是怎样？就是要分解到同款帕金森氏症的陈教授，跟到阿兵大哥来有听众朋友听。其实我希望有真侪大哥大姐。听众朋友，你身体拄着艰苦病痛的时阵，难免咱面对病症，咱会有一寡无方便，甚至无爽快的所在。唔过，唔是因为安尼，咱就逐工流目屎过日子。人生当中，艰苦嘛是一天，快乐嘛是一天。就算讲身体有一寡艰难困苦，咱要如何来克服，赶快过出着快乐的人生？这嘛是陈药师一直伫节目当中，想要跟听众朋友大哥大姐分享跟追求的一个目标。那呢，咱来看陈教授吼，陈教授就是当初救国团发明条爱的鼓励，1-2-1-2-3-1-2-3-4，吼嘿嘿，对，这就是发明的吼。那呢，伊伫伊65岁退休的过一年，66岁。比筋短促迷患着帕金森氏症，陈教授一时伊无法度接受，所以伊咧连续去2间大病院做检查，唔过检查的结果拢是甲陈教授讲伊得着帕金森氏症。检查出病情了后的时阵，伊的身体出现着明显的变化。因为帕金森氏症是大脑的神经病变，手开始会喘， 行路行袂大步，甚至连讲话都讲袂清楚，甚至佫出现着愈来愈翘骨的现象。这变化，互伊真歹适应。甚至咧，当中的时阵咧，边仔人讲啊，你是哪无爱行路，拢翘骨翘骨啦，你是哪无爱行好行正？伊讲，我爱当行好行正，我是哪唔行？我就是行袂好啊，行袂大步啊，甚至咧，我嘛无都抬头挺胸啊。你就是我安尼翘骨翘骨行路吗？身体吼，在改变的过程当中，其实咧，医生甲伊提醒一件事。陈教授，我看你为了这病吼，你真紧张，甚至咧真着急，想要甲这个病治好。医生甲陈教授讲一句话吼，伊讲我送你一句话吼，系啊，这个病基本上就是控制，伊个病情慢慢啊发生。所以生活当中爱稳，慢不要紧，爱稳，安全上重要。有一次，陈教授伊落雨天后出门，结果咧无小心咧，骨倒伫最高啊挂顶悬。好佳哉，后壁脚只边啊排一个背包，啊无吼，食到这个货啊，佫摔坏吼。可能呢，诶，这个真严重。得到帕金森氏症了，陈教授伊无愿意，予人感觉那像人生当中呢失去目标和意义。所以伫左镜的鼓励之下，伊去找健身教练来健身，透过着专业的体能训练来活化着伊的身体。训练真的虽然真辛苦，不过咧，当中的时阵，伊感觉讲，我有病啊！我如果无训练，我会愈辛苦。我这身体已经行路未稳啊，行路未好啊！我如果无力气，我连钢筋也愈未行。医生甲这个陈教授讲吼，教授。你好，高知识分子，所以我吼用到这个就是较专业的说法吼来给你解说。好，帕金森氏症有24个层级，所以咧每一年进一级，每一年进一级，一直到二四级，一直到二四级。所以你今年已经60几岁啊。如果到24年后啊，24年后你已经90几岁了啦。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一年一级，一年降一级，一年降一级，到你24年的时候，严重的时候，你也已经呢90几岁了。所以生活当中你不用烦恼，伊不是生活当中就是熊熊的大败，伊是一年一年较败。在这个过程当中，你就是好好啊，家己只过好快乐，过好自在。陈教授听好医生的意思哈，伊就讲好，我今60岁，我虽然有岁啊，无多像较早过去少年会当去爬百岳啊，啊，不过我爬小山无问题吧。所以咧，伊咧过去做健身以外，伊去爬小山来训练。一开始吼，惊讲人一直甲看，啊，这个人行路拜拜啦，吼、哦，行路遮尼慢啦，甚至咧行路咧，感觉咧那就袂稳啦，惊人看吼无自信，甚至也歹势。唔过咧，小小讲何必我着在意人看咧，甚至咧。有一挂山友吼，伫看到这个大哥咧爬山的时阵，真认真去爬， 颠倒个加油鼓励嘞。所以嘞，一开始吼，你爬山的时阵，伊感觉讲是不是人会看我袂起，是不是人会笑我？到尾啊嘞，不单单嘞，气度着这个想法了后，真侪山友更加加油鼓励。面对着伊自己的退化，陈教授伊感觉讲，我身体有病嘛，所以生活当中我会比人较低顿，体力会较不足。如果真需要别人帮忙，我嘛会拜托人。较早过去拢歹势拜托人，即来知影身体可能咧需要一寡帮助帮忙，所以咧我爱学会向。哦，唔惊歹势，甲自己需要帮忙的代志，拜托别人来甲我斗相共。陈教授伊个进一步发现着讲，足侪人退休了，翁仔某无生活会担心，两个阿某伫厝，就是开始冤家相打。所以咧，伊想要伫生活当中，找到一寡兴趣，大哥大姐啊，我讲到这个时阵，恁有发现到无？真济大哥大姐，我之前讲阿兵大哥，伊咧公家机关退伍，退休，伊嘛是得着帕金森氏症，是不是？伊到尾啊咧，伊去环游世界咧，伊伫船顶的时阵，跟太太的时阵，伊逐项拢去学，增加生活的乐趣。退休我就是要多学东西，想学就去学。少年时阵吼，陈教授吼，伊对着摄影真有兴趣。伊曾经伫国家地理杂志的封面顶馆看到一张西藏的布达拉宫，顶馆呢有规个即个呐真水真漂亮的风景，甚至够彩虹。嘿呀、啊，啊！这当中内底摄影师为着要翕布达拉宫，这个配合着彩虹，这个精彩的奇迹美景，伫布达拉宫待3个月，所以知影讲，真侪代志爱有耐心，爱有信心，真侪美景呐、啊，好、哦，真侪美景呐、啊，拢是爱你用心去观察。有当时啊，看到真水的落日夕阳，有当时啊，看到。充满着生命力的路边小花，伊拢会停落来摄影。第二，生活当中咧，我虽然身体咧无方便啊，唔过咧，我靠阮太太吼，有当时也无想要煮，阮就招出去外口食。所以想要食蚵仔面线，阮两个就招去食；想要食中华肉丸，阮两个就四处找。所以生活当中同款两个阿母去享受着生活的乐趣，除了两个翁仔某会做伙去找餐厅、找小吃来食以外，其实咧，这个陈教授的话，伊感觉讲清茶嘛真重要。我无想要穿甲安尼邋里邋遢，我嘛无想要穿甲安尼感觉那亲像。就是一个安尼病人同款，感觉无精神、无体力，所以伊咧嘛真注重，逐天咧会穿好好看，甚至穿好有自信。过来，陈教授伊咧生活当中咧，其实咧我嘛有兴趣，所以过去少年的时阵。伊最爱收集各种造型不同的小狗，唔过自从我破病了后，一开始伊咧即个兴趣无，到尾啊进，佮重新佮吹动来，伊进收集的小狗咧，200多只，啊每只小狗安尼真古锥，唔免开大钱，200多只到做伙嘛真趣味。再来，陈教授伊。享受旅行，因为咧过去，吼、哦、过去伊驾车嘛，对不？所以常常利用寒暑假的时阵，带太太 带后生祖囝去旅游，吼、哦。啊，唔过咧，破病了，我敢会当过去旅游？伊讲赶快来行出来啊！所以咧，愈佚佗身体愈勇，愈佚佗心情愈快乐，愈久伫厝人会愈郁卒。这种的方式，和陈教授咧，伊咧进一步咧，常常找机会出门，常常咧会伫生活当中找着乐趣。陈教授伊讲，我希望将我拄到这个帕金森之症的心路历程，摕出来看着朋友分享。伊讲，得到帕金森之症啊！咱生活已经有真侪不方便啦，不过你袂当我家己愈来愈软弱，愈来愈无力，愈来愈袂行，愈来愈无自信。颠倒是爱鼓励自己，勇敢行出来。规工就伫厝内，身体会愈侪病。只有勇敢行出来，咱的生命才会当阁找到新的风景。今天你难得的机会齁，陈老师齁各看着听众朋友大哥大姐分享着陈教授齁，赶快去得到帕金森氏症。所以过去齁大哥大姐听众朋友，您会记得就是过去救国团爱的鼓励1212312344后嘿，这就是发明的齁，这就是发明的。啊，至于陈教授伊虽然进得到帕金森氏症啊，伊赶快做伊家己诶代志，摄影，赶快带着太太去食好料诶，甚至两个翁仔某咧，招招去佚佗。人生就是爱赶快克服万难，去找着咱生命诶风景，咱才会当过着快乐诶每一天。只要是吼，看听众朋友大哥大姐分享。我感觉讲，就有的家庭励志哈，一个安尼真实故事，相信对着真侪朋友来讲，对着真侪大哥大姐来讲，你的生活你也有加一个想法。我唔知道你听了你的想，你有啥物想法哈？唔过我相信，你听了时阵，你可能对着你的病，对着你的生活。你会当有一个更加明确的方向来面对、来应对，这嘛是陈老师的初衷吼。我感觉讲，人生每一项、每一项的生活艰难、困苦，你拄到的困难，唔过唔好因为这困难，互你一蹶不振；唔好因为这困难，互你逐天伤心流目屎。唔好用为遮身体可能一寡身体未做主的所在，艰难困苦的所在，都得到你即个心情若歹，身体愈来愈歹，人生的后半段过甲即个那真痛苦。所以生活当中，陈老师嘛要借着遮个即个励志吼，诶，即个安尼。朋友的故事来看到听众朋友大哥大姐分享，像我都讲的阿兵大哥有无？系啊，伊公家机关退休，伊本身读个博士。大哥大姐，恁的年代读个博士无简单吼，无简单吼、哦。所以伊一开始得病的时阵呢，伊病急乱投医，医生一直看四界找医生，结果呢，伊讲哦，上离谱的时阵呐、啊。上离谱的时阵，一天呢吃几啊十粒的药啊，一天吃几啊十粒的药啊，甚至呢，安尼吼，这个当中的时阵呢，为着要治疗迄个病吼，开要几百万，结果呢，到尾也去找到正确的方法，看到专业的医生，这个伫心情上、伫心理上，包括着伫身体上。卡去找到一个正确的方向跟平衡。人生讲爱神爱人，咱要有贵人相助，不过咱嘛爱靠家己， 自己做自己的贵人。但就是知影，有真侪人身体可能未做主，未健康，未自在。唔过咧，病已经来啊，你只有面对伊，甚至接受伊，然后放下伊，吼、哦，咱才会当离开着病魔糟蹋咱的日子。你讲是不是？好、哦，趁这机会看到听众朋友大个大志做分享。后来和丹尼尔叔讲过一个，讲过一个，他继续进行咱的节目。这丹尼尔叔发现到真济脑的疾病，作者拢是因为你困无好。大个大志讲，丹尼尔叔有影呢，现在这么歹困。我嘛甲大哥大姐听众朋友报告过，世间天下动物，天下万物，日头一落山就准备休困，只有人日头落山要食好料的，甚至咧会伫底下看电视，电话票个光光光，甚至咧去踅街踅夜市，甚至咧暗时啊活动咧，个人唱歌跳舞，非常快乐。唔过，咱来了解着，较早过去少年吼，倒来就困。即要叫你倒来吼，会当好困吼，你必须爱注重你的生理时钟。所以我拢伫节目当中，我甲大哥大姐听众朋友提醒吼，我讲大哥大姐听众朋友，生理时钟爱调好，日头出来，咱就爱对你起床。日头落山，咱就要对你休困。啊，真个人无法度，咱生活工业，日头落山，咱电火劈甲光遐遐。咱厝内底，咱个外，咱个厝外，厝内厝外拢是光遐遐，规个都市金光强强滚，水气千条，霓虹灯闪闪烁，去甲对到光遐遐。在这种的状况之下，不但你会歹睏，而且目睭会继续歹。您敢无发现到真个手机啊、电视、电火，真正讲小事，我无啥咧看手机啊。你呾厝内底电火就照甲你目睭容易歹，因为真拢 LED 灯，单单遐蓝光就照甲足侪大哥大姐，尤其是手术过白内障的，光线足惊光、足畏光的。连咧电火光吼都惊伤光，啊！用超市阿边啊，当你开始惊光畏光，目睭就容易打生涩流目油，视力就容易衰退。真侪人就是讲，超市我吼白内障有去手术过，手术过开始更加爱保养的时阵，因为白内障手术过了，目睭容易惊光畏光，甚至目睭容易打生涩流目油。暗时啊，容易歹困。如果今仔日你白内障你手术啊，你听陈老师一句话，手术了啊，目睭更加爱保护。我要甲目睭顾金、顾清、顾明，好个目睭袂打、袂酸、袂涩、袂流目油，好我个目睭会当得到营养、有保养、有调养，中药照顾咱。大哥大姐，陈老师，我来食叶黄素好无？你要吃的叶黄素 PPLS， 但有叔叔介绍的狐狸金，咱这款狐狸金是 GMP 纯正中药，来这中药材都你需要营养素的，枸杞内底都叶黄素，菊花内底都 PPLS， 佮加上十几种的中药材，较是厉害。所以但有叔狐狸金唔是单单应用尔，有保养，有调养，一兼二顾，狐狸的目睭得到足好的健康营养帮助。而且得到真好的调养帮助，所以真侪大哥大姐讲：“哎呦，陈老师，真的食过足侪种的目睭油啊！哦，食甲你介绍，互你金哦，真正有够赞！不但呢，目睭较袂焦、较袂酸、较袂涩、较袂流目油，目睭较金、较清、较明，看较好啊！真正目睭继续好呢。”老大姐讲：“哎呦，陈老师啊，真的啦！哦，我目睭安尼打涩，大姐糖尿病二十几年。”结果呢，目睭安尼打斜安尼艰苦， 杨教授，我食了较好啊。
1: 因为我有糖尿病嘛，吼，爱喇叭油哦，
0: 是是，
1: 喇叭油真严重呢，啊，佫会涩咯，
0: 佫会涩的喇叭油嘛，
1: 啊，当时会刺痛诶，
0: 真的吼、哦，嘿，啊，火力金食了真好做济啊，
1: 嘿，啊，我想讲要佫甲你叫一罐，
0: 因为你也知影，
1: 因为我糖尿病二十年啊，啊，涩涩啊，足艰苦啊，
0: 哦，迄足艰苦，啊，你正中心喇叭油食倒当来，你目睭会当加用几啊年，谢谢，
1: 好，谢谢，
0: 好，拜拜，拜拜，拜拜，
2: 一个大姐八十几岁。目睭同款手术过白内障，足侪人手术过白内障了后，目睭就惊光、畏光、目睭打涩、暗时啊歹困。你莫等，你赶紧来食中药，家食好稳定，减少着目睭的刺激，目睭会当用较久。一个大姊哦，目睭嘛手术过白内障啊，啊惊光、畏光、目睭打涩、流目油，啊甚至常常咧看医生。到尾也听着陈律师咧介绍伊怎挂号，你紧来食。大姊八十几岁啊。食甲去医生呀，医生讲哦，大姐啊，你八十几岁啊，你目睭顾甲安尼介稳定呢，真牛呢，真好呢。伊讲爱咯爱顾咯，目睭要用一世人诶，我八十几岁啊，嘛是爱甲顾好顾用哦。
3: 目睭足好，我有去互迄眼科甲开，我有开刀过来啦。
0: 是是是。
3: 但是我尾仔拢有骨肉检查，啊伊过骨肉者，我就无，我就去甲问讲，啊，主任，我的目睭安尼啦，伊讲，你认为做这目睭过甲咧足好个啦？
0: 有够好。
3: 我听一个足放心的，
0: 谢谢谢谢。
3: 目睭是用一世人个啦，嗯。
2: 目睭是要用一世人个，啊，你个目睭敢会当用一世人？你真个目睭着打算签老板油啊？你真的目睭都未金未青未明啊，甚至你个有黄斑部病变，你有青光眼，你有白内障啊。咱拢知影，白内障、黄斑部病变，包括着青光眼，伊未好啊。别来讲，你都爱手术啊，青光眼你都爱点目药水控制啊，甚至黄斑部病变可能都爱注射。啊，你今仔日不要着西医的检查治疗手术，你咧唯一咧当做的就是食一罐中药来保养来调养。陈律师介绍，予你金唔免开大钱，伊是目睭的救星，予你五十岁了后，不但呢保护你的目睭，减少光线刺激，予你的目睭较袂焦、较袂酸、较袂涩、较袂流目油，顾你暗时啊较好困，目睭用较久。你最近啊，像陈律师讲的，目睭安尼打酸涩流目油啊，目睭安尼袂金袂清袂明，愈来愈歹看愈无啊。你要甲打洞啊洞掉的，卖有目睭歹，因为目睭一旦歹去，伊就无法度恢复啊。但有说要你了解目睭咧歹真紧，你最近可能开始感觉目睭视力歹，视力无好，可能两三个月、两三个月过，你目睭就差足济啊，甚至咧，你目睭就看无去。所以一旦目睭开始咧歹，开始咧害啊，你莫等，赶紧咧，食中药来甲保养，来甲调养。但有说介绍给你金，唔免开大钱，一罐1800块，非常专业，非常好用，非常有效，请你会记哩。只有这支电话，透过这支电话叫助理给你寄，唯一的专线0800-77-33-55，直接找咱的助理哈。透过这支电话叫助理给你寄，只有这支电话，唯一的专线0800-77-33-55。来，以上广告。大哥大姐啊，刷卡助理给你服务，电话给养一群啊。好、哦、咱是咱听一条好听的歌曲，刷卡助理家你好，我电话加讲一句啦，目睭袂当等，目睭一旦歹去害去，要靠无目屎哈，0800-77-33-55。

好，来听众朋友大家好，你正收听的是陈药师的健康免开钱，来咱时间先交予电台工商的，就陈药师在甲听众朋友大家提醒的吼，人生吼，你要如何维持你的身体好？你困爱困的好，食爱食的对，行你筋骨爱用行，目睭爱看的清楚。咱要维持着咱食老健康快乐的生活，我想要四界看山看海看风景，我目睭看无去啊！你出门要出门佚佗，得减些趣味。我筋骨袂行，我要安那出门去？是不是？人生呢，身体就是你食老上健康的保，爱保养哈。来，咱时间吼先交予电台工商的，电台工商了，将在节目继续来进行。

0: 热潮持续升温，
1: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特展特别延长展期到11月1号。
0: 当艺术走过一世纪，传奇依然震撼人心。完整集结毕卡索晚年重要系列，全套29幅作品一次完整呈现。
1: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延长展出到11月1号，就在高雄立慈义博物馆。
0: 购票请洽0734875566。
2: 哎，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3: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2: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你像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3: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养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4: 耶、yeah, ，不用煮，
5: 养生不麻烦，快交给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100%枸杞鲜果原汁，有丰富的枸杞多糖体，加上黄芪、决明子等黄金复方，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清新明目，调节生理机能。小包装大功效，携带方便，撕开马上喝。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6: 那一年，6岁的飞鱼哭着说：“我好害怕阿婆不要我。”陪读班陪着他一步步找回笑容。真正的守护是一份不离不弃的陪伴，守护这些孩子走出困境。
7: 我是陪读班的彩依老师，请支持1919陪读计划，让孩子们到陪读班能接受客服、品格教育、多元才艺及家庭关怀，让每个放学后的孩子都能有人等他回来。午安，守护1919，要救要救。
8: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9: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8: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1: 超过百万口碑一致推荐，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启动皮肤美肌模式。
3: 英国牛津大学陈耀宽博士率领专业团队萃取黄金生态氨基酸及多种独家配方，8道金星功法，90天自然造化，
1: 还添加了法国玫瑰、日本柳杉精油，泡沫绵密细致，保湿不紧绷，肌肤洗完触感就像小 baby、wow、一块洗全身，方便又耐用。
3: 皮肤吃的保养品，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0: 好声音，好节目，好音乐，
11: 就在台中百分百
10: FM。

好嘞，听众朋友大家好，你正收听的是陈药师的健康免开钱，来赶紧的，陈药师吼，把握时间，把握机会，要来开放现场的call-in电话。听众朋友，大哥大姐，有任何医药相关的问题，无清楚、无了解，要上线来看陈药师研究、分享、探讨的，欢迎你把握难得的时间、难得的机会，现场的电话直接沟通，将你的问题甲咱的助理讲。陈药师会赶紧的利用节目时间，甲大哥大姐听众朋友回答。现场的call in电话：0800-77-33-55，0800-77-33-55。有任何医药相关的问题，无清楚、无了解，要上线来看陈药师研究、分享、探讨的，欢迎你把握咱这个时间、咱这个机会，现场的电话直接沟通。将你的问题跟我们的助理说，陈药师会赶紧的利用节目时间跟大哥大姐听众朋友回答。现场的call in电话0800-77-33-55，0800-77-33-55。这大哥大姐吼，听众朋友吼，你电话吼卡起来跟助理说，啊，今天就困难，啊，说清楚哈。好，陈老师赶紧来甲大哥大姐听众朋友回答。来，我看一下哦。来，这大姐，刘太太，新店的刘太太，你问，新店的刘太太说，陈老师，我本身哦有子宫肌瘤，在做简易治疗，睡眠品质不好，有试过中医和西医，效果都不好，如果做针灸，敢会当？大哥啊，大姐啊，来吼，刘太太在问着啊，吼，子宫肌瘤，子宫肌瘤，大哥大姐，尤其大姐，恁的，不是大哥啊，大哥无，女孩子，恁慢慢啊，恁有回来，就是慢慢啊答应，对无，无月经了，伊就慢慢答应，所以子宫肌瘤生活当中，如果经年期过啊，医生会建议你，就是即个甲伊和平共处，吼，伊会慢慢啊打去，只要卖去影响，基本上。应该是讲，就是无啥物大问题啦，吼，无啥物大问题，除非有特殊的状况，吼。那呢，进新店的刘太太，你拄到的问题就讲，睡眠品质歹，所以西医中医拢看过啊，效果拢无好，真正讲，超市到底阮睡眠品质歹，阮是毋是爱食药啊？大哥啊，大姐啊，睡眠品质歹。现在困眠品质歹，第一最重要的相关就是荷尔蒙，因为咱荷尔蒙开始减少了后，咱的新陈代谢会变歹，咱的新陈代谢变歹的时阵，人就容易会歹困。新陈代谢内分泌这物件，伊足奇妙的，真正讲像是啊，我困未起，我要食安眠药啊。但你书跟您讲过啊，我唔捌听过对一个食安眠药啊，愈食就是一个病失眠症好起。我唔捌听过对一个失眠食安眠药啊，食好起，唔免阁食药啊，伊好起。所以安眠药啊，伊治未好你的失眠症，伊只是辅助好你入眠，辅助你的困眠。大哥大姐，恁千万。莫踏入这个陷阱，因为一旦你开始你去接触这个安眠药的物件的时阵，你会发现到你无食药啊，你就歹困。啊，然后真侪人就是中西合璧，开始去找医生，一直找，一直看，为着这个困眠的问题，中医也看，西医也看，啊，啥那拢无效。今仔你要困是一个自然的过程，唔是有效无效，唔是我。食药啊，还是做针灸，我都会有效果。大哥啊，大姐啊，我记一个呢，听众朋友，大哥大姐，尤其这个刘太太，你都愈清楚。咱今仔日，吼，咱今仔日，我爱食饭，对吧？我无食饭，我无营养啊，所以我三顿当中，我食饭食菜，我爱食，食较有营养，对不？所以食就是逐工。重要维持着我生命一个重要过程，对吧？所以我一定爱食，对吧？
第二，我一定爱困，因为我困，我从老夫休困，伊才当摆动，敢是对嘛？所以食当困，食当困，这是每一天咱爱努力维持的一个重要的课题。就是我一定爱食，食我营养的，食健康的。第二，我一定爱叮当爱活动。第三呢，我爱困有好。这三点，结果你敢知影？真侪人第一食未消化，啊无就食到过头大苦，甚至食无到身体需要营养，食到无健康。真侪人搁办大叮当，办大活动，规工坐伫遐，是不是？甚至呢？生活当中呢，你无叮当无活动，佮加上着呢，五十岁过，你的代谢变慢，内分泌失调，这个时阵人歹困得来。所以这三项，食、行、困、食、行、困，这是上基本的维持着咱生活上基本的一个代志。你必须爱用心甲做好。用心是什么叫用心嘛？做真正我是食药啊，胃无爽快食胃药啊，胃食道逆流啊，胃溃疡啊，胃未消化，大便排放，就食两边这下药啊，拢靠食药啊。啊来咧，无叮当啊，无力啊，未行啊，筋骨疼啊，筋骨酸软疼啊，开始食消炎止疼的，开始做玻尿酸，开始咧做类固醇，甚至咧准备要手术。啊，过来歹困。像刘太太讲的，伊讲超市阿歹困，阿中西医拢看过，但刘叔唔捌听过讲对一个大哥大姐歹困，看医生怎治好的。医生给你一个概念是甲你辅助，针对着你的失眠，甲你辅助解铃还须系铃人。歹困是你身体你调养了无好。另外，超市啊，那呢，我看中医来调中药，像陈老师讲的，过目睭的中药你吃真好，甲你滋阴润色。啊，唔过呢，伊唔是吃落，让你马上好困。你爱配合着你生活来调养，安那调养，就是我伫生活当中，我甲生理时钟调我好，这就是上基本的。所以刘太太啊，超市甲你讲啊，你用针灸有效无？针灸是辅助尔，不管是针还是灸，拢是辅助尔。你要困，你就是把生理时钟调好。我讲大哥大姐，恁在时啊，日头出来，恁就起床，不要贪睡，加困一点钟，加困两点钟，暗时啊，你拢会较歹困。日头起出来，你就起床。哦，日头落山，你就准备休困。我你看台湾人出这样的习惯，困前洗身躯，暗时啊泡脚。有一个泡澡，是不是？啊，这个吃宵夜、吃物件，有人困前饮酒，有人暗时啊，搁去运动、去活动，有人搁去这个就是唱歌、跳舞，哦，各种的娱乐。大哥大姐啊，我记一个咧吼，听众朋友恁就较清楚啊，恁去山顶。一刷电吼，暗时七八点嘛，暗暝烧鸟啊。因为你伫山区内底无电火啊，没有光害啊，是不是？我讲有影无？去山顶七八点、八九点你就困去，超市无骗你啊。我拢讲吼，大哥大姐身体调袂好，你身体调袂好，你去山顶住几工啊？身体就勇健，包括恁歹困。啊，你心情调未好，心情未欢喜，去海边啊，打海沙，啉咖啡。咱爱利用大自然的力量来帮助咱。医生是辅助，所以陈老师拢甲大哥大姐讲，恁卖过一直因为歹困，四界咧找医生啊啦。我不是说你不能看医生啊，但是说来说的就是说你歹睡失眠可以拜托医生给你辅助，不过真正治好你失眠的是你解铃还须系铃人，是你自己，只有你自己才可以治好你的失眠症。
大哥大姐，听众朋友，要怎心情轻松，身体健康，吃好营养，骨力活动，生理时间正常，这就是健康快乐的一个重要关键。所以刘太太，陈老师相信你去针灸有帮助，不过我相信治不好你的失眠症。我说你挺有意思，为什么治不好你的失眠症？因为失眠是靠自己解铃还须系铃人。如果你最近感觉出歹困，目睭打酸，食老麻油，目睭无爽快，食寡过目睭的中药，伊会当辅助，互你较好困。唔过，请你生理时钟爱调好。这就是陈老师今仔日送予听众朋友上大的初衷。我希望讲，听众朋友大哥大姐，咱爱清楚一个足重要的关键。我有病看医生，医生帮助我用药啊、用手术、用各种的医疗方式来辅助我。唔过健康靠养生，好不好？哦，跟那个大哥大姐、甲刘太太报告一下哈。后来我看见哈，台中的张大姐在问，伊讲倒挂了会起疹，较大的疹就会变成小肉瘤。药剂无好，敢会当食固筋骨的中药？吼、哦，固筋骨的中药就是咧调养肝肾固药剂。所以固筋骨的中药，伊本身咱中医讲的肝主筋，肾主骨。你想要有你的药剂肝脏较好诶，颠倒用固筋骨的中药，会当合理。伊不但未造成着你药剂的负担、肝脏的负担，颠倒你的肝肾功能较好。所以过经过的中药车，张大姐放心，绝对会当吃。好、哦、了解意思吼、哦。来，这个问题真趣味吼。老肝就会起疹，对不？张大姐讲起疹了，有当时会变小肉瘤，这是两回事。吼、哦，两回事。我来讲啊，张大姐听就讲，身躯生小肉瘤，伊叫做细胞不正常增生。身躯现在生黑色的肉油啊，什么原因？体质的问题。什么体质？血糖的问题。好、哦，血糖什么问题？胰岛素的问题。胰岛素什么问题？胰岛素常常分泌过头。所以张大姐，你要了解身躯会生肉瘤，现在别人老肝伊未生肉瘤，现在你的体质会生肉瘤，因为你身躯胰岛素的关系。啊，胰岛素身躯会生肉瘤，一粒一粒小肉瘤，有诶出来等伊，出来就无伊啊，是不是？啊，有诶咧，诶，当中咧，诶，愈足够生些小肉瘤，请听众朋友大哥大姐来记，你身躯足够生小肉瘤，请你家己的胰岛素控制好。胰岛素要哪控制？该食饭的时间食饭，不该食饭的时间卖乌白食物件。全世界天下动物万物。只有人时时冰箱开开有通食，时时出去有通买，动物到客钱咧买物件，我请问您，敢无？没有啊，只有人啊，时时咧食物件。所以咱食物件得分泌胰岛素，食物件得分泌胰岛素，食物件得分泌胰岛素。胰岛素会刺激着咱的身躯细胞，这样啊，产生着过度的发炎甚至分化。我阁甲恁提起一道，你身躯做到生黑肉以外，伫你的腋下，伫你的阿妈棍，尤其是腋下阿妈棍上侪，腋下阿妈棍上侪，好了解意思。做到生黑肉以外，特别伊跟胰岛素有关系，所以请你该食饭的时间食饭，不该食饭的时间，请你莫有别食物件。有的人中昼十二点食饭，对不？饭后要食水果、食点心，吼、哦，食糖啊饼啊拢会当。你中昼食饭了，我要啉咖啡啦，我要食点心啦，我要食水果都可以。唔过，请你中昼即个食饭完成啊，食饭饱了啊，好，到暗顿之间，请你唔好去食物件，互你胰岛素分泌休困一下。我讲了解意思吼，哎、欸，爱有身躯空白一下。暗顿食了，你到早时啊，你都唔好去食物件，好不好？哦胰岛素刺激肉瘤三星，哦，啊老肝，哦进来啊，张大姐来，
老公爱起进，这跟你的胃肠的关系。哦，我今要跟你开年做会啊，你注意个想看买一点哦。系啊，辛苦闲来谁肉流？我讲过啊，医德所关的，医德所跟食有关系，对不？跟食有关的。啊，老公辛苦会起进，好、哦，那你可见你的皮肤长期嘞容易发炎。皮肤上的人发炎，你的胃肠无好，你的胃肠无好，吼、哦！安尼超市讲的时候，张大姐了解意思啊，吼！哎呀，胃肠无好，所以张大姐出明显的，但是说会当跟你讲的，虽然你无讲到你的胃肠无好，不过我要跟你讲，你不但腰子歹呢，你的胃肠嘛无好，胃肠消化歹，甚至你的饮食习惯来调整，吼、哦！啊，胃肠无好，现在引起皮肤打皮肤痒。甚至皮肤起疹，因为张大姐你的皮肤容易起疹嘛，老干了就会起疹嘛，吼、哦、对不？就是因为你的皮肤容易发炎，啊，皮肤容易发炎的原因就皮肤顶管保护的油脂无去，现在你保护的油脂无去，因为你肠仔内底无好菌，好菌无搞皮肤的容易常常发炎还是起疹，了解意思啊吼、哦？所以张大姐。比如讲，食食爱改变，该食饭的时间咱食饭，不该食饭的时间，请你唔好乌白食物件。这第一点，好、哦。第二点，请你家你的胃肠顾好，肠啊内底益生菌酵素爱食有够。专业的益生菌酵素不单单的当家你调整胃肠，佮顾你的皮肤，让你皮肤较袂干、较袂起疹，好、哦，较袂发炎，甚至胃肠顾好，拢会当减轻腰子的负担。好、哦，安尼张大姐了解哈、哦，所以你过经过的中药一定会当食，伊颠倒完了够够关心够有气，吼、哦，啊你可能过配合着家你的胃肠过好，肠啊，吼、哦、过了无好，了解意思吼、哦，所以肠啊过了无好，你就做到生肉油啊，吼、哦、啊加上着嘞，你嘞可能嘞，胃肠无爽快，吼、哦，所以你嘞皮肤得搞起疹，皮肤会搞起疹，会痒，会湿疹。会起皮肤疹，这作者咧，拢是跟你的肠啊过了无好，肠啊好菌无关有关系，好不好？好、哦。

后来嘉义的林大姐在问吼，伊讲只要是足够老干，佮真歹困，要如何改善？你看吼，大哥啊，大姐啊，恁有看到无？遮尔侪人歹困啊，对无？遮尔侪人歹困啊，那呢？咱进行话，咱做些运动，像陈老师讲的，咱歹困的人，你甲生理时钟调好，听你早时啊，日头出来你起床。请你暗时啊，日头落山，吼、哦，日头落山，你已经运动了啊，洗身躯了啊，食饭了啊，大哥大姐，恁退休啊嘛，对不？所以恁退休啊，恁时间好控制嘛。你若讲一寡中年朋友可能无法度，对不？咱下晡，咱下晡的时阵，差不多四点过，咱去运动，吼、哦，咱去运动，运动回来休半点钟，吼、哦，然后咱去洗身躯。好、哦，洗身躯了休半点钟，好、哦，咱去食饭，食饭了咱去散步，好不？咱这的动作伫暗时啊，日头落山之前完成。我甲大哥大去报告，天下动物吼，拢毋是日头落山就无日头落山，天下动物就无咧食物件啦，只有人啦，电火车无灯，搁咧食物件啦。阿贤啊，因为暗时啊，天一暗，咱就是褪黑激素要分泌，减少光线的伤害。所以暗时啊，做些女孩子个洗身躯。我跟你讲吼，你敢知影？女孩子洗身躯半点钟、一点钟做正常的吼。只要是唔知恁洗身躯偌久啊？唔过我要甲你讲，女孩子洗身躯的时间会较长嘛，因为较侪代志爱做吼。女孩子你洗身躯哦，你电话吼，迄电话爱光安尼滴照。你若洗一点钟，就照一点钟呢；洗两点钟，你就照两点钟呢。真侪女孩子过浴室吼，洗身躯兼洗衫呢，过洗了呢，可能呢，过爱整理浴室呢。所以光一直照，一直照，一直照，是不是？浴室的电费通常较低嘛，对不？所以光照也较充足，这拢是重点哦。好啊，第二，洗身躯了，心脏循环较好，你暗时爱歹困。真侪人是习惯困前洗身躯，因为伊感觉困前洗身躯较好困，对无？洗身躯了，感觉足舒服个啊，较好困啊。那呢，歹困的人，你听陈老师一句古劝，你甲洗身躯这个习惯，你改做提早洗，即个得食饭之前你就甲洗好了。暗顿食饭之前你也洗洗，暗顿食饭之前你就甲洗洗。啊，种小事啊，那呢？我阁用垃圾袂咧，困前身躯会当流流的，洗一下面身躯流流的，哦，用毛巾擦擦的，哦，我讲了解哈，哎、哦，卖个呛水啊，要困之前的身躯，你会当用毛巾擦擦的，了解意思哦？你擦一阵啊，看卖嘛，因为作者听众朋友大哥大姐，卡电话当来反馈讲，小事真正有效，我嘛甲你讲真正有效。什么吃褪黑激素啦，什么血清素啦，什么这个有的无的一大堆啦，民众为着要困的方法安尼哦，你看全台湾偌济医生在甲你看失眠的问题偌济啊？我问你对一个靠咩？真济民众四处探听，对一个靠咩？赶紧来来我看，药啊吃较重的尔。我讲有理无？哦，某某对一个所在啦，哦，医生看出面做有效的啦，是食药啊有效啦，唔是无食药啊怎好伊？怎唔知？我曾经听过大姐啊，你个名喏，像是无骗你啊。哦，特别好位台北啊，啊落来个台中啊，无但见讲偌济医生偌好偌好去看，啊佫自费，安尼一抓落来吼，开要几万块。啊，结果呢，就是药啊，贵较强啊，煞唔知药啊，贵较强，你都食有效啊。啊，你该想看卖一点啊。啊，愈食愈强啊。啊，其他愈食就愈无效啊。啊，药啊愈食愈依赖啊，是唔是？啊，敢真正治有好？陈老师，请问你，对不？我讲，如果治失眠治会好。那咧医生就无生理啊，
啊，伊大家拢治好去啊，送去啊，找伊看，大家拢互伊治好去，对无？就是大家治无好，爱定定倒来摕药啊，爱倒来摕药啊，爱定定倒来摕药啊，定定来看诊啊，敢毋是安尼？对无？吼、哦，所以陈律师爱你了解的讲，生活当中，吼、哦，真侪大哥大姐咧问啊，所以我会开时间讲，我听众朋友听容易的讲，大哥大姐恁去思考，什么它是健康的本源？健康的本源就是靠养生，身体要好，我手挂一空，老花是伊家己补起来，唔是我食药啊好的。我手挂一空咧老花啊。是伊家己补肉起来，我爱食有营养，对无？啊，我爱片面伊老火，爱家己就会生肉，伊就会生肉补皮啊。唔是靠我食消炎止痛好诶，甚至来防止伊感染，是毋是？对无？啊，你消炎诶食愈侪，你伤口好愈慢。手术背后医生毋是安尼甲你讲，你食愈侪消炎止痛，伤口好愈慢，对无？啊，伤口好你安那好？好，伊家己修补好诶，对无？身躯咧扫，你要去找原因。我是安奈扫，毋是食止扫药啊。身躯咧流鼻水，毋是赶紧食流鼻水药啊。足侪人过敏，一直食过敏药啊。严重阁加类固醇咧食，较食嘛食药啊。啊无，陈律师，请问你，你过敏安那治？抗组织胺加类固醇啊，是毋是？我讲啊，我用第二代，较未四岁，副作用较少，唔是副作用较少啦，哦，只是伊无即个四岁的功能啊。因为第一代的抗组织胺，你食了会爱困，对无？啊，第二代的伊改善即个问题，问题是伊嘛是抗组织胺呐。听众朋友，大哥大姐了解啊，真侪人啊皮肤痒，像啊多啊大姐，啊，只要是我皮肤痒啊，看皮肤科医生啊。为啥？类固醇啊，抹类水有效啊，对不？类固醇抹类，皮肤痒，皮肤打皮肤痒呢，对不？甚至来用三联、四联，嘿啊，抗着抗霉菌呢，抗着抗组织胺，抗着鬼固类固醇，甚至个止痒啊，用四种药啊，男的药膏给你抹，愈强烈的愈有效嘛。大哥、大姐啊，是不是？啊，你的病有好无？啊，无抹药膏，得个痒啊！啊，皮肤科、皮肤科做者大哥、大姐啊，皮肤长期咧看医生啊，有影无？啊，真个人哦，有当时啊真压低，咱老师讲个了解，甲身体过歹去，啊，卡来安那，卡来安尼四界找医生，你坐袂好，坐袂正，坐歪歪，坐起起。啊你咧医生一直看药一直吃。啊结果等于搁坐歪歪坐几天坐不好坐不正。安尼病不好。有影无是不是齁、哦、大哥大姐爱了解当中重要的重点哈。这林大姐这林大姐我只要是做个老公做个老公通常伴随着。爱看看就是讲做个老公的人有两个现象。第一就是心脏歹，心脏无力的老肝；第二种就是胃肠歹，胃肠无好，容易过敏，过敏就引起咱交感神经兴奋的老肝。好、哦，所以大部分做老肝拢是过敏的体质。好、哦，啊，过敏的体质暗时也歹困，因为要困就鼻也未通啊，要困皮肤就痒啊，啊，要困呢，佫吸着热的老肝，啊，无加佫会寒着啊。好、哦，所以通常像林大姐这就是过敏的体质较侪。好、哦，啊，你胃肠爱调整好，像我讲的，肠爱益生菌酵素爱较高，啊，生活就是爱正常，好吧？好、哦，安尼跟咱个大姐报告。后来彰化的郑大姐在讲，永清药师，有在吃，顾心脏的 Q10 钙质，好、哦。啊，最近心跳拢八十几、九十几，来，郑大姐你免烦恼哈。但你说来讲，心跳八十几、九十几是正常的，因为人本来心跳就是有高有低啊。心跳本来有高有低，正常人伫七十顶的，吼、哦。啊，两小时啊，八九十是啥物关系？可能你最近困啊无好，
睏较无好，啊，较容易紧张。哦，啊，林超市啊，别那我睏会好，像我今仔甲大哥大姐讲的，就是睏好，你心跳就较稳定啊。因为大哥大姐交感兴奋，交感兴奋来讲，睏较无好的时阵，交感神经就会兴奋。哦，啊，交感神经的兴奋，心跳当下就会变紧。哦，啊，这不是你的心脏歹去，这是因为你的交感兴奋。比如讲，甲状腺亢进的人心脏会跳足紧，心悸，对不？啊，啥啦？甲状腺亢进引起的心跳，对不？啊，甲状腺就是内分泌、内分泌。啊，变来调整甲状腺，内分泌失调，心情爱放紧张啊，做代志卖搞超烦啊。好、哦，生活当中生理时钟爱调整好啊，好、哦，生活作息爱正常啊。但就说你卖看讲。啊，只要是啊，你讲这个做平常诶，系啊，这也无很平常的方法。大哥啊，大姐啊，健康就是安尼来啊。我讲过啊，你坐歪歪坐起起，你坐袂正，你筋骨袂好，是不是？你三顿大鱼大肉，食到过头过量，伤大口，啊，再来食降血压药啊，敢是？啊，你现在三顿饮食唔控制，对不？啊，所以。生活当中，足侪人啊，着搞紧张、搞操烦，凡事着紧张、操烦，暗时啊着歹困，对不？所以咱着是爱学习放轻松。只要说听众朋友的，着是上基本的。啊，你卖挂这个基本，因为人吼，已经啊呐迷雾去，迷宫的迷啊，体悟的悟，感悟的悟，你伫这迷宫内底失去方向。所以像我讲的民众四界去找医生吃药啊，不过你都没了解到养生的本意，养生的本意。今天你大哥大姐，您说实在吃过盐比丹尼斯吃过米较多，所以大哥大姐其实您 人生的历练已经都很丰富了。啊，像陈老师说的，吃老啊身体难免的有一些病情，好、哦要安那甲调理又好，这就是重要的关键。我希望讲，听众朋友大哥大姐，你开时间来听陈老师的节目的时阵，你会当有一寡更加健康的方法来养生保养，健康的方式。好、哦，最近我拢一直甲恁强调讲，生理时钟调好，生理时钟调好，甚至歹困的人，我拢甲听众朋友大哥大姐讲，歹困的人，请你。把所有影响到睡眠的动作在暗时日头就算进行做了，你要去运动、哦、你要洗身躯，你要吃饭了散步，这些东西都会做了。暗时哦，电话卖小更、哦、电话卖小更啊，刘强士哦、啊、我听你的话、哦、啊我们哦暗时进行哦工作都做了、啊、暗时说不知道要从哪呢，暗时说不知道要从哪呢，因为较早过去，恁来困前洗身躯啦，吼、哦，暗时啊，甚至咧去散步、跳舞啦，吼、哦，甚至咧去运动啦，甚至咧暗时啊咧食饭食到晚七八点、八九点开始食饭啦，是不是？啊，这东西影响你的睡眠咧，甚至暗时啊有人搁咧泡咖啦、泡澡啦、佚佗啦、唱歌啦、洗牙齿啦，什么代志拢有。暗时啊，就是减少去光线较侪的所在。然后呢，放轻松。我跟你讲吼、哦，有当时啊，放轻松就是讲，什么东西是放松啊？把你一挂放松的代志起来，暗时啊做嘛。比如你要练习冥想，好、哦，你要听一个轻松的音乐，对不？你要静坐，你要冥想，好、哦，要找一挂家己平心静气。舒服，暗时啊，就是这里很舒服的事情呐、啊，很放松、很舒服的事情。暗时啊，就是你爱追求的，很放松，你做介意做的代志，还是你做轻松的代志，你做放松的代志。好、哦，那呢，这几挂你觉得很轻松、很放松，能够纾解压力的事。好、哦，你不是做到心中跳足紧，好、哦，很亢奋。还是在那高兴，应该在那黑白兴，还是、哦、看电视看到一直笑一直哭，
电视光一直照，这拢会影响你的睡眠。啊，不过这就是真现代人的强业，因为现代人改不掉啊。你看我这样下班回来，伊爱休闲爱娱乐，是不是？伊要洗牙齿啦，伊要这个食好料的啦，甚至招朋友要唱歌啦，甚至过去运动跳舞啦。对不？你也好困都无问题啊，啊你也歹困，你就像陈老师讲，你就恢复我们大自然的本性。好、哦，陈老师讲了解艺术了哈，好、哦。我不要啰嗦啊！我相信听众朋友大哥大姐了解，郑大姐免烦恼。来，陈老师跟你报告一下，来讲，你吃 Q10、吃钙质、吃 B 群，吼、哦，这营养拢做好。最近心跳八九十是算正常啊，啊，不过我咧想，可能生活当中困较无好啦，吼、哦，困较无好小可，因为有当时啊天气咧变化，啊，大哥大姐咧困眠品质较歹，吼、哦，啊，就等着所讲的下晡日头就算正常。把所有代志做了，啊，暗时啊，让家己较舒服、较轻松的方式去休困，我相信你的心跳会搁较稳定落来，吼、哦，较袂跳到八九十，好吧，吼、哦，所以可能是最近困较无好，啊，小可代志较烦心，哦，无要紧，请你放心，心跳本来就有关有低啊，吼、哦，像我讲的，食壮健抗进，心跳咪跳足紧啊，是不是？啊，这当中呢，拢是因为咱可能生活调整了无好，吼、哦，啊，你食这的 Q10。钙质、B 群、固心脏是足好的，但你说无骗你，我、哦、对着你身体健康，尤其咱女性朋友，你骨头爱顾，钙质爱补充，心脏爱顾，骨头关节爱顾，皮肤嘛会较水，吼、哦，所以对恁的身体健康是真有帮助的，好不？好、哦，请您放心，无问题来照顾哈。后来，乌日的谢大姐在问哈，用车时我有在吃一寡血流循环来通的，我正开卡一直在骂。加卡一点的吧，干袂当卖差伊，袂当卖差伊，你做好健康做好，加卡吧一定会好，先来一定会好，因为照你讲，如果你的卡啊循环歹，伊就两支卡拢会吧，啊你加卡咧吧，关键伫对腰骨啊，谢大姐腰骨啊，你的腰骨得，拍谁？我的谢大姐腰骨得掉啦，啊刘超市，啊我腰骨得掉要安那？做好健康就好，哦，像虽然讲的，真健保卡起的，哦，啊你做好健康也叫我，也叫我好，因为你把足久啊嘛，我看麦，哦，卡一点吧，迄腰骨的关系，哦，伊跟你循环无关的，你循环过了解好啊，哦，啊你卡的吧，就讲小可跌掉，唔是介严重，啊严重就袂惊，你啊腰骨跌掉先经严重就痛。啊，甚至袂惊，吼、哦！啊，所以你得小可跌掉无严重。啊，谢大姐，你像陈律师甲你讲的来讲，腰骨跌掉啊啦，吼、哦，请你坐吼，唔好坐铁椅哈。恁坐骨神经痛啊，椎间盘突出的，腰酸背痛啊，请你唔好坐铁椅。真正，陈律师甲恁讲，因为你一体落，规个都歪腰翘骨去，规个都歪腰翘骨去。所以吼、哦，大哥大姐，食老都已经筋骨要用啊！顶下一个大姐，我讲我恁听，顶下一个大姐，吼、哦、阿卡来，吼、哦、你讲，伊讲，陈老师，是安那？我最近老倒球十公分一直翘骨落，十公分呢？我讲哦，十公分足济呢？大姐讲系啊，伊个有咧做运动呢，伊个有咧做运动的呢，啊，做骨力做运动的呢。啊，且那老豆九十公分，大哥大姐啊，因为唔是你做运动好，你人营养保养你爱做有对啊。啊，今仔你老豆九骨头九位，唔是九你的顶骨，是九你的软骨。足侪人像这椎间盘突出啊，软骨啊拢变去啊，软骨啊吼，但你说来讲，一目减半公分，一目变半公分，本来较 Q 嘛，对不？诶，汽车哦，男手边个都拢知影，汽车骨相用久啊，就老化，伊就变啊。所以你经过骨啊，起骨叫啊，啥呐？啊，就骨相老化呀，对不？啊，所以咱的软骨啊老化去啊，软骨啊变去啊，大哥大姐，你的心肝都降落来啊，因为
钉骨是钉的，伊袂变薄去，袂变短去，伊当会骨质疏松呢。你骨质疏松，你的骨头袂变短去啦。骨质疏松只会变怕去，内底空去呢。伊袂变短，啊，恁的老倒灸的原因，足侪是因为你软骨啊。所以真侪人计讲啊，我骨质疏松，所以我先管倒灸老倒灸，就是我的骨头变短去。不是啦，是你的软骨啊变短去。因为骨质疏松的足侪人，不是你的钙质吃不够，是你的钙质吃不够，胶质啊。啊，你哈，大哥大姐啊，我无骗你，中医咧治疗骨质疏松，不是叫你补钙呢？当然，骨质疏松钙质来补充啊，我讲这是重点。你看中医咧治疗，我问你啊，大哥大姐啊，你讲啊，我骨质疏松，我爱看中医。中医师咧，拢是用一挂保养关心啊，补充钙质。你中医师你也无开钙给我，自古以来，咱的中医针对着骨质疏松的患者。伊上重要的是，甲伊调整伊身躯的坐骨，看着增强着伊骨头内底钙质。只要钙质，咱的胶质有够，软骨啊较袂变去，较袂老倒臼，较袂翘骨歪腰。来，钙质有够的时阵，咱的钙质嘛较袂流失去。你骨质疏松，医生甲你治疗，注意几下，就是预防伊钙质流失嘛，对不？好、哦，双磷酸盐。伊就是治疗你的钙质流失嘛，啊，我讲要预防钙质流失，你也知影迄支注意支骨质疏松的时候，副作用真侪啊，甚至扳喙齿拢爱甲医生讲啊，敢毋是？对无？啊，而且还怪申请啊，谁那健保这支是啊？唔讲啊，直接甲恁付，直接甲恁治疗就好，而且健保你请几支啊，就无要你请啊，是安那？因为这支是袂当一直自助规世人的啦，所以。说这样骨质疏松，我看医生啊，我做治疗啊，我一直注射就好啊，你卖个讲落啊，一支下做的时候你卖流失，唔过长期一直拢无流失，你的骨头新陈代谢出问题，所以唔是一直注射就好啊，骨质疏松是爱甲加一步等于啊，增强你的坐骨，增强你的坐骨，所以咧，大姐吼、哦、来，谢大姐，先说甲你报告一下吼、哦，你的脚。一直咧麻是腰骨的问题，唔是你循环的问题。你循环无问题，你有咧食火就循环来通，这无问题。腰骨跌掉，啊，所以最近健保卡客咧吼，系啊，去做复健做几刀啊，吼、哦，扭扭开刀，因为下麻呢啊，未疼，就表示讲无严重，做复健做做就好呀，好不？好、哦，安尼简单感谢大姐报告。后来赶紧咧，我陈老师广告者来广告。好来吼、哦，大哥啊，大姐啊，做这样经过病对无？吼、哦，做这样经过病吼、哦。我进前吼、哦，你敢知影？有一位大哥，我无骗你啊、哦。为一位大哥，伊颈椎的问题，颈椎、阿妈骨啊，颈椎的问题。所以长期一直看医生，到尾啊，怎啊配合医生做 ADR 人工椎间盘置换术，开几百万，结果个。好无力，结果个好无力啊！什么叫 ADR 人工椎间盘置换术？其实咧，看到传统的来讲，看到咱一般传统的来讲的话吼，伊的差别就讲，一般咱是融合手术，好、哦，陈老师讲的时候，听众朋友了解，一般来讲是融合手术，系啊，哦，来，等我一下。

0: 结果那位大哥吼、哦，打颈椎吼、哦，开几百万呢，开几百万呢，结果呢，还阁无好，所以呢，到尾啊呢，阁另外找医生阁看，啊嘛是阁做手术。所以陈律师要甲大哥大姐讲吼，筋骨唔是愈手术愈用哦，手术是甲你拍伊个所在，医生用手术的方式甲你做辅助治疗。所以手术是最后一步嘛，是不是？啊，不是手术了，你筋肉骨就用啊，是不是？在生活当中有很多人，板机子，吼、哦，腕隧道症，吼、哦。甚至妈妈手网球肘，甚至咧五十斤足底筋膜炎，即系筋膜筋骨的问题，筋、肉、骨，即系问题是相牵的。所以大哥大姐，生活当中真侪人拢想讲啊，骨骨头，骨骨头，骨骨头。我跟你讲，巧的人伊会骨筋肉骨。肉爱顶爱有力，筋爱揪爱揪会起来，骨才会用。我讲有理无？有理吼、哦。所以自古咱的中医骨筋骨非常有名，因为中医唔是单单打甲你的骨头过用咧，中医是甲你的筋肉骨过用，所以叫做强筋健骨，筋摆伫骨头之前。中医有一句话叫做强筋健骨，对无？筋过用，骨才会用，所以筋爱过好 Q， 骨头才会 Q。所以筋、骨、筋、骨、筋伫骨头前，过筋最重要的。你最近常常拽着，常常闹着，你一挂筋骨病，唔是靠手术的。陈律师讲给恁听，网球肘、妈妈肘、高尔夫球肘、吼、哦、板机子，做怎样去手术啊？手术了如何？感官有后遗症对无？甚至呢，要出力呢，要揢物件呢，感官呢，会有无感官呢？有无感官呢？后遗症出来对无？所以我跟你讲过啊，即筋肉骨手术是最后一步，保养才是上重要，保养复健才是上重要。啊，既然你要甲筋肉骨保养，陈律师有一款真好的筋骨油啊，就是咱介绍的双碱白筋膜丸。这款双碱白筋膜丸足厉害，梁超市厉害，你家己讲的，还是厉害的对？对，陈律师爱讲我你听，是不是？是啊，那咱的双碱白筋膜丸足厉害，因为伊自古以来就是咱老中医针对着咱筋骨老化退化。要甲你强筋健骨，佮减低酸痛，一减二过，足好的一罐筋骨油啊！所以长期以来，真侪听众朋友大哥大姐食陈律师介绍的双碱白筋膜丸，不但酸痛好啊，筋骨用啊，人继续轻松。一个大哥哦，常常爱去用这个呐，捏零敲骨，腰酸背痛，常常闪着腰，啊，都爱去用捏。杨超师，你敢知影你的双碱白筋膜丸有够好？我要甲你学咯，真正我常常咧闪着腰，闪来闪着腰，就是这筋骨咧老化咧退化，常常闪着、拽着、闹着，结果食咱的双碱白筋丸，食甲筋骨用啊，唔免去给去用桥啊。
1: 要是谢谢你，因为我这两天吃你那健步丸，我的腰容易闪腰的，本来受不了，哎，我吃了两天，哎，好了，每次都到国术馆里面去推。
0: 哦，常常去国术馆推。那现在吃两天以后，现在闪腰的情况得到很好的帮忙了，
1: 改善很多。
0: 谢谢谢谢，
1: 也可以，那个腰也可以撑了。我这里说一种感谢话，
0: 大哥公，只要是我要给你感谢，真正你的双碱白筋膜丸做有好，是不是？这大姐哦，用，哎呦，只要是真正足好用啦。我咧做家属扫水沟啊吼，筋骨结足好啊，较早要扫水沟啊啦吼啊。即、这个要做家事，哎，筋骨吼拢无咱安尼酸痛，结果食你介绍双碱白筋膜丸，真正足好啊！食老吼真正，即大哥大姐吼，咱食老爱食一罐啊固筋骨的，咱吼筋骨也自少年用较老，啊，即筋肉骨你无食一罐家强健的，筋骨要安怎用，酸痛要安怎好？
2: 现在就你的肩膀，
0: 是咱的，
2: 大家都擦到水呢，
0: 真的，
2: 现在就迄手都安尼擦擦到足撩亮的安尼，
0: 对。
2: 我安尼是讲，阿达唔知要食啥，阿都我听你讲，阿我甲你，我无甲你问无。
0: 诶、欸，是。
2: 阿妈阿都阿咧食食就什么咧，那手干叫做撩亮的呢。
0: 安尼吼。
2: 哦，阿咧滚落吼。
0: 诶、欸。
2: 我之前滚落吼，安尼小块安尼吼，滚落就足歹呢。
0: 安尼吼。
2: 刚才阿诶，炒那个烧者搞啊无哦，滚落就炒作者阿手嘛，炒作者阿炒作者呢。
0: 食咱自己健步完啦吼。
2: 食
0: 了真咧扫涂骹啦，你手咧出那种烤出，阿较轻松较撩亮吼。有影吼，
2: 差多少呢？
0: 差多少吼？有影无？是不是？一个大姐讲，哎呦，丹尼叔啊，真正，真好用。哎、欸，啊，本来经过咧疼吼，啊，行路歹行呢，啊，食你的香甘麦根麦食食吼，会走呢。哎、欸，真正呢，啊，甚至咧，哎、欸，咧爬山咧运动，拢加足有力啦，加足轻松啊。
3: 我即马甲咱咧酸只脚板，你行较久吼，行较久只脚板会酸软啦。啊，肩部完练了咧，食咧打吼，脚板较袂遐疼落咧，
0: 啊，袂遐
3: 疼，较袂遐疼落。
0: 对啊，你甲看卖肩部做好，啊，连讲脚板你靠有力靠行哦，拜拜。有影无？有影吼，是不是？一个大志工，哎呦，丹老师啊，真的呢，这香港牌肩膀食食吼，你爬山你走路拢做加足好。
2: 肩膀还是有影袂歹。
0: 真诶吼，谢谢。
2: 我今日逛两届，啊，我去十八时阵，哦，脚会疼咧，我食迄食食会过走咧。
0: 对啊，会走吼。
2: 我若今日去山顶较快活就对嘛。
0: 对。有影无？有影吼，但着做香港牌肩膀一罐2000块，食一个月呢，一罐几十块啊呢，比加省呢。你用超市有影？哦，常常吼安尼，较早少年吼做海气做歹气，少年吼经过过无勇敢，啊，食老吼常常安尼腰酸背痛，甚至大哥大姐足侪人，愈来愈翘骨呢，愈来愈无力呢，啊，甚至咧腰骨安尼疼呢，甚至咧坐骨神经疼呢。陈老师介绍的香港白金丸，一边会当甲你强筋健骨，一边会当甲你治疗酸痛，所以是一兼二顾，针对着你坐骨神经疼、腰酸背痛。肌肉疼，你的肌肉吼，有当反难、反顶、反硬、反疼，是不是？像丹老师安讲的，恁有咧做这咧，足底筋膜炎啊，吼、哦、板机子啊、妈妈手啊、网球肘啊，丹老师问你，恁有治好啊无？不是感觉的酸痛，所以你食过筋骨药啊，减少伊发作，互伊较袂酸痛。丹老师的双肩白筋膜，有诶50斤，有诶网球肘，有诶妈妈手，有诶板机子，有诶足底筋膜炎。啊，即系筋骨的问题，我食一罐固筋骨的，让伊较袂发作，较袂常常发炎，较袂痛。双肩白筋补丸，伊就是咧，甲你筋骨固用，甲你的身体固好的，是不是？做些大哥大姐讲，哎呦，丹老师啊，真正有影呢。一个大姐哦，伊讲，哎呦，超市真的真好用哦。我吼、哦，食你介绍双肩白筋补丸吼，本来牙怪啊呢，真免牙筋骨开用惊。
2: 我肩膀我弄只嘛，
0: 好，真好。
2: 头啊，哎呀乖啊，四季瓜嘿啊，
0: 嘿，真咩啦？
2: 食咱的
0: 肩膀丸，食咱的肩膀丸，食咱的肩膀丸哈。有影无？有影吼。一个大姐讲，哎呦，丹老师，我手术了吼，啊，筋嘛拢无蛋的，啊，走路开开呢。我食你这罐香姜白筋膜，食好去呢。
2: 肩膀丸介好用啊！我70岁啊，阿哥在做行开。
0: 是。
2: 啊，我头啊是未啥惊。
0: 嘿，
2: 我食嘿，
0: 香港白金包，
2: 嘿，金包完食了解好安尼啊。像我咧行的时候，
0: 嘿，
2: 该无好行啊，磕磕啊，
0: 因为
2: 我脚拢有手术过啊。
0: 啊，手术过了，
2: 跟无啥行，怪怪安尼，
0: 蛮
2: 好。哦，我当我是讲要报人家安尼，
0: 好，多谢多谢，好，谢谢。所以，食咱的香港白金包真好真济啊。
2: 对，
0: 好，多谢。大姐讲，要是我要报人家，因为我食了好去，有影无？所以一个物件，你食了好，你会报你的亲戚朋友食无？一个物件你食了好的时阵，亲戚朋友对你食无？因为看恁家族用惊。这罐香姜白金丸唔免开大钱，一罐2000块，食你几个月，请你会去伫外口买袂到。卡这支电话，为伊专线，叫助理甲你寄，为伊专线，0800-77-33-55，来以上广告。大哥大姐啊，今天节目时间到站啊，落节目找助理啊，算卡助理甲你服务，等你加讲一群啊，吼、哦，今天节目时间到站啊，感谢你的整个支持，感谢你的收听，再会。
4: 健康免开钱，节目由得力公司赞助提供。

0: 网络无国界，收听不受限，下载微微笑广播网手机 APP， 让你走到哪听到哪，手机就是你的收音机。除了即时收听，还有电话下单、产品服务、脸书、官网、 IG， 整合八大功能，轻松又方便。现在就搜寻微微笑广播网，按安装就 OK 咯，让收听更方便，互动更及时，每天多一点微微笑。
1: 对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2: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1: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3: 不要小看胆固醇和三酸甘油脂，台湾每年约有30000人中风，都跟它有关。快上陪你购物网选购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抗三高，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4: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2: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集团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4: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2: 现在就上 iPay 你官网订购，
4: 启动体内环保，一包就够，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5: 唉，胃口差又没体力，做什么事情阿拉嘛不精神。
6: 那就喝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纽西兰进口纯净无污染的高品质牛奶，不会肠胃不适，让您喝得安心。
7: 第二代全新升级，特别添加综合氨基酸及 DHA 20多种成分配方，手脚更有力，营养更加分，
6: 维持消化道机能，守护全家人健康。天天喝第二代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养生助眠，肠胃好吸收，让您迎接健康的每一天。
7: 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2: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闪闪？
4: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还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2: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4: 陪你购物网，金石胶原蛋白京东，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0: 全国新闻电影现场主持，得力林国晶，得力雪莉旺，得力进行，得力伟大跟美国进口起源美，跟咱的益生菌活力免素联合提供。得力金星卫所要知道10807007号，得力维他康卫所要知道10807008号。
1: 本节目由得力声音独家赞助播出，得到健康，人生亮丽，得力声音守护您的健康每一天。

好，来大家好，今年的中秋是属于中秋节啦吼，有较偏热啦。那气象专家用一百年来甲对撞平均吼，你看我偌久啦。这气象专家吼，咱台湾的中央气象署这个专家吼，用一百年台湾一百年平均来去对撞温度吼，今年吼，今年比头年拢低差不多一度半啦。就是较烧热，意思是讲呢吼，所以可能为今年开始，平均嘛吼，逐年都拢有小寡呢，较热个的声音嘛，声音现象吼。那么有可能吼，为今年开始吼，那台湾。

到这个社会现象哈，另外下礼拜中秋哈烤肉，这怎么变台湾人一个真大中秋的这个意念啦哈，得烤肉哈，今嘛目前上贵的菜，搁只高丽菜，一斤差不多40块啦，用斤来称哈，一斤差不多40块哈。那么今年哈，那如果买烤肉，那要加青菜哈，拢差不多起价。拢起差不多30%啦，起30%至50%吼。家己心理准备，有人讲上面卖食菜食肉就对啦，吼，蛋就贵啦，鸡肉贵，是安怎呢？人你甲讲吼，到你看顶回，这个落雨落几个月，唔是落几礼拜落雨吼，这蔬菜水果啦，包括一寡有诶无，绝对拢起价啦。这个影响后礼拜中秋吼。肉啦，菜啦，吼，啊菜吼是绝对贵啦，吼菜吼好。那么中秋连假4天，迄、那个暗时啊12点开始，到隔天工早起5点，高速公路都全部无收费，即共款吼，共款4天吼，4天咱即个高速公路伊个收费吼，都像安尼，都是暗时12点到透早5点无收费啦吼。好，不过大家知。感谢你收听，我是丁莹。那后尾甲咱欢呼，现场一支电话：0800-8689999，0800-8689999，会当多多使用。

都用红线。暗时啊，这个孙啊，独口会大声讲过这个阿妈，过加压力啦吼，讲隔天刚得去上课啦，读书吼，啊，规暝阿妈拢唔困啦吼，得个照顾吼，总客都太阿妈嘛，是好的无事啊，嘿阿妈，安尼甲得阿度嘞吼，原本大家拢动车安尼啦，啊这看到留意。搿只看图说故事啊，啊都阿娃囡仔少年家吼，未敢去照顾老大人啦，啊老大人吼，有哪呢？艰苦的爱啦吼，啊这隔天讲少年的吼，都爱上课啦，啥物话啦吼，啊都照顾家呢，真无奈吼，都睇下嘛，其实毋是安尼啦。人迄个检察官怎消化处理，伊是家己太家己哦。伊倒伫一间，人即马看是家己太家己，但是倒伫遐是咧假死的。是假死，伊根本唔免倒伫遐啦。伊先顾手顾尾也是对吼，有家己伤害，就是别说讲太阿妈了。伊是要加阿妈做伙死，其实唔是，迄轻轻啊尿尿吼，薄薄啊尿吼，人医生甲检查好，绝对无代志。准随出院，就随用阿姨第一检出检查挂嘛，问话。人即马调查，这个阿妈好个在无死啦。阿妈的身躯去有抬二十几刀啦。二十几刀呢？这应该不是像人讲哇，照顾家呢，人我未感激他吼啊。其实人向公家公诶，配面总客刀诶，抬这个阿妈吼，你甲阿妈抬二十几刀吼，这都相当残忍啦。唔像来讲这大大调查吼，是唔是早都有啥物动机啦、不单纯啦？啊，也袂生气啦吼，有可能，有可能。如果后壁边吼，那如果讲啊个大聚会吼，这个孙啊、甲这阿妈吼，一个台呢，可能吼一个台，这已经收啊，都台阿妈虽然无死啦，但是有那三零米水吼收啊。那警察原本调查，大家嘛当作安尼啊。到这个阿妈八十几岁啊，长期拢倒眠床，而且最近阁摔断脚骨，吼、哦，大家爱吼。那十几岁这个大孙啊，这个吼，讲那个照顾，那照顾家人吼，真忝，人准贵宾嘛是有可能啦，嘛是有可能是安尼啦吼。都照顾阿妈照顾家吼，家己又唔愿照顾啊吼，啊找无补，唔知要哪办啦，准牙工呢吼，准给做个头啊，替阿妈，好个替阿妈啊。人吼，都能严重受伤嘛，抬二十几刀啊，严重受伤。但是人个情绪，叫另外上病了，即马搁咧断医啦，阿妈搁咧断医吼。但是生命无问题，虽然八十四啊吼，这个孙啊吼，当时发个担心，伊家己本身有哪阵倒地一斤，有哪误会啦，有哪后悔，第一斤吼，人家看哦，迄、那个家己挂伤我咩？啊！这看起来，人个讲绝对太阿妈，然后家己自杀啦，是安尼啊？原本调查就是安尼吼，结果经过医生这边，来甲处理了，医生再甲警察报告这个少年的吼，讲这无必死啦，这吼那挂手骨咪像安尼吼，都袂像敢那去学狗牙夹掉啦，都宝宝啊，挂这手骨咪无亲嘛吼。这些我搞出来，天能吃嘛吼，得出年呢吼。那么警方出年以后，直接到你病院等，转过来到各种地检署嘛，检察官开始调查，认为这一定要收啊啦，这袂当搁倒去，这要收啊。虽然阿妈无死，是杀人未遂吼，但是嘛伊收啊吼，因为那经过医生都讲吼，这结果奇怪呢，大声。你动头壳，你看你抬阿妈抬二十几刀，这个想要甲阿妈一定要抬好死哦。啊，家己假做讲家己个想自杀，要甲阿妈做伙死吼安尼，这种情形吼，结果你个看，人医生讲这无啦，这抬家己抬壳薄薄薄吼，这绝对无可能死啦。啊，既然是安尼，你就免倒伫夜景个所在，一个调光倒伫夜景，未输敢若白天未动，像我遐安尼啦。那警察你讲？因为厝内经济无好啦，所以读大学二年，这个孙啊，这个吼，
当年甲爸爸、阿哥三个人轮流都照顾这个阿嬷嘛，哦，无在条请看咯。那最近阿嬷都在博得个路拜，啊，暗时啊吼，差不多拢无困啦。人家阿嬷讲到暗时啊吼，足够疼，啊疼到哎呀，阿公。你是伊在上课，那调到伊落去照顾阿嬷的时间吼，哇，伊吼实在真歹活，所以讲有可能是毋是要杀死阿嬷，然后家己自杀当归阵啊？但是呢，按照医生甲讲吼，甲这里今日甲我讲报告，伊的伤痕是，若要自杀的人绝对无可能杀安尼啦。等我来决定要死啊！我决定真正要甲你做伙陪，做伙死。我绝对无可能讲像个狗一样呢，轻轻啊，留一个手骨头吼。这着高无两下药就好啊咧。唔则讲这是假身呐，啊唔则检察官讲你会当杀阿嬷，杀二十几刀。你家己安尼保护啊，杀一个手骨咩？佮雕工倒地，已经袂顶袂当，互人当作讲你唔来外严重吼。可见讲你这个少年的吼。大学生是在当头壳啦，就是有计划啦，有计谋啦，这种吼都不可原谅啦。你若形容人都一般人性，也讲哦挡袂掉，我实在是艰苦到安尼，隔天刚才上课吼，啊，做学长吼，安尼甲阿妈抬一倒来吼，这反正真正会原谅嘞，真正有可能原谅。你这有计划，你这安尼头壳安尼叮当个吼，抬阿妈抬二十几刀，啊，家己倒立已经动作讲。人准是你要自杀吼，其实无影，是要加可怜啦吼。所以检察官唔只收啊收啊吼，伫看守门卫啦，哇，这样吼，真系啊，这免哪讲，这个都肠道被割啊，都人讲骨病吼，都无好处啦，卖讲孙阿伯啦，都、就是安尼啦吼，哇，这样咯吼，咁防晒。现场电话：0800-8689999。

0: 来听一个广告。
1: 我现在这样吃吼，姐姐现在暗时啊，拢差不多八九点就爱睡了，我拢
2: 啊，睡就一睡啊，爱睡就一睡啊呢，
1: 系
2: 啊，
1: 系啊，姐姐做好睡的啦。
2: 哦，真香啦吼。
1: 系啊。
2: 好好好，真好啊吼。
1: 本家病病拢会疼，现在未疼吼。
2: 哎呦，好加载，哦哦，就好。
1: 啊，现在哦，现在剩咧迄个太头壳心会头壳心吼，小。头
2: 壳心会小花安尼疼疼咧，不要紧，迄个吹一下，不要紧，因为吼，咱的头壳内面的血筋是足多啦，吼，啊伊，诶，连咪什么所在要有石弯、细弯啊，像迄石头树啊底下吼咧动吼，咱也唔知啦，啊，迄度进行你继续一直甲食，伊就一直甲你清，一直甲你清，不要紧哈，吼。
1: 系啊，我就是讲，哦，伊这通个筋络哦，足通个头壳筋络足好用，
2: 足好用哦。啊，即马佫足好困啊咧吼，佫继续好困啊咧吼。
1: 哦，你这食呢，我都。食食安尼吼，无拢边边会疼，拢食迄种个止疼，食迄都唔迄落啊！我拿挂起来食，足好用个。
2: 边边袂疼啦吼，
1: 边边袂疼哦。啊，像迄头壳心有当时会安尼小我听听，我讲安尼胖咪，要来问讲迄个痛个
2: 筋络，无唔对哦，哎，各会通者，
1: 嘿，
2: 各会通者，嘿嘿。
1: 已经即种一直痛痛个，到头壳心，只头壳心嘛袂。无啥会疼，啊！那当时也是闷闷啊，聞聞疼呢。
2: 不要紧，不要紧。
1: 我讲阿胖咧痛遐遐，伊实实啊，迄条痛过都拢未啊。
2: 哦，就好呢，阿哥好困啊，你吼，哦，就好就好哈。
1: 哦，你这种好用的呐，白酒啊，大行哦，最好用的，你这真灵哦，大家都爱关注，朋友大家都爱买来买来吃吃这吼。我都暗时啊，你搞讲加安尼，我怎？暗时啊，咧困来时就来吃。
2: 哦，就好哈，
1: 哎哎。嗯，哎，拢。但是也看看要困，啊要进前哦，差不多看电视看到九点，啊都买了差不多要十五分九点，我就该食食食，就是得爱困啊。
2: 哦，啊你困到天光啊，哦，有够好。
1: 哎啦哎啦，好都好用的啦。
2: 恭喜恭喜哈，大姐恭喜哈。
0: 真香，没有掉。真真假假，真真正正，迄个真哦，杏仁的杏啦吼，酸抽疼，叫筋麻痹啦吼，啊对咧暗板吼，电国讲吼，白话烂硬冰冰啦吼，啊丢丢大啦吼，真香。上好个体，今年阁有一波，到这个困眠相当好。困眠吼，你甲食一阵嘛，真正主动，迄、那个时间就想要困啦吼。到咱来得力的经验帮助困眠吼，得力的经验甲食一个长久吼，对老大人啊人有回来吼，记忆较袂胖个呢。伊记忆吼，甲你收会条。你看即马哪人有回吼，出去胖伊啦，无记忆又够吹啦吼。得力的经验，伊对记忆吼相当有帮助啦。真香，真真假假，真真正正，迄个真幸运的香。那无上济看来问，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问我对不对哈？啊，谢谢，以上广告。

台中，一个五十七岁姓陈的男子，五十七啦，我那算不少岁啦，五十七啦哈。家己讲是宪兵退伍，那最近呐，伫手机啊，甲铺网络都用鸦片啊吼，好，什么鸦片呢？就是酒，其实是酒精真正性哦，不是假性。不是玩具箱，是真正枪，手枪吼。而且枪边啊，佮诶刻一个枪字，真正枪字。哦，这个黄铜色个枪字呀吼，枪字吼。好，过来后壁边，甲你写讲吼，啊，来偌枪的啦。人就讲，这就是要台总统啊。伊写敢吼，敢唔敢会敢啦？吼，啊来啦，吼，啊偌枪的啦吼，好。这要台总统偌清点好，第检察检察官人甲通报，就警方有迄个网络巡逻嘛，掠一定爱掠吼，就是做去拜山嘛，暗时啊掠着，有人讲佮遐厉害，你唔知哦，所以蛮狂讲呢，你蛮讲我伫手机啊，我必伫变作破，人也知影我伫做咧破，什么人知影是我，那个网络吼。你的手机，一支手机就等于一个身份啦。你也知影呢？你这支手机啊，为什么人家咧讲你爱登记啥、登记啥、登记啥？哈，你说我咧为，迄就是一支手机就等于一个身份啦。你问手机啊，顶管啦，乱说白波。你问想讲，我伫山顶买溜，我伫在咧铺车，你较厉害，找我会到，绝对找你会到哈。安尼无偌久，第二做个拜山就掠着嘛哈，姓陈啦，我有机会。找到这个伊所录影的影片，迄个修正吼，啊加证据吼，好，咱问话正式加判，就是起诉嘛，就是有这个罪加起诉，就是拥有证据然后恐吓公众、恐吓罪，啊，包括有可能吼，台一个国家的总统有可能嘛，当然有可能是你讲的呀、啊，还是我讲的呢？你讲你要提枪吼，偌枪得来吼，安尼吼，安尼有人讲啊，这进前都有吼，可能几个月掉啦。我跟你讲，那如果我比例给你听吼，我今仔日伫网络顶关我白讲，你无看到武器啊，你也无看到刀啊，你也无看到我提枪。我伫网络顶关吼，我放话小啥，拢是用嘴讲啊。网络顶关用嘴讲，用机械拍机啦。对艺术拍击，拍击就等于用嘴讲啦吼。我要这个拍死什么人啦吼？我要甲你放火烧啦吼！我要安那，这嘛是有罪，唔是无罪。这叫做网络顶讲公共的所在，讲恐吓吼，民众会惊嘛。但是这条佫较重，是安怎？因为你除了恐吓、嘴讲、要讲台，尤其是总统无大件，你已经真正有翕到枪机啊呢，就是有武器啊啦。所以人来讲吼，那一般法律上这啦吼，这物件齐全，无大件，你甲要共强化的话吼，是配合的啊。我今日摕这个手证，摕证据，哦，你看，就是我会当杀你嘛。而且我即马佮讲，真正要杀你，就是总统偌清德吼，安尼，那安尼吼，上少五年啦，上少五年啦。有人讲你个狂暗啦，就是安尼吼。有人讲，伊在无咧狂暗呢。人咧个调查，一日一条以后，即卖已经收啊。伫台中即个看守所吼，咧调查，剩下即个今年五七岁吼，伊吼定定批评民进党台独无大劲，毋是干那民进党台独吼，批评美国、日本，伊即是全部的中国心。有人讲啊，这较要紧对啦。你若要中国心，我着中国人，我一心向中国，我就爱中国，你着过中国大。看就要过中国大吼，还是你要做台湾大？但你着学了中国，你不要紧，你着往学了个呀。你别当讲，我甲你无共国个，你着要共创啥创啥呢？哇，惨吼！伊进前捌用嘴讲啦，用嘴讲无翕武器个时吼，就讲那如果会当掠着偌清点，还是拍死偌清点吼，会当摕着我这边4500万呢，迄个钱就对啦吼。但是每样物事都无个啦。这代志无用吼，无用了。最近人在咧讲，警察嘛，警察网络巡逻，你讲吼，这人爱注意呢，你茫看，伊枪都翕出来呢，都一支枪，这真正枪，人影片警察来个看，是真正枪嘛，真正枪无大件，伊手阁加枪支吼，而且无大件，伊下边阁咧写字，写讲吼，我就是。敢要对偌清德就对啦吼，那安尼人就讲，你就是客情客情，只要对付总统，
偌清点吼，这样呢，甲你连无做伙啊，哎，安那整都无效啦，无啥人叫你要做这呢，你都卖做这，无你用水讲得好啊，像我讲样啊，吼，就讲安尼用水他妈的，甲人花吼，我要甲你安怎啦，啊，真无也无一只好，这种这拢判会轻啦，这差不多拢三个月吼，啊来几个月也无罚金啦。9000块啦，哦，10000块罚金，哦，你都安尼，哎，啥咧？我白讲，你翕情况，看个翕清楚，无大件，佮讲要对付偌清敌啊，这都全部拢坐船，所以人咧讲，如果真正那按照罪加看吼，恐吓这是全部坐船的罪啦。我来用嘴讲，反正我无迄个解释，是干那嘴都笑啦吼啊，讲要甲你抬，讲要甲你安尼啊，其实我也无一只好，做得轻啦！你真正有钱，真正有兴趣，啊，各敢讲你要对我来讲，我讲这家，有可能吼，那律师啦，律师来讲啦吼，你不止敢讲这个话啦，啊，请这种 case 来吼，这吼上无拢爱5年以上啦吼，啊，有人讲这闽南讲啊，台湾吼，为什么到目前就是？大家上未放心，就政治问题啦。因为政治上个不安全的国家，那目前的台湾吼，算其中一个啦。我那亚洲地区的上危险的台湾嘛，哦，因为有一个国家都一直被搞台湾吞做家底，但是咱台湾人都当然无啊，咱过这个生活过惯习啊嘛，咱过种生活过几十年关系吼，这样的自由，这样的民主吼，啊输在人要做什么生意啦，吼，我要过什么生活啦，吼，我够。本大做工过，我要做去吃嘛，不要紧啊，对不对？那个自由啊，自由民主的世界就是安尼啊。我都不爱做工，后壁帮我拿，不要紧哦。啊，你家己卖去插着别人，家己迄、那个这个菜市啊去讲分哦，这个都自由国家。但是限制你的生活的国家，这咱都过袂生活，但是有人愿意过这个生活吼、哦，啊，都不要紧，都不要紧呢，这是人的自由。但是你别当讲，我要过这个生活。我要认同什么人的方式，我就是要跟你打你这种人了，啊，你当然不对啊，对不对就自己想了，他是认为对了，啊，他不知道会做这个事情啊，现在目前台湾有分做两派这种人，就是中有一派比较平均的就像我们了，咱算中的人，就是中间啦，就是说啊无需要的，咱只较平的吼，但是有两边的相当极端吼，一边的相当中国，一边的相当激烈吼，这种天吼，这个就搞发生这种无好的代志啦吼，唔知人来讲哇，这吼实在尤其今年个选举年啦，你那边到今年有选举的吼，迄一年的这种政治问题啦。会特别重啦，特别衰啦。尤其你愈外省，即卖已经九月中，要我九月底吼，剩差不多个外月呢，10月28吧。你若九月底了吼，10月28吼，就剩个外月哇，嘿吼，就愈害啊，忙安尼啦。你唔忙吼，把家己的性命啦吼，迄种自由当作开玩笑啦。你安尼一支影片，你个。用这种刀啊武器枪啦吼，啊讲要讲对付这个偌清德算你好运呢？人咧下边才同你讲啊，你是好运，中国心吼、哦，你讲恐吓讲要台死台湾的总统偌清德，你也是讲讲吼，我才有一支枪枪支，我要台死习近平，我来讲吼，唔免判刑。大家讲啊，无罪哦，唔是无罪啦，唔免判刑，大家听好就好啦。我连判都免来甲你判。你这个人反正是地球的消息，真正有影。你若颠倒变，你吼翕一支枪枪支，讲我要对付习近平吼，这种影片加这个话吼，连判都免判啦吼。你得就是安尼种，不算你好运，你加这个在自由民主的国家吼，讲呛总统在这算。算轻啦，安尼算轻啦吼，那无你差不多无去啦。啊，事实就是安尼嘛，所以讲在人想啦吼，啊，但是无错，在咱律师伊在考公证，唔忙嘴笑吼啊，有当时啊吼，哇，对于这种代志都会变做卡条法律啦吼，台中啦，现场电话空白空空8689999。

0: 那一天在讲的。
1: 哎，有一个人做油啊，嘿吼。哎。我问他桂兰康那个那这热天吼，那个安公公安嘞。
0: 安尼哦。就
1: 天嘞吼。
0: 哦。也
1: 是艰苦，落来不挨好不个。
0: 哦。今
1: 嘛天气还吃几落罐吼，吃三四罐才当好。
0: 好呀。
1: 哎。
0: 哦，你讲桂兰康。
1: 最起码，搁看热天哦，搁看或者搁头壳搁嘞，搁弄个不个直接安尼哦。那像个鱼鳞水啊。
0: 哦，你搁吃那个维他根哦。
1: 啊，维他根。像不只有个小块的脯啊，
0: 我爱吃啦，吃哈，哈。
1: 啊，只要两只袂使
0: 哈。不要紧，不要紧哈，哈。
1: 我食暗时，啊，再时。
0: 好，不要紧，不要紧哈，哈。好，维他根，那个维他根，香菇哈，我的龟片，我的哈龟叶，我的哈有铺面的哦，安尼一条一条，大细点哈，啊不如斑斑点点哈，啊不如白啦。姜啦、姚啦吼，维他根上好控制剂啦，迄种胃肝、拉肾解不利吼，咱人身骨较好发剂啦。迄个做过敏性的阿渣，这个阿渣到迄个所在吼，你无甲发剂，你唔知讲伊我叫阿渣呢吼，得维他根上好替肝，甲解只物件吼，你只阿渣胃肝。变较清气吼，人就较变咧斑斑点点啦吼，身躯摇白上啦吼，生生有诶无诶，规粒啦吼，头壳白色啥啦有白色啦吼，啊定定目屎去啦，定定嘴咧破工足奇怪，啊无去加条个嘴咧破工，得肝这个所在无解多吼，维他根上好到个到手，甲肝内面啦什么变较清清清吼，人足清幽啦，啊咧金丝丝吼，得维他根，恁个维他根。我给有写一个沙哦，这两沙的沙吼，哎，不要听哈。为大家指定房子名，无详细卡来问，0800-868-999，0800-868-999，问好对，不要对，好，谢谢，以上广告。

台北市伫文山区啦，啊，即文山分局的警察局的分局吼，诶，一个派出所警员吼，都顺路先，才发现讲，哎呦，个先看到烟吼，啊个有看到火，咧烧出来吼，都火烧啊，火烧，我赶紧下头报吼，啊，当然民众来报啦，报相对啦，可能就拍火，当然伊诶顺路警察绝对是倒三工啊，我顺路。我人就住伫现场，这个所在我是警察，当然是配合消防斗三工吼，啊，大家先疏开出来吼，先互消防来拍火吼，安全人较入来啦吼。好，结果甲消防来配合了吼，火已经差不多拍完，啊，开始买小可看一个物件吼，到这间火烧的这间呢，啊，处处吼拢关伫外口嘛吼，啊伊。第一时间，伊就警察啦。警察第一时间就伫甲消防配合吼，才看到讲，泉水拍火的东西吼，伊个拖啊有开开啦，啊拖啊开开内面有一个皮包甲看吼，内面6000块啦。这个警察总共偷给6000块啦，当作人唔知，想看到火烧当乱啦。我讲歹人就算啦，你是警察呢，结果叫人抓到，你甲看这偌见小偷啦，叫人抓到。人这个住处吼，虽然火烧了，伊嘛得去检查看卖内面火烧了啊，这个消防拍火有无吼，是不是有拍中啥物件吼？伊家里内面有装监视器啦，是室内监视器吼，准抓到哇，真害吼。那根据因顶管分局咧讲吼，这个警察伫顶礼拜啦，介绍来拜二拜三，就是路上。路中巡逻嘛，那巡逻的时吼，就是看到拄拄有消防开始要拍火吼，都火烧，伊就对，唔是看到伊讲对，讲对迄个消防吼，安尼对到位吼，啊我真正火烧，我等消防队就开始想要准备救伞拍火嘛，好无好，啊伊当然警察啦，伊是巡逻警察上最好啊，上最好警察吼，伊就伫遐斗三工，人民指挥交通，人民指挥身躯边的人吼，先闪，包括出租，火当咧烧，先出来，吼安尼，这个开始要转水嘛吼，有诶无吼好，那么开始火拍，有若无介严重啦，有烧是有烧，无介严重吼，那么火烧，这个消防局拍了吼，人开始有来回复，但是伊警察是第一时间，这个时阵拄当无人嘛，完全无人，尤其是这间得火这间公寓吼，这间房间吼，哇，上无人吼，伊即马咧料好刷，人开始要收刷吼，好，伊就有那顺啦，结果伊顺啊顺顺了，讲奇怪，这处处拖地吼，有更一个背包啦，啊个开开啊，啊这泉水消防火烧了，我当下真乱啦，啊这。拖下开开，伊甲看看，啊，搁有一个皮包吼，伊甲看哦，皮包内面搁有6000块，竟然贪心呢，你甲看，伸手共摕内面6000块，啊，皮包甲腾去，当作无人知，人家会唔知咧，啊，警察是你讲啊，别人讲，真正有影，人去处处转来吼，甲看讲奇怪，这个要火烧，你要烧就规拢烧，到迄落钱放去。钓着头，就叫人去吼，唔才开始调厝内监视器，伊即厝主家己本身有架设迄个屋内监视器吼，甲拍去看，结果就抓到啦。随通知分局这件代志不讲，证据充分，即都翕个明明。阮兜内面的摄影机，甲你翕到领导警察来阮兜计成功什么的指挥啦，吼啊咧斗三工啦，吼啊配合消防吼，迄、那个顾着安全啦，吼结果吼看着我的钱啦，甲我第六第一啦，啊客着人查着，伊警察讲对啦，我客啦，吼伊嘛承认了无钱啦，而且随甲6000块客转来向这个处主啦。就这个警察啦，这个、警察叫人抓到以后，随甲6000块，骑行这个处处哈，我讲，你就无算做错啦，当然有啦，该无，我甲你偷给，我甲你偷给钱，去互你抓到，我甲钱行你，这当然嘛做错哈，这个警察已经记大过啦，反正哈，警察到这尔啦，这无可能去在什么的升官哈，什么啊，所以讲人你看，为着唔再是贪心嘛，手贱还是动作讲。在动乱吼，绝对无人知吼。你真正为着这个6000块，
你知影讲你一世人即个警察的即个前途都完全无去啊呢？完全无啊！反正警察这个真免做啊呢。你人已经给你记大过呢，记一记大过是无给你死头路啦。你已经有钱家用人，钱用人无唔对吼。你该做这个代志咧。你一个警察大班大班的警察啊，讲倒三讲吼，人讲人民保姆的警察，人咧火烧，人咧动乱，人咧危险的时候，你讲倒三讲，佮讲偷个钱，啊，佮叫人抓到，无办法叫人抓到。你甲我食咯，结果叫人抓到，即马。鸡嘴变鸭嘴吼，总起来辛苦等于行人，行个处处无大件吼，记过啦，调单位啦吼。我看这警察都做个这，所以讲人吼，实在是欠想啦，实在是有欠一步想啦，正路吼。迄干那你警察一个月薪水差不多低啦，靠水我谈只六千块啦，真正正路。顶礼拜嘛，顶礼拜车站吼。啊，现场电话咱稍等开放，0800-868-999，0800-868-999，产品药房啦，无上台，会给你多多使用哦，0800-868-999，咱稍等，再个继续。

0: 宝德旺便利店严选三款人气海鲜，帮你轻松加菜，超大无刺虱目鱼肚，肉质鲜嫩美味，每包300元。五星饭店指定御用鲜甜大白虾 ，Q 弹有劲，每盒300元。海湾备注，口感扎实饱满，每包399元。顶级海味澎湃上桌，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2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
1: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2: 格力环保卫生纸，
3: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4: 得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5: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6: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5: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0: 国家专利，添加10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5: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7: 妈，我借下机车买东西哦。
8: 赵子东，我就该阻止他。
9: 未成年无照驾驶，一旦发生事故，不仅危害性命，如果造成伤亡或损失，家长也要负连带损害赔偿责任。即使只被开罚单，借出车辆的监护人也会面临罚款、吊扣牌照等处罚。爱孩子就请拒绝无照驾驶。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10: 现代人3C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煞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11: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10: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11: 还添加山桑子、 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10: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0: 得力生医走过50年，不忘初心。得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生医，得益人生，健康美丽。
12: 这个9月，让你花得更少，买得更好。陪你购物网初秋换季养生购，即日起到9月30号，全馆满1800，现折180。买越多折越多，补钙首选金石力钙，3瓶只要1800，金石100高纤包，6盒1900，超划算！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九，讲吧讲讲，八六八九九九。那产品药房有别个人欢呼吼，会当得到使用我当帮，会甲你听听听话啦吼，讲吧讲讲，八六八九九九。新北晋江有一对少年同阿婆，21岁吼，哇，有够少年，结果自杀死啊，自杀死，这样就算绝对有代志啦，吼、哦，这对少年阿婆姓张嘛，吼、哦，这个查甫的吼，好，今年5月，我若无偌久呢，差不多4个月前吼，伫台中呢，伊是新北的人，落来台中，岁数准伫台中死嘛，两个人同死吼，好。那台中市政府的社工人员，就是因为早到有咧联络哦，这段阿婆吼搬来台中大咧，一时间咧又一个囡仔，差不多3个月嘛，差不多4个月、3个月吼，迄、哦那个4个月吼，这个囡仔吼，唔只这个社工人员有咧注意吼，结果打电话3天找无人啦，从开始落去看脉话，才知讲两个阿婆。是，结果放这个囡仔身躯边啦，这个代志知吧？咱东港的新闻快报报掉吼，这个囡仔放身躯边吼，我们赶紧甲救出来。这个囡仔吼，做囡仔红眼吼，啊，当时他差不多4个月嘛，4个月吼。台中的社会局来安排家庭家庭吼，已经是3个月嘛，都为5月底，到今嘛是3个月吼，好哇。其他相当好哦，即马身边人出面咧，都、就是即个自杀的查甫的兄哥啦。到即个囡仔阿伯，即个阿伯吼，人已经有意思要甲收养哦，都、就是会甲收在身躯边。即等于阿伯甲小弟吼，即、个囡仔甲带登去饲嘛，带登去饲吼，即、已经上辈可能会决定啦。想要决定吼，那无问题，阿伯家庭也无问题，绝对当落去照顾嘛吼。好，我咧讲这有人会讲奇怪，难捌听过啦吼。21岁，有够少年人阿婆吼，该想要自杀哦。对吼，人那到尾会做一寡戆代志啦吼，啊人生出问题吼，家己真正检讨啦。你搁到死自杀？你都爱去阎罗王头前检讨啦，吼、哦，这绝对有一挂对家己人生真不负责的所在吼。即个少年阿婆，即、这个做妈妈的，伊进前都结婚啦，都嫁一个翁，结果生一个后生，这已经因翁嘛，就是进前迄个翁吼，食、毒强关啦，啊生一个后生无在后生，就送人饲嘛，吼、哦。好，过来嫁姓张的，就自杀这个啦，吼、哦，自杀这个姓张的，好好，两个人进前有生一个后生，结果照顾无好，准死呢，死在厝内面，准死哇，唔是干生这个是第三个呢，21岁生第三个啦，你甲看偌早以前就开始生呀，我讲莫怪人咧讲，嫁得快做嘛吼，21岁生第三个。这个唔得做囡仔，这个是第三个呢，唔是第一个哈。进前一个上人妻是甲别人生吼，过来到这个结婚了吼，生一个查甫的，死嘛，照顾不好死吼、哦。啊，过来这个第三个，这个做囡仔吼，第五个这个新回新北调工搬来台中5岁岁数吼，好啊，我做过山工啊，妈妈无头路，专门伫厝内边照顾这个查囡啦吼，收入相当不稳定啦。还有当时啊吼，就拼卡吼，结果准去参加人迄个诈骗，就断可怜我咧想，就是伊可能明知诈骗车手啦，啥物话啦吼，去用手机做车手吼，结果吼来讲抓到嘛，抓到人家讲特别犯罪啊啦，绝对会犯罪。你即马对付诈骗集团，不管是安那，无任何理由吼好，准要搞犯罪，准两个阿公婆自杀嘛。21岁这个阿公婆自杀，唔只大家全部奇怪咧。21岁少年家阿公婆开始想要自杀的人生，哪开始呢吼？哇，真咯，这人吼，你甲看，安尼无干安尼啦，人吼。有当家唔好啊做吼，你唔茫怪讲，较我可怜一下吼。你家己若好啊做，好加好手，啥都绝对无问题啊。唔是讲学历在外悬啊，那么你这管理
实在做一个工作，唔是搞迄搞这假毒的迄种官啦，有诶无是大堆啦，哇哇，真好啊，不加倍吼，迄、那个诶囡仔送别人啦，迄、那个囡仔饲甲死啦，吼啊那样啦，啊不加那乱七八糟搞诶，家己诶、欸、我看吼，我啦差不多诶半外外啦吼，细孙耍啦吼，好加在这个囡仔吼，当时人家阿婆自杀，无家囡仔带去死啦，那无真多啊，真多做爸爸做妈妈。甚至阿公阿婆两个都要自杀呢，这是阿公阿婆两个拢要自杀。你留这个囡仔吼，诶，这嘛算诶好运啦吼。这个囡仔没死，这个做囡仔差不多三个外月嘛，要到四个月吼。准当时人发现的时，就是哇，爸爸妈妈总自杀死在内面，大中午天嘛吼。好家才有听到囡仔声在隔壁惊呢，准听到，准赶紧甲救嘛，到病院检查，好家才。无代志吼，从开始诶家顾吼，啊，我来送去安置家庭啦，就是别人管理诶家照顾诶家庭吼，家饲差不多三个外月嘛吼，人即马搁等下家看，就最近等下看哇，囡仔吼水当当，即、這个重要水当当吼，即马差不多，安尼即个囡仔差不多七八个月嘛，发现诶是他三个外月啊吼，啊即马搁三个外月都七八个月吼，即、這个囡仔吼，我来等口水了点吼，好，那么诶，小朋友来讲吼。这个做囡啊，这个月的做囡啊吼，是小弟的嘛。如果有亲戚关系亲属，有要收养吼，是上好啦。啊，本来就是安尼啊。你只要有亲戚关系人，哪管你收养吼，管是姑啊、姨啊、伯啊、叔啊吼，这就上好啊。本来就是，这是家里有上无有一个血缘关系嘛吼。那如果无啊多，就社会局当然嘛要找。诶，外口边诶暗示家庭吼，即、这个囡仔嘛，计有生活啊，袂当讲放外外，讲囡仔都无人照顾吼。即摆讲外讲吼，都变做即个阿伯，就是囡仔阿伯啦，就即个自杀死诶兄哥啦，吼、哦、兄哥吼，因讲到了吼，决定就是要甲即个囡仔收养啦，收养做家己诶囡仔吼，那安尼囡仔吼，就较稳定啊，囡仔较会稳定，靠咧归属感无大紧，是有亲属诶。家庭该照顾嘛吼，唔是讲该完全无关系家庭，当然该无种无关系家庭有哪会使啦，唔是袂使吼。但是当社会局，所以我咧讲这，唔免到社会局出面，你个普通人咱想嘛知啊。如果愿意平平人，咱家这个囡仔有亲属关系人来收养是上好个呀，这是上好个结果吼。那只要无法度的时，就靠别人嘛吼，是安尼啊。即马讲了吼，就这个。阿伯，囡仔阿伯吼，伊愿意家己的囡仔收养哦，用正式收养的方式啊，用做家己的囡仔对啦，哎，可怜。所以我咧讲哦，大人也袂晓想，拢艰苦着囡仔啦。诶，囡仔都生出来啊，囡仔都有啊，啊，大人佫袂晓牺牲，再牺牲，再牺牲寡，无你生囡仔要从啥？我讲啊，生囡仔都无愿意要生，都去甲恁顺一个，都生囡仔都对啦。是无唔对，但是问题是，你都去甲恁顺，都生囡仔，囡仔生出来吼，你嘛得牺牲呢。大人为了囡仔，已经有囡仔出世了，牺牲的足多啦。你们讲啊，你要做大人，都无啊，那有啊，得个为囡仔牺牲，你唔知哦。无像个你要娶某，哦，要嫁翁，哦，要生囡仔，对唔对？无就卖生呀。你要生囡仔。你一定要为囡仔牺牲，有真侪所在啦。咱讲事实，你问只阿公阿妈，为只囡仔是谁牺牲，我偌济都好啦。哦，有偌济代志家己袂当做，就是为着是谁的牺牲嘛。无太讲到这个一个家庭吼，伦理吼，哇，所以有诶人袂晓想吼，无多吼，大众一件，无好个这只囡仔吼，家属有亲属关系，家属阿伯伊愿意俾个修理生活片啦吼。延长电话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

0: 那一天在讲的。
1: 喂，
2: 喂，对，
1: 嘿，你好，嘿，
2: 嘿，啊，跟你讲好消息，
1: 嘿，嘿，
2: 哦，我今日去看报告哈，
1: 嘿，
2: 我够欢喜的，
1: 安尼哦，哦，你看报告，
2: 我本来就拢无红字的，
1: 哦，拢无红字的，哦，哦，
2: 今日吼，这样吼，
1: 嘿，
2: 112啦，
1: 哦，水，
2: 122啦，
1: 水水水，嘿，
2: 哎，那个 D 吼，
1: 哎 ，D 的嘿
2: ，D 67啦，
1: 哦，水水水，嘿，啊，心脏嘞，第三杠，
2: 嗯，脉搏吼，
1: 哎，脉搏嘿，
2: 脉搏72，
1: 哦，水，
2: 水水，嘿，我本来胆固醇讲加50啦，
1: 好，对了，
2: 后来加偌济糖都不增加，医生骂到要死，
1: 安尼哦，哦，
2: 今日医生讲。
1: 哎，水哦，哦，
2: 好高兴，
1: 好高兴哦。
2: 嘿，真兴真正有够好用，
1: 真兴真正好用啦，哈。
2: 啊，是是，卡是是轮椅，
1: 是在轮椅啦。
2: 啊，你学了，
1: 洗下会有就好了哈。
2: 嘿，今日咯，医生我甲我讲，哦，啊，检查迄个来迄个。
3: 会吼，都爱清洁，会来清洁吼，都放好啦。也袂酸，也袂焦，也袂塌，也袂显红啦。对哦，哎，什么代志都无会啊。会来阿查话讲。咱较会知道爱检查身体，检查身体啦吼，有这个观念，像这个大姐啊，这个阿妈吼，就是安尼，抽一个血检查身体一个吼，啊，那真正有一寡看唔对的所在，就较用精密的机械，过来检查，这吼，愈早抓到上好啦吼，人吼，拢袂当挂无事牌啦，啊，你莫讲吼，我袂要紧啦吼，等个时到你到，时到你到，等下大条。一个来你就袂好，就是安尼吼，尤其什么代志，上好你袂当存在着心血管啊。所有的病体里面，那医生来讲，心血管不是任何病，比你掉歹物仔佫较严重，就是心血管的代志，伊在汹涌一个来，就生出嘛吼，唔像讲一定爱做注意的吼，血第一个滴，咱的体内就像个水沟同款吼，一定爱清清清拢拢叫，袂当遐塌遮沉落去，病就袂过啦，啊袂过后壁病后就开始危险。麻啦、痹啦、揪筋啦、酸啦、抽啦、按啦、吼、白屈啦、吼，啊，丢丢断、丢丢断、丢丢疼吼，开始就歹困眠，就无去治啦，全部拢经验，道理的经验。那如果最近有买较济咱的美国进口迄个救援片，你过一个澎湖啊吼，得甲做伙，一定爱做伙。美国进口的救援片，甲咱的道理的经验，这个会咯。甲食做伙是上好，叫做心血管吼，得过了上实在，得一多用啦吼。指定房子名，那无上坐卡来问，0800-868-999，0800-868-999，问我对不对？唔当开我拢钱，好，谢谢，以上广告。

0: 咱赶唱耍嘞吼，无来，今日电管工来，喂，
1: 哎、
0: 欸，你好，我丁莹诶，
1: 啊，你好，我做问诶吼，恁每一个回答干咩吼？如果我花检查啊，肌肉较悬啊，食迄个
0: 上好啊，上好啦，好好好，上高。
1: 你都你都打这个。你要来这间成功有没有？
0: 有啊，成功有，成功有吼。啊，咱来看药，为大家尽量吃空白哈，吃饭前吼。
1: 吃饭前哦。
0: 吃饭前吃空白，就是还袂吃饭的先啦吼。
1: 哦，啊，三顿吃哦。
0: 外观你敢知啊？你去检查迄个指数，外观你敢知啊？
1: 我指数是一个55，啊，一个敢那70几
0: 个。啊，指数啊，你也不要紧，迄个是超过啊，你啦，迄吃一个就好啊，吼，吃干巴甲吃两片桃，一天吃两片桃，吼、哦。下早时啊，迄个干巴两粒，啊下晡要吃暗顿，正常迄个干巴两粒安得好啊，啊好不哈吼。
1: 哦，安尼哦。
0: 安得好哈，
1: 好。好好好，谢谢啊，一罐偌济？
0: 一罐2800，
1: 好。
0: 下内边200粒嘞，吼。
1: 哦，好
0: 好不哈，好好。
1: 谢谢。
0: 别好，来，电话给我等一下，既然我都接吧，吼、哦。就总结可免稍等一下，去大家咪收了吼。空白空空8689999，空白空空8689999哈。来，喂，哎，你好，哎，
2: 李炳明啊，
0: 哎是嘿，
2: 哎你好，我该请教一下哈，我有装那个心血管支架哈，我食那个进行安尼咁好。
0: 哎，不要紧啊，你即卖医生药给你吃吧，医生药。
2: 药无停嘿。
0: 你食两顿啊，食一顿。
2: 吃一顿尔，
0: 透早迄个尔，就迄个那个小尾羹的药，就是透早一个尔，就拢无啊。有个人还佮吃两顿的，我你吃
2: 一顿的，
0: 八八是讲你有一个时间啊吼，就偌久啊，足久啊，不要紧。你下早时莫食，下早时尽量莫食，中昼
2: 啊，
0: 看要食一粒两粒，看你若顺顺啊，食一粒多，吼，若正顺就食一粒多。尽量在咧食迄个，咱物件袂佮塌倒顿来。别个特地讲来，你
2: 好
0: 啊，上个主任啊，好不好？中岛这东岛这边，暗东这边，哎，在是卖家，哎，在是专门家医生要得
2: 啊。哦，好好好，谢谢，好，
0: 好来喂，
3: 喂，
0: 哎，你好，嘿，
3: 你好，哎，这问的，那个何立民是是加本钱还是本
0: 加？加本钱高，
3: 他也便秘的。
0: 加本钱高，尤其是哎在是这顿没办，哎在是爱被加本加进钱，好。
3: 哦哦。
0: 早上这个都还没有吃东西以前哈，
3: 嘴先，哎，不想，哎。
0: 国立民宿啊，
3: 练练国精是在通血还是安怎
0: 呀？练国精是咧食咱的抵抗力呢，就是伊抗体啊，伊内面一个啥，一个多糖体哈，就是香菇抗体。
3: 啊，南迄好的民宿到店家未？
0: 做位食比较紧哦，啊，南咱的其他的产品嘛，咱有当做位食，伊较好抓咯，伊有一个。特性的做个抓落啦，人咧讲靠抓里边迄个产品发挥安尼啊吼，
3: 哎哎好好，
0: 火力民宿食下再等康宝这顿袂歹，好，这顿好，好不好？
3: 啊，那啊，可一干一盖就好啊，是安
0: 那。那较严重，下当暗时啊，佮改一遍啦。暗时要被
3: 困，
0: 对对对，暗时要被困，先佮改一遍啦，袂要紧，
3: 好，
0: 好，好不好？好，好，啊，
4: 哎，
0: 你好，嘿，我丁莹，嘿，
4: 哦，我
0: 谢凤
4: 姐，
0: 好，好好，
4: 迄个金。今年食饭前来食饭后，
0: 食饭八卡二呢？为啥食饭八卡二？哈，那那今年个今年个 Q 版 B， 哎，今年个 Q 版 B，
4: 已经食西药啊嘞。
0: 不要紧，你那食饭八，我那有在食西药啊，吼，你个浪一点钟得，一点钟拢不要紧啊。
4: 哦，俺我
0: 哎，
4: 浪一点钟我哎，那个困个啊，那个爱个食个安眠药啊。
0: 啊，哦，你是讲暗时等于？暗时一顿袂啦，暗时一顿你若食饭饱，随食西药啊，食饭饱西药随食，西药食了，咱一点钟食咱的物件吼。啊，你爱困你要被困醒，才去食呢。哎呀，啊，你讲你食今年食偌久啊？讲你才打开始食。
4: 食点久啊。
0: 啊，搁你食爱困了，啊，搁歹困呢。
4: 哎呀，
0: 安尼哦，吼吼，不要紧啊，不加嘞，不要紧。袂啦，迄袂像，咱的爱困药免离偌久，咱的爱困药当时啊，甲咱的今年。迄、那个物件吼，少接触个就无啥要紧嘞，啊，好不好？哦，嘿嘿嘿。
4: 啊，今仔日会要食两食早，唔安干
0: 啥？哦，好啊，食早唔得好啊，食早唔得好啊，好，好不好？那冰诶，冰啊，顺顺诶，冰啊，顺顺啊，无啥物大问题，大家食早唔得好啊，好不好？
4: 无啦，伊食久啊，
0: 是。食嘞。 对吧？咱食真久啊，都已经有一个稳定嘛，稳定咱就甲食早唔得好啊，好不好？吼、
4: 哦，好，
0: 好，稳定稳定上好。吼、哦，我上下听到这啦，大家保养较早有啥物毛病，啥物毛病，啥物毛病，即马食甲即马拢稳定，稳定无大劲吼，各拢无加班，啊加减少，加减量吼，这是上正确、最正确的方式。你有看，唔是干那咱保养品啦，保养品就是安尼，你有看医生无？医生你跟人讲讲诶，因为啊，你忙动作讲你今麦好啊，你今麦人会好好是因为你食药啊呢？你食药啊，人才会好好。你忙讲话人好好，药也免食，唔是安尼？听有无？即句话听。你人好好，就是我咧保养，我人才会好好。啊，怎么我放掉？哈哈，那么电话是甲你接来刷哈，我刷电可能上侪时间超过哈，咱。电话给听来说哈啊，以上讲的产品算广告哈，这个电话抄起，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没梦到有啦哈。

咱来讲这个大中吼，刑事警察局，伊这专门调查呢，叫做诈骗啦，诈骗吼，啊，诈骗当然这有真侪出来收钱个车厂吼，你敢知啊？就是最近这个刑事警察局去抓到真侪外国，拢对过来来马来西亚啦，马来西亚。过来台湾，拢骑了观光护照、签证吼，过来台湾佚佗吼，结果拢来做车手吼。为什么应该要吸收税？你若真正钱了了，就说你走啊，你就等于马来西亚了，你袂到吼，掠头前只车手掠袂到，就掠袂到后边啦。后边遐这个什么车手到啦吼，诈骗啦吼，有吼，人我若早到你等啦吼，准一棍头掠十个啦。廿十个车手，十个车手内面吼，有七个拢马来西亚，拢是迄个观光签证过来台湾，讲要佚佗，结果拢来做车手吼。我讲奇怪，这马来西亚较即马上侪车手，就是马来西亚过来台湾做车手吼，就是语言会通啦。马来西亚有真侪一群会晓讲中文呢，马来西亚吼，你蛮怪吼。你讲印尼啦、越南嘛，对迄点都少呢。泰国个点都不要讲中文吼，但是马来西亚就不加济。马来西亚我那不加济，要讲中文就是按车手到台湾吼，讲来佚佗吼，当趁所谓吼，等于吼，个别歹啦吼，出国度假旅行吼，就是安尼。马来西亚嘛真侪来台湾做车手，一棍头抓到十个，结果抓到十个，落去甘问。问讲，伊只车手收到钱了，会做一个动作，就是啥呢？就是你啊，甲所有钱集中，搁只收钱的头啦，迄个头啊，搁只火车头啊，吼，甲讲出来，这个大指头啊，吼，是增加所在一个农家厝啦。一看起来，就像咧种田吼，咧种规矩的农家厝吼，啊警出来，啊这警察一个到位甲弄问吼，市电联吼，内面这大指头五十通话嘛，五十通话这大指头啊吼，来开门吼，一个开门看这大指头啊吼，两三个警察讲，你敢会讲唔对呀？动作消息情报唔对，而且迄个车手三六五白讲吼，五白讲报，啊，人这个正规子咧正产的那大指啊吼，你敢讲这是消息？结果真正是咧。结果真正这个农家，这个像我看个，像我农民这户人，都是大，都是这大指头啊，伊专门收钱啦。伫厝内边千瓦瓦万，拢怎样骗？伊全部收到的钱，全部集中。结果一个讲啊，这都到位啊，无查了，到底查看卖？哇，真正有影查到这个大指头啊，原来就是一身骨拢是农家户人的打扮啦，吼，啊，就穿甲足朴素啦，吼，啊，像要再增加这个户人啊，五十几个嘛，吼。本来警察专业搜索过当中，你根本讲唔对啦，念唔对人咧，莫乌白讲念咧哈，安尼消息情报吼，啊，佮顶管所按照迄个口径讲吼，对吼，佮我都无唔对咧吼，啊，就遮啊，遮到你甲看，啊，人这都农家，一般农家，你讲当作假手头，结果这真正假手头啦。唔只台中警方咧讲，哇，真正即马吼，这诈骗实在真正有够厉害啦！就假神假蛋吼，啊，因所吸收的人吼，我来查讲，什么款人，就是上较袂犯人客啦，较袂犯警察。较早讲打开始，这警察专销做吼，来你啊，这车手包括车手都拢请来呀，哦，拢安尼大办都赚有钱嘛，吼，还是骗有钱吼，拢安尼足晓摆啦，啊，足爱顶啦，有即马。愈来愈知影这个诈骗团，伊拢叫遐个车手啦吼，遐个有诶无诶吼，都这个较细伊咧无大劲，伊拢即马足个吸收上来外国人吼，像这外国有若甲咱中文小怪通诶吼，你即马收收诶钱了了了，好阵做你出去，你若掠无车手，伊就掠袂了后壁嘛，就是安尼吼。结果即个伊掠到十个啦，十个内面有七个是。马来西亚三个开始台湾人，你看占偌济啦？即马外国过来台湾做车手吼，你甲诈骗上倒领钱吼，至少够济。结果一个查来够济，内面你甲两千万呢，迄、那个收钱拢收伫即个大指头的所在啦。本来当作讲念着人哦，好家财哦，好家财无你的清查骗去哦，佮钱甲像要做死人同款。
原来就是这个收这个收钱的这个头吼，这个大指头哇，真正真厉害啦，台中吼。另外一件，你也相当注意，出去外口佚佗，千万唔当和人讲啊。我行李袂当扎，我是坐迄个经济舱，啊你无行李吼，你甲倒挂行李一个吼，千万唔当。佮一个小块包裹唔当，我讲给大家听哈。一个专门做导游啦，一个做导游吼，伫台中的导游吼，好，就是最近人这个毒品的毒枭嘛，吼，集团吼，讲互你一条2万块啦，有讲2万块是美金嘛，一台票咧。2万块你就要做，不是干那这个条件咧吼。伊是去澳洲，去澳洲吼，德国啦，对啦，佮转比利时啦，对吼。阿公讲开一包物件，而且伊做导游，我那足够转车，坐迄边个火车嘛，对对对吼。去讲收到一包，这个像个世家行李箱迄、那个，安慰他们啦，好，准赶回来好好。伫2个月七月嘛，暑假期间准坐飞轮机回来台湾吼。一个机场就抓到啦，在行李箱里面吼，甲衫裤包车位哇，2公斤瓜啦，2公斤瓜安慰他们吼，哇，这样啦，过来上班吼，安尼抓到吼，开始问话，刚才讲啊讲啊，你飞行机票免钱吼，对啦，都这毒枭集团吼，提供飞行机票，提供旅社钱、饭店钱，另外搁给你一条2万块。迄、那个奖金，你都爱为德国搞，对对对，爱讲挂一卡物件行李等下吼，交啥物人就对吼好。这个姓林嘛，这个导游吼，真正照对方所办吼，我坐轮机免钱呀，饭店钱啥拢免吼。人家讲哦，集团开遮尼好，人家出飞机票钱，出旅社钱吼，食啥顿吼，讲伊开一卡行李箱，有人讲你做导游做够久，你唔知这什么意思嘛？就是安尼讲啊。你要骗遐海关人员、甲检察官，检察官甲问讲：“姓林的小姐啊，已经不是小姐啊啦，吼、哦！你吼、哦、做导游做偌久啊？吼、哦，什么人无条件会当甲你拍飞轮机票，互你食三顿，甲你出火车钱，搁互你带旅社，拢做免钱，搁另外互你一条2万块吼？讲、哦、叫你共揢一卡行李箱，搁揢一个包裹就对了吼。迄、哦、内面什么物件，你真正也唔知。”伊讲我也唔知啦，伊就讲叫我代替去为德国客去比利时吼，到比利时客一卡，人会交我吼，迄、哦那个行，迄、那个小卡、细卡行李要载返来台湾吼、哦。我唔知讲内面毒品啦吼，我是讲讲斗三讲一下吼，做好人好事吼。人唔知讲你单判罪啦吼、哦，这炸毒品是搁咧运动嘛，是足重罪啦。人检察官唔知来问讲，你真正唔知，你无就唔知啦，以为。你个何里卡唔知道？我即马甲恁讲，你若出国回来，人阿个讲会讲用啊！你即、這个你身躯多细卡行李尔，我这一卡那细卡尔吼，你甲倒看一下吼，因为我想提行李袂使。我讲啊，你朋友就免做，朋友免做。我甲你讲，你一定要听我的话，你唔忙孝敬，你忙讲啊，那大家朋友呐，像这种朋友就免做。免做就免做吼，唔免孝敬。尤其是要外国要转来台湾，你绝对答应。人要拜托你，摕一包包裹，摕一个行李，千万唔通啦。迄个当在内面讲了到地，毒品你要关到头毛西沙包，我袂改变。你安那整都无效呢，因为行李是你关入来啊。爱注意吼，唔像人家讲你个看哇，真好吼。出国上惊就是替人摕行李转来啦，唔通共倒客。什么做好事啦，做好心啦，有诶无？千万唔当吼！现场电话：0800-8689999。

那一天就来讲个，阿妈你咧讲迄个食歹排便吼，一个火力民宿啦，先挖一挖，我来来来。贵宾的宾，食素的素吼，阿妈讲坚持家己买买不要紧吼，你坚持家己买买，你甲讲好掉吼，搿个活力民宿吼，足侪人买，足侪人知影，你哪个讲好掉，迄药房头家嘛拢袂记唔掉啦吼，咱这足大销啦吼，活力民宿吼，阿个胃肠道吼，安尼消化吼，益生啦对啦吼，包括咧排排便吼，足好用，活力民宿伊是相当纯的益生菌，无半滴西药，连半滴都无，卖讲一滴吼，咱个活力民宿伊是上界。有效的叫做益生菌呐，地体内胃病哈，叫做活力民宿哈。指定房子买，咱的产品拢是指定房，拢买得到哈。德利凉国精、德利雪梨棒、美国进口叫做 QMB， 德利的金型是金金鸡鸡迄个金型的型哈。啊，维他干，咱的外壳啊，迄、那个关于维他干外壳有写一个啥，这两啥的啥哈。啊，佮有活力民宿，那无上台这个电话抄起来，0800-8689999。0800-8689999，会当多多甲咱使用哈，好，谢谢。

好，来，电话会记哩，咱大家在播吼，这个电话用抄的，加抄的吼，0800-868-999，0800-868-999。那有任何不详细的药房啦，吼啊，咱的产品啦，吼，有一寡需要了解吼，就加卡这个电话，规工唔免得我一定爱。现场接播的时间吼，现场接播到我接吼，啊，那无我无伫咧时间吼，阮规工拢服务人员，甲你服务药房什么所在啦，产品边啊讲啦，我都白白唔对吼，0800-868-999吼，啊，服务到这，大家平安顺遂，得力两国精，得力雪梨旺，美国进口。QMB 得力今年卫署药字号047614号，维他干卫署药字号10807008号，跟我们的益生菌活力民宿，如果指定的房买产品那个指名，如果没有上台卡来问0800-868-999，0800-868-999，好，明天见。

0: 好评不断，热潮持续升温。
1: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特展特别延长展期到11月1号。
0: 当艺术走过一世纪，传奇依然震撼人心。完整集结毕卡索晚年重要系列，全套29幅作品一次完整呈现。
1: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延长展出到11月1号，就在高雄立慈艺博物馆。
0: 购票请洽0734875666。
2: 李先生。
3: 变得好好吃哦，我还要
4: 陪你购物网日式蒲烧门，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5: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蒲烧门，或拨0800226633。
6: 养生不麻烦，快交给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100%枸杞鲜果原汁，有丰富的枸杞多糖体，加上黄芪、决明子等黄金复方。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清新明目，调节生理机能，小包装大功效，携带方便，撕开马上喝。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7: 法律之前，人人平等。精神疾病患者也一样，精神卫生法修法对于精神病患是否强制住院，该以专家参审模式，由精神科指定专科医生、病权团体代表与法官共同审理，做出对病人最佳且有温度的处遇，维护严重病人的医疗权与人权，让司法更有温度。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1: 超过百万口碑，一致推荐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启动皮肤美肌模式。
8: 英国牛津大学陈耀宽博士率领专业团队萃取黄金生态氨基酸及多种独家配方，八道金星功法，90天自然造化，
1: 还添加了法国玫瑰、日本柳杉精油，泡沫绵密细致，保湿不紧绷，肌肤洗完触感就像小 baby、wow、一块洗全身，方便又耐用。
8: 皮肤吃的保养品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3: 阿嬷，今仔日我买只鱼啊！哦，
9: 阿嬷伫陪你购物网有买你上爱食的青鱼哦。
3: 耶、yeah ，阿嬷100分，
9: 是陪你购的青鱼100分呐、啊。
10: 来自森林污染海域挪威博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EPA、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11: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博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10: 挪威博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咪咪阿笑广播网太阳连线，欢迎收听健康加油站，我是彩珍。咱节目是由追赶跑跳碰，会久会硬会行会走，不软不硬不弹性，全方位的开放精，循环无好，乐乐乐，可可可，真欢乐。大条的爱清，小条的爱通，美国原料进口清通，清水变鸡汤，取代着灶卡盐、味素、豆油。北方刀天然发酵180天，无论马运、卤肉、控汤、煮糜、烘肉，样样行。主菜无西菇，只要好汤头就有。三大优良产品赞助所提供，产品24小时服务专线：0800776699。

0: 健康宝宝，健康宝宝。喂，彩珍你好。
1: 喝汤头。
0: 好，喝汤头，一早阿明在乎你哦。
1: 哦，好，
0: 谢谢陈大哥，祝你健康，再见，谢谢，来，以上广告哦。

好哈啊，等下咧吼，宣布消息，这礼拜哈，这礼拜啊啊，各位同学们，通通有听到哈，注意一下。哎，这礼拜哈，啊，有得用拉拉里拉拉哈，啊，是你捌用过？来，这礼拜，咱来个冲一下拉拉里拉拉，好不好？啊，我等下才真哦，真正啊，咱有朋友讲的讲哈，开讲嘛是啦。啊，我不要让你开到冤枉钱，那呢吼，也不要让你加开一点点啊的钱，好，可以，好，就是呢，会当啊现开，哦，啊那该开的嘛是爱开，啊这礼拜，这礼拜呢二十米的加到呢虾油哈，啊，就是呢比较开，哎怎么说，哈，就是度小月一下，啊这礼拜呢搞我倒冲一下，啦啦哩啦啦。

好啦，哈，就是呢，哈，咱古早方法啦，古早方法哈，像你讲，我伫网络顶管哈，现在长那个带状疱疹哦，带状疱疹，哈，就是咱咧讲的哈，迄白蛇，所以白蛇安怎，拢会走去皮肤科看哈，啊，马上吃药啦，打针啦，哈，那咱以前，迄吼已经安尼。过了千年来哈，安尼过了百年来，以前的人医学也未遐尼啊发达，啊生白蛇要安怎？要安怎？会长白蛇，啊长白蛇有效啊无效？咱这老一辈哈，讲是相当有效哦哦，因为咧这土方法，有效这流传较近嘛。啊，过来，现在还有没有人在长白蛇？嘛是去有哦。吼、哦，迄增加所在呢？吼，有诶是呢？吼，这种我刚看一个吼，就是安那，伊个阿妈就专门咧帮人斩白蛇，啊了后吼、哦，他就改拿阿妈织一套，吼、哦，加二凯，二凯呢？吼、哦，伊就好用那真侪人去为斩白蛇呢。啊，我今话要讲诶，吼、哦，就是呢，生目尖针眼呐、啊，吼、哦，啊，我唔知道。每一个地方所在呢，吼，在讲的有同款无？参照阮屏东吼，讲叫做生目狗尖，嘿，目狗尖，嗯，对，长针眼吼，屏东遐的说法是讲叫做生目狗尖。那生目狗尖，阮阿母啊吼是安尼甲阮讲，吼生，生目狗尖吼，就是那个针眼，咱的迄个眼睑遐吼，会铺一粒吼，安尼。红红尖尖尖尖，对不？我阿母啊，吼，就是讲以前我阿祖啊，吼，留落来的土方法，就咱咧衫裤吼，衣角啊，吼，衫裤迄个衫角遐，吼，一年啊，切切啊，遐遐咧钉钉。我细汉吼，我阿母啊，拢用啦，用迄个衫，伊讲迄叫做衫机，吼，就是咱迄个衣角遐，吼，啊个嘟嘟嘟嘟嘟嘟嘟的，嘟嘟的呢，吼，迄个目睭尖会消。啊，冇听人讲，吼、哦，这我那曾经听过，但阮屏东遐吼，好像比较少人用这样子啦，还是阮倒无用，我嘛唔知呀。网络最近嘞，吼，哦，小团呐、啊，小团讲嘞，吼，那强调吼，长针眼生目高尖，只要嘞吼，伫肚脐内底，哼，伫个肚脐遐，啊，放嘞吼，迄落一点啊盐，吼，伫个嘞肚脐坑，佮用帕洛沙龙帕斯佮打嘞，吼。隔天说哦，就很有效消肿哦。网络呢是切了后，有呢网友啊，他真的长针眼，啊，就给去这个网络顶管爬文哦，爬一爬呢，讲用这招，哎，甲大大讲真正有效呢，哦，啊，就去你迄个网络顶管，吼，整个吼疯传疯传咯，吼，真正小团的啦。这是一种咧民间消毒掉呢长针眼、目睭尖的方式。只要讲咧在咱的肚脐加掉呢吼一寡盐，吼啊用沙龙帕斯加打咧，隔天咧吼消肿足有效的。对着这个代志呢，哦，这有的人吼、哦，较期待大汉的，也是讲呢吼，较新的一辈的这囡仔啊，较有可能吼、哦、啊，结果呢，真正都有人去甲试，讲啦，去你网络顶，真正有效呢。第一讲吼，你目睭的时阵会疼，啊，就开始甲打，隔讲呢，避开的时阵，哦，我讲。真的消肿，迄、那个目睭尖吼，就是安那，你若会疼吼，啊，差不多过工了后，过几工啊，伊就会补人啊，吼，就会有白头吼，啊，就补人。结果这个网络网友啊，吼，总啊甲啊，这个试，伊讲咧吼，差不多经过着两工，两工了后，这个目睭尖吼，目尖啊，吼、哦，它自然而然吼、哦，它就消了诶，吼、哦。顶管吼，都有人咧讲啊，讲吼，哎哟，我只有听过吼，沙龙帕斯吼，人个啊，洗青春痘啊，洗烂条啊，甲打咧会消。我唔知沙龙帕斯还当滴目睭尖呢。啊，有个人讲来讲，啊，免抹，免打迄个沙龙帕斯啦，只要呢吼，你肚脐遐甲抹盐抹抹咧吼，你都。迄、那个啥，迄、那个目睭尖吼，自然就好啊。这是一个，伊讲啦，讲伊有心的时阵，吼、哦，伊就是那些迄个
睁眼目睭尖，伊用两间啊，就自然好啊。啊，有的人讲啊，哎呦，细汉的时阵吼，伊若生目睭尖，迄阿妈拢嘛伫肚仔遐啊，甲伊放盐尔，啊，根本吼都无打，啥物咧，啥拢怕是药补，哎咧，目睭尖嘛好啊呢。啊，这个是。咱台湾齁就是长真言啦，一个土方法。其实我讲到家齁，我讲到家，我嘛感觉讲这个齁教着齁咱的古早西医还未入来齁咱这个东方的时阵齁，有可能它是用到迄个中医的以理有理，好，为什么呢？这是我个人的解读啦，个人的解读，伊叫我对着哈这种中医药哈，安尼小小的哈有兴趣哈有学习哈安尼，因为呢盐哈盐会消气，好，可比讲，咱那里煮豆啊哈，还是呢哈人咧炸点。炸点哦，这里被一间古厝边，他们家就在做早餐的。伊个豆啊呢吼，家己诶，伊拢会加一点啊盐落去。为什么？它会消胀气，消胀气哈。啊，咱红豆嘛，同款，绿豆嘛，同款。吼，咱咧煮着这种绿豆汤啦、啊，红豆汤吼，伊爱淋甜啊，吼爱淋糖啊。啊，那呢吼，你加一点点啊盐落去。他真的哦，在吃比较不会胀气哟。啊，是不是呢？用到这种的理论哈，盐它会消胀气啊。咱啊长真言，就是呢哈，内底火气较大吼，啊，你啊淋一点啊盐，伫咱的肚仔，肚仔呢吼，就是肚仔，咱就是伫吼胚胎内底咧食吼，在食营养啊，妈妈营养啊，没食营养，食妈妈吼胎内营养，所以呢，是不是用到这一种的吼理论哦？这是我个人的解读啦，哈啊，长真言哈，长真言，去看买一个。说不一定真的有效哈。好，来。啊，不管呢吼，一支这个增加吼，诶，路增加诶，刀啊吼，一用刀派，量饭店要来退回，引起着冲突，这是呢伫桃园平镇有一间呢吼，量饭店内底张会在差不多要将近着十二点，一个男子骑刀啊吼，伫遐内咧舞呢。啊，到底是什么代志？警方赶到现场，一名45岁细胆的男子，哎。甲着店家起冲突，这个姓陈的男主在咧讲啊，吼，讲伊进前啊去一间量饭店买着一支吼，迄个路肩甲迄个锉刀，那啊奇怪，这个锉刀咧吼，真正有够烂的吼，伊就讲啊，有够烂的吼，啊路一个啊都歹去啊，所以呢，伊个登去一间量饭店买要求着退回，或者是讲咧换新的，中途发生了。有这个口角，所以但这名消费者，这个男子情绪失控啊，恐吓到店家，并且来骑着水果刀啊，赢叫啊，就跋到输去，你东西有瑕疵，啊就讲啊，歹去啊，吼，但是其实吼受伤的啦，吼，咱要骑等于换啦，有可能店家来讲，哎呦，你这可能家己使用不当啦，还是讲嘞吼，你要换吼，你拢有努力的增加，可能就不吻合呢，卫生条件，有可能是安尼一言一语来吼，一言来的啊，一语去，所以变成嘞吼，这个。口角的关系，嘛不必要讲啊呐，讲嘞吼，搁起刀啊出来，啊嘛不必要恐吓啦，吼、哦，你拢唔知啊，啊恐吓多，啊搁有哦，你安尼啊咧起刀啊出来，哦，这就不对了嘛，对不对？后来警方嘞，协报赶到着现场，吼、哦，伫这个涉案的消费者身上，砸靠着水果刀啊，为什么你会去要换这个锉刀，身躯搁砸水果刀啊？其实这个也是说不过去哦，说不过去。但是呢，吼，这个店员在咧讲啊，伊讲咧，吼，伊吼已经把物件客等啊，又个买物件，吼，像安尼，这种嘞情绪无稳定的人，吼，像这种的嘞，吼，就是你买物件，吼，有伊
可能啦，吼，惊啦，店家就讲，啊，你买回去，啊，是不是搁存一届安尼，啊，搁夹刀啊，啊，搁等下遐骂，啊，搁等下遐恐吓，所以呢，店家讲来讲，因根本都拢唔敢卖物件好伊呢，吼，有一届就惊到啊，那有可能搁会去偷门取货嘞，吼，来，过来要甲咱讲的吼，这是来自着家人吼，我昨天，哦，昨天在网络店逛看吼，你们有去走过马拉松无？有诶哦，做运动吼，做有兴趣诶，吼、哦，看人对啦，吼，路跑啦，什么个吼都可以走，运动细胞吼真好。那我呢吼，本人我呢吼，我那参加过一届，我走吼，未使讲我走，我行吼，咱马拉松用走诶，我是。我是用行的啦，吼，咱这种吼平常时啊，吼啊无啥咧运动的人吼，真的，你讲叫人用无咧照惯习的人，你要走去吼，坦白讲吼很吃力啊，所以呢吼，当时用去走马拉松啊，我呢吼是用行的呢，我用行的呢，吼行偌远吼，行一个回来拢天腿。平常时也唔捌一届呢吼，安尼一直操一直操吼，我那有走啊，所以等下天推你也纯粹用起来可能就不会啦吼。我走吼走那个全马的呢，嘿，我唔是走半马的呢，嘿。我是行全马，口误口误，我拢袂当咧走马拉松，我拢用行的。来吼，听讲家人家举办着呢吼，半马吼，这个马拉松选手呢走到着终点站，哇，没有奖牌，其实呢吼，咱唔是要去遐讲啊，我都要着第几名，当下是呢叫做着人咧办路跑，吼啊。这个机会啊，去加去运动这里啦，好、哦，去运动这里，因为那个哦，从这边哦，它就是唯一条路，从这里去哦，啊，没有从这边哦再绕回来，所以呢，哦，你根本拢未使头家步，你就是安尼一定爱谁个头得掉啊。好，那这是家人哈、哦，市政府今年呢哈、哦、接手半马哈，这个活动。频频呢吼，传出着状况，昨日有人讲啊，这里呢吼奖牌，比如讲啦吼，都有呢15,000个吼，结果伊计算吼，加一个13,000个人，啊200个人去到遐，无多领奖牌，你不管第几名，不管啥，反正你去吼，他就是一个奖牌给你当纪念吼，看起来吼就有成就感嘞，我嘛行完啦嘞，我是领到迄、人生第一届吼，迄、个全马吼，这个奖牌吼，还是一种吼对家己吼内心的开心。肯定别人不跟咱肯定，因为吼，咱真正啊三骹鸟的功夫。但是呢，家己自我肯定，哎呦，我有去呢吼，参加过全马呢，哈。来，这个呢吼啊，9K 组500多名选手领未到这个奖牌，更加传出着讲啊呐，东江去协助，就是呢警察。这个交通管制一定要交通管制。听讲吼，伫迄个基隆吼，基隆市政府只要发一个呢20块的面包，吼，只个呢支援的警察局，而且像就讲吼交通啦，还是讲呢吼义警啦，只一个20块的早顿俩，好人呢吼安尼骂甲要死去。有人在反映你打一个20块的面包，无你嘛搁加一个牛奶的，无食了加几块要安怎样哦？对无？有人在讲啦吼，主办单位吼，搁加嘛一罐饮料凉的嘛好啊吼。这个是因在讲啦，讲因嘞为着要执勤吼，要来执勤这个迄、那个半马吼、哦、马拉松的活动，透早3点就爬起入去嘛嘞，吼、哦、啊只有分到20块的面包，所以呢吼、哦，这些警察呢吼、哦、是迄即句话我讲的叫甲牙歪去吼、哦，半暝3点就爬起啊，啊都又个吼腰吼，啊个啊最大竟然20块的面包吼、哦，然后这个咧办啦吼、哦，当地的政府当地的。
这个政府嘞哈、哦，要办这个活动，确确实实哈不简单啊。每一个小细节，每一个环节，那么未使以为螺丝掉了，对不对？哈、哦，哎，好，来安排歌曲啦。这首歌哈，讲、哦、叫做《想你八百遍》。哎，啊，卡的呢？啊，你有想我吗？有，真的哦，哈、哦，我想你八百遍。哈哈哈，未歹听。

0: 来一天收你800次，好来哈啊，真侪人咧问着讲，咱办宴会活动哈啊，办宴会活动即将起跑哈啊，伫下个星期二，下个星期二彩珍会先开放予咱写单哈啊，星期二哈、啊、我会开放予咱写单，那星期三哈、啊，星期三起跑。好、哦，特别鸣枪起跑了，哈、哦、啊，存多只山卡，咱接到讲，我甲伊讲讲好啦，哈、哦，未使放，未使人，哈、哦，一定爱叫，先叫5000，哈、哦，先叫5000来接，啊，接未到，哈、哦，都接未到啊，好，来，商品在接呢，哈、哦，绝对未使放，未使人，接好，嘛是爱对嘞，对嘞，看嘞，看嘞，安嘞，哈、哦，你有想到，哈、哦，哎呦。你是从几年前还是几岁、哦、本来咱少年的时阵哦，走路是咧足正常的代志哦，再正常不过了。你敢有想，哎呦，你的脚咧酸呢，你的脚行袂自然呢，你安尼咧吼倒会倒袂掉呢，吼、哦，这按几年前开始呀、啊？拢总是不知不觉的咧，你也想不起来啦。有人讲无咧，我进前，哎，进前吼是小小疼，啊，咱人拢有法度忍，啊，都搁睏开，啊是咧较无做诶，吼，啊，咱较无劳动诶，伊就搁好啊，啊，就动作好啊，嘿，唔是安尼，哦，已经咧很久很久很久了。人讲吼徛徛袂掉，吼，啊，要久久袂落，啊，要行。吼、哦，啊，搁行袂去，啊，有足艰苦无？足艰苦，哎、欸，安尼就已经足艰苦啊！啊，假设打倒伫蒙城，咱两只脚拢免出力，啊，出袂得，吼、哦，啊，搁咧酸，啊，搁咧抽，啊，搁咧疼，安尼有艰苦无啦？吼、哦，真个足艰苦，啊，这一切一切一切，教着你吼，咱的工课，你的姿势，包括着最主要的是安那年纪侪老化。退化的情形，我才真来进广告哦。爱食海王浆全通进前，你的脚讲安那？
1: 你去食脚都有退化，啊！即卖你若是讲咱倒哩，门上无两脚会剩落白底的无，剩白底啦。啊！即卖是会啊啦，剩起倒脚含正脚会底啦，倒哩门上会底啦，买啦。
0: 好，
1: 正脚拢翘翘翘啦，爱弹起啦。你要剩落正正，我底剩白底啦。
0: 嘿，
1: 啊！即卖是会底啦。
0: 哦，我讲哦，海王浆全通在食吼，真正倒哩吼，咱的退化啦，啊是讲嘞吼，有一挂老毛病、老症状在食。有哪拢做好，嘿，哈、
1: 哦！哎、欸，那我安尼倒来哦，好、哦，就行，拢拄拄食了，几点钟啊？就食两粒，几点
0: 钟啊？对啊，啊！你投资伫家己的身体，你投资偌济，伊就回馈偌济啊！啊，唔免欠啊，欠要创啊？
1: 这啦，四点起变做好，就去家食。
0: 对，食加强诶。
1: 啊，停啊，迄个白搞掂啊，去家食，下昼啊，家食好，摆卡食艰苦。
0: 嘿，对啊，摆卡食艰苦啊，安尼祝福你哦，哈。
1: 好啊。
0: 那小胖诶、欸，你海王浆全通吼、喔欸，啊，未食进前是安那，食食是安那。
2: 我食膝盖啦，我膝盖吼，拢安尼按按啊，听听啊，加落敢真重个脚步安尼，啊，即摆食食有啊轻松，加足轻松个啊，
0: 加足轻松。
2: 我甲你叫做伫做安尼，
0: 我知影、啊。
2: 对啊，
0: 我讲好个产品吼、喔，无容易吹啦。
2: 欸嗯、因为我咧膝盖遐吼，就我有几多，啊，拢加落拢按按，啊，即摆食了吼，然后零几样在。
0: 哦。
2: 啊，所以吼，我就加落你加落吼。就干那个，也都轻松安尼啊。
0: 嗯，
2: 对啊。
0: 小胖哎、欸欸，我甲咱讲吼，好的产品无容易找啦，啊，所以心头爱抓好定，对不对？
2: 我今麦就助理迄落啥，迄落办宴会，甲即阵拢该买偌济
0: 啊？我知呀、啊，啊，你过去吧、啊，你捌过去捌食过其他别人的产品无啊？
2: 食足济，食足济，有机就来了，啊，什么三得利啦，食啥哦，食足济啦，益捷啦，哦，食迄啦，拢无效啦，
0: 哎，拢无效。
2: 嗯，
0: 哦，啊，海王浆全通食有效无？
2: 啊无，我还阁继续叫。
0: 问这
2: 就是加讲的，
0: 哦，加讲的。好，安尼明仔载5000啊。
2: 好，
0: 谢谢。 大哥，你还用煎青汤咧食对部分的呀、
3: 啊？我迄阵无甲，我无甲讲啊，髋关节
0: 啊。讲你的髋关节以前是安怎？
3: 都开刀过啊，开刀了啊，怀上啊，一生疼呢啊，啊食咧足好啦，未歹啦。
0: 开刀、啊、开刀回来后遗症咧食嘛足好啦哈。
3: 系啊，我这开四五年啊。
0: 开四五年啊，我讲四五年吼，你即马来食，就是讲食较老的时阵吼，加、欸、开刀后的迄个后遗症佫起来安尼哦，你真正健康诶，好，安尼明仔载。个五千给你哈，好，谢谢。无论讲退化，无论讲你吼开刀前、开刀后，拢总会当来吃。财政已经足久无甲咱好药啊。迄开刀为人开刀哈，是呢啊，好温、好气温、好歹的问题。过来有一种就是医生甲伊开了好，但是你咧开刀等来术后。保养做了无好，所以呢吼，佮开一届，佮开两届，佮开三届，开到尾啊呢吼，医生就甲你放弃啊，你这无爱该开啊，无爱该开啊，吼、哦，啊这袂好啊，你就是安尼那个老啊，有无？你要听人讲，还是你家己本身就强调这无？开到尾医生吼，开一届、两届、三届开袂好，总啊讲安尼讲无爱该开啊，啊你安尼开药啊，安尼食就好啊，拢有这种情形。第一啦，吼、哦，就是讲因为。开咱麻醉咧，开刀医生该开了安怎？咱唔知呀，因为咧毛足济啊。可比讲啊，我吼伫咧十几年前，一届咧吼车祸，迄、那个手骨断去呀，吼我的迄、那个手的骨断去，我就强调迄个吼，真正是吼两公医生该开了无好呢，吼、哦，所以你搁当来，你拢无去该做着术后保养。我坦白讲，当初的我。因为我做到这个健康产业这一块，医生开回来吼，什么咧？伊拢会开什么钙，什么有你吃，我唔敢吃呢。我拢纯粹吼，家己开钱去买着吼，咱这保健食品回来吃。啊，医生咧吼，伊开的个吼，当然啦，伊嘛是钙，唔过迄种的吼，分子足大，吸收足慢的，啊，而且吼，食这足够便秘，吼，我的钙食这足够便秘的啦。哦，啊个刷落去咧，吼、哦、刷刷，吼、哦，哎呦，足艰苦，我拢家己开钱买呢，唔只系他给他去国家安尼，要舍才有得，好、哦，要舍才有得，啊，舍得舍得，空八空空七七六六九九，那呢？海用精，咱的清汤，咱的火汤头，拢总赶快卡这线0800776699以上广告。

0: 好美的歌曲哦，哈，这首歌名叫什么？哈，雨的旋律啊，这首歌呢，哈，六十几年啊呢，这好像是一首哈，这个日本歌哈改编歌啊，哦，那个旋律哈，真的听着这首歌呢，哈，那个旋律哈，心情的好开呀，起摩吉的意呀，哈啊，拥有美丽的心情。好，来讲到美丽的心情，大家期待的哈，我先来改放烟火一个哦。
1: 七、六、五、四、三、二、一，请放烟火。

0: 好，来来来哈，大家期待办宴会活动。下个礼拜二，下个礼拜二，我就会接您的单，利用到这一礼拜呢，大家想看卖一个，咱第一批，先看卖登记几组，有呢，一个月的时间，我会甲人讲，咱分批。分配啊，半年来办一间宴会，可以的话，因为每一个每一个人经济能力无同款啦，镜头啊，伸出来无平等，咱有能力的足侪人啊，咱一般的呢拢甲半单分的慷慨，所以呢，你规年套单拢食到呢上盖佛心的价钱，佛心价。好甜甜价，啊那无个话吼，咱就看你买差不多叫几组吼，自家己的力啊，第一批吼，第一批你看要叫偌济吼，啊第二批吼，到第三批，第三批呢吼，就是将近结束的时阵吼，迄个时阵咱就会当你吼，安尼甲传开、甲宽开，这段时间吼，不要奥巴马吼，唔要去菜市啊。去对看到吼，啊就安尼买一大堆，到时咧吼，你钱学袂开，你买来顾身体，哇，啊煞医生无够，安尼得咧得不偿失。会当省的咱就甲省啦，该开的咱嘛省袂来吼，省不得安尼。0800-77-66-990800-77-66-99，当然咱这班的同学吼，咱拢有报。一寡呢吼，咱周围啦、身躯边啦吼，而且同事啦、厝边啦、亲戚啦、厝内底人，甲咱斗宣传一下吼啊，就与新知，甲咱讲，刚才增加办宴会，后礼拜二开始要互咱登记啊，吼，后礼拜二要互咱登记啊。喂，财政你好。
1: 这个
0: 财政，郭大哥，
1: 我先讲一件代志哈。这个办宴会我过去冇办过，你知道吗？我当一路当要头一组嘛，
0: 对对。
1: 不过我今晚食这哈，开始有影真正行路路。
0: 等一下，郭大哥，来产品服务先讲你海王晶情通哈。
1: 我已经当食半个月，食半个月先。关于我已经拢有试过啊，不过效果无遐好。所以我安尼讲，头啊疼啊，会疼，爱疼我，我知影这是一种的反应，我知。头啊疼中间哦，你也无坚持好疼吼，你也都底下求水吼，无继续食，可能这脚吼要复回机会，佮比较较渺小啦。
0: 对，
1: 我继续个这样讲到即阵哦，我也知出咧行咯吼，因为我的行到外口。大嘛，天天足大。我伫遐行行吼，哦，足勤力嘞。所以我即马即届吼，就是你即马讲个办宴会，我过去从来个唔捌你知嘛吼。啊，所以我即马意思讲个办宴会，你讲也是等半当来个看起来对不对？
0: 对。
1: 可能我用半当来个看起来。
0: 好啊，好啊。
1: 看起来你讲哦，即马你讲拜二嘛。
0: 好来，以上广告，嘿，唔要
1: 讲拜二嘛，
0: 嘿，拜二好咱登记。
1: 啊，即马先甲你订嘞。
0: 无，拜二，即马吼我若接落吼，我讲。节目就瘫痪啦，接了你一单，后壁就开呀，安尼唔好。
1: 嘿，
0: 拜二之后，咱因为拜三开始吼，正式起跑，啊，拜二我就甲恁接恁的单。
1: 好，啊，你变做一个甲你订半单吼。
0: 嘿，
1: 啊，你只要因上诶中间拢总爱偌济好伊。
0: 诶，嘿，这个讲好无？
1: 哈，安尼唔得啦，
0: 哈，好。
1: 你有那里电话在？
0: 哎，对。
1: 安尼拜三唔好，拜三讲个电啦。
0: 嘿，对，好，
1: 真正这个。请通盖汉王间，请这样好够高喝
0: 哈。好，谢谢你，好，再见，谢谢，拜拜。来，义雄公哥，喂，财政你好。
2: 财政，
0: 喂，
2: 我美珠啦。
0: 哎，我知呀，美珠单到你桃园平镇，
2: 哎，对，嘿，我去拜谢哈，
0: 嘿，
2: 也是后来我有去开刀，
0: 嘿，
2: 今晚我搁要跟你讲上演会有。
0: 办宴会同款啊，一项四罐，两项八罐，安尼吼，原价万二，啊，犹太9000块，啊，不过你即卖未使登记哦，我后礼拜二才要接咱的单哦。
2: 好，我旧年是，我旧年也是旧年，你一当无食啦，我
0: 开会发食。好，安尼吼，你着知吼，有食无食，身体吼，得保养有差点点。
2: 有效嘞。
0: 有效哦，好来，产品服务美珠姐。你当初在吃海王晶青通是在吃对部分的
2: 啊，我唔知啊呢，我两只脚拢未夹，不过我两个自己靠到啊，自己医生啊有退到啊退到一支呢，
0: 嗯，
2: 自己无开呢，
0: 好好，
2: 跌落落啊，
0: 好安尼去，
2: 就上帝啊，
0: 好好啊好啊，好，安尼安尼拜二将来登记哦哈，
2: 好，
0: 谢谢你，好，
2: 年会赶紧相识节。
0: 哎，唔是唔是，后礼拜二，后礼拜二你记，后礼拜二卖记日期哈，后礼拜二哦哈，好好再见，来谢谢以上广告哈，大家吼就是安尼啦，对着呢吼这两行，好对着这两行，会使讲呢吼十分哈啊一百分的信任。一年呢，这拢算长期的。你像咱郭大哥，郭大哥呢吼，过去吼都只有咧讲，过去呢吼，我那买足侪，食足侪啊，啊听节目吼。今年好像是这个月还是上个月，这样呢吼，伫咱家入二年呢，才入学而已呢。吼，伊即马食五千，食特别完啊，你就感受到，还咧喘气，还咧喘气。化灰化物，在听咱的精气神。我讲真正一百一中 number one 的第一名，一级棒的是好。你甲食，好好人赶快会当来食，好好人赶快会当来食。尤其是呢吼，咱年纪侪啊，我讲啦，这个嘴吼足臭的啦，吼嘴臭啦，啊，滴落天气啦，无啦无啦，我拢无安怎，咱这个嘴会讲白贼。身体袂讲白差，身体袂讲白差，你糟蹋你，你就知影哈。来啊，安排挂客，啊，那些就财政做服务，0800776699。我们家的啦啦哩啦啦，哈，搞我倒吹一个，倒吹一个。

来，谢谢哈，今嘛现代人哈，我们的这个身高问题很多哈，根据着一项哈，就是调查这个现在的人呢哈，中风的啦，癌症的啦，失智的啦哈，有这几项呢哈，这里调查的讲癌症、中风加着失智这三种疾病。这三种疾病，你感觉哪一种最不幸？哎，这个问卷哈、哦、也很可爱。我讲为什么伊要用安呢？其实呢，哈、哦，就是好难呢，哈，底下啊，那一样，你做歹选择的，做歹抉择啦，得中风啦，哈、哦，癌症的啦，失智，三种病，哪一种最不幸？真侪人拢讲啊啦，中风上界不幸。为什么讲个中风上界不幸？如果得着癌症，目前咧有做些吼研发起着新的药啊，吼治疗剂，啊个会当做选择。那时间咧吼，个会当缓冲咧，哦，啊是讲咧吼，他已经咧吼第几期得到末期的时阵，大概医生哦很厉害，讲偌久的时间。差不多都是安呢，就是这样子、哦、啊，时间到他就走了。那一般哈，这、哦、就会出现掉了哈、哦，肢体障碍，还是讲嘞哈失能的状况。啊，那讲嘞哈失智，失智呢，白人本身哈、哦，就跟他长久因啊，你甲讲说蛮怎啊，伊的环境老家有通啊叫通啊困得好啊，所以呢哈、哦，本身白人是袂艰苦啦，但是家属就足艰苦诶，规工咧烦恼伊。判给你走不去，吼、哦、啊！迄个人拢爱啊，即马有诶足侪啊。我像就我讲诶，我身边很多吼、哦、有在做长照的这一方面，阿毛的呢吼，迄、哦那个迄、那个老人院内底咧做工课，诶、欸，有代志你做个乌白啪啪走诶，伊就卡手解绑伫迄个门层电管，啊，看你要走伫对去，所以咧吼、哦，他已经失智了。伊就是感觉无自由吼，有当时啊情绪失控尔，啊厝内底人吼，甲送去遐嘛艰苦袂着啦。啊，那中风就无同款啦，吼、哦，所以讲咧吼，因就讲啊，这个问卷啊、中风啦、癌症啦、失智吼，因、哦、就感觉讲中风吼、哦，就是呢上界不幸的，不止病人艰苦，家属嘛艰苦，因为大脑中风上界大个问题，伊就是会造成着呢咱的机体吼、哦，就是带着一卡一手。那生活无多，家己去烦恼，生活失去自理的能力，叫做失能。无我多做工课的，哈，甚至讲说辛苦行路，拢爱人陪伴，爱人辅助，哎，需要着有一个人陪伴照顾。所以一个人来倒落来，等于规家伙啊，拢总倒落去，一人中风，全家。发疯哈！一人中风，全家发疯。哎、欸，这吼、哦，这个时间吼、哦，这要讲这可能讲不完。我过来播一首歌，我过来播一首歌。这再来呢，哈，差不多哈。等一下，说到这一个部分，阿伯呢，哈，那个啊，播不完的，来安排这首歌，讲叫做。这个一张批，我一个朋友哈，最爱唱这首《一张批》，董玉君的歌声，好来安排上，和大家共同到阵做位欣赏。听歌的同时，来哈，买好财政做服务，苏门高官叫回主门，行动一定要马上行动哦。出来对主啥等总是爱拉拉里拉拉，看一组啊。

0: 哎，好啊，好啊，好啊，哈，安尼挂完啊，嘿，明仔好，未使约时间，嘿，未使约时间，因即马中秋节吼，乌鸟遐塞车。哦，啊，明仔载好你收哦，哈，好，好，好，好，祝你健康，谢谢，来感谢哈，咱无奈甲咱下杂班嘞，哈，啊，但是呢，无啊多约，无啊多一定会到，啊，咱都来互相体谅，互相哈，甲我另外体谅一下，好，来啊、这个大家哈，一定爱甲咱到小本，咱来办宴会哈，咱来办宴会的活动，这个下个。星期二，好，下个星期二，我就会开始呢，哈，接受到咱的单，哈，他会接单的，啊，大家爱到小北哦。
1: 得力生医，走过五十年，不忘初心。得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生医，得益人生，健康美丽。
2: 网络无国界，收听不受限，下载微微笑广播网手机 APP， 让你走到哪听到哪，手机就是你的收音机。哇哦！除了即时收听，还有电话下单、产品服务、脸书、官网、IG， 整合八大功能，轻松又方便。现在就搜寻微微笑广播网，按安装就 OK 咯，让收听更方便，互动更及时，每天多一点微微笑。
3: 唉，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4: 随时来一包金石一百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3: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米像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4: 金石一百高纤包，假营养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33。
5: 对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6: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5: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33。
6: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7: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6: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33。
8: 咱今麦介绍彰化县经销药房，鼻头药房，湾西路十二路口，李林德明药房，中山路李林市场边三角窗，客户庆华药房，李客路客户国小对面，永靖金浦东药房的永靖街102号，河尾春兴药房，爱民路仁爱路菜市啊口，万春药房永靖路80号，秀水泰安药房仁义街2号。洛港英格药房在大明路市场边，信和药房在陆河路四段派出所的对面。

欢迎收听咪咪阿笑广播网太阳连线健康加油站，加油！各位同学们，通通有听到，吃好到小宝，吃好到公哥。好啊，咱这礼拜，好这礼拜点球较济，我们这班的同学，好多多上山，跟咱做嘴暖功德，做好功德，出好子孙，吃了老好运，好有这么棒的，好。

放弃落去，迄个气喘无过，同款郁掉的，日后就是会愈来愈严重，愈来愈严重哈。啊，新同学，哈，因为最近也足侪新同学来加入到咱这班呢，每一个人的症状无同款，每一个人艰苦的点无同款，每一个人的体质无同款，有的人咧食反应较紧，有的人咧食反应较慢，有的人咧反应甚至讲听家咧吼，讲啊呐，哦，够艰苦的，哎，真正咧吼挡袂掉，啊，毛迄落咧吼，像我这，哎，这咧完全拢无反应。啊，就顺顺啊好，顺顺啊好，顺顺啊好。食这个咧吼，咱人啊，生命会完善啦，哈。刚才陈秀讲，咱的手机啊，不管是吼颠倒八八哦，你看那些直播主哈、哦，直播主哦，因咧做生意哈，因咧咧手机啊，电拢插掉诶，是安那？迄就是伊的事业啊。啊，咱就是爱把身体咧当做事业经营。不管是大家拢甲充电、充电、充电，精气神甲调开，对无？啊，未通的所在，就甲咱拍回通。自然的，我讲世间无神丹，啊嘛无人会一个人会当来终生不老哈，会当来吼讲长生不老，拢未走。但是呢，伫咱的生命，咱的生命吼，活着这阵时间，咱一定爱活了有尊严。都在讲到中风，中风呢？哈，为什么说伫呢癌症、失智，哈，加着中风，中风是一个上不幸的这个毛病。你看哦，癌症也是呢，哈，重大疾病啊，哈，失智呢，哈，嘛是艰苦啊。但是中风就是呢，哈，上个不幸的。为什么中风了后，平均的余命无一定？平均的余命无固定的标准，轻重的程度嘛无同款啊。有个人中风了后，吼、哦、啊，会当呢吼，佮计划吼中风到佮走五档十档。像以前我干爹吼，他中风哦，吼、哦，好佮在伊吼，佮家己吼，有那足骨力足好健，啊伊呢吼啊，就是一二十档。前中风的时阵吼，他伊家己个骑助行器吼，伊个有法度行，迄是买啊吼，真正是拢无法度行，无法度行呢吼，伊就变成爱请掉呢吼外刊。迄个时阵后边吼，正开较侪钱啊，中风多久？快要20年，18年多。所以中风了后，他没有一个说你的余命呢吼固定的标准，有的人呢吼佫较久呢，这呢吼取决于你中风的。程度严重无，还是年龄，后边照顾的品质，拢总有关系。就讲你后边会当咧啊，过差不多活偌久啊？你看，为即嘛吼，四十几岁、五十岁就中风啊？那你看哦，伊咧中风是这个，迄、那个血管壁去，去咧阻碍着咱的神经。啊，其实呢，吼，伊个大脑拢总是清醒的呢。伊个思维，吼，包括着食啦、放啦，拢足正常诶。迄有诶，吼，差不多50岁中风，咱用平均，平均咱台湾诶，这个平均吼，就是年龄好啊啦。男人吼，十波诶，男性好像是70几啊。啊，女性嘞，吼，啊，83还是84，平均80岁。你若讲吼，像迄位40、50岁就中风，正常后边个30档呢，还有30年呢。说实在的，迄莫怪吼，即句话人就讲啊，啊，这什么人讲出来？就是厝内底有人中风的人，人讲啊，一人中风，全家发疯，就是安尼，规家伙啊。几家伙啊，哈啊，我们这样才真的哈，我足感谢，好感谢你哈，我们石董执行长，会当你哈吹，会当去安尼筛选啊，严选当中的严选哈，万中选一，吹掉嘞哈，这林下友哦，这个林下友真的很棒很棒，在这呢哈，对着咱的来我哈，拢会当甲咱广告掉。
啊，配合到呢这个二十米的，真的是天下无敌的哈、哦。好，来啊、就是讲爱有福气的人才吃会到。中风了后呢，存活率加着时间，急性哈、哦，急性诶，这个风险中风了后，吼、哦，你若讲急性的有的人咧，吼、哦，差不多一个月来，吼、哦，都差不多死亡率呢占掉15%，大部分，吼、哦，大部分拢总是呢，吼、哦，迄、那个脑压心悬，啊，搁再呢，吼、哦，中风第二届，搁中风到第三届，一年内底，吼、哦，就是讲中风了后。一年内底哈，诶，这个累积死亡率呢，哈，占掉呢25%啦。啊，那五年来走的，哈，占掉呢一半50%。就是讲呢，严重出血中风，五年死亡率会当达到掉呢，哈，70%，哈，70%。那长期哈，诶，余命如果病情呢，哈，较轻，会当维持了较久。吼、哦，甲咱正常人，像我对只讲诶，迄40-50岁呢，吼、哦，中风伊会当活到呢80-90岁、90岁嘛，不一定啊。所以呢，吼、哦，咱平常时啊，对着呢身体时时刻刻爱家关心，把身体当作事业经营，一点点拢未使轻彩。你若今仔去做头家，迄新罗呢乌白来，你敢会当作无看到？未嘛？因为呢，迄个钱甲伊输赢呢，啊，咱即马呢失去健康是命咧甲伊输赢，钱你得遮要紧啊，啊命你拢无要无紧吗？对无？哈、哦，你投资着事业，爱摕着钱出来设备一寡有诶无无？哎呀，啊，咱要顾身体，要顾身体即个事业，健康诶事业嘛是爱投资啊，一样啊。天底下没有白吃的午餐，也没有白吃的。早餐也没有白吃的晚餐，反正你要顾，你就是要付出着一点点的代价啦。有舍才有得，巧的顾身体，戆的顾机会。来安排这首歌，有求必应。才真的哈，刷卡来接电话哦。双门高官教会作文，欢迎咱的新同学、老朋友，0800776699。

0: 听得出来无？这首《有求必应》哈，在讲什么人？讲哈妈妈啦。世界上哈，上界无私的爱哈，世界上上界无私的爱，就是是大人啊，是大人给咱爱，是大人给咱的哈，真正无咧哈。要求就讲，你会当回馈偌济好伊啦。只要小孩子，咱坦白讲，莫想过过分的是大人真正袂计较嘿。囡仔都无共款啊呢。我那母也是想爱甲一句话，吼，讲伫迄嘴内，讲饲囝无论饭，啊，饲爸母就算顿，吼，即嘛吼，嘛饲爸母嘛免算顿，因为咧。老大人，我家己大，你阁要轮回头哈？要来哈啊？就讲啊，老迄落地大，遐要住偌久？地业要住偌久？现在无呢，那厝拢伫一间个囝呢呢？吼、哦，阿爸阿母啊，我要买厝呢，吼、哦！啊，你头期款吼，摕一寡出来啦，吼、哦，要够钱呐？哎、欸，老的吼、哦，真正欠长内都一世人。有偌济客偌济呢？有诶吼，而且这真正哦，迄毋是咧讲故事呢。有诶吼，甚至讲啊呐，迄买厝吼，讲迄落无你讲，咱这旧厝遐尼啊旧啊，拢卖吼，啊来买新诶诶，这个大楼，啊留一间啊好，是大人住。我讲吼，钱你甲老厝旧厝卖咧，佮甲老西徛拢乌乌出来。你搁揢偌济？你总共啦，囡仔拢唔免贷款啦，你全部钱吼，这间厝呢吼，几百也好啦，吼，还是呢吼，千几也好啦，两千也好啦，你这钱拢总是呢，是大人帮伊出的，拢唔免互伊贷款，你搬过吼，上盖好的迄间叫啥？叫套房，永远轮不到是大人住。钱出上多，钱甲出出嘞，买上盖好的，好事事大。上盖好的迄间房间，永远拢唔是是大人的，是大人就是住上摆的迄间。有无？哎呦，我有当时啊，网络看足济吼，看到我嘛是会惊呢，我嘛是会惊呢。会生得着惊心，未生得着惊心啦，哈。可能囡仔细汉的时阵，哎呦，妈妈、爸爸，哈，啊，最爱你们的，哈，啊，食，你我那大汉，哈，我趁钱好恁什么货？但嘞，吼，翁那嫁来，阿某那娶来，无同款啊啦，吼，无同款啊啦，伊要过因去结婚啊，吼，对无？好啦，吼，就是讲这世代吼时空背景不一样。啊，还是要跟大家讲哦，这是我甲朋友，因为拢差不多啊嘛，进入到呢中老年人啊，哦，囡仔拢大汉啦，啊，大家吼，都拢会伫遐，少年呢，哦，就是呢，迄落讲老的，啊，咱即马老的呢，吼，就是咧讲少年的，啊，老的呢，吼，就爱学较巧的，老的学较巧的，身体加减啊顾，吼，巧的顾身体，戆的顾机会来才增进功德。你讲吼、哦，海王精神通吼、哦，你食这个本来你是安怎呀？
1: 我本来是脚甲手拢无啥会惊，无，因为我是唔是破病人啦，我是操劳过度哦，啊，规身疼了了，腰酸啦，啊，听你讲我想，啊，死好准落好怕，无袂惊嘛，艰苦啊，那你讲讲疼啦，我食贵啊。我姐姐都好，谢谢你。
2: 好、哦，安尼好。啊，你安尼姐姐哦，你拄头啊讲哦，你食较慢哦，无信心。
1: 今晚咧，无信心食。哎、欸，阿姐做大做诶啦，做细做啊，姐姐无信心。来，再念个陈俊朋友咯。
2: 大姐，我问你一个吼、哦，你拄头啊咧食较慢，无信心，搁继续我讲诶，有信心，有耐性。你今晚食甲今晚来有信心无？
1: 有啦，有啦。我咧讲啦，你才是一个大好人啦、
2: 啊。哦，
1: 未惊未惊，找你就好了。 我讲做见证，我背人济。
2: 吼、哦，安尼吼，你背人足济吼，嘿，食好到小背。
1: 做个食你个哦，
2: 足济人爱食我个吼。
1: 我就听。
2: 哦，拢拢
1: 咧听。你唔知会感觉讲我会讲白菜话。
2: 袂。
1: 我讲人往个乌鸟世界再来，我往乌都会再来。
2: 嘿，
1: 跟你讲，你做人成功。嗯。嘿啊，你出得好子孙啊。
2: 谢谢啊，咱讲过都实实在在吼。啊，几分的证据，讲几分的话
1: 吼。确实有效。哎呀，我这办皮都感觉有效嘞啊。
2: 哟，安尼吼，感谢你。
1: 我叫你兄弟兴旺啊。
2: 好，好，再见。系进河大哥，
3: 啊，我两边个肩个头无，
2: 系，
3: 哦，啊，超过来当拢未困着嘞哦，
2: 哦，
3: 我就食过来行啊，我尾啊食，你个尾啊听下你个，怎啊食你个，哎，不知不觉食了三，我三个月啊，
2: 系，
3: 我感觉讲，我手头个拢，安太太我未，但拢无感觉三晚啊，系，暗时拢困未去啊。
2: 阿廖阿进河大哥，我问你哈，你讲手骨头只吼，安尼酸痛加困未去，安尼有偌久个时间啊？
3: 肩个头啊，肩个头啊！我这个职业病啊，较早我来做迄个做头水的
2: 啊。哦，做头水的，真正迄代职业病足艰苦呢，吼。
3: 有啊。
2: 啊，怎啊姐姐今嘛不知不觉怎啊好呀呢啊？
3: 有，只要三个月，只要三个月，不知不觉个，我无无想啊呢啊，我就哟。阿哥一项是怎是我因为头壳顶哦，拢会生皮啊，无吼。
2: 好。
3: 一粒啊，即摆来咧撸啊，咧撸头毛啊，吼。
2: 系。
3: 拢撸袂平啊。
2: 嗯。
3: 啊，撸袂平，我讲使啊使啊，你再头毛我见到撸。喂，喂，我用把见你有皮啊，跳来跳去，我倒啦，我等下我该收啦。
2: 系。
3: 啊，即摆拢咩哦？
2: 哦，你本来头壳拢安尼一点一点迄皮啊，安尼啊，即马也拢无去啊。
3: 呀呀，一条一条皮啊，呀拢无去啊。哎妈，安怎生出来？我嘛唔知啊。
2: 哎，就哎，我讲啦，迄就是吼，咱的身体吼，我讲的气血未通啊，你的迄个内底吼，靠阿扎靠泰哥的物件吼，你系垃圾粪扫啊，你海王间清通在食，你好，你做一个良好的轮岗吼，啊，就自然一行一行，甲你调甲遮好吼，
3: 对吧？哎。我都唔知道，不你个咧，我也听你讲啊，无讲到是讲袂调。
2: 对啦，一定要避开做嘴软功德，对无？
3: 参照
2: 金河大哥，你即马安尼做嘴软功德，是咪？你今日心情就足好个呀，对无？
3: 哎呀，无同啊！
2: 嘿，无同，做好心，做好事，心情就无同款哈。好，谢谢你啊哈。再见，好，拜拜。你要不要吃海王精清通进前是安怎？啊，今嘛姐姐是安怎？
4: 就是以前脚会痛啊，脚头啦，
2: 脚头哦，哎对呀，
4: 还有脚骨嘛是酸啊，
2: 吼，有脚骨啦酸，
4: 都要护腰啊，
2: 喉咙还用护腰。啊，你脚的是痛的对呀，对呀的酸啊，
4: 拢脚头乌嘞，
2: 拢脚头乌吼，退化性的关节炎啦，哈，
4: 嗯，
2: 哎，啊，你今嘛海王精清通吼，姐姐，安尼你的感觉是安怎？
4: 哎，很好嘞，已经都现在走路什么都很OK 了呢，
2: 很 OK 了哈。
4: 嗯嗯嗯，
2: 啊，无迄个脚头乌吼，那咧酸吼，那咧疼吼，走路吼，拢较未自在对无？
4: 嘿嘿，嗯，因为我都要田里工作啊。
2: 哦，你做田的人吼，你也看，有诶爱顾诶吼，有诶爱阿阿哥爱骑单。
4: 嘿，哦，啊，就是顾未落呀。
2: 啊，顾未落，啊，今麦姐姐安尼顾未落未？
4: 现在今麦安尼在坐顾较好啊。
2: 顾卡好啊，哈，好，阿哥继续加油，明仔再五千给你哦，哈，
4: 好，
2: 谢谢你，
4: 好，
2: 再见，拜，无唔对，哈，在遮反应无同款，气若带动好行，咱就脚酸手软，骨头拢较轻松。像俊和大哥讲啊，哦，啊，大家咧讲，咱后背开讲一个哈，阿妈真正唔过心呢，做好心，做好事。咱真正哦，心情加足好诶。咱这班的同学、学姐哈、哦、啊，咱的学长、学弟、学妹，食好多多上线，卡着这通电话，毋是等下当电讲了，避开，甲咱做嘴软功德，空八空空七七六六九九以上广告。喂，彩珍你好。
5: 喂，
2: 嘿、hey, ，你好，我彩珍，
5: 我跟你问一下哈。
2: 好啊，
5: 我迄天我有跟你买啦，
2: hey.
5: 买了两届，买敢那八罐的款。
2: 嘿、hey. ，
5: 啊，我是车祸哦。
2: 嘿、hey. ，
5: 买塞车未吼？
0: 哎哟，我讲车祸意外、工作伤害、职业病退化的吼，啊是讲什么种原因的，拢会当吃。
5: 啊，我这是做严重手断呢。
0: 手断呢？我讲你迄无严重啦，到底基山美和迄爆裂性骨折呢？迄人吼，我讲爆裂性骨折，即个想讲大家包含一个，伊个吼爆裂性骨折出来吼，连放屎尿拢爱去垫训练嘞，瘫痪嘞，嘿啊，人去安尼食到美和的安尼乌到假的。
5: 啊，我是有闹出血啊。
0: 有出血吼。你也有断去啦吼。
5: 我闹出血，啊手倒手断，断呢啊，鼻中风。啊，那个我是喉咙的，我就昏呢啊。
0: 好。啊、你
5: 我唔知人，啊医生讲无精神，唔敢甲开刀。
0: 嘿嘿嘿。
5: 啊，三天后精神，
0: 伊才甲开刀。啊，你这样咧偌久啊？
5: 我一年较
0: 加啊，阿姑。嘿。
5: 我即阵嘛，较记忆有迄个歹。
0: 有较退化安尼。
5: 无，伊甲弄一个，我诶脑有小可较迄个。
0: 好好
5: 有受伤啊！我即马豆豆啊，豆豆啊，想豆豆啊，好安尼。
0: 伊个会啦，伊个啦，会落掉的时阵吼，有诶会有产生这种情形。
5: 啊，食诶要紧无啊？
0: 食这毋是要紧，无爱赶紧食啦。
5: 无啊，我是头啊听着，我来跟你食。
0: 系啦，我知影啦。你我讲你做，你放心甲食。真正，我吼，我讲，我广告吼，我拢实实在在。啊，我有会动，我就甲你讲会动。啊，未动吼，迄种唔是该我赚的钱，我嘛不爱赚。
5: 啊，唔过这吼，这靠近哦，姐姐有当啊会疼。
0: 啊对哇、啊，哎、你即马车祸了，气都未通啊！啊，这咱咧坐路喘气就上好用的呀、
5: 啊。啊，有当啊吼，咧走路，两脚无力，啊，我真。啊，搁坐轮椅呢？
0: 你搁坐轮椅又袂要紧，我讲你着同款。你这样吼，伊哩一年外来讲，啊，拢甲算心伤。你着赶紧嘞，即马气血甲拍互伊通。这样子吼，你后壁诶，复原的程度，我无法度甲你讲啦吼。但是你若安尼有咧食，你即马咧食，你较袂讲以后留一个迄个老爸母伫个遐，日后着艰苦。啊，你即马安尼甲食，真正对你的身体帮助足好诶。
5: 啊，我即马就是讲，听着你安尼讲哦，我就甲你买
0: 两盖啊，
5: 两盖买八罐的，
0: 哎，
5: 一盖四罐的款
0: 啊。对，啊，你即马吼，你食你唔好，你唔好放掉。包括着你迄个车祸开刀过吼，开刀咱流落去了后，你的筋膜啦、肌肉组织啦吼，咱的迄个神经种种吼，你咧食，伊较袂吼，日后迄个后遗症底下拢解药，有当时啊天气呐变化着牙开疼安尼。
5: 哦。
0: 啊，即马
5: 就是想讲，听你咧讲啊，我着随便来煮啊。啊，我就是甲你叫一届啊，食了。今嘛买啊，个
0: 叫
5: 我拆开
0: 尔。好、哦，你去拆开，我讲后日拜二吼，咱要用放烟火，就是你今嘛存安尼，四罐就属一千对无哈？啊，咱若放烟火的时阵，就一行四罐，两行八罐安尼九千都属三千个。你后日、后日拜二你就知影，因为你拄头听我的节目，你唔知影。嘿吼、大家电话安尼卡，一两点钟拢卡袂起来。你看拄只咧讲吼。美珠姐就讲要登记，我讲未使。我这个时候若登记吼，我后壁这不用免做呢。我即马甲一个登记吼，后壁就拢全部开啊呢。
5: 哎，安尼就歹势啊。
0: 无，因为我做生意吼，我无爱讲啊。有个人吼，赶紧来要贪啊，是安怎吼？我嘛不是讲人贪啦，吼。
5: 叫不来啦。
0: 叫不来，我搁要替恁省钱。哎呀。我搁要替恁省钱，该当吼。会当省的就省，啊，该开的嘛吼，无啊多欠安尼啦，系呀。
5: 啊，配冷水就会使啊。
0: 嘿，对，啊，你卖配啊，卖配咖啡啦、果汁啦，吼啊，迄个牛奶，你拢甲配白茶就好啊。
5: 嘿，我拢配白茶呢，
0: 对吧？对，啊，你有哪会多做福建哦？
5: 无好，我做福建做一久，我嘛是搁咧做。
0: 哎呀，对哇，啊，就是爱勤做福建啦。
5: 我一礼拜拢做三届呢。
0: 安尼好，很棒。
5: 啊！伊到啊，弄到远呢？
0: 啊，不远，袂要紧啊，身体家己的。我讲啊，
2: 你要爱身体好吼，一定爱付出着代价啦。
5: 对啊，啊是拢阮囝咧甲我载啊。
2: 哦，安尼算你好积欠。
5: 啊，伊咧甲我照顾啊呐。
2: 哎呀，对哦，无你即摆少年咧要找像安尼足难的呢。少年咧打一句无用吼，就我靠家己
5: 啊
2: 呢。
5: 啊，伊阮后尾伊都乖啊，我带伊。伊拢去甲国土个家务白房，伊嘛是拢带啊，伊嘛无当系，伊袂放心我家己啊。
2: 大姐，你足有福报个人，嘿，他真的很有福报啦，嘿。
5: 啊，我是感觉安尼，我伫遐做福建咧，老师拢甲我讲，好阿姨，恁后生足好，足有效，拢逐工个在啊，拢轻声细说，我讲嘿，阿姨拢安尼。
2: 听你咧讲话就知影，因为你个人嘛是实实在在的人，系啊，好啊，
5: 好啊，啊后礼拜二就
2: 要登记啊，嘿，拜三咱起跑，啊拜二先互咱登记，无你啊开始吼，你迄电话啦、单啦吼，电话我接袂离啦，啊单吼，咱的迄个出货簿遐吼消化袂去。
5: 啊，我拜二若有闲，我再改卡。
2: 好，
5: 我若无去医大做福建，我会卡。
2: 好，啊祝你健康哈，好，再见，好。谢谢，拜拜。哎呀，这对我咧讲诶，吼，人袂当挂无事牌啦。啊，孔子讲唔敢收人诶假媒体，哦，啊咧食。像你讲一个嘛，甲我讲，讲，哎呦，好佳哉呢，财神，我有咧食你诶呢，哦，跋倒呢，若要食你诶跋倒，可能骨折麻利呀。财神，好佳哉呢，食你诶安尼咧吼，会跋落吼，我想讲啊，一声好势啊，哎，啊，白开讲不要紧，财神。这两项真正做好用诶，财政这两项真正做有效诶，感谢。啊，就吃好到小不到功德，多多上山做吹拿功德。我安排这首歌叫做《多变如人心》，刚好也如人心多变。我啊，十波人嘛，差不多。好啦，人啊，就是多变的啦。哎，每一个人通通一样哈。

0: 喂，彩珍你好。
1: 彩珍啊。
0: 嘿、
1: 我要叫迄两米的啦。
0: 好、要叫迄五千的迄、
1: 哦。嘿、五千的对。
0: 好、好，就一个一项
1: 的。啊，佮迄个煮菜辣辣的啊。
0: 哦，辣辣的迄、嗯、好，安尼这呢就是两罐两罐，啊，佮辣辣二辣辣的安尼啦，吼。好，安尼六千，啊，明仔载好你哦。
1: 我明仔载
0: 哦。嘿，对。
1: 哦
0: 好。好，啊，拜二要登记哦，哈，吼。
1: 拜二哦。
0: 嘿，拜二。
1: 哦，所以就先开始
0: 登记啊，对，
1: 哈、哦。啊，你安尼，我即马人我像安尼正常安尼，即只诶，诶，爱五个爱几组啊？
0: 差不多四组较啉，啊，五组是有较凉小花安尼。
1: 哦吼，安尼啊。
0: 嘿，对。
1: 哦吼，我甲伊问者清楚，无咱也毋捌，我拄即到桥拄第三届啊啦。
0: 第三届啊，恭喜啦！要开掉我拢钱啦。
1: 我即马甲伊讲，我即马。就是我迄两棍吼，
0: 嘿，
1: 开好的时阵吼，啊，去行路去倒向遐吼，
0: 嗯，
1: 挂落啊，迄绳啊，拢走出去啦，啊，迄两棍拢倒折啦，
0: 安尼喂，
1: 安尼啦，啊，即马就是即个腰拢无力啦，
0: 嗯，
1: 我听你咧讲，讲偌好就偌好，我想食试看啦，
0: 好，
1: 啊，即马食我拢够疼咧，
0: 我也想咧，开刀了挂落去倒折。迄、那个气伫个遐，要甲伊拍好痛未疼？
1: 积偌济几十年、十几年也有啊啦。
0: 哦，对哇、啊，吓、
1: 啊！啊，你较听着，我唔知讲你，我即马是你十二点啊，咪两点有伫只讲，
0: 重播
1: 啦。
0: 嘿，对对。
1: 本来你伫一边，我讲过，我无听位遐去啦。
0: 好，嘿，会啦，我讲吼，都老毛病啦、老症状啦、自然退化的啦，吼，工作伤害、意外伤害，这只拢好啦。哎，拢有效啊！哎呀、啊，
1: 我是讲你讲个，我是讲试看啦。
0: 嗯，不是我讲的呢，是咱这班的同学讲的呢。
1: 哈哈哈！
0: 哈哈！哎呀，对哇、啊，对哇、啊，啊，有听到就是哈，有迄个福气啊，有迄个缘分啦。哎呀、
1: 啊，食到那足济啊，食介久啊，十几年来啊啦。
0: 嗯，到这来白一满，恭喜你哈！
1: 安尼谢谢。
0: 好，安尼明仔载六千给你哦嘿。
1: 好，
0: 谢谢你。好，再见哈。但是咱的缘吼，咱的运气不一定。你若运气吼，若来啊，气运若透，自然这个缘就会来。你看咱节目内底，足闲的呢，足闲的呢。真济吼，咱这班的下届的吼新同学啊，我就是呢，我当介绍你从吼，咱住伫中华分行四楼姐呢吼，拢有去吼，参照讲休困的时阵，拢有咧去做志工啊，一寡咧吼，师兄师姐啊，一届咧吼，他也是这样子，啊，伊家讲讲啊，对伊咧艰苦安怎怎，伊讲哦，啊四楼，我看你今麦咧吼，以前你咧行路安怎，啊今麦行路是安那，哇、哦，安尼这么啊紧吼，啊以前拢咧挨讲吼，对伊咧在艰苦，啊今麦还无听咧挨，迄四楼姐吼，真正。就是足足毕业啦，啊，怎啊靠吼？迄个师姐啊，教我讲，哦，啊，伊甲迄个师姐啊讲，啊，我都吼食电台咪咪啊笑吼，才真咧介绍诶，什么会安尼？爱怎啊讲？哎呦，啊，你看拢无讲啦，真正咧，你爱敢讲哦？迄个人是主动看到素罗姐以前甲今嘛，哦，有只使用前使用后，唔是咧吼，迄个咧。不是伊讲呢，是边个人感受到的呢？而且开始吼，都一礼拜可能吼见一改面、两改面的书记啊。我讲，唔好白白钱掠底下加输人，唔好来揢钱弄破别人腰刀，钱就歹赚的啦。每一个人赚钱拢无快活啦，都、就是钱歹赚，咱买来顾身体，更加呢吼，未使买唔掉去，啊，未使食无效，得食。一定爱咧，互咱咧，即个整个身体也甲你做一个调整，吼、哦，该当预防退化，互咱咧吼，行较慢咧，老化诶速度较慢咧，为吼、哦、是几工啊，一冬两冬，要看到那安尼人老遐尼啊济，啊本来咧吼，都身体较好，啊是安那即卖身体较歹，迄种诶咧吼，老化退化，啊你有咧食？真正，别人咧吼，可能六七十岁未行，啊，咱哪有咧顾？可能食到八九十岁，吼，啊，正咧进入着迄种老人，吼，诶，这个老诶过程，对无？所以咧吼，一定要顾啦，家己爱顾啦， 千金万金有人替咱担，四娘白无人替咱病。啊，财政讲的就是啥？世间无仙丹哈，无了终生不老药。喂，财政你好。喂，你好。
2: 财政姐，美和
0: 啊，美和美和，你看吧，
2: 常常都在听你讲啊。哦、我说啊，来呼吁一下吧。
0: 对啦，
2: 啊，先祝福大家中秋佳节愉快，各位中辈喜多，佳节愉快。
0: 是，
2: 有开脊椎的，我觉得我有真的有改善、啊，这个药我以前也不相信财政姐，我都不会说那个是广告的，那个是收音机的，我可能哪会相信？结果越听就越的啊，试试看，就试试看啊，试了之后我觉得很有感啊，所以我从73年吃到现在，
0: 对呀、啊，
2: 103年、嗯吃到现在，我现在放烟火我还会继续再买，我都去保德旺。
0: 对对对，
2: 啊，保德旺就不用再说这个要不要给彩珍，还是直接就要说给彩珍。
0: 应该是不用啊，你要讲也没关系啦。
2: 好，有开刀脊椎的，我觉得这个效果有。我真的有在，还有癫痫的，我觉得都有在。医生都说你最近不错呢，你都在吃什么？我曾经给医生看了，医生说啊，你觉得这个吃这个好，觉得好你就继续吃。
0: 是，
2: 有时候那个气候在转变的话，那个打四根钉子的部分就会很酸痛，我就打吃四颗呢。
0: 加强哎。
2: 对啊，我一次吃四颗，我也不怕啊。结果会比较舒服。真的。所以我就常常听彩珍姐说这样子一直在讲我的情况，我就来呼吁一下。真的很有效，也不用怕。
0: 美和，
2: 不错。
0: 美和，你真的很贴心，你是一个很善良的女孩子。因为哈，你看你平常时也拢无开，啊，不过你像拄只迄个大姐哈。
2: 对啊，那她在讲啊，她在怀疑她有开刀的。我觉得医生呐、都会讲啦，你开没错啊，都呼吁你啊，你紧开。开好啊，你有问题啊，一堆推迟，一堆问题，你就来。有人是因为那个体质啦，有人是也有很多方式啦，很多方法，很多方面，他还是会有一些问题。他就一句话啊，你这神经带骨啊，很安装。我觉得他医生讲这样，为什么当初开刀之前？他要跟你先讲清楚，不能一直讲说哦，这个老好多老话你亏得丢啊，什么会？我们开刀当然会找很多的医院去评估一下嘛，
0: 对，
2: 不能说啊，而且是大开刀，所以我这个开这个刀我也很可怕，我现在是四根钉子在身上，我说给他雷公呢，你先跟我还是有雷公公流。他很想出国，他出国说医生你要拿证明说这个有钉子不能过那种安检、
0: 那个海关呢、
2: 对，所以我觉得困扰很大了啊。我吃这个海王星跟青铜之后真的我觉得很满意了。
0: 对，
2: 然后就呼吁一下，那个彩珍姐一直在讲我的情况，我当然要跟大家讲一下，
0: 是
2: 跟这位长辈，你如果开刀的话，这个来术前术后来保养，一度赞，
0: 对，
2: 就这样子，先简单说这样。
0: 好，谢谢美和，
2: 祝彩珍姐佳节愉快，大家各位长辈、各位大哥大姐、阿公阿嬷，身体健康，佳节愉快。
0: 好，谢谢美恒。
2: 好，
0: 谢谢你，再见。好，来，谢谢以上广告哈。美恒是一个非常善良的女孩子，已经嘛，好得讲，你呢，让她讲一下。啊，咱这班诶同学，有的人哈听过她的这个故事哈，啊，有的人没听过。美恒他们家哈是有这类特殊的体质，哈，就是癫痫的体质。啊，伊呢哈在这两行的吃哈，就是癫痫发作的时间拉长了。美和哦，这就是啊上天的诶功课后遗啦，天公伯爱功课后遗啦。他有一次呢爆裂性骨折，爆裂性骨折呢哈是多么的严重，嘿。真正是吼，会当讲瘫痪，都伫门层。好，一般的人，你大小便，就是很正常啊。吼啊，有入就有出啦、啊。美和当初呢吼，爆裂性骨折，从呢吼训练，像咧囡仔安尼训练呢吼，看要安那捏腰，要安那放腰，训练呢吼，看怎么去解大号。哦，是这么的严重。啊，美和呢吼，你也看，伊已经食几年啊， 就是这样子，轻轻啊吃，轻轻啊吃，轻轻啊吃，吃个紧，足饿了诶。平常时啊吼，伊拢点点听，啊，逐工拢有咧听。啊，像拄只迄个大姐，吼、哦，你就讲，哎呦，你这偌严重，我讲，你这无够严重，吼、哦，真正没合，这有够严重诶。你看，没合，事实，人吼、哦，就是安尼啦，酒肉朋友无好啦，逐工拢你兄我弟啦，吼、哦。要讲吼，要食，要啉，要什么货吼？锦上添花的吼很多啦。美和在正讲，参像雪中送炭同款。你咧有这种的问题，只要新同学伊咧讲，我们就跳出来讲鼓励。这是功德无量呢，吼，咱来和对方搁更加有信心，因为咧食来食过去，买来买过去，已经买足侪，食足侪。难道美和没有吃很多吗？我相信咱人的身体是那种的情形，都不怕开钱啦，怕呢吼不好而已、啊、所以美和已经买很多吃很多吃到这来，就是剩这两项在顾二十米的加到人下油、哦啊、这都没有白贼说，没有下手说，没有呢胡乱说的，真的、哦、美和唔捌看到伊，我知伊在伫基山安尼咧啊！啊，咱咧吼放烟火，伊拢直接去到屏东宝德万客。伊讲吼，美和很贴心呐、啊。我讲这个囡仔，这个早囡仔做善良诶。哎呦，才真姐，你个电话吼拢接拢袂离啊，袂啊紧吼。他一直有在宝德万，伊拢直接去宝德万客。啊，伊毋是家己食了好尔。我讲诶，因个癫痫，迄是讲吼算遗传性的，他们的姐妹吼拢有那有癫痫的。这个病史啊，伊就是安尼介绍哦。他们家的人安尼吼，这个大小号爱训练。今晚美和在家里面也当咧吼，帮忙做一些轻松的家事，然、哦、后、非常不简单呢。喂，彩珍你好。喂，你好。
3: 喂，你好，彩珍你好。
0: 嘿，徐大哥好。
3: 哎，你好，你好。
0: 嘿、hey,
3: 啊，我给你叫问一下好不
0: 好？好啊。
3: 我这骨折哦，啊，骨生骨刺哦，足严重诶，
0: 系足严重诶，
3: 嗯，诶，还佫脚拢麻诶，
0: 哦，生骨刺带着神经，脚一定麻呢，
3: 嗯，
0: 系啊，啊，你这有用检查去？
3: 我有去用检查，伊就甲我讲，骨刺咧歹处理啊，
0: 啊，骨刺哈。骨刺唔是歹处理啦，骨刺吼处理吼，就是讲看你迄地条吼，迄个严重性到底啦，安尼啦。
3: 我今晚连脚底到这个膝盖，连后面这个脊椎骨，然后到肩膀，
0: 嗯，
3: 然后呢到这个脖子的脖子的颈椎都生骨刺呢。
0: 哦，拢生骨刺哈。
3: 嗯
0: 嗯，安尼怎么办呢？你讲呢？
3: 无、我今麦讲哦，像我咧食这药啊，敢有法度？
0: 我甲你讲哈，咱咧食哈，我讲话讲过哈，做实在，尤其是恁这新同学哈，听节目多啊好一段时间俩哈。我讲产品咧食，就是讲你今麦吼最严重的部分，伊会当甲你缓和，哈。缓和啊！你人有206骨头，有200几个关节，你就是爱好的部分，搁加固伊较好，互伊退化较慢嘞。我讲话爱定啊，就像拄只美和咧讲诶，你无要骂人，还是医生要开刀，一直叫你开，啊后壁无要负责任啊！因为你拄好要来食，我一定爱甲你讲个详细，害去诶这个部分食哦，咱会当甲咱缓和慢慢啊来，但是好诶部分你一定爱顾。
3: 我就是吼、
0: 三
3: 四五六节最严重了。
0: 三四五六节哦、喔，哦，你安尼足严重嘞、欸。一般是拢吼、差不多第四目、第五目吼、你已经三四五六节啊，所以你迄无怪你咧麻。哎呀、你
3: 哎，
0: 我讲你电话起来唔好挂，我来报挂吼，线上啊，咱听一个挂曲的哦、喔、哈。

0: 谢谢，来哈，咱就讲哈，生骨刺大部分拢总是第四目、第五目哈，哎，安尼第三、第四、第五、第六，哈，都准备变迄落暴龙啊哩，哎，你开刀来哈，有当时啊，得爱加钉啊，哈，加钉啊，啊，就是像那个孔。侏罗纪恐龙啊，那暴龙吼啊，一百一百一百一百，这拢总是呢长期吼累积落来呀，拢总是长期累积落来呀。我是唔知拄只迄个大哥呢吼，大概几岁啦？吼啊，是唔是甲着你过去吼工作诶环境姿势有关系无？吼，或者是讲吼，你有去受伤去断过无？这拢总有关系。那伫食产品吼，我讲过，唔要甲当作消炎止疼、肌肉松弛剂伫食，唔要甲当作咧降血糖、降血压袂咧食。咱咧吼好诶部分，爱搁甲顾较好。爱经咧吼有各种诶剂吼，你先甲缓和落来。咱袂药如袂得食药去伤势，生理吼爱做。啊、但是咱爱赚到良心道德钱。好，来时间上的关系，节目要来过一段落。产品无寄伫药房，吼、哦，一定爱卡着这线电话，由着咱公司总部甲咱寄出乌鸟哥啊、乌鸟姐啊，甲咱服务哦。0800-77-66-99，再见。
1: 五星级飨宴养生全鸡系列，四种风味任君挑选，养生补气人参鸡、鹿茸乌骨鸡、汤头鲜甜回甘精华干贝鸡、黑蒜头炖土鸡，每包2200克，只要479元，精选全鸡澎湃上桌。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二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
2: 不要小看胆固醇和三酸甘油脂，台湾每年约有30000人中风，都跟它有关。快上陪你购物网，选购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抗三高，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3: 欸，明啊，我看你吼最近的精神甲体力拢真好呢。
4: 是啊，因为哦，我拢啉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5: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整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6: 哎，老婆老婆，怎么会有 ETC 的欠费简讯通知啊？前阵子 ETC 欠费相关的诈骗很多，哎，这个讯息是真的吗？
7: 小心一点是对的，你之前不是有先用 ETC APP 查通行欠费吗？还不赶快去办 ETAG 自动除职，这样才不会忘记缴账单，也不用担心诈骗啦。
8: 提防通行费诈骗，查询通行欠费详情可洽客服专线02-7716-1998了解。以上广告由高工局提供。
9: 这个9月，让你花得更少，买得更好。陪你购物网初秋换季养生购，即日起到9月30号，全馆满1800，现折180，买越多折越多。补钙首选金石力钙，3瓶只要1800，金石100高纤包，6盒1900，超划算。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10: 咱今嘛介绍南投县经销药房。南投市有两间，一间是公园邮局，伫滨州路甲大东街路口；另外一间是福伦邮局，是伫南洋路省立病院斜对面。草屯有4间，福安邮局伫碧山路综合菜市啊市场口；另外万寿堂邮局伫中山街啊小北啊百货对面；顺安邮局伫中正路大观市场口；啊，阁有一间福伦邮局伫中山街啊彰化客运的后壁面。玻璃是集成药局，伫南兴街啊玻璃农会对面。水利是林林药局，伫中正路173号。德山是凤鸣堂药局，伫花街市场口三角窗。